繁育，确保发酵顺利进行，又能使酒在低温长时间发酵过程中形成良好的风味。熟练掌握开耙技术的人在酒厂享有崇高地位，称为酒头脑。

0: 若能静下心来听，这样的声音可以演奏一曲欢歌。每一年的材料、水质、气温、湿度都不尽相同，最关键的环节往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爬好的酒胚要在户外一直从冬至到第二年暮春，方可煎炸成品。这些风坛的酒将继续在这里存放，有的会用几十年的时光来完成从豆蔻年华到风华绝代的转变。
1: 如今绍兴黄酒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是老牌名酒，当地人日常吃饭请客摆酒几乎都少不了它，早就融进本地生活里了。绍兴黄酒温着喝最舒服，烫到温热，酒香散开，暖身驱寒，夏天冰镇也清爽，它还是做菜好帮手，炖肉烧鱼去腥增香，是江浙菜的灵魂调料。绍兴黄酒不只是酒，更是江南文化的符号，温和醇厚有底蕴，老少皆宜，越品越有味道。

朋友们，大家早上好。那在这个季节，我们要吃什么笋，对吧？那说到笋，在东方购物有一款明星产品，来自于我们上海梅林的。那今天就是好吃的笋，以及上海人特别喜欢吃的四喜烤麸，全部给到您。今天是作为我们的福利秒抢，所以节目开始现场就为您看一下今天福利秒抢的力度方案有多大。首先，今天全部都是来自于上海梅林，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四喜烤麸的罐头呢是足足有6罐，每一罐是354克。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季节大家非常喜欢吃的油焖笋，今天也是有6罐给到您，每一罐的分量是397克，也就是一共12罐，12罐在本档呢只需要150元拿回家。第一点呢，今天是作为福利秒抢才有的力度方案；第二点呢，今天是满满当当12罐，2种口味全部给到大家。更重要在于什么呢？今天给到您是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来自于我们上海梅林这个品牌。说到它，我相信大家买过它的一些午餐罐头呀，一些这种好吃的食品，基本上很多都是来自于上海梅林。它创立于1930年，所以大家是非常有情怀的。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它为什么这么多年都被大家喜欢？就是因为它的配料非常的健康和安全。比如拿四喜烤麸为例，什么配料表里面刚刚全全排在前面的，就烤麸啊、水呀、笋啊、我们的油啊、糖啊、盐啊，一些我们实实在在的，还有金针菜呀、我们烧菜会用到的一些香辛料，没有额外的其他的您所看到的一些东西，所以是非常的安全。之外在于里面每一个分量是非常大。这是我们一个四喜烤麸啊，现场开袋开盖为您看一下我们今天分量有多足，满满当当。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呀，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给到您的一共是有12罐，12罐给到您之后呢，来看一看啊，我们倒出来给您看看。您看每一颗都是大颗粒的啊，看到没有，像我们的四喜烤麸，您看这一颗多大。我们今天这一罐的分量有多足，现场直接倒在盘子里给您看一看，哇，很足啊。然后呢，在于我们里面有烤麸啊，有我们的这个笋啊，有我们的黑木耳呀，哇，你看还有汤汁儿，还有汤汁儿，你看对吧？而且您看这个烤麸每一个个头是非常的大的啊，你看直接插在筷子里，每一个个头非常的大。而且请看一下我们的笋，对吧？我们里面还有笋片，还有这个黑木耳，包括我们今天是味道都您调好了，您直接开

就可以吃，尤其是像现在开春的时节啊，很多人要出去玩呀，兜兜那个踏踏青啊，回来之后就这一份，您看这一份多少，这一份您直接下个面，对吧？或者做个浇头，或者做个饭都可以。除了我们今天的四喜烤麸给到您呢，今天还有什么？还有我们现在很多人很喜欢吃的就是我们的笋，给到大家，这是做的一个本帮的油焖笋啊。首先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给到您选料非常好，第二点呢，这一罐的分量也是非常足，你看到没有？这一罐呢，我们的笋呢是397克，它里面的固形物含量呢是不低于298克，给到您这一份分量，你看，哇，是不是很多？这么多一份，今天是有6份给到您，每一罐是397克给到大家。今天满满当当一共是12罐，作为我们的福利秒抢呢，今天本档只需要150元拿回家，并且是来自于我们大品牌上海梅林的限时方案给到大家，抓紧时间，800718800021251919900。

0: 都觉得哎呦这里面笋好多呀，没错，这是我们现场开罐的效果啊，拿回去和我们现场所展现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今天能敢这么有自信现场为您开盖，能经得起您考验？第一点，我们说品牌的力量来自于我们的上海梅林，大家对的品质是非常的信任的。第二点，实实在在标了里面每一罐是397克一罐，然后里面就写着我们的这个固形物含量是不低于298克的啊，所以分量是非常足。还有就是好方便啊，今天不要挑挑选选，两个口味每一个呢各有6罐给到您，今天只需要150元拿回家，抓紧时间800-718-0002-151-1991。
1: 每周一的上午11:30会给大家带来在栏目当中特别精挑细选的好东西。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就是这个夏季啊，可以说是黄金凉拌菜是什么呢？就是海蜇头。海蜇头跟海蜇皮是不一样的，海蜇头它的占比非常少，而且它的口感就是又鲜又嫩又脆，就你吃起来的时候那种口感的那种满足感是绝对不一样的。另外呢，海蜇头当中还含有非常丰富的营养物质，我们通常所说的蛋白质的含量，包括钙的含量、铁的含量、镁的含量、钾的含量都很高，所以海蜇头其实是一个营养又丰富，然后吃起来呢又很有满足感的夏季非常好的一个食材。那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个是北纬37度的，然后是渤海湾的野生的海蜇头啊，我们每一包都是独立包装的，在这个季节里面其实吃这个一包一包的这种海蜇头是特别方便的一种选择。喜欢的话呢，其实今天真的可以带回去小组合大组合给家人分享，或者自己吃都可以。那今天也特意请来了傅舟一起来分享这款好东西，欢迎傅舟。
2: 高宇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鱼来鱼往的这款海蜇头在东方购物每次出现都是卖爆的，因为这是有 GI 标识的海蜇头。大家看这里，你可能买阳澄湖大闸蟹，买5常大米，你说我要看有 GI 标识的，其实啊，海蜇也很讲究，要吃到好的海蜇头，大家认准有 GI 标的沾化海蜇，黄金北纬39度，然后是在滨州渤海湾南岸的琥珀海蜇头，实实在在不是海蜇丝，就是占比只有10%的海蜇头，非常好吃，里边连调料连料油都给你准备好了，只要打开一半就可以了。
1: 对，它真的就是在这个季节里面，我们说吃这个海蜇头哈，就是营养又丰富，然后呢家里面老人家孩子啊来吃一吃开开胃也都是特别好的，
2: 特别喜欢。
1: 现场我们给大家开一包好不好？
2: 是的，这样的一包呢足足是有220克，固形物含量是大于50%，这边直接给您看到了 GI 标识，实实在在的沾化海蜇。我们是高新技术企业，这边会有一个透明的窗口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海蜇就非常漂亮的琥珀色的，
1: 就这种琥珀色的，
2: 没有染过色，然后料包也在里面。我现在给大家打开一包来看一看啊，
1: 是放这里面吗？
2: 我拿下这个剪刀，
1: 拿这个里边，
2: 放在这里面。我剪开一包给大家来
1: 看。因为我们夏天有的时候会吃不下东西，对吧？然后呢，孩子呢可能最近2天都是在高考，接下来考完试以后就可以放松了。
2: 是的，
1: 那么在家里边可以给孩子吃一点这种开胃的，
2: 很开胃，非常好吃，都是清清爽爽，
1: 它是即时的，
2: 对，即时的。然后我给大家直接剪开一个倒出来，让大家来看看我们今天品质真的。

0: 常非常的好。好，我现在把它倒到下面给大家来看一下哈。
1: 是，来，你看，就是这种天然的琥珀色，嗯、
0: 对，
1: 非常漂亮，
0: 天然琥珀色，而且你看都是大块大块的。
1: 哦，你看这块好大，
0: 很大很大，
1: 对，
0: 基本上没有那些碎块啊之类的东西哈。
1: 给大家感受一下，哎，
0: 非常
1: 大，给大家感受一下，嗯，这个真的是老大老厚实的这种那个海蜇头了，
0: 是，
1: 就不是那种咱们吃的那种海蜇丝儿，对吧？嗯，
0: 不是丝，
1: 那种海蜇丝儿吃起来就你吃起来不过瘾，
0: 不过瘾。
1: 那这个呢，就吃起来会特别的过瘾。
0: 对的，海蜇丝比海蜇头可要就是产量大多了啊，嗯、一个水母一个海蜇它只有几个头，
1: 对，
0: 它全部都是丝，所以我们今天也其实把其他的料包也给大家备足了，你看像这个油包、料包，另外还有一个醋包也都有，然后你直接把它跟我们的海蜇头拌在一起之后，一道好菜就出来了，
1: 就不用再去额外去找一些比如说特别的调的那个料包，
0: 不用找调料了，
1: 对，如果你不知道该怎么调的话、嗯、今天我们把料包都帮大家准备好了，
0: 是，
1: 海蜇皮儿我们在一些餐厅也会吃到、嗯、它大概在整个海蜇本身的差不多90%左右，
0: 对的，
1: 海蜇丝儿嘛，对吧，
0: 是，
1: 那么一般来讲我们说能够吃到海蜇头的肉质一定是非常肥美的、哎、对不对，就我们一般来讲就是也一般市面上也很难吃到这么厚实的
0: 海蜇头，
1: 这么厚实的这种海蜇头、嗯、它大概占比呢只有20%，但是它就是香香脆脆的，特别好吃。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构成哈，性价比也很高，保证的是野生的海蜇头，没有泡药、嗯、非合成的，保证是最新鲜的批次。所以我就想着说天气热了，大家有的时候这个也吃不下，那个也没胃口，咱们来一个好吃的凉拌菜，其实对大家来讲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开胃的选择。20袋的这个，每一包是220克的，这个是150块钱，这个性价比已经很高了。
0: 对，是的。
1: 那如果大家想要买到一个30包的，就是像我这样，我很喜欢吃海蜇头，然后或者说是家里面呢，就是吃海蜇头，喜欢吃海蜇头的人很多，你可以拿这个30袋的，嗯，这个30袋的是199块钱。
0: 对的，
1: 对吧？你在市面上有的时候点一盘冷菜，20-30要吧？
0: 要，
1: 30-40要的。
0: 海蜇丝可能是这个价，海蜇头还要更贵一
1: 些，可能更贵，他给你摆盘再精致一点，可能要到40-50了。嗯，咱们今天就是可能市面上咱们吃个3-4次的价格，嗯，今天可有30次，
0: 30袋啊，
1: 30袋，每袋是220克，
0: 而且常温保存就可以哦。
1: 对，我们是那个有那个，就是它的固腥味含量多少？
0: 50以上
1: 啊，50以上，性价比非常高了、嗯。所以喜欢的话呢，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
2: 你看咱餐桌上是离不开这个海蜇。
3: 海蜇。
2: 简单来说，就泡好了、切了做海蜇丝；再简单一点，就是说是，就切了就那么吃。当然了，就如果有人来了要表现表现，就做这个。海蜇羹。

0: 刚才帮大家查了一下，在市面上点一份海蜇头39哦，老醋海蜇头。咱们今天醋包有吗？
1: 有醋包，
0: 油包有吗？
1: 有油包，还有料包，三个包齐了。
0: 对，三包齐全啊。所以说，咱们在市面上一份30-40的海蜇头，咱们今天就有了。海蜇头的营养非常丰富。
1: 对，
0: 我帮大家了解了一下海蜇头它当中的这个蛋白质的含量，是非常高的。
1: 是。
0: 然后它有一点可能大家没有想到，海蜇头的钙的含量约等于牛奶当中钙的含量，它每100克当中含量是120毫克左右的钙的含量，就相当于我们吃牛奶的那个量了。
1: 那
0: 它除了钙之外，还有钾，还有镁，就是比如说我们说主要是钾了，就是天然的这些物质，矿物质含量都非常的高。所以说它其实包括碘，对吧？就是对我们的身体的影响帮助是非常大的。孩子吃，老人家吃，咱们就吃点好的，
1: 对，
0: 咱们就不要去吃海蜇皮了，咱们就也别吃海蜇丝儿了，咱们就直接来上档次的，就吃海蜇头。
1: 海蜇丝的口感跟海蜇头能比吗？海蜇头那个脆生生啊，嘎吱吱嘎吱吱，很有韧劲儿的那个感觉，吃到嘴里很满足。而且高丽老师刚才说了，海蜇头有那么多的营养，唯一没有的大家知道是什么吗？没有脂肪。所以我们
0: 它没有脂肪，
1: 对，
0: 是吧？
1: 大家拿到我们的包装以后，你看看我们的营养成分表哈，蛋白质4.3，脂肪为零，所以它是我们夏天管理身材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伴侣啊。女性朋友也说，我想吃点好的，吃得满足，吃得大快朵颐，但是我不想摄入那么多脂肪和负担，那么海蜇头也是一个特别好的食物。
0: 海蜇其实就是水母啊，
1: 水母，
0: 大家可能不知道，就是它其实是水母，我们是它应该是水母的头部，就是把那个伞去掉，
1: 触角，
0: 对，它那个伞其实是海蜇皮儿来着，海蜇丝儿来着，然后它的那个身体的部分，还有一部分触角的部分，其实就是海蜇头。海蜇头的量其实是非常少的，
1: 只有10%。
0: 我们今天是山东渤海湾，然后北纬37度纯净的海域，并且呢，就是它这个海蜇头其实还是有讲究的。第一个是有地标的，这个海蜇是什么海蜇？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们叫沾化海蜇，就是渤海湾南岸的一个小城滨州的一个区叫沾化，但是这个地方的海岸出来的海蜇全国闻名，我们能拿到 GI 标识，所以大家就知道了。武昌大米要有 GI 标，
0: 对，
1: 阳澄湖大闸蟹要 GI 标，连海蜇都有自己的 GI 标，
0: 一定要有的，
1: 大家都认这个地方的海蜇好啊。
0: 然后这个点刚好就是大家吃中饭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最近啊，就是是不是像高丽一样会有点没胃口，因为天气热嘛，容易的。今天还算凉快，但过两天可能
1: 还要热，
0: 就爆热了。然后我们给大家来看几道美味佳肴，
1: 赞啦！
0: 你想从哪道开始吃
1: 都可以。海蜇呢，如果我们最简单的就是凉拌，刚才我们把料包、油包、醋包给大家齐活了之后，你再放点这个芹菜、香菜，或者是放点豆芽。
0: 我们吃海蜇，
1: 连着我们的海蜇一起。哎呦，这太好吃了！
0: 拿一块大的，
1: 拿一块大的，
0: 对对对，吃起来。
1: 哎呀，太赞了！
0: 咱们这个可是今天那个敞开了吃，
1: 脆脆的，
0: 敞开了吃，今天是可以敞开了吃的。
1: 太好吃了，今天。放心吃，
0: 放心吃。原来我们一般来讲那个凉菜啊，在那个就是餐桌上，可能大家你一筷子我一筷子就没了，
1: 还不太好意思夹。
0: 对，不好意思夹，对不对？
1: 少了，
0: 是
1: 30-40块钱一盘。我们今天一包合下来好像是6-7块钱，我没算错的话，
0: 对，
1: 真的好便宜。
0: 所以我是觉得在这个季节里面，你要想吃点辣口的，你就加一点辣椒。但是你如果想吃到那个海蜇头的那个本味、那个鲜味，
1: 太好吃了。
0: 你真的是可以就是直接加点黄瓜丝儿啊，或者是加
1: 放点醋更好吃，
0: 对，都可以。然后大家看一下这么一盘，这个一盘里面是一包还是两包？
2: 到了两包。
0: 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好多啊，这个量，
0: 好多！你看这个，哇，你看这个量啊，看到没有？这个头，这个头，我在市面上很难吃到，
1: 很难吃到，人家都会给你剪碎成3-4瓣儿，
0: 对，就显得多一点，
1: 你看，
0: 它这个海蜇头是真的很多个头大的。当然不是每个都是这样哈，我就跟大家讲一下，它真的是有很多个头大的，因为我们这次给大家保证的是最新鲜的批次，
1: 棒了。
0: 然后整个整个的
1: 都是大的，
0: 对，
1: 大的，
0: 真的是个头都特别大。
1: 哎呀，
0: 你在家里边
1: 不客气了，
0: 你在家里边就可以加点小醋，对吧？然后加点小黄瓜丝啊什么的。我也忍不住了，
1: 这个是拌豌豆尖的，豌豆尖和豆芽，这个是香菜和豆芽，
0: 脆生生的，
1: 拌黄瓜，夏天好解暑啊。
0: 听到我吃的那个嘎嘣嘎嘣的那个脆的声音，
1: 我也是这样想说，我说我一嚼肯定大家都能听见，因为太脆了，哇，这个。
0: 我们导演在耳机里跟我说，馋死我了，
1: 我好想吃哦！导演开头就说我好想吃哦，只能看着我们俩吃，
0: 他真的很开胃，真的很开胃。哎呀，我觉得我要再来一点，我有点停不下来，因为它真的就是嘎嘣脆，嘎嘣脆，你看像这种嘎嘣脆。 这个颜色，这个颜色是天然的，
1: 对，
0: 它不是染色的。
1: 琥珀海蜇，
0: 对，
1: 你知道有些海蜇它很小，它为了把它泡大，可能有些不良商家会放药水，泡出来就是那种灰白色，不是这种正宗琥珀色。这个琥珀色就是天然，捞上来就是这个琥珀的颜色。哎，我你好像在吃薯片一样，嘎吱
0: 嘎吱嘎吱的，
1: 太好吃了，
0: 很好吃。嗯，这个季节
1: 拌点皮蛋。这个是直接葱油的，真的好漂亮，好好吃。
0: 来看一下哈，加点这个应该就是一份吧，一份的
1: 对吧？这就是一份。
0: 这个在市面上，我觉得一份吃不到这么多，
1: 吃不到这么多，给你半份差不多了。
0: 真的吃不到这么多，
1: 你看大不大，朋友们拿在手上都是很大一块，所以你吃起来是很有嚼劲儿的。海蜇头自由了，但是这一盘成本你买下来6-7块钱，
0: 对，
1: 但你到外面吃20几、30几，可能只能吃到丝，吃不到头。
0: 不要说在外面哈。就是鱼来鱼往的这个品牌，它的专柜价格都是25.8一包。那么我们的大组合是199块钱，相当于我们的大组合呢，就是拿到8包，专柜价格，对吧？
1: 对对对，
0: 8包。然后今天在我们的栏目当中，我们好久没有给大家见面了。我们今天的大组合199块的这个组合是拿30包，
1: 30包。
0: 那如果你说，哎，我是一个人或者家里面我跟老伴儿一起，我们不要那么多，你就拿150块钱的这个有20包，也很不错。
1: 对的。
0: 然后跟大家讲，你是不用放在冰箱里储存的。它是常温储存，当然你避光啊，就是我们说
1: 更冷藏也更好。
0: 对对对，你就不用说是那个不要在太阳下面曝晒就好了，
1: 对对对对，
0: 你就是避光，那个常温储存是可以的。它是不需要去放到冰箱里占用你冰箱空间的，
1: 这个特别棒。
0: 哎，这个就特别好，
1: 12个月保质期。所以像我的话，我肯定是买30包的，因为有时候吃上兴起了不够吃，
0: 停不下来，
1: 很痛苦，我就一次搞个2-3包。
0: 是的，郑重承诺是保证采用野生的海蜇头，不泡药。没有合成，
1: 肯定不合成，
0: 保证是最新鲜的批次，因为是我的直播场次排出来之后，然后跟供应商去
1: 申请的
0: 货源，然后供应商再去下单，把这个货源拿过来，所以大家放心的买，放心的吃哈。150的组合或者199的组合，目前都是有现货的，02151199000。

0: 才应该已经注意到了我们特意去给大家展示的这个品牌，它的整个的生产的工艺，它的生产的工艺还是环节上还是非常非常讲究的。
1: 对的，
0: 首先它在工厂的这个就是采购的流程，对吧？流程采购完了之后呢，然后整个的我们说脱水也好啊，精选清洗，然后杀菌，最后包装出来。对对对，它是整个的这个工厂的这个生产的流程，这是我比较看重的。
2: 因为我们是高新企业，这个都写在核身上了。关键我们是正宗的沾化海蜇，海蜇它生长的那片海域，海域是非常重要的，对吧？你说特别靠南方一点，那个里面的海鲜长得快，但是它营养累积啊，包括口味比那种很冷的北方海域就是要差点意思。
0: 是的，
2: 海参也是一样的，
0: 是的，
2: 海蜇也是一样的。我们是山东滨州，然后滨州的一个区叫沾化，这个地方的海蜇头是全国闻名，所以它专门有一个标地标记 I 标，叫做沾化海蜇。你不是这块限定区域出的海蜇，你就不能叫沾化海蜇。
0: 它这个海蜇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特别脆生。
2: 对，
0: 然后呢，就是一出入嘴啊，就是香香脆脆的，
2: 厚实
0: 啊。厚实，肉质饱满，
2: 对，
0: 厚实，哦，你吃到嘴里面的那个满足感是很强的，
2: 嗯，
0: 不像有的，哎呦，就是，对吧？就是没有那个咬劲，
2: 软趴趴的，薄薄的，吃起来不过瘾，
0: 对，不过瘾，这个就吃起来会特别过瘾，
2: 嗯，
0: 企业呢是高新技术企业，所以大家呢如果去买或者说是吃这些产品的时候，也要看重背后的企业的实力啊，它会在很多的方面来帮你做产品质量的把控。老人家多吃一点可以补钙，然后呢可以补我们的这个身体当中缺的一些微量元素，
2: 蛋白质含量也很高，
0: 对，包括还有蛋白质，然后孩子来吃也是特别开胃，
2: 对，
0: 然后对各种营养素的保留。
2: 其实夏天它特别的解暑，如果人愿意喝点酒的话哈，它其实配点海蜇吃是非常非常好的，因为它对你的肝也特别特别的棒。但是夏天想要保持身材，我怕吃多了脂肪囤积过多，它里面居然没有脂肪，你说这个东西是不是夏天很理想的食品？
0: 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现在是199的大组合，现在备货告急。如果大家发现30包的这个快没有货了，你就赶紧转定20包的。20包是150，这个产品断货好久了。
1: 对，
0: 它是我们说是在入夏以来的第一次直播。
1: 对的，
0: 对吧？是第一次直播哈，然后也是最新鲜的批次，
1: 是，
0: 所以大家放心的买。这会儿呢，因为是我看到的是排队的特别多。就我也不知道大家为啥排队啊，排队的数量好高。
1: 这里面就是这样的一包，然后我们有3包料哈，3包料我给大家来看一下，有这个料包，
0: 对，
1: 然后有油包，还有我们的这个醋包，所以你自己完全不用
0: 放冰箱，
1: 准备任何调料，
0: 不用放冰箱，你就常温储存就可以了。当然你说我想吃点那种稍微就是有点带小两口的，没有问题，你就把它放到冰箱里面凉一凉，
1: 是，
0: 然后呢再来吃，口感会更好一些。
1: 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
0: 把它倒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哈。这个我把这个里边的这个水先倒一点，
1: 是我们固形物含量非常高，有50%以上的固形物，
0: 然后我再来倒。我前面已经倒过一包了，
1: 对的，
0: 大家先看好，我这是前面已经倒好一包，然后这个是第2包，我就倒在前面一包的那个盘子里边。
1: 好，
0: 这相当于这一，
1: 哇，好大，
0: 相当于这一盘当中是有两包哈，两包。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个头，
1: 真大嘿，
0: 看一下个头，我们就是完全无差别的，就随便挑的，随便挑的，真的就是随便挑的，随便挑的一包啊，没有说刻意去挑一包，因为你也没办法刻意。
1: 盲开的，
0: 这
1: 就是触角，它的颜色就是天然的琥珀色，没有任何的染色。但其实你在市面上有些看到灰白的，你要担心它是不是泡过药，要把它发的大一点。
0: 是，我们是保证给大家没有任何的处理。
1: 对，
0: 然后呢，就是它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的，它是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就是保证采用野生的海蜇头，因为它这个是高新技术企业，
1: 对啊，
0: 是由这个企业背书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在这儿的，所以它不是市面上那些我们有的时候吃不准嘛，因为毕竟食品的这个问题，是我们要入到身体里去的，
1: 就是，
0: 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的当心。高新技术企业帮你来做背书，不泡药，没有合成，这家伙已经在旁边偷吃了，保证最新鲜的批次，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哈。150元的这个构成，目前还是有现货的，但是199的构成已经是快没货了。非常好吃，特别是你加点小醋，我们的醋包是有的，
1: 小醋包，
0: 但如果你觉得那个醋料包还有点不够，你可以再加一点你喜欢的那个米醋，再加点进来，是不是就很开胃，很过瘾？
1: 太好了，这两天天气很热的话，吃不下饭去，有这个之后呢，家里的老人就开点胃，还能吃得下东西去，而且你不用麻烦，不用在那个厨房里面烟熏火燎，撕开一拌就好吃。
0: 给大家看，对，这个是加了点辣的啊，这个你看，这个就是
1: 洋葱香菜。
0: 对，我不知道大家对香菜喜不喜欢，我是超爱吃香菜的，
1: 我也超级喜欢。
0: 就是香菜是这样的，很两极分化的，对吧？你爱吃的人就超爱吃，好像顿顿都离不开。但是你要是不爱吃的，闻到那个味儿就跑到退避三舍。哎，对，如果你爱吃香菜，你可以这里面加一点香菜。来，我们镜头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哇，
0: 它很厚实，
1: 很厚实，
0: 它这个肉壁特别的厚实，
1: 嚼起来真的太过瘾了，朋友们。
0: 我感觉
1: 外面脆脆的，然后里面像那个果冻一样有韧劲儿。
0: 哎，你看这个外面，其实真的好难吃到，现在市面上好难吃到这么大个头。
1: 太对了，一般都是碎碎的，或者是帮你切成丝了。
0: 来来来，
1: 哇，
0: 来，我发现了宝贝了，
1: 赞，我也来。
0: 哎，你能吃这么辣的哈？
1: 我可以，
0: 我直接拿过来了，给个镜头看一下，待会儿就没了。我这一筷子待会儿就没有了。
1: 哎呀，
0: 来呀，
1: 谢谢高老师，那我今天。真是福利，太喜欢吃这个了。
0: 这个呢是这样的，一边吃我一边跟大家说一下，他刚才吃下去的不是海蜇头，他吃下去的是优质的蛋白质。海蜇头里面含有很丰富的优质的蛋白质，它吃下去的也不是海蜇头，而是很丰富的钙含量的营养物质。
1: 但是脂肪为零，
0: 对，
1: 我就很开心。
0: 脂肪为零，然后还有很多其他的，比如说 B 族类的，很多营养素都是在这个海蜇头里边。所以呢，就是这个是我们在天气很热的时候，当你没有什么胃口的时候，你比如说你来一个小米粥，再来一碟海蜇头。哎呀，我就觉得再来一个毛豆炒什么年糕什么之类的哈，随便，就大家在这个季节里面好好的把自己的身体养一养，
1: 真的品质太好了，大家赶紧买啊！
0: 我要跟大家承诺的就是保证采用的是野生的海蜇头，以及不泡药、非合成，保证最新鲜的批次。因为它这个产品是这样的，我们的直播没有排出来，供应商不下单。
1: 对
0: 啊，供应商不下单，
1: 就是要保证新鲜。
0: 对，他就说，高老师，你这个直播排出来，档期排出来，我知道是今天6月8号这个好日。 日子，对吧？六八这个日子也挺好的。
1: 对。
0: 然后他再去下单，所以全部都是最新鲜的批次，大家放心的买，放心的吃啊。150的组合或者是199的组合，一个是30包，给大家看一下，两个构成，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全部都不用占用冰箱的空间。
1: 对。
0: 如果你跟我一样很爱吃海蜇，你就吃海蜇头，你就吃199的这个组合。30包多吗？整个夏天一点都不多。
1: 对我来说真不多，我可能全家人一次就要吃个3包左右了。
0: 你们家有这么厉害？
1: 大家都爱吃
0: 海蜇头自由了是吗？
1: 海蜇头自由，吃的真的很爽。
0: 150的，
1: 150块钱。
0: 对对对，这个就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海蜇头自由的组合，不是说在市面上你好一点的餐厅点一份海蜇头都说40-50
1: 要，
0: 对不对？40-5070-80。70-80好像没有，大概40-50是要的。
1: 高级餐厅真的海蜇头就是要
0: 就很贵，它就属于名贵的
1: 名贵的
0: 菜了，
1: 是
0: 属于凉菜里面的那个有点 top 的感觉了，是吧？直接扫码打电话都可以了，02151199900。
2: 我们家餐餐桌上是离不开这个海蜇。
0: 海蜇。
2: 简单来说，就泡好了、切了做海蜇吃；再简单一点，就说是，就切了就那么吃。当然了，就如果有人来了要表现表现，就做这个，海蜇羹。

0: 这会儿呢是这样的，这会儿我们的199的组合是定的特别快的。
1: 对，
0: 那如果大家看中了199，199相当于就是我们多了49块钱，49块钱，但是你多了10包，
2: 哎，那算下来单价更低一点，
0: 4.9块一包，
2: 划算
0: 是吧？真的合算，
2: 4.9块吃海蜇头，
0: 对，
2: 你说这
0: 而且是220克的，
2: 没错，
0: 一包220克，不是那个小咪咪哦，它不是那个一包里面只有一点点，它一包里面是220克，你算一下，220克。是四，因为我们进海还有那个对，大概50多，对吧？那你想想看，我也2两多了，
2: 对啊，
0: 对吧？2两多的那个海蜇头了，
2: 对啊，
0: 可以的，
2: 配菜呀，纯的海蜇头都有这么多，
0: 对，纯海蜇头2两多可以的，绝对可以的。
2: 我以前去那个景区啊，就是周庄那边啊，点一盆海蜇丝就是38块钱，然后海蜇头我都不敢往下看了，因为比海蜇丝还要更贵一些。
0: 海蜇头有的店里面真的，上海的店里面真的是价钱属于
2: 老，而且我不知道大家就是以前
0: 老价钱了，
2: 是坐那个游轮的时候我就。记忆很深，游轮不是有那个西餐厅嘛，有那个收费的西餐厅，然后它里面我看所有的菜我都不爱吃，就是很偏西式的这种，唯一有一道凉菜就是凉拌海蜇头，然后是10几美金，我真的是记忆犹新，在那个游轮上面，从此以后我就知道海蜇头真的很难自由，因为海蜇头就是卖得特别的贵。今天鱼来鱼往，沾化海蜇，而且是有 GI 标的，这么好品质的，不染色不泡那个药的海蜇，我们合下来几块钱一包，你说怎么不买？我自己已经买了2、3轮了。我们去年是有一次直播，是过年前。
0: 我刚刚看到这个某林大红哦，某林大红里面的海蜇头32一份哦。某林大红，
2: 这个，对啊，
0: 然后像那
2: 个
0: 美罗城那边有一个粤式点心店，名字我不报了。老醋拌海蜇头38一份，你看就这么小个盘子，
2: 很小很小的一个盘子，
0: 所以真的量不高的，
2: 在外面是没办法，人家有成本嘛，但是我们自己在家里吃真的可以敞开来吃，今天就几块钱一包，实实在在都是大个儿的。
0: 你在天热的时候呢，你自己熬点粥，因为熬粥熬点小米粥里面放点这种荞麦啊，放点黑米啊是完全可以的，然后再来一盘凉菜，
2: 对，
0: 那你喜欢吃点拍黄瓜来个拍黄瓜，对吧？再或者说是加一点其他的什么东西，其实夏天就可以吃的又有营养，又丰富，
2: 又
0: 可口，
2: 又很清新，然后你自己还不用在厨房里面烟熏火燎，
0: 真的
2: 这个季节进厨房就是洗桑拿去了，但是不要自己那么辛苦。
0: 我们回现场好不好，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一次的海蜇头品质是非常好的，
2: 超级好，
0: 对对对，这个呢是从这个我们刚刚一包一包的这样拆开，我就不再拆了，
2: 直接倒出来的，
0: 对对对，这个你可以看一下，倒出来之后是这么大的个头的，自己可以看一下，我们刚刚就是随便挑了一包啊，
2: 来，
0: 大家不要觉得好像我们还还要去刻意的挑一包，
2: 不用挑，
0: 你拿到的都是这样的，
2: 对，
0: 拿到都是这样的，
2: 这都是大货。
0: 然后你看我这边手上，我这边手上有这么多，你看看，你随便，你们想让我拆哪一包？
2: 随便拆，
0: 来，想让我拆哪一包？你们现场说，第一包啊，是这边第一包还是这边第一包？这边是吧？这边第一包，好，我现场来拆。
2: 好，
0: 它都是个头大的，所以就是你在家里边，你就随随便便。哎呦，这包
2: 这还要大，我感觉。
0: 哎呦，这包我怎么感觉这包好大啊？
2: 我来把它剪掉哈。
0: 天哪！
2: 把这个口给，其实都会有撕口啦，因为我们在节目
0: 上它有小撕口的哈，
2: 我们漂亮一点就剪开。
0: 对，
2: 你在家里直接撕就可以。
0: 然后我把这个旁边多余的这个先弄出来一点。
2: 好，
0: 然后我给大家再倒，这是第三包了
2: 哈。第三包。
0: 对，这前面这个盘子里面是两包，我再倒一包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
2: 随便开，
0: 真的
2: 随便开，都是这样好的品质。
0: 盲开，
2: 否则他怎么能拿到 GI 标啊，朋友们？
0: 哇，
2: 我的天哪！
0: 天哪，你看看，就真的，看到没有？
2: 这还搞出个金元宝的形状来了。
0: 哎，对，如意金元宝来了，
2: 太漂亮了，祥云形状都来了。
0: 你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就是真的，就是随随便便开一包。都是在这，你吃的有多过瘾啊！
2: 你看这个侧面非常非常厚实，
0: 很厚实，
2: 这就是你嚼下去的时候，它给你一个特别满足的感觉，对，肥厚，
0: 很肥厚，真的很肥厚，
2: 很丰盈。
0: 就这批货源就品质非常好，因为我们首先它是来自于你，
2: 我又偷吃了啊，我又偷吃了，
0: 我看出来你喜欢吃辣的，
2: 哎对，
0: 它是山东渤海这个渤海的野生的海蜇头，专业的捕捞团队，然后呢全部来自于渤海北纬的37度，那为什么？我们要选这个地方的呢，是因为它这个海蜇头是有讲究的，这个海蜇它不是一般的海蜇，它是有地理标志的
2: GI 标，就是像五常大米要有这样的 GI 标，
0: 对
2: 啊，沾化海蜇，不是沾化的，不是渤海湾南岸的，这个地方的不能打这个标，
0: 不能打这个标，就好像你喝龙井茶，
2: 西湖龙井，
0: 西湖龙井、嗯。然后我们就吃着这个很好的沾化的海蜇，你看这一包，
2: 这个全被我吃完了，
0: 这般已经只剩菜了，
2: 只剩配菜了、嗯，海蜇全部在我肚子里了哈。
0: 对，
2: 对不起大家，大家赶紧买。
0: 然后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是30包的构成，不用放到冰箱里边，你就不用占冰箱的空间，你跟朋友分享，对吧？你比如说到朋友家去，你带个几包过去，相当于每家每户。现在都喜欢这样，
2: 端午节的时候就带个伴手礼。
0: 对对对，比如说像现在我妈跟朋友聚会的时候，他们有的时候一起，约在 KTV 里面唱歌，哦，然后呢就会每个人带几个菜，
2: 很棒。
0: 哎，就是说每个人带几个菜，然后自己相当于自己吃自己的，或者说出去
2: 大家
0: 到外面去户外野餐，嗯啊，或者是到外面去那个跟朋友聚会，你就带这个现场就可以来办了，因为它是即时的。啊，它都是即时的，
2: 料也给你备齐了。
0: 对，三包调料，哎，我们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有三包调料，嗯，一包是什么？一包
2: 这个是料，就是我们的调味料、嗯，你就直接倒在里面。还有油，嗯，哎，因为海蜇头还要搞点油才好吃。
0: 是，
2: 这个是香醋，这三的一半，你不需要任何自己准备任何的调料，
0: 就可以了，
2: 超级正宗的味道。嗯，
0: 是这样的，两个构成哈，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嗯、如果说是你说家里边吃这个海蜇头的人还可以，大概一两个人，你可以吃这个150块钱的这个组合。那么如果说家里面有个这个，比如说第三代也经常过来，嗯，还有就是像福州这种特别爱吃的，
2: 超级爱吃的，
0: 他是一餐他要吃到2包左右，
2: 对
0: 吧？
2: 全家人一起吃完，到个3包都有可能。
0: 对对对，像这种你就直接拿这个构成，因为你整个夏天现在才刚开始呢，还没到7月份呢，嗯，还没到8月份呢，这个组合只有9套了。199的组合只有9套了，然后150的组合还有个20-30套，所以大家如果看中了这个组合，你抓紧时间来订购，自己选择啊，自己挑选啊，我们都没有办法预约的，所有的套装都是没有办法预约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000。

0: 海参头是一个营养特别丰富的这个夏日的黄金凉菜。
1: 对，
0: 可能大家不知道，觉得海参头光是好吃，哎呦，就觉得特别脆生。
1: 嗯，
0: 其实海参头当中含有很多丰富的营养物质。
1: 太对了，
0: 你在吃的时候可以同步摄取到很多大自然当中赋予你的营养的宝库。
1: 首先就是蛋白质，我们蛋白质也直接写在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里面，蛋白质含量高达4.3，真的很厉害。但是它的能量，也就是热量非常低，它的热量居然只有134千焦。你想，如果我吃薯片的话，1340后面加个零可能都不止。另外，它的脂肪低到0.0克的脂肪，所以女性朋友还有夏天你需要管理身材的朋友，我想吃得很过瘾，我不要委屈自己的嘴巴，但是我又不想有很多负担，有很多脂肪摄入的话，海蜇头是一个特别理想的一个食物。
0: 嗯，大家在家里边，家里的孩子应该都爱吃，对吧？
1: 真的没有人不爱吃，
0: 老人家爱，真的没有人不爱吃，真的太好吃了，
1: 太好吃了，
0: 就是那种脆生生的感觉，然后吃下去的时候就觉得，哎呀，很开胃，加点醋，对吧？再加点黄瓜，加点小葱，
1: 对，
0: 或者是你爱吃香菜，你可以加点香菜。
1: 哎呀，好吃啊！
0: 谁都爱吃。
1: 嗯，
0: 这个隔着屏幕，大家能不能闻到这个今天这个海蜇的香味啊？
1: 真是，
0: 我现场就是闻的都觉得有点忍不住要吃了，
1: 就觉得夏天闻到这个味儿，你就会觉得很清爽、很开胃、很幸福、
0: 而且其实海蜇头本身就是一道比较贵的凉菜，
1: 是。
0: 如果我们到商场里面去点海蜇头的话，你会发现那个价格真的有点高，可能一盘就要30-40。我刚刚看了一下，就是在那个很多门店里面，其实也有点海蜇头的，一盘30-40，对吧？
1: 是，
0: 大家都有印象的。那我们今天其实就是门店里面，你点个差不多5份。4份的价格，你可以吃30份，
1: 1.99
0: 嘛，你可以吃30份。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价格是性价比很高的。很多朋友现在问要不要占用冰箱的空间，它不需要，你就常温储存，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了。想吃的时候拆一包出来，然后就着小米粥，就着拍黄瓜，对吧？或者是你再炒一点什么其他的菜，这就是一份很丰富的菜肴了。我们现场给大家几个提示，
1: 哎，
0: 可能大家还有更多其他的一些
1: 奇思妙想
0: 的选择，对对。我们从第一个说起，第一个已经被傅舟吃了一半
1: 了。哎呦，我真对不起大家，本来满满一盘，我在这儿不小心的吃啊，你看，基本上已经被我吃完了，就剩点配菜了。
0: 对，你要从底下捞了。
1: 我要从底下捞了，都是这种大个的、肥美的、长长的啊，不是那种碎碎的，让你不好夹。所以你吃起来，你可以随心所欲，大快朵颐，海蜇头自由，放点醋，我觉得更加好吃。
0: 真的海蜇头自由。我们以前说车厘子自由，哎呀，榴莲自由，今天让大家海蜇头自由。哎呀，你看这个海蜇头。看到没有，很过瘾，你吃起来的时候，而且很开胃。如果爱吃醋的朋友，可以再多放一点醋。
1: 这个是豌豆尖拌的，就是很、就是双脆、几脆都很脆。
0: 听到这个脆的感觉了吗？
1: 真的好脆。我完全听得很清楚，
0: 对对，
1: 是的，是的，
0: 就很好吃，
1: 好吃。
0: 所以你在家里边，你就是自己来做就可以了，很方便。然后再加上如果是
1: 黄瓜丝啊，
0: 对，黄瓜，还有就是。电视前有没有江西人？有没有湖南人？有没有湖北人？
1: 喜欢弄点辣的。
0: 有没有安徽人？对不对？爱吃辣的，咱们可以加一点小辣椒在这个里边，你这样更开胃了。哎呀，我觉得其实，哎呀，我是觉得真的很幸福，就是我们现在真的想吃什么就基本上能吃到什么，
1: 而且不用去受罪，不用自己去烟熏火燎，我直接一拌就能吃，这就是现代科技带给我们的特别好的一个生活，
0: 真的很方便。
1: 但是在东方购，我们把价格给大家做的好低哦，你在外面的话25块钱一包，今天10块钱一包，
0: 这个一包是这样的，它是有售的啊，它这个在外面的门店的价格是22块5。刚刚那张单子，
1: 哎，
0: 帮我拿去，25.8，
1: 25.8，
0: 记错了，25.8一包，它是这个样子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样的一包在门店里的价格就是鱼来鱼往这个品牌哈，那海蜇头，而且它叫琥珀海蜇头，刚刚有点水弄出来了，叫琥珀海蜇头，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没有去把它漂白过的，
1: 对的，
0: 天然的就是这个颜色，
1: 不泡药，
0: 对，没有拼接，不泡药。就天然的是什么样就什么样的，然后野生的，这个海蜇头的这个产地是有这个 GI 标的，
1: 有 GI 标，彰化海蜇。
0: 对，然后呢，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是高新科技，这个企业也是高新科技，就是你在吃的时候你也是很放心，因为它是有品牌的，一包的重量是220克，然后呢，这里面的海蜇头的本身的料呢，差不多就是二两多啊，就是我们说，就是我们本身的这个食材大概是2两多的分量，性价比也很高了。 对不对？
1: 今天大家眼睁睁看着我把几盘海蜇头全部吃完了，我真有点不好意思。
0: 我看出来你是真爱，你对海蜇头是真爱。
1: 这个品质好，这个品质太好了。
0: 然后这个每一包，再跟大家继续说，每一包里面会给大家配三个小料包，这三个小料包一个是醋，就这里面你放天然的这个米醋，
1: 对，
0: 这个就是我们说调料的
1: 调味料的，
0: 这个是油，
1: 是
0: 啊，油上好的油，所以这三样东西呢，就帮助你，比如说你要出去玩啊，比如说现在我前两天我在外面玩的时候，我就看到大组合已经卖完了，已经卖完了，大组合
1: 就是这么快，你瞧瞧，
0: 一包都没了，
1: 你瞧瞧，
0: 那你们订小组合吧，那个跟小组合只有五套了。
1: 哎呀，
0: 小组合实实在在的就是只有五套了啊！哇，今天的备货太少了，这个
1: 大家抢的太猛，
0: 不够，
1: 应该说
0: 不够卖。然后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三包就是我们的调味料，
1: 对，不需要任何自己准备任何东西，你就把这三包跳在一起，就是很正宗的那个老醋海蜇的那个味道。
0: 对对对，这扫码打电话，我们的大组合已经全部售罄了，小组合还有三套吧，估计刚刚是五套，现在估计默默的只有三套左右了。02151199000。
2: 餐桌上是离不开这个海蜇，
3: 海蜇
2: 简单来说就泡好了切了做海蜇吃，再简单一点就是说是就切了就那么吃，当然了，就如果有人来了要表现表现，就做这个海蜇羹。

0: 这会儿呢是这样的，这会儿我们的199的组合是定的特别快的。
1: 对，
0: 那如果大家看中了199，199相当于就是我们多了40几块钱，49块钱，但是你多了10包，
2: 哎，那算下来单价更低一点，
0: 4.9块一包，
2: 划算
0: 是吧？真的合算，
2: 4.9块吃海蜇头，
0: 对，你说这，而且是220克的，
2: 没错，
0: 1包220克，不是那个小咪咪哦，它不是那个一包里面只有一点点，它一包里面是220克，你算一下，220克。是四，因为我们进还有那个对，大概50多，对吧？那你想想看，我也2两多了，
2: 对啊，
0: 对吧？2两多的那个海蜇头了，
2: 对啊，可以配菜呀，纯的海蜇头都有这么多，
0: 对，纯海蜇头2两多可以的，绝对可以的。
2: 我以前去那个景区啊，就是周庄那边啊，点一盆海蜇丝就是38块钱，然后海蜇头我都不敢往下看了，因为比海蜇丝还要更贵一些。
0: 海蜇头有的店里面真的，上海的店里面真的是价钱，
2: 而且我不知道大家就是以前
0: 老价钱了，
2: 是坐那个游轮的时候我就。记忆很深，游轮不是有那个西餐厅嘛，有那个收费的西餐厅，然后它里面我看所有的菜我都不爱吃，就是很偏西式的这种，唯一有一道凉菜就是凉拌海蜇头，然后是10几美金，我真的是记忆犹新，在那个游轮上面，从此以后我就知道海蜇头真的很难自由，因为海蜇头就是卖得特别的贵。今天鱼来鱼往，沾化海蜇，而且是有 GI 标的，这么好品质的，不染色不泡那个药的海蜇，我们合下来几块钱一包，你说怎么不买？我自己已经买了2、3轮了。我们去年是有一次直播是过年前，
0: 我刚刚看到这个某林大红哦，某林大红里面的海蜇头32一份哦。某林大红，
2: 这个，对啊，大家
0: 然后像那
2: 个
0: 美罗城那边有一个粤式点心店，名字我不报了。老醋拌海蜇头38一份。你看，就这么小个盘子，
2: 很小很小的一个盘子，
0: 所以真的量不高的。
2: 在外面是没办法，人家有成本嘛。但是我们自己在家里吃，真的可以敞开来吃。今天就几块钱一包，实实在在都是大个儿的。
0: 你在天热的时候呢，你自己熬点粥，因为熬粥熬点小米粥，里面放点这种荞麦啊，放点黑米啊，是完全可以的。然后再来一盘凉菜，
2: 对。
0: 那你喜欢吃点拍黄瓜，来个拍黄瓜，对吧？再或者说是加一点其他的什么东西，其实夏天就可以吃的。又有营养，又丰富，又可口，
2: 又很清新，然后你自己还不用在厨房里面烟熏火燎。
0: 真的，
2: 这个季节进厨房就是洗桑拿去了，但是不要自己那么辛苦。
0: 我们回现场好不好？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一次的海蜇头品质是非常好的，
2: 超级好。
0: 对对对，这个呢是从。从这个我们刚刚一包一包的这样拆开，我就不再拆了，
2: 直接倒出来
0: 的。对对对，这个你可以看一下，倒出来之后是这么大的个头的，自己可以看一下。我们刚刚就是随便挑了一包啊，
2: 来，
0: 大家不要觉得好像我们还还要去刻意的挑一包，
2: 不用挑，
0: 你拿到的都是这样的。大家承诺的就是保证采用的是野生的海蜇头，以及不泡药、非合成，保证最新鲜的批次。因为它这个产品是这样的，我们的直播没有排出来，供应商不下单。

0: 单。
1: 对
0: 啊，供应商不下单，
1: 就是要保证新鲜。
0: 对，他就说，高老师，你这个直播排出来，档期排出来，我知道是今天6月8号这个好日子，对吧？六八这个日子也挺好的。
1: 对。
0: 然后他再去下单，所以全部都是最新鲜的批次，大家放心的买，放心的吃啊。150的组合或者是199的组合，一个是30包，给大家看一下，两个构成，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全部都不用占用冰箱的空间。
1: 对。
0: 如果你跟我一样很爱吃海蜇，你就吃海蜇头，你就吃199的这个组合，30包多吗？整个夏天一点都不多，
1: 对我来说真不多，我可能全家人一次就要吃个3包左右了。
0: 你们家有这么厉害？
1: 大家都爱吃
0: 海蜇头，自由了是吧？
1: 海蜇头自由，吃的真的很爽。
0: 150的，
1: 150块钱。
0: 对对对，这个就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海蜇头自由的组合，是吧？直接扫码打电话都可以了，02151199000。

部电影节金爵盛典。

0: 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善行润无声，
3: 善行润无声。
2: 厚德载万物，
3: 厚德载万物。
4: 善为本。
5: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6: 有这种可能吗？
7: 也带给我一个呗。你这个计划不错，
8: 加我一个。
9: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5: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6: 有这种可能吗？
7: 也带给我一个呗。你这个计划不错，
8: 加我一个。
9: 哥几个跟我一起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德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这段时间啊，真的大家都觉得天气是又闷又热。来晚呢，今天给瑶做节目，觉得特别的舒服和自在。为什么？因为我今天给大家穿了一件非常非常清凉和透气，以及亲肤贴身的衣服。而且今天啊，我们是给大家准备了这样男款、女款都是有到的，就是适合大家在闷热的夏天呀、炎热的夏天呀，穿着这样的衣服出去溜溜弯也可以，楼底下接接孩子也可以，出去买买菜也没问题，在家里穿更别提有多么的舒服和这个惬意了。而关键是这个面料特别的透气，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想选择一个好的上衣，清凉的上衣的话，本档直播请你好好关注一下。那今天呢，和耿瑶一起分享推荐介绍的还有专业的嘉宾大刚老师，你好。
1: 耿瑶好，观众朋友好。那确实呢，我觉得今年如果这个夏天啊，你穿上这件衣服之后，我觉得可能是你穿着频率最高的

0: 都没有问题的，整个的面料啊，虽然我们是全棉，你看很透气、很凉快，对不对？但是我们还是有一定的弹性力度的，所以它穿上身之后，它不会觉得绷在身上，不会很难过的。我们这个是100%棉啊，然后你看。 整个的宽松幅度又很强，上面给大家印的是那种经典的小碎花，特别的好看。对对对对对。然后领子我个人很喜欢，它不是那种大圆领，说实话有时候你干干家务啊不太方便，家里来个客人啊大圆领也显得不太雅观。你看我们今天是一个小圆领，小圆领之后呢，它是透气的、呼吸的，然后你看袖子的部分。 它都做到是那种加宽的，所以你举手投足之间啊，你不会觉得说，哎呦，这个地方绷着你、勒着你很不舒服。你看这边这个腰身啊、胸围啊、腰身啊，都给你做得非常的宽松。但是你看上身之后，是不是有种很自然的松弛感，很垂顺的这种感觉啊？然后包括如果说你里边穿一个吊带衫、吊带的话，你把它当成一个小外套穿一穿啊，穿脱起来都非常的方便的。这个是我们女款的部分，今天女款是三个颜色给到大家，除了我身上这个蓝色之外啊，我们还有粉红色。 还有绿色，然后呢，这三件带回去不一样的颜色，不一样的小碎花，价格只要199。所以我个人觉得女款以60元左右一件的单价来说的话，性价比真的超级高。当然了，我们还有更为好看的男款。
1: 男款，这个男款呢，我个人觉得非常喜欢啊。今天的男款的两个颜色啊，一个呢是铁灰色，还有就是藏青色啊。这两个颜色呢都很特别，而且呢特别好看啊。关键呢在我身上可以一起来看一下。 这件衣服呢，我觉得个人觉得呢特别的清凉舒服，因为它领子开的相对比较大一点啊。我们说以前啊，可能有一些翻领的，你自己想想，翻领都给地方再肚子领的哦。我跟侬讲，年年了不得了，对吧？这个地方你恨不得把领口往外拉拉拉，你现在不用了，对吧？它这个领子很舒服，尤其到夏天汗出的一多，你这个地方擦一擦，毛巾擦一擦，侬觉得老色一啊。第二点在于什么呢？它这个料子啊，它比较轻薄啊，不像有些特别的厚，一这个一薄之后呢，你不会觉得闷闷。 的这个感觉，对吧？而且它的垂坠感做得非常的好。你看我这衣服，我一拎一垂，你看就很轻松，就是这种垂坠感一出来之后呢，这个衣服的样子就会比较好看，而且呢余量其实它也是比较大的。那这样的话呢，如果说腰围啊、腹部啊有点这个赘肉的，那你这个穿着起来呢也是非常不错啊。
0: 是的。
1: 再有呢，它的。 实用性比较好，你比如说我要出门，哎，我要小区里逛一逛呀，那可能很多叔叔出门要抽个烟嘛，对吧？打火机放一放，包括钥匙啊，包括手机啊，你看也这个地方都可以放，它有个口袋。再来一个呢，这个它全部都是有纽扣的，不像我们以前的套头衫，这个套头衫呢，我说句实话，再热我也没有办法。但是你看我整个是什么呢？有那纽扣都可以打开的，我把这个一打开之后，你要再舒服一点，你可以把它再敞得更大一点，更加舒服，更加清凉，透气性。 也更好，穿脱呢也更加方便。
0: 是的，男款今天2件是199元。今天不管是男款也好，女款也好，观众朋友你可以看到啊，我们都是有专柜的这个独立吊牌，零售价格呢是299块钱一件。然后更重要的是，我们的面料成分看到观众朋友啊，101%的棉。所以我们今天这样好优秀的面料，成就了今天这件衣服，它上身是超级柔软亲肤的。只要拿在手里，你可以抖动一下，感受到整个随风飘舞的样子，它的。 面料是很薄很透气的，但是给大家来看看啊，一点都不透。看到了吗？哪怕你穿我里边穿个黑色的内衣，它是不会透光的。
1: 对，
0: 手指头你只能看到在里边滚动，但是你就看不见指头，对不对？透气
1: 透热不透肉，
0: 哎，透气透热不透肉。所以你看这种衣服穿上去真的非常的凉快。还有就是这个面料特别好打理，
1: 对，
0: 你摸上去之后自带那种凉凉的感觉。
1: 对对对。
0: 然后你看用力的握很长一段时间，虽然是全棉，但你看有任何的褶皱吗？观众朋友，对不对？所以它打理起来也是非常的简单的啊。
1: 手洗机洗放到洗衣机里洗洗，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对，
0: 夏天肯定是要换洗的，再给大家总结一次啊。女款三个颜色，1、2、3，粉色、绿色、蓝色都是您的，只要199。男款两个颜色，一个藏青，一个铁灰，只要199元。
1: 对，
0: 合下来平摊，女款60来块钱一件，男款70来块钱一件。
1: 是。
0: 然后关键是尺码的部分，我们帮大家考虑的非常周全啊，听清楚，根据体重来下单。
1: 对，我们根据体重来下单啊。女款的话呢，我们看到100斤到115斤啊，选择 XL 码， 115到135，3XL 145到145，3XL 145到165，4XL 160到185个XL。是的。那么男款的话呢，也是一样的。 根据体重，100斤到120斤 XL，120到140 2XL，140到160 3XL，160到180 4个 XL，180到200斤选择5个 XL。尤其今天这个价格，还有。 自动订购5块钱，还有将近5块钱的积分，其实差不多又可以减掉10块钱了。
0: 是的，所以相当于女款今天60块钱一件，男款也是才70元左右。但你买到的是真的纯棉，你买到的真的专柜品质。各位观众朋友，不要太纠结了，抓紧时间先来抢线，东方购物售后无忧，哪怕收到手之后上身试穿有任何的不满意，只要不在剪吊牌的前提下啊，我们全额都是给大家退款退货的。时间留给您，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哇哦，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太快了，很多屏幕前的阿姨呀、姐姐们呀都说，哎呀，夏天我就是要找一件这样的衣服，哎，既能够很凉快、很舒服，任何的场景我都可以胜任。
1: 对、
0: 楼底下散个步、遛个弯、买个菜、遛个狗、接送个孩子上下学，或者是我就单纯的在家穿一穿，
1: 是
0: 又舒服又透气、而且关键你看这种衣服上身之后，它还是比较文明雅观的。
2: 那当然，
0: 哪怕在家里招待一下客人，你女主人的这种尊贵的气质也是可以彰显出来的。
1: 透气透热不透肉，对吧？在如果我们把眼睛闭起来想一想，夏天哎，在家里女士穿什么样的衣服？实际上你可能想到的以前妈妈穿的呀，以前好多长辈穿的，哎，其实只有这样的，对吧？有点像这个夏凉布的这个感觉。对吧，小碎花一看就特别有这种亲切的感觉、很自然的感觉，
0: 是
1: 一种家的感觉，
0: 是的，
1: 对吧？
0: 而且我们今天这个面料真的很好，就用到的是100%的棉。
1: 对，
0: 就像刚刚大刚老师说的，很多这个阿姨们呀、太太们啊，出去这个买夏天的衣服、会发现买来买去，哎，看着薄，
1: 哎，
0: 看着很凉快，看一下成分，聚酯纤维，
1: 对
0: 呀、
1: 化纤的，
0: 对不对？
1: 对啊。
0: 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100%棉，难怪也是100%棉，
1: 难怪好看。
0: 哦哟，上身之后
1: 真的不要太帅，难怪我跟你讲，它就是一个出门的外套、对吧？很多人有点喜欢穿这个棉的呀、麻的呀，像这种有纽子的这个外套啊，其实很有腔调的。
0: 而且你看男款这个有点像那种圆领衬衫的感觉，
1: 对，你说的一点都不错，像圆领衬衫。但是呢，
0: 是
1: 它比圆领衬衫啊，它更加的柔软，对吧？它更加的贴肤，透气性会来得更加出色，
0: 是的，
1: 对吧？相对来说，减去积分、减去自动订购，也就是大概70块钱不到一件吧，性价比真的很高。
0: 现在告诉我们说，很多观众朋友都是男女一起买的，买一套男的149。去掉积分自动订购140左右，
1: 对，
0: 买一套女的190左右，好，加在一起嘛，可能两套带回去也才200来块钱，
1: 对对对，
0: 啊，所以200-300块钱吧、所以今天我们大家如果说是两套一起买的话没有问题，但是手续要快，因为我们这一次帮大家备的尺码很齐全，
1: 对，
0: 男款女款都备了好多的尺码，下到个80-90斤呀，
1: 对，
0: 上到个180-190斤，
1: 甚至到200斤都没问题。
0: 男款甚至到200-210你都可以挑战一下，我们就给大家备足了啊！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拼手速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我们节目时间还有28分钟，但是现在订购速度很快，部分的女款的尺码已经出现了备货告急。今天男款女款啊，听清楚都不用挑选，我们都是把所有的颜色配给您。
1: 对，
0: 女款三件，模特身上穿的这个哦，好看的清新的这个绿色，
1: 对，
0: 其实实物比镜头里看还好看。
1: 对的。
0: 然后我们还有这个蓝色，还有粉色，男款是一个铁灰色，一个藏青色。
1: 对，
0: 我说实话都是很经典的颜色，
1: 对，
0: 完全不会夸张。但是就像刚刚这个大刚老师说到的，就是老棉布的小碎花，
1: 对，
0: 是不是大家就觉得多少年前我们就一直在穿？
1: 对，
0: 这种面料它的特点就是真的很亲肤。
1: 对，
0: 你看葛瑶今天贴着皮肤去穿啊，
1: 哦，
0: 就上身之后你就摸一摸，就是软软的，
1: 轻薄薄的，
0: 很轻，
1: 滑滑的，
0: 薄薄的，
1: 滑滑的，
0: 抖动一下就自带那种凉快。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我说实话，如果这是小背心的话，
1: 哎，
0: 很多场景你还真的不一定能穿，出门就不太好穿，对不对？但你看今天是小短袖。
1: 这件衣服毫无压力，一点尴尬都不会有。
0: 对的，而且关键是它真的很透气。
1: 对，
0: 你出点水分汗水啊，它马上就蒸发了。
1: 对，
0: 我们今天的面料的部分啊，再给大家看一遍，全部用到的是100%的棉，真正用到的全棉给你打造而成的啊，100%的棉。然后它自己售价基本上在外面是要卖到300块钱
1: 左右
0: 的啊。今天我们给到大家60块钱，
1: 对，
0: 买一碗麻辣烫的价格，你买到了一件，你看。多么的轻盈，
1: 对对对对，
0: 轻薄又透气，
1: 对，
0: 它就像您的第二层皮肤一样，水分汗呀等等自然就蒸发了，
1: 这是夏天最舒服的一件衣服了。
0: 然后你看，不打折，好打理，你把它往沙发角落呀等等一窝一放，你再拿出来的时候不会皱皱巴巴的，洗完之后自然晾干，它就是平平整整的，就这么好打理，对吧？
1: 对，
0: 而且你看它虽然很薄，观众朋友看，虽然很薄，它不会透肉的，
1: 对，
0: 不会让你
1: 它散热、
0: 哎、
1: 透气，但是不露肉啊。
0: 对，然后再加上是这种纽扣的形式，
1: 哎，
0: 但纽扣的这个地方啊，前面这个地方很软，
1: 对，
0: 我穿过那种很硬的，你晚上睡觉穿你可能觉得不舒服，但我们这个地方很软，所以你晚上睡觉穿你就觉得说，哦，好像就是旁若无物的感觉，非常的舒服。
1: 对对对对对，这件衣服毫无压力的，你其实三件啊，换一换洗一洗，对吧？一件算起来60多块钱，对吧？而且是100%的全棉，穿着柔软舒适，透气又轻薄。那么再来看男士也得要有一件，这两个颜色呢，其实啊，我个人都很喜欢，其实都不用挑不用选了嘛。关键是你看啊，这件衣服你看这多风凉呀，你自己看得出来啊。如果说其他的一些衬衫有点硬扣扣的，对吧？全棉的那个衬衫硬扣扣，但这个衣服它明显就看得出非常的柔软，而且悬垂度垂坠感就特别的好，而且呢有了这个纽子之后啊，你感觉就是一件圆领的，哎，这个有点类似于中式的这个衬衫，但是呢它开口会更大一点，也就照顾到呀我们中年人偏老一点，那它这个地方脖子可能比较粗，这个地方容易出汗，一旦出汗之后这个地方就是哎呀你就觉得特别的闷，就怕有个什么 feeling 呀、蹭 C 呀，我什么都不要，我这觉得就爽得不得了，对吧？
0: 是的，
1: 有点热了，一个毛巾啪啪啪，可能也咔起来老散衣，包括呢，这个它宽松啊，这件衣服很宽松。你早上出去锻炼的时候，你这件衣服一穿，对吧？我跟你讲，腔调老领啊，对吧？这件衣服我跟你讲，100%的全棉贴在身上，但是它不厚，它很薄，很轻薄，走起路来小点小风一吹哦，可就这么子老色一啊。但是谁穿谁知道，就是舒服，口袋也有啊。你出门的时候，你遛个弯是吧？跟朋友一起门口聊聊天啊，怎么的？好，哎，大家发发香烟，但不建议啊，这个反正都是很方便的啊，都至少让你有一个可以放东西的地方。
0: 是的，给大家来梳理一下我们的组合构成啊。今天女款三件，男款是两件，三件分别是不同的颜色，一个是粉色，应该叫粉橙色，还有一个绿色的底，还有一个蓝色的小碎花，都很好看。三件带回去只要199的价格，还有自动订购，还可以凑单送积分，还可以本身自己自带5元左右的积分，所以简报完了之后啊，每一件就60块钱左右，带回去三件啊。然后我们男款呢是两件的组合，不同的颜色，两个都是经典的颜色，带回去的价格只要149，
1: 对，
0: 同样也是可以参与凑单送积分，同样也是有自带积分，还可以自动订购立减。
1: 是的，没错。所以呢，我们减一减算一算，我男士大概有70块钱左右一件吧，对不对啊？这个就性价比非常高了，女款的话大概也就60出头一点点，根据体重来选择。你看有5个码可以选择 ，XL 码一直到5个 XL 码，从100斤女士可以到180斤，分了5段尺码。男士的话呢也是5段尺码，从100斤可以穿到200斤。所以呢，我们大换小，小换大，都可以换到满意为止。
0: 是的，
1: 都很宽松，都很舒适，100%全棉。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现在你只需要拨打一通电话，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上手摸摸面料，相信我，你真的可能会对它心动，因为它真的太薄太凉快了，就是适合咱闷热的夏天穿着。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9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抓紧时间，我们现在全面的这个电话线都在大繁忙大爆线当中。
1: 对，
0: 如果说大家在纠结尺码的话，不要太纠结。第一，你可以根据体重来下单。
1: 对。
0: 第二，就是我们尺码也是可以给你换到满意为止的。
1: 对。
0: 但是今天这个优惠力度，请您务必要把握住。
1: 对，说句实话，你今天哪怕你货到付款也可以的。我们把这个衣服啊送到您家之后呢，您就把自己的家当做一个移动的试衣间，是吧？三个颜色、大小、尺寸，您都穿一下试一下，保证你穿上去之后，你感觉哎呦，整个一张真的买到心坎里了，对不对呀？那我跟你讲，如果到时候真的是不满意啊，没关系，全额退款退货都来得及。至少夏天穿这个衣服，你一定是很舒服，又是非常得体的。
0: 是的，就像大刚老师说的，很多阿姨可能也知道，叔叔也知道，这就是类似咱们以前的那种老棉布。
1: 对呀，
0: 很凉快，
1: 夏凉布嘛，对不对？
0: 就是夏凉布嘛，就是
1: 夏天薄薄的，
0: 专属于夏天的一个面料。
1: 就是，
0: 它不像现在的很多什么化纤呀、
1: 是是
0: 纤维呀，它那种不是天然面料的，你会感觉到凉快吧？是挺凉快的，但是不经穿，穿的时间长。长了人总归会不舒服。你说穿着它睡觉，真正娇气一点的啊，还真的是穿不习惯。但我们今天的面料成分100%的全棉，100%的棉啊，观众朋友。单独的售价你可能都得200-300块钱。很多观众朋友也说，哎呀，一件 T 恤衫有这么贵吗？你自己去商场里看看，观众朋友，好一点的带点品牌的，质量做工都优秀的，是不是也得这个钱？我们今天女款60元左右，男款70元左右，也就现在买两杯咖啡、买两杯奶茶的价格，
1: 还真是差不多啊。
0: 但是给你一整个清凉的夏天，凉快的夏天，我说实话，穿了这个衣服，空调你高开亮度
1: 啊。对呀，
0: 电风扇可能吹吹也足够了，
1: 风量呀。
0: 今年的夏天，上海的夏天啊，绝对可怕，因为今年一定是一个酷暑，
1: 对
0: 吧？而且今年夏天的周期会非常的漫长，你说你真买一件没有个换洗的也不方便。
1: 那是，
0: 今年女款3件，男款2件，只要149和199元的组合售价，大家不要再等待了，抓紧时间先来抢先啊，02151990000。

0: 持续在攀升了。现在女款的部分尺码，你看到现在右手边出现就是女款尺码。
1: 对，
0: 根据体重来下单，分别可以从100斤最高穿到5XL，穿到180斤。
1: 对，
0: 没有问题的啊。尺码不纠结，定下一个来，我们可以给你换到满意为止的。男款的尺码也给你分了5个区间段啊。
1: 对，从100斤一直到200斤体重都没问题，都是偏宽松的。
0: 哎，我说实话，这种衣服啊，你买大不买小？
1: 啊，肯定是。
0: 如果卡码的话，你就直接拍大一码就可以了。
1: 甚至于我把它当移动试衣间嘛，你要是试的大小不合适，你就退给我们好了，是吧？
0: 是的，反正是越宽松越凉快。
1: 对，
0: 哪怕你说，哎，我穿的比较紧致一点儿，这个衣服的面料太轻薄了。
1: 不是，
0: 我们说了，透热、透汗。
1: 但是不透光，对，不透，
0: 所以男士、女士都没有那种恼人尴尬。
1: 对，
0: 然后很多观众朋友在咨询说，面料是什么面料呀？
1: 100%全棉，这都是大家最喜欢的。我们在夏天啊，我跟你讲，千万有些啊说化纤挺是挺啊，但是我跟你讲，真的穿的舒服的还是100%的全棉。生活经验告诉我们，柔软、舒适、透气，但是很多棉呢它比较厚，那容易就比较闷在那个地方。但是我们今天啊，这个女款也好，男款也好，这都是非常凉快的、薄薄的那个全棉的面料，很舒服、很风凉。
0: 上身再给大家看一看。咱们以前那个夏天的那种穿的这种，
1: 对吧？
0: 啊，老棉布是不是就这样的款式？
1: 对，夏凉布。
0: 我跟大家讲，这个夏凉布就是你永远不会觉得过时，什么时候穿都会觉得说，哎呀，真的是有一种专属于夏天的感觉。
1: 对，很亲切。
0: 圆，不会是那种大圆领，没有那种尴尬。如果这是个背心款，我说实话，你穿不出门去，晚上在家睡觉穿可以。
1: 对。
0: 但今天这个是短袖子款，你看啊，弹性力度非常大，
1: 而且袖口开得很大哦。
0: 哎，弹性力度非常大。关键是真凉快，
1: 就是嘛。
0: 上身一穿之后啊，这个面料薄薄的，你看多好打理。
1: 对，
0: 你把它这样握住，紧紧的握住，握半天，没有褶皱的，观众朋友看到了吗？然后就是很透气，很清凉，
1: 是，
0: 非常非常的清凉。然后关键是什么？我们今天这个衣服，它真的没有任何尴尬，没有任何尴尬，
1: 不用任何担心，哎，对吧？
0: 然后你接触到皮肤的时候，刚刚我就在做这个动作。哎，我这个胳膊全部都是露肤的，对不对？
1: 对，
0: 你就把这个衣服轻轻的从你胳膊上划过，
1: 是
0: 在你皮肤接触的过程当中，它就很柔软，很亲肤，有一点水渍呀、汗渍，它马上就排出去了。
1: 对，
0: 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你们这个衣服看着真的挺好的，薄薄的、透透的，是不是聚酯纤维的？现在这种科技面料也很多，对不对？但你看，我们今天还真的是用到古法的传承面料，100%棉，观众朋友看到了吧？这一件衣服299，你就别说299了，你说哎，给我打个对折，
1: 对折150呀，
0: 对吧？我们今天这件衣服相当于才60块钱，
1: 对，
0: 来一件、两件、
1: 三件，
0: 全部都是不同的颜色，
1: 是
0: 不同的花型给到大家，每一个都好看。
1: 关键买在心坎里了，
0: 哎，对，
1: 就要的就
0: 是
1: 这个，对吧？
0: 今年的夏天，我算了算啊，从今年5月份我们家就开始开空调了，
1: 对，
0: 你是不是得开到10月份？
1: 可能不一定，只是11月可能都要开到，你6个月的时间，
0: 真的5、6个月是夏天，你是不是在找一件能换洗的衣服？
1: 而且葛瑶，你有没有发觉这件衣服它长度比较合适？
0: 哎，是的，
1: 对吧？你有的时候做做活动啊，
0: 包住屁股，
1: 哎，对，这个我跟你讲很重要的，很多就是你这个衣服啊，它不能太短了，
0: 真的
1: 哦，老塞，真的是老塞，
0: 都快就风凉，
1: 哎，一看就很风凉啊，
0: 是的，所以你像这种的衣服，大家在家里穿也可以，
1: 对，
0: 出门穿也不夸张吧，不过分吧，很合适，对不对？你配一个小牛仔裤啊，配一个黑裤子都好看。来，我们看看男款好不好？
1: 男款我身上穿的是藏青色，我手里拿到的是铁灰色啊，我给你看一看这个衣服，能快塞一吧。这个我稍微抖一抖，哦，这个风凉的程度，你看啊，如果是你老公穿的这个全棉的衬衫，它抖不出来的，
0: 是的，
1: 它没有这种像水柔棉一样的这个感觉，对吧？这种的舒服的程度，你一看就看得出来，而且呢很轻薄。如果它不轻薄，不是这种全棉材质，抖不出来的。再有一个呢，你看在我身上可以看一下，它是什么呢？它是有纽子的。你看我圆领，我首先已经让我的头颈这个地方已经全部散热了。如果说你觉得还热，弄一背心套头衫你没有办法了，但是我这个衣服我还可以把纽子扭开来，扭开来之后我再敞开来一点点，哎呀，塞衣了，我再这样抖一抖，就塞衣了。而且纽子你知道的，我哪怕再扭开一点也可以的，对不对？
0: 是的。
1: 甚至你看啊，我是正儿八经的一件啊，我圆领的这个衬衫啊，所以我出门的时候我口袋都给你配好的，你口袋你放一些东西，你出门的时候你不尴尬，对吧？你手里不拿东西，你完全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100%，袖口也开得比较大，
0: 是个
1: 贼老塞呀，而且余量也很大。你有点小肚子的呀，包括臀围比较大一点，这件衣服啊，悬垂度也好，那是干
0: 脆，
1: 对吧？包括余量都很大。这件衣服穿完之后，我估计你夏天穿着率定了一次
0: 元，我觉得。所以我就说这个衣服真的很适合大家，因为它进可攻，退可守。
1: 是，
0: 你要出门可以，
1: 纽子全扭，
0: 你穿着睡觉舒服的不得了。所以你就是各种 生活场景它都可以运用起来。
1: 是，
0: 我们来聊聊价格啊。今天女款三个颜色，粉色、绿色、蓝色，199，不用挑，不用选，三个都是带回去的，都带回去的。男款今天两个颜色，一个是藏青，一个是铁灰，两个颜色只要149，都有积分，
1: 对，
0: 自动订购也都能立减5元，
1: 差不多10块钱左右吧。
0: 参与凑单送积分的这个活动，所以拿它来当成凑单单品啊！相信我，这个夏天你都不会后悔啊！你就光在家穿，你都觉得值回票价了，更别说它还能穿出去，对不对，各位观众朋友？来，不多啰嗦了，尺码的部分再给大家报一下，好不好？
1: 好的，
0: 我们快速收掉了，
1: 五段尺码给大家看一下，
0: 对标尺码就可以了。
1: 对，女款的话呢 ，XL 码一直到5个 XL 码，体重呢从100斤可以穿到180斤，大家看五段尺码自己来选择啊。男款的话呢也是五段尺码，从100斤的体重一直可以穿到200斤，大换小，小换大，换到满意为止，把家里就当一个移动的试衣间，满意留下来，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好，赶紧抓紧时间吧，观众朋友，我们的备货不多了，02151999000。

0: 好的，观众朋友，订购速度是越来越快了，电话线上的数量还在攀升啊。告诉大家一下，我们的女款的 XL 码要售罄了，男款的两 XL 码，备货全面告急。大家就根据体重来下订单，这个东西拍大不拍小，
1: 对，
0: 尽量的往大一点拍，
1: 是，
0: 拍的越大越宽松，一定是更舒服的啊。但是如果大尺码卖完了，我们也没有办法。
1: 对，
0: 你像现在女款热销的尺码两 XL 码、三 XL 码也都备货告急了，男款的两 XL 码也马上要售罄了啊，
1: 加油加油啊！
0: 各位观众朋友，节目还有12分钟，但是咱们的备货一定不足以支撑啊。今天是我们这个衣服第一次跟大家亮相见面。我说实话，
1: 没想到那么受欢迎，
0: 很受欢迎，因为它的人群特别的广泛啊。你像现在初中生、高中生
1: 是
0: 放暑假了，在家里穿上是不是很舒服？
1: 那很好啊。
0: 阿姨妈妈们、叔叔们就更不用多说了，你穿出去溜溜弯都很合适。
1: 那当然。
0: 然后我刚刚在说这个男款，我刚刚还在
1: 就是一件正装衬衫嘛，
0: 对呀、啊，
1: 对不对啊？
0: 你知道吗？我刚跟大刚老师讲说，我前段时间刚刚在网络渠道给我老公买的就是这种款式啊，一模一样。
1: 对，
0: 买一套100多，
1: 要的。啊、那肯定是要的呀，
0: 是的，
1: 那我们今天
0: 我们今天这一件合起来才70块钱
1: 左右，对吧、哦？而且我跟你讲，两个颜色你都不用挑，不用选，全部带回家，
0: 哦、哎，
1: 你换洗也可以的，对吧、哦？那这件衣服穿出去，第一领子更加舒服了，你头颈不会黏哒哒的了，对不对啊？
0: 是的。
1: 如果你再热，把第一粒纽子再扭开来、是吧？胸口这里它有一个口袋，这个口袋呢方便我们正式出门的时候呢，口袋有个东西可以放，对吧？总而言之，100%全棉，这个材质大家无可挑剔，又做了一些呢悬垂度更好。以及呢更轻薄的一个设计，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拼手速了啊，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好嘞，观众朋友，最后节目还有倒计时十分钟左右啊。今年的上海的夏天，第一很潮，
1: 是；
0: 第二很热。
1: 对，
0: 今年啊，你看看，再过一个月的时间，我估计就奔着35度左右去了。
1: 对，
0: 这个时候在家里，你说在家里是，我们现在也都开空调了，开电风扇了，但是叔叔阿姨们会觉得空调开得太低，会难受，
1: 对，
0: 难过。
1: 对，还有一个呢，很多人说我穿这个吊带衫啊，我这个肩膀吃不消了，对吧？虽然说你温度一开低之后，我这个什么50肩、60肩，我这真的是吃不消啊。而且你说你这个吊带衫，有的时候到外面去啊，一会儿地铁呀，
0: 是的，
1: 一会儿外面的公交车都有空调的，
0: 是的，
1: 上外面也很冷的，对不对？
0: 而且其实说实话，你真让我整宿晚上我睡觉的时候一整宿的开空调我也吃不消，受不了。那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要穿个透气的清凉吧。
1: 对，
0: 我们今天这个衣服叫做进可攻退可守，
1: 是
0: 你把它穿着睡觉。我跟大家讲，穿睡觉为什么舒服啊？你看它虽然是一个纽扣的，穿脱很方便，
1: 哎，
0: 阿姨妈妈们就不用这样套头了，对不对？不用这样了。但是它这个纽扣这个前门襟的这个地方啊，
1: 哎，
0: 做得非常的薄，
1: 对，
0: 整个很柔软，很柔软。你在穿着它睡觉的时候，你翻身滚来滚去，你仿佛感觉不到它的存在，
1: 对，
0: 很舒服的一个面料。还有它的版型是宽松的，观众朋友看到啊，
1: 长度呀，左右的宽度啊，
0: 宽松，
1: 然后余量都很大，
0: 哎，包括后面，抖一抖，特别的凉快。然后你看袖子的地方，它都给你做了加宽，
1: 加宽了。
0: 你抬手啊，早上起来去晨练呀，散步呀，
1: 是，
0: 特别的方便
1: 啊。
0: 衣长就像大高老师说的，特意给大家做加长了，
1: 肚脐眼啊。
0: 这点特别好，你哪怕你说高举手，完全不会有任何这种走高的风险，对吧？没有这种尴尬的。然后你看平常自然放松的时候，我这穿的最小码，观众朋友你看都能完全包住屁股，看到了吧？完全可以给把屁股给包起来。还有就是这个面料，
1: 对，
0: 真的不褶皱。你知道这种衣服，你说在家里啊，不小心往哪个角落一塞，要穿着出门时候，尴尬了，对吧？满是褶了。
1: 是。
0: 那我们今天这个衣服不用熨，不用烫，洗完了之后挂在那儿晾一晾。
1: 但它确实100%的全棉哦，
0: 哎，
1: 柔软舒适透气哦，
0: 100%的全棉不是我们口说的啊，观众朋友看这里。100%的棉是我们的面料，我们的零售价是2299，我们都是真正的地曼奇的专柜品牌。
1: 对，
0: 今天女款是三个颜色的，耿瑶身上的蓝色小碎花，还有一个粉橙色的小碎花，特别的好看，这个颜色真的巨显年轻。然后我们还有一个绿色，
1: 对，
0: 这个绿色也是很显白的，上身之后看看就知道了，比实物比镜头里看还要好看。
1: 对啊，颜色更鲜艳。
0: 三件带回去只要199的价格，
1: 对，不用挑，不用选。
0: 男款今天是两件，我觉得男款这两个都经典。
1: 对，这两个颜色呢，一个是铁青色啊，这个呢铁灰色，还有一个呢是藏青色，这个呢都是我们衣柜里面就是比较经典的这个颜色了。而且呢，这个衣服你看到没有，它真的就是轻薄呀，就舒服呀，我等等侬就看得出来了。
0: 这
1: 色衣服了，这个衣服你穿在身上，侬稍微只要有一点点风好了，跟侬这个子侬就稳身啊，就好像你都自带空调一样的。第二个，我跟你讲，100%的全棉，你穿在身上的确确实实，晚上睡觉穿着它也可以。沙发上有的皮沙发，你这样一坐，你看它整个后背啊、肩膀呀、肉的地方全都给你遮起来了。甚至我看它是一个衬衫款，所以呢有这个前面都有前插带的，你出门的时候有些东西啊、必要的东西放放也可以的。还有一个，我就给你看一下做工啊，人家看一下整个的呢。双层锁边，哎，这个领口的地方它全部都是双层锁边，保持它穿着的挺阔的程度。包括你看口袋的地方啊，它也是给你做了双层的这个锁边和压边，感觉上虽然你不是太看得出来，但是它对自己的做工是一点都没有放过的。
0: 是的，
1: 这就是大品牌。
0: 是的，哎，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男款女款都有，男款1993件，女这个男款是149两件
1: 啊，
0: 女款是199元三件，不同的颜色、不同的花型给大家配备好了。所以您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是不是要订两套？自己订完一套，要不要给自己爱人订一套？
1: 是，
0: 对吧？老公要不要给老婆订一套？
1: 嗯，
0: 这样的衣服，如果说一起出行的话，就是大家一起凉快，
1: 对，
0: 一起享受，一起度过这个夏天，好不好？来，各位观众朋友，最后的6分多钟，抓紧时间，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

0: 帮大家卖一个非常适合这个夏天凉快的上衣。
1: 对，
0: 具体有多凉快，我和大高老师一直在讲这句话，说一千道一万，不如咱上手摸一摸。
1: 对，
0: 上手感受一下什么叫100%的全棉。
1: 对，
0: 什么叫真正的夏日专属的衣服服装，对不对？又薄又透气，
1: 对，
0: 又吸湿排汗，而且全棉的面料又是天然健康的。
1: 对对对对，
0: 上身之后穿着真的很舒服。嗯，但关键是它不透。哎，不会让你有任何的尴尬。
1: 对，
0: 男款女款都不透。
1: 是，
0: 然后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做到的，给大家做到的这个颜色花型，真的是可以让大家适应任何生活场景。
1: 对，
0: 在家能穿，
1: 是
0: 睡觉能穿，
1: 哎，公园里啊，
0: 出门哎，公园里遛弯、散步、
1: 都可以，
0: 跑步、遛狗、
1: 锻炼身体。
0: 接送孩子上下学，
1: 对，
0: 你穿这个衣服一点都不尴尬的。
1: 你看啊，同样是这件衣服，如果你穿，你穿个白领的老头衫，哎，那个白的那个 T 恤，白 T 恤衫，我跟你讲，跟这个衣服不一样，它就是有点像正装了，对吧？它是一个圆领的衬衫呀，这是完全不一样的。
0: 而且你看这个男款啊，
1: 对，
0: 就穿上之后有一种自带的松弛感，
1: 哎，松弛感、气派感，
0: 对，一看就是那种老前锋，
1: 对对对对，
0: 老有腔调啊，对吧？叔叔可能会很喜欢这个男款，而且这个男款。适合任何年龄段的男性，二三十岁可以穿吧，
1: 可以，
0: 十几岁的小伙子也能穿吧，包括你说叔叔们，
1: 对，
0: 80来岁了，90来岁了，穿这衣服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1: 更年轻更时髦，
0: 真的。所以其实我们说了，上海的叔叔阿姨啊，他还真不愿意买那些老头衫儿啊，什么老头子的背心啊，
1: 对，
0: 你就买这种年轻时尚款，年轻人也喜欢，您自己穿着也舒服啊，观众朋友。然后包括女款，我今天觉得这个女款啊也是。小碎花是今年又一次流行起来了，
1: 对，很多人说一直心心念念想买的最想买的那个款式花型，今天全给它实现了，买在心坎里了。
0: 是的，而且今天这个女款也是亲肤度超级强。我说实话，女生大部分啊，虽然很多人怕冷，但其实我发现这几年啊，很多女性朋友也很怕热的，夏天一出了汗我这个身上黏腻腻的，湿哒哒的，喘气都觉得说闷得慌，憋得慌。这个时候你再去穿什么聚酯纤维，穿什么化纤，我跟大家讲，难过死了。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这个面料是什么？100%的棉啊。
1: 对，
0: 我们今天的面料再给大家重申一遍，男款女款全部都是100%的棉啊。
1: 对，
0: 我们的零售价格这一件都200-300块钱的。我们东方购物今天给大家199块钱，1、2、3、3件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小碎花，
1: 差不多2折，
0: 但是风格都是很像的。
1: 对，
0: 3件带回去，每一件平摊下来件60块钱，你自己想一想，60块钱是不是买个女性的那种纯棉小背心差不多？
1: 啊，对呀，
0: 60块钱聚酯纤维你一定买得到。
1: 对，
0: 如果聚酯纤维超过60，那你买贵了。
1: 那全棉你就买不到了。
0: 但是我们是全棉，
1: 对，
0: 所以全棉对标到60这个价格，你会觉得很划算。男款我们带大家看看好不好？
1: 好的，男款2个颜色啊，男款我身上穿的藏青色，还有旁边的这个铁灰色啊，2件不用挑不用选，149块钱带回去，减去积分，减去自动订购，差不多也就70块钱左右。
0: 是的，
1: 100%的全棉，哎，所以它的柔软度、舒适的程度，包括你看它的整个的一个悬垂度，我哪怕手一抓，我手一松，你自己看，像这个衣服啊。这个衣服你穿出来灯亮挺刮，对吧？而且呢不容易皱。这个衣服呢又清凉，而且呢做工又非常考究。你看这个领子的做工，彩线啊，你看双层锁边。
0: 是的。
1: 那包括这个，包括这个口袋的这个地方，也是给你做了双层的这个锁边，老考究啊。纽子定的一丝不苟，所以这件衣服啊，70块钱左右，真是性价比高，保证你穿了你就盯着穿了
0: 啊。对，149两件。来，我们给大家梳理一下尺码的部分，我们节目就要结束了，真的最后的时光了，拼手速啊。
1: 对，
0: 今天男款女款的尺码都还是背的比较足的。
1: 对 ，X 码、XL 码一直到5个 XL 码，女款的话呢，5段尺码从100斤一直到180斤啊。尤其现在呢，你像这个2XL 啊，以及3XL 啊，这两个码呢是完严重的告急当中了。
0: 是的，
1: 男款也是的 ，XL。一直到5个 XL 码，从100斤穿到200斤体重啊！我们现在呢，3XL 包括4XL 这两个大尺码的体重呢，可能卖的现在更热销一点。但是我希望大家呢，不要紧的，卡码的话你就买大一码没关系的啊。
0: 是的，抓紧时间吧，我们先让大家抢一波线啊！马上现货就要售罄了，02151999000。

还有一分半钟的时间啊，我们现在男款女款都非常的热销，尤其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100%的棉，所以听清楚了，不是说聚酯纤维啊，咱们是100%的棉，更加柔软，更加舒适，而且透气性也是非常的不错，贴身穿着尤为舒适。第二个呢，我们都做得更加的轻薄，不是那种厚厚的棉。女款的话呢，它三个颜色啊，包括我们的红色、绿色以及蓝色呢，这个呢都是小碎花，非常时髦，整个衣服呢都做得比较宽松，所以肩膀也好，袖子也好，长度也好，余量都很大，穿着起来又轻薄又凉爽，而且呢整个版型都是做得非常考究。男款的话呢，两个颜色，一个铁灰色，一个呢是藏青色，全部都是圆领的，带有纽扣的，我们说上衣的这样一个休闲款。你无论是正式穿着还是日常的，我们说出去旅游啊，或者你出去锻炼呀，小区里遛个弯啊，买点东西啊，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关键是呢，今天啊第一次给大家见面，又考虑到今天呢我们确确实实大家很喜欢今天的两个款式，100%的全棉，这个价格难得一见，所以赶紧买起来，天气马上就热起来了，给家人的家里面的男士女士全部备起来，加油打电话。

0: 地绿肺、亚马逊雨林、磅礴壮阔的伊瓜苏大瀑布、摄人心魄的莫雷诺大冰川、神秘的印加文明马丘比丘，走进热情洋溢的南美大陆、巴西、阿根廷、秘鲁、乌拉圭、智利，东方航空直飞往返，东方购物自营南美五国深度游，高品质酒店与美食，8月2日19:25。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2: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按需理性下单，保留购物单据，明明白白消费无忧。

0: 是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是全天呢，来自于我们深贝羊奶粉的最后一场今日特卖了。早上节目呢卖爆了，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是给到大家今日特卖之外，在于我们进博好物做到了七字开头的价格，并且是新鲜批次，究竟有多好？也请在雅琳和您一起来分享一下。你好，
1: 小杨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在新西兰当地的话都有卖的，百分百的新西兰的这个进口的，甚至来转过来之后啊，每一罐的罐身上面所有的信息都代表着我们深贝品牌在新西兰当地的一个地位，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优质新西兰羊奶的标识，
0: 是
1: 包括银爵夜市新西兰正品保证大家，所有的一系列工序都是在新西兰当地完成，再有我们的值得信赖的新西兰品牌标识，清真认证可回收的包装的环保标识，
0: 是
1: 对
0: 这些标识都是什么？代表他今天给到您的品质够好，
1: 对，
0: 而且今天给您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够干净吗？
1: 对，全部都是来原产国新西兰进口过来，配料表当中就一样东西啊，就是我们的生羊乳，百分百的鲜羊奶，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什么钙啦、维生素 D 啦、什么东西啦，我们完全不需要，
0: 完全没有，不用担心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好羊奶给到您，蛋白质含量也是非常的
1: 每百克对，高达30克，然后我们的钙质每百克也是960毫克，我们是纯的羊奶粉，没有任何添加的啊。
0: 是
1: 六罐装，然后如果现在去新西兰当地的话，差不多30块钱纽币左右这样子的一罐。
0: 来现场直播，我们为您拍一罐，来看一下我们的品质有多好。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跟大家来说，已经是立冬之后了，
1: 立冬之后马上
0: 就是我们的小雪的节气。建议大家在这个时候呢，要少喝冰鲜了，少贪凉了，
1: 对吧？
0: 多吃一些温热的食物。
1: 今天
0: 大冬天，咱们知道要吃什么？羊肉，喝羊肉汤。
1: 是。
0: 今天咱们要喝羊奶。
1: 对，升级装，我们罐装升级，包装升级，品质升级。来，里面还给大家配了个小勺啊，勺子。勺子什么都配好的，然后你看这。

0: 一杯温水哦，看到没有？为什么现在羊奶粉爸爸妈妈越来越喜欢？就喝下去就是舒服，对吧？就是很舒服的感觉。因为你想啊，羊奶它为什么这个奶粉它可以快速的溶解于水中，分子结构特别小，脂肪球的直径也特别小，所以你看这杯水其实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太热的温度了。但是勺子稍微搅一搅，不像以前，对吧？搅了半天上面结块的，
1: 是，
0: 或者搅了半天怎么还不融化的？分子结构大的，那么它是不是溶解速度就没有那么快？
1: 是。
0: 而且以前你的肠道呢，可能不是所有的人肠道都特别强壮的话，对于有些乳制品的话，你不一定好消化，不一定好吸收。
1: 对的。
0: 所以会有一些什么，哎呦，这个肚子喝完就咕噜咕噜啊，这种感觉。
1: 我们今天肚子小好吸收。
0: 对。
1: 那在这儿还有哪些人群？第一点呢，确实就是对有些奶呢有些挑剔的。
0: 对。
1: 我们今天可以选择羊奶。第二点还有什么呀？就是有些人怕吃太多甜的，或者有些人晚上在睡前要有一杯好奶的习惯的话，您不妨今天选择我们的生贝羊奶粉。然后还有一点，观众朋友们喝完之后嘛，哎，有没有山腥味？
0: 啊，好喝，
1: 好喝，没有
0: 奶香味儿特别浓，特别香。他们家奶粉，你知道为什么在东方购物卖了五年时间了？原价卖999、889都卖得非常好，就是因为啊，好喝，对吧？我们拿回去之后啊，羊奶营养价值高，但是它特别特别的好喝。
1: 是，
0: 还有一个你看到没有？它是不是很厚实？
1: 对，
0: 对，纯度非常非常的高啊！
1: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00-718-800-021，解决了零。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现在正在第七届进博会的展馆当中，而我此时此刻正在申贝的这个展馆当中，我非常荣幸的请到了来自我们的申贝的乐总跟我一起来做介绍。乐总你好。
1: 哎，大家好，你们好。
0: 嗨，是的，非常欢迎啊。我真的想问一下啊，就是跟我们东方购物大概有合作多少年了？
1: 哦，我们和东方购物已经合作了8年了。
0: 嗯，是的，所以每次合作都还是非常非常愉快的啊。
1: 非常愉快。
0: 是的，
1: 因为我们的产品从第一次进中国就是由东方购物这个平台把我们带入中国的，所以我们是记忆犹深，也非常感谢东方购物一直给予我们的支持。
0: 是的，所以呢，在今年有没有一些新的商品即将要登陆到东方购物呢？
1: 是的，今年呢我们推出了就是一个全新的新包装的全脂全羊的羊奶粉，它呢就是里面安放放了一个勺子，另外呢就是全部营养素啊也全部都是升级了，
0: 是的，
1: 就是带给大家更新鲜更营养的一个产品。
0: 没错，当然哈，我还非常关心一个问题，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下，那价格方面不能给东方购物贵啊？哦，
1: 那肯定的，长期以来我们给东方购物的价格都是性价比最高的，价格也是最优惠的。
0: 是的，哎，
1: 照顾到这么多啊支持申贝支持东方购物的一些老客户们，肯定是最优惠的。
0: 好的好的，谢谢您。
1: 谢谢。

0: 是观众朋友们，您看到没有？特别去了我们的进博会第七届，
1: 第七届
0: 申贝第七届进博会，而且您可以看到我们特别采访了这个申贝的负责人
1: 乐总
0: 。证明什么？第一点，在其他渠道，人家价格都相当于比较统一的。
1: 是的，
0: 哪怕在进博馆您去买，这个价格也做不到我们今天的价格方案。
1: 对，乐总已经承诺给到东方购物的价格就是更实惠的，而且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全新升级的这个包装，对吧？不单单只是包装升级，里面的这个羊奶的品质啊、营养啊等等啊，一系列的都是给大家做到一个全新的升级。那么对于全新品来说，在东方购物的话，其实它不应该做特卖的，是不是？对吧？但是我们也是为了回馈五年以来一直喜欢申贝的爸爸妈妈、电机前的观众朋友，所以我们赶在冬天来之前，大家都想着要冬内进补了。
0: 所以观众朋友们，证明什么？第一点，我觉得好东西自己会说话。第二点，今天确实是特卖的力度方案，不是常规节目您看得到的。在市面上买多少钱？
1: 如果你是去我们的官方销售渠道，国内的啊、进口的商超啊等等的，一罐就是198块钱，那么六罐多少钱？1200块钱。
0: 1200块钱。上一次直播多少钱？
1: 889。
0: 是东方购物，今天此时此刻不要800，不要900，不要1200，今天799拿回家，而且是新鲜批次，
1: 对，
0: 新鲜升级的，
1: 对，
0: 给到您足足六罐。按下一号键，800078800021515，姐姐零。

0: 不过这个羊奶啊，真的现在是吃的人蛮多的。就是我那个时候怀孕的时候，我还专门有朋友特意来跟我说，他说，我他拿小妮养起来一定要被吃羊奶粉哦，一讲，阿拉囡哦，觉得吃羊奶粉脏。
1: 点上了，这句话其实很凡尔赛的，你知道吗？
0: 凡尔赛，凡尔赛。
1: 因为一说就是，哪怕是中国古代也是这样，说谁家孩子是喝羊奶长的，大户人家
0: 啊，有条件。
2: 就这个东西是贵的，这个羊奶粉和分子结构比较稀，容易吸收，所以呢，有一些朋友，比方说喝牛奶拉肚子的，有一些喝，对对对，他的会不舒服，会过敏的症状，一般会喝羊奶就没问题，因为我们家里面老人就是喝牛奶不行，从来不喝牛奶，但是我在想了，已经要快70了，你再不喝一点这些东西去补钙的话，他的骨子很容易疏松，
0: 对对对，
2: 那怎么办呢？就给他尝了这个。我给他尝了这个，对，羊奶，羊奶，但现在都喝得还不错，因为侬懂呀，我老妈丈母娘啊，你懂，年纪大的对那种有膻味的那种，他接受不了，他都不接受不了，这个他还。

0: 们，您看到没有？他那个我们的老师
1: 对
0: 吧？
1: 对，
0: 李强也说了，这个在古代喝羊奶那都是大户人家，对不对？
1: 包括其实
0: 少，
1: 对，包括其实现在啊，我们说这个不管是国外的还是国内的，对吧？你去看羊奶的话，价格都是属于乳制品当中也是属于比较贵的，甚至如果啊，就是有一些这种啊什么好一点的这种进口奶粉的话，其实在外面买一买更加不容易，
0: 是
1: 因为奶源会比较少，对吧？然后我们今天申贝给到大家有着150年的牧场的自有牧场，而且有着银爵业的认证，在新西兰本土都是可以说是能够代表新西兰本土的一个羊奶粉的品牌，所以连续7年的时间，7届进博会，我们都有直接作为新西兰的本土的参展商啊。
0: 是
1: 在我们的国内很多超市当中，你去买的话，包括官方销售渠道，一罐老包装，看到没有？这是老包装，不是现在所有渠道都有新包装卖。
0: 我们现在是这样子的包装，
1: 198，
0: 现在这个包装，
1: 现在的包装不单单包装升级。都升级，好吧，全部都是给大家要做升级。
0: 这些标来，观众朋友们，这些标也
1: 全部提示一下，
0: 很齐全的给到
1: 您。新西兰，这个优质新西兰奶羊奶的标志，新西兰正品的银爵业的认证，值得信赖的新西兰品牌清真认证，对吧？包括可回收的环保包装。
0: 是，然后呢，全部是来自于新西兰的我们的羊奶，
1: 对，
0: 而且里面配料就一样物质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生羊乳，对吧？没有其他东西，所以它更加健康。
1: 对，
0: 家里啊，我跟你说，喝这种东西就喝纯粹一点的会更好。
1: 对，然后呢，还有很多爸爸妈妈现在这个时间点可能在咨询我们的这个叫什么生产日期，对吧？想多买两套的或者想送人的，来，我们看一下，因为新包装，因为我们等于是全新品吧，2024年7月份的新鲜批次。可以喝到2026年的7月份，这个全部都是在新西兰完成包装的啊。
0: 是，然后我们它放的时间还是可以放一放的、
1: 放到后年。
0: 还有一点啊，其实到大冬天我们都知道干嘛，要吃羊肉，对不对？那今天干嘛是喝的羊奶，所以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当然不是我跟雅玲两人在这儿说的哈，在东方购物一直热卖，每次直播场场深受大家喜欢，为什么？这个顾客好评啊，
1: 来吧，
0: 口感醇香，
1: 对，羊奶粉，对，口感醇香，好吃，还会再回购，是不是就好吃？长期喝申贝的羊奶粉有特卖，然后就囤一点，买了好多次，我妈一直吃的，不错的，对吧？这款羊奶粉冲泡方便，遇水即化，口感醇香。然后往上看，我们看价格，好不好？
0: 他说特卖啊，特卖说价格多少钱？来，在这儿啊，这儿。
1: 889，
0: 特卖的价格，
1: 对，
0: 那常规是多少钱？
1: 来，
0: 常规999，还是999？这个呢？
1: 我们
0: 还是999，
1: 对，
0: 也就是特卖的时候的价格才只能做到889，8008800012151119901。

0: 哦，我以前呢是吃牛奶的，后来阿拉单位同事呢推荐我呢。
1: 我已经喝了两三年的羊奶了。
0: 嗯，搿只羊奶粉老好的，老好吃的。
1: 嗯，很好的，这个羊奶粉一点都不膻，味道也很香的。
2: 嗯，这款羊奶粉确实味道比较香，跟我那个之前喝的那些呢，口感可能是更加醇厚一点。
0: 哦，深味羊奶粉搿只牌子我晓得的，阿拉隔壁邻居出国旅游去。回来带回来两罐送给我。
1: 哦，深贝羊奶粉这个牌子我知道的，我之前在那个世博进口超市看到过这个牌子的。
2: 深贝这个品牌我知道的，因为去年去新西兰旅游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很多超市，包括机场里面啊，都有他们这个产品的。然后，包装也是一模一样的。

0: 分子多小啊，
1: 对，
0: 对吧？就是证明什么，在你肠胃里其实也会更好的吸收。
1: 其实羊奶粉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什么？就是它的分子结构特别小，脂肪球的直径呢也是特别小的，所以的话我们的肠道会更加的喜欢，对吧？然后的话，你想啊，它一个你其实吃东西也好，喝东西也好，我们讲究的是什么？最终你的身体能够吸收多少，对吧？被你的身体能够用了多少，这个才是最关键的，而不是喝下去之后马上啊，就是跑厕所间或者是什么样子，肚子开始咕噜咕噜叫不舒服的这种感觉。所以你知道羊奶啊，喝到就是很多爸爸妈妈为什么会反复来选择我们生贝的羊奶粉，一个是好喝之外，还有个他自己喝下来自己身体他自己能感觉得到的。
0: 是的，所以观众们，这个就是来说应该是口碑产品，
1: 对，
0: 大家只有喝过才知道多好。
1: 对，
0: 然后还有一点是我们要打消大家对羊奶以前有伤胃啊有这种的概念，完全不用担心。
1: 对，
0: 现场我们也冲泡一份给大家来再看看啊。
1: 行
0: 啊，
1: 我给大家一个，
0: 天凉了，现在这个晚上确实有点冷了，
1: 对，
0: 冷空气确实也来了啊。
1: 来吧，
0: 其实大家这个时候呢早晚一杯奶，现在大家都有这个意识了吧，对吧？
1: 我给大家一个小提示 啊，就是如果年纪大一点的人，肠胃消化功能比较弱的人，晚上睡觉前一定要记得选择好消化的奶粉，好吧，好消化的乳制品啊，因为如果你不好消化的话，你一下子睡觉前喝了，然后肚子一直鼓鼓的胀胀的，
0: 对
1: 吧？
0: 不舒服。
1: 你看我们今天是不是快速？而且你看我们的奶粉的颜色，自带的这种乳黄色的颜色，对吧？天然的这种啊，就是这种颜色。包括因为我们的奶源特别的好，新西兰的，并且自有的牧场150多年的一个历史了。从我们的鲜羊奶挤出来到我们的工厂喷粉，差不多控制在15分钟，
0: 是
1: 这个样子就能保证它的营养价值以及口感。我就挖了2勺，你看到没有，这个奶冲出来已经非常非常的浓了，
0: 对呀，
1: 很浓，而且隔了这么远我就闻到它很香。
0: 是，但是您放心，没有山腥味啊，
1: 但是您放心，我们的配料表干干净净，
0: 是
1: 没有任何的香精什么东西加在里面啊，看到没？
0: 来，观众们，我们有多干净啊，不仅是肉眼能见到的，在于我们今天上面直接写的配料，生羊乳100%鲜羊奶，没有其他的添加在其中，这也是实实在在你为什么要喝它的。蛋白质含量每100克中有30，对吧？30，
1: 包括钙质
0: 占比50%，
1: 其实它还有很多很多的营养，
0: 960毫克每100克中，
1: 维生素 A
0: 非常的高，每一罐呢是450克给到您，在东方购物呢今天是足足6罐给到大家，天气真的转凉了，家里自己需要，老人家需要，小朋友也需要，每天来上一杯啊，80071880002151199600。

0: 现在会非常繁忙，随时跟您说下哟。我们备货仅剩最后的67组嘞，
1: 晚上这档的话，我们67组卖完的话，也不一定能加货了啊，因为每一罐我们全部都是升级包装，你看到没有？就是家里面你
0: 之前的价格，您看一下，889块钱啊，
1: 6罐
0: 的价格，6罐哦。我们今天多少钱？要接近900，要899吗？
1: 没有，我们今天给大家做特卖，然后直接优惠了将近100块钱。今天是7字开头，799，6罐带回家，
0: 是
1: 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0: 是的，
1: 都是新鲜批次啊。
0: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们，好在哪里？第一点呢，我们给大家全新升级了，新鲜包装了，然后有新鲜批次了，然后里面无论是蛋白质啊，还是钙的含量，都是非常足的，
2: 对
0: 吧？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喝羊奶，尤其是在这个季节。
1: 是
0: 家里如果有些人说啊，我喝不惯牛奶的，或者我想换换奶
1: 的，就没办法喝这种想喝的乳制品的，对吧？你今天就可以来试试我们的羊奶粉，
0: 试一试。
1: 对，
0: 关键是今天是我们说代价不高，外面这一罐接近200。
1: 对，国内的超市的话，正规渠道200块钱左右一罐，198，你6罐给花1200块钱，其实这个才是羊奶在我们心目当中的价位，对吧？
0: 是。
1: 如果你说，哎呀，你不是生贝吗？新西兰的吗？
0: 新西兰那张名片哦，进博会第7次了哦。
1: 新西兰当地本土也要接近30纽币这样一罐，你自己算算6罐，是不是也给要我们东方购物今天这个价格了？
0: 是，
1: 对吧？
0: 但东方购物今天多少钱？今天是799，
1: 对，
0: 足足6罐新西兰的给到您，而且新鲜批次。关键是天气凉了，来上一杯，家里的老人啊、小孩呀，对吧？好吧，抓紧时间，由于现在备货已经开始不多了啊，按下1号键，800788000021，解锁了零。

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现在正在第七届进博会的展馆当中，而我此时此刻正在申贝的这个展馆当中，我非常荣幸的请到来自我们的申贝的乐总跟我一起来做介绍。乐总你好。哎，
1: 大家好，你们好。
0: 是的，非常欢迎啊。我真的想问一下啊，就是跟我们东方购物大概有合作多少年了？
1: 哦，我们和东方购物已经合作了8年了。
0: 嗯，哎，是的，所以每次合作都还是非常非常愉快的啊。
1: 非常愉快。
0: 是的，
1: 因为我们的产品从第一次进中国，就是由东方购物这个平台把我们带入中国的，所以我们是记忆犹深，也非常感谢东方购物一直给予我们的支持。
0: 是的，所以呢，在今年有没有一些新的商品即将要登陆到东方购物呢？
1: 是的，今年呢，我们推出了就是一个全新的新包装的全脂全羊的羊奶粉，它呢就是里面放了一个勺子，另外呢就是全部营养素啊也全部都是升级了，
0: 是的，
1: 就是带给大家更新鲜更营养的一个产品。
0: 没错，当然哈，我还非常关心一个问题，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下，那价格方面不能给东方购物贵啊？哦，
1: 那肯定的，长期以来我们给东方购物的价格都是性价比最高的，价格也是最优惠的。
0: 是的，
1: 照顾到这么多啊支持申贝支持东方购物的一些老客户们，肯定是最优惠的。
0: 好的好的，谢谢您。
1: 谢谢。

0: 是的，观众朋友们，现在还有最多16分钟，看一下我们的进博会啊！我们进博会身背在里面，而且是7年了，
1: 第七届对吧？第七年，一年都没有断过。其实这个就是新西兰代表的一个品牌，对吧？要不然也不可能每一年它作为新西兰展馆的这个叫什么这个产品商品品牌露出。所以的话，

0: 旁边这边其实是有个银爵业的认证的，其实很多会买新西兰东西的就是产品的一些爸爸妈妈都知道，如果有一些牛肉啊贴上银爵业，有一些羊毛啊贴上银爵业，有一些蜂蜜呀、麦卢卡蜂蜜啊贴上银爵业，是不是就觉得这个品牌特别放心？确实在新西兰本土他们也觉得这个品牌很放心，
1: 新西兰正品。
0: 对，然后再看一下我们今天还可以给大家做到几大的一个优质的一个承诺，这个什么意思呢？优质的新西兰奶粉标识，包括银爵业代表的是新西兰的正品，好吧，就是每一个环节都是在新西兰完成，
1: 这个就是
0: 值得信赖的新西兰品牌，对，包括清真认识可回收的这种包装，对吧，环保标识，甚至来我们的原产国，这个中文标签都贴上去的啊，看到没有，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
1: 是
0: 代表只有一样东西，就是我们的羊乳，生羊乳100%的这个鲜羊奶啊，
1: 是的，而且观众朋友们，我们就是这个产品深受大家喜欢，
0: 对，
1: 不是我跟雅琳在这儿说的哈，都是这个啊，产品不错，虽然不吃羊肉，对羊膻有很有抵触，但这款奶粉冲泡之后自己能接受，
0: 是
1: 不错，完全没什么羊膻味，不吃牛奶的人在吃这款羊奶感觉很好，营养价值也很高，正宗，很香甜，没有膻味，一直买，对吧？您看这都是好评啊，
0: 就是对，
1: 口感很好，吃完之后不像有些东西吃完之后肚子不舒服，对吧？然后口感很好，很实惠，每个月都吃羊奶粉，
0: 对，
1: 不能少，
0: 对。
1: 然后这边进口的羊奶粉好吃，会回购，
0: 对，
1: 长期喝，有特卖就囤点哈。您看这特卖，它是不是受到特卖了啊？我们看一下价格多少钱？
0: 好嘞，
1: 八八九。那很多人说除了特卖，常规多少钱呢？这个你看，
0: 999。
1: 之前是多少钱？之前再给您看一下，
0: 来，999。
1: 999，
0: 对，
1: 还是999，就之前价格都是999，
0: 是
1: 特卖是889，
0: 是
1: 特卖是889，
0: 是。
1: 但今天我们要999，要889吗？
0: 来吧，今天我们是最后一档了啊，还有13分钟的时间，卖完的话我们应该也不加货了。今天的价格是799，不加货意味着什么呀？
1: 还有13分钟喽。
0: 对，我们就没有办法了啊，全部都是新鲜批次，都是2024年7月份的，您可以吃到喝到2026年后年的7月份，
1: 是的，而且天气真的转凉了，冷空气也要来了，所以观众朋友们，咱们好好在这个时候
0: 补一
1: 补。喝点好奶，家人老人小孩每天喝上这么两勺，感谢大家，背后只有最后39组了，按下1号键，800078800021519901。

0: 不过这个羊奶啊，真的现在是吃的人蛮多的。就是我那个时候怀孕的时候，我还专门有朋友特意来跟我说，他说，我他拿小妮养起来一定要被吃羊奶粉熬一缸。阿拉囡哦，觉得吃羊奶粉脏。
1: 俩上了，这句话其实很凡尔赛的，你知道吗？
0: 凡尔赛，凡尔赛。
1: 因为一说就是，哪怕是中国古代也是这样，说谁家孩子是喝羊奶养的，大户人家
0: 啊，有条件。
1: 就这个东西是贵的，
2: 这个羊奶粉和分子结构比较稀，容易吸收。所以呢，有一些朋友，比方说喝牛奶拉肚子的，有一些喝，对对对，他的会不舒服、会过敏的症状，一般会喝羊奶就没问题。因为我们家里面老人就是喝牛奶不行，从来不喝牛奶。但是我在想了，已经要快七十了，你再不喝一点这些东西去补钙的话，他的骨子很容易疏松。
0: 对 对, 对, 对，
2: 那怎么办呢？就给他尝了这个。我给他说尝了这个，
0: 对，羊奶，羊奶，
2: 但现在都喝得还不错，因为侬懂呀，我老妈丈母娘啊，你懂，年纪大的对那种有膻味的那种，他接受不了，
0: 这个的，
2: 他都不接受不了，这个的还。

0: 是的，这个做了11分钟了，您看到没有？他说给他妈妈喝的是什么？也是羊奶。
1: 对，
0: 年纪大的，快70岁的，您说实话啊，这个年纪的人他吃东西要很讲究。
1: 对，
0: 为什么这么说？他营养就是有些东西他还要补，但是他分子太大，他补不进去，
1: 对，
0: 还容易不消化。
1: 对，
0: 对吧？
1: 对，其实有几类人群，对吧？比如说我们年纪大的人，其实胃口并不是特别大了，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小孩子，然后胃口也是很小的，包括我们的孕妇，对于营养的需求是更高的。能够在我们这个每一天一天有限的饮食当中，食品当中，如果你能够就是摄入到更多更充足的营养，这个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所以乳制品的选择有很多很多。那么你知道？

0: 什么说羊奶特别好？现在羊奶受到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因为有很多爸爸妈妈专门会去网上去了解一下信息，对于羊奶粉啊、羊奶的一些营养的一些价值的描述，它的营养真的就是很多很多，多到多少种你自己网上去看啊，我没有办法告诉大家具体的数字。但什么维生素 C 啦、维生素 D 啦、维生素 A 啦、维生素 K 啦，包括还有什么乳清蛋白、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EGF 表皮生长因子等等等等的。
1: 是
0: 的。还有一个更大的特点就是刚刚小韩说到的啊，我们的分子结构小，好吧，我们的肠胃更喜欢。
1: 观众们只有做到19组了，再次说一下，今天是劲播好物，
0: 对，
1: 第七届了，抢最后名额，按下一号键，800-7188-00021511，9900。

0: 我以前呢是吃牛奶的，后来阿拉单位同事呢推荐我呢。
1: 我已经喝了两三年的羊奶了。
0: 嗯，搿只羊奶粉老好的，老好吃的。
1: 嗯，很好的，这个羊奶粉一点都不膻，味道也很香的。
2: 嗯，这款羊奶粉确实味道比较香，跟我那个之前喝的那些呢，口感可能是更加醇厚一点。
0: 哦，深味羊奶粉搿只牌子我晓得的，阿拉隔壁邻居出国旅游去，回来带回来两罐送给我。
1: 哦，深味羊奶粉这个牌子我知道的，我之前在那个世博进口超市看到过这个牌子的。
2: 深味这个品牌我知道的，因为去年去新西兰旅游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很多超市包括机场里面啊都有他们这个产品的，然后包装也是一模一样的。

0: 仅剩最后的12组了。哎呀，看来真的是不够抢。
1: 对，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追加。我们刚刚已经又再次去确认了一下啊，其实申贝入驻东方购物5年时间啊，老观众的话，其实对于我们申贝的就是播出频率应该是比较清楚的。
0: 就是他现在抢疯狂了啊，目前备货真的不多了。
1: 对，
0: 全天直播基本上每一场都是售罄的，这第一点。第二点，为什么都在抢它？因为今天每一罐都是来自于我们新西兰，
1: 对，
0: 这是新西兰高端的羊奶的代表，而且是7届这样的
1: 七届进博会，对，
0: 这样的一个高端羊奶作为我们进博会的好物。
1: 对，
0: 那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它？
1: 来吧，好喝。
2: 营养价值含量高，在新西兰当地有销售，
0: 有
2: 新西兰
0: 好，
2: 对新西兰本地人都非常喜欢信任的一个品牌啊。
0: 是，
2: 然后刚刚 VTR 当中看到的全部都是老包装，您现在看到画面当中我们这是新包装，全新升级的包装升级，品质升级，生产日期也都是新鲜给到大家哦。申贝是我们的品牌，包括银爵业的认证，代表着所有的一系列的环节都在新西兰完成，所以我们今天是原罐原装进口，从新西兰进口过来，100%的新西兰进口啊、哦，包括这边几个标识，大家也可以仔细看一下，代表着优质的新西兰的奶粉，包括代表着是新西兰正宗的产品，新西兰值得信赖的一个品牌，清真的认证，包括可回收的这个环保标识，
0: 是
2: 配料表当中，来我们给大家仔细看一下啊、哦，就一样东西，没有任何额外的添加，生羊乳100%的鲜羊奶，包括原产国新西兰，之所以它喝起来那么香，它没有加香精，但是它的喷粉技术特别好。我们从鲜羊、
0: 就你喝的那半杯，
2: 我还想
0: 再冲，
2: 来不冲了，不冲了，来，
0: 没现货了。
2: 对，
0: 你稍微摇一摇，来，观众朋友们摇一摇，给你看看，
1: 对，
0: 看看。浓不浓？
1: 很好看，
0: 对吧？
1: 很厚实，
0: 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你拿回去，因为它分子小，尤其现在这个点啊，可能很多人等会就睡觉了。
1: 对，
0: 睡觉前尽量就喝上这么一杯我们的羊奶，分子小，好吸收，对吧？然后还有一点呢，我们现在大家越来越认识到，每天至少保证一杯奶吧，
1: 对，
0: 对不对？那你这杯奶选择什么？尽量选择好一点的，
1: 对，
0: 营养价值高的，里面钙呀、这个钙呀、蛋白质含量还这么高，关键是什么？今天性价比高，今天的性价比是我打开电视就能随随便便看到的吗？
2: 不可能，不可能。来，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新西兰本土的三大超市，我们都是有销售的啊，甚至机场啊什么你也都看到的。来，这个是我们新款新包装哦，新西兰同步来发售的新款新包装，26.99纽币，对吧？算它30块钱左右，你自己算一算，如果是6罐装的话，也就是跟我们东方购物的售价差不多。但

0: 如果你去到进口商超，包括我们申贝的其他的一些官方销售渠道，老包装一罐198，
1: 是
0: 六罐1200块钱，
1: 是。
0: 如果是平时的你能看到的一些特惠的方案，六罐来进博好物当时推荐的价格，
1: 上一次
0: 884，
1: 而且还是双十一期限的方案，
0: 对，
1: 就是889嘛，884嘛，
0: 对。
1: 常规节目是999，但在东方购物今天不要九字打头，不要八字打头，七字打头给到你，没听错啊、哦，今天的方案是在原来基础上给您做了直降，看好799六罐给到您，每一罐450克，每一罐都是升级之后的新鲜批次。
0: 可以喝到后年的七月份，2026年的七月份啊。
1: 是，唯一有一点就是现在备货即将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抢最后名额，80078800021251199009。

0: 这个羊奶啊，真的现在是吃的人蛮多的。就是我那个时候怀孕的时候，我还专门有朋友特意来跟我说，他说，我他那小女养出来一定要被吃羊奶粉熬一缸。阿拉囡哦，觉得吃羊奶粉脏。
1: 俩上了，这句话其实很凡尔赛的，你知道吗？
0: 凡尔赛，凡尔赛。
1: 因为一说就是，哪怕是中国古代也是这样，说谁家孩子是喝羊奶长的，大户人家
0: 啊，有条件。
1: 就这个东西是贵的，
2: 这个羊奶粉的分子结构比较稀，容易吸收。所以呢，有一些朋友，比方说喝牛奶拉肚子的，有一些喝，对对对，他的会不舒服，会过敏的症状，一般会喝羊奶就没问题，因为我们家里面老人就是喝牛奶不行，从来不喝牛奶。但是我在想了，已经要快70了，你再不喝一点这些东西去补钙的话，他的骨子很容易疏松。
0: 对对对，
2: 那怎么办呢？就给他尝了这个。我给他说尝了这个，
0: 了
2: 对羊奶，羊奶，但现在都喝得还不错，因为侬懂呀，我老妈丈母娘啊，你懂，年纪大的对那种有膻味的那种，他接受不了，他都不接受不了，这个他还。
3: 刚好来，此时此刻跟您汇报一下，我们的名额即将要售罄了。为什么今天抢的这么疯狂？原因很简单，高端羊奶的代表。生贝羊奶粉，
4: 对，
3: 新西兰给到您
4: 原罐进口啊，然后是特卖，好吧？最主要很多爸爸妈妈一看，哟，今天多囤两套，因为囤一套我们就比平时的常规方案省了接近100块钱。
3: 是，
4: 你囤个两套，对吧？您是不是就是200块钱省下来了？而且我们还能保证大家全部都是全新升级款，包装升级、品质升级啊，所有的生产日期全部都是新鲜的。你可以喝到2026年的7月份啊，喝到后年的7月份。
3: 是。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们完全不用担心，因为年底了，大家第一点自己要喝，第二首先
4: 送
3: 人啊，
4: 送给家里长辈呀、啊，对吧？
3: 我再说，天冷了，啊、冰的，像我常温的我都喝不下。
4: 是是是，太冷了。
3: 你就喝点热乎乎的。
4: 对。
3: 然后我还喜欢喝奶粉的一个原因在于什么？它好搭配。嗯。哎，你家里有粥、麦片，
4: 对，
3: 芝麻红糖粉，
4: 泡个茶、奶茶，
3: 对，
4: 泡个咖啡、奶咖，
3: 对不对？刚才我们还说还有乐口福，
4: 那我们今天用的可是高端的羊奶啊。
3: 吃法都一样，
4: 档次不一样，
3: 还是要说这个蛋白质和钙的，
4: 对对对，营养价值。
3: 我们过日子能省干嘛不省呢？不是说平时不买，平时您碰到了，如果觉得家里要或者断货
4: 还会买，
3: 但今天这个不一样，今天是你一个电话，就相当于我差了那么几天，
4: 是
3: 我就为你省了100-200块钱啊，
4: 对呀，
3: 不是10块20块哦。
4: 对，
3: 在我们双十一期间的活动方案是多少钱？
4: 889。
3: 常规节目方案多少钱？
4: 999啊。
3: 在我们商场里，
4: 商场里198块钱一罐。哦，你6罐给要1200块钱了，
3: 对吧？我们今天才多少钱？
4: 799，对，799
3: 批次新鲜。建议大家买回去之后，全家一起喝起来，身体健康啊，这才是我们需要的。8007888021251，9901。

0: 这个羊奶啊，真的现在是吃的人蛮多的。就是我那个时候怀孕的时候，我还专门有朋友特意来跟我说，他说，我他拿小牛羊吃来，一定要被吃羊奶粉熬一缸。阿拉囡哦，觉得吃羊奶粉脏。
1: 脸上了，这句话其实很凡尔赛的，你知道吗？
0: 凡尔赛，凡尔赛。
1: 因为一说就是，哪怕是中国古代也是这样，说谁家孩子是喝羊奶长的，大户人家
0: 啊，有条件。
1: 就这个东西是贵的，这个羊奶粉和分子结构比较稀，容易吸收。所以呢，有一些朋友，比方说喝牛奶拉肚子的，有一些喝，对对对，他呢会不舒服，会过敏的症状，一般会喝羊奶就没问题。因为我们家里面老人就是喝牛奶不行，从来不喝牛奶。但是我在想了，已经要快70了，你再不喝一点这些东西去补钙的话，他的骨子很容易疏松。
0: 对对对，
1: 那怎么办呢？就给他尝了这个。我给他说尝了这个，
0: 对，
1: 羊奶，羊奶，但现在都喝的还不错，因为侬懂呀，我老妈丈母娘啊，你懂，年纪大的对那种有膻味的那种，他接受不了，他都不接受不了，这个他还。

0: 的就做了11分钟，您看到没有？他说给他妈妈喝的是什么？也是羊奶。
1: 对，
0: 年纪大的，快70岁的，您说实话啊，这个年纪的人他吃东西要很讲究。
1: 对，
0: 为什么这么说？他营养就是有些东西他还要补，但是他分子太大，他补不进去，
1: 对，
0: 还容易不消化。
1: 对，其实对，其实有几类人群，对吧？比如说我们年纪大的人，其实胃口并不是特别大了，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小孩子，然后胃口也是很小的，包括我们的孕妇，对于营养的需求是更高的。能够在我们这个每一天有限的饮食当中，食品当中，如果你能够就是摄入到更多更充足的营养，这个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所以乳制品的选择有很多很多。那么你知道为什么说羊奶特别好？现在羊奶受到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因为有很多爸爸妈妈专门会去网上去了解一下信息，对于羊奶粉啊、羊奶的一些营养的一些价值的描述，它的营养真的就是很多很多，多到多少种你自己网上去看啊，我没有办法告诉大家具体的数字。但什么维生素 C 啦、维生素 D 啦、维生素 A 啦、维生素 K 啦，包括还有什么乳清蛋白、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EGF 表皮生长因子等等等等的。
0: 是
1: 的。还有一个更大的特点就是刚刚小韩说到的啊，我们的分子结构小，好吧，我们的肠胃更喜欢。
0: 观众们只有做到19组了，再次说一下，今天是清博好物
1: 对
0: 7届了，抢最后名额，按下1号键，800718800021519。

0: 以前呢是吃牛奶的，后来阿拉单位同事呢推荐我呢。
1: 我已经喝了两三年的羊奶了。
0: 嗯，搿只羊奶粉老好的，老好吃的。
1: 嗯，很好的，这个羊奶粉一点都不膻，味道也很香的。
2: 嗯，这款羊奶粉确实味道比较香，跟我那个之前喝的那些呢，口感可能是更加醇厚一点。
0: 哦，生源羊奶粉搿只牌子我晓得的，阿拉隔壁邻居出国旅游去，回来带回来两罐送给我。
1: 哦，生源羊奶粉这个牌子我知道的，我之前在那个世博进口超市看到过这个牌子的。
2: 生源这个品牌我知道的，因为去年去新西兰旅游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很多超市包括机场里面啊都有他们这个产品的，然后包装也是一模一样的。

0: 仅剩最后的12组了。哎呀，看来真的是不够强。
1: 对，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追加。我们刚刚已经又再次去确认了一下啊，其实申贝入驻东方购物5年时间啊，老观众的话，其实对于我们申贝的，就是播出频率应该是比较清楚的。
0: 就是他现在抢疯狂了啊，目前备货真的不多了。
1: 对，
0: 全天直播基本上每一场都是售罄的，这第一点。第二点，为什么都在抢它？因为今天每一罐都是来自于我们新西兰。
1: 对，
0: 这是新西兰高端的羊奶的代表，而且是7届这样的
1: 7届进博会，对，
0: 这样的一个高端羊奶作为我们进博会的好物。
1: 对，
0: 那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它？
1: 来吧，好喝，营养价值含量高，在新西兰当地有销售，
0: 有新西兰好，
1: 对，新西兰本地人都非常喜欢信任的一个品牌啊。
0: 是，
1: 然后刚刚 VTR 当中看到的全部都是老包装，您现在看到画面当中，我们这是新包装，全新升级的包装升级，品质升级，生产日期也都是新鲜给到大家哦。申贝是我们的品牌，包括银爵业的认证，代表着所有的一系列的环节都在新西兰完成，所以我们今天是原罐原装进口，从新西兰进口过来，100%的新西兰进口啊、哦。包括这边几个标识，大家也可以仔细看一下，代表着优质的新西兰的奶粉，包括代表着是新西兰正宗

0: 产品，新西兰值得信赖的一个品牌，清真的认证，包括可回收的这个环保标识。
1: 是
0: 配料表当中，来我们给大家仔细看一下啊，就一样东西，没有任何额外的添加。嗯，生羊乳100%的鲜羊奶，包括原产国新西兰。之所以它喝起来那么香，它没有加香精。
1: 7996罐给到您，每一罐450克，每一罐都是升级之后的新鲜批次。
0: 可以喝到后年的7月份，2026年的7月份啊。
1: 是，唯一有一点就是现在备货即将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抢最后名额，8007188000215也1299。

0: 是的，观众朋友们，现在还有做的16分钟，看一下我们的进博会啊！我们进博会身背在里面，而且是7年了，
1: 第七届对吧？第七年，一年都没有断过。其实这个就是新西兰代表的一个品牌，对吧？要不然也不可能每一年它作为新西兰展馆的这个叫什么这个产品、商品、品牌露出。所以的话，身背的话，其实在新西兰本土的话，也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品牌。包括东方购5年时间啊，
0: 是
1: 每一年都是卖得非常好。但是你看我们之前的进博好物推荐的时候，特惠价格多少钱？889，
0: 是
1: 六罐装，
0: 889。东方购物今天不要889，不要9999。今天多少钱？今天东方购物719，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今天7次打头，
1: 对，
0: 拿回去6罐，
1: 对，
0: 每一罐是450克，而且全部是来自于新西兰。这个身背奶粉呢，其实在新西兰是相当于一张名片，
1: 对，
0: 在进博会上展现给全球的来宾。
1: 是，
0: 然后为什么这一款奶粉深受大家喜欢？
1: 来，每一罐都是新包装，全新升级包装啊，在我们的身背品牌旁边，这边其实是有个银爵业的认证的。其实很多会买新西兰东西的就是产品的一些爸爸妈妈都知道，如果有一些牛肉啊贴上银爵业，有一些羊毛啊贴上银爵业，有一些蜂蜜呀、麦卢卡蜂蜜啊贴上银爵业，是不是就觉得这个品牌特别放心？确实在新西兰本土他们也觉得这个品牌很放心，
0: 新西兰正品。
1: 对，然后再看一下我们今天还可以给大家做到几大的一个优质的一个承诺。这个什么意思呢？优质的新西兰奶粉标识，包括银爵业代表的是新西兰的正品，好吧，就是每一个环节都是在新西兰完成，
0: 这个就是
1: 值得信赖的新西兰品牌。对，包括清真认识、可回收的这种包装，对吧？
0: 对，
1: 环保标识，甚至来我们的原产国，这个中文标签都贴上去的啊，看到没有？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
0: 是
1: 代表只有一样东西，就是我们的羊乳，生羊乳100%的这个鲜羊奶啊。
0: 是的，而且观众朋友们，我们就是这个产品深受大家喜欢。
1: 对，
0: 不是我跟雅琳在这儿说的哈，都是这个啊，产品不错，虽然不吃羊肉，对羊膻有很有抵触，但这款奶粉冲泡之后自己能接受，
1: 是
0: 不错，完全没什么羊膻味。不吃牛奶的人在吃这款羊奶感觉很好，营养价值也很高，正宗，很香甜，没有膻味，一直买，对吧？您看这都是好评啊，
1: 就是对
0: 口感很好，吃完之后不像有些东西吃完之后肚子不舒服，对吧？然后口感很好，很实惠，每个月都吃羊奶粉，
1: 对，
0: 不能少。
1: 对，
0: 然后这边进口的羊奶粉好吃，会回购，
1: 对，
0: 长期喝，有特卖就囤点哈。您看这特卖，它是不是受到特卖了啊？我们看一下价格多少钱。
1: 好嘞，
0: 889。那很多人说除了特卖常规多少钱呢？这个你看，999，之前是多少钱？之前再给您看一下，
1: 来，999，对，
0: 还是999，就之前价格都是999，
1: 是
0: 特卖是889，
1: 是
0: 特卖是889，
1: 是。
0: 但今天我们要999，要889吗？
1: 来吧，今天我们是最后一档了啊，还有13分钟的时间，卖完的话我们应该也不加货了。今天的价格是799，不加货意味着什么呀？
0: 还有13分钟喽。
1: 对，我们就没有办法了啊，全部都是新鲜批次。都是2024年7月份的，您可以吃到喝到2026年后年的七月份，
0: 是的，而且天气真的转凉了，冷空气也要来了，所以观众们，咱们好好在这个时候
2: 补一
0: 补，喝点好奶，家人老人小孩每天喝上这么2勺。感谢大家，背后只有最后39组了，按下1号键，800788000021519901。

0: 不过这个羊奶啊，真的现在是吃的人蛮多的。就是我那个时候怀孕的时候，我还专门有朋友特意来跟我说，他说，我他那小妮娘吃一定要被吃羊奶粉熬一缸。阿拉囡哦，觉得吃羊奶粉脏。
1: 点上了，这句话其实很凡尔赛的，你知道吗？
0: 凡尔赛，凡尔赛。
1: 因为一说就是，哪怕是中国古代也是这样，说谁家孩子是喝羊奶长的，大户人家
0: 啊，有条件。
2: 就这个东西是贵的，这个羊奶粉和分子结构比较稀，容易吸收。所以呢，有一些朋友，比方说喝牛奶拉肚子的，有一些喝，对对对，他呢会不舒服，会过敏的症状，一般会喝羊奶就没问题。因为我们家里面老人就是喝牛奶不行，从来不喝牛奶。但是我在想了，已经要快70了，你再不喝一点这些东西去补钙的话，他的骨子很容易疏松。
0: 对对 对， 对，
2: 那怎么办呢？就给他尝了这个，我给他尝了这个，
0: 对，羊奶，
2: 但现在都喝的还不错。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魏佳。民以食为天，中国人就要吃一口饭，吃一口落胃。什么是好米，什么是好饭，大家心里面都有数。但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的是，来自于咱们上海本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松江大米。松江大米分两个种，一个种是松枣香，也就是枣稻，还有一个是我们的晚稻种。今天的晚稻种是晚稻的新米，为大家来做到的是2025年10月收割新谷新米甲一。发誓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今天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雅玲，跟大家打招呼吧。
1: 维嘉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天呢是19号，
0: 对，
1: 19号。现在呢，其实在我们的这个松江的大米的种植基地，
0: 对，
1: 我们有场外的那些直播啊，
0: 对，
1: 都在一边，
0: 钱毅老师在那边做直播
1: 嘛，一边开礼，那卖的比我们今天贵，卖的比我们今天贵，
0: 他们79块钱一袋哦。
1: 对，
0: 我们今天平均到每一袋70块钱不到哦。
1: 对，然后今天19号，我们所有的收割日期、脱谷日期多新鲜，
0: 对，
1: 3天16号，3天前脱谷的，新鲜收割的。
0: 观众朋友们，其实在这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啊，
0: 什么是晚季稻
1: 啊？
0: 为什么晚季稻比早稻要更好吃？
1: 晚种晚熟，生长周期更长，
0: 对，
1: 而且呢，经历过慢慢的降温，
0: 对，
1: 所以晚稻它的口感更软糯，
0: 更香甜，
1: 所以年纪大的人更适合吃晚稻，听明白了吗？
0: 的确。
1: 然后来，我们今天还是有着绿色食品认证的啊。
0: 来，
1: 绿色食品代表什么？在网上就是有机了，对不对？
0: 对，
1: 就意味着我们种植的方式，什么农药啊，什么杀虫剂啊，这些，你是放心的，因为我们如果达不到绿色食品的要求，我们不可以把这个标贴在包装上的。
0: 绿色食品3年一验证，你看，2025年验证的，2028年。过期，
1: 对，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们一定要认准绿色证书。
1: 对，然后松江的大米知名度很高很高，
0: 但是不是所有松江大米都叫松江的大米哦。
1: 对，因为松江嘛，上海之根，
0: 对，
1: 对吧？就是我们这个，你想种植大米已经有5000年的这个历史，
0: 的确是。
1: 然后
0: 地理保护标识，
1: 对 ，GI 认证，
0: 对，
1: 就是你要买松江大米，你首先就是要认准 GI 认证。
0: 对，
1: 然后我们今天有 GI 认证，有绿色商标之外，米种很关键，
0: 松香精1018
1: 这个。这个米种我们是获得过金奖，而且这个奖项是怎么评选出来的？相关的专业人士盲品出来，很多的农业专家呀、大学的教授啊，盲品出来，并且你看到没有，它是全国性的一个
0: 优质稻种，
1: 对，它是全国范围的。
0: 跟武昌大米啊，跟江苏大米啊，
1: 反正我们是拿到，反正我们是拿到金奖、
0: 嗯。
1: 这个金奖的话，你知道盲品代表什么吗？
0: 对，
1: 它在吃的过程当中，它闻香气，它感受那个口感，感受那个黏糯的感觉，
0: 当然
1: 都好，然后拿到金奖啊。
0: 给大家来看一看、
1: 啊。然后我们的配料也只有大米，对吧？
0: 对，
1: 品种松香精1018，
0: 产地上海松江，
1: 保质期180天。
0: 关键的是中间的这个10月16号、当季收割新谷新米，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二维码我们是可以直接扫描的啊，所有的信息溯源，然后打开包装给大家看一下，
0: 现场撕开来给大家看一看，直接抽针，它是2层包装啊，
1: 哎，我们今天是40斤啊，
0: 四十斤啊，
1: 一包
0: 是10斤啊，给到大家40斤啊，
1: 对，
0: 你看里面还有一层透明的这种抽真空的包装呢，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
1: 嗯，
0: 听这个声音。一声听到了没有？
1: 空气还没进去，
0: 听到这个词
1: 啊！
0: 哦哟，瞬间就进来了啊！
1: 来吧，
0: 来给大家看一看啊，咱们今天这个米到底有多好？哦哟，太满了！我就先倒一点啊，给大家看看，你看，咱们今天这个米颗颗的，不是那种长粒的，不是那种长条形的，
1: 松香精，松代表什么？松江香，对吧？
0: 味道香，
1: 肯定是它的香气，香米。
0: 精是精米的意思，
1: 精就是精米，精米什么意思呢？就是这种小圆粒米。
0: 对的，而且关键是大家发现了没有？
1: 胖乎乎的。
0: 这种新米和原来呢，我们看到了这个稍微时间久一点的米不一样啊，
1: 颜色会
0: 这个米黄色，
1: 对，
0: 而且还有一点，你看它上面的那个胚芽的点儿，比一般的米大。
1: 因为我们没有经过过度的抛光，
0: 新米哦，
1: 也不需要打蜡。新米的话就不需要抛光打蜡。
0: 嗯，
1: 什么样子米它会出现抛光打蜡？陈米，
0: 对，
1: 陈年旧货，对不对？我们今天保证大家啊，今年秋冬季松香精1018的新米的第一档直播，
0: 对，
1: 全部都是3天前刚刚为大家做到新鲜脱谷的。
0: 可以稍微打击一下钱老师吗？
1: 别让他知道，
0: 别让他知道啊！来，钱老师正在。地理做直播，钱老师正在地理做直播，是钱毅老师啊，看他，79块钱一袋，
1: 其实有四包的话，那就是320。
0: 320块钱。
1: 我们今天
0: 我们多少钱？来看一下啊。
1: 别激动。
0: 288。
1: 对。
0: 大家自己去除一下。
1: 对。
0: 自己去除一下。
1: 对。
0: 钱老师的面子没有东方购物大。
1: 好了，行，我们看。
0: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啊。
1: 快速看一下，好吧。
0: 快速的打开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对。
0: 咱们今天好的地方在哪里啊？
1: 电话线一下就满了。来。
0: 哎，你来看啊，电话线现在非常的繁忙。
1: 我们看。
0: 还有最后的33分钟时间
1: 呢。
0: 毫米，你来看这种这个米粥哦，
1: 说明什么？米的营养价值含量高，对不对？一年一季稻，不抛光不打蜡，营养呢都堆积在里面。所以你看，你就简简单单用普通的电饭煲熬个粥。
0: 电话线很繁忙哦，按键1号键再减10块钱啊，再减5块钱啊，变成了283哦。
1: 米很厚实，然后看看这个，哇，这个浇稠度，他们这粥怎么做出来这么厚啊？
0: 对呀，
1: 你看看这种口感啊，就是到嘴巴里面你熬到火候了，
0: 对，
1: 嚼都不用嚼，
0: 对，
1: 对吧？就直接这个粥可以喝下去，
0: 的确
1: 是，就是这么糯叽叽、滑滑的，
0: 连抿都不用抿，直接就滑下。来，给我来一勺。
1: 我们吃着，
0: 没有吃早饭啊，
1: 我们吃着，大家打电话订着啊，因为今天的话是我们秋冬季的这个晚到的第一档直播，是首发，
0: 我来替大家尝一尝啊。
1: 然后呢，
0: 晚到首发哦，
1: 为了赶这档直播，我们都是几天前新鲜脱骨的，所以这一批次脱骨的备货非常的有限。先下手为强，
0: 米香味特别的足，
1: 来，
0: 而且关键的是啊，这个米啊，如果说在嘴巴里抿到的话，
1: 给你
0: 有点黏的，
1: 加油定，
0: 有点黏的，来加油定啊！刚才看到了，钱老师的直播，79块钱一袋，4袋320，今天我们288块钱。如果说您喜欢的话，不用您肩挑，也不用您手扛，东方购物的物流人员直接送到您8楼、10楼、12楼。全部都没有任何的问题，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21-5111-9900。
2: 松江自古就是江南的鱼米之乡，上个世纪的50年代，松江水稻栽培专家陈永康选育的老来青就是以米之好口味佳闻名沪上的。那么此后呢，松江又引进了多个优质品种进行培育。2014年，松江大米成功获评了国家地理保护标志。
3: 刚刚呢，吃了一个尝了一下松江的这个大米。搿大米呢，肯定今年个新大米，那口感确实是不错，又糯又香，还有呢，阿拉上海人讲呢，伊刚刚烧了眼粥呢，阿拉觉得应该人头老多啊，搿就是把人家这个小人吃也好，老人或者是这个身体不好的吃粥呢，搿确实松江大米呢是可以讲作为选择。
4: 松江大米呢名气是老响，几年前头就听到了，但是阿拉就是讲买不着。那么今朝搭建搿能一个平台，阿拉是也老开心的，就讲下趟可以有渠道购买松江大米。我讲粥也吃过，饭也吃过，尤其适合搿小小人，阿拉老年人，糯，吃上去老糯，因为牙齿侪勿大有了嘛，蛮糯的，对伐？搿个饭，假使讲冷饭变成冷烧了多，冷饭以后。开始倒倒滑倒倒的，那像我刚刚呢，开始倒下去滑倒倒，烧也不要烧得了。就讲下去烧了老年人的儿童，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现在看到了，咱们今天一直在跟大家说松江大米，松江大米，咱们今天有两种稻种，一种叫松枣香一号，这个呢、
1: 就是、
0: 是吃枣稻、嗯，但是呢，咱们懂得吃客或者了解咱们松江大米的各位观众朋友们，一定会选择晚稻，为什么？晚稻的成熟时间更晚，成熟时间更晚就代表它在地里待的时间更长，吸收的阳光的时间更长，水、土壤当中的一些营养元素吸收的时间更久，所以它叫做晚稻。这个米也会更加的软糯香甜。
1: 晚稻基本上都什么时候收割呢？嗯、就是十月中旬差不多
0: 啊，就是在上海早一点。嗯，
1: 对，在上海本地的话，有的还要晚，有的甚至是达到十月底。
0: 对的，
1: 啊、就是说这是真正的晚稻。然后我在十一假期的时候，
0: 是
1: 还专门去青浦松江那边去逛了一圈，
0: 一
1: 然后去稻田那边带我家狗狗啊。都还没怎么特别的黄，
0: 对，
1: 都还没特别金灿灿这个感觉、
0: 嗯，
1: 对。所以今天是十九号，我们是松江大米晚稻的第一档现货直播，
0: 对的，
1: 又是第一档直播，又是现货，
0: 是的。
1: 然后就是我们今天价格，
0: 对，
1: 你说你去其他平台能买到我们的松江大米
0: 今天
1: 这款吗？
0: 288，
1: 能买到，但是要花300多块钱。
0: 刚刚是不是看到了吗？钱毅老师在做直播吗？
1: 别说了，别报了，
0: 他是79块钱一袋嘛，
1: 对，
0: 跟我们一模一样，也是十。金装，他今天如果说买四袋的话，320，
1: 对，
0: 320找你4块钱。今天我们288块钱，
1: 是，
0: 哎，你自己选红书上搜嘛。
1: 对，而且我们帮你免费搬楼，免费送货到家。东方购物你想开台那么多年了，
0: 是，
1: 就是东方购物在很多有一些大件卖的特别好，
0: 当然，
1: 对吧？什么家装啦、家具啦、嗯，包括还有柴米油盐这些。
0: 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米特别特别的棒、嗯，为什么？因为咱们今天售后服务特别的好。
1: 对，
0: 首先咱们今天保证给大家是新谷新米，您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嗯，
0: 第二。第二点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的是，我们今天无论您家里面8楼、10楼、12楼的，全部帮您搬上去，有电梯坐电梯，没电梯人肉帮您搬上去，一点都不会有任何的理由。请注意，今天保证，因为2025年10月收割，所以这是东方购物本季新米首播，
1: 对，
0: 假一罚十，
1: 嗯，
0: 5公斤一袋，10斤一袋，一共有4袋，
1: 对。
0: 很多人说，不是应该9月底10月中旬就开始收割了吗？为什么今年这么晚？今年你知道热了多久吗？各位，这两天是不是刚刚开始要加外套？按照去年十月这个时候已经要开始要穿一点薄的风衣了。
1: 嗯，
0: 今天10月份才收割，这个请注意啊。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保证是什么？来，在这边看一看我们今天的
1: 10斤一包
0: ，
1: 看清楚了啊，4包40斤，今天40斤是288的价格。
0: 对。
1: 绿色食品
0: 有，
1: 这个就非常放心了。
0: 对。
1: 然后
0: 而且我们是有证的啊。
1: 对。
0: 我们是有证的绿色食品，不是印一个就结束了啊。
1: 而且绿色食品达到 A 级啊、嗯、，A 级标准。
0: A 级标准。
1: 就大家吃的很放心嘛，
0: 对
1: 吧？
0: 能够地理保护标识，
1: 对，
0: 也是有的。
1: 然后松江的大米，
0: 不是所有松江的大米都叫做。松江大米啊，
1: 而且
0: 一定要是在那边育种、种植并且收割哦。
1: 对，而且你知道，对于 GI 认证的商品、嗯，它有自己的注册商标啊，
0: 对啊
1: 或者之类的，它的字体啊等等都是规范的。所以你看，我们的松江大米就是这样子的啊。
0: 嗯、
1: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松江金1018的这个获得金奖的米种，
0: 对，
1: 土好了，米好了，然后我们的生长的周期，对，生长的这个种植的。这个条件也好了，
0: 对，
1: 对，包括你看到这边全部都给大家写得很清楚，为什么松江这块地方被称为上海之根？
0: 因为有水、有土地、有我们的整个的光照。
1: 明清的时候，
0: 嗯，
1: 松江这个地方，对吧？以前叫华亭，
0: 哎，
1: 这个地方的米，
0: 华亭县嘛，
1: 已经开始要作为贡品了，
0: 对，
1: 已经开始要作为贡品，就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土质啊、
0: 嗯，
1: 气候、阳光等等的一系列的这些，你看。决定的，所以我们今天是正宗的松江大米，
0: 对，
1: 然后就是我们的脱骨日期，
0: 2025年10月16号啊。
1: 喂啊，对啊，我们今天19号啊，
0: 对啊，
1: 是不是？
0: 3天前
1: 新收割，
0: 嗯，
1: 新脱骨，
0: 对，
1: 第一档我们的晚熟稻的首发，
0: 给到大家的、
1: 嗯，
0: 非常非常的不错，而且每个袋子上全部都有我们的二维码，让大家可以搜、可以查、追溯到所有的米种的种植的地方。
1: 打不进电话，
0: 电话线太繁忙了、哦，
1: 排队一下子排队排什么？新米，我跟大家说有个小窍门，回家之后别放太多水。
0: 对。
1: 好吧，你那个陈米放的时间久了，它水分有一点流失了，你可以稍微放点水，
0: 少放一点。
1: 但我们新米的话，因为它的含水率还比较高，所以大家回去稍微少一点水。
0: 它是那种米，
1: 然后你看
0: 米白色，不是那种惨白色。
1: 它亮吗？有一说一，
0: 嗯，
1: 我跟大家说，跟很多抛了光的米是没法比的。
0: 对，
1: 那抛光的米亮是亮晶晶的
0: 嘞。
1: 对，但是你看我们这个是真正的不抛光不打蜡的米。
0: 对，而且关键是你看、啊、它上面的那个白色的胚芽哦，
1: 对，
0: 特别特别的明显。
1: 粒粒皆辛苦，
0: 这个米一定是少。 少放一点点的水，让大家吃，再吃一口吧。
1: 还是打电话，
0: 让我再吃一口吧。
1: 行，
0: 电话线非常非常的繁忙啊，现在已经开始排队了。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还能再减5块钱，相当是283。
1: 有一说一啊，就是
0: 这个米香味不一样。
1: 新米的直播做饭的时候呢，就好的米它上面都会有油亮亮的感觉，
0: 对吧？
1: 因为它里面有什么维生素 E 啊，这些营养物质嘛，对吧？
0: 对的。
1: 但是你看新米，它的油亮的感觉更加的
0: 真的棒。
1: 明显，
0: 对，
1: 就更加的明显。镜头上这个可能看不出来，大家回去之后自己做米饭，
0: 是的，
1: 自己可以去感受一下啊。
0: 当然，
1: 对，你看到没有？
0: 我们今天给大家看到的是来自于2025年10月份的新米，
1: 来，你的碗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哎，没有碗了哈，没事，我们先来盛一个，给大家展示一下。
1: 行，
0: 2025年10月份的新谷新米，甲一罚十，今天一共40斤送到您的府上，
1: 对，
0: 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没有运费，直接送到您家里面，288块钱。如果说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最后的24分钟的时间，800-708-800-021-5111-9900。
2: 这个松糕粽米呢，是口感老好，又香又糯，又不腻牙，吃起来呢是。爽了不得了，我是白米饭也吃掉一碗了。
3: 我刚刚对吧，吃了只松江大米哦，确实来讲又糯又香，不得牙齿，而且来饱满，味道老好老好的。我能够吃一碗白饭，不要吃小菜。搿趟辣辣拿东方能够买搿只大米，我肯定要买的。因为为啥道理啊？我买大米辣辣拿东方买放心，一个品质又好，另外一点新鲜，而且送货上门，我就不用自家搬楼。
4: 刚刚呢吃了一个尝了一下松江的这个大米，这大米呢肯定今年的新大米，那口感确实是不错，又糯又香，还有呢阿拉上海人讲呢，伊刚刚烧了眼粥呢，阿拉觉得应该人头老多啊，搿就是把人家这个小人吃也好，老人或者是这个身体不好的吃粥呢，搿确实松江大米呢是可以讲作为选择。

0: 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2分钟的时间了，大家自己看到，这就是我们今年的10月份
1: 的
0: 开联，秋收的画面，非常的棒啊。
1: 这个、
0: 开联，我说句实话，现在大家都有联合收割机了啊，不是拿个什么镰刀在里面割了、啊。
1: 但你有没有觉得这种画面让人很有这种幸福感，
0: 的确是的，
1: 对吧？这种收获的这种喜悦感，
0: 收获的喜悦。
1: 对，一年四季最喜欢就是秋天了、哎。
0: 秋天啊，你想想看，有各种各样的水果也成熟了，各种各样的这个果实，包括说这种麦子呀、
1: 然后就是、
0: 水稻啊，全部都成熟了、
1: 哦。对，然后我们就秋收季节，以前的话、很多时候会说，
0: 其实还有柿子。好吃的，
1: 我跟你说，那个时候就是一年几季稻，有的地方是一年几季稻就不稀奇了。
0: 对，
1: 反复收割，反复收割。
0: 我们今天是一年一季稻啊，你可以完全放心。
1: 对，
0: 松江这个地方其实是具备一年2到3季稻的这样的水准的，因为它土壤肥沃度也合格，水也好，光也好。
1: 它不像东北，到了大冬天下雪，这没办法，对吧？
0: 但是
1: 只能一年一季稻。
0: 我们今天为什么仍然坚持一年一季稻？因为我们的农科院的人员发现了。真的，你如果一年2到3季稻，这个稻的口感，这个米的味道淡了，没有米的味道了。
1: 因为你
0: 以前是袁隆平爷爷没有改良水稻之前，哎，咱们水稻产量少，一年2季，一年3季，让大家能够吃饱。现在我们要吃得好，大家有没有道理？对不对？
1: 这个土地你要让它休养，
0: 对，
1: 种过花的都知道，对吧？你那个土地要特别贫瘠了，你那花根本长不出来，根本开不了花，所以你要给它施肥呀、之类的。但是你看，我们现在不靠人工的施肥，
0: 对，
1: 靠的就是一年给它几个月足够的休养期，
0: 当然
1: 让这块土地呀、再把它养得肥沃一些，
0: 的确。
1: 然后第二年再插秧的时候，再经过自然的生长，
0: 对，而且我们是绿色食品。你想想看，我们不能用化肥啊，不能用一些这种人工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啊，
1: 严格控制，对，
0: 这样的话呢很尴尬。你如果说不添加这些东西，咱们这个土地怎么肥沃起来？那只能来进行休养。所以今年晚稻的好处就是它的生长时期够长，它的整个的米的味道连接的更久。但是我要说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0分钟了，今天288块钱，我们在很多的直播间79块钱一袋，
1: 就现在此时此刻，
0: 松江当地的供销社120块钱一袋，
1: 对，
0: 对吧？
1: 就是东方购物很有价格优势，你算市面上很优惠的渠道，79块钱一包的话，你4包的话也给到320块钱。
0: 您说吧，好不好？钱毅老师现在正在小红书上做直播，大家自己去搜一搜，他卖多少钱一袋？79块钱一袋，而且他还在松江的田间地头做直播。咱们今天东方购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288。如果说你喜欢的话，最后的20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01251119900。

0: 松江自古就是江南的鱼米之乡。上个世纪的50年代，松江水稻栽培专家陈永康选育的老来青就是以米质好、口味佳闻名沪上的。那么此后呢，松江又引进了多个优质品种进行培育。2014年，松江大米成功获评了国家地理保护标志。
1: 刚刚呢，吃了一个尝了一下松江的这个大米，搿大米呢，肯定今年个新大米，那口感确实是不错，又糯又香。还有呢，阿拉上海人讲呢，伊刚刚烧了眼粥呢，阿拉觉得应该人头老多啊。搿就是把人家这个小人吃也好，老人或者是这个身体不好的吃粥呢，搿确实松江大米呢是可以讲作为选择。
2: 欢迎回来啊！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请注意了。保证2025年10月收割，新谷新米假一罚十，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今天新谷新米按照道理会贵一点的，对不对？因为新鲜嘛，就像大闸蟹第一批上市，价格也会贵；梭子蟹第一批上市，价格会贵一点。来，今天东方购物卖了5-6年了吧？5-6年这个价格没有变过啊，一袋10斤，5公斤一袋啊，40斤送到您的府上。288块钱，建议大家今天如果说喜欢吃晚熟稻的，喜欢吃咱们松香精1018的晚熟稻的新米的，多囤两组。
3: 我知道有很多爸爸妈妈在等我们今天这档首发，对吧？今天19号啊，我们晚熟稻松香大米晚熟稻的第一档直播，而且是现货直播，
2: 当然
3: 有多新鲜。19号，我们都是3天前给大家做到新鲜脱骨的，
2: 对，
3: 也就刚刚给大家收割上来的，
2: 的确，
3: 是真正的来绿色食品的大米，
2: 地理保护标识食品
3: ，GI 认证的大米，
2: 对，
3: 拿到金奖的米种，
2: 对，
3: 松香精1018，
2: 对，
3: 所以你想288。40斤，
2: 对，
3: 每一斤你核算下来，也就真的是一个普通大米价格。
2: 的确，
3: 而且东方购物全部帮大家免费搬楼，对吧？
2: 对，
3: 免费送货。
2: 这一袋雅玲自己搬就有点累了，我跟大家说啊，
3: 拎远一点就不行了。
2: 为什么松江大米大家吃下来这么好？首先，土壤好是我们的青紫泥，水源好是咱们上海的饮用水的保护水源，稻种好是松江水稻研究所的研究的稻种，管理一年只种一季，不种2茬3茬稻，让土地得到休养生息。但是请注意啊，我们稻种也分早稻和晚稻。松香精1018和松枣香1号是两个稻种，一个早一点，一个晚一点，各有各的风味，但是我个人更喜欢吃晚稻，因为晚稻的米香更浓，味儿更好，而且颗粒感更软。
3: 对，
2: 但它不会出现那种啊所谓的太烂的口感，它是带有一点 Q 弹的口感。
3: 我跟大家说，
2: 我们能够做寿司米。
3: 我这样子看可能看不出来，我把它横过，我就没手套，我就直接上手了。
2: 好的，
3: 你看这个好的有粘性的米，它才是不是
2: 能够粘在一起的？
3: 对，然后你看，看到没有？看到没有？这个我把这块捞掉，这块捞掉啊，夹掉给大家看清楚。
2: 再粘一下，
3: 它真的米粒跟米粒，你看它是可以看。粘在一起的感觉，但它不是加了糯米的那种粘，好吧？所以你看松江的米糕是不是很多上海爸爸妈妈很喜欢吃？
2: 我很喜欢吃。
3: 做个预告，下个星期一中午，
2: 下个星期一也是我跟你，对不对？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3: 然后来先把我们的松香精1018
2: 啊，
3: 这个是新米哦，今年的第一档直播，
2: 对，
3: 而且现货，大家不用等，
2: 不用等，直接在家里面拿着就可以了。
3: 好的米你知道吗？你这手感都不一样，
2: 可以
3: 就颠上去，分量都沉甸甸的。
2: 而且关键是你看上面的这个胚芽点儿特别特别的明显，
3: 这是对于大家每一餐每一天都要吃的东西，
2: 当然
3: 你选好一点的，
2: 是的，
3: 不要去选到那种不好的陈年旧货抛光打蜡，
2: 是的，
3: 里面不单单是口感不好的问题啊，里面有很多你肉眼看不见的东西，
2: 是的，
3: 所以可能对你健康都不好。
2: 再给大家看看啊，
3: 对，
2: 再来给大家来做一个排骨饭，
3: 排骨饭
2: 好不好？做一个排骨饭，
3: 煲仔饭啊，排骨饭啊，蛋炒饭啊，什么什么的，其实今天这个米真的都很好吃。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蓬松感啊，你看好的米啊，做熟了之后普通电饭煲，
2: 对，
3: 你先这样子，就是。开电饭煲吃之前，
2: 先闻一闻啊，一定要闻一闻哦，这个味道真香哦。
3: 就是先这样子把它给挖一挖，蓬松，让它里面的水气稍微透一点出来，让它温度散一点出来，然后再开始吃啊。然后我们今天来配上一点
2: 这个红烧排骨连汤
3: 糖醋小排红烧排骨都可以，
2: 一定要这个汤汁要多一点点，
3: 或者那个红烧带鱼的那个卤汁，哇，真的是，
2: 我跟大家讲啊，这个真的是
3: 喜欢这一口了。
2: 不用给我盛肉，来直接就给我米饭就行，好，就这一勺，就这一勺，
3: 给
2: 我跟大家讲啊，这个的经典在于这个汤汁和米饭和在一起。哎呀，就这个颜色，
3: 是一吃这个排骨饭我就想到了小时候，小时候吃麻麻香的那个时候，就是特别爱酱油拌饭，哇，那个妈妈做的饭怎么那么好吃，
2: 真的
3: 一下回到了童年。
2: 不能多说啊，电话现在非常的繁忙，来，按下一号键，一定按下一号键，288变成283，打定电话来，听到有人工语音了，直接按一号键，288变283，一样的40斤送到您的府上，最后的13分钟，不能多留时间，赶紧按下一号键来进行咨询，您拨800-708800-021-5111-9900。
1: 刚刚呢，吃了一个上龙虾，送刚刚这个大米，这大米呢，肯定今年的新大米，那口感确实是不错，又糯又香，还有呢，阿拉上海人讲呢。伊刚刚烧了眼粥呢，阿拉觉得应该人头老多啊，搿就是把人家这个小人吃也好，老人或者是这个身体不好的吃粥呢，搿确实松江大米呢是可以讲作为选择。
4: 松江大米呢名气是老响的，几年前头就听到了，但是阿拉就是讲买不着。那么今朝搭建搿能一个平台，阿拉是也老开心的，就讲下趟可以有渠道购买松江大米。我讲粥也吃过。饭也吃过，尤其适合搿小小人，带了老年人，糯，吃上去老糯，因为牙齿侪勿大有了嘛，蛮糯的，对伐？搿个饭，假使讲冷饭变成冷烧了多，冷饭以后，开始滑倒的，喏，像我刚刚喏，开始倒下去滑倒的，烧也勿要烧得了，就讲下去适合了老年人的儿童。
5: 这个松江大米呢，是口感老好，又香又糯。又不腻牙，吃起来呢是爽了不得了。我是白米饭也吃掉一碗了。
6: 我刚刚对吧，吃了只松江大米哦，确实来讲又糯又香，不搭牙齿，而且来饱满，味道老好老好的。我能够吃一碗白饭，不要小菜。搿趟辣辣拿东方能够买搿只大米，我肯定要买的。因为啥道理啊？我买大米辣辣拿东方买，放心，一个品质又好，另外一点新鲜。而且送货上门，我就不用自家搬楼。
2: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您跟我们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松香精10118号的晚到。晚到是什么意思？种植的时间更久，吸收土壤阳光和水分的时间更长，所以它这个米是更加的软糯香甜。但是晚到也分头茬到，我们现在就是头茬到，10月16号刚刚新鲜脱谷，10月初才刚刚，也就是在国庆节期间吧，刚刚开始开镰收割。
3: 国庆之后，对，
2: 国庆之后，对吧？十一之后，总得让咱们农民伯伯放个假。
3: 不是没熟呀，你看这割什么割？
2: 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备货了，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估计是今天不够卖的，因为是新谷，很多的也是在慢慢的收，慢慢的来进行包装。
3: 我们东方购其实想要他们多供一点货的，
2: 没办法，
3: 真的就是。品牌方的话确实也有自己的难处，对吧？在其他的渠道，你想想看，多少钱一包来着？
2: 79
3: 就是小80，小八十就是10斤装，对吧？1斤就是8块钱，
2: 对，
3: 1斤8块钱，对吧？人家销量现在看了一下数据，也很火爆的，
2: 的确，
3: 对吧？可能不知道东方购物卖的更实惠，
2: 但是
3: 我们今天更实惠，288，
2: 我们今天不仅仅实惠，而且我们的售后服务还要更好，直接送到您家里面啊，几楼没关系的，直接人工搬上去。
3: 我们今天相当于288，4包40斤，相当于每一斤7块钱，
2: 对，
3: 对吧？7块钱，
2: 是的，
3: 在外面很多渠道是8块钱，
2: 对，
3: 而且正规没有一点点活动的话，差不多应该是10来块钱一斤，
2: 当然
3: 10多块钱一斤，对吧？
2: 对的。
3: 所以今天这个又是新收割，东西都是一模一样的，
2: 对，
3: 对，品质都是一模一样
2: 的，而且又是绿色食品，又是地理保护标识。最后的10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21-5111-9900。

0: 大家其实一直在跟大家分享一下吃什么样的米。首先，咱们本土人吃本土自己的米，上海人吃自己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大米。嗯，我们的松江大米。好，松江大米它也有早稻晚稻。为什么晚稻更好吃？我个人认为啊，晚稻成熟的时间更久，它孕育的营养更多，能够等待时间给它的能量更足。但是我们今天是不是晚稻？是的，但是晚稻这是新谷新米假一罚十，
1: 对，
0: 10月16号才刚刚脱谷的。来给大家展示一下，之前都不是买到头茬米的观众朋友们是怎么说的？你看这个松江大米很好吃，又软又糯。你看，23年的评价它就288。23年现在什么东西没涨价？你问你啊。
1: 其实几年以来我们都是288这个价格。
0: 新米上市又买了两份，
1: 松江2018，
0: 嗯，已经第三次回购了。嗯，是。米短显深色，请注意了，这个是懂行的。为什么米短显深色？
1: 颗粒饱满。
0: 颗粒饱满。为什么它不说是那种长粒的透明色的？
1: 这个深色什么意思？就是更厚重的那个颜色的感觉。
0: 米白色更深色一点点。
1: 米色更重。
0: 大米收到了啊，本地生产，暖暖润糯，软软糯糯，香喷喷，就是好吃，全家都说好吃。
1: 对。
0: 另外还有很多人啊也在说，你看在这边也说到了，你看大米已经吃过了，很好吃，很有糯性，值得购买，送货很及时。2023年的松江金1018。2023年吃到现在，我估计他现在又在打电话订了。来跟大家来保证一下，今天全部都是10月份收割的新米，也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真真正正的新米的米种。
1: 对，
0: 几个保证啊，第一大保证，我们是绿色食品，而且3年一标，给大家来进行保证，每3年都要重新再评定一次，不是我们有绿色食品就能够评的。嗯，再来给大家分享一下，你看松江金1018，是经过了第二届全国优质稻种食品品味品鉴的金稻的金奖，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所以包装上面我们都印得很清楚的
0: 啊，
1: 绿色食品，对吧？嗯，然后我们的米种给大家标注的大大的松香金
0: 1018，
1: 这个是我们的米种。很多爸爸妈妈不懂这什么意思啊，这是我们的米种。
0: 对，
1: 对吧？很少有把米种直接印在包装上，
0: 是
1: 这个米种是他们很骄傲的啊。
0: 当然，
1: 然后再有一个就是我们的 GI 认证了，就是松江的大米要正宗的，就像吃阳澄湖的蟹，对吧？你就是要认这个 GI
0: 认证。龙井茶都要认这个的，
1: 什么叫土生土长？
0: 对，
1: 就有一些东西你要出了这个范围，
0: 对，
1: 对吧？它都不一定能吃出这个口感来。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
1: 普洱的茶拿到什么西湖来种？
0: 不可能啊，
1: 对不对？这个这不地道。
0: 阳澄湖的蟹苗，您养到咱们的这个松江也不行，对不对？
1: 然后来再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脱谷日期，都是我们几天前的吧？
0: 对，
1: 3天前的啊。今天是我们晚熟稻的第一档直播，
0: 对，
1: 首发，而且现货，
0: 对，
1: 新鲜的收割日期，新鲜的脱谷日期，
0: 的确是的。
1: 一包是这样子的10斤装，
0: 当然，
1: 在我们的正规渠道，这一包是120块钱左右，
0: 120，来看一下，
1: 是不是一百？
0: 这个就是在我们的。

0: 021-511-9900。
1: 刚刚呢，吃了一个尝了一下松江的这个大米，搿大米呢，肯定今年的新大米，那口感确实是不错，又糯又香，还有呢，阿拉上海人讲呢，伊刚刚烧了眼粥呢，阿拉觉得应该人头老多啊，搿就是把人家这个小人吃也好，老人或者是这个身体不好的吃粥呢，搿确实松江大米呢是可以讲作为选择。
2: 松江大米呢，名气是老响的，几年前头就听到了，但是阿拉就是讲买不着。那么今朝搭建搿能一个平台，阿拉是也老开心的，就讲下趟可以有渠道购买松江大米。我讲粥也吃过，饭也吃过，尤其适合搿小小人，阿拉老年人，糯，吃上去老糯，因为牙齿侪勿大有了嘛，蛮糯的，对伐？搿个饭，假使讲冷饭变成冷烧了多，冷饭以后。开始倒倒滑倒倒的，那像我刚刚呢，开始倒下去滑倒倒，烧也不要烧得了，就讲下去杀了老年人的儿童。
3: 这个松江大米呢，是口感老好，又香又糯，又不腻牙，吃起来呢是爽了不得了。我是白米饭也吃掉一碗了。
4: 我刚刚对吧，吃了个松江大米哦，确实来讲又糯又香，不打牙齿，而且来来饱满。味道老好老好的，我能够吃一碗白饭，不要小菜。搿趟辣辣㑚东方能够买搿只大米，我肯定要买的。因为为啥道理啊？我买大米辣辣㑚东方买放心，一个品质又好，另外一点新鲜，而且送货上门，我就勿用自家搬楼。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三分半钟的时间了。现在电话线非常非常的繁忙，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啊。现在已经有412位顾客订购了。
5: 我的货不多了，今天一共也就备了大概500来组的样子，
0: 肯定不够的，因为我们今天是晚到嘛。
5: 因为今天所有的现货
0: 都是新货，
5: 都是新收割的，都是新脱骨的，而且呢，其他的很多渠道我们都有在同步首发。
0: 如果遇到
5: 都有在同步首发哦，所以我们的备货就更紧张了。
0: 如果各位遇到需要预约的话，你也可以赶紧来预约。遇到电话线打不进来，赶紧的按下一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
5: 因为这个价格优势，东方购物是特别实惠的，
0: 真的是独享
5: 的。对，
0: 独享到什么地步？钱毅老师大家都知道吧？他现在就在小红书卖同样的产品。他卖多少钱一袋呢？79块钱一袋。
5: 其实我
0: 大家有小红书的自己去搜。
5: 我们其实也不是说这个，就意思告诉大家，我们东方购物是大家更省钱，大家可以更省钱，对吧？
0: 是。然后呢，我们第二点呢，跟大家分享一下，请注意了，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288块钱4大袋，平均每一袋大家自己去算，对吧？也就是
5: 每一袋
0: 60多块钱。
5: 对，每一袋70块钱左右吧，就是70块钱左右的话是10斤装
0: 啊，
5: 10斤装，保证一下大家只要。认证绿色食品，获得金奖的米总，新鲜收割，新鲜脱骨。
0: 对，还有最后的2分多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01-5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一分半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预购。最后的一分半钟的时间，您买到的是咱们今天应该来说是新脱骨的道种，
1: 就是新脱骨，就是新收割，
0: 新脱骨
1: 新收割的
0: 道种晚熟道。
1: 嗯，
0: 第二点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的是，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这个价格288，
1: 40斤
0: 哦，
1: 40斤哦，
0: 对哦，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难得的。所以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我强烈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新骨新米，而且是晚熟道，更加的软糯，800708800001151119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川桂冕飘泽然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谢你和我施艳华。说到这个季节哈，鸡也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童子鸡，做的又方便，然后吃起来又很香。那今天东方购物携手我们的丝绸故事啊，自由品牌为您所推出啊，我们童子鸡，关键是童子鸡每一只长到1公斤一只，而且还很安全很健康。除此之外，今天是5只变6只哦，总共是6整只带回去。原本啊，我们199块钱5只黄油童子鸡已经是卖爆了，今天在本档节目当中为大家所推荐，也是更加是迎接很多一些这个佳节到来，对不对？比如说是6月份呢，有我们的端午节，包括孩子们快要放假了，孩子们也快要考试了，这个时候吃童子鸡可以补一补。199块钱6整只带回去。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哈，跟大家一起打个招呼吧。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艳华老师好，今天给大家带来我们的童子鸡。因为我觉得童子鸡的话，它是不管是红烧还是做各种菜，我觉得它是很入味，因为它肉非常的嫩。而且跟大家说，我们的一个对于童子鸡的一个选品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就是正常的话，第一个我们的生长天数我正常要达到90天到120天自然生长，就是不用药的那种。第二个我们的话是这个它的克数，正常600克以下我们是直接淘汰的，然后800克左右的童子鸡算长得比较健壮的，我们选用到的都是1公斤以上的黄油童子鸡，就是在它的胸口的部分跟包括到它臀部的这个地方都是带黄油的。
0: 确实，那还有很多朋友说到1公斤的童子鸡敢不敢吃？我告诉大家啊，这个能说吧？
1: 能
0: 说啊。我们这个品牌选择是什么呢？选择是温室食材。这个品牌它是跟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官方供应商，所以你要知道我们也是精挑细选的好的厂家进行合作。然后拿回去之后呢，我们都是这样的透明光包装。说实话啊，199块钱6只，你包装不要要求太高了，对吧？那但是呢，该有的要有。有的是什么？像这样禽类物品包装可以简单，但是这个标记一定要有，就是我们的啊这个动物产品的检疫的合格证。你这个到外头去买一买，包括什么农家乐啊什么的，这个没有的话你稍微小心一点点。无论什么多好的品牌，这个一定要有。然后再看看我们包装当中会有这个标签啊，1公斤装的，反正就是童子鸡嘛。那我们已经是化了冻之后在前头给大家来看了，已经很多朋友来这个订购了199这个6只，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这个黄油童子鸡。
1: 第一个我们是保头鸡，保留鸡头跟鸡脚。为什么要保留？因为各位会买这种食材的会看它的一个鸡冠的一个状态，包括它鸡眼睛，对的，还有鸡脚是不是干净，有没有发黑的一个状态，对吧？还有一个就是您会看到它这个地方大腿这个地方，您能透过它的皮能看到里面的肉是非常嫩的，说明它皮下脂肪比较低。但是在这个部位，包括到待会翻过来给大家看鸡胸口，它又是有黄油，因为这样烧出来的话，
0: 对黄油鸡的鸡种啊，它有一个是背部那一整条，
1: 对的，
0: 被脊梁那个地方有一层就是黄油，因为刚它长得肥，不是这个鸡的品种就是黄油鸡，对吧？然后呢，再翻过来给大家看，
1: 对的，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鸡肉的一个颜色您可以看一下，是这种很新鲜的这种鲜黄色，相当于这种肉色，不是那种发白的颜色，对吧？而且您看它的黄油集中在这个地方，就如果说您想吃出那种鸡味的话，您就保留它，如果说您觉得太油腻，您就把它去掉。另外啊，还有一个点，我们保留了鸡心跟鸡胗。
0: 哦，这个都保留的。
1: 鸡心跟鸡胗您去外面买一买，一个也要3-5块钱。
0: 是的，
1: 这个我们都给您保留了，对吧？您炖汤也好，红烧也好，都是保留在里面的。
0: 啊，再次强调一下，我们今天是6整只黄油童子鸡带回去，而且每一只的净含量净糖之后，保留了鸡心和鸡胗的状况下，有1公斤就是2斤1只，那6只带回去就12斤。这个鸡带回去呢，因为是黄油童子鸡，你稍微清蒸一下就可以了，对吧？
1: 对，
0: 我们在节目现场就给大家弄了一点点虫草花，像这个季节不要过多的一些养生的食材，不需要弄点冬瓜，弄点什么芋头放在底下，
1: 这个地方
0: 清蒸的童子鸡，
1: 轻轻皮一撕开，您看底下这个肉就出来了，而且它这个鸡肉味非常的香。
0: 对，
1: 我轻轻的一夹，您看这个肉啊，就断了，说明它的肉非常非常的嫩，轻轻的一撕就撕开，
0: 那个不叫断了，就是撕扯开了
1: 啊。对 对，不好意思，我表述有错误。
0: 没有，我们这个我们
1: 非常容易，
0: 包括是我们这个
1: 撕开，
0: 对小邓非常的实在哈，就撕开之后，童子鸡基本上20分钟。对吧？20分钟蒸一蒸啊，包括是这个烤箱当中烤一烤呀。
1: 这个大鸡腿给你吃。
0: 谢谢。
1: 就这个，哎呦，当心！
0: 小邓今天早上还到了这个老博会去。哎，
1: 对，我在老博会现场，然后也碰到很多叔叔阿姨。
0: 我们东方购物的叔叔阿姨。
1: 对的，一到那就说东方购物，然后哎，四处故事，我知道你们，我经常买你们的这些鸡肉啊、牛肉这些东西。对，说明我们的品质也是得到大家的一个信赖的。
0: 对的，你知道吗？它这个鸡 好就是香鲜嫩，而且啊鸡味十足。很多人说现在很多的鸡啊，不知道它吃的东西也好，这个品种也好，没有任何的鸡的味道。那这个呢，它是鸡香味非常浓郁，再加上因为是黄油鸡的品种嘛，你看黄油老母鸡也好，黄油童子鸡也好，基本上往下走的话，基本上炖好这个汤，你看那汤头汤色，一层非常金金黄黄的这个黄油在这上头，这是鸡的精华。你要知道很多些鸡精啊，包括鸡的精华，
1: 其实都是这一层
0: 炼出来的，
1: 对的。
0: 所以你要知道鸡的营养，优质蛋白质，鸡肉又好吃，你可以选择童子鸡。那再加上今天这个价格和组合，包括我们说到了选择好的品牌，这个品牌再给大家说一下，包括它有很多一些检测标准。
1: 对的，第一个我们选用到的食材是温室的食材，温室大家应该可能有听过啊，就是温室食材，它同时也是那个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一个官方供应商，也是我们的供应商。那除此之外，哪怕你是温室的这个童子鸡，我们也需要自费做到第三方的一个检测报告。
0: 是的，
1: 给大家看一下。都是有 CMA 认证的。
0: 对，
1: 要有这几个认证。
0: 这个的
1: 童子鸡去检测它的什么项目呢？去检测它的一些重金属、抗生素，包括兽药的一些残留是不是都有？这么多页啊！
0: 童子鸡很多人都怕它有什么抗生素、有激素、有重金属。
1: 纤镉、总汞、总砷、这些未检出、未检出，什么氯霉素未检出，对吧？什么青霉素未检出，阿莫西林未检出。然后到这边有什么？这种什么我都看不明白，甲硝唑消炎药嘛，都知道的，666 DDT，这个是农药，都是未检出，
0: 大家可以放心，
1: 这个您就吃的放心。因为我们同时还会再去每一个批次都去做这样的一个第三方的检测报告。
0: 对，东方工今天给到大家也是最新批次，透明包装，都有动物的合格的检验检疫证啊，包括是我们的品牌的食材是来自温室食材的提供，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官方供应商，保证足斤足两，每一只是不低于清汤只有不低于2斤的，
1: 对吧？对的，
0: 199元，6只带回去，清蒸、红烧、烧烤都可以，好吧？我们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是199元6整只我们的黄油童子鸡。说到这个黄油童子鸡是清肠之后的，但是呢保留了鸡胗和鸡心啊，两个非常有营养的地方，也很好吃。关键呢，我们的这个鸡呀是通过了第三方的检验和检测，不仅仅是通过了动物的检验检疫的合格的标准，对吧？除此之外，还对于重金属、
1: 抗生素、
0: 抗生素、激素，你所担心的那些，刚好它董子鸡怎么可以啊？进城之后有2斤的一个分量，是不是吃了这个吃了那个？因为你要知道，养鸡它基本上是聚在一起养的，我们是什么自由放养的，对吧？
1: 对，
0: 童子鸡没有这些，它很难聚在一起之后不生病的。
1: 对，
0: 那么所以说，为了让它健康茁壮的成长，能够长多长肉，为加这个加那个之后，让它这个快点好。
1: 其实养殖里面很多门道的，
0: 对吧？
1: 大家都知道。
0: 但是很多人要就现在了解了之后说，又就怕了之后，为什么这些鸡吃了之后，人吃了鸡
1: 是
0: 可能有一定的影响？那现在我们是经过第三方的检验检疫，告诉大家您完全可以放心。因为说实话，我们也是做爸爸妈妈的，对吧？也是做子女的，给家人吃的童子鸡，大家所担心的东西我们也担心，所以我们在选择供应商的时候、供应链的时候，就为大家所问过了，那些拿不出报告的、不敢做第三方认证的，我们不选，我们选的是中国国家羽毛球队官方供应商温氏食材提供的我们的黄油童子鸡。所以私厨故事是我们东方购物的自由品牌、自主品牌，所以为大家精挑细选。再说到价格，因为是自己的嘛，省去很多一些中间商。
1: 我们没有那些什么经销商或者代理商去做这个产品，我们就是品牌方自己来做，也是东方购物自己来做。
0: 是，
1: 所以今天常规组合199块钱，5只5公斤10斤已经很划算了。那今天再加赠1只6只，总共12斤带回去，而且保留鸡心鸡胗，你想就有6套鸡心鸡胗。
0: 对呀、6只，
1: 你就买一下6个鸡心鸡胗都要不少钱，对吧？
0: 而且你放在冰箱当中，对吧？冷冻着12个月的保质期，
1: 对
0: 吧？你有的好吃嘞，再加上现在天热，这个时候黄梅雨季也好，包括什么也好吃。你说吃老母鸡啊，有时候还吃不下，你有时候要炖个2-3个小时，对吧？你吃
1: 而且热乎的很难吃的，
0: 20分钟、30分钟，你做小炒也可以，做清蒸也可以，做烤的也可以，小朋友特别爱吃。再加上因为这个季节食欲不是那么的大开，你真正好可以补充一点优质蛋白质，吃嘛吃少一点是吃好一点的。再加上今天性价比又很高，6整只童子鸡带回去199元，再次把时间和足时都给您啊，电话线打爆了。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为你减5元，这样算下来199块钱减去5块钱是194。我们的这个积分呢是1.99，等于又便宜了1.99，
1: 192块钱左右。
0: 192块钱左右，关键是192块钱没有为您什么缺斤少两的。今天比我们东方购物和私厨故事原本的5整只还多加了1只，
1: 对，我们还加赠
0: 了，变成6只，对吧？为什么今天加赠？因为我做你们节目了吗？
1: 对的。
0: 也不是啊，其实我就说了，我说哎呀，我说临近我们的这个节假日端午也好，包括小朋友考试了，而且最近一段时间啊，你会发现市场的童子鸡特别的有需求。
1: 现在大家真有这个需求，
0: 对吧？做起来又方便，然后天气热了之后呢，不想在厨房当中待太久，稍微蒸个当中一开啊，弄好之后方便呀。还有呢，喜欢吃小炒的一些朋友们比较好，你炒个老母鸡给我试试呢，你炒得出嫩吗？
1: 那个肉会很柴，你咬不动，而且包括童子鸡，你其实还合适做夏天的一些凉菜的组合，对吧？
0: 手撕鸡，
1: 哎，对的。
0: 冯大厨教给大家用我们这个童子鸡做过什么东南亚风味的泰式手撕鸡。你把这童子鸡清蒸蒸好了之后，戴上手套，把那个鸡肉撕下来，拌一些凉拌的什么芥末油啊、辣油
1: 啊、
0: 醋啊，对吧？拌点蔬菜色拉、花生米，这个手撕鸡弄好之后，很多呢叔叔搁两天不压力强的要去看等赛事，
1: 花
0: 的
1: 很多蛋蛋，
0: 对不对？那太好了，
1: 就很舒服了。
0: 退1万步说，你稍微要蒸个当中蒸个20分钟。弄点什么醋酱油蘸一蘸也可以，
1: 做个蘸酱，对吧？但主要是食材，
0: 您
1: 要买的实惠，然后吃的放心。
0: 对，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组合啊，这个是6整只，6整只呢是浸糖过后的，您不需要帮它来进行清理了，但是保留了鸡心和鸡胗，每一个都会有相对应的动物产品的检验合格证，放心来进行使用和品尝。另外一点，但是下头也跟大家说了啊，我们选择的供应链是什么呢？供应链是来自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官方供应商温氏食材。你想，他们要去参加比赛的运动员，他们身体当中怎么可以有这个那个你不放心的东西？
1: 他们都要做很多的那种检测的，
0: 对吧？
1: 血检、尿检这些。
0: 他们什么兴奋的呀，什么激素、抗生素，不可以的。
1: 对的。
0: 你再说了哦。 这个供应商有，哎，他可能分批呢，给运动员测试这个，对吧？流入到市场中，其他的标准不一样。
1: 但是
0: 我们经过第三方的检测，
1: 我们做了第三方的一个检测报告，检测了很多页啊，几十项的，去检测它的一些抗生素啊，包括兽药的残留，比方说这个甲硝唑，对吧？大家都知道消炎用的，对吧？下面的666都是未检出啊，都是未检出，检验结果都是未检出，大家可以看到，什么福南这种兽药都是未检出，包括重金属、抗生素都是未检出，您可以吃的放心。
0: 对，然后呢，我们也是符合了国家食品的，这个能看啊，
1: 对吧？能看。
0: GB2707，
1: 这个是我们执行标准。
0: 执行标准，不经任何加工，只对原材料做分切包装，没有什么帮你啊，为了掩盖它的新鲜度，加点盐有吗？
1: 没有。
0: 没有加盐。
1: 没有。
0: 加点什么味精、鸡精油吧，让它更
1: 加鲜。没有，没有，
0: 没有。没有啊，它本来就是鸡，对吧？
1: 对的。
0: 而且是黄油鸡，所以它当中的鸡的浓郁的味道是它本身自带的品种，包括是它吃得好。你看，我们现在这边做的是
1: 红烧的。
0: 红烧的。
1: 对的，用童子鸡。
0: 这个像虾烧的。
1: 对的，用童子鸡做红烧嘛，它就非常容易入味。
0: 你看这鸡腿，
1: 而且它这个肉很嫩，轻轻的一扯就扯开了，对吧？
0: 对，
1: 这样的肉您就不用说怕太柴了，对吧？说我咬不动，包括它的皮下脂肪其实很少的，除了那一块有黄油的地方，你看，其实皮都很薄的。
0: 今天算下来一整只30多块钱。
1: 对的，
0: 你30多块钱，我都不说什么，到什么 KFC 啊这些甜点，能点什么？大概就鸡翅、鸡腿。两个原味鸡块，大概几个吧。我们这一整只，你自己算算这个性价比，而且吃的你还放心啊，我们整个都还放心，整只带回去，鸡块、鸡翅，
1: 鸡肉味很
0: 非常好。对啊，
1: 鸡肉味很鲜。
0: 你看，我选择食材先说它能不能清蒸，清蒸出来鸡味非常浓郁，很好吃。然后再看它是不是符合标准，以及是有没有那些你所担心的这个那个啊，这个素那个素的，没有，对吧？都很好啊，无论是红烧的、加烧的、清蒸的都很好吃。烧汤其实也可以了，
1: 烧汤可以，
0: 也可以。
1: 加一点点那种盐就行了，我觉得啊，因为它本身自带黄油，其实鲜味就很足了，
0: 对吧？好，最后23分钟的时间，电话持续忙线，还是告诉您，今天我们是5+1比。原来的组合还要多一只哦，多一只，6整只的黄油童子鸡带回去只需要199元。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

好，这名字起起嘛，赏心听听，觉得可能有点啊，这个不是很能够理解。 这名字起起嘛，赏心听听，觉得可能有点啊，这个不是很能理解，对吧？但是今天给到大家是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官方供应商，好吧？这名字起起嘛，赏心听听，觉得可能有点啊，这个不是很能理解，对吧？但是今天给到大家是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官方供应商，放心进行选择，六成制带回去199块钱，立刻来抢先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现在持续繁忙，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1: 进行实验和节育，才进行下单。
0: 它肯定看一看，很多人说今天卖的是什么？是童子鸡。童子鸡先是6整只蛋回去，190块钱。有些供应厂家为了省时间省成本，它那个鸡养到45天就叫童子鸡就可以出来卖了。我们这个养到多少时间？
1: 我们90天到120天。
0: 90天到120天，
1: 而且要达到一公斤的这个标准。童子鸡长到一公斤，说明它体格是非常健壮的。
0: 是的，
1: 你想，
0: 一公斤，但是不能有抗生素、副作用激素，不能有重金属，不能有农药残留，这得多难？是精挑细选挑出来的，就跟很多运动员的体魄是一样的。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鸡种呢是黄油鸡种。
1: 对的。
0: 黄油鸡种，保留了童子鸡，你说没有没有老母鸡香，但是我们是黄油鸡。
1: 鸡头跟鸡脚，对的。您看，一个是它的一个鸡冠的一个颜色，包括弹性；第二个，您看它这个黄油的这个部分就只分布在这一条线上，对吧？到鸡腿的这个地方，您还是能看出来它是童子鸡，因为皮薄肉嫩的，对吧？能看得到里面的一个。 然后第三个，咱们看它的鸡脚，非常的干净，没有那种什么发黑呀或者乱七八糟的颜色，对吧？对，再翻过来看一下鸡胸口这一个地方的肉，您能看通过它这个肉质的颜色，您就能看得出来，一般呈现这种。
0: 类似于鸡肉的颜色，
1: 对的，就是这种颜色，它不是发白的，对吧？不是那种发白的。然后它的黄油主要集中在臀部，就是这个地方，鸡屁股这个地方，对吧？如果说您喜欢鸡肉的香味的话，这一块就建议保留。另外啊，每一只里面都保留了鸡心跟鸡胗啊，鸡心跟鸡胗，您平时去菜场买一买，这么大的一个也不便宜，也要几块钱一个。
0: 对的，我们是保留了。
1: 每一只我们都给您保留了，对吧？
0: 哎，对，给大家看看清楚，对吧？那这个冷，这股冷，你赶紧拿火锅底。对吧？
1: 给大家一个好的造型。
0: 蛮大的，就是卖童子鸡，卖到现在啊，它每一只要超到1公斤的这个分量，而且进糖之后1公斤，蛮不容易的。所以一开始我还在问了，我说，一公斤养到90天。
1: 不是你们这个当中没有家人和这个那个让他能够快速或者说是很好的这个长吗？或者说防止它生病吗？
0: 小邓说了啊，除了我们的这个供应链当中，是大家精挑细选了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官方供应链之外，还做了第三方的检测。那个检测重金属啊，包括农残啊、激素啊，还有这抗生素的检测，不是这家供应链做的，是我们找第三方做的，对吧？
1: 找的第三方，而且也有 CMA 的一个认证去做的，去检测哪些啊？铅、镉、总汞、汞砷这些，你看未检出什么卡氯霉素、什么青霉素啊，什么沙星这些兽药，大家应该都听说过。未检出，再翻到这一边，这边的话还有，那你看什么甲硝唑呀，什么硝基呀，这种，666DDT 的农药啊，这些都是未检出，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吃啊，蛮。
0: 分量是十足的，1公斤的。然后现在这个季节呢，你稍微清蒸好了之后，凉了之后啊，可以做成，比如说是手撕鸡，还能做成口水鸡。
1: 对，
0: 童子鸡做成口水鸡啊，跟三黄鸡做出来不一样的，更嫩，对吧？甚至有很多一些朋友们喜欢吃到啊，这种这个白斩鸡，白斩鸡一般用到也是三黄鸡当中，也是黄油鸡的品种嘛。但是白斩鸡呢，它是这个小公鸡啊，或者大公鸡来做的，因为对吧？但是登记可能总裁更加好吃。 那么登记为啥要好吃呢？因为一毒，然后呢又很嫩，因为在对吧没有发育好的之前呢就蹬掉了。那些童子鸡做呀，秧也是的，那以前为什么不用童子鸡做？童子鸡小，
1: 对吧？
0: 小肉头少，
1: 而且它没有鸡肉的香味，
0: 没有鸡香味。但是我们选的是第一黄油鸡的品种，第二童子鸡养到90天，第三童子鸡细皮嫩肉之后还有肉。第四我们的童子鸡经过第三方检测，没有任何的什么重金属残留啊，农残啊。
1: 抗生素啊，这些都没有。
0: 保甲虎，好不好吧？今天就是追求一个性价比，但是告诉大家哦，之前过来买，我问一下小邓，就是。

0: 我做这场直播之前，你们卖的这个是几只的？
1: 我们常规组合买过的应该都知道啊，199块钱只有5只、哦，这一只加赠的是没有的。哦，今天加赠的还是本品。
0: 今天多加赠了一只，
1: 对的。
0: 今天是6只啊，
1: 对的。
0: 那6只带回去，199块钱，好吧？大家可以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因为现在抢先朋友们特别多，打电话过来说那么好的鸡今天才卖1996只啊！老会员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拿出手机要打开微信功能扫一扫扫描我们屏幕左下方的2维码，扫码订购也可以。以上3种方式订购都能再为大家立减5块钱。我们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来，时间呢是时间呢，这是来自我们的啊这个供应商，是来自中国国家羽毛球队官方供应商的选择。除此之外呢，它是鲜嫩的黄油桐子鸡的品种，黄油鸡啊更加鲜香有鸡味。但是您放心哈，我们都是选择了新鲜批次，在我们的零下18摄氏度的冷冻的方式下保存，保质期是12个月。你放着好了，今天反正多送一只，6整只带回去是199块钱，性价比很高。 带回去之后呢，您能发现它是帮您净糖的，净糖之后，但是鸡心和鸡胗啊，非常好吃的，有营养的，保留住，而且童子鸡也好，鸡也好，它的很多优质蛋白质，
1: 是
0: 低脂肪，又很细嫩，
1: 而且肉嫩，
0: 哎，包括是氨基酸、微量元素都很好。你回去之后烧烧个汤啊，包括是清炒一下、蒸一下都可以。这个天呢，跟很多时令食材一起烧了，对吧？甚至于说当做冷菜、凉菜也好上桌。另外，童子鸡的特点就是嫩。 但是之前童子鸡怕什么？怕肉少，
1: 哎，
0: 或者能怕没有这个鸡香味啊。我们这个童子鸡是精挑细选的，而且做了第三方的检测，您所担心的什么抗生素啊、激素啊、农残啊、重金属啊，好，我们都是做了很多项检测，未检出，好吧？源头可数啊，品质无忧。关键是性价比，199元6整只，难得一次的优惠的力度。再次把时间和组数留给大家，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题集中是不敢相信啊，构成是多少只？告诉大家，构成确实我一开始听到也不敢相信，199块钱，六整只童子鸡，每一只在问重量了，说是不是小鸡啊？不是啊，六整只当中每一只的斤含量是2斤，2斤一只。六整只带回去就12斤，不低于12斤的。那么它这个基因数啊，是进堂之后保留了鸡心和鸡胗，其他乳腺都垃圾么子没了，好吧？带回去之后，你稍微冲洗干净，爱这个清蒸就称清蒸，想要什么红烧就红烧，把叫加烧也可以，
1: 或者烤也可以，
0: 清炒也可以。你弄点秋天的这个栗子鸡也很好吃，这两天毛豆也很好吃。哎，这个天是毛豆炒这个鸡，
1: 或者豌豆毛豆嘛。
0: 特别好吃，
1: 可以，对啊，
0: 稍微简单一点点的烧个汤，对吧？包手撕鸡呀、啊，清蒸一下都可以的。那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烧出来的样子、啊。
1: 清蒸的，我觉得就是它本身的一个自然的鲜味儿、啊，就是
0: 你都不用，我们先不拆，不着急。因为是童子鸡，所以大家说童子鸡能烧出这一层黄油，前面那个为什么没有开？因为
1: 我们没有额外加油啊。
0: 前面那个当中有着虫草花、我不敢说那个黄色是童子鸡的还是虫草花的，这个我敢。上头是放了一点点咸肉，刀板香，对吧？
1: 对。
0: 然后葱和姜，下头那一层，上头那一层啊，油不是油腻，它是鸡的精华，这是黄油鸡品种的鸡华，就是黄油，而这个黄油也是鸡香味特别浓郁。你这个清蒸好了之后。后这点油脂哦，你可以拌饭拌面，特别好吃。现在可以来
1: 做个汤面，对吧？
0: 对吧？汤面啊。
1: 刚刚你说到了精华，那咱们现在看一下它的肉质到底是不是很嫩。您看这个肉，我轻轻一扯，它就扯开了。所以说。有一些牙口不好的，或者说您平时怕吃鸡肉吃得很柴的，我就推荐您吃童子鸡，因为童子鸡它的肉是真的很嫩，
0: 很嫩很嫩，它皮又薄又很 Q 弹，
1: 对的，
0: 肉质非常嫩，
1: 一整个轻轻一扯它就扯下来了，您看，
0: 看到了吗？
1: 我们这个都没蒸很久哦，蒸了大概就是20分钟到半小时左右。
0: 对，而且那童子鸡啊，它当中那个软骨的地方，你好酥的啦。
1: 也好吃的，也好咬的，我每次都吃那个的。
0: 我喜欢吃那个，就是有软骨的地方，啃好之后，你的肉非常非常的鲜嫩。你赶紧啃，我这边还有
1: 个
0: 鸡腿还没有啃。
1: 直接上手。
0: 对，小邓在这边一边啃的时候，再次给大家出具一下我们的报告啊！报告告诉大家，因为为什么？因为今天这个价格和性价比太厉害，很多人都在担心，又会不会这个那个的这个问题，对吧？首先，我们的食材的供应链是来自中国国家羽毛球队官方供应商温氏食材，他们家供应的。然后呢，为了更加放心，再给大家做了一系列第三方的检验和检疫，因为每只鸡进堂之后要达到2斤的一个分量，对于童子鸡来说蛮厉害的，可
1: 是蛮难的，因为我们有一套严格的筛选标准，这个鸡挑出来都是很难的，
0: 对吧？什么重金属残留啊，包括是这个
1: 抗生素
0: 包括
1: 激素啊，包括这些
0: 未检出或者是符合国家标准，好吧？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另外呢，还要保证是什么？我们的配料表也很干净，
1: 只有鸡肉，
0: 对，没有什么帮它刷过一层。让它更加黄一点，鸡香浓郁一点，没有的，
1: 没有
0: 好吧？它要执行 GB2707这样一个食品
1: 生鲜的标准，
0: 安全国家标准的这个鲜冻禽畜禽的这个产品，不经任何加工，只对原材料做分切包装。今天我们说句实话，只是把它进膛，没有什么把它翅膀啊脚啊分开来，
1: 没有再二次的加工。什么叫二次加工？就是我给它加盐、加黑胡椒、加调味料、加添加剂，不行，不可以的。
0: 因为是矮搓鸡，好吧，它就是我们的童子鸡啊。赶紧最后的7分钟时间，再次给您说一下，六整只，每一只是不低于2斤的一个分量，就1公斤嘛啊，六只带回去。今天只需要199块钱，保证新鲜批次吗？
1: 保证
0: 新鲜批次，好吧？常温不能储存，
1: 零
0: 下对18摄氏度冷冻放啊，放到冰箱速冻当中，12个月保质期。
1: 而且我还有一个承诺给到大家，因为我们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我们私厨故事嘛，东方购物自有品牌就是售后也会做到，就是您可以拆箱先看一下它的一个鸡肉的一个品质，包括有没有化冻，包括这个鸡是不是达到您的一个外观的一个标准，包括如果您对任何有问题，您直接退给我，没有问题的。我可以给大家这个承诺。
0: 确实啊，本档的直播备货最后的20组了，反正呢，大家可以这个如果有觉得不好的什么，直接找中方购物。
1: 对的，你找我，电话都是我接的，放心。
0: 是啊，东方购物的订物专线是02151119900。

0: 之前是不是没库存了呀？
1: 对，我刚还在跟导演说，
0: 是不是
1: 我说库存要再帮我看一下，哎、因为如果说没有的话，我可能要开一下预约或者怎么样了。
0: 现在我们预约还没有开，反正他做的限时现货是12组的限时现货，赶紧来抢。确实大家听好了之后，包括回来之后，特殊啊，6整只的黄油童子鸡要带回去，199块钱，每一只是不低于2斤的一个分量，每一。记住啊，就是1公斤嘛，大家看到那个标啊，
1: 每只都是1公斤。
0: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们屏幕右边不是有一个那个字幕嘛，对吧？你看到吗？鲜嫩黄油童子鸡，每袋呢是1公斤啊，6袋带回去，是这么解释，对吧？等于6只啊，每只不低于1公斤的，对吧？总共是不低于12斤，保质期是12个月，储存方式是-18摄氏度以下的冷冻保存，这些信息一定要去听清楚。还有就是平时你过来买，包括常规节目是5只，
1: 5只
0: 已经很优惠了，5只童子鸡199，对吧？每只大概是40块钱，
1: 40块钱很划算。哎，
0: 今天我们是30多块钱，为什么？多加一只规格标准跟之前的主商品是一模一样的，好吧？今天是6只带回去啊，199块钱。另外，我们的供应链当中为您选择的是中国国家羽毛球队官方供应商温室食材的供应链，所以品质、品牌、精挑细选，放心。还有还经过第三方的，比如说是动物的合格呀，
1: 检疫，
0: 包括是检疫
1: 合格，对吧？第三方的检测报告，
0: 重金属，
1: 对，
0: 什么这个催的那个什么东西？
1: 这个叫什么？这个叫抗生素，什么氯霉素、甲硝唑，对吧？然后包括666DDT 农药都是未检出的
0: 、我们每个批次都会进行，
1: 每个批次都要做检测的。
0: 好吧，放心，好吧，最后3分钟时间，抢到限时现货是关键，你好去开预约名额了，快要没有了。
1: 我现在要去开
0: 预约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了，欢迎回来，做的三分钟时期啊，很多人说哟那么划算，对不对？现在我们备货快要没有了，你预约看好了吗？
1: 我预约还没来得及去看，
0: 那你弄得那急忙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六只带回去呢是199块钱，你如果说啊平时过来，大多数情况下是5只，那可怎么了？5只带回去199已经很划算，对吧？今天是多加1只，6只带回去199，一模一样的规格和品质，每一只呢是不低于2斤的分量啊，不低于2斤的一个分量，就1公斤嘛，好吧？每只不低于2斤，这样带回去是12斤，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的品种是黄油的啊，黄油童子鸡，什么概念？黄油鸡的品种有鸡香味，你清蒸炖汤之后有一层微微的那个黄油，很香，很多的一些叔叔阿姨懂的哈、啊，那层黄油蒸好了之后，
1: 精华
0: 立刻拌到饭当中去，然后吃那个鸡。童子鸡的好吃特点是啊，非常的嫩啊。然后我们的食材的供应商是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官方供应商温氏食材供应的。除此之外，还有第三方的检测啊。检测是什么呢？大家怕养到1公斤进仓之后，童子鸡
1: 它有没有
0: 6价抗生素、啊？哎，
1: 对的，包括它有没有生过病啊，对吧？嗯、您看这种甲硝唑啊，这种什么氯霉素啊，都是它是什么抗生素跟兽药都是未检出，嗯、包括下面的666 DDT 这些大家可能听过的农药都是未检出，哎、包括什么这种氟南呀，就是兽药的成分，
0: 对对对，
1: 都是未检出，您吃的放心。
0: 放心啊，今天性价比高、嗯、还放心，关键是
1: 这个还加赠了一只呀。
0: 啊，虽然说我们这个备货不多了，所以你赶紧可以看看预约，今天预约成功的也是 OK 啊。反正现在有现货，还有闪亮现货，立刻来抢，好吧？最后的一分钟时间，再次把时间和主持留给您，希望您可以把今天的优惠力度带回去。明天你们老博会还有吧？
1: 明天老博会还在的，今天我上午已经去过了。
0: 你才去吧，明天。
1: 我明天我不去，明天我有节目。
0: 有节目了，对吧？好的，行，那你可以去逛一逛，看一看，好吧？东方购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2: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3: 有这种可能吗？
4: 也带给我一个呗。
5: 你这个计划不错，
4: 加我一个。
6: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2: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3: 有这种可能吗？
4: 也带给我一个呗。
5: 你这个计划不错，
4: 加我一个。
6: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中午好，我是潘登。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好财气啊！那尽管呢，金价在最近一段时间的起起伏伏啊，上下波动，但是还是有非常多的朋友会看好黄金的后市走势，因为金价它本身是属于贵金属不可再生资源，本身它的这种优势啊，也是在我们今天的这款老庙黄金身上得到了一个极大的体现，那就是价格诚意十足。而且今天呢是两个款式，无论是选择生肖码还是福运金条，三个不同的规格，无论是选择20克、50克还是100克，都有足足的啊这个优惠带给大家，所以喜欢的朋友是不能错过。那跟我一下分享的依然是米家，请来问个好，米家。
1: 潘老师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天老庙黄金来到东方购物呢，来了两个款式，三个规格。我要保证的是什么呢？就是价格了，对吧？因为我们门店也有买金条，但是除了门店之外，咱们能买到就是最接近原料金的价格金条在哪个平台呢？
0: 是
1: 只有在东方购物了啊。所以今天东方购物又是很足的，两个款式都是我们的热销款式，一个就是生肖了，对吧？还有一个就是福运玉兰。
0: 是是是，
1: 所以你喜欢哪个买哪个都可以，而价格部分不用担心，一定一定比我们官方的价格会低的。
0: 上周同时段的时候也是拿出了两个规格，两个不同的款式，三个不同的规格，也同样是100克卖的特别好，100克是卖的最好的。然后那个大家都在买这个福运金条，因为也是很久没有出现了啊。
1: 首先潘老师手上啊拿两根，
0: 两根，
1: 一根是福运
0: 啊，
1: 一根是生肖。
0: 是
1: 乍眼一看是不是感觉福运会大一点？
0: 对 对
1: 好像两个规格不一样嘛。
0: 其
1: 实我告诉大家规格都是一样的。
0: 是的，
1: 他现在拿的两个都是100克的、
0: 嗯、
1: 因为福字金条我们做宽板的设计，所以它更加的夺人眼球，
0: 是是是，
1: 对吧？眼前一亮，很霸气，它很宽。当然，我们的生肖金条也是一样的啊，该有的就是它有该有的那个厚度啊、质量都是保证给到大家。
0: 对，
1: 我是比较推荐福运金条的，因为生肖金条可能很多观众都有了，
0: 嗯，
1: 但福运金条很多观众还没有。
0: 是，
1: 你看它是 A B 面造型，刚潘登老师哎在不经意间他转过身来了啊，它后面呢就是我们的花开富贵的上海市市花白玉兰花的造型。
0: 对，
1: 所以它的工艺呢是会比我们的生肖金条其实更加的加分的、因为做到了 AB 面。
0: 老庙的工艺这几十年来啊，就无论是它线上也好、包括在东方购物来直播也好，它工艺都是堪称是巅峰，对吧？我们的工艺都非常好。然后关键看价格啊，我们说了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来米家，门店当中供应金条的挂牌售价是每克1051，
1: 没错。咱们今天东方购物啊，就在我们平台立减131块钱，所以我们的价格是920块钱，所以三个规格，两个款式的价格差异都是差不多的。
0: 好，先跟大家听一下，920块钱这个价格已经非常非常非常接近于它的投资金的价格了。
1: 我可以这么说吧，
0: 啊，
1: 其实已经比投资金都低了，比我们老庙的投资金低，
0: 好，对吧？也是非常接近它的原料金的价格，这么说好吧？然后再来，今天20克、50克，既然是差价达到了每克多少钱？
1: 好，131。
0: 好，20克为大家省了多少钱？
1: 2620块钱。
0: 50克省了多少钱？
1: 6550块钱。
0: 100克呢？
1: 不得了了，又赚到了十几克金条了，省了13100块钱。
0: 13000多，13000多除以你今天东方购物的920块钱，你差不多14克左右，14克左右的黄金。
1: 是的，
0: 买100克的朋友几乎相当于送了你十几克的黄金，
1: 这就是在东方购物买老庙黄金的优势了。在门店，首先该多少钱多少钱，没有任何的折扣，对吧？因为它是工艺金条的那个定性了嘛。其次啊，也不会有赠品给到大家的。那今天我们是立减131块钱，
0: 对，
1: 100克就省了13100。
0: 是，
1: 那这个价格除了东方购物没谁了啊，没谁了，
0: 确定啊？
1: 当然确定。
0: 明佳，来，这个价格今天相当于给你打了一个8.几折，大概在
1: 8.77折
0: 左右。这个买黄金、买工艺金条、买实物工艺金条还能打折，然后还能以这个价格920块钱在全上海老庙的门店当中哪里还能看得到？
1: 只有东方购物。所以每次在东方购物销售金条的时候，我们观众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了啊！因为平时我们在门店也可以买到金条，但是没有折扣的，该多少是多少啊。你但凡不是，哪怕不是老庙的，其他只要知名品牌的金行，你去看好了，金条都没有打折的。
0: 是，
1: 除了我们东方购物之外，因为我们是广告费补贴在里面的，
0: 对，
1: 做了18年了、
0: 而且你要知道，因为今天金价跟它的门店当中价差131，价差越大，意味着大家的安全系数就越高。
1: 是的，
0: 好吧，
1: 护城河越宽。
0: 未来它在波动的情况之下，能够再比如说再涨再跌等等，它要到这个价格，其实还是蛮有难度的。
1: 对吧？
0: 所以我刚才米家也说了，我们一直在说它的护城河越宽，它抵御外部的风险能力就越强，对吧？而且你要知道，对吧，大家会说最近的这种金融市场也好啊，包括你说这种定期理财产品也好，可能都不尽如人意。来，怎么样，今天我们的黄金也是攥在手里面实实在在的加 庭当中的压箱底的宝贝，
1: 是的，
0: 家庭的安全系数，我们说压舱石稳定器来自于更好的不可再生资源的黄金。
1: 没错，之前黄金在1200、1300的时候也很多人买，对吧？因为大家都看好的是中长线呀，不是一时的。那么现在黄金有一些回调很正常，920块钱是不是应该适当的多入一点，把均价给做下来？
0: 对，
1: 这就是我们做长期黄金实物投资的一个理念啊。
0: 对，而且大家会说之前可能在1200、1300的时候已经入出了黄金，今天趁着价格
1: 稍稍调整了一下啊，
0: 哎，我觉得价格它没有绝对的高位，也没有绝对的低位，它只有相对的高位和相对的低位。
1: 是，
0: 今天处在一个相对低位的时候，你如果多买2根50克，
1: 嗯，
0: 跟你原来那根买在高位的100克，
1: 嗯，
0: 你的根数、你的数量是增加的，但你的成本是不是摊高了？
1: 对，是的，平均了一下成本。
0: 好，再来看，我们说为啥要入手？首先第一个来看看这个款式啊，我们叫它生肖金条，这个马年金条啊，再过
1: 一个多月吧。对，到了9月份，
0: 10月初
1: 一定是看不到了
0: 啊！
1: 9月份是看到它最后的一个月了，所以是买一根少一根了。如果说你在马年，还有希望在马年就是有办喜事的，或者是马宝宝出生预产期在10月份、11月份、12月份的啊，农历春节之前的要买马年金条的，那赶紧抓紧在东方购物买了，因为10月份之后铁定马年金条没有了。我已经看到羊年金条的设计图了，所以说大家这个信息给到大家，
0: 而
1: 趁现在的价格合适，真的赶紧入手。
0: 而且他没有。以公益金条1051块钱销售给你啊，它是以一个连投资金价格都不到，对吧？投资金它没有任何的图案，没有任何的工艺在里面，它只是一根金条而已。你这样的一个裸金的价格带给大家，
1: 对它没有观赏性，
0: 对吧？
1: 我们是有生肖这个题材的概念，而且我们有工艺的这个加分的。
0: 什么叫工艺？高浮雕、浅浮雕。
1: 对，
0: 所以你可以看到的是，哪怕我就拿在手上，这黄金本身的这种天然的光泽，金灿灿的，
1: 它就是财富的象征，
0: 哎，对吧？
1: 它首先它的属性就是不可再生资源，它的价值体现在这里的，我一常常说主要关注在它的价值上，价值是衡量它能不能再去投资的一个根本，对吧？
0: 对，
1: 而不是短暂的价格上，
0: 啊，
1: 但是今天咱们价格做到了920块钱，是低于我们门店价格的，低于不是一点点，都低于我们门店投资金价格了。
0: 对
1: 啊，这个机会大家一定要把握住，
0: 但是你却拿到如此做工之复杂，工艺之精湛，对吧？图案之优美的好看的生肖金条，
1: 而且在东方购物销售每一根金条，我都是可以保证上工差，然后不会偷工减料，而且都是保证可以将来可以回购的。咱买金条作为投资品啊，一定记住买的时候你要认准品牌，对吧？看准价格，然后还要记住一定要问能不能回购，这是根本的重要性。
0: 对啊，
1: 因为你买了将来不能回购，这怎么办？对吧？它就不能流通了。但是咱们金条老庙是支持官方回购的，你买好金条之后，你过了50年也好，你就再久的时候。成年也好，只要给到子女拿着金条，拿着个发票就可以来回购。
0: 但是它的纯度很重要，它纯度就决定它能不能支持回购。我今天可是4个9的，
1: 同样的，
0: 好吧？
1: 对，如果在门店你买了一根也是100克，比如100克的项链，哎，对不起，就不能回购了，因为它纯度只能3个9。
0: 对，
1: 咱们金条是做到4个9的，买金条认准4个9就可以做投资。
0: 不光是生肖金条可以回购，拿在我手里这款福运金条同样也支持回购，因为它的纯度依然是达到了4个9，纯度很大，对吧？纯度很高。然后开面非常大，所以它把玩起来这种欣赏性、观赏性真的是更略胜一筹。
1: 它很具有观赏性，
0: 对，
1: 正反面都有图案。我们正面就是有福字啊，福字干。包括了就包含了所有的祝福了，送老人，对吧？或者给到新婚的夫妇，都是很合适。或者是我们说，哎，正好我们下个月这个月是结婚纪念日，这也很重要，请来上一份这个金条作为我们的爱的一个鉴定，
0: 所以我觉得家中有比如说生肖的子女，他是马年生肖的，对吧？我觉得正好比如说是高考生、中考生，已经拿到了自己的心仪的学校的录取通知书，给他1根50克或者给他1根100克的黄金，让他更好的有一个学习的动力，对吧？
1: 没错，
0: 往前走有一个奔头。那我们说给老人呢，给自己家庭当中重要的成员呢，来，我们今天更好的祝福
1: 给到大家了，多子多福啊，
0: 福运也到了，
1: 对，
0: 对吧？福气也满满了，多子也多福了，
1: 对，
0: 对吧？
1: 关键咱们价格还低于我们门店的价格，
0: 好，再说到价格，
1: 不是低一点点了，低老多了。
0: 看好了，看好了款式，看好了三个规格之后，今天都是20、50、100，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进行选择。来看好今天的价格，我还是那句话，建议大家选择一个稍微大的规格，因为价格合适，价格低到每克920。
1: 对，我跟你讲啊，就像我上周一样的，上周观众我说，哎，你不要着急，五个工作日收获，对吧？你可以去比价，是不是周一就要大家都很开心？
0: 是，
1: 的确是很开心啊，我们实打实的。所以上周我觉得应该是没有退货的，我觉得是没有退货，到目前为止没有看到退货，没有看到拒收，所以大家这个价格诚意大家都已经感受到了啊。所以我们门店价格再给大家看一下，1051块钱，
0: 对，
1: 就是今天的牌价，没有任何的优惠。东方购物每一克立减131块钱，咱们是920块钱，这张图你可以截屏保留，明后天你去比价，20克直接为大家省了2620块，50克直接省出一个旅游费了6550块，然后100克呢，100克就不得了了，直接省了14克金条给到大家了，13100块钱。买金条只要你认准想买的，有这个意识的就在东方购物买，不会吃亏的，因为价格已经有保障了啊。
0: 对，所以还是再补充一句，对于自己家庭资产有一个切实可行的规划，无论是定期股票、基金，还是我们说到的黄金，这个大盘子当中什么都得占一点。
1: 是，
0: 而且在今天我们说金价的波动，我们风物长宜，放眼量，再往后看半年到一年，再过两三年，我相信金价一定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
1: 交代。会的，因为之前我们十年数据已经告诉大家了，十年前200多块钱，300块不到，
0: 是
1: 到现在对吧？高峰的时候已经涨到1300了，对不对？那么你说它的长期还是比较看好的，因为它的属性决定它的未来，它是贵金属，不可再生资源，不用多说。咱们国家截止到6月底，连续20个月增持黄金，如果这个资产不好，国家是不会增持的。
0: 对，
1: 咱们小家庭跟着大家庭走就好了。金条做我们家庭是一个对冲的一个工具，所以它是必不可少的。我认为你可以放定期有存款，对吧？很正常。你也可以放在高额的理财上面，对吧？但是你金条实物黄金有没有呢？对啊，你要告诉自己要有，为什么？它是对冲我们其他风险的一个工具。
0: 何况今天价格还这么合适，全渠道当中只有东方购物卖老庙黄金能够做到8-7折的优惠力度。
1: 而且在这个平台买黄金，你是放心的，
0: 放心的，品质保证的。我们卖了18年的黄金，东方购物做了22年的电视购物，这是一点。第二点，跟老庙合作也是18年的良好友谊。
1: 2008年到现在了，对吧？我们的诚意都给到大家的，而且我们价格都品控的，所以在东方购物买金条不会吃亏，不是说价格便宜了是不是就缺斤少两的，不会的啊。
0: 对，
1: 该有的服务都给到大家，
0: 而且
1: 该有的保证都给到大家。
0: 还有一个服务，除了我们说回购之外，你可以选择绝无仅有的叫货到付款。
1: 哦，对，这个很重要。
0: 你通过 APP 下订单，选择货到付款，也就是5个工作日之后再送到您的府上，你到时候再决定是不是把它留下来。
1: 我跟你讲，
0: 决定权在你。
1: 它是贵金属，你别看啊，在我们老庙的门店也好，官方渠道也好，没有货到付款这一说的，都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哪怕在门店没有现货的情况下，我为您锁价是全额锁价，然后生产完大概1周的左右，通知您去某家门店去取货。但是东方购物还保留这么传统的人性化的一个服务，就是货到付款，大家不会有后悔，不会有冲动的。
0: 今天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么低的价格优惠价格给锁价锁好了，好吧？两个款式，3个不同的规格，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喜欢来进行选择，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2: 从孩子出生开始，我们每年都会给孩子买一根金条，那现在已经第10年了。
3: 我们每年都会到老庙来买一条黄金给孩子，因为我们上海人比较喜欢这个品牌吧，所以每年都会来。
4: 我今天是来买金条的，然后我工作因为已经2-3年了嘛，然后就是还是会习惯性的做一些投资。
5: 我自己呢是做生意，我也是介许多年数一直自家做投资，所以呢我经常是买10盒的黄金。
4: 然后我家里面其实也一直都有买金条的习惯，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一个年轻人来说也蛮好的，而且买金条的话我是一定要认准老庙品牌的。
5: 那么我相信老庙黄金，因为老庙黄金的品牌也是比较时间比较悠久的，那个也品质可以保证的，所以呢我就

0: 年是不温不火，对吧？从2024年开始，它是单边上扬的趋势，所以大家说，哎呦，很羡慕那些有一些投资眼光啊等等。但我觉得你不用去羡慕别人，因为本身此时此刻当下就是一个抓住良机的时候，
1: 对吧？没错啊，
0: 趁着金价在3位数900多块钱的这个价格，你可以真的，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有很多人都在定2根50克，对吧？数量上去了，你的成本相比之前购买黄金是不是更摊低了？那你未来如果它反弹到你的心理价位的时候，你把今天的920块钱一克的黄金给它出手掉，那你是不是价差就更大了，对吧？
1: 对，
0: 所以这个其实说我们说投资理财它有一定的学问和门槛，但是相比其他，你比如说你要盯盘也好，你要有复杂的一些经济知识，黄金它比较简单，你只要看挂牌金价，你只要看自己是不是出手要用钱，那这两点需求够了，我们今天还支持大家回购。
1: 对，而且风险相对是小的，对吧？因为黄金这个东西只要你不去卖掉，你是不会亏钱的，是不是？对吧？你可以放拿得起啊，就是放得起，你可以放个10年，对吧？5年，你看后面的价格，包括很多观众说，哎，之前在2008年之前，黄金200多块钱，那时候很多人买，当然就我没有买啊，你觉得哎是不是我现在买不划算？没有这么一说的啊，黄金什么时候买都不晚，
0: 对，
1: 因为它本身就稀有贵金属。那么2008年第一档直播也潘老师给到大家就说了，对吧？这个价格按照市场价国金价来定价的，没有庄价的，对吧？市场价什么价，咱们东方购物就卖什么价，对吧？没有人去撼动这个金价价格。只不过这些年来，为什么我们东方购物价格会比门店低那么多？是因为我们一直把广告费的补贴贴在了里面，而且老庙黄金一直以来是我们黄金交易所的会员单位，
0: 对 对
1: 所以我们才能在门店买投资金条，是不是？所以这两个福利给到大家，导致我们东方购物的价格是倒挂我们门店的价格的。
0: 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你如果一直在看东方购物销售黄金的朋友，一定知道，对吧？敏佳包括我自己啊，这张脸已经在这个老庙上面已经几乎是印上去了
1: 啊，
0: 十几年的时间了，
1: 对吧？好，
0: 这第一点，这是品质保证。如果他啊，但凡有瑕疵，但凡有问题，他不会合作这么久的时间。
1: 是的。
0: 如果你今天是第一次在电视购物上面来选择黄金，你一定要认准我们东方购物22年的大平台，这是一个公信力的背书。另外一个，跟老庙合作也是十几年的时间了。
1: 所以老庙2008年到现在，这个平台不好，咱们是不会合作的，对不对？而且我们也要有很多的风险，考虑到很多风险因素在里面的。在这个平台，我们可以把这个价格给到大家，其实就是诚意了，大家都知道了。一般的小平台，如果第一次、第二次去合作的话，不可能有那么大的力度的。
0: 对。
1: 而且很多观众也是不敢去买的，因为平台它还要保证它的物流的安全。
0: 对。
1: 东方购的物流是我们邮政，所以是非常非常安全的，是保障的啊。
0: 对。
1: 所以大家不用有任何的就是担忧。
0: 对。
1: 咱们在东方购你买就可以了，而且现在是第3季度，我要说的是什么？很多投资客喜欢在第3季度买，但我是承认的，一般情况下，每年的第4季度或者每年第1季度可能会金价往上涨一点，因为刚需量上升了嘛。但3季度是怎么说呢？刚需量没有那么大，但是就是我们投资客入手的机会了。
0: 你看它的一个曲线图，对吧？
1: 对，
0: 你可能说上半年的时候一直在稳步的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上走，可能在这个月或者上个月当中7、8月份
1: 的
0: 时候，它会有一个调整。然后到下半年的时候，刚才说了，对吧？你包括像这个酒类消费也好，黄金消费也好，因为节庆多了嘛，
1: 对，有刚需在考因素在里面，对吧？但不是绝对的，这是相对的啊。就提醒一下大家，如果是纯纯的投资客，那你现在趁着920块钱的低价，你可以买的。你相对在门店的话，就1051块钱，是不是我们价格很有优势？
0: 对，
1: 中间差价达到131，而且今天给到大家不是我们普通的什么投资金条，是我们公益金条，生肖题材的这款生肖题材，如果你还喜欢，如果还没有拥有的话，赶紧要拿住了，因为到9月份、10月份这款就下架了。
0: 对，
1: 下一年的生肖金条就提上来卖了，销售了。
0: 现在都是买2根50克的，或者1根100克的很多。
1: 对，就记住咱们920块，而且东方购物呢 是选择货到付款的。
0: 我以投资金都不到的价格，你带回去的是一根生肖公益金条，而且你现在不用此时此刻着急付款，你可以，你就应该选择货到付款，等到送到你的府上3、4、5个工作日之后，你再做决定。
1: 你看
0: 什么意思？叫再做决定，就是你觉得金价合适你就留下来。
1: 是的，我觉得就没有哪个渠
0: 道比咱们这个金价低了你就不要了，对吧？
1: 咱们这个渠道公信力太强了，这不是销售渠道。
0: 对，
1: 就是很多平台。可能说你赶紧买，是不是催单？我们不会，我们还给大家5个工作日，就是让你不能买吃亏，不能买上当，对吧？5个工作你干嘛呢？
0: 对啊，
1: 你有事干的，就是在看金价。
0: 哎，
1: 如果说我们金价跌破920块，你拒收。
0: 啊，
1: 我跟你讲，就拒收。对吧？如果只要是他，如果是950块啦，门店1050块，
0: 对，
1: 那你就收下来。
0: 对，
1: 那你是划算的，是不是？因为我们老百姓是买不到原料金价，你不要去看国金价那个鸡棚大盘价格，咱们是买不到的。
0: 对，
1: 咱们就比我们的销售价，门店价格就可以了啊。
0: 对。 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今天除了生肖的这个款式之外，还有我们今天的福运好口彩的这个款式。
1: 对的，
0: 而且它做到了是 A B 面，对吧？
1: 我们现在看到是花开富贵这一面，
0: 对，
1: 哎，正面就是我们福了，天下第一福，多
0: 子多福，特别漂亮，
1: 对，
0: 特别漂亮，好吧，金光灿灿，
1: 而且福下面是一个大大的灯笼，哦，对吧？
0: 这个好彩头，
1: 是的，大红灯笼高高挂，
0: 而且这个灯笼的这根柳须，它其实也是刻画的微妙，
1: 对，
0: 微笑，真的是就是跟
1: 如意造型，
0: 然后再来。看我们这边啊，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白玉兰，
1: 花开富贵，白玉兰花，对吧？所以它做了 A B 面，工艺更上乘了，但是价格呢，单价也是920块钱每克 ，A U 9999四个九，保证它的纯度，每根金条上都是会有刻重的。
0: 对，
1: 咱们的金条是秉承上公差的，不会有缺斤少两的现象的啊，这就是品牌大品牌的保障。
0: 然后我们这根是因为反复的展示，它在这个黄金上面是有一些划痕，到你手上是过了心啊。
1: 对的，你外面有个、啊、
0: 有个亚克力的罩子的，啊、好吧，
1: 这个放心。对吧？当然还会有个礼盒。
0: 你未来要回购的时候，亚克力罩子没有也没关系的，
1: 没有关系，
0: 你只要保证它完整的这根形状和品相就可以了。不要去把它弄断，或者是把它融掉。
1: 我跟你讲啊，很多顾客很聪明，他们有小聪明的，就先买一根50克的，我去打个金手镯，对吧？好，金手镯，对不起，你是戴了好看了，但是不能回购了，对吧？因为它的节点发生了变化，它达不到49了，所以你要回购就不要去破坏它的形状，
0: 对，
1: 好吧，就可以按根回购。
0: 我觉得今天有很多朋友都是非常聪明的一个选择，他们要么选择两根50克的福运金条，福运金条50克在这里，
1: 两根50克，
0: 要么是两根50克的生肖金条，为啥？就是趁着金价低啊，金价4位数你买一根好了。金价3位数900多，你就应该买两根。
1: 对的，因为我今天就想买100克这个克重嘛，我可以拆单嘛，我可以拆2根50克，甚至5根20克都是没有问题的。
0: 对啊，
1: 将来回购更灵活。哎，你觉得今天的金价合适，你先回购一根，对吧？过了几个月觉得更合适了，再回购一根，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0: 你就可以把之前的定期也好，股票也好，对吧？这些浮盈的盈利拿过来，3、4万、4、5万，有些闲钱不要让闲钱躺着睡觉。
1: 对，
0: 让你的闲钱滚动起来。躺在账户上面，它没有任何的进项。
1: 是的，
0: 你就把它变成黄金，放在你的保险箱里面，你自己看，过一年过半年你再去看，
1: 你可以期待它
0: 过一年半载，你在真的需要用钱的时候，我相信它会助你一臂之力。但是到时候不需要全部拿过来的，你今天买的根数多了，2根50克，你其中回购掉一根。可以不啦？
1: 可以，
0: 当然可以了。
1: 黄金有优势的，一个就是抵押的优势。如果生意伙伴不用我多说了，对吧？如果在就资金上周转有点困难的时候，你可以直接拿黄金去抵押的，对不对？如果急需用钱的话，没问题，拿黄金到我们老庙门店进行回购就可以了。回购很简单，就按照大盘价，不用讨价还价，对吧？像又方便又急速。
0: 对，如果今天的金价东方购卖到不是920，是1290，4位数的价格，对吧？我也建议大家可能谨慎。对吧？或者是买一根先试试水，但是920块钱价差达到131，意味着它的安全系数有131块钱的区间。
1: 对，
0: 未来它再涨涨跌跌，看国际金价的走势，你能到这个价位？我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了，对吧？好，还是那句话，今天的20克、50克、100克，以100克为例，今天为大家实实在在省了13000一，也就意味着你买100克的朋友，相当于送了你14克左右的黄金，
1: 相当于打了个87折。
0: 87折，
1: 你说黄金金条在哪里有打折？除了东方购物之外，老庙官方的，我只说官方的，没有的，好不好？所以大家买金条一定要谨慎的，要准平台是最重要的。
0: 看准了，下手速度就得快。如果你把它放在购物车里面，这不是一般的日用消费品。他会马上把这个字体啊变成灰色，变成你没有办法订购的价格。
1: 对，
0: 为啥？它是实时波动的。
1: 是的，正常的话就是我如果直播结束，我货号是关掉的，对吧？如果说你那时候还没订购，可能就成为灰色了。最最晚是到今晚的0点的，就是极限了。但是有个前提条件，就是有现货情况下。
0: 对，
1: 如果没有现货呢？哎，
0: 节目当中把现货全部销售完，这个价格就已经做股了。
1: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你先把名额锁定，然后你干嘛去选择货到付款。
0: 对，
1: 货到你付款之前这几日里面，你都去比价。
0: 对，
1: 觉得可以合适就留，觉得不可以不合适就举手。哎呀，
0: 一个不需要时时每天盯盘，一个每天都能够在账上，对吧？大家会说，哎，它的这个波动价格我还能够心理承受，哪天它有一个大的进项，我还特别开心，需要用钱立马能够变现，有这样的一个好的投资品种和工具，我觉得非黄金莫属。
1: 是的，适当的一定要在家里有一些黄金配比的，对吧？对冲你的其他风险，好吧？
0: 金融市场的不确定因素太多，对吧？国际市场大家也是云里雾里，看不清楚，波谲云诡，但是只有黄金既透明又可信，更牢靠，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0: 从孩子出生开始，我们每年都会给孩子买一根金条，那现在已经第十年了。
1: 我们每年都会到老庙来买一条黄金给孩子，因为我们上海人比较喜欢这个品牌吧，所以每年都会来。
2: 我今天是来买金条的，然后我工作因为已经两三年了嘛，然后就是还是会习惯性的做一些投资。
3: 我自己呢是做生意的，我也是介许多年数一直自家做投资，所以呢我经常是买十八个黄金。
2: 然后我家里面其实也一直都有买金条的习惯，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一个年轻人来说也蛮好的，而且买金条的话我是一定要认准老庙品牌的。
3: 那么我相信老庙黄金，因为老庙黄金的品牌也是比较时间比较悠久的，大家也品质可以保证的，所以呢我就经常会得买老庙黄金的金条。
4: 哦，搿因为从阿拉妈妈伊拉搿边嘛，就开始一直买老庙黄金了。
5: 我今朝买了眼金条，阿拉阿婆嘛过生日，老一辈嘛侪欢喜老庙黄金，对伐？老牌子了，搿么所以我也过来告伊来买一根。
6: 买那个生肖金条呀，我那个老庙的金条每年都会买的，我今天又买了，因为现在价钱也比较合适。
4: 小人出生现在呢，阿拉每年侪有买搿生肖金条习惯，主要呢一方面呢。觉得老庙搿只牌子嘛，阿拉比较放心的。伊个工艺呢，阿拉觉得屋里向侪觉得做了蛮好看的。另外呢，是伊有只回购那个业务在里面，所以阿拉到每年侪是会得来买搿老庙生肖金条。
6: 以后呢，还能回购变现，觉得很好，家里的人都很喜欢。比如说家里投资啊，或者送亲戚朋友啊，都可以的。

0: 这个马年生肖金条现在在疯狂订购当中啊，大家一定要像这匹马一样，这个一骑绝尘，快马当先，对吧？这个不然就订不到了。我们刚才一直在说，这不是开玩笑，因为我们曾经有过一次直播，就是这个价格，销售完，直播还没结束呢，
1: 就是
0: 离直播还有半个小时呢，
1: 对吧？
0: 就上两个礼拜，
1: 对，
0: 好吧，
1: 那个竞价的
0: 关系，马上这个价格就没有了，这个金条就不再出现
1: 了。实的，咱们老苗这个，哎，我定给大家这个价格，你看接近原料金价的价格了，其实风险其实蛮大的。
0: 对，
1: 你看门店1050块钱，即便如果是活金价有所变动，它还来得及去转。价格我是来不及转价格，所以有一次直播就是直播了一半，我就对不起了，我们今天不直播了，对吧？因为价格实在 hold 不住。
0: 因为国际金价实时波动也不是我们个人能够控制的，我们但凡能够争取到最大的价格优势，一定给你的。像今天就争取到87折，全市场只有东方购物吧卖蓝妙黄金。
1: 是的，因为老妙在东方购物这个平台一直以来不作为单纯销售平台的，你去考核了没有这个 KPI 考核的？咱们因为是把广告费的补贴在里面，作为一个广告输出的平台，把福利给到上海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只做上海的观众朋友们。福利啊，对吧？
0: 对，
1: 所以说今天这个价格就维持到。就是今天实时的，
0: 而且我告诉大家，你买黄金，如果你不是特别 care， 不是特别在意它的款式的话，这两根金条哪一根都好看，我就这么说，
1: 我觉得款式已经到顶了。
0: 生肖金条它工艺更复杂，对吧？大家说其实啊，看上去更就有点花里胡哨
1: 啊，
0: 也更好，有题材。然后你说福印金条口彩更好，你看你自己需要，对吧？但是我就特别在意说，哎呀，我就喜欢工艺，那你我觉得你今天买福印和买那个生肖都可以，都没问题。
1: 各买一根吧，好吧？
0: 对吧？
1: 是买100克的，你买一根福印，买一根
0: 生肖。虽然不是说它也是高单价，不是说我今天。这个价格920，它是闭眼入的价格，不是的，它不是买一个日用消费品。但是这个价格已经不需要大家花太多时间去纠结了。你到1200、1300的时候，我也会劝大家，对吧？哪怕老庙黄金给你的工艺再好看，等等。款式再新颖，这个价格毕竟也是顶在高位。
1: 我们很清楚的，我记得我跟潘老师做到1300、1200的时候，我会告诉大家，你分批买入，
0: 是，
1: 因为你将来是分批卖出的，一点点来，不要就全部进去，
0: 是
1: 吧？但是我们只要在三位数，我们一般会跟大家这个价格不用害怕的。对，不用害怕，因为它到过高位的，所以不用害怕。
0: 对，
1: 今天920块钱，我觉得这个价格就刚刚好。
0: 是，而且今天很多朋友，我们后台能看到数据，很多朋友一出手就是2根50克。至少也是3根2根20克，为啥？趁金价在920块钱的时候，你看好了，来，这2根50克，你未来需要用钱的时候，你把它转手再卖掉。

0: 表，它的价差是从920，你的这个成本来开始算的。
1: 对，
0: 而且它比之前说1100、1200、1300东方购卖的这个价格，你是不是更摊薄了、摊低了大家的成本？
1: 是的。
0: 趁着成本低的时候，你哪怕就是买一根，哎，买一根50克的，买一根50克的福运，买一根50克的生肖也很好啊，啊，这个也可以啊。
1: 当然，它价格都是920块钱的，对吧？它今天在门店是1051块钱，就像潘老师说的，我们将来回购，我就是比你再多赚了这131块钱每克。
0: 是的，
1: 同一天啊，对吧？今天同一天在门店是不1051块钱一根，
0: 对，
1: 100克的话就是105100，对吧？那么在东方购物100克就是9200，
0: 对，
1: 对吧？中间差价不是达到了个吧131块一克嘛？
0: 对，
1: 永远是领先的呀。
0: 对啊，而且你看一匹马，对吧？一骑绝尘，万马奔腾，一马当先，
1: 哎，
0: 一个福，
1: 啊，
0: 福气满满嘛，对吧？
1: 对，
0: 这个口彩都很好，而且工艺，你看这两根50克，这个福运金条是不是开面更大？
1: 是的，我跟你讲，这个福运是，你看你拿的是20克的福运。
0: 啊，这20克的
1: 对你仔细看，哦，对不对？
0: 我以为是50克。
1: 50克在这里，来，在这里比比啊，
0: 说明他其实开面做了一点。
1: 我跟你讲，他开面很大，但是大家放心，该有的厚度是给到大家的
0: 啊，
1: 没有问题，而且外面是有亚克力的啊。所以你看，福运的50克和我们生肖的50克，其实放在一起是有点差距。
0: 原来50克的，对吧？原来20克的福运看上去像50克，50克像100克，
1: 对吧？
0: 这是50克的，
1: 是的。
0: 那你跟100克的福运比呢？
1: 来看一下。那
0: 可得吧？
1: 那对吧？看到50克、100克啊的福运，
0: 来
1: 20克的福运，对吧？看一下，放这里，来这边，对吧？你看，
0: 对吧？
1: 三个福啊！我说有没有观众把这个三个福
0: 一家三口
1: 拿回去，就团团圆圆了，对。
0: 是，这挺好的，好吧？
1: 所
0: 以大家买2根50克的福运也可以，买1根50克的福运，
1: 嗯，
0: 再买1根50克的老庙的生肖金条。
1: 对，因为我跟你讲啊，福运我会一直卖，这几年这一两年我会一直卖的，就一会有销售。但是我们的生肖马，它只在今年的9月份会出现了，10月份开始就是下一年度的羊年金条来销售了。所以说，如果你看中这个马年金条的，家里有属马的，马年本命年的，或长辈属马的，马年中考高考拿到那个录取通知书了，要讲一下孩子的，作为一个纪念的，那赶紧入手马年金条，因为等到10月份才想买的话，哎，对不起就没有了，东方购物就没有了。门店的话是有生肖金条的，但是是按照牌价来的，就没有那么多的优惠了。
0: 这根福运是920，一克，好吧，这个一克是920，你趁着今天金价是3位数，我觉得大家可以买2根，买的根数买的数量多了，你把之前你摊薄了你的成本，摊低大家的成本，未来你需要用钱的时候，你转手卖掉一根福运或者留下一根福运，通通都是可以的。
1: 对，而且不要到乱七八糟二手市场去卖。
0: 在哪里？
1: 就来我们老庙门店，上海2家门店，一家是城隍庙店福佑路288号，一家是南京东路总店南京东路362号。
0: 好吧，抓紧时间啊，先把名额锁定下来，02151199000。
2: 从孩子出生开始，我们每年都会给孩子买一根金条，那现在已经第10年了。
3: 我们每年都会到老庙来买一条黄金给孩子，因为我们上海人比较喜欢这个品牌吧，所以每年都会来。
4: 我今天是来买金条的，然后我工作因为已经2-3年了嘛，然后就是还是会习惯性的做一些投资。
5: 我自家呢是做生意，我也是介许多年数一直自家做投资。所以呢，我经常是买10克黄金。
4: 然后我家里面其实也一直都有买金条的习惯，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一个年轻人来说也蛮好的。而且买金条的话，我是一定要认准老庙品牌的。
5: 那么我相信老庙黄金，因为老庙黄金的品牌也是比较时间比较悠久的，啊，噶也品质可以保证的，所以呢，我就经常会得买老庙黄金的金条。
6: 哦，搿因为说阿拉妈妈伊拉搿辈嘛，就开始一直买老庙黄金了。
7: 我经常买了眼金条，阿拉阿婆买过生日，老一辈嘛侪欢喜老庙黄金，对伐？老牌子了，搿么所以我也过来告伊来买一根。
8: 买那个生肖金条呀，我那个老庙的金条每年都会买的，我今天又买了，因为现在价钱也比较合适。
6: 小人出生现在呢，阿拉每年侪有买搿生肖金条习惯，主要呢一方面呢。觉得老庙搿只牌子嘛，阿拉比较放心的。伊个工艺呢，阿拉觉得屋里向侪觉得做了蛮好看的。另外呢，是伊有只回购那个业务在里面，所以阿拉到每年侪是会得来买搿老庙的生肖金条。
8: 以后呢，还能回购变现，觉得很好，家里的人都很喜欢。比如说家里投资啊，或者送亲戚朋友啊，都可以的。

0: 这是老庙的门店啊，其实在每年的七八月份，老庙门店依然是络绎不绝啊，很多人都会去冲老庙的品质和品牌来去购买自己喜欢的黄金款式。但是你看中的款式在东方购物今天的这一款工艺金条身上得到了一个体现，两个款式，一个是福运啊，好口彩好运气，第二个是生肖金条，每年雷打不动都会出现的。今年是马，马上十月份就是羊，
1: 对吧？对，下个生肖就要提前销售了，
0: 是。
1: 所以说还要这块马你是缺掉的话，缺失的话要赶紧要补起来，那就趁着今天
0: 不一定说
1: 920块钱，
0: 不一定说我今天生肖一定要是马，属马的朋友才能够这个买卖。
1: 马本来是很好的，
0: 马上九月份开学了，大学生活、高中阶段生活，对吧？下一阶段的学习生活已经是憧憧着非常长的时间了，已经很憧憬了。那我觉得马上就可以一马当先，
1: 马上来财，马上好运。哎，马这个生肖，我觉得它带给我们的寓意还是很大的，
0: 是
1: 很多的都可以是有用的，因为它本身这个动物本身它就很讨喜。
0: 中国人就喜欢，像徐悲鸿的马。
1: 对啊，
0: 那个马年的对吧？八骏图等等。
1: 你这个对那个是艺术品。
0: 是啊，所以。但是今天这个马年身上，你看啊，它这个这匹马它不具象，它很卡通，很灵动，对吧？无论它鬃毛啊、神采啊、脚踩金元宝啊等等，
1: 很有灵气的一
0: 匹马，对，很好玩，很好看，很好把玩。
1: 你看，我马上手上还拿了个福字给到大家，
0: 对，
1: 对吧？
0: 背面是老庙黄金的金字招牌，真的叫金字招牌。
1: 这个买黄金是认准品牌的，这很重要的，因为将来就是为了回购嘛。
0: 是。
1: 然后还有认准平台，用平台给到我们自己谈不到的一个价格。
0: 是。
1: 那东方购物合作了18年了，咱们有咱们的特殊的。关系在的，所以能拿到，哎，我告诉大家，门店不可能价格，咱们今天就可以实现给大家，这就是我们牛的地方，
0: 对，
1: 好吧？
0: 所以大家说我之前的一些，比如说理财也好，比如说各方面的投资收益，有一些盈余，有一些盈利了，我觉得可以把这些盈余凑一凑，碰在一起，比如说有个两三万、三四万，对吧？大家可以就是把这样的这个资产呢，就是把买回来一个更好的一个固定的、
1: 对，
0: 放心的、踏踏实实的，对吧？这样的一个好的投资品种，黄金一定是大家的首选。第一个就是它本身是不可再生资源，不可再生资源它决定了这个贵金属的稀缺性，
1: 不能复刻的，对，
0: 对吧？但是在国际上，无论是各国的央行还是我国的央行，连续这么多个月，20个月，我国央行来，
1: 截止6月底，咱们国家
0: 囤黄金，
1: 对。连续20个月增持黄金啊、哦，所以这黄金重要性对我们国家而言是很重要的。
0: 它要抵御什么？抵御国际上面的一些啊政治局势啊、地缘局势啊等等各方面的一些，包括像通胀的风险等等。好，我们家庭难道不需要了吗？
1: 当然要了，咱们也可能也有理财呀、
0: 啊，
1: 对吧？
0: 是啊，
1: 我们也有可能今天你股票不是很好，可能你对吧损失了、哎，你是不是要对冲？它就起到一个对冲的作用，
0: 是
1: 吧？
0: 啊，
1: 黄金就是压箱底儿的呀、
0: 啊，
1: 对吧？像我们爷爷奶奶那一辈，不是就是压箱底儿的吗？
0: 而且黄金有黄金在手啊，你不怕你自己的购买力会吃亏？我觉得还是那句话，你的购买力在过去10年当中，过去10几年当中是增长了还是下降了，对吧？有的人说了，我10几年前家门口、对吧，一个便利店里面买的一盒牛奶的价钱，和你现在买的这个牛奶价钱，它是一个价钱吗？未必是。当然，如果前提是你记得当年买了多少钱。所以大家会说，其实这个购买力也是家庭资产，能够保证不缩水。
1: 对，
0: 能够让你1块钱还真的能当1块钱来进行花。
1: 对，所以趁我们还有这个能力的时候未雨绸缪。家庭就是一个蓄水池，你要不断的蓄水、你就当今天的黄金是定投，你就当今天买黄金是硬性储存存钱嘛。你今天拿了10万块钱，你说我放哪儿呢？你没办法投资，10万块不多嘛，都说多不多，说少不少。
0: 对，
1: 但是你把10万块钱买金条了，换成金条了，它就可以把你什么控制好你的一些资产了。
0: 50克的福运，50克的生肖马，这两种金条今天买的人是最多的。
1: 是的，你没有看错啊，这一个就是50克，
0: 它又
1: 开面大，它就是开面大、所以它做的这个福字嘛，要撑得起它这个主题，
0: 知道吧？
1: 所以说如果你没有家里没有的话，把它请回家，我觉得很合适，因为与众不同的。
0: 今天我们的价格金价是每克920，门店挂牌金价每克1051。
1: 是的，
0: 如果今天以门店的销售价格来销售的话，没有折扣，没有减掉多少钱，我也建议大家，你可以买一根。
1: 是，
0: 但是我们的价格做到每克920，差价达到131块钱，我建议大家买两根，差价越大，你的安全区间那个利润垫就相对更厚，
1: 对，
0: 你抵御未来抗跌性就越强。
1: 是，
0: 大白话，
1: 对，
0: 好吧，
1: 将来回购又更灵活。
0: 原来在1000元以上购买的，你今天1000元以下是不是可以？哎，你炒股票也是这样的，低点买进，买的股票多一点，你总成本是不是可以摊低一点？
1: 哎，
0: 一样道理，你未来可以回购，你比如说今天急需用钱。

0: 孩子要对吧，比如说是在培训啊，在教育啊，对对对，等等，我回购掉一根，回购本身也很简单，不需要很繁琐的。
1: 我跟你讲，拿着金条，拿着东方购物开给你的那个电子发票，包装什么都不要啊，亚克力也可以拆掉，然后回购人本人的身份证、银行卡，到我们指定门店，上海如果记不住那个南京路店，你就记住城隍庙店、福佑店、福佑路288号就可以回购了，所以很放心，在老庙黄金买金条啊，给你托底的，回购的政策也是给到大家的，
0: 是。
1: 啊，
0: 所以大家说，哎呦，这个眼前能够把握住的就是当下的黄金金价价格。我看到还有很多朋友是在购物车当中没有马上结款。
1: 我跟你讲，备货是有限的，而且是不追加预约的。不追加预约这句话，
0: 这个、
1: 已经说了大半年了，将近一年了，就是没有预约了，因为金价的关系。
0: 这个风险大家
1: 购物车啊，
0: 对这个，因为这个风险什么，就是你节目可能没有结束，但是我的黄金卖完了，我这个价格马上就没有失效、
1: 哎，没有货就没有货啊。
0: 之前有朋友吃过这样的亏，放到最后，哎，看货没有了，赶紧点不进去了，因为那个字体就。从原来的黑色纯黑色变成了灰色字体，那是失效字体的颜色。
1: 是的，
0: 价格因为它是金价实时波动的，
1: 对，
0: 不要吃亏，奉劝大家，如果你实在是把握不定的，你退出来，让更多有诚意买的朋友赶紧下手。
1: 好，
0: 我觉得这个是
1: 因为看很多朋友懂的话，他看这个价格就不用多说了，是很划算，因为已经低于我们投资金的价格了，
0: 对，
1: 就更加接近原料金价了。
0: 这个价格门店挂
1: 太有诚意了，这个价格看得都懂的。
0: 那今天刚打出来的啊、哦，
1: 对，咱们老庙门店今天价格是
0: 竹青食品，
1: 对，竹青是1226，给大家说一下，1226是不包括工费的，工费是另计的。咱们铂金今天是650块钱，工费也是另计的。那么第三行就是工艺金条，工艺金条是没有工费的，是1051块钱。咱们是多少钱？920块钱，当然都没有工费啊，中间差价达到131块钱。
0: 对，
1: 所以买100克的观众，你能够省下14克的金条了，就是13100块钱省下来了。所以今天买大克重的，买2根50克的特别多。
0: 这根金条的每克的价格920，是要比它投资金价格还要低。如果你没有概念，我跟大家说一下，你基本上原料金、投资金，再往上是工艺金条。
1: 原料金咱们老百姓是
0: 不可能
1: 买
0: 到
1: 的，买不到的啊。
0: 好吧，然后再来，但是老庙黄金在东方购物做直播，也不是挡挡说我今天这个价格比投资金低吧？
1: 那不会，
0: 对吧？
1: 不会。
0: 好，我们可能会说它是接近于或者略高，但我今天是要比它的投资金还要更低的价格带回去，好不好？所以还是那句话，看自己的个人所需。如果这个月、下个月，对吧？家中有很多的一些喜庆的事情，你也去拿出厚厚的一沓红包，啊，花完就花完了。
1: 对，
0: 来2根50克的福运金条可以，2根50克的生肖金条也同样可以，对吧？作为贵金属，作为硬货资产，你放在那里5年10年，它不会消失的。
1: 对，而且它
0: 只会让你的资产越来越多啊。
1: 哎，是有这个，肯定有这个期待的。
0: 有的。
1: 过去10年，从200多到后来1000多，是不是就看到了大家？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只要你拿得住，对啊，你不要做投机行为，不要说东方购物街920块买了，我过2周就抛掉，涨了一点点就抛掉，那你赚不多的，对吧？你可以静待花开。等个1年、5年、3年这样的一个长期的一个规划。
0: 何况我还是那句话，金价合适多买几根，这个是我自己发自内心的。
1: 趁着第三季度吧，好吧。
0: 理财小知识，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摊低成本，未来出手还能够游刃有余。更何况今天既有好彩头，又有好价格，还有好服务啊！服务再说一下，今天不是让大家全额付款，你就选择货到付款。
1: 对，东方购物的保留的一个特殊的一个政策了，货到付款。老庙所有的门店、所有的渠道都没有货到付款这一说的，因为咱们的商品不是一件衣服，不是一件吃的，是贵金属特殊商品，实时金价实时波动的。
0: 换句话说，你5个工作日之后，你看到这个价格比今天低了，不是982了。对吧？比如说门店，它也不是1051了，可能1048、1040，你觉得价格不合适，我退可以不啦？
1: 你拒收？
0: 可以的呀，拒收
1: 的呀。你不要打开，是这样，它是不能退的。就是如果你打开来以后，就包装打开了以后，哎，因为要考虑到风险性的，你就要买单了。
0: 对，
1: 你只要觉得哎，你没有打开，你可以拒收，是没有问题的。
0: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锁定名额就是锁定好这个价格
1: 啊，
0: 021-511-9900。
2: 从孩子出生开始，我们每年都会给孩子买一根金条，那现在已经第10年了。
3: 我们每年都会到老庙来买一条黄金给孩子，因为我们上海人比较喜欢这个品牌吧，所以每年都会来。
4: 我今天是来买金条的，然后我工作因为已经2-3年了嘛，然后就是还是会习惯性的做一些投资。
5: 我自己呢是做生意，我也是介许多年数一直自家做投资。所以呢，我经常是买10万的黄金。
4: 然后我家里面其实也一直都有买金条的习惯，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一个年轻人来说也蛮好的。而且买金条的话，我是一定要认准老庙品牌的。
5: 那么我相信老庙黄金， 因为老庙黄金的品牌也是比较时间比较悠久的，那个也品质可以保证的，所以呢，我就经常会得买老庙黄金的金条。
6: 哦，搿因为说阿拉妈妈伊拉搿边嘛，就开始一直买老庙黄金了。
7: 我经常买了眼金条，阿拉阿婆买过生日，老一辈嘛，侪欢喜老庙黄金，对伐？老牌子了，搿么所以我也过来告伊来买一根。
8: 买那个生肖金条呀，我那个老庙的金条每年都会买的，我今天又买了，因为现在价钱也比较合适。
6: 小人出生现在呢，阿拉每年侪有买搿生肖金条习惯，主要呢一方面呢。觉得老庙搿只牌子嘛，阿拉比较放心的。伊个工艺呢，阿拉觉得屋里向侪觉得做了蛮好看的。另外呢，是伊有只回购那个业务在里面，所以阿拉到每年侪是会得来买搿老庙的生肖金条。
8: 以后呢，还能回购变现，觉得很好，家里的人都很喜欢。比如说家里投资啊，或者送亲戚朋友啊，都可以的。

0: 现在都在大家以这个20克、50克、100克都在并驾齐驱啊！我们现在这个价差再跟大家说一下，每克131，100克是省了13000银，就赚到了13000银。价格今天是920，敏佳，这个价格在全渠道任何门店当中，
1: 我相信大家一定去比过价了，嗯，对吧？否则现在商谈不会那么高，
0: 对，
1: 一定去比过价了，嗯，在整个老庙的渠道当中，咱们东方购物价格是最最有优势的，可以这么说了，好吧？
0: 是，
1: 所以大家一定去比价了，所以看我看到现在商谈是很疯狂，
0: 当然有优势了，哎，我告诉你，今天要比投资金价格还要更低，对吧？我今天是每克920块钱，就是安全区间更大。你门店1051，我今天价格是920块钱，差131，有131块钱的安全区间。
1: 你怕什么？
0: 对吧？你怕什么？大家抗跌风险越强。
1: 你觉得一周里面会跌到131块钱？
0: 对吧？
1: 一般是不太可能。然后
0: 怎么买哦？今天两个款式，一个福运，一个是生肖，就生肖跟福运搭着买，而且买两个50克。你原来在1000多块钱一克买的，那确实大家说有点高位。今天趁着价格回落到3位数，你数量取胜的同时，你成本是不是摊低了？
1: 是的，你的均价更具合理化，而且你也不要怕你将之前买的1003是高位，没有关系的，你只要拿得住，对吧？因为它看的就是中长线，
0: 你记住，
1: 看的就是未来趋势。
0: 你今天买的这两根，到时候把它回购掉，你是以920块钱来回购的。所以大家成本就记住920块钱，不是你当时买的1200。
1: 记住，现在是第三季度，很多投资客呢就会在第三季度去入手的，因为它相对可能是比较有优势的一个时间
0: 段。但是你就千好万好，大家说我做决定特别的难，告诉你，你今天哎真的是
1: 怕什么呢？有什么好担心的？今天咱们是货到付款，对吧？我只是说你把名额锁定，因为如果不锁名额，我不能为大家锁价，我只要你一个名额，然后明后天你去比价好了。如果说金价跌了，对吧？没那么好了，你可以选择拒收，
0: 还在
1: 没有任何的风险，
0: 没有风险，没有后顾之忧，对吧？还放在购物车里的朋友，赶紧选择货到付款，或者你觉得有点犹豫纠结，赶紧退出来。我们有更多的朋友会赶紧去抢，你退出一根我就进一根，我退出一根就进一根。
1: 对，因为购物车的话，你就是暂时暂定名额，不算你永久性的暂定名额，
0: 好吧？
1: 对，明天再想付这个款，对不起，是付不了的。
0: 因为金价是实时波动，别说明天了，可能下了直播这个价格，如果全部卖完就没有这个价格。
1: 没有现货就没有价格。
0: 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个汤。

0: 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2: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能够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我们俗话说啊，一白遮百丑。那很多一些女性朋友，包括男性朋友们，都希望是什么？一个稍微啊，肤色均匀一点哈。但是特别到了太阳直射的时候，包括一年四季当中，哎呀，看到脸上啊，那又有一些斑斑点点或者是暗沉，总觉得好像有点心里不太舒服。然后要么遮，要么怎么样，总有希望啊，把它弄掉就好了。或者呢，就是把肌肤稍微抹抹皮、抹抹匀。但如果您可以有一款商品，它的一个品名啊，就是焕白祛斑霜，今天东方姑姑您所带到，希望可以给到您有所帮助。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好，曹老师，曹老师您好。
1: 燕华好，电视机前所有的尊贵的会员朋友们，还有妈妈们，等待很久了，对不对？我们的东方购物明星商品又要来了，在这边我还是强调给电视机前所有的太太们，如果你刚刚打开电视，或者是你刚刚了解可贝尔的这款商品，我就告诉大家一个字，我们今天不是淡斑，是祛斑。我们不是淡斑，是祛斑。这句话请大家深深的记住，准备打电话，因为东方购物今天的组合和力度一定给大家一次非常大的惊喜。
0: 是的，那说到这个组合和力度啊，我们都说了，先不管什么价格，你有没有用，对不对？那用处在什么时候，给大家看看啊。
1: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斑啊，我相信越到了天气越热的时候，大家对斑越来越介意。你会发现，因为什么？天气一热，你早上，我跟大家讲，现在这个温度啊了，早上7点多出去买个菜已经是你的嘞的底了。我跟大家讲，都会出很多的汗。但是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的妈妈们，在这个季节啊，你要出去的时候要去再涂个什么 BB 霜啊 CC 霜，你也觉得很难受很难受。但是你这些 BB 霜 CC 霜遮的是什么？就是你脸上的斑。我相信很多人经过了长时间，包括很多的油烟，包括很多的晒太阳，不注重于防晒之外，脸上的各类黄斑，包括色斑、晒斑，然后逐步的现在到了年纪40+以后，各种的老年斑。而且老年斑很麻烦的地方是什么？它会从一个点慢慢扩大成一个块，再从一个块慢慢连成一个面，对不对？然后包括各种点状斑、黑斑、块状斑、片状斑。我相信很多妈妈照镜子，包括现在你去对比一下、自检一下，这些斑你跟他奋斗了多少年？可能很多妈妈说，我从年轻的时候脸上的这些斑我已经在意了，用过很多的保养品都说没用，对不对？或者是很多用侵略性的，我常说什么水杨酸啦、或者酸性的，让你什么退一层皮一层皮一层皮，退掉了你会发现，哎，好像是淡了，过了几年不用了呢，斑越来越深。好，那接下来可贝尔带给大家，我们为什么这么强调在节目一开始讲的，我们不是淡斑，是祛斑，因为我们是拿到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特殊化妆品的注册证，而我们的产品类别就叫做祛斑美白类商品。所以说祛斑两个字，我们也直接在可贝尔的品名上为大家做到了标明。那可贝尔为什么值得信赖？今天它为什么真的好用？首先，它在东方购物已经不是新商品了，它已经热卖了将近快1年的时间，它的回购率、它的包括好评度都非常非常多。更重要的是，我告诉大家，可贝尔今年已经进入了24年的年头了，这一款是竭尽所能拥有它的科研研发团队做的第一款，也是目前可贝尔只有这一款的祛斑美白类的祛斑霜带给大家。那好，可贝尔它的优点在哪里？为什么它这么的有用？谢谢大家已经排队了啊！来，我告诉大家，首先可贝尔有几大超级明星的成分，这些明星成分我要告诉大家，它也是很多的保养品当中也会有的，而这些保养品在市面上的价格非常的贵，首先就叫做烟酰胺。现在的美白类包括祛斑类的商品上面几乎都有烟酰胺，但是我们可贝尔的祛

0: 别在哪，我们的精纯度不一样，我们的烟酰胺的精纯度达到了99.92%，带给大家。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告诉各位，我们有自信做到不是淡斑是祛斑的原因。除此之外，我们第二个就叫做视黄醇。视黄醇在为大家做到祛斑的同时，让你的皮肤的斑越来越淡，慢慢消失的同时，还帮您做到了紧致抗皱，让您回复我肌肤该有的弹性，包括那种蓬蓬感。除此之外，六大植物的精粹相互作用，包括把我们的精纯烟酰胺更准确的导入到你的皮肤的基层度，因为斑的形成不是一日而言，带给大家我们四大维度四维一体的专业祛斑配方，这也是可贝尔这款产品特别为大家做到生成，也是为特别为大家做到研发的。我要告诉大家，现在我们到外面去紫外线一转，你知道吗？紫外线深入到之后呢，皮肤晒到皮肤当中，其实就已经有黑色素进行在皮肤当中生成了，而这些黑色素的生成是会先游离在皮肤的表层，它慢慢再进入到了皮肤的底层，当你继续不防晒的时候，所以说它就像一颗种子一样种入在你肌肤的底层之后，结成块，结成块之后慢慢发芽，研发到皮肤的表层，从一个点到一个块再到一个面。而我们今天的这一款的祛斑霜，我要告诉大家，首先当我们的黑色素进入到皮肤游离层的时候，我们就先加快它的黑色素的代谢，就是把一些游离的小分子就已经代谢掉了。第二，我们再把黑色素，有些要结成块的黑色素进行黑色素的转移，让它打散掉，再配合上我要告诉大家还原黑色素的生成，就是再把底部的这个种子之后再帮您把它抽出来，实现我皮肤表面的黑色素慢慢变淡，直到祛斑为止。这就是可贝尔能够承诺给各位的，好不好？这就是可贝尔为什么能达到祛斑美白特证字这款明星产品的原因。电话线真的全满给大家。
1: 是的，刚才听了曹老师一番的诉说，我觉得真的是
0: 非常好用，非常神奇。
1: 而且更关键是什么？如果说它没有在我们屏幕的右边这个拥有祛斑特证面霜这样一个字体的话，
0: 对，
1: 他说的再好我都不太会相信。
0: 对，
1: 因为什么？没有第三方给到他一个认证，对不对？
0: 对。
1: 而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曹老师也是把这个祛斑的啊特证面霜，它这样一个报告为大家所展现出来。
0: 这是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特别颁发的啊，就说你在节目上，包括能说到祛斑两个字，我们能真正做到祛斑。两字，必须要拿到这张特证。
1: 是的，
0: 没有这张特证，什么都是白讲。没有这张特证，它只能说叫做淡斑。所以说我再次强调，现在电话线上所有的太太们，这么热的天气，现在在家里铺空调、开电视的所有太太们，我们今天不是淡斑，是祛斑。
1: 是。
0: 那再来看看我们整体的膏体啊，包括它的那个吸收度都非常非常好。
1: 你来看看，这是我们的这个外包装，
0: 是
1: 把今天所有的很多一些我们说能够说的啊，它都印在包装当中了，
0: 对
1: 吧？祛斑加美白祛斑类，
0: 对，
1: 包括这边也是。是啊，淡斑啊，对不对？
0: 对，
1: 改善暗沉，
0: 是
1: 减少色素沉淀，恢复白皙的这个亮泽。
0: 是，
1: 那每一罐呢，它是这样的一个啊小罐装。
0: 对，
1: 然后但是
0: 小白瓶，
1: 哎，你不用担心啊，它每一罐克重还是蛮多的，30克的一个克重。
0: 是，
1: 打开之后，哎，你就感觉像是珍珠一样，
0: 对，
1: 无瑕的感觉、啊。
0: 小白瓶嘛，就像剥了壳的鸡蛋、哎，我们的肌肤就想要回复到这样的状态、哎。
1: 确实，然后呢，我们整个的这个膏体啊，它是属于这种啊非常非常绵密的。
0: 对，
1: 但是。呢不是说那种啊敷在手上敷在脸上你会觉得哟好像很厚的一个样子，不是，你稍微把它抹一抹，哎，没有任何的一些其他的一些过多的味道，
0: 是，
1: 但是你会发现特别滋润，
0: 吸收，
1: 就像哎我们整个的在涂抹过程当中啊，你就感觉在涂面霜，而且整个的手也不会任何的紧绷，
0: 对，
1: 关键你会发现它的亮泽度好像特别特别能够展现出来、啊、
0: 没错、而且它是那种轻乳酪的酸奶体的感觉、
1: 是的，
0: 所以说在这个夏季的时候，就算是这样的天气，我们依然会做到很好的试用，
1: 是，
0: 而且接下来的教大家如何来做到试用啊。
1: 好，
0: 然后因为美白类商品的部分，现在电话线上所有的太太都在追究，说今天到底什么价格？很多人都会哦，今天是加赠装，
1: 对，
0: 很多人说今天加赠装不一样了，很多太太们老会员已经在囤货，已经在补货了，对不对？那好，我先来跟大家说一下外面的价格啊，
1: 好，
0: 因为市面上你会发现所有的基本盘的保养品，什么补水的。

0: 基本盘是有一个系列的价格的，那做到淡斑类或者是祛斑类的商品，它就一定的价格。我们给大家看一下，目前市场上只能说是做到淡斑类啊，它是祛斑美白，也是有特征字的。它基本盘的价格是1590块钱。妈妈说：“哎呦，错的，这个咋的？祛斑类的人哦，基本上要接近四位数。这一款在可贝尔的所有的产品系列当中，也算属于高端的啊。然后包括这一款也是 L 加的，大家可以看到，它是做到了美白提亮，它不敢说祛斑，为什么？它肯定没拿到特征字，它的价格就差不多接近1000元，820元的价格。那今天我们带给大家这一款，目前在可贝尔的线上旗舰店单批的价格，月销量明星直播。”我觉得要抢疯掉的，单瓶价格就是699。我说到，这是可贝尔旗下作为祛斑美白类商品，只有这一款。集合了24年的科研团队，四为一体的祛斑，为大家做到699的价格，对不对？
1: 对。
0: 很多大家讲，哦，比外面很多大品牌性价比高了。再配合上我们的精纯的烟酰胺，达到99.92%的程度。好，那今天的组合带给大家啊，
1: 到底是什么样的？
0: 什么叫加赠装啊？来带给大家，来我们的一整罐带给大家699，再给大家699，总共加起来要接近1400元的市场价格，再送给大家我们的玫瑰纯露，玫瑰纯露非常好用，哇，结合到我们的祛斑美白，因为玫瑰纯露的补水，因为现在空调间里啊，就像是抽水机一样，补水非常的好，这一罐目前在旗舰店单瓶的价格是99，也就是说我们整套。在东方购物的3件加赠组带给大家已经接近1500元的价格哦，
1: 是
0: 哇，电话线已经满了，
1: 对对对，已经很多朋友们在订了。
0: 对，那今天东方购物的加赠装也是我们目前在所有的明星直播间都做不到的价格，带给大家3、2、1。带给各位，
1: 今天本场直播打锁线上啊，这2+1的组合499元，但是。以往可能到这边就结束了，对不对？但是今天啊，哎，我们曹老师来了，也是我第一次跟我们可贝尔的这款商品进行的合作。
0: 很多人说，哎呦，加赠装，你加赠在哪？加赠水啊？侬好意思啊？这嘎宾斯啊，99块，对吧？来，特特特，准备好啊！
1: 好，
0: 老会员都知道，该买的都买疯掉了，来。我先挪一挪，
1: 好，
0: 因为真的东西太多，
1: 放不下
0: 、哦，放不下。好，首先我要告诉大家，我们今天的主赠品。全部在今天499的基础上，正品正装祛斑美白不是淡斑的基础上，全部翻倍带给大家，
1: 翻倍哦！
0: 是玫瑰纯露再送一瓶给大家，
1: 还没有结束，
0: 还没结束，我们两瓶
1: 是冲着我们的啊这个祛斑霜来进行购买，
0: 再给大家一瓶，再给大家一瓶主赠品，哇，全部翻倍给各位。我总价已经是699，699，699，699，200元，全部翻倍给大家之外，很多会员朋友们说，这就是可贝尔非常牛的地方，我特别留一个位置给他。很多会员朋友们说，那真的有用吗？我相信囤货的会员，现在已经被电话线买进囤货的会员，已经不会去想其他的。很多新来的妈妈们说，真的有用吗？我以前用过各种祛斑的，有伤皮肤的，完全没有用。我真的有用吗？这块？哎，
1: 怎么办？
0: 可贝尔今天拿一整瓶699元，我们建立口碑，我们让电视机前所有跟班困扰了20-30年的所有太太们，免费试用给大家。今天我教给大家免费试用。独再送一瓶给各位啊！啊，
1: 也就是说，今天是5+2的组合，总共是7件单品，
0: 对，
1: 然后价格是499，
0: 对，
1: 所以算下来单独一瓶只需要是67块钱左右，
0: 是，
1: 但是还没有结束，是为什么？因为有一瓶是开放免费试用的，
0: 是的，
1: 就是你今天新带回去，不管怎么样，699元市场价值的这一款的面霜是
0: 赠
1: 送给大家，等于对不对？
0: 对，
1: 先用，用了之后你觉得好的，
0: 对，
1: 不要听我们曹老师包括我这边，因为每个人。人的肤质不一样，
0: 是
1: 你认为认可的，你把其他的留下来。
0: 对，
1: 如果你觉得哎那一罐试用的这个不认可，没关系，价值699的这一款面霜仍然是留给您的。
0: 是的，
1: 那其他的6款退给我们就可以
0: 了，直接退
1: 啊，直接499。
0: 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到底有没有用，自己试了才是真道理，好不好？这一款免费试用的额度，只有东方购物现在此时此刻的直播时间段才能提供给各位。
1: 好，
0: 我告诉大家。 已经封掉了，电话线全满，
1: 确实
0: 全排队、啊、谢谢各位
1: 老会员，赶紧让医生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领5元。同时今天本场直播我们的购物积分哦也跟原来不一样，总积分有30元的购物积分、啊、所以499元相当于你只花了479块钱，然后除以我们整个的这个7件单子，真的吗？每件只有67块钱啊、哦、赶紧可以来试一试了，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Somehow everything in me is changing.
2: 可贝尔真的很好用，
3: 可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一直用下去。
4: 可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5: 可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6: 我一直就在用它，特别好用，
7: 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8: 可贝尔超好用的，
9: 可贝尔非常好用，推荐给你们。
10: 可贝尔真的非常好，
11: 可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12: 可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13: 可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14: 原来我皮肤还蛮好啊，后头来的话就一记头后头长斑了，穿衣裳颜色真的也就讲盯牢一只颜色穿。咁么现在后头阿拉囡儿也了几斤，脱了是吧？哎呦，现在衣裳颜色啊可以全好穿了。我现在老有自信，天天早夜全部脱的，而且是吧？伊脱上去面孔高头老有光泽哦。我现在只要出去就擦擦口红就可以了，化妆啊基本上不大化的，就是讲。
15: 刚开始的时候吧，就颧骨这一小块。然后不知不觉的这个斑一直蔓延到整个脸颊两边都是，后来那个斑一长吧，一个是脸看上去什么脏乎乎的，洗也洗不干净，还有呢就是脸特别暗沉暗黄。可贝尔的那个美白祛斑霜每天坚持涂，你看我现在素颜状态还不错吧，闻一下有一种淡淡的那种植物草香的味道，特别滋润细腻，就轻轻一推就抹，就抹开了，慢慢的渗透到里面的感觉。
1: 你看，我没想到那么多的明星之前在我们节目当中就是为可贝尔所站台，
0: 对，没错。
1: 而且可能你在其他的一些刷手机的时候也看到过，
0: 哦，
1: 原来这就是之前看到过的可贝尔。
0: 是。
1: 那今天东方购物那么优惠的价格献给大家。
0: 没错，而且大家会发现了，我们的明星也基本上代言我们的明星，基本上你看都是40加的女生，包括李小冉50多岁了，像包括闫妮姐，你看那种皮肤的状态，对不对？所以说我今天带给大家的，我再次强调给大家啊，因为电话线真的持续满线过程。当中一直在排队过程当中，很多妈妈说很着急、嗯、今天组合我建议大家真的坚持打电话，今天没有什么，就是有一瓶免费试用、
1: 对，
0: 妈妈们祛斑类的商品你用过很多对不对？我今天把话说在前面了、我说我们今天不是淡斑是祛斑，因为我们拿到的是国家，我再次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我们拿到的是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特殊化妆品的注册证，他特别强调给大家我们是祛斑美白类，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敢跟大家说我们不是淡斑是祛斑的原因、再来可贝尔再次强调给大家，我有一整瓶的免费试用，妈妈们我跟大家讲，现在你去外面市场上包括在线上的渠道，你说我要有一个小样，基本上小样都是赠品，你说我要去试用，用的不好给不给你退，没有一家门店做得到的、
1: 想都想不出来，
0: 不可能的，
1: 你不可能开这个口，对不对？
0: 是的，
1: 所以说今天我同样也是，我说因为我这个因为它是有这种作用的嘛，
0: 是的，
1: 到底有没有作用不是说你说了就算了，也不出去报告我就能够信的，
0: 对。
1: 那么最可信的是什么？就是我们拿一瓶自己用，
0: 用
1: 了之后哎觉得可以的，我可以来留下来，
0: 对，
1: 那再看看我们很多适合于哪些哈，
0: 是包括我们很多妈妈想自己看一下我们的色斑，年纪久了这种色斑，包括我们的晒斑，晒斑就是这种天气经常去晒没有做防晒的，但是我们现在用到了我们的祛斑霜，我告诉大家防晒也是要做好的啊，防患于未然，包括很多老年斑，我说老年斑最讨厌了，所以说我告诉大家妈妈老年斑怎么用，很多人都太太说哎呀我眼角旁边有一块这块老年斑长期用不好用怎么办，我该怎么来使用，我告诉妈妈们你洗完脸之后，晚上洗完脸之后补完水之后，很简单，这块老年斑厚涂，你就像当敷面膜一样厚涂在这个上面，因为我们现在空调间里，空调间本身就像是抽水机一样，现在不开空调不来塞哦，也得要开空调才太热了。我刚才要睡觉的时候，我告诉大家空调调到26到28度，然后厚涂在之后，早上你再起来感受一下， 首先所有的膏体基本上都会被我们的皮肤所吸收，而我们所有的烟酰胺，精确的烟酰胺包括视黄醇，就已经在作用你的皮肤之上了。所以说去厚涂，你去试用3天、7天、15天都没关系，好不好？然后再来包括很多的黄斑，黄斑咱们来了，妈妈们经常烧菜烧饭的，对吧？这种油烟也是黄斑的主要的罪魁祸首，包括很多的暗斑，包括黑斑，很多的妈妈提前说点状斑，点状斑还算好的了啊，然后包括块状斑、片状斑，很麻烦的，都是建议大家去厚涂。我再强调。

0: 给大家我们所有的成分的部分啊。嗯，我们是烟酰胺是精纯程度达到99.92%，不用多说了，这个精纯度不是所有的品牌都会告诉你的，谁知道它的纯度是多少，谁知道它添加的那个力量到底有多少。我们99.92%精纯的烟酰胺，然后再配合上视黄醇，包括六大植物精粹，四维一体的专业祛斑配方，就是该晒进去的新的黑色素，我们就提前为大家做到代谢了。嗯，包括再做到就转移黑色素，再包括到还原已形成的黑色素，从根部、底部帮您做到祛斑，
1: 确实，好不好？关键是今天呢，单独一瓶在市场当中价格是699块钱。
0: 是。
1: 然后呢，我们今天每一份啊，在节目当中都会为您来锁出去。嗯，
0: 对，第三方的专业检测包啊，除了我们的国家药品监督检验特殊化妆品的证字之外，我们还有第三方的专业功效的检测，我们再拿给其他第三方，28天皮肤周期带给大家具有祛斑美白功效，具有紧致抗皱的功效。所以说一瓶面霜，接下来这个夏天，接下来这个冬天，包括你皮肤所有换样的28天，包括出去旅行，这个小白瓶完全帮大家做到了。
1: 是的，还有最多18分钟时间，反正今天在节目当中抢的是什么，就抢的给自己一个试一试的机会。而且今天这试一试不需要您花任何的一分钱，
0: 对，
1: 因为开放一瓶是免费试用，您先把499元这个订单定下来，然后呢无论你挑哪一瓶啊，我们是5+2的组合带回去，
0: 是
1: 5瓶我们的祛斑面霜，再加上2瓶玫瑰纯露，你这5瓶当中随机抽选一瓶，然后开开来进行试用，用得好的那其他的6件单品你全部留下，499元再额外赠送给大家30元购物积分。
0: 对，
1: 如果说那一瓶啊免费开放给您，你试的不好的没问题，499仍然是退还给您，那一瓶您还是留下，所以没有任何的试错成本。现在要抢的就是最后的试用名额，包括是免费体验的一个优惠的力度，
0: 是
1: 5+2的组合，在今天本场直播当中为大家所献上。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5119900。
2: 我就觉得我突然发现，哎，我脸上怎么有斑了？因为我喜欢跟朋友们一起出去唱唱歌、跳跳舞的。然后他们说：“哎呀，你现在这一块一块的啊，回去用过那些美白产品把它遮住的，但是一出汗哦，就是一道一道白的。”后来朋友给我介绍了这个可贝尔，我就仔细看了一下那个成分，那里边是植物萃取的，那我就还放心了，我就用了一段时间。哎，现在就用下来体验下来真的很好，我也不怕那个近近的拍啊，原来是我最怕摄影师给我拍近的嘞，我一那个斑就出来，这个很滋润，而且呢一点都不油腻的啊，我特喜欢，我强烈推荐这个东西。

0: 哎，刚才那个阿姨哦，到我们节目现场来过，印象很深。她大概是71还是72岁，当时我就说，我说真的是看不出来。
1: 对，
0: 而且我很喜欢她，就一头白发，但是呢就非常精致，不太抹这些其他的一些什么化妆品，不太抹的，
1: 对，
0: 就涂个口红。
1: 71岁，
0: 对吧？是71岁啊。嗯、然后呢，就刷个睫毛，有时候她自己本身睫毛还蛮这个浓密的，
1: 嗯、
0: 眉毛是稍微纹过一点点，但是你真的看得出她71岁吗？
1: 我刚刚跟
0: 是不是看不出、啊、
1: 叶华还在说，我说顶多就差不多60出头，对吧？
0: 对不对？
1: 实话实讲，
0: 一点点。
1: 而且再来，我告诉大家，你看，就算是我们的张阿姨，就算头发现在雪白了，她没去染，她的皮肤状态就让她的状态是年轻的，
0: 很有腔调的呀，
1: 对吧？而且她刚刚之前说的，哎呦，以前最怕的就是
0: 推镜头，
1: 推镜头了，
0: 哎，对，拍照片，余地，现在啊，我也不怕了。
1: 能推啊，她只有点淡淡的皱纹，
0: 是
1: 正常啊。我告诉大家，坦白来讲，我们不可能再回到说我今天涂了这个祛斑霜回到20岁30岁，这是不可能的。
0: 嗯，
1: 我们就是让你的整体的状态变得年轻一点。整体状态变得年轻什么概念？你的皮肤亮度会提高一点，
0: 嗯、
1: 亮度的同时，我脸上的这些斑慢慢淡掉的，淡掉之后就慢慢消失了。那你这样提亮的皮肤上面，就像菠萝和鸡蛋上面，
0: 嗯、
1: 就是光光的，能不好看吗？
0: 是、啊，
1: 能不显年轻吗？
0: 而且
1: 至少让你年轻个5、6岁，
0: 对， 对，
1: 对，
0: 对
1: 吧？
0: 你到外头去看看，有一些这个牌子的，它也是有这个特资证的，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对，那1600啊2000多，说句实话，如果真的是有用的话，很多我们上海的精致太太们这个钱也是花得起的，
1: 对的，
0: 但是就是要您有的效果能够给到我们。
1: 对，
0: 那你说的，你试错成本1000多或者2000多去试一试呀，没有用处，
1: 对，
0: 你会不会觉得用罗瓦斯了，对吧？
1: 啊，没有去掉，
0: 然后可能心情不好还会越来越加重。
1: 对，
0: 那现在不需要了呀，499元。

0: 原来我皮肤还蛮好的，后头来的话就一记头后头长斑了，穿上颜色真的也就讲盯牢一只颜色穿。那么现在后头阿拉囡儿买了几瓶，脱了是吧？哎呦，在衣裳颜色可以晒好穿了。我现在老有自信，天天早夜晒不脱的，而且是吧？伊脱上去面孔高头老有光泽哦。我现在只要出去就擦擦口红就可以了，化妆啊基本上不大化的，就是讲。
1: 我是就是我突然发现，哎，我脸上怎么有斑了？因为我喜欢跟朋友们一起出去唱唱歌、跳跳舞的。然后他们说：“哎呀，你现在这一块一块的啊，回去用过那些美白产品把它遮住的，但是一出汗哦，就是一道一道白的。”后来朋友给我介绍了这个可贝尔，我就仔细看了一下那个成分，那里边是植物萃取的，那我就还放心的，我就用了一段时间。哎，现在就用下来体验下来真的很好，我也不怕那个近近的拍哦，原来是我最怕摄影师给我拍近的嘞，我一那个斑就出来，这个很滋润，而且呢一点都不油腻的啊，我特喜欢，我强烈推荐这个东西。
2: 天哪，还有最后的十二分钟时间，导演告诉我们的这个直播的背后仅剩最后的38组。刚才我在跟曹老师交流的时候，我说：“哎呀，我说是我的手机不在身边，我说我也想定了，为什么呢？因为第一点啊，我在节目当中说到了，就如果他没有那个特字号，
3: 对，
2: 就不能够把明确的祛斑呐、啊，他这两个字写在他的瓶身包装当中，
3: 对，
2: 我是不太会考虑的，
3: 对，
2: 再便宜我也不考虑，
3: 对的。
2: 但这个呢，他这个呢，我就有点相信，
3: 哎，对，这点是很关键的，因为它是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所有的祛斑类的商品一定要拿到这张注册证、这张注册证决定了它里面的成分，包括产品的、就是类别、它就是帮您做到专门的祛斑和美白
2: 的。有这个呢我就比较相信一点点。还有一个我相信的是什么、就是说你不是一分钱花出去之后你看不到效果和水花，它敢开放一瓶免费试用，
3: 对，
2: 你怕什么呢？你就拿回来之后自己先试，
3: 对，
2: 试好之后哎有用的，我这个整个的全部留下，反正499块钱也很划算。
3: 对，
2: 那如果说没有用，我等于一分钱的成本也没有就出去呀、
3: 是，
2: 我连跑出去都没有。东方购物是为您送货到家的，
3: 对，
2: 然后再寄回来，
3: 对
2: 不对？
3: 对，
2: 您只要把最后的，比如说是这个4罐面霜加上2瓶的这个玫瑰纯露，
3: 对，
2: 寄回来，那另一瓶的免费试用的仍然是这个等于说是送给你的了。
3: 对，直接
2: 还有就是你说了。它是不是开放一瓶？那瓶是指定的，你可以免费试用。不是，是5瓶主商品，你全部可以随机挑，挑选一瓶免费试用。
3: 但其他不要拆啊、
2: 对，
3: 其他主商品不要拆的时候，你就免费试用。
2: 这个我就相信。哎呀，这个是不是就给自己一个试用的机会？我皮这辈子死死困难。
3: 对呀，这叶华说谁还没有一点斑呢？
2: 是啊，
3: 大概得长了年纪了。还有，我跟你讲，
2: 你
3: 这款明星商品明星到什么地步？
2: 嗯，
3: 不光是很多的阿姨在用，很多的爷叔也在用，爷叔也有斑。
2: 我们上海的精致 boy 是不是很讲究的呀？
3: 啊、
2: 其实因为为什么你每天要照镜子、
3: 嗯？
2: 照镜子的时候你会发现，特别是在眼周围那个地方斑会特别多，
3: 是的，
2: 对吧？
3: 对，
2: 然后呢，你出去之后也要注重防晒。嗯、现在很多一些年轻人啊，他们蛮注意的，整个的脸基尼是戴好之后出去，为什么？因为知道你很多一些额外的一些花销，还不如自己是物理防晒防晒好。但是我们特别是爸爸妈妈这个年纪的朋友们，以前年轻的时候下地干活，到工厂当中干活了，谁会那么的？注意，
3: 是
2: 年代不一样，
3: 对，
2: 但是现在我们也要好看的，
3: 是的，
2: 也要精神一点，也要精致一点，
3: 对，
2: 自己看着心要舒服，然后呢可以自信的出去。其实很多一些叔叔阿姨到我们这边来说，哎呦，自信是很重要的。什么给到你自信、
3: 嗯、
2: 除了内涵之外，我们说外表给到人干净的体验，
3: 对的、啊、
2: 给到自己舒服的感受也是一种自信的感觉，对不对？
3: 最后的9分钟
2: 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
3: 成分，
2: 内容的成分是什么
3: 啊，很安全的、因为刚刚我们采访了很多的阿姨，无论是71岁的张阿姨，包括还有之前的阿姨，就哎呦，这种成分我们很讲究的呀，因为现在大家也都知道了成分有没有效非常的关键、首先我们的两大核心成分烟酰胺，烟酰胺我们直接告诉大家，我们提纯精纯度是达到99.92%的精纯烟酰胺，所以说我们真正帮大家做到了淡化色斑、美白亮肤的带给大家，为什么我们叫做祛斑美白类商品？
2: 嗯，
3: 再配合上视黄醇的步骤，然后帮大家做到紧致抗皱哦，丰弹饱满，然后6大植物精粹带给大家，然后这是我们可贝尔自己研发的，这是可贝尔24年来研发的第一款，也是只有这一款的 祛斑配方，我们是四维一体的专业祛斑配方带给大家。那怎么在使用啊？最后的八分多钟，我再次强调给大家，妈妈们，很多人有色斑的，色斑的话，均匀的涂在皮肤当中，一天一到两次都没有问题。晒斑的很重要啊，晒斑是一个持久的过程，色斑可能会调整起来，会非常的快。然后晒斑是个持久的过程，包括老年斑，像这种块状斑的，基本上一定要做到厚涂，妈妈一定要做到厚涂啊，
2: 敷上去，
3: 就敷上去
2: 额底啊。
3: 对，这样子也平时使用的，免费试用的，你就厚涂呀。
2: 你就盯着一块斑，看看它有没有
3: 带。你就对，你就真的就盯着一块。
2: 很多太太们之前弄到它，
3: 对反馈的时候都说是就盯着一块试用，然后后来就不停的复购，因为东方购物的价格真的厉害。
2: 是。
3: 很多太太还说，我们去明星直播间，包括去什么沈涛直播间，可不要一直在卖，说可不要都没有试用了，现在都没有试用，目前只有东方购物开放给大家。而且可贝尔除了我们拿到了国家的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特征字之外，我们还拿到第三方做到28天的皮肤周期的检测报告，具有祛斑美白的功效，具有紧致抗皱的功效，所以说我们成分又做到放心，然后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再有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特殊化妆品注册证，再配合上免费试用一整瓶带给各位。不用想了啊，就看大家抢得到抢不到了，
2: 快没有了，
3: 不能再想了啊。
2: 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真的是力道给到大家非常的足啊，关键是一点是开放了一瓶免费试用
3: 的
2: 而且是开放主商品当中任意的一瓶给到大家，您开一瓶，一瓶先用，用得好的其他的这个套组留下来。那我们再说了，开放一瓶，你这试用机会还有这个最后的16个，然后呢还有就是不追加，为什么不追加？就算卖完之后不追加，它开放不是说无限制的开放，
3: 对，
2: 特能鼓励后一瓶后来的啦，
3: 对、啊、
2: 不可能的，
3: 而且我们缺货缺得很严重，所以说对不起啊，妈妈们。
2: 所以今天带回去呢，还有最后16个名额带回家。除此之外啊，您说了真的是去买的话划不划算？单独一瓶在专柜当中
3: 699元，对，
2: 整个一套我就不报价格了吧，大家自己可以去算。
3: 对，
2: 东方购物今天售价是999元，五瓶我们的祛斑，
3: 499元，你看你都亏了不起了，对
2: 吧？我想总共比一瓶就局低嘛，499啊，五瓶带回去的面霜，而再赠送给大家2瓶玫瑰纯露。而且今天我没想到还有购物积分，我本来还在说，我说今天购物积分还送啊，
3: 对，
2: 他们是还送哦，30元的购物积分赠送给大家，算下来单独一瓶单罐只需要67块钱，
3: 对，
2: 60多块钱，而且还有一瓶是等于说是免费试用，
3: 是，
2: 赶紧啊。不打扰大家这个打电话订购的时间了，
3: 6分多钟
2: 时间，备货和组数快要没有了，先抢试用名额，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1: 刚开始的时候吧，就颧骨这一小块，然后不知不觉的，这个斑一直蔓延到整个脸颊，两边都是。后来那个斑一长吧，一个是脸看上去怎么脏乎乎的，洗也洗不干净，还有呢就是脸特别暗沉暗黄。可贝尔的那个美白祛斑霜每天坚持涂，你看我现在素颜状态还不错吧，闻一下有一种淡淡的那种植物草香的味道，特别滋润细腻，就轻轻一推就抹开了，慢慢的渗透到里面的感觉。 我是觉得我突然发现，哎，我脸上怎么有斑了，因为我喜欢跟朋友们一起出去唱唱歌跳跳舞的，然后他们说，哎呀，你现在这一块一块的啊，回去用过那些美白产品把它遮住的，但是一出汗哦，就是一道一道白的。后来朋友给我介绍了这个可贝尔，我就仔细看了一下那个成分，那里边是植物萃取的，那我就还放心的，我就用了一段时间，哎，现在就用下来体验下来真的很好。我也不怕那个静静的拍哦，原来是我最怕摄影师给我拍近的嘞，我一那个斑就出来，这个很滋润，而且呢一点都不油腻的啊，我特喜欢，我强烈推荐这个东西。
2: 关上直播最后的4分钟时间，但是我们的备货谨慎就十足了。今天还是提前说一下，不追加任何的预约名额，包括是这个现场的什么再追加数目，肯定是不追加，因为之前就是跟我们说好的，这是第一。其二呢，就是我们这边有很多单位同事来跟我分享说，哎呦这个东西来了，
3: 刚才给你种草了，
2: 对对对，刚才跟我说要回来，这个是真的好，我说哦真的，因为我自己还没有用过，但是我们单位很多一些同事之前因为他接触过用过，给自己的爸爸妈妈也用过，我说真的那么神奇吗？他说你可以去试一下。 下，我说好，反正今天有一瓶是免费试用的，对不对？499块钱，然后那个性价比又很高，
3: 是。
2: 再看看我们的价格今天划不划算
3: 啊？再次给大家看一下，为什么说今天这个组合价格力度啊？外面市场上但凡做到这个，也是做到了祛斑美白淡斑霜的部分啊，应该也是有特征字的，1590块钱的价格。坦白来讲，但凡做到美白类的保养品，价格就是贵的。这是 L 家的，同样是做到了美白产品820块钱，然后这一款。我们可贝尔自己在我们的自己的旗舰店线上旗舰是699，而且月销量非常非常的高。明星直播间现在各大明星直播间，包括前一阵子的618什么什么活动都有。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东方购物的组合和力度是非常非常强的，直播间都拿不到。更关键的是，我们是免费试用的，直播间也拿不到。直播间全部都是，比如说是两瓶做到399、499，我们今天全部做到499。再有积分之外，没想到的是这一瓶免费试用。699就是给大家去建立口碑的，699就是建立大家下一次在东方购物直播的时候赶紧去来囤货的，因为每一次都会提前手控。最后三组了，
2: 对，最后三组的限时
3: 要没了，没了，快快快快快！
2: 最后46组，我们赶紧来打电话订购了啊！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好了，中午讲座的时间啊，如果您刚刚打开电视机，我们请曹老师再给大家罗列一下我们这款商品吧。
1: 对，再次强调给大家，就是我们可贝尔不是淡斑，是祛斑的祛斑霜，带给大家两大明星的成分，带给大家包括精纯度达到99.92的烟酰胺，包括视黄醇，再有植物的配方为大家做到辅佐。更何况我们拿到了国家药品监督局的国产特殊化妆品的字号祛斑美白类，再有第三方的检测的报告，具有紧致抗皱的功效，具有祛斑美白的功效带给大家，所以说它是一款真正有功效的保养品。更重要的是，我们妈妈们脸上的色斑、脸上的晒斑、脸上的老年斑和厚的斑全部做到厚涂啊！今天是开放一整瓶免费试用，自己打电话来试试看，可能已经快没货了啊，
0: 对对对，
1: 可能快没货了。
0: 所以来抢的是什么？抢的就是试用的名额以及是限时现货，
1: 对
0: 吧？对，包括还今天还有赠品，包括是积分，等于说是把我们所有的一些力度全部都是加上了，好吧？最后的一分钟时间，一起来把握住。希望你啊，也是可以让自己心情更加好。
1: 对，就像我们这个71岁的阿姨一样，
0: 我们又希望是可以帮你解决问题，
1: 对的，
0: 对吧？哦，对的。官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众所周知啊，海参是海八珍之一，在咱们夏天三伏天身体消耗这么大的一个情况下，其实吃点好的海参是很有必要的。所以我们今天张奶奶海参啊，即食海参带给大家，吃起来呢里面很多的一些营养物质蕴含的特别的丰富，而且因为即食不需要大家单独去泡发，吃起来特别的方便。我们今天价格力度特别的划算，如果家里面很多的老观众买过东方购物这边张奶奶海参，知道品质有多好，价格有多划算的话，今天也是特别好的入手时机，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严欣来到直播现场，欢迎严欣。
1: 谢谢娇姐，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现在这个天气的话呢，像娇姐说的还是中伏天，温度也好气温也好真的特别的炎热，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平时的话呢吃不下，但是身体的底子还是要打打牢。所以今天我们说海参的话呢真的是特别棒。今天我们这个海参张奶奶不用我们多讲了，东方购物长期狂销热卖，然后门店也特别多，关键来讲今天我们尤其大购成组合力度方案很给力，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0: 是，很多观众对于海参是比较了解的对吧，你像夏天身体消耗特别的厉害，同时我们说也要有必要补充什么好的优质蛋白，但是不给什么夏天自己身体增加负担呀，胆固醇特别的高，那么海参平补的清补温补的海参就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单包啊，足足是一斤装，
1: 对，
0: 每一根里面是即食海参，个头都非常的大。
1: 是，
0: 那咱们说买海参，首先啊，海参的它的产地在哪里非常的重要。张奶奶海参告诉大家，他们所有的海参都是来自于啊北纬39度的渤海湾那边。那边是一个特别好的鳌次参的一个核心产地。
1: 是的，很多的朋友都说长海县北纬39度，听到这个地方的话呢，就想到我们说优质海参。然后我们今天是什么？直接是深海进行养殖。另外的话呢，每一年我们说都是海捕子深入到我们今天海底的底层，去做到整个的海捕。而且很多的朋友都说当地的话呢，我们是什么？是正宗的鳌次参，而且整个的洋流密集，所以我们海参可以说吃的特别的棒，运动量特别的足啊。
0: 而且我们今天参龄达到了7到8年左右，为什么个头这么大？对不对？里面很多的核心营养物质，
1: 对，
0: 蕴含的都很充沛。而且参龄长了以外，我们啊捕捞上来之后，2小时哦，就到我们张奶奶自有工厂当中，快速给大家加工制作，所以我们给大家做成了即食海参，就是不是说你家里面单独还要去泡发，如果泡发不来，对吧？可能会营养流失。我们是让大家开袋即食，这个是很节省时间，吃起来也是很方便的。
1: 对的，其实说到这一点的话呢，我自己是感同身受啊，因为其实在家里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总归有一些特殊的时候，比如说这个亲朋好友来了家宴的时候，或者有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是要补一补，吃海参。我自己有泡发过，但是的话呢，真的叫暴殄天物，泡发的不好。咱们今天拿出来以后，你看化冻过后就是这样，它真的就是什么，每一头个头都很大，分量我们给大家承诺一下啊，基本上都是60克以上，只多不少。然后今天的话呢，即食是什么概念？冰箱当中拿出来，然后化冻过后就可以吃。来，现场给您检验。东方购物能够跟我们的张奶奶合作这么多年，然后我们的广告可以做的铺天盖地，一定是离不开口碑好的品质。给您看一下这个海参，这个头数，包括我们今天整个的个头。你看放在我手中，哎呦真的很瓷实啊。然后上方我们今天整个的乳头刺根根分明啊。另外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底足真的密密麻麻，特别特别的密实。为什么？我们是扒在整个的海底的礁石当中自己去密实。来，现场再给您扒开看一下。哎呦，我每次做这个动作你自己来看看，就真的是非常要用力的，你看到吗？
0: 海龙筋全部在里面啊、海龙须。
1: 对，然后你看啊，这个肉壁很厚实哈。现场给大家比一比。很多的朋友都说市面当中张奶奶我当然知道，你们有门店的吗？对不对？有的，门店当中我们也分3、6、9等的。你看这个是什么？这是张奶奶旗下的海参，这个单独一头的话呢，其实算算看也要差不多50块钱左右。但我们今天是什么精挑细选的，东方购物我们说整个的，你看啊，会员朋友们全部都是 VIP 啊，直接把这个不好的海参帮你啊个头小的海参剔除掉。这个是什么？大的优质的海参往下摁压一下，然后再给您看看啊，什么叫会跳舞的海参，什么叫做会弹的海参，然后现场再给您切一切啊。哇，真的
0: 下刀会有阻力的哦。
1: 哎呦，真的是。然后再给您看一看啊，中间一切为二，大家可以看到吗？整个的肉壁厚不厚，肉头多不多？然后你看我再用力去往下挤压一下，它不是那种粉粉面面的。很多的朋友都说，哎，这个海参到底肉壁有多厚实？你看我一个手指啊，成人的手指拿过来，它整个的肉头看到了吗？基本上跟我整个的手指的厚度差不多齐平。所以大家放放心心。而且关键来讲，这个海参的话呢，我们处理的特别的干净，基本上老两口小两口你可以这样一切为二分开来吃没问题。然后我今天就这样啊，直接现场来 我就这么吃也可以的。优质的海参，因为我们今天已经给大家什么去除的所有的沙嘴啊泥沙，去除的干干净净，所以口感也好，包括吃口要特别棒啊。
0: 是我们是一个低温的蒸制技术，再加螺旋速冻，建议很多我们的老年朋友们，早上您跟老伴对吧，空腹，像我们这么大个头的对吧，一根两个人分，早上空腹吃海参是特别好的，而且没有什么那种什么腥味很浓呀，或者感觉处理的不干净。
1: 哎呀，刚刚这个娇姐在说的时候，我其实很想也说两句，但嘴巴里面全是海参。这海参有个特点，它很有嚼劲 ，QQ 弹弹，不是那种软趴趴的，
0: 是
1: 软绵绵的，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夏天苦夏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多补充一些好的营养物质啊。
0: 是的，或者你家里面单独啊蘸点海鲜酱油也可以来吃。还有就是家里面能够做这么多的菜肴，我们是即食海参，不需要你泡发。
1: 对。
0: 但是你家里面你看夏天对吧，炒一个时蔬，或者凉拌一个，或者你跟家里面比如说现在很多什么糟卤的东西放在一块儿，
1: 可以
0: 很丰盛啊，颜色也特别的漂亮。还有你说我家里面周末对吧，朋友来吃饭，做一道名菜葱烧海参，哎，所有这些菜肴里面，我们的海参用到的都是今天你会拿到的张奶奶海参，哎，这个一摆盘其实很简单，但是非常的漂亮体面啊。
1: 对的，而且我们今天单独的这个个头还是要给大家强调一下啊，60克只多不少。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们今天每一包的话呢，大概是5到8头。你想看，如果你拿到8头，每一头今天也不会低于60克，你拿到5头，每一头它的个头就更大了，所以性价比今天真的很高啊。
0: 是三位观众订购到了，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这样的一包，在您身边很多上海这边的张奶奶海参门店里面，一斤装这个即食海参，7到8年生龄这样的疗刺参，什么价格？
1: 对，大家来看到799块钱，跟我们今天张奶奶海参外包装也好，里面也好，都是一模一样。所以大家想看，800块钱单独一包一斤装啊？
0: 是的，今天我们是两个组合，一个是我们今天有一个3包装，也就是足足啊3斤。
1: 对。
0: 那么这个带给大家，如果按头数来算的话呢，是15到24头左右，所有固形物的含量是不低于85%的。
1: 对。
0: 我们不需要市面上面2400左右，只要1598。那这个差不多是省了800元左右，
1: 是
0: 这个单包的价格500出头，很优惠了。
1: 对，
0: 5位观众订购到了，但是我们今天性价比更高的是我旁边这个6斤装6大包啊，朋友们，好厉害。今天我们的斤数等于说是6斤，总头数是30到48头左右。
1: 对，
0: 那么外面是将近要4800，我们只要2888元。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力度告诉大家，
1: 是
0: 除了价格划算，还要总积分150元，订购就送给大家，相当于2738元。哇，这个你除以6，
1: 是
0: 一斤单包的价格400多块钱。
1: 对，
0: 真没想到，而且还可以凑单。
1: 对，
0: 凑完单以后，你就相当于是2338元，拿了6大斤即食海参，
1: 对，
0: 这个一包一斤的价格390都不到了。
1: 对呀，所以大家想想看，以我们你看每一包8根来算，单独一根今天才40来块钱，你想看这个性价比是不是非常之高？所以把握住啊，只有在今天我们积分力度真的做到了非常的强劲了啊。
0: 是的，我们也是全程冷链给大家送货到家，所以打电话来，冰箱如果放得下，后面什么中秋节呀，对不对？家里面要招待什么亲朋好友呀，对吧？亲戚朋友团聚的，冰箱里面备到这么好的即食海参，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这个非常驰名中外的一个
3: 物品，
2: 尤其是咱们这个大连海域产的，因为咱们国家的海参资源非常丰富。大连海域呢，由于它的水温比较低，海参生长速度慢，所以它的营养价值呢更高一些。
4: 这里的名气大的、营养高的海参，哎呦，哇，
5: 太霸气了！
4: 海参，辽东海滨有之，其性温补，足济人参，故曰海参。哇，就它这个性质，因为人参历史很早了，它的补，但它补的作用呢，也像人参一样，名气很大。
6: 海参是一种珍贵的海产品，其营养丰富，口感鲜美，备受人们喜爱。冬季也是食用海参的合适季节。冬季天气寒冷，人体的需要量和吸收能力较强，此时食用海参可以起到很好的滋补作用。而且冬季海参的肉质紧实，味道更加鲜美，非常适合在冬季食用。当然，在选择海参的时候，也应该注意购买新鲜、质量可靠的海参，并进行正确的烹饪方式，以充分保留其营养价值和口感。相信在适宜的季节里品尝到海参的鲜美，一定能让人流连忘返。
0: 今天大家很幸运要看到我们张奶奶海参，我们的夏日特惠带给大家。因为我们很多观众说夏天越是什么不想动，对吧？可能家里面也不会烟熏火燎做那么多的菜。如果很多的一些啊，就是说高营养高蛋白的东西，它能够特别好的快速能够帮我们，比如说餐桌上面添很多的美味，吃的又很有营养的那种丰富性的话，海参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我们是即食海参，不需要大家家里面自己再泡发的。
1: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呀方便，对吧？这个词的话呢，现在在炎炎夏季，我们做饭做菜的那朋友来讲的话呢，就真的非常的幸运了。因为我们今天拿回家去的话呢，是冰箱直接拿出来化冻过后就可以吃。然后关键来讲，我们营养保留的特别棒。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是什么？不是传统的高温的水煮的工艺，而且是低温蒸制。所以像里面的氨基酸啦，包括我们说精氨酸啦，多种的微量元素，它是保留的特别的完整。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就基本上我们给大家做到一个简单的加工之后，这个海参的个头还是那么的大，说明它原始捕捞上来以后都是精挑细选，各个这个个头都非常大的啊。
0: 你看家里面普通炖个蛋，对吧？平时可能上面放点什么开阳啊、虾皮呀、撒点葱花，这个不一样。我们可以做一个那种什么炖蛋，也是营养很丰富的。还有上海观众喜欢吃那种什么全家福砂锅里面，对吧？除了什么豆腐呀、蛋饺呀，对吧？很多丸子之外，你家里面放上海参，这个其实也是大大增加这个菜的一个就是营养的。
1: 对的，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说炎炎夏季苦夏之际的话呢，很多人说吃不下，但是还是那句话，你选择好的食材，哪怕我们说这个简单的加工一下，其实都可以让我们整个的夏季吃得更加的有营养。当然了，海参的话呢，其实它是一个温补性的食材，基本上家里的家庭成员都可以吃，对吧？小到我们说整个的，比如说小学生、中学生都可以来吃，包括我们说爸爸妈妈都没问题。那还是那句话，现在我们是第一夏天，第二点是暑期，其实孩子在家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变换着食材给大家做一点非常好的这种美味的这种好的这种各种各样的一些美食。所以今天海参的话呢，一定是什么不二之选啊。
0: 是的，我们再给大家现场看一下，直接首先我们的个头7到8年左右，而且我们是正宗的辽刺参。它这个就本身产地啊是特别好的，就是辽刺参的核心产地过来的，
1: 对，
0: 也就是我们渤海湾那边。因为那边我们张奶奶海参是在大连的长海县那边自有6000亩的这个海域哦，
1: 对，
0: 所以那边你看我们纯净海域当中，
1: 对，
0: 7到8年长到这个个头的我们的海参，
1: 对，
0: 捕捞上面帮大家做成即食海参的。
1: 对呀，你来看看这海参，其实拿到手中的话呢，真的像一个艺术品一样的，甚至很多的朋友都说像模特身一样的。你看乳头刺，对不对？然后的话呢，关键我们今天这个底足也很密实，来。观众朋友们，给您表演一个海参跳舞啊！很多的朋友都说，优质的海参是什么？不是那种软趴趴的。来，今天直接在我们的案板上面给大家看一下，什么叫做优质的会跳舞的海参？你看到吗？它今天这个弹跳性非常非常的棒，不是那种囔囔的。好，小的海参张奶奶有没有？当然也有了，市面当中其实各色的海参都有的。今天我们不给大家小悠悠的那种海参，这个单独买一买40-50块钱一个也正常。好，今天我们什么把更优质的海参给您带回家，
0: 因为个头比较巧，可能它就是3到4年。左右生命，我们是7到8年左右的。
1: 说的对了，然后关键是什么？大家看到啊，我切的过程当中，它真的是有阻力，会弹刀的。我刀工还不咋地，随随便便切一下7-8段没问题。而且这个感觉是什么？都是那种厚切的。所以，亲爱的观众朋友，你来看看什么叫做好的海参。您平时在家里宴请一些宾客的时候，你就拿出这样的海参来，随便摆个冷盘。做个炖蛋，或者我们今天做一些什么海参粥、海参羹之类的，都特别的棒。每一头海参今天你可以看到满肠满筋，包括里面的肉壁都特别的厚啊。
0: 是的，我们把这个海参放到旁边这个鸽子汤里面，
1: 可以
0: 在东方购物这边大家买的很多什么鸽子汤，对吧？然后呢老鸭汤，还有很多什么童子鸡呀、老母鸡汤，很多进补的那种汤品里面，
1: 对，
0: 你除了有那种肉汤的营养，放上点蔬菜，放点菌菇，你还可以就是放上那个海参。
1: 对，
0: 我觉得如果你家里面你说没有做那么多菜，但是你弄一个滋补汤，对不对？就着米饭来吃也特别的方便。
1: 对的，这个海参的话呢，你可以稍许改个刀啊，或者就直接这样放上个1头2头也没问题。我跟你说，这个海参有一个优质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汤是已经加热好的。大家可以看到啊，直接我这个是什么高汤，直接淋在我们的海参上面。好，观众朋友们看到啊，一浸到底哦，这半头海参你可以看到，它基本上没有太多缩水的一个感觉，因为它已经是低温蒸制过的，所以已经是什么保留它的完整度。你看到的基本上我们说。 说，哪怕你做熟好了，烹饪完了以后，都是这种感觉。QQ 弹弹，营养价值真的特别特别的棒啊！
0: 对的，真的，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产品当中还有到什么，它的这个详细的这个产品说明。我们产品里面因为是即食海参，而且是海刺参、辽刺参，产品你看配料里面只有海刺参，
1: 对，
0: 水，别的什么都没有，没有什么那种添加剂的，对不对？
1: 对，
0: 就是非常非常的干净的。但是你看它的这个固形物含量，大家就是能够看到，不低于85%的，没有说水占的很多，对吧？然后压秤的这个分量，其实海参实体没有多少，
1: 对，
0: 包括你看我们这边。它的里面蛋白质的含量是非常高的，
1: 对的。
0: 但是你看，脂肪这边特别的低，
1: 对
0: 吧？
1: 对对。
0: 所以这个就是高的蛋白质，然后呢，脂肪很低，然后几乎没有什么胆固醇，
1: 对，
0: 不怎么给身体增加负担。
1: 对的。然后我们的规格500克，上方也写的很清楚，每一包的话呢，5到8。

0: 好，恭喜大家，如果您拿到我们说五头的话呢，单独每一头分量很足，如果您拿到八头的话呢，吃的时间很长，但是我们单独一头也不会低于60克，所以给大家保证我们的品质品相啊。
1: 是的，今天真的没有想到，尤其你特别订购我们的大组合，
0: 对，
1: 能够低至相当于才只有差不多是300多元，搓完蛋以后就可以拿到这样单斤装7到8年的我们这个张奶奶海参疗刺身的即食海参，性价比特别的高。大家怎么做选择？如果你说你的预算1600都不想出，但是你想吃张奶奶海参，那你就选我们的这个3斤，
0: 对
1: 吧？3包的那个组合。
0: 对，
1: 如果你说我知道划算的、性价比高的，而且我要趁你们有送高额积分的哪个组合我来购买的话，你就选择我们的6斤装，150积分是额外给的。
0: 对的，大家想想看啊，150块钱积分拿到手，相当于2700出头一丢丢。每一包的话呢，今天才400来块钱，400来块钱，您今天哪怕不参与到凑积分的活动，单独每一头50出头一点点，你参与到凑积分的活动，今天才40来块钱一头。市面当中，你去比比看，去吃吃看，你就知道今天我们的性价比到底有多高了啊！
1: 再给大家送货到家。如果说你还参加我们的凑单，比如说你这个组合对吧，订了一套，再选2件活动商品，达到了3件满3888元，再有400积分，
0: 对，
1: 相当于你看一套组合，我们的6斤装2338元，这个一包1斤389元，就这个价格，可能外面3到4年左右申领，或者不是那种什么，就是正宗的疗刺身，你未必都买得到了。
0: 对的，
1: 所以我们这边品质有保证，然后价格还划算，打电话来，我们的大组合全面网线当中，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
2: 姐，嘉友美伦国际酒店行政总厨，
3: 那我问一下，你们用的是什么海参？
4: 张奶奶海参。
5: 其实说到两位大厨，既然用的都是张奶奶海参啊，挑选海参到底怎么挑？这个是最有讲究，也是我们老百姓来说最难搞懂的。
4: 海参确实，其实讲究是挺大的。海参呢，最好选择上面没有白色的那种，有白色的就是盐腌过的嘛。盐腌过的话，就是它的营养成分会损失很多。一般就像张奶奶海参呢，算是淡干海参一类的，所以营养会保留的比较多。A 中秋干，你现在不要买了，太均匀了。真正的野生的海参，它是这里是这颗颜色，那边或者是颜色深一点，就是这个是很正常的现象。
6: 挑选海参，你学会了吗？
7: 阿姨生日快乐啊！
8: 对对对，谢谢你们，
7: 谢谢你，
9: 谢谢阿姨。阿姨，是我们家海参吃了多久了呀？
8: 吃了5-6年了。
9: 觉得我们家的海参怎么样呀？
7: 可以啊，
8: 可以啊，
7: 可以啊，我这些不会发也发得比较好，也发得很大，因为我的外孙女呢高中考试很厉害，对的，我在她初三的时候我就没了，
9: 给她补充点营养。
7: 对对，
8: 我现在每天健身游泳，我今年呢20岁，阿姨今年
7: 11岁，
8: 张奶奶海参呢确实强健，名不虚传。
9: 阿姨的阿姨的孙子感情真好，现在是一起带着阿姨。
1: 已经是有很多观众都订购了。其实到了后面，我们每年比如说到了那个暑假过完，对吧，后面靠近那个就是秋天以后，就是节假日挺多的，家里面可能请货的请客的机会也很多，如果家人能够团聚在一块儿吃点好的海参，全家老小都做一个进补的话，我告诉大家很有必要，而且我们现在可能周末休息在家里面，很多什么中年人呐、白领啊，对不对，也很辛苦，对不对，马上一个礼拜工作了5天，又要投入到这个工作当中，
0: 对，
1: 平时可能说你也是点外卖啊、叫夜宵呀，对吧，可能公司里面单位里面吃的也比较的简单，你周末在家如果有海参，好好给自己做一个好菜补一补。
0: 对的，而且我们今天这个海参的话呢，不是说高端的食材要让你，比如说我们做法的话呢非常的复杂，有的时候我们说高端的食材的话呢，往往我们在烹饪起来简单化，就像我们今天其实出菜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菜肴，我看了一下啊，花了这个心思，只是想想哎应该做什么，但是其实真的做起来蛮简单的，海参炖蛋简单吧，我们凉拌海参简单吧，包括其实可能稍微复杂一点的有个佛跳墙，对不对，还有个葱烧海参其实也蛮简单的，所以你在家里就做起来很简单，关键我们还可以做海参羹、海参粥都没问题，以及我们说到了夏天会吃一点，比如说鸽子，哎呦，想到这个我在想啊，像我们家的小朋友的话呢，现在也是平时有吃点，比如说鸽子汤啊等等，其实也可以放点海参在里面，吊吊鲜，吃点味道也不错的，所以把握住了，今天我们是张奶奶的大品牌，而且是即食海参，不需要泡发，这一点非常的友好啊。
1: 对的，因为海参自古以来被大家所公认的就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滋补佳品，
0: 对，
1: 也会有很多的一些名菜大菜，对不对？尤其我们说现在很多观众说这个我也 也想自己补补身体呀，对吧？年纪上去之后可能体质比较的虚弱，那么尤其你说在夏天身体消耗那么大，对吧？出汗又很多，又是三伏天，稍微一动你就感觉说真的热得不得了。这个时候我告诉大家，通过食补的海参来做一个调养。
0: 对，
1: 我觉得很多我们的观众家里面这种烹饪呐，对吧？技巧都特别的好，
0: 对，
1: 像那种什么爆汁的、黄汤的，随便炒一炒，炖个菜，对吧？或者煮下一个面，煮一个什么面浇头，都是特别好的。关键我们今天要张大娘海参还不仅是我们的原料，就是来自于我们渤海湾那边大连长海县的辽刺参的核心产地。我们还是什么？我们今天除了7到8年海参的生龄长，我们的工艺还很好。
0: 对，
1: 为什么很多观众说张奶奶海参啊做成即食海参口感这么的好？首先我们是快速捕捞上来以后直接到离我们这个捕捞海域很近的他们这个加工厂快速给大家加工制作。
0: 对，
1: 没有说中途运输呀很长的这个时间，对吧？影响海参本身它捕捞上来这个品质。
0: 对，
1: 还有就是我们的工艺要看看我们做即食海参要让大家吃的口感好，觉得很好吃，你才愿意去多吃。我们是一个低温的蒸制技术，
0: 对，
1: 再加我们的螺旋速冻，
0: 对，
1: 就它把海参本身的色香味儿很大程度给大家保留。
0: 对的，营养价值保留的更加充分。然后每一头的话呢，我们今天看到的也是什么，就是肥厚，然后很 Q 弹，所以很多的妈妈愿意就是吃我们今天整个的张奶奶海参的一个原因。当然了，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买哪个构成大构成划算。很多的朋友今天是这样啊，如果你常年回购的话呢，看到我们今天积分力度这么给力，就赶紧下订单。头次来购买的你放放心心，一定啊，我跟你讲，后续你还会回购的。看到我们今天这头海参，哇，这头怎么这么大这么瓷实，看到啊。另外有一个特点，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乳头刺，包括整个大家可以看到吗，下方的底足密密麻麻。这个东西实话实说，真的跟市面当中可能有一些朋友都说看到那种吊绒的去饲养出来的海参真的是不一样的。然后再来看啊，这里面看到吗，磁石敦厚，打开以后这个动作我每次在做的时候，第一担心它 Q 弹滑走，第二点肉壁很厚啊，我是要用点力的啊，里面真的是满长满筋。好，给您表演一个我们今天这个海参优质海参跳舞的这样的一个，你看啊，小动作，来3、2、1，
1: 啥叫优质海参？
0: 哎呀，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棒啊。然后还是那句话啊，同样是海参，你看啊，这个是我们张奶奶旗下的，大概40-50块钱一头。你市面当中可能吃到的有一些海参，那一中一中的也可能是这种。我们今天不拿这种，直接这种海参，你来看看个头有多大，用力来压一压，回弹啊，真的特别的棒。然后中间切一切，哎呀，这海参，你在做菜的过程当中，你都会觉得，哎呦，这海参买的值。然后看到啊，这是即食海参，意味着你不用泡发，拿出来化冻过后就是这种感觉。肉壁厚。Q 弹紧实，然后再来看到我们今天整个的肉壁呈那个什么放射状，里面的营养保留的特别特别的多。你拿回家去，像今天这一头，我估摸着，这个大概80克左右吧，70-80克肯定有的。老两口、小两口一分为二，就这么吃吃没问题。你买大构成，今天你可以，比如说隔一天吃一头的话，你可以吃3个月的时间呢。
1: 是的，而且家里面做到菜里面真的很丰富。你看看我们这边做了个佛跳墙，
0: 哎呀，
1: 这个你看颜色特别的漂亮，这也是一个你可以款待亲朋好友很好的一个菜。
0: 对，
1: 就是大饭店里面、餐馆里面吃这样的一份哦。
0: 对，
1: 海参人家未必给你用到辽刺参，
0: 对，
1: 可能是你也没这么长。
0: 对的，而且大家可以看到以前那个佛跳墙小小一。里面的海参一丢丢，我们今天拿个大大的，你看一盅，然后这个海参的话呢，直接铺在这边也没问题。所以这个海参我跟大家讲，就是你要卖相有卖相，要营养价值有营养价值，吃到嘴巴里面口感还特别棒啊。
1: 对的，家里面你看做一个那种什么酸辣的凉拌菜，海参你可以切丝切断，对吧？这个平时我们讲说，哎呀那个夏天，对吧？
0: 哎呀，
1: 弄点冰啤酒，对吧？我们很多叔叔伯伯就着那个小老酒，
0: 对，
1: 吃一吃这种凉拌菜，就是也是非常的凉爽的，而且会感觉，哎呦，这个真的，就是它那个就是味道比较清淡，然后你可以自己喜欢加什么料就加什么料。
0: 大家应该可以听到我一直在嚼，说明什么，它真的很有弹性。有些海参你吃到嘴巴里面，哎呦，绵绵的，可能就吃不出那种海参原始的一个感觉。但我们今天这个海参真的叫棒啊，把握住，性价比真的是非常之高。我们知道很多的朋友都说市面当中有看过各种海参，可能看到的和你手中拿到的是两回事。东方歌舞今天给大家做到严格的质检，关键我们回头客特别多啊。
1: 这个夏天特别建议大家弄一个什么，这种拼盘
0: 可以，
1: 对吧？弄点那个蛤蜊，熟醉虾，加点那个糟毛豆，再来一些海参。
0: 哎呀，
1: 其实因为这个我们是即食海 海参，你蘸着的比如说那种什么糟卤呀，对吧？那种就是熟醉的那种卤汁也是可以来吃的。
10: 对，刚刚其实看到这个菜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你看这海参这肉头多厚、多厚，真的实现海参自由，而且吃到嘴巴里面，真的我们吃海参用大快朵颐来形容，所以这就是优质的海参啊。
1: 所有菜肴大家其实我们看节目也是给大家一个建议参考，你家里面自己怎么样来做都是很方便的。
0: 对，
1: 我觉得您的厨艺也特别的好，关键冰箱里面要备到我们张奶奶海参。小组合我们是3斤装，一共是15到24头左右。
0: 对，
1: 如果大家拿到我们是24头，其实你这样算一下的话，每一头的价格差不多也就40几块钱，对不对？50几块钱可能都不太到，性价比特别的高。但是我们今天大组合里面的我们的这个6包装，2888元，可以最多拿到我们的48头哦。这个其实我们单头的价格也很划算，
0: 更划算，
1: 而且还有150元积分呢。
0: 对，那你想想看，拿到积分以后，就每个人打进电话，我们今天都送150块钱积分。积分在东方购物网站当中，相当于钱可以花的，2738块钱铁定到手了，相当于每一包1斤装5到8头456块钱，每一头今天算下来50出头一点点。你如果再算上我们今天买了赠积分的活动，一拿到手中，相当于每一包才300来块钱，每一头今天按照最高投诉8头算，每一包一头才多少钱？才40来块钱啊！
1: 真的是性价比极高极高。但是我们节目一小半的时间留给大家，赶紧打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
11: 张奶奶海参大家都知道啊，因为有7、8年的历史了吧。
12: 张奶奶的海参这个是老牌子了，我多年来一直吃这个牌子。
13: 张奶奶搿个人嘛，牌子呢品牌，吃啥物事侪要看品牌的。
14: 就盯牢搿只张奶奶海参嘛，我就觉着伊搿只性价比也高，再加上子呢，质量又好。
15: 伊搿张奶奶海参，伊搿品牌最好，质量好，价格呢又便宜。
11: 吃这个张奶奶海参比较放心，
12: 那么服务也很好，肉质也非常好，肉也很厚啊，而且他们呢帮你泡发，回家煮很方便。
14: 现在呢就是讲，基本高头海参是不大断的，屋里向一直有，这个也一直买个疗刺，人家讲搿疗刺老好的，侬别个不要去买，葛末我就盯牢搿只牌子买。
13: 搿只牌子呢是方便。冷冻解冻就好吃的，
14: 伊里向有3根搿白个筋啊 ，Q 弹 Q 弹的，搿肉头也厚，吃起来不一样啊。
12: 或是跟鸡汤炖啦、或是跟鲍鱼羹一起煮啦、非常好吃的。这个是一高蛋白质的食物嘛，也是温润滋补、啊。
1: 已经是有55位观众订购到了，我建议哪些人群可以来吃海参啊？首先你看画面当中，如果是很多的一些备孕的一些女性，对吧？你这个自己作为孕妈妈，还有肚子里的宝宝，都要给大家摄入很好的丰富的营养，那么你可以来吃海参。包括你说家里面先生老公，对不对？要照顾你看太太妻子，对不对？还要自己上班，平时也很辛苦，连轴转呀，包括什么出差呀，晚上熬夜呀，加班工作呀，很辛苦。我觉得其实就是我们伴侣之间要互相关爱嘛，所以其实也可以啊，就是说自己给自己或者家里面弄点海参，各自都来好好的补补身体。
0: 对的，尤其是我们说男士朋友的话呢，真的有的时候会出现这个精力不济的一个状态，平时加班熬夜应酬特别的多，海参里面的精氨酸含量其实非常高，然后其实还有很多的朋友在夏天比较担心什么，哎，里面会不会有很多的比如说这个脂肪或者胆固醇之类的，其实海参大家去查一查，这些这个脂肪也好胆固醇也好几乎是忽略不计的一个状态，所以你可以常吃。所以你会发现有一些真的就是家庭当中啊特别懂得比如说这个食材好的食材均衡搭配的，这个海参是常年不断的，你不管是我们炖汤也好煲粥也好，甚至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是特殊的时期给家庭成员做一做也好，这个海参作为一个很好的滋补食材都特别棒啊。
1: 还有我建议很多就是牙垢不太好的，有很多老年人说我这个牙齿可能说咀嚼功能啊，对吧，很多比较硬的可能要啃咬的很多的那种食物不方便吃，海参相对来讲它是比较的那种软烂的，
0: 对，
1: 那你到嘴巴里面你其实啊很快的能够到你这个身体当中，吸收率也非常的高，那么这个对于我们的老年人其实牙口不好，吃的东西不多，吃的食物种类也不多，怎么样从一个好东西当中什么都 东西能够蕴含几十种丰富的营养，海参真的很厉害。告诉大家，里面的高蛋白质，对吧？精氨酸、赖氨酸，海参多糖、海参皂苷，包括里面有的 EPA、DHA、钙、铁、锌、硒，很多的微量元素，它蕴含的都很丰富。
0: 对的，所以把握住了。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3公斤，就是大构成的话呢，只有最后的7组了。今天下订单，明后2天基本上都可以拿到现货，而且我们能够保证到的就是今天所有的海参都是来自于正宗的辽宁的这样的一个大连的辽刺参，而且今天都是什么，都是给您做到只只精挑细选，单头的重量不会低于60克，所以大家放心心啊。
1: 这个价格真的，而且我建议大家今天你算一下我们的那个小组合1598，如果你说我订购那个2组我要6包的话，你不要订2套小组合，
0: 对，
1: 总价需要花到3200，我们直接有一个6包装是2888元，还额外的给大家送哦150元积分，
0: 对，
1: 这个差不多如果是里外里优惠的话，相当于是450元左右的总优惠，是额外你直接订购我们的6包装的单一货号就给你的，
0: 对，
1: 打电话快速抢单，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16: 咱们这个非常驰名中外的一个
17: 产品，
16: 尤其是咱们这个大连海域产的，因为咱们国家的海参资源非常丰富，大连海域呢由于它的水温比较低，海参生长速度慢，所以它的营养价值呢更高一些。
18: 里的名气大的营养高的海参，哎呦 哇太霸气了，海参辽东海滨有之，其性温补，足地人参，故曰海参。哇，就它这个性质，因为人参历史很早了，它的补，但是它补的作用呢，也像人参一样名气很大。
19: 海参是一种珍贵的海产品，其营养丰富，口感鲜美，备受人们喜爱。冬季也是食用海参的合适季节，冬季天气寒冷，人体的需要量和吸收能力较强，此时食用海参可以起到很好的滋补作用，而且冬季海参的肉质紧实，味道更加鲜美，非常适合在冬季食用。当然在选择海参的时候，也应该注意购买新鲜质量可靠的海参，并进行正确的烹饪方式，以充分保留其营养价值和口感，相信在适宜的季节里品尝到海参的鲜美，一定能让人流连忘返。
1: 现场我们再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今天辽刺参啊，张奶奶的即食海参，7到8年这个参真的是大，就你跟3到4年左右放在一块一对比，你就会发现，
0: 对，
1: 你看哪个更加的壮硕，
0: 对，高下立判。很多的朋友都说好的海参和我们今天这个普通的海参一比的话呢，我就知道我要花更少的钱买到更高品质的海参。好，今天直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用力的去摁压一下，这个海参真的很瓷实。还有很多的朋友都说怎么做，来，我刀工真的算一般，我就随便的给它切几段，大家可以看到我每切一段啊，它是有那种弹刀阻力的感觉，而且它挺力感十足，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才是市面当中我寻寻觅觅的优质的海参。而且拿回家去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你随便切一切啊，真的高的这个叫做我们说克重高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海参的话呢，切出来的这个整体的感觉非常非常的不一般，
1: 它没有空腔的哦，
0: 对，
1: 它基本上都是那个就是非常肥厚的那个肉壁，
0: 对的。然后你在家里怎么做呢，我们旁边的话呢有那个叫做比如说做了一锅汤，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夏天我喝汤不要喝太油腻的，对不对？那基本上的话呢，我们今天做的这个叫做笋丝荠菜汤吧，应该是啊，然后加上一点小胡萝卜，来，你不要光吃这个素汤啊，记得加上我们今天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海参，不管你是切段也好，切丝儿也好，都没问题。我们今天这是大概一头半吧，您在家里根据家里比如说小两口老两口或者一家三口，你可以一次放个比如说一头，因为为什么呢，我们单独一头克重非常的重，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你看啊，切出来以后每一根它的这个状态，它的这个整个的感觉完全与众不同，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优质的海参真的就是哪怕你入我们今天整个的高温明火之下，它依然是 QQ 弹弹，品质依然这么棒，关键是什么，这个海参你不用担心说啊，里面的油分比较大，胆固醇比较高，完全没有这种后顾之忧。实话实说啊，哪怕今天我们说交代亲朋好友，你把今天这样的一个小汤羹倒出来以后，很多的朋友都说哟，先来一碗，因为它那个味道特别特别的，怎么讲，就是新鲜，特别的这个好吃啊。
1: 对，我们很多比如说就是夏天老年人说哎呀，我就煮点什么白粥，弄点什么清粥小菜，对不对？大家一定是要每天多补充好的优质蛋白质。
0: 对，
1: 海参里面我们这个营养是特别特别丰富的。 哎，而且我觉得啊，就是这种啊，即食海参，特别适合我们的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咀嚼功能退化的，对吧？吃不了那么多种东西，食材一定要丰富。但是你吃海参，
0: 对，
1: 营养的那种多样化是给大家能够吃一个东西就能够补充到你身体当中。这个蛋包里面打开来都是一根一根的即食包装，就它是固形物含量不低于85%的，
0: 对，
1: 水是比较少的，没有些可能里面什么水很多，泡的是比较软烂的。我们这一根一根的形态，我们买过的观众啊也都给我们留下过评价，真的是好。包括你每年什么中秋送人啊，人家也选张奶奶海参的。
0: 哎，对呀，所以有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认准了大的品牌。但大的品牌的话，还那句话，市面当中价格可不是说很便宜的啊。我们是什么各种门店都有的，全国也好，包括在我们上海也好，你看799块钱实拍的这个价格，今天你把张奶奶海参拿回家去，明后两天你就门店当中去比都没问题。800块钱单独一袋，好，今天我们的价格真的很划算啊。
1: 对，我们今天小组合的三包装花销只要1598。
0: 对，
1: 这个其实差不多，你是就是外面顶多也就是买两包，我们给你三包，还有一个性价比更高的六包装，六斤哦，总的头数就是啊30到48头左右，
0: 是
1: 这个就是3公斤6斤，外面是多少钱？4700多，
0: 对，
1: 你2900都不到拿下，那差不多已经是省了这个1800元左右了，然后再有150元积分，
0: 对，
1: 不是说给你什么20元积分、30元积分、150元积分，
0: 对，
1: 就你只要下单，不需要怎么操作，就是相当于2738元，
0: 对呀，
1: 每一包每一斤456元呢、啊，
0: 是呀，
1: 这不是那种什么参苓短的，或者不是那种疗刺参，
0: 对呀，性价比非常之高。关键来讲，我们送货还特别快啊，明后两天都可以拿到现货。还是那句话，今天你拿回家去，哪怕我们说一个星期我就吃个3头，你拿到高头数，基本上也可以吃个3个月。我们说一整个夏季过去了，我们夏天的话呢，也要多滋补一下，完全。没问题，身体底子打打牢，哪怕秋冬来的时候我身体也棒棒的啊。
1: 对，还有如果观众说，哎呀，我家里面对吧多备一些，后面什么中秋家里面来人，订两组我们的这个就是6斤装，其实金额已经满了，然后你再选一件低价位活动商品，给你400积分，相当于其中一套我们的六包装啊，2338元一包的价格，389元，这个真的让我们很意外，但是备货不多了，最后的12分半左右留给大家打电话抢单，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17: 阿姨生日快乐！
20: 啊，谢谢你们，
17: 谢谢你，
21: 谢谢阿姨。阿姨，是我们家海参吃了多久了呀？
20: 吃了5、6年了。
21: 觉得我们家的海参怎么样呀？
17: 可以呀，
20: 可以，哎，
17: 可以。我这也不会发言，发的比较好。也发得很大，因为我的外孙女呢，高中考试很累的，我在她初三的时候我就没了，
21: 给她补充点营养。
17: 对对，
20: 我现在每天健身游泳，我今年呢80岁，阿姨今年
17: 11岁，
20: 张奶奶海参呢确实强健，名不虚传。
21: 阿姨，阿姨是不是感情真好？你看，这是可爱的阿姨。
22: 张奶奶海参大家都知道啊，因为有7、8年的历史了吧？
12: 张奶奶的海参这个是老牌子了，我多年来一直吃这个牌子。
13: 张奶奶搿个你们牌子呢，品牌吃啥物事侪要可以品牌的。
14: 就盯牢搿只张奶奶海参嘛，我就觉着伊搿只性价比也高，再加上子呢，质量又好。
15: 伊搿张奶奶海参，伊搿品牌最好，质量好，价格呢又便宜。
22: 吃这个张奶奶海参比较放心，
12: 那么服务也很好，肉质也非常好，肉也很厚啊，而且他们来帮你泡发，回家煮很方便。
14: 现在呢，就是讲基本高头海参是不大断的，屋里向还在有，这个也还在买个疗刺，人家讲搿疗刺老好的，侬别个不要去买，葛末我就盯牢搿只牌子嘛。
13: 搿只牌子呢是方便。冷冻加冻就好吃的，
14: 伊里向有3根搿白个筋啊 ，Q 弹 Q 弹的，搿肉头也厚，吃起来不一样啊。
12: 或是跟鸡汤炖啦、啊，或是跟鲍鱼跟一起煮啦、啊，非常好吃的。这个是高蛋白质的食物嘛，也是温润滋补。
1: 我觉得如果在张奶奶门店里面了解过我们今天这个黄色包装的即食海参，一包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这个1斤装的，你了解外面那个单包价格，你跟东方购我们今天组合价格你对比一下，就会发现我们这里真的是很划算的。
0: 对呀、啊、划算这个词我们今天其实说了很多遍，为什么？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实话实说，现在的话呢，比如说家用的话呢，我们还是精打细算一下，但是吃的东西我们愿意花高一点的价格去买到好的食材，寻寻觅觅很长时间。我们今天海参为什么一直给大家推荐张奶奶的 的原因，因为他登陆到东方高我，包括在市场当中接受了很多的，比如说这个爸爸妈妈们的一些检验。刚刚我们很多的这个 VCR 里面的爷叔们也说，张奶奶海参我吃了好多年了。甚至刚刚我们还看到一个采访，一个就是一对我们说老夫妻啊，长者，人家是什么吃了真的十几二十多年的一个海参，身体棒棒的。所以还是那句话，长期要吃的东西我们一定要讲究性价比。今天大构成算下来单独一桶40来块钱，我们也知道很多的朋友，比如说固定的一段时间可能家宴要聚一聚，请请客之类的，你会发现你但凡请一桌客人吃一吃，如果有海参单独一盅，这个价格多少钱，我们一头40来块钱，你随便做做大菜真的特别特别的划算啊。
1: 是的，但是我们背后只有最后的三组了，节目还有最后的10分多钟时间。因为张奶奶海参，我觉得我们的上海观众为什么熟悉，各大频道包括在你身边各大的很多的一些
0: 对
1: 马路上面都有他们家的门店专柜，就这个东西哪里有卖，你是我们身边就能够看得到的。
0: 对，
1: 到你家里面就是这样的一个就是冷链的一个包装，全部我们都是独立的，一根一根给大家塑封好的即食海参。
0: 是，
1: 今天一包在东方国的价格，我们的大组合参加完活动以后相当于才只有389元。就外面差不多买一包的价格，我们这边可以买两包还有的找了。
0: 对呀、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啊，今天先把订单确定下来，然后的话呢可以到门店当中去对比去看，然后你不用多说别的，你说我就那个6到8年参，然后的话呢就是跟东方购物卖的一模一样的，你去看看市面当中能不能做到我们今天这么划算啊。
1: 张奶奶品牌已经差不多是有60多年品牌的历史，
0: 对，
1: 有很多我们的老观众，就上海我们这边啊，
0: 对
1: 本地的观众就是选海参，
0: 哎，
1: 绝大部分尤其看过东方购物我们的电视节目，看我们上海电视台很多的一些频道都会选张奶奶海参，因为上海人买东西讲究品牌，品牌本身就是品质的保证，而不是说它品牌背后我们说有些什么虚的东西，确确实实我们是来自于哪里，辽次省大连长海县那边的冷水的深海的水域当中，自有6000亩的海域，所以我们这个海参的原料从源头就能够很好的把控了。
0: 对的，所以大家放放心心，我们今天的话呢真的从原材料方面，包括我们今天海捕，包括我们今天人工挑选，以及我们今天制作加工的工艺方面，都是大品牌才能做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样板啊。
1: 是，而且我们是7到8年，我们再给大家切一根啊、
0: 好，没问题，
1: 随便看这个海参你拿到手的东西跟我们东方购物现场给大家展示的一模一样，
0: 是的，
1: 就是所见即所得。
0: 哎，我们刚刚其实我们在第一趴的时候的话呢，给大家看到这个优质的海参，您还记得吗？这是一切为二的一个感觉。爸爸妈妈可能会有一个疑问，今天这个海参怎么这么大的个头？来，这是东方购我们说张奶奶旗下的这样的一些海参，您来看看，这小悠悠的。我们今天是什么？半头基本上比我们一头海参还要个头更大。所以像这种海参的话呢，我们先给大家剔除掉。这种海参，你看啊、个头大，然后身龄长。另外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今天这个肉壁有多厚实。我把手指比过来这边，你今天钱是花在刀刃上，不是说哎呀我钱不知道花在哪里，可能买完以后我还拍大腿后悔，这个大家可以放放心心。包括你可以一切为二或者干嘛，来今天的话呢您切个段切个丝，包括我们今天哪怕很多的朋友都说哎我哪怕横截一下都没问题，你可以看到看到了吗观众朋友们，它今天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弹刀阻力感都特别的强，切完以后的话呢肉壁都特别的厚实。现在夏天到了，你可以干嘛炖点我们说排骨汤啊等等啊都没问题的啊，
1: 小排玉米汤，放点那个海参
0: 来吧，
1: 因为其实这个是有道肉汤能够渗到这个海参的这个肉壁里面，你就会发现哇爆汁，对不对，海参的那种高的那种营养，海参的那个鲜味道也是散在那个汤里面了。
0: 对的，不管我们是一头两头，今天的话呢稍微炖煮一下，这个味道的话呢真的很棒，关键是营养价值也很高。但是要把握住了，我们最后6分钟时间，刚刚我看了一下啊，3公斤装的好像真的只有几套了啊，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1: 对的，今天我们3公斤就是足足6斤，头数呢是30到48头，2888元，这个价格你在张奶奶门店里面差不多也就是啊买3包左右，4包你都买不到，我们给大家是6包，而且150积分是东方购额外补贴的。
0: 对，所以啊你想看150块钱拿到手以后2738块钱，硬生生我们做到单独一包才456块钱，你跟市面当中的799单独一包来算，你想想看一包今天省了多少，不是省了几十块啊，省了是几百块钱，所以性价比是非常之高。单独一头60克以上的啊，你想想看今天算下来才50出头一点点。
1: 真的，最后的5分半的时间我们冷链给大家送货到家，就选择我们额外有积分性价比更高的6斤装，我们总的头数是有到30到48头左右，很划算，订购显示02151119900。
16: 咱们这个非常驰名中外的一个物品，尤其是咱们这个大连海域产的，因为咱们国家的海参资源非常丰富，大连海域呢由于它的水温比较低，海参生长速度慢，所以它的营养价值呢更高一些。
18: 里的名气大的营养高的海参，哎呦
2: 哇太霸气了，
18: 海参辽东海滨有之，其性温补，足地人参，故曰海参。哇，就它这个性质，因为人参历史很早了，它的补，但它补的作用呢也像人参一样名气很大。
19: 海参是一种珍贵的海产品，其营养丰富，口感鲜美，备受人们喜爱。冬季也是食用海参的合适季节，冬季天气寒冷，人体的需要量和吸收能力较强，此时食用海参可以起到很好的滋补作用。而且冬季海参的肉质紧实，味道更加鲜美，非常适合在冬季食用。当然在选择海参的时候，也应该注意购买新鲜质量可靠的海参，并进行正确的烹饪方式，以充分保留其营养价值和口感。相信在适宜的季节里品尝到海参的鲜美，一定能让人流连忘返。
1: 我跟严欣也做了很多次张楠的海参，其实我们未必每档直播我们的六斤装都送150积分的。

0: 熬刺身，张奶奶大品牌的品质保证，还是不需要你泡发的即食海参，
1: 对，
0: 吃的又方便，对吧？品质很放心，而且关键给你的这个营养的进补的价值非常非常的高。
1: 对的，我们再说一下人群啊，还是那句话，家里比如说我们有各种加班应酬的，不管你是自己的孩子，还是自己的爱人，您要时时刻刻关注他的身体。现在这个时候，我们说打身体打底子，身体好什么都好。
0: 是。
1: 另外就是什么？比如说有一些朋友可能身体本身稍微有一点点虚弱的，您可以通过吃海参啊，食补当中调理一下也不错。还有家里比如说哎孕妈妈的准妈妈的都可以来吃海参。我们还那句话，它其实适用人群特别的广啊。
0: 所以我们说啊，这个海参作为食补来讲，家里面炒菜，炖汤，对吧？煲一些什么那种菜品，
1: 对，
0: 或者你家里面什么做一些名菜大菜，招待亲朋好友特别特别的有面子。
1: 是。
0: 它作为一个就是日常的家常菜可以，它作为很多的一些比如说你要什么亮亮厨艺呀，对吧？去款待亲朋好友也没问题。所以赶紧把握住了，给你先送货到家，打电话进来订购先是0215119900。

0: 最后的一分半的时间，其实我们限时送的这个150元积分，真的不是每档节目都有。但是我们今天你正好是家里面夏天身体消耗大，吃点大补的好东西，烹饪也很方便。就你越是夏天不想动，不想下厨，你就是要什么能够开袋即食的东西。这个吃一吃又是那种高营养、高蛋白的海参，真的何乐不为哦？
1: 对的，把握住了啊！买大购城的朋友们，我们还是提醒大家，您知道您可以吃多长时间吗？还是那句话，哪怕你说一个星期吃个三头，隔一天吃一头嘛，你也可以吃大概三个月左右的时间，所以我们算算看，性价比蛮高的。一整个苦夏的时候，我们底子打打牢，身体棒棒的啊！
0: 最后的时间留给你快速订购，我们给你冷链送货到家，订购有额外积分，而且凑单更方便的这样的六斤装，打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0: 好的，东方购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攀登。天热啊，三伏天出汗特别的多，要适时的补充蛋白质以及氨基酸。那我们说到了乌骨鸡，今天喝一碗鸡汤特别的舒服啊，同时也是能够补全我们身体当中所需的营养。那今天是五只装的价格是200出头，算下来差不多每只在40来块钱一只啊，900克的净糖。所以呢，对于大家说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有吃童子鸡，有吃老母鸡，今天乌骨鸡，大别山的乌骨鸡，大家不妨来尝一尝，好吧？那跟我一下分享的甜心，请问好。
1: 啊，谢谢潘丹老师，并且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好多的朋友都说，就是提到乌骨鸡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滋补。那您知道吗？市面当中其实有很多乌骨鸡的一个品种。我们今天先给大家做到一个郑重承诺啊，今天我们是白凤乌鸡，所以是什么正宗的整个的乌鸡。另外，我们是来自于大别山林间放养，所以吃得好，还有我们今天整个的环境也特别的棒。关键是什么？今天我们的价格组合构成，我刚看了一下，性价比非常高。金汤过后900克。意味什么？今天单独一只基本上差不多两斤分量了。
0: 是，然后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构成五只啊，五只我们说它是白凤乌鸡啊，然后再来就是每只是900克，净糖就900克是它的净含量，对吧？去掉放掉血，然后等等啊，就弄得很干净。
1: 对，
0: 那基本上这个分量是满足的
1: 啊，满足的，
0: 1斤8两，将近2斤的分量，好吧？然后五只，然后大家可以说，其实乌骨鸡炖汤是首选，对吧？夏天我们说滋补的一些西洋参啊、红枣啊之类的。但说切块，我们说它清炒、红烧啊、
1: 都没问题，
0: 不错。来看看我们整个包装啊。
1: 好，没问题啊。拿回家去的话呢，就是每一袋每一袋的这样一个包装，大家可以看到上方给你写的很清楚，大别山的乌骨鸡，而且我们是生态的放养，肉质非常非常的鲜美。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整个的背面有给你写的很清楚，配料原料也是很纯粹，有且只有一样配料，就是我们今天的乌骨鸡，帮你把我们今天这个外面的毛啊等等啊，就是去除的干干净净。基本上拿回家去化冻过后就可以开始来烹饪。
0: 对，
1: 而且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这两边有给您做到，你看啊，烹饪的两个方法，第一个就是我们今天的红烧没问题，还有就是我们今天常见的乌骨鸡汤怎么做，旁边都有到我们今天整个的做法烹饪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很方便啊。而且我们今天所有的产地来看一下，安徽省六安市就是大别山区，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当然了，很多的朋友都说拿回家我嫌占用地方怎么办，来现场剪开一只给你看看。
0: 这个日期很新鲜，然后回家之后放冷冻，需要吃的时候咱们提前化冻，然后头天化冻，第二天就能煲上一碗香气扑鼻的乌骨鸡汤。
1: 哎呀，这个真的棒啊！你看可视化里面这个包装，全部都是乌皮，然后待会给您看看乌骨乌肉啊，然后动物检验产品的这个合格证的话呢，今天也有的，拿回家去分量很扎实，给您看一下化冻过后的一个感觉。
0: 看看啊，这个分量还满足的，非常的沉甸甸啊，然后就是净糖，就放血，然后弄得很干净，待会回家之后就稍微清洗一下，
1: 对。
0: 你要切块也可以，整只鸡煲汤也可以。
1: 对，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啊，首先就是黑啊，我们说乌骨鸡
0: 乌皮
1: 没问题。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哎，今天乌皮乌肉乌骨待会儿怎么能够看到，烹饪完了以后我们待会儿都一给大家讲，都有的。然后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爪子 这个爪子有个特点，就孔武有力，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有些鸡的话呢，它可能是围就是整个这个笼养的，所以它的运动量不够。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啊，整个它甚至有点这种老茧的感觉，所以在林间散养放养，运动量很扎实，大家放放心心。
0: 这个鸡啊，大家把它剪开来之后，没有那种黄油，你看它的皮很薄，
1: 对，
0: 皮下面就是鸡肉，而不是脂肪，
1: 对啊，
0: 所以它其实像乌骨鸡，咱们上海人吃起来其实也蛮有门道的，对吧？就煲个汤是最简单的做法。
1: 是。
0: 来，咱们既然是开菜啊，给大家看看今天有哪几道菜啊。第一个，我觉得大热天你喝碗鸡汤特别舒服，
1: 可以。
0: 啊，满头大汗的时候，你营养成分流失的很多，营养元素流失的很多，一碗清汤，而这汤啊，你看它不油，
1: 对，但是它
0: 很香，
1: 对，很香，很沉亮，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乌骨鸡的话呢太纯粹了，难怪以前很多的朋友都说家里的话呢，哎呀，有一些特殊人群，首先来乌骨鸡，看完汤以后的话呢，来看看我们今天乌骨乌肉乌皮，哇，这大鸡腿，这大鸡腿看到了吗？
0: 看到了，
1: 里面这个肉质，哎呦，脱骨了，
0: 脱骨了，很酥烂了，
1: 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骨头这里面肉质黑黑的吧，对不对？里面的微量元素含量都特别高，
0: 是，
1: 哇，肉质太棒了。
0: 乌骨鸡其实要比老母鸡更好，容易炖烂炖酥，它不需要太长的时间，
1: 对，
0: 也不需要太长的火候，因为毕竟这种天气啊，你厨房间里面多待一分钟，它其实都是煎熬，
1: 对吧？
0: 但是我该补充正常的营养元素都有，你看这个鸡肉，你看扯下来，
1: 哎呦，这肉质纤维挺不错的，还是蛮嫩的。来，我拿小筷子来夹一个啊，很多的朋友都说这才是什么正宗的乌骨鸡，而且这个
2: 鸡汤的话呢很鲜美，肉质也特别的棒。哎，晚上的时候来碗鸡汤面好不好？对不对？然后或者家里你看现在大胖小子都在家，暑期的时候给他做一个这个浇头，不管是面浇头、饭浇头都可以。
0: 都可以，你看，哎呀，这个肉很酥烂了。很好吃，很香，真的香气扑鼻。刚刚进演播室的时候，真的是就差不多想再来一碗米饭的感觉。
2: 嗯，潘老师，你知道吗？这个鸡肉啊，很嫩。
0: 是来
2: 对，很多人就担心说这个鸡肉会不会，我就吃这大块。
0: 直接来个腿吧。
2: 脱骨了，脱骨了。
0: 来个腿吧。嗯，
2: 这个鸡肉是非常嫩的，有人担心说是不是嚼不动？
0: 对，
2: 完全不会有这种尴尬啊。哇，
0: 这个又香又好嚼，然后乌骨鸡本身它的营养成分更多。
2: 嫩
0: 这个肉，紧而不柴。
2: 对，
0: 紧而不柴，有人说太。

0: 饼啊，很难吞咽，没有。嗯，我觉得很多上年纪的朋友像吃这种老母鸡，有的不太好嚼。嗯，特别是鸡胸脯肉，嗯，但这个肉不会有。
1: 对对对，而且其实夏天的话呢，很多朋友都说我在这个空调房里面待的时间蛮长的，嗯，还是要稍许微微发点汗，吃点这个老母鸡汤其实真的不错啊。嗯，今天性价比高，为什么？218块钱，你市面当中去买正宗老母鸡其实不便宜的。
0: 对，
1: 咱今天是什么？五整只带回家
0: 啊，每一只都是900克净糖。你回家之后把这个外包装拆掉。就留这个包装就可以了，好吧？嗯，或者你们5只买回去，
1: 对
0: 啊，我送送人分一分都可以。嗯，好不好？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下来，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记得就是生小人的辰光坐月子，阿拉妈妈会得经常性买乌骨鸡炖汤给我吃，鸡确实是老鲜也老有营养的。
3: 因为我自己有女儿，哎，也偶尔会买个乌鸡帮她补一下，女儿比较瘦。那我就知道乌鸡呢主要滋补的滋阴的，亲朋好友呢来到家里呢，哎，我就会选择做一个乌鸡汤啊，或者是清蒸一个乌鸡，那这个是非常有营养价值的，也是一道大菜。

0: 这个我觉得乌虎机今天一定要给大家这个名额留下来啊，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把这个订单抢下去。为什么呢？今天是218，再次冬兵给我减五块钱，213，你5只，每只算下来才42块钱多一点。哎呦，这是900克的，不是500克的，这是900克，1斤8两，然后净糖。嗯，哦，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吃起来特别方便，而且它性价比很高。
1: 对的，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鸡的品相真的不错啊，乌皮、乌肉、乌骨，今天就是很正宗的白凤乌鸡。然后做法也很多，哎，画面当中这个是干嘛？我一开始觉得它是做鸡丝面，它是做凉拌吗？啊，也不错啊。所以其实不是大家想象中的就是乌骨鸡只能煲汤，它其实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一些做法。
0: 但是煲汤呢，它其实保留营养成分更多，口感会更好。而且煲汤大家说，其实我们上海人夏天有喝鸡汤的习惯，热鸡汤。但是你说老母鸡炖一炖2-3个小时，2个多小时，这个厨房间热得不得了。
1: 对，
0: 乌骨鸡它本身比较容易酥烂的，比较容易烂，它肉质的问题。然后再来就是它很软而不塌，紧而不柴，满口喷香。
1: 对，
0: 而且大家说其实跟哪怕你就不放其他佐料，我觉得像煲这个乌鸡汤，你不用放什么味精、盐之类的，就清汤，
1: 是
0: 吧？然后再切点那个香参片、红枣，虫草花。包括牛肝菌，鸡枞菌，
1: 对，
0: 等等，这个汤不要太鲜啊。
1: 哎呦，真的，
0: 这个汤大家喝完之后，就喝剩下汤还能煲碗面，下个面，对吧？鸡汤面、鸡丝面，鸡丝也可以把它扯下来，鸡胸脯的肉扯下来。我前两天还做了一个鸡丝的这样冷面。哦，
1: 鸡丝凉面，不错，
0: 很好啊，就是跟香菜啊什么跟花生拌在一起，它也是一道下酒菜。我觉得像5只乌骨鸡，它其实做法很多，但关键性价比很高。
1: 对的，性价比今天算下来，刚刚潘老师也给大家说了啊，40来块钱，40出头一点点。
0: 对，
1: 积分还有2块1毛8，您自动订购立减5元呢，而且送货时效很快。天气是不是特别热？现在还在中伏呢，36、7度、37、8度的高温天，你也不高兴每天出去买菜，或者一出去的话呢，大包小包拎的，哎呦太重了。我们东风购物是送货到您家里面，这个5整只哦，您想想看也不轻。送到您家里面，直接有没有电梯送货上门，所以大家放放心心，笃笃定定，单独一只42块钱，而且我们今天保证新鲜批次，保质期也特别长，笃笃定定吃。包括我们说哪怕很多的朋友都说中秋佳节等等的，你也可以吃吃啊，都可以的。
0: 保存方法是-18度的冷冻保存，然后是12个月的保质期，新鲜批次。我们的配料只有一种，就是乌骨鸡，而且是来自于安徽大别山区的乌骨鸡。
1: 对，
0: 很多人说为什么要吃大别山的乌骨鸡。
1: 对，因为我们今天山清水秀，当地的话呢可以做到林间放养生态养殖，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鸡的话呢吃的也特别的棒。看到了吗？直接是在我们的山坡当中，人家是什么不需要我们说这个笼里面，直接这个鸡笼里面放在里面，它是什么满山遍野自己跑，运动量够扎实，吃的东西也好，环境也特别优，所以我们长势就特别棒啊，大家放放心心，保证是正宗的白凤乌鸡啊。
0: 这个也是好久没来了。

0: 这个产品，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今天是五支，每一支是900克，而且是净糖过后的900克。
1: 对，
0: 218，自动订购再减5块，相当于213。五支，每一支40块钱出头，好吧？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02151119600。

0: 对，每一只九百克，然后都是净糖过后。这只我觉得是九百克刚刚好，对吧？如果少的话，五百克的这大家可能吃不了，就是不够吃，
1: 对吧？
0: 这九百克一斤八两，然后净糖过后，然后化完冻啊，给大家看一下，化完冻之后这个乌什么叫乌鸡？它是白凤乌鸡。
1: 白凤乌鸡，其实的话呢，还没有在进行宰杀之前的话呢，人家是有白色的鳞羽的，乌皮、
0: 乌爪、
1: 乌爪、乌肉，然后大家放放心心。然后刚刚潘丹老师还说了，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不是那种啊老母鸡那种里面有囊囊的，或者说黄油，大家可以看到摸上去的话呢，它不是那种啊嫩嫩的，但是因为它是在林间放养，人家其实运动量还是足的。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你看这个是我们的鸡翅膀，还有这个大鸡腿，说明什么？孔武有力啊，人家运动量是非常足的。黑黑的黑黑的，全部都是我们今天正宗的白凤乌鸡。
0: 这个特别好，因为吃的很正宗。就是大家就怕菜场里面说，哎呀乌骨鸡，它不是不一定很正宗，对吧？
1: 对。
0: 来，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不管它标志的爪子。还是说到它这个皮羽、皮毛和羽毛等等啊，都是能够证明它的身份啊。然后再来，其实五只鸡啊，你可以回去煲汤。但我觉得还像这种小炒，
1: 可以，
0: 对吧？红烧小炒在夏天其实也是蛮好的一道下酒菜，对吧？
2: 这个鸡肉呀，这个鸡肉大块大块。
0: 我刚才说的就紧而不柴，对吧？你看，包括这个大鸡腿，
1: 哎呦，这一个大鸡腿嘛，这大鸡腿真棒啊！对你平时比如说这个下酒菜，你吃这个其实蛮有胃口的，
0: 可以可以。
1: 包括我们说有的时候下饭的这个时候，你稍微拎上这个一个大鸡腿或者鸡翅膀都没问题。
0: 对，
1: 关键是什么？这个肉质很嫩，
0: 是
1: 它不是那种柴柴的嚼不动的。乌鸡它不是那种老母鸡，说是要炖煮时间很长，烹饪时间很长。相反的，你炖煮时间其实。不用那么久，
0: 很香，
1: 很香啊！
0: 真的，就它是炖的时间不用太长。然后像这种鸡肉，它很紧，哎呀，因为它本身就是在跑步嘛，
1: 对
0: 吧？它不是在散步啊，它每天都是在围栏放养的过程当中。哎呦，
1: 对呀，所以大家想想看啊，我们有坡度，包括有些我们说乌鸡的话呢，直接干嘛都是在树上的，树上睡觉的，
0: 对吧？红烧，
1: 对
0: 吧？然后我还能小炒，比如说跟那个青椒炒鸡块儿，
1: 啊，
0: 也可以吃。我觉得这道菜也很好做。
1: 是，
0: 然后再来就是煲汤，最简单放煲汤。然后甚至你刚才我们在第一趴看了一汤，你现在你看这是个气锅鸡，家里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碗啊，一个容器，对吧？你也可以把它煲成一个气锅鸡，或者你做无水焖鸡也可以。
1: 哎呦，真的是啊！大家可以看到啊，随便拿一个，哇，这个大鸡腿儿，哎，刚拿的。
0: 你像这个啊，我觉得首先来看一下它的这个汤啊，就是年轻在扯的时候给大家看这个汤，这汤色，你看这汤色，对吧？一点都不油腻，
1: 漂亮。
0: 这汤色很香的，
1: 对，
0: 很香的，
1: 对，很鲜美。所以乌骨鸡，乌鸡的话呢，自古以来很多的朋友都说爱喝，就是愿意在夏天，不仅仅是冬天啊，夏天多喝鸡汤的一个原因也是在于
0: 皮也不厚，
1: 皮不厚，
0: 皮下没脂肪，
1: 对
0: 吧？然后再来这个肉还是很松散，
1: 对。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哎，这里面是乌肉吗？你来看一下啊，观众朋友们直接给大家撕扯下来，
0: 它不是白肉了，
1: 对，它里面都是乌就是乌肉、乌骨、乌皮、乌肉，所以。大家放放心心。

0: 这样的一份，你市面当中你去点一份，价格多高，对吧？之前我去云南旅游的时候，一份汽锅鸡，
1: 对，
0: 如果是乌鸡的话，那是价格非常贵的。
1: 对啊，因为大家说乌鸡，那你可以跟甲鱼、嗯、啊，说霸王别姬啊，然后下来就是会说会跟一些有营养的一些这个营养品炖在一起，
0: 对、
1: 嗯，是吧？虫草啊。嗯啊，包括像那个人参啊、嗯、等炖在一起，也是一锅汤。
0: 包括我们之前已经听过的什么乌鸡白凤丸、
1: 啊，
0: 原料也要用到乌鸡啊。
1: 是是是，反正今天是五包，每一包呢、嗯、都是900克啊，900克的净含量。
0: 是。
1: 然后又是净糖过后的900克。
0: 嗯。
1: 五包带回去，你每天或者说你一周，
0: 嗯，
1: 是吧？吃个1到2回。
0: 哎。
1: 啊，清炒的、炖汤的、
0: 对，
1: 切块的、红烧的都可以吃，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今天900克一只啊，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你算下来，今天自动订购是213。
0: 是，
1: 对吧？你五只没吃多少钱？40来块钱，
0: 40块钱
1: 出头
0: 啊！
1: 打电话订购021-511-9900。
2: 记得就是上小人的辰光坐月子，阿拉妈妈会得经常性买乌骨鸡炖汤给我吃，鸡确实是老鲜，也老有营养的。
3: 因为我自己有女儿，哎，也偶尔会买个乌鸡帮她补一下，女儿比较瘦。那我就知道乌鸡呢主要滋补的、滋阴的，亲朋好友呢来到家里呢，哎，我就会选择做一个乌鸡汤，啊，或者是清蒸一个乌鸡，那这个是非常有营养价值的，也是一道大菜。

0: 这个夏天天热啊，多喝点鸡汤，很滋补的啊。就有在这种大热天三伏天喝鸡汤的习惯，我觉得喝鸡汤挺好的。
1: 对，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夏天的话呢，你别觉得天气热出汗多，那尤其很多的朋友是长时间他说待在空调房里面，有的时候就觉得寒气啊其实还蛮足的。那这个时候其实微微发点汗，你喝鸡汤其实蛮好的。很多人说你去广东潮州那边，人家夏天喝鸡汤的这个历史很久的，
0: 是，
1: 而且都是名菜来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话呢，也学学这种很好的就是保养身体的方式方法。这个乌鸡乌骨鸡其实区别于市面当中有一些普通的一些鸡种，它确实营养价值蛮丰富的。当然了，我们今天是正宗的白凤乌鸡，品种也是不一样的，做法就更不用多说了。煲鸡汤这个是很简单的，当然我们也温馨提示一下啊，这个不像是那种老母鸡一样的炖个三个小时，你要这个守着这个灶台，这个炖煮起来还是蛮方便的。另外你看画面当中，哎呦，这个是做的什么？就是把这个鸡稍微加热以后，
0: 它是个凉菜了，
1: 手撕鸡一样的啊、哦。
0: 这个其实大家也可以做，就把这个鸡烧熟了以后，把这鸡胸脯挖出来、然后就是过冷水，冷了以后就用手戴手套把它给撕成一丝一丝的，然后你可以加一些自己喜欢吃的一些调料，辣椒粉，
1: 对，
0: 或者是一些那种，比如说像豆芽啊，
1: 可以，
0: 对吧？香菜、芹菜之类的，它也其实也是一道下酒菜，也挺好吃。
1: 对，
0: 所以乌鸡呢本身它的营养价值也很高，
1: 是，
0: 但是它生存的这个地理环境也蛮讲究的，
1: 蛮讲究的。我们实话实说，有好多的这个平原地方的话呢，可能说正宗的乌鸡的话呢还是比较难寻的。我们今天什么大别山路，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啊，这是什么高山，包括整个的坡度也是有的。我们的乌鸡的话呢，直接是在这个林间放养，空气质量很好，水资源也特别的这样的一个优良。加上我们说整个的乌骨鸡吃的东西也不一样，所以大家放放心心，你炖完汤以后，你闻到那个清汤的香气，你就知道，哎呦，这个鸡真的不错啊。
0: 夏天有的人真的是容易不大吃得下东西、
1: 对
0: 吧，苦下嘛，就是感觉就是胃口也没啥，对吧？那这时候如果闻到一碗香喷喷的鸡汤，如果是闻到就吃到那种红烧的香喷喷的鸡肉，它又不腻，你要来一碗大排啊或者是红烧肉啊，可能未必有胃口，但一碗清汤又滋补，又不会就紊乱你的肠道系统，对吧？也不会增加肠道的负担，这个挺好的一件事儿。而且家里有比如说童子鸡啊，这个老母鸡啊，那这个乌鸡其实也得有一点，对吧？这本身就是增加我们的餐桌上丰盛的程度，
1: 是，
0: 然后再来就是可以跟家人分享一下嘛，买回去一箱五只，爸爸妈妈加两只三只，分一分，其实自己留下来也没多少，今天性价比蛮高的，218，自动订购减5块，213，每一只都是900克的分量，净糖过后的900克，然后又是给大家做到了正宗大别山区的乌鸡，建议大家。

0: 啊，记得就是生小人的辰光坐月子，阿拉妈妈会得经常性买乌骨鸡炖汤给我吃，鸡确实是老鲜，也老有营养的。
1: 因为我自己有女儿，哎，也偶尔会买个乌鸡帮她补一下。女儿比较瘦，那我就知道乌鸡呢主要滋补的、滋阴的。亲朋好友呢来到家里呢，哎，我就会选择做一个乌鸡汤，啊，或者是清蒸一个乌鸡，那这个是非常有营养价值的，也是一道大菜。
2: 这个你看一道一道菜出了，对吧？嗯、你看这个又炖着一锅鸡汤，
3: 对呀、
2: 啊，来看看啊，
3: 加了点竹荪、香菇、菌菇啊，虫草花，不错的。哎，这样一锅炖出来，你门店当中去吃看，蛮贵的、哦。
2: 对，
3: 我们在家里炖煮一下，真的很好。第一口的话呢，还是要来先看看它的汤、啊、
2: 这汤啊，其实汤色就不像说这个一般老母鸡炖出来汤啊，油光锃亮，你可能都没什么胃口。
3: 哎、
2: 这它其实以清汤为主，嗯、但是这个汤就看上去跟你喝到嘴巴里，它其实有强烈的反差。
3: 对，
2: 你看上去好像对吧？不是那种特别油光锃亮的，但是你喝到嘴巴里去特别香。
3: 哇，很香，
2: 很香，很酥烂，而且我一直在说，像乌骨鸡炖。对吧？你顶多也就一个半小时嘛，
3: 嗯，
2: 对吧？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
3: 对，
2: 已经很酥烂了啊。
3: 对。
2: 然后你看它皮下脂肪，嗯，没有，
3: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2: 然后那个肉是特别的一丝一丝的，
3: 嗯，
2: 啊，也不柴，
3: 对，
2: 对吧？也不会很塞牙缝。
3: 哎呦，哎呦，来、这个、乌皮、哎，这个看得到啊、哦，乌肉大家也看得明白，乌骨这样看大家也看得清清楚楚，
2: 正宗，
3: 非常正宗、啊。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就市面当中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寻寻觅觅就是。要买好的乌骨鸡，但是的话呢，不一定买的那么正宗。今天是什么？所见即所得，放心好了啊！单独一只48块钱，性价比高。而且我们今天是什么？是全新的一个批次，好久没有来了。刚刚潘老师也说，好久没有看到它了，所以把握住。不是说鸡汤这个东西就是一定是冬季喝的，秋冬季节、
2: 哦、不不不，
3: 夏天
2: 这个夏天啊、哎，我们说夏天，因为我们还吃那个羊肉三伏羊嘛、
3: 啊，
2: 对吧？那啥，就是其实空调房间里待多了，
3: 嗯、
2: 冷气吹多了之后，其实羊肉它也是热性的，对吧？它可以带散，
3: 嗯、
2: 包括像鸡肉其实也是，你可以不吃鸡肉，但你喝碗鸡汤，
3: 哎、
2: 啊，鸡汤当中的氨基酸啊、蛋白质含量也很高，
3: 嗯，
2: 脂肪含量是极低的，
3: 对，
2: 所以你要因为夏天出汗特别多，
3: 哎，
2: 我刚外面兜了一圈，真的是走不了，我要算是一个挺爱锻炼的人、哎，但是真的是动不动就出大汗，
3: 嗯，
2: 一出大汗带走很多身体当中的一些营养元素，
3: 是，
2: 小朋友也是啊，嗯、你看对吧？我女儿差不多3点多钟要去游泳，游完泳回来之后，哦、啊、嗯，也是个满头大汗的，嗯、也是想吵着肚子饿，
3: 嗯，
2: 来碗鸡汤先垫一垫、嗯，来个鸡腿先吃一吃，
3: 嗯，
2: 对吧？也挺好。
3: 对，
2: 而且不光鸡汤，你看我们现场对吧？我们还有红烧的鸡肉。
3: 对，没有想到吧？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觉得做法可能会比较单一。
2: 哎、
3: 但今天不一样，大家可以看到
2: 红烧很有食欲的。
3: 红烧乌骨鸡是不是、嗯？其实做法跟我们平时的这种鸡的话呢是一样的，但是风味。啊不一样，
2: 是
3: 营养价值保留的不一样，
2: 对，
3: 吃口也是非常的鲜美。这个大鸡腿，刚刚潘老师说，哎，家里的孩子运动完了以后、
2: 嗯，
3: 来上这样一只，哎呦，真的特别棒。
2: 大家看一下这块鸡肉，
3: 一口下去，
2: 嗯，
3: 还那么多，
2: 很入味。
3: 对，
2: 然后你看这个鸡肉，它上面一丝一丝的，
3: 是，
2: 都在我这上面。
3: 对，
2: 你看。就是你看，特别有那种鲜嫩的、香的那种感觉。
3: 哎呦，把握住了啊、哦！性价比真的是绝了，一只40来块钱、
2: 嗯，
3: 然后全家都可以来进行分享。
2: 嗯、
3: 而那句话，新鲜批次有个什么特点？哪怕五只，很多朋友都说，我哪怕留到中秋节，你不要觉得还有很长时间，一个来月嘛。
2: 嗯，
3: 其实也可以的，放放心心啊。
2: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包装啊，咱们这包装上面就印着这只白凤乌鸡的样子。嗯、
3: 对，就这样。
2: 就产自大别山区。
3: 哎，你看啊、哦，白色的鳞羽非常的正宗，净含量900克，这是我们什么把毛啊等等都。给您去除的干干净净，然后我们今天乌骨鸡是大别山区的，这边给您写的很清楚，生态放养，肉质鲜美，不是那种笼养的，没有必要，我们生态环境在那边足足够够了。然后今天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们配料只有一样，就是乌骨鸡12个月的这样一个冷冻保存就可以了、嗯、保证是全新批次。你看我们今天基础的两个做法还给您印在我们的外包装上面，乌骨鸡汤啊，红烧
2: 和乌骨鸡汤
3: 都没问题，
2: 对，
3: 对不对？所以大家放心，哪怕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不知道怎么炖煮，你看我们这边都有了，现场给您教学都有了。
2: 今天五只的话是净糖200克，
3: 嗯，
2: 啊500克啊，
3: 一只九百克，
2: 一斤八两，将近2斤的分量、
3: 嗯，
2: 好吧，就是弄得很干净。
3: 是
2: 啊，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啊。就是化完冻之后啊，
3: 哎、
2: 这只乌鸡，
3: 这个乌鸡的话呢，大家肉眼看上去的话呢、嗯、很漂亮，为什么？大家可以看到颜色色泽黑黑的，油亮油亮。然后乌皮这是保留住了啊，一定是的。然后你看这个鸡腿，我们鸡爪子也有的，说明什么？一定今天是什么？就给您看得很清楚，全部都是什么？就是我们说围山，我们这林间放羊，肉质皮质是真的有点稍许粗糙，不是那种囊囊的不好的肉。然后大家可以看到皮下脂肪几乎我们也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但是腿肉。 肉，包括我们今天整个翅膀，对吧，都特别的棒，说明什么，今天都是运动量足足的，把握住，是这样的啊，是进，就是我们这么讲叫进堂过后吧，这样的一支九百克，
2: 哎，里面有那种血水吗？没有啊，
3: 没有，基本上处理的干干净净，
2: 内脏都去掉了，好吧，哎，都很干净的，嗯，
3: 啊，一只40来块钱
2: 啊，回去之后再清洗一下，嗯，切块也可以，
3: 对，
2: 切块嘛红烧，哎，整只鸡嘛你就把它煲汤，
3: 对，
2: 对吧，炖上个一个多小时时间，嗯，就是一碗清亮鲜口。满屋飘香，嗯，肉质又是紧而不柴，
3: 对
2: 的好的乌鸡，好吧，抓紧时间，今天五只，每只算下来40块钱出头，好吧，先锁定好名额，一定要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记得就是生小人的辰光，坐月子，阿拉妈妈会得经常性买乌骨鸡炖汤拨我吃，鸡确实是老鲜，也老有营养的。
1: 因为我自己有女儿，哎，也偶尔会买个乌鸡帮她补一下，女儿比较瘦，那我就知道乌鸡呢主要滋补的滋阴的，亲朋好友呢来到家里呢，哎，我就会选择做一个乌鸡汤啊，或者是清蒸一个乌鸡，那这个是非常有营养价值的，也是一道大菜。

0: 好的，最后八分钟时间啊，建议大家把名额定下来。这就是我们看到大别山的乌鸡啊，真的是白羽啊，羽毛是毛发是白颜色的，
1: 然后
0: 但是乌头乌嘴乌爪，包括乌骨和乌肉。
1: 对的，大家可以看到啊，这是真的蛮漂亮的啊。从我们说整个的外形上面来看，跟普通的这个鸡的话呢完全不一样。然后刚刚我们也看到，这是林间放养的一个模式。我们这鸡是什么飞檐走壁的一个感觉，人家飞在那个比如说这个房子上面、房顶上面，还有树梢上面，
0: 还说明什么？就说明它本身就是运动量够了，
1: 对，
0: 皮下脂肪几乎没有，
1: 哎、
0: 然后它皮就是紧而不柴，
1: 是
0: 皮就包括它的肉质也是特别香，
1: 对
0: 啊，包括你看像这种鸡，你炖上个一个多小时时间，你不会看到它油光锃亮，对吧？你老母鸡有的时候会，我觉得营养价值嘛是蛮高的，
1: 对，
0: 但是呢就是有点太油腻了，
1: 对对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吃这个老母鸡汤的话呢，愿意放在这个秋冬季节，但是你夏天的话呢，微微发发汗，然后吃点好的滋补性的好食材，你可以选择乌骨鸡。夏天到了，还是那句话，真的空调房里面待的特别长的时间，因为现在这个温度太热太高了，稍许出去买买菜浑身是汗，您在家里做做家务浑身是汗，所以你一天到晚有可能待在空调房里面也不太愿意出去，所以寒气啊等等啊容易其实侵袭到你的身体，这个时候时不时的三不五时的微微让身体发发汗，补充你身体流失的一些营养元素，所以乌鸡的话呢在家里可以时不时的来炖一炖啊。
0: 是，而且我们说乌骨鸡汤，这个汤特别香，这个鸡肉拆骨拆下来之后你可以凉拌，对吧？你可以做一个鸡汤面，然后再来就鸡架子还能再炖个汤，啊，我觉得其实都特别的好，很香，而且像天热本身就没有什么大胃口，你再来一个红烧大排之类，红烧肉未必有这个食欲，但是你该补充的营养元素还得有啊。小朋友放暑假在家你也头疼，他每天得每顿得换着花样吃，
1: 对
0: 啊，所以这时候我觉得像鸡汤，你有童子鸡，有老母鸡，你有鸽子，对吧？你有这个乌骨鸡，尝尝不同的鲜味，
1: 对，
0: 反正一只算下来才40块钱出头，而且是900克的分量，
1: 是，
0: 那不是500克，是900克，
1: 是
0: 净糖过后的900克。
1: 哎呦，
0: 从性价比的角度，从营养的丰盛程度来说，这个都是响当当的。
1: 对的，所以把握住了。你可以看到画面当中，我们随便出几道菜的话呢，就是要样子有样子，
0: 是，
1: 然后又食欲有食欲的。
0: 这个真的叫随便出几道菜，这个因为它不需要大家很下功夫的去伺候它，
1: 是
0: 厨房间真的热的呆的受不了，真的温度很高的，因为厨房间没法开空调呀，没有空调装啊，要挺热，但是你该补充的营养元素都得有啊，好吧，回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啊，今天总共是5只，
1: 对，
0: 每一只是900克，净糖过后的900克，然后又是安徽大别山六安地区，对吧？这是白凤乌鸡，
1: 是的。
0: 哎呀，
1: 看这个外形，包括样子，在我们的图片上面，看起来都非常的不一般。
0: 是。
1: 然后每一只今天是就是900克，已经给大家稍许的处理好了，也就意味着拿回去你化冻过后改刀就可以烹饪了。
0: 对。然后这个是净含量900克，对吧？净含量900克。然后这边是大别山啊乌骨鸡，
1: 对，
0: 是吧？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背面，背面就是配料啊，就是一样东西，
1: 没东西，没有别的乱七八糟。
0: 新鲜批次，然后呢，保质期是12个月的时间。12个月的时间，零下18度冷冻保存，然后你可以红烧乌骨鸡，
1: 可以，
0: 你也可以煲汤乌骨鸡，反正5只，你想怎么吃都可以，你想送给家人朋友也可以。
1: 当然，
0: 但我觉得像父母家的话，也可以给他订一箱，让他留在，对吧？慢慢吃，
1: 对，天气太热了，你不高兴出去外面，很多朋友都说买买菜其实也蛮热的。我们今天的话呢，好的食材拿回家去，你看每一只处理的干干净净，大家可以看明白吗？对吧？然后肉质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皮有点粗糙，对，因为我们是林间散养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运动量是足足的，但是皮下脂肪几乎可以说是没有的。但是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大鸡腿大鸡翅膀，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人家运动量足，然后的话呢整个的肉质的话呢确实紧而不柴，大家放心心。一只净糖900克的一个分量，说明什么？今天单独一只，如果说
0: 这只40块钱出头啊，
1: 难以想象，
0: 对吧？因为冻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
1: 啊，
0: 商品本身还有2块多积分呢，
1: 对，
0: 好吧，7块多优惠掉210块钱左右，5只鸡，好不好？然后再来看看这，这又是一锅鸡汤。
1: 对，最后一点时间把握住了啊！这锅鸡汤你敢想象吗？加一点美味食材，50块钱不到，性价比高。然后这个鸡汤大家可以看到啊，美味鲜美。
0: 喝碗鸡汤，
1: 来，有点烫啊。稍许有点烫。
0: 这个汤啊，我给你吃到最后把肉吃完了，对吧？这个就老两口中午的时候
1: 可以。
0: 最后就是把鸡肉吃完了，下把面条，嗯，鸡汤面呀，
1: 鸡汤面，鸡汤面，
0: 对吧？
1: 这个太绝了。
0: 然后你加点青菜，这就是一顿有荤有素的，
1: 对，
0: 有汤的。
1: 对，
0: 你要吃干饭，确实也有点难以下咽，来点汤吧。嗯、
1: 对、啊，
0: 这汤可是营养价值极高。
1: 对呀、啊，你看啊，无肉无骨无皮，看得清清楚楚，对吧？所以大家放放心心，这个一定要把握住。现场我们带回家去的话呢，全部都是保证新鲜批次。太烫了，
0: 太烫了，把我嘴皮子烫了一下。我还想跟大家说一下，
1: 这个、
0: 鸡汤叫什么味儿啊？
1: 但是我们提醒大家，就是。出锅的一瞬间，你就闻到那种非常鲜美的那种感觉，所以这个鸡汤的话呢，真的是值得大家炖一炖，在家里全家进行分享、啊。
0: 我觉得放点青菜，放点绿蔬挺好的，因为它可以增加我们这个汤色的清香，对吧？也不会特别油腻，本身这个鸡汤也不油腻，好不好？所以抓紧时间，两分半钟啊！今天跟大家说一下，每只鸡是900克，嗯，这也不是说让大家回去再去杀，
1: 对，
0: 啊，再去说怎么，我们今天都是。嗯，净糖过后的900克，分量也是很足的。嗯，218，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算下来是213。
1: 对，
0: 每一只多少钱？
1: 哎呀，40块钱左右，
0: 好吧。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夏天天热，给自己更好的身体打底子，补充营养元素。嗯，0215119900。

0: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1: 有这种可能吗？
2: 也带给我一个呗。
3: 你这个计划不错，
2: 加我一个。
4: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0: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1: 有这种可能吗？
2: 也带给我一个呗。
3: 你这个计划不错，
2: 加我一个。
4: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5: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6: 大地绿肺，亚马逊雨林，磅礴壮阔的伊瓜苏大瀑布，摄人心魄的莫雷诺大冰川，神秘的印加文明马丘比丘，走进热情洋溢的南美大陆，巴西、阿根廷、秘鲁、乌拉圭、智利，东方航空直飞往返，东方购物自营南美五国深度游，高品质酒店与美食，8月2日19:25。

0: 入直播间，谢谢您好，我是燕华。这两天啊，真的是暑热难耐哈。那么到了三伏天的这个时候呢，大暑节气已经是过去了。那么这个时候还能够怎么样来进行滋补吧，包括是滋养我们整个的身体呢？今天东方购物您所欣赏来自我们神香品牌的三七粉。那提到三七，很多一些朋友们啊，懂得养生的也知道，并不陌生。它被称之为好像叫金不换。那今天呢，跟我们一起来进行分享的就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邱老师。邱老师您好。
1: 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好啊，其实最近这个夏天啊，大家有没有感觉腻子疙瘩？
0: 哎，
1: 就身上腻子疙瘩，搿种难过个感觉。
0: 是的，
1: 假使侬身体外头腻子疙瘩，能大半月就结束了，对吧？自家就会得觉得老清爽。
0: 嗯，对的。
1: 假使身体里向腻子疙瘩，哪能办？那么我们说的这个腻子疙瘩表现出来在哪里？就在这里。
0: 哦，我指的是外面是指皮肤的，身体里向的
1: 也会是这样，因为水分少了之后呢，我们很多的那个体液的粘稠度就会增加，所以本来应该流速很快的这个状态，它就会变缓变慢，而且变得粘稠之后啊，它会跟我们的那个血管内皮有很强烈的摩擦，所以这个时候很多问题就从内部应运而生了。而我们要解决内部的这些黏黏稠稠，让它可以更顺畅的去解决的话，我们还是希望通过一些天然食材当中的一些好的物质来帮我们解决。所以刚才燕华提到了一句，就是三七自古以来把它称为什么叫金不换。金不换为什么？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各方面没有我们现在那么发达，
0: 对，
1: 出了一些问题都要靠自身来解决，或者靠一些草本的植物来解决。所以当那时候可能做工的时候，或者说刀剑创伤的时候，你外部是流的是粘稠的物质，里面这个要把它凝结起来的时候也需要一些物质。
0: 哎，
1: 所以这个时候又能解决外部的问题，又能解决内部问题，
0: 确实
1: 应运而生，金不换就来了。
0: 对对对，
1: 这个名字真是实至名归。
0: 因为我听到三七啊，是通过一些武侠小说，
1: 对，
0: 包括还有在两广地区，那个不是精武门啊，包括是这种啊，这个打拳的拳馆当中，
1: 是，
0: 他们那个时候不是说什么吃牛羊肉，吃这个吃那个啊，吃的我倒没听说过，但是在这个强身健体的那些地方，有一个就是三七，就是金不换，他们必须备着。我说这个为什么？那么跟庄子打，包括是对打什么之类，总会有一些瘀啊、青啊之类，对不对？
1: 对，
0: 他就用这个东西啊敷上去啊，或者怎样的。我说我说那他的一个就是等于说把它流动起来，更加能够消散开来。
1: 对。
0: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请教一下我们的邱老师，刚才我说到了身体体内有一些黏子疙瘩的事情，
1: 是
0: 的，对不对？那么我们也是通过了古人，包括是以前啊，从古代到现代、近现代，包括到现在为止，很多人对于三七也是蛮注重的。那么三七我们在对于选择原材料，包括是它一个到目前为止，因为它很硬嘛，对不对？
1: 对，
0: 如果你以前就知道三七蛮好，但是如何去做它，如何去煮它，很难得。
1: 对。
0: 那在我们节目现场先给大家看看啊，就比较正宗的这个三七，它因为也是长得蛮奇怪的，就像这个小石头一样。
1: 这就是三七的主根
0: 啊，
1: 我们说它有多少头多少头，
0: 是不是？
1: 然后它上面呢有剪口，下面有柔根，
0: 而
1: 我们取用的就是它主根这部分。
0: 是的。
1: 那它这个形状呢，我们有一个说法叫铁皮铜骨狮子头，所以它特别的硬。但是呢，在它新鲜的时候，它又特别的嫩，所以虫啊什么的就很喜欢吃它。另外，看到我们三七的缝缝隙隙里面什么颜色吧？红色
0: 啊，红色的，
1: 因为它是在云南文山那个地方是它的一个道地产地，而那个地方的土质是非常利于三七当中皂苷的孕育。那么这个红土当中的问题是什么？里面重金属的含量会比较高。所以我们在三七无论在整个种植的过程当中怎么达到标准化，尽量减少农残的那个影响。第二个，在那个炮制那个加工的时候，我们要尽量减少，就洁净度要达到一定的标准。
0: 是的，
1: 减少这种土质在里面的沉积。
0: 是的
1: 啊，
0: 这是我们所选的这个三七，
1: 对，
0: 多头状的
1: 啊，我们是主根，
0: 主根对吧？但是就有点像石矶娘娘的，就是大家能发现，对不对？那你老早子刚子铁皮铜骨三个
1: 狮子头，
0: 现在一看呀，这不是石矶娘娘小时候嘛。然后再给大家看看，在市场当中有一些因为磨成粉它的原材料，像这种，这个是什么？我们是
1: 这个是把三七当中可能就是说它大部分是不好的，然后把一些好的地方给切下来，然后你会在云南那里，它专门有三七的那个集散地，到了那里你就会发现有很多地上堆着的那个三七啊，很多的边角料都在那里，
0: 边角料，
1: 但是这种一旦打成粉你是看不到它的形状的。那 么这三期它可能本身的原料当中就会有很多带有危害性的物质
2: 哦，侬不晓得用咱们党的粉，但是不够细腻，对不对？这个不能够去选了。
1: 哎，
2: 那再给大家看看，就稍微进阶一点的，这个能够看到是一些切下来的一些头
1: 啊，这个是年份不足，或者
2: 年份不足，哎，一般都切过了呀。
1: 啊，有的是切下来，有的是年份不足，哎，年份不足，它的头数就比较小。
2: 是的，
1: 这个呢也成打成粉了，但是我们手指在上面粘一下的时候，就会发现啊。它完全还是一个小沙粒的状态，
2: 就像是黄沙一样，对吧？靠颗粒感的感觉，就是特别的粗。
1: 你没打成特别细的粉，正如在吃的时候，你想进入到我们的胃里面打磨的，可就是你的胃黏膜。所以这种很多人吃完之后觉得胃不舒服，
2: 是的，
1: 就是加工的原因啊。
2: 那再给他看看我们神香品牌的三级，你看这两个对比啊，我就没有拿第一个给大家对比了。因为首先从颜色细腻程度，用我手去捏，
1: 是
2: 能看到它那个细的程度就能够知道。
1: 我们的颜色特别白，为什么跟我们那个主根的颜色不一样？因为我们在洁净的时候是用大的那个洁净的设备的，洁净完了以后还要做专门的检测，对里面的重金属、农残。这一类一定要达到国家标准，你的标准达到之后，它才进用那种非常大型的设备去打粉，然后我们这个粉的细度啊，真的是达到了200目的细度，
2: 哇，
1: 就是叫极细粉的细度，
2: 是的，
1: 这个细度是一个标准，就达到这个粉我们身体在服用的时候，你的吸收利用率就会非常高，对我们的那个胃也没有太大的影响，那么我们规定的极细粉的标准是什么？是95%能通过200目的那个筛子就可以了，
2: 就可以。
1: 但是我们今天神像的三七粉是100%通过200目的筛子。
2: 你看啊，这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大家所呈现出来的，这就是今天给大家所推荐我们神像品牌三七粉。
1: 是的，
2: 看到吗？就是这么的细腻。等于说是您平时带回去之后，第一点神像品牌来看看我们整个包装当中哪些信息。
1: 哎，
2: 首先第一点看到你买三七，这样三七原材料够正宗，对不对？
1: 是的，
2: 在这边啊，你看神像品牌的三七粉的标识，您所标注到每一盒每一罐儿净含量是100克。
1: 对，
2: 除此之外，在这边啊没有其他一些添加。品名三七粉原料产地就是云南文山。为您所标注的清清楚楚的，那边是三七的到底的产地。
1: 对，
2: 规格每100克，对不对？
1: 对，
2: 然后保质期呢是3年。除此之外，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粉质够不够细腻，
1: 特别细啊。
2: 所有的这个啊，就三七粉，它都是通过了非常好的主根进行非常棒的这个洁净之后，再您研磨细的这个出粉，并且达到200目以上。
1: 对，
2: 感谢四位顾客已经成功优惠去了啊。
1: 对，
2: 那除此之外，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标准啊，包括是检测的报告。
1: 是的，
2: 那么吃三七吃的是什么
1: 啊？其实三七吃的就是里面的皂苷。那这里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里就专门标注的就是100%通过了200目的细度。那么我们在粉的细度这里其实是有标准的，极细粉、最细粉、细粉。只要达到细粉，其实它已经可以在市面上售卖了。但是我们今天，你看，我们不是80目，
2: 对，
1: 不是100目，我们是全部都是200目。所以在吃三七粉的时候，第一关，让我们这个三七粉在我们的胃里面更快被身体接纳，利用我们这一个加工的工艺，就已经做到了。
2: 确实。然后呢，我们在云南文山当地啊，陈香品牌也是有自己的这个自有的基地，
1: 对
2: 对，
1: 是的。
2: 所以从原料的源头开始，到制作的工艺，包括它的一个检测标准都很高。
1: 没错，因为那个云南红土代表着重金属的含量高，所以神像在自有基地它是还有一道叫标准化种植。所以之前我们那个上海山药材公司里面也有老法师，他一看有些三七就说，哎呀，这个三七里面农药的含量肯定很高。因为一旦农残多的情况下，它那个头的三七主根的样子就会发生改变。而我们今天标准化种植带来的好处是，你能获得三七当中的我们说的营养成分，但是像农残重金属一系列这些物质都被控制得特别好。
2: 是，所以呢，就是像买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食材啊，一定要是认准品牌。那再说说看我们今天价格，因为老会员已经我们不用多说，已经开始定了，因为有大组合特别的优惠啊。你如果到神像门店当中去买的话呢，它是198块钱一罐三七粉，就一模一样的，也是100克的，对吧？
1: 对。
2: 那如果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为您所献上，我们的价格也是非常的优惠，其中包含了4瓶体验装，4瓶带回去啊，不需要大概是700多块钱了，只需要328块钱，4大罐带回去，4瓶。那如果翻个倍的话，是不是要接近在656块钱这样一个价格？今天买8瓶不需要656，再问您现金一。 减去了100块钱，只需要556袋火曲，满满当当八大罐，而专柜当中的总价是1548元。那这个价格也是希望各位一直在吃三七的朋友们，也可以把握住我们暑期当中三伏天的这样一个季节，可以让自己啊有干你自个的了，好吧？赶紧把时间和择时留给您。阿胖购物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3: 对我们老年朋友，那么应该说秋冬季相对又到了一个风险更高的一个季节。为什么呢？因为秋冬季以来，它的这种它的气温的变化很大。
4: 对。
3: 啊，气温的变化，有时很热，有时很冷，连我们可能青年人或者中年人有的时候感到都不适应。
4: 对。
3: 所以老年人呢，在这方面呢，他就会碰到他的心脑血管的调节功能，如果是不是很顺畅的话，他就会引起一些突发。
5: 秋季气温逐渐降低，许多因素往往在不经意间影响着您的健康。受气候变化影响及相应的生活方式改变，诱发各种危险因素在这个时期会低开高走。
2: 我们电话线已经开始排队了哈，确实很难得，因为东方购物呢跟我们的形象品牌同样也是很早开始就把那么好的一个品质的品牌也是献给大家，感谢八位顾客成功有回去。今天呢很多朋友们很聪明啊，就是订了小组合的然后退的然后再改换成订大组合，因为一看哦小组合是4瓶328，那么大组合的话是不是要656块钱，今天不需要买八瓶装还能够再为您立减100，变成了556。所以呢一样是吃的，我是建议如果你不是第一次尝鲜尝试，你可以订大组合，因为更加划算嘛，对吧？
1: 是的，
2: 套组等于说便宜了这个100块钱了。但如果你说了我就想尝试一下试一试，那小套组也是可以，你起码是比上药的这个神香品牌门店当中单独一罐100多块钱的一个价格要便宜很多了啊。那再说到就虽然说是我们价格优惠，但是品质啊这个东西真的是有所保证的。为什么呢？因为神香品牌它本来就是我们上海医药集团的
1: 是药材公司旗下专做生荣滋补的
2: 哎，对的，你看他们家比如说是什么野山参啊，包括是很多一些西洋参啊，包括我们这三七粉啊，所有的源头的原材料是精密求精，包括还有一些是自有的这个基地为您所这个做出来。除此之外有把关的工艺以及是研磨出来，包括后面检测标准。
1: 哎，那
2: 你说你吃这个东西不是为了什么吃口感的呀，我们是为了吃当中的一些营养的。
1: 关键是像三七啊真的是老祖宗流传给我们的好东西，不但它有金不换的美誉，它的对身体的好处，我们还有四个字叫生消暑补。
2: 生消暑补怎么说？
1: 前面我们说的身体那个黏子疙瘩的，然后身体里面黏黏腻腻，你会发现这些会导致我们身体里面这种运行不通畅的这个状态。运行不通畅带来的情况就可能是我们很多的身体的末梢或者说某些那个特定的部位它没有那么快速或者均衡的获得氧气。所以你说到了夏季是不是很多人就会觉得有憋闷的感觉，对吧？你的那个整个外观你是看不出来，但是你的体感就是觉得不舒服，
2: 是
1: 那就是里面有些过于粘稠的状态就会导致的运行速度变慢，运行的量变少，你就会有体感来反馈给你。
2: 对，
1: 所以生消它起到的就这个作用。那还有一部分人群是什么呢？
2: 是什
1: 么？就是到了夏季这么热的天，他依然觉得人在冰库里面一样，一派寒象，身体特别的冷，脸色黄白，嘴唇颜色非常淡，经常觉得没力气，就像躺在那里啥都不想动。包括我们啊，就是说很多年轻的女性朋友，我是比较喜欢到外面去做按摩的，然后经常给我做按摩的那个小姑娘的手哦冰冰硬，哎呀，他听了声话，第二个声音，
2: 哎呀，弄三千分差点，再帮我来听。
1: 就我们就想，就是说，像这种情况，比如说你在20几岁、30岁的时候，应该气血很旺盛的，为什么他们会是这种情况？你想想他们的那个工作状态，这些人群他的工作可能都是就是到了晚上要10点多以后才下班，长此以往，然后还有就吃饭，比如说有的人12点钟去，他就没法吃饭，饮食不规律。作息不规律，那么它带来的情况是什么？就身体里面运行的这些血细胞生成的速度就会变慢，产生能量的这个能力就会变弱。所以如果无论是老人家们还是我们很多的一些那个中青年朋友们，如果到了夏季这个时候你这个手摸上去就是凉凉的，你就感觉在那个我看那个坐地铁公交或者脖子上面一定要围那个围巾的，对吧？要有厚衣服穿着的， 那么这个情况，一方面你通过这种外界方式保护自己，另外一个一定要从内部来看您的身体怎么去支持它更快的去生成好的血细胞。
2: 确实，
1: 所以它的属补是什么，就是它可以刺激我们身体更快的去生成我们自身的这个造血的材料。这个材料给到了你身体才能工作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2: 对对对，
1: 你不给我们身体他也没办法给你好好工作。
2: 那我也就听明白了哈，就第一点你会发现就是它生的可以吃，
1: 对，
2: 然后煮熟了之后它两个是不一样的，
1: 对，
2: 对不对，生是消，然后熟是补。
1: 哎，熟补的话，我们现在有一个很好的吃法。
2: 什么吃法？
1: 就是人参炖啊，不是三七炖鸡汤。
2: 三七炖鸡汤、
1: 那么这个呢，因为鸡汤当中它有很多的就是说比如鸡肉一起吃啊，有很多的氨基酸类的物质，
2: 对对对，
1: 也是我们比如造血非常重要的这些材料。那怎么让这些材料

0: 生所这个带来的啊，质量合格，然后呢三七粉，每一罐的净含量是100克，这一罐如果市场上去买买也要这抹200块来的啦、啊、
1: 对。
0: 然后再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原料的产地，来自云南文山，而神像在云南文山自己是有自有的这个基地的，所以呢、嗯、他们家无论是从土壤啊，包括整个的这个种植呀、采摘呀，包括之后的研磨出粉，你看它那个粉质细不细、哎、
1: 主要是加工，
0: 对吧？那个加工，
1: 因为我们的加工是非常那个科学的、哎、
0: 对对对，
1: 非常的专业的、啊、
0: 神像品牌他们还有一个就是珍珠粉，很早就开始了、
1: 哎、珍珠粉的势度还厉害、啊、
0: 对不对？200亩，他们后面有1200亩的、嗯、那这个是200亩的，对于三七来说已经非常非常高了。嗯，那么你可以直接是泡水啊，包括是跟我们的一些鸡汤啊什么汤一起折烧着吃。
1: 对，
0: 来看看啊，生肖属不有多少的细腻啊？你说了，我在手灯还不够明显。
1: 对，
0: 邱老师今天特别是啊，对吧？
1: 给大家做个演示啊，这是一根针管的细度大家都知道，对吧、嗯？你如果颗粒稍微大一点都喷不出来。
0: 对，
1: 我们今天三七粉。
0: 嗯，哇，你看到了吗？
1: 厉害吧？
0: 哦，
1: 像那个彗星的尾巴一样。
0: 确实。
1: 然后这种细度它浮在那个板上哦、嗯、就完全的不会有任何的那个掉下来，
0: 哎，
1: 完全可以粘附上去
0: 了，
1: 这就是它颗粒特别小的状态，
0: 对，
1: 它不会被风一吹啊就怎样了、嗯、对吧？所以我们今天的三七粉这个200亩的细度，而且是100%通过了200亩的这个筛，
0: 嗯，
1: 能达到这样的那个细度的话、嗯、您在吃三七粉的时候真的不用担心、哎啊、
0: 我们在现场再给大家来冲泡一下、嗯、泡一泡看看它三七当中那个三七皂苷，其实你吃西洋参也好，吃人参也好，或者是当中非常丰富的人参皂苷、
1: 啊。对，我们三七呢有三个时间段可以吃。
0: 哦、你说说看，
1: 因为这三个时间段正好是我们身体比较黏的时候啊。嗯、一个就早上起来的时间，
0: 风景喷出来，
1: 一打开就是这个烟雾缭绕的感觉啊。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呢，这个勺子尖上面一点点，
0: 嗯，
1: 这就是1克啊。
0: 嗯，
1: 我们呢可以吃1到3克啊、嗯，我们稍微放2克。
0: 好好好。
1: 那么这样的话。还有第二个时间呢、
0: 啊、你看它已经在下头开始融化了、
1: 哎、已经开始溶解了、啊、
0: 对，
1: 还有第二个时间呢是下午4点、
0: 哦、
1: 另外4点左右啊，另外一个就是晚上睡觉前，
0: 嗯、哦、
1: 那么这三个时间段管好，你身体没捏滋嘎哒的这个感觉就会好很多、嗯、
0: 是的，我们先
1: 摇一摇。然后因为三七也是五加科皂苷类的物质、哦、所以摇完之后看什么泡沫，
0: 哦，看泡沫，
1: 对、
0: 哦、
1: 泡沫多不多，
0: 皂苷类物质就看这个泡沫、啊、
1: 对，我们每次也会教大家一些性状鉴定的方式，
0: 哦，
1: 这个泡沫的厚薄多，然后稳定，都意味着它里面皂苷含量的多少啊？
0: 确实，那现在我们电话线也是非常的繁忙。嗯、那刚才我们邱老师就说了早、哎、中晚、嗯，对不对？三个不一样。嗯、为什么现场就邱老师要给大家喝一口？就告诉大家，因为很多一些无论是小瓶啊，包括其他地方、嗯、有些不法商贩啊，一次冲好或者看到我们电视购物的，包括东方购物的，
1: 他会学我们的样子。
0: 哎，你想把地比罗芬洗洁精啦，摇一摇，不能给我泡泡多吧一个、
1: 嗯，
0: 我真的是醉了。然后真的，因为我后来看看，我说呀，我们这个应该不会吧，
1: 朱
0: 老师，所以说我全不能亏了、
1: 哎。
0: 然后呢，我自己也喝一口啊，确实是。嗯，这是真正的道地产地，再加上神像品牌，那么长时间，不是说刚刚新出来的一个牌子，两个牌子，
1: 哎、是、啊、
0: 广告做得那么大，它不是的。嗯，很早很早开始，而且又是大家所放心的啊，上海的本土品牌。现在要讲的就是我们最后的这个价格和组合。因为那三七呀、啊、平时来的这个时候，那么在季节方面，这个季节适合吃吗？
1: 夏季，因为是、哦、我们叫是就是粘稠比较厉害，
0: 嗯、哦，
1: 因为水分散发的度，
0: 嗯，
1: 散发的比较多。
0: 是的，
1: 冬季呢，因为是寒冷，寒会导致凝滞，
0: 嗯，
1: 所以夏季和冬季是特别需要管理的，
0: 哦、
1: 是适合的。
0: 嗯，
1: 但是我们现在有个什么情况，
0: 情况
1: 就是你会发现现在很多中青人也中青年
0: 人
1: 人也有、嗯、对吧？就是一抽那个血上面一层厚厚的、
0: 哦。
1: 我们现在因为吃的特别油，
0: 嗯嗯嗯、
1: 动的特别少，生活习惯也相对不好，
0: 嗯、
1: 晚上经常不睡，所以身体里面那个制造的这些东西啊就很乱。所以这些乱表现在身体里面就是各种各样的黏，
0: 对，
1: 所以我们要把这些乱，比如说我们去看那个红细胞，
0: 嗯，
1: 它应该是一个一个像一个小盘子一样在血液里面游走，大家不粘在一起的、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嗯, 嗯。
1: 但是有的时候把这个血拿来一查，发现这些红细胞连成一条线，抱成团、
0: 哦，
1: 所以这一项的那个红细胞在我们的血液当中、
0: 嗯、
1: 第一个它没法好好工作、
0: 嗯、
1: 它不能给你血氧好好工作、
0: 嗯、
1: 另外我们的血管其实它也有自己的宽度，
0: 对对对，
1: 比如说毛细血管它就允许一个红细胞在里面游走、
0: 嗯、
1: 啊，对吧？那么像这种情况就会导致就是你如果是抱成团的它就、嗯。

0: 会把这个地方给把路给堵住了，
1: 堵住了。
0: 所以我们要做什么？把他们解散掉，你不要抱在一起，
1: 是的，
0: 不要排成那个、就是那个长线，
1: 对对对，
0: 一个一个都散开，
1: 是的。
0: 那么要靠什么呢？我们就要靠上特定的一些营养物
1: 质、所以您看，他以前在这个比如说武馆啊，进入武侠小说当中有这个，对不对？对，把它疏散开来。
0: 对，
1: 同样也是我们体内，无论是你的饮食方面，还包括是就是身体年龄上去了，它那个新陈代谢，帮你是吃的呀，包括是平时都刚刚进行啊。所以呢，如果你是啊，就特别是中老年朋友们，
0: 对，
1: 我是觉得这个啊，就是能够把它们分散开来。
0: 我补充一下啊，因为老人家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红血球是新陈代谢，就是新的生成之后，老旧的红细胞要被身体拆解，拆解完了以后当成材料再生成新的，对吧？
1: 对对。
0: 但是年纪大了之后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老的红细胞它不退休。他也给你一直待在他的那个原先的工作场所里面，那么就导致很多那个新生的这个跟他组合在一起之后，就大家就混成一团，就新的他也没法好好工作，老的呢又在那里就说把我们该有的那个气机全给堵住了，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三期可以让老化的红血球尽快的退休，您退休了，然后让他去新生，那么这样的话身体就出一个好的良性的一个代谢状态。
1: 确实，其实很多朋友们在我们节目当中不仅是能够获得好商品的一些信息啊，更加是能够注重于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些调节，以及知道了哦这个东西大概是对应什么样的一种状况。
0: 是的。
1: 那东方购今天为您所欣赏来自啊非常好的神香品牌的三七粉，单独一罐门店当中价格是198块钱，那如果说是八罐带回去就要1500多了。那今天会有两个不同的规格，一个呢就是尝鲜组，就是尝试一下四瓶装带回去328，等于说比专柜当中打了一个对折还要多，对吧？
0: 对，
1: 792变成了328，那如果328乘以2的话呢，这边是变成8瓶了，这边是不是656块钱？那如果你买8瓶啊，更加优惠了，节目现场等于说是再为您另减了100块钱，556元就可以带回去8瓶。那如果说老两口一起吃或者单独一个人吃，8瓶大概是多少的量呢？
0: 我们是建议每次一克，每天3克。那这样的话，3克的话，这一罐大概就是一个月超过一点的时间。那么8罐就是8个月，那老两口分的话，那就是
1: 4个月
0: 的时间。
1: 4到5个月。
0: 所以我们现在是8月份嘛，那上海的这个天气的这种热，这种黏，包括秋老虎来的那种燥，大概维持也要4个月的时间。
1: 是的，
0: 所以适合今天一套大组合啊。
1: 是的，好吧，最后的24分钟的时间，关键是电话先持续繁忙，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呢是使用手机 APP 点击下单，订购专线是02151919900。
2: 到了春天是主生的，东方生木的，我们跟木有关，那么它的一个气候现象也就是风夺，但这个风大家不要觉得就仅仅是外面刮过来的风，你身体里面也会有风，内风里面导致的突然倒下的。
3: 春天的阳气上来呢，就是特别是啊中老年人，平时血压比较高的，他这时候呢血压呢就是有伤害。
4: 春季里天气模式切换的也是非常的快，所以这气温骤升骤降还真让人受不了，往往这个时候也是心脑血管。
5: 天气忽冷忽热是吧，温度也不好，所以自己嘛也休息不好，睡眠不好，就引起血压高一点了。
6: 医生介绍，春季季节变化明显，温差比较大，容易引起气管的急剧收缩。
1: 朋友们，现在我们订大组合的朋友们特别多，很多朋友都是订了小组合之后，然后一看，哎呦，大组合那么优惠啊，赶紧一样要吃的，对吧？而且呢，就是特别像我们东方购物的很多一些会员朋友们，年纪都是在70加、80加，甚至90加的很多一些这个叔叔阿姨，那以前也是一直是在门店当中去买到神香三七粉，
0: 对，
1: 他们很早就有这样的意识了。有时候注重的话，这个45岁开始之后就开始慢慢开始注重养生，因为很简单，就是每个人啊，到了40、45岁之后，身体会给你颜色看的。
0: 对呀，
1: 你以前再怎么年轻的时候消耗它，到那个时候你会哎呦不行了，对吧？或者说是哎呀，这个好像这个问题那个老做自萌了嘛。那么越到后头，其实我们自己的一些经验也是累积起来了，包括认知啊，包括各种的一些这个养生的书籍、养生的节目也看起来了。那么在东方购同样也是为您所献，是来自神象品牌的三七粉。那三七粉刚才我也问过了我们这个邱老师啊，就比如说哪类人群特别适合，特别到了一定年纪当中，比如说是我们整个血当中的啊，
0: 我们
1: 黏的呀，
0: 对，我们对应的就是一个黏字啊，因为这个确实 我们这样的节目也没办法给大家扩展去讲出来的话啊、
1: 嗯嗯嗯嗯、
0: 但是这个年纪大家去理解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因为比如说你一直感觉身上那个黏黏糊糊的，
1: 嗯，
0: 一直感觉闷闷的，对吧、
1: 嗯、
0: 不是那种很透亮的很顺畅的、嗯、那你还有就是早上起来晕晕乎乎的，晚上睡觉前呢觉得那个手指发胀的待会那个回到那个大屏幕的时候我们再教大家看一个身体的那个体征表现
1: 哦，真的、啊、
0: 也非常的典型
1: 哦，
0: 因为有很多人啊看一下自己的手指
1: 哦，看手指
0: 头
1: 哦，
0: 如果您的手指头是红红的粗粗的
1: 嗯，
0: 然后比你的那个手指的那个下面那一节都要大的话、
1: 嗯、
0: 那你想想末梢循环在这里堵得厉害了
1: 哦，那我们待会儿回来之后给大家解释、
0: 哎、
1: 那么还有就是今天这个价格和性价比、
0: 嗯、
1: 对不对，328元是四瓶啊，556元八瓶中更加优惠啊，那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大家，因为大组合啊备货不多了，
0: 嗯，
1: 谁想品牌在任何一家的门店当中你问问看营业员可不可以打折和促销，不可能的事情，
0: 不可能，
1: 说
0: 对
1: 啊，这是总体啊，对吧，
0: 出了门你包装都不能拆拆就不能退的、啊、
1: 我们这个呢是因为跟神香品牌包括是东方顾也是关爱我们很多一些长者的朋友们、
0: 嗯、是的，
1: 也是想把更多一些这个养生的知识呀、啊、包括是很多一些好的一些产品推荐给大家，希望大家可以就因自己的不同的这种年度对吧、
0: 嗯、
1: 来进行一个适宜的选择啊，20分钟时间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556元八瓶装带回去，比中国当中便宜了将近1000多块钱了、
0: 嗯、
1: 好吧，
0: 对，
1: 八瓶装目前直播背后最后的21组限时现货了啊，第五针线是02151119900。
7: 好，两位啊，我看今天早上忙了一早上啊，我们就在这儿短短的一会儿，就已经好多顾客来了。平时也是这样吗？
8: 基本上都是这样。
7: 嗯，
8: 到旺季的时候人还要多一点。
7: 这里卖的最好的大概是什么产品？
8: 像现在一般性年纪大的人注重比较保养的，像三七粉啊、西洋参啊什么都有。三七粉跟西洋参这之类的，一年四季都在吃。
7: 真的，
8: 对。
7: 那我问一下，三七粉在我们柜台这边的价格呢？
8: 三七粉我们这里的价格打成粉的就是100克的198块，
7: 100克198、哦、
8: 啊，对，相差2块钱一克不到。
7: 哦，
8: 能
7: 打折呢？
8: 打折我们这里没折扣的，除非就是说旁着碰到什么公司特大的节目那个节日搞活动会有点活动，别的没有不活动
7: 啊，一年四季也搞不了多少、
8: 哦、不打折
9: 阿拉大概吃了10几年了，那一样的要保养身体，要么就吃不吃，要吃就吃好吧。
10: 原先是老人吃，现在自己也选这个牌子了，一直家里都是这个牌子，神香牌。
11: 这样的是好像是上海是品牌里向都是跑了蛮前头的，所以是认了搿只牌子来买的。
12: 神香牌是上海的老牌子嘛。我比较相信，
13: 如果你要买到搿种个物事，我担不担心原料的问题？不担心，因为老品牌了嘛，信得过产品，
7: 价钿啊，
9: 还可以，是得了，是得了，搿阿拉搿点退休工资可以啊。
1: 好了，关于回来就跟18分钟时间了。刚才您看到那段篱下是比较老的，
0: 嗯、
1: 对吧？
0: 对的，
1: 是在这个秋冬季节，很早很多年前去拍的。但大家现在如果到了这个南京路上，
0: 第一药商店，
1: 第一药商店都能看得到。
0: 嗯、
1: 那神像老牌子，大家都放心。那还有个就是刚才我就问到车老师说，回来之后给大家看看啊，如何自己来检测。我说手指变成又红又大又粗，肯定晓得了。
0: 你别说啊，就有的时候他觉得这个手特别脏。
1: 不是，
0: 他都没觉得
1: 我
0: 这方面想。
1: 我突然之间，我看到过、嗯，我身边有一个阿姨，她呢就自己的打小人家门子、打死家门子、老公门子，都让就是很勤快的一个阿姨。
0: 对，
1: 然后
0: 忙家务啊。
1: 因为我是旁，你看我是手有力道，所以我手指粗。
0: 嗯、
1: 后来邱老师一看，你看粉丝的，给大家来说说吧。
0: 手指粗、啊，其实我们的手指啊，手指尖应该是细的，对吧？
1: 嗯、
0: 然后到下面一节一节一节下来。
1: 嗯。
0: 他的手指的那个头比下面这一节还要粗，然后鼓得特别厉害、
1: 哦、
0: 特别红的话、
1: 嗯、
0: 那意味着你那个里面粘的情况就比较厉害、
1: 哦、
0: 当然了我们也可以去到正规的地方去检查，
1: 嗯，
0: 他会告诉你什么什么膏，对吧、
1: 哦、
0: 你有那个箭头，
1: 嗯，
0: 但是身体会比较早的时候通过一些外观的状态，
1: 对，
0: 就给到我们一些反馈、
1: 嗯、
0: 如果您通过这些我们所谓的这个体征表现了解到了，然后啊还有感觉一下，就有没有感觉这个手指这里胀胀的，
1: 哦，
0: 胀胀的麻麻的、
1: 嗯、
0: 那么这种胀意味着什么，都在往末梢在堆、
1: 嗯、
0: 因为我们身体是个循环，
1: 对，
0: 它到了这个指尖这里，它还要再回到哪里？回到心脏、
1: 嗯。
0: 所以就是说，如果这里的那个情况就堆得比较厉害的话，
1: 嗯、
0: 那么 我们意味着回去的可能也会少。嗯，就这样长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对我们的健康来说肯定是不利的。
1: 对，
0: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一些，比如说饮食的改变、生活作息的改变，嗯，我们来看看会不会发生变化。嗯，比如说经常熬夜，大家会建议你不要熬夜，为什么？因为你晚上在身体进行调理修补的时候，你没有进入深睡眠、哦、那这些老化的红血球就没有被办法被身体好好拆解、哦、
1: 对对对。那有些朋友们特别是中老年朋友、嗯、他们懂的，他们说我不熬夜的，无法低不就低动就到想想高的起，
0: 对，
1: 但是睡不着或者睡不好，
0: 对，
1: 深度睡眠不够，是不是也会有影响？
0: 那当然有影响了、嗯、当然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很多自发能去调节的是这个生活方式和饮食方式，
1: 对，
0: 但是你没有办法调节的就是你的年龄、哦、你的生理年龄决定了我们到了一定的时候各个脏器的功能在衰退、嗯、身体的很多代谢可能开始发生改变、嗯、那这个很多人就有一个意识说啊，在吃这些营养补剂的时候或者吃这些那个滋补食材的时候就说我们从来不吃的，嗯，我们家里面以前都只吃饭的，但是你想一想、嗯、就你延续的饮食方式是从自己的父辈母辈来的，
1: 对，
0: 对吧，他们那时候的生活作息压力状态和所处的环境和我们现在一样吧，
1: 对，
0: 那都已经不一样了、嗯、所以我们比如说你已经活到你父母辈的这个年龄了、嗯、我们不是说到了这个年龄就结束了，我们是在这个年龄我们都在往100岁之后再、啊、再努力啊，
1: 还有优质的生活。
0: 然后你说从那个40岁到80岁活起来容易还是从80岁活到100岁容易、嗯、年龄越大身体的代谢能力就越弱、嗯、身体代谢出来的就你能获得好的东西嗯就越少、嗯
1: 对
0: 啊，堆积的垃圾就越多，
1: 是，
0: 所以我们要处理的是到了这个年龄自身的能力在下降的时候我们辅助用些什么好的东西、嗯、以前三七粉在古代叫金不换、嗯、是用在特殊的需要比较紧急解决的问题、嗯、但现在我们把它用到我们年纪大了之后是需要它来帮我们改变内部的一些状态的那个、嗯、情况、嗯、都是可以的、嗯、所以老祖宗留下来的好东西、嗯、我们要敢于去尝试，
1: 对，
0: 尝试的时候也不是盲目、嗯、也不是那个就是一下子就大量去吃，我们教大家就是一开始我们就三个时间段管好、嗯、如果你也有手指头的问题、嗯、
1: 或者
0: 蹲下去眼、哎、站起来眼冒金星、哦、早上经常会觉得晕晕乎乎，晚上睡觉觉得手特别的胀、嗯、这种情况你就可以试了，嗯，1到3克三个时间段、嗯、早上下午4点左右晚上，然后今天这个大组合买回去以后你吃一段时间、嗯、你看看这些表现
1: 对，
0: 对吧，
1: 是的，
0: 包括还有很多女性朋友、嗯、小姑娘那个姨妈期过了之后、嗯、啊，姨妈的颜色特别淡特别少也不知道怎么解决、哦、对吧，你像身体里面血就那么少，大的房子那么小、哦、它怎么可能有那么多的量呢，对吧、嗯、这个时候你姨妈结束之后也可以三七炖鸡汤这种方式吃起来、嗯、滋补一段时间之后看看自己的体质状态有没有改变啊。嗯，
1: 现在离我们直播结束做的是14分钟时间、嗯、刚才邱老师说的啊就句句都是大实话，但是听得蛮扎心的、嗯、
0: 是的，
1: 但是我想想朵丽丝哥哥我一等了
0: 就是啊
1: 到那边了、嗯、但是不得不承认还有呢就是啊承认好了之后一定要是换一种方式和思维来给大家说哎呦我今天是认知到了这个高度、嗯、我也接受了，那么如何来进行调理或者跟以前有所不一样呢，那德芳哥今天给到大家就是一个滋补当中的3伏天啊，滋补养生正当季，神奇的这个神仙的这3七粉，8瓶带回去556。你说今天8瓶带回去556，每个人单独一个人吃的话啊，这个量每天3克的话，大概要到9到10个月可以吃、嗯，对不对？那如果说你老两口一起呢，那就是5个月左右的一个时间。比专柜当中1584省了1000块钱来，打了一个等于说是3折的一个价格，556就可以带回去，而且保证了新鲜品质、嗯，保证了原料的产地，包括我们品牌的优质，好不好？再次拜师金和泽师留给您啊，希望您可以看了我们养生节目，包括是我们很多一些跟邱老师的这个咨询啊，包括是很多一些普及呀、啊，大家能对自己的身体有更多的一些认知。最后的8瓶装是12组的限时现货，多一组都没有了，好吧？东方购的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0。
14: 对我们老年朋友，那么应该说秋冬季相对又到了一个风险更高的一个季节。嗯、为什么呢？因为秋冬季以来，它的这种它的气温的变化很大。
15: 对。
14: 啊，气温的变化，有时很热，有时很冷，连我们可能青年人或者中年人有的时候感到都不适应。
15: 对。
14: 所以老年人呢，在这方面呢，他就会碰到他的心脑血管的调节功能，如果是不是很顺畅的话，他就会引起一些突发。
16: 秋季气温逐渐降低，许多因素往往在不经意间影响着您的健康。
15: 受气候变化影响及相应的生活方式改变，诱发各种的危险因素，在这个时期会低开高走。
1: 时间了，其实今天很多一些老会员平时一直吃的都知道，今天八瓶装特别优惠，八瓶装的556元的组合，最后的备货只有足够10组了。还有就是你说到了这个秋天，你看到吗？就是气温的骤然变化，对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其实夏季同样也是这么热的天，你跑到商场、跑到地铁，是不是一下子冷风就沁进去了？
0: 哎，对。
1: 你说戴上什么围巾啊、帽子啊，先裹一裹，那么你体内当中，我们可以从内到外的让它稍微这个好一点点啊、哦。
0: 嗯，因为这种感觉呢，都是你身体内部啊产生了一些问题给你的反馈，你外部保护好了也不代表你身体内部已经被解决了、所以我们还是要通过一日三餐当中增加一些对我们有用的一些好的物质、来帮我们进行内部的一些改变。所以我们今天三七粉其实自古以来都是作为我们药食同源的一个好食材、当然我们今天讲的是它属于食品的这个属性、作为食品的属性当中，三七皂苷、三七素都能给到我们其他食物所不具备的一些帮助我们的那个方法。比如说啊，我们平时如果觉得有各种各样的闷胀，手指的那种前端比较粗，
1: 气透不过来，
0: 特别是夏季那个觉得那个运行不畅的那种情况、其实我们就可以生吃，就是把那个三七直接冲水喝。冲水喝的情况我们就在三个时间段，早上、下午4点左右、晚上，然后您来看看自己的改变。
1: 生吃就是不要让它去烧，
0: 不用烧，不用煮啊，对的。
1: 熟吃真的就是把它烧一烧，
0: 对，
1: 再放在汤当中啊，放在菜梁上。
0: 比较建议的就是三七鸡汤，其实在云南那里也有三七炖鸡汤的这个
1: 但现在这个菜啊，也不用炖太长时间吧，
0: 对，
1: 同级的时间差不多。
0: 因为我们不是三七的那个原材料，我们是三七粉，而且是200目的稀多，所以你即使比如说稍微那个快出锅之前加进去稍微炖一炖就可以。
1: 不
0: 用煲很长时间的啊，然后
1: 你去稍微抖抖就好了。
0: 对，是的，这样的话就是你如果经常手脚发凉的呀，经常觉得那个眼冒金星的，脸色比较黄白的，是女孩子那个就是姨妈颜色特别淡啊，或者就经常会觉得那个犯懒不想动，你就试试看，有可能跟你身体的血少是有关的。但是我们解决的是你食材当中如何被身体更好去利用的这个这些方面。
1: 对，
0: 所以今天三七你把它当成一个日常的滋补调理的一个小食物来吃也是可以的。
1: 是的，
0: 那么这些情况如果发生改变之后，那你就知道怎么去在你日常的生活当中好好去利用它了。
1: 对，最后的9分钟时间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原材料，因为它这个也是很少人，很多人说在农贸市场看到过，但是这个你自己怎么回去再把它打成粉？
0: 打不了，小高木打起来都很难，刀都劈不开，
1: 对不对？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你能不能打成像那么细的？我们说啊，你为什么要细？就跟你很多一些说到这个好被自己的身体当中
0: 接受利用啊，
1: 对不对？你知道就比较的细腻一点点。那我们今天呢，这大组合凑合6瓶啊，200目的一个细度，
0: 对，
1: 来看看比较啊，你就可以知道。这第一点呢，保证原材料打成粉之后，第二点呢，它那个工艺，这个呢是已经有点像沙的，对不对？
0: 对，这种吃下去，你的胃就在打磨，所以很多人吃了觉得胃不舒服啊，
1: 是因为没有吃到好的这个细的，
0: 不够细。
1: 还有呢，再给大家看看，跟 L 汉林来，我说这个在啃石头吗？
0: 对，
1: 看，对不对？
0: 这个压根不能叫粉了，
1: 这个太不能，那个嚼都嚼不烂啊。
0: 对，
1: 所以今天给到大家第一点，保证了原材料的品质；第二点呢，就是加工工艺当中保证了200目的一个细度。
0: 对，
1: 除此之外，原材料当中啊，地道的这个产地。还有就是，我们再给大家提示一下，要吃的话啊，我们说生肖属虎，包括是每天的三个时间段，
0: 对，
1: 给大家普及一下。
0: 早上我们起来的时候，水喝完，然后剩下一点水加一克三七粉。把它喝掉，下午4点左右，如果这个时间你经常去觉得要打盹，想去睡一会儿的话，那你要吃一点一克。还有呢，就是晚上我们到那个睡前的时候，这个时候因为人那个躺平之后，血液的流速本来就会有点问题，所以我们很多就是深夜到凌晨会有一些大家担心的这个状态。那么在这个时候，先把我们的那个黏黏腻腻的这个情况给管理好，所以在晚上也可以吃一克，这样3克的话，你吃一段时间， 看看身体的感受。
1: 是的，那八瓶中呢这个直播的备货仅剩最后的五组了哈。我这边看到了一个这小的这个手板，他说人体当中这个血管 很长的，我今天就终于知道大概有多长。
0: 哎，其实 我们的血管就是，如果你是说那个主动脉主静脉，它其实走向是非常明确的。但是你看到吧，在我们的手指的末梢，在我们的脏器的特定的部位，大脑这些地方，密密麻麻的都是毛细血管。
1: 血管总长大约要96000公里，
0: 绕地球2圈半，
1: 绕地球一周是4万公里，2圈半，对吧？
0: 对。
1: 那它那个绕一下是心脏啪就收缩一下，全部要绕完。
0: 对，就是一下我们就要到末梢的这些血管进行交换，交换完以后心脏再一收缩，这个血就要全部回来。然后它是就说。所以你想，如果这个里面是黏腻的，不是那种顺畅的，会发生一系列各种各样的情况。
1: 那如果当中有一些，比如说是回不来，或者有个地方已经
0: 它就会堆积在我们一些，比如说毛细血管这些部位。
1: 它对我们整个的五脏六腑，特别是心脏，是不是也有影响？
0: 那当然有，心脏的负担就会越来越重啊，因为它本来蹦一下收缩一下，蹦一下收缩一下，顺畅的。
1: 对，
0: 如果这个过不去了，它是不是加力？然后后来就变得那个心肌的那个壁越来越厚，变胖了。但心肌变胖不是整个心肌变大，它是心肌变厚之后，心里面流血的这个房间就变小了，所以血量就会越来越少。时间长了以后，这就是一种恶性循环。所以到了这一步往下讲，那都是跟医学有关的东西，
1: 等于说是
0: 不是我们现在能讲的？
1: 它等于说是帮助你在身体当中，
0: 也不是我们现在能管理的。但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是你日常你去审视自己的年龄、饮食、生活习惯这些方面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如果已经有了，我们要在饮食上做改变的话，我们该应用一些什么好的东西。所以我们别的不说，年龄就是摆在这里的。无论那就年轻人的时候我们先不说，就老人家来说，他有几大特点。第一个，老化的红血球会在我们血管里面捣蛋，就他不离开，他会跟影响我们很多新生红血球的工作。第二个，老人家因为比如说身体的那个体液的成分在减少，所以它更容易发生黏的这个情况。再加上特定的季节，到了夏季这个时候，谁都知道出汗多，即使你躲在那个空调房里面，这个里面也会导致我们的体液就是暗暗的在消耗掉。所以那个是我们说的阴虚，其实就是跟我们这个黏的问题是结合在一起的。那阴虚我们用其他的物质解决，这个黏的问题我们今天就给大家解决方案了呀。所以懂的人就知道针对自己的情况一一对号入座，把好的材料用在自己身上，去看身体的反馈。那你不就在比较就是自己能自主决定的时候，把这些小问题一点一点解决掉了吗？
1: 这个是根本的，
0: 对吧？
1: 对吧？
0: 还有很多人说，哎，这个问题是有问题，就不断在想，但是也没有措施，一定要等到一张报告给你了，然后一定要去问白大褂，一定要给你采取一些那个强烈的措施，你觉得这件事情才解决了？但是你不遭罪吗？
1: 是的。那我再问一下，因为我们还有这1分多这个4分钟时间，我们这三七粉能不能跟比如说之前我们推荐的神香品牌的这个
0: 可以？我们有四宝粉和三宝粉
1: ，
0: 无论是四宝粉还是三宝粉里面都有三七粉。就三宝粉是什么呢？就是西洋参、石斛、三七。四宝粉里面就是再加个丹参。
1: 丹参。
0: 对，所以就每一个材料都有自己就不同的特点，但也不是随便谁都去盲目的吃。
1: 对，
0: 我们为什么在每一档节目的时候都会教大家一些小妙招？
1: 是的，
0: 去跟自己的身体去看看，去互动一下，就是让我们可以对号入座。
1: 对对对，
0: 不是盲目去。比如说你气血充盈的，
1: 是的，
0: 你也没各种晕的，你也没各种麻的，你去吃它干嘛的？对吧？
1: 对。
0: 但是老人家们是不是我刚才说的几大问题特别多啊？比如说，手脏脏的，其实不用说，你手拿出来一看就知道了。这个手指头又粗又大的，有的时候一看，我就知道，哎呦，你这个问题就在了，对吧？
1: 你可能有些老年人就不在乎说这大概是无勤劳的双手。
0: 我上次一起吃饭的时候，有一个姐姐很有意思，年龄比我大啊，然后说我家两个双胞胎都是我带的，
1: 一手大大的，
0: 然后脸是红红的，然后手指我一看就是那种粗粗的，那意味着身体这个黏的问题，这个已经埋在那里了，对吧？定时炸弹已经埋在那里。然后他是非常嗨的在那里讲，哎呀，我今天中午吃完，我晚上还要去吃。你想，你每天干的都是对自己身体在给他加负担的事，你没有给他做一些 帮他减负的事、嗯、那么现在你可以开开心心的，
1: 对，
0: 中午吃完晚上吃，各个地方去聚会、哎、家里的事你都能做，
1: 是的，
0: 你怎么知道哪一天你有扛不住的那一天、
1: 哦、对对对，最后的两分钟时间、嗯、反正就今天节目跟邱老师聊到现在，我觉得还聊得不够，没关系啊，继续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东方购物接下来的很多一些的这个我们说节目啊，包括我们只要是跟邱老师呀、啊、跟我们很多一些养生食材有关的、嗯、也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八瓶装现货即将售罄了啊，要买八瓶装赶紧来看看，可能也就最后的两到三套的这个组合，556元八瓶带过去，性价比非常高，而在门店当中呢是198元。说句实话，198大家知道是正宗的，觉得也蛮好的、嗯、对吧，
0: 对，
1: 那今天八瓶装更加优惠了。再次把时间和96给您，东方购物订阅专线是02151119000。

0: 一分钟的时间哈，我们的备货和组数不多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大家真的是真心实意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这个身体。那有时候是不知道从何关注了，也不是很了解，
1: 是的，
0: 对吧？所以今天呢，也是给到大家一个非常好的契机，大家可以自己来这个检测一下，包括是看一看您是不是需要。还有就是到底是生吃还是熟吃，根据自己不同的这个体就是表现出来的状况来进行。那还有呢，就是三七粉，它不是刚刚新冒出来的一个食材，它从古至今都有很多一些数据当中也会有记载，包括它的一个使用方法。东方购物今天也是把好的品牌好的品质推荐给大家，八瓶装，备货不多了，556元，希望您可以把握住最后的机会。订购专线是02151919000。

0: 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按需理性下单，保留购物单据，明明白白消费无忧。
4: 小心！
5: 回来了。
6: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5: 先别关。
6: 怎么了？
5: 现在忙着吃，我那边那个。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夏天家里面洗衣服的频率是比较高的，在这么多的洗衣服的清洁的东西当中啊，有一样东西啊，它是用起来特别的方便的，取拿很简单，然后呢洗净率也是比较的强，那就是洗衣凝珠。今天我们带给大家是特别好的原装进口的艾斯乐的洗衣凝珠，总共是有到我们的五大腔体，而且是和多效功能于一身，特别的好用。那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给到大家会有到非常优惠的价格，而且还有额外的便携的一小盒送给大家，会有到免费试用，一定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朋友程曦来到直播现场，欢迎程曦。
1: 好的，小姐，大家好，欢迎各位朋友啊。那您看一下，今天您在家里面在洗衣服的时候啊，那其实要花很多的东西啊。无论你说我要买洗衣液，还要买各种一些瓶瓶罐罐，包括一些消毒液呀、柔顺剂呀、宝宝的衣物的清洁呀、羊毛真丝洗，其实你都是要花很多的精力去买的。关键是买了这么多，家里面没有地方来放，价格也花了。但是今天你会发现，这么多的东西呀、啊，我们只要一颗小小的洗衣凝珠就能搞定了。而且今天这个洗衣凝珠还是原装进口过来的，品质是非常高啊。
0: 艾斯乐这个品牌我们东方购的观众是比较熟悉的，
1: 对，
0: 他们家有很多的一些家居清洁用品在东方购都很热销，这个也是他们的明星单品，艾斯乐的原装进口的洗衣凝珠。咱们这个一盒当中啊会有这样的30颗，
1: 对，
0: 然后呢你每次盒子打开，对吧，洗衣服的时候拿一颗出来扔在这个洗衣机当中就可以了。
1: 对，
0: 而且刚才晨曦已经讲了，我们这一颗相当于什么，抵过家里面很多很多瓶瓶罐罐的洗衣服的东西。
1: 对，
0: 首先我们的腔体是比较多的，有些洗衣凝珠啊它也说是这个品类，但是呢它是可能说一腔，对吧，
1: 对，
0: 单独一个腔体或者两个腔体，但我们今天是五大腔体融一身。那它里面不仅能够什么洗净力很强，还能够柔顺衣物呀，增加香味呀，包括什么把这个水质给软化，
1: 是，
0: 还有特别好的一些额外的抑菌啊、防螨呀，咱们会有后续检测报告给到大家。这个你家里面只要扔到水当中，外面这样的一个就是说速溶膜呀，遇到水以后迅速的就化开，
1: 没错。
0: 所以其实你扔到比如说你手洗的这个盆里面，对吧，稍微捏一捏揉一揉，或者洗衣机里面直接一扔，你就不用去管它了。这个是很方便的。
1: 对的，所以说现在的话呢，大家也非常的方便的在用这样的洗衣凝珠。
0: 是，
1: 关键是今天这一小颗带有这么多的一些功能性给到大家啊。
0: 是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个里面，首先为什么，首先我们说洗衣服它的洗净力要强，我们里面有两种非常重要的酶，
1: 对，
0: 一个是木瓜蛋白酶，一个是脂肪酶。这两个酶啊分解能力都很强，一些顽固的污渍呀，对吧，油渍呀、水果渍呀、口红渍呀、孩子什么一些脏的什么那种水笔渍呀，都可以很好的用瓦解掉。而且我们还额外有到添加银离子，所以它是有到额外的，对于这个衣服洗完以后呢，就是也会变得更加的洁净。
1: 是，
0: 那咱们现场呢就给大家演示一下，
1: 好，
0: 洗一件白色衣服，
1: 对，
0: 这种颜色这么浅，污渍弄到上面，如果没洗干净，它真的是会有淡淡的这种残留的黄色的印记。
1: 没错，所以说现场的话呢，我们也是敢于用这样的一个浅色的衣物来给大家做实验啊。您看，这个就是一些果汁，咱们全部撒上去啊，然后包括你说我吃的饭呢、有一些酱油的油渍，咱们也撒上去了。还有什么钢笔水渍啊？您说还有什么呢？就是我吃的水果，各种的红心火龙果，咱们也就全部涂抹在当中。但是你要知道啊，这么脏的一件衣服怎么来做洗涤呀、今天直接用上我们的艾斯乐的洗衣凝珠，就是这么小小的一颗，您看一下，直接放在水缸当中，然后它就能做到一个快速的溶解和分解，因为它是有多腔体的，所以说它里面的功能性也是非常的全的。说话之间的话呢，已经溶解掉了。接下来我直接把整件的衣服啊拿过来给大家看一下，放在我们的水缸当中，稍微的去搓一搓、揉一揉、洗一洗，因为它这个里面的活性物质含量还是非常多的、非常丰富的，它能够快速的帮你把这些污渍、油渍、色素，甚至刚才看到很难清洗的一些钢笔水渍，都能清洗得非常的干净和彻底啊。然后告诉大家整件衣服洗得有多么的干净，我直接拎起来给大家来检验一下啊。我们说话之间其实也就这么十几秒钟的时间，但是您会发现整件白白的衣服，您看一下是不是还非常非常的洁白，对不对？没有任何的像刚才有一些污渍洗不掉啊，或者有一些淡淡的印记呀、所以说今天用上好的洗衣凝珠，让您在家里面真的是做到事半功倍。不仅浅色衣服能洗，深色衣服洗完之后啊，还有一个固色效果非常的鲜艳啊。
0: 是的，包括这种什么棉质的 T 恤，对吧，棉麻类的、化纤类的，
1: 对，
0: 包括你什么洗羊毛呀、洗真丝呀、洗羊绒呀，很多很多家里面各种什么衣服呀、窗帘呀、沙发套呀、床品套件都可以用它来洗涤。
1: 是，
0: 而且洗完以后我们上面刚才说了，它有到额外的功能。首先抑菌率方面，咱们做了五种细菌哦，这个做的这个它这个抑菌的细菌的种类啊，它也是非常多的。
1: 多的
0: 大肠埃希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贾斯酵母菌、肺炎克雷伯氏菌，还有沙肠门氏菌，
1: 对，
0: 所有这边啊 都是抑菌率大于99.9%，抑菌率的这个数据很高。
1: 对。
0: 然后呢，针对这个螨虫的除螨，我们也单独做检测，结论是99.9%。
1: 对。
0: 所以你可以不太需要担心说，我们爱撕了这个洗凝珠洗完的衣服上面，螨虫会比较容易滋生啊。刚才那五种细菌比较容易滋生，
1: 是
0: 这个让大家特别特别的放心。
1: 没错。
0: 所以它真的是要和多种功能预身，除了除螨、抑菌，我们刚才说到洗净力很强，对不对？还有你看，能够护色。增加衣物的那种香味，
1: 对
0: 柔顺的效果，所以家里面什么柔顺剂呀、抑菌除螨的呀，包括什么那种硬水软化的那些额外的那种什么助剂、哎、
1: 都
0: 不需要使用
1: 要、
0: 就是我们今天一颗就能够抵多瓶了。
1: 没错，所以说您看到没有，今天的洗凝珠确实又是高端的，又是原装进口过来的，大家在很多的地方都是能够看得到的，包括你到进口的超市你去看一看啊，这样的一盒就是要99元啊，所以说东方购的这个价格，你在外面只能买到两盒的一个价格，
0: 是
1: 今天
0: 我们199，我们给大家几盒，看我前面所有这个食物、足足七大盒，那七盒总共就是210颗，
1: 对
0: 我们的价格做到了199元，从省钱角度来讲，其实直接差不多是给大家已经省了500多元左右了，我们今天七盒以外，我们再送第八小盒的这个便携旅行装，
1: 对
0: 额外这样的这个10克的一盒是送给大家免费试用的，就什么意思啊，这一盒你先拿回家用，你说我哪怕对这个产品不了解啊，这一小盒你先用起来，用光用完你再来决定整套产品你要不要。
1: 对，
0: 这个试用装我们也价值小50元呢。
1: 那当然，今天哪怕送你的这个试用装也都是原装进口的，所以说您看看这种进口的产品很少能够给大家做到免费试用的机会，
0: 是
1: 先拿一个名额先去体验一下啊。
0: 是的，总共是220颗，199，你除一下。单颗一颗能够洗5公斤左右的衣物、差不多花销才几毛钱，性价比真的非常的高，所以原装进口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赶紧抢单来电话订购，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洗衣裳啊，洗衣液啊，柔软剂啊，还有这个叫消毒液啊，老烦的。
3: 阿拉老早人打洗衣粉，现在用搿个叫洗衣液了，但是呢，觉着还是比较麻烦。我洗衣液呢，倒辰光呢，会得有点搭出来的。
4: 洗衣加了不拉够的时候呢，就打了不清爽了。加了太多呢，泡沫又太多，辰光又老长啊。
3: 打好之后呢，还要用个消毒液。还要用个柔软剂把个毛巾了再蓬开来，那流程呢还是比较麻烦的。
2: 后头自从这个出来了呢，能看到了阁拉买的，买了以后一用，哎，老方便老方便，倒一只进去就可以了。
3: 现在呢接触了搿只新的物事，哎呦，觉着用起来老适宜，一呢用的量又少，量呢就也不要搿个介许多流程，把它带来交关方便。
4: 自从用了搿以后呢，就老放心了，把一粒进去10公斤之内，轻轻松松出来。
3: 体积小，摆了屋里向也不占地方，搿物事老好。

0: 虽然家里面夏天我们每天洗衣服啊，确实洗衣服也是一件比较累人累心的事情。因为你想把衣服洗干净，各种材质的，对吧？各个家庭成员的，还有我们对于这个衣服的这个就是诉求，不单单是洁净度了，对吧？希望它柔顺一点，蓬松一点，洗完以后呢，上面不要有太多的这种细菌啊、螨虫啊滋生。我们今天是有到多效合一的爱思乐的洗衣凝珠，
1: 是
0: 它是一个原装进口的产品，而且我们产品啊已经全面做到了升级。
1: 对，
0: 不像原来我们老版本产品，它是比如说腔体比较少，
1: 少，
0: 咱们今天直接是五腔合一和七大功能一身。所以这个今天我们有七盒，再加我们一盒的试用装，
1: 对，
0: 便携旅行带出去也很方便。
1: 是，
0: 总共220克的价格只要199，性价比是很高的。
1: 没错，而且的话呢，每一颗都是原装进口过来的。其实对比以往你在家里面洗涤衣物啊，其实很麻烦的。像我妈妈在家里面先要倒这个洗衣液，然后再要倒一些柔顺剂，还有一些消毒的呀、香氛的呀，都要往里面倒。其实瓶瓶罐罐倒的也不少，成本呢一个月花算下来也得花好几百。但是有到我们爱思乐的洗衣凝珠就不需要了呀。就这一小颗放在洗衣机里面，哪怕你手洗也是可以的。咱们不挑材质，不挑任何的洗涤方法，而且今天给到您的爱思乐它是啊全新升级的一个版本啊，腔体更多，功能更全。所以说今天也是阔别了我们东方购物好几个月的时间，再次备到货，给大家来做到直播了。所以说老顾客一看到就抓紧时间再囤货。夏天确实咱们洗衣服的频率也是蛮高的，有了好的这个清洁工具，真的是帮助大家能够省时省力啊。
0: 是，爱思乐这个产品在他们这个就是原产国当地卖的也是比较火爆的。而且我们不断东方购物也是跟那边同步的产品在做升级和更迭。我们今天是全新版本的产品带给大家。
1: 对，
0: 所以很多观众家里面比如说你这个就是洗衣机上面直接就放一盒我们这个爱思乐，
1: 对，
0: 总共加起来七盒，再送额外的第八小盒的便携旅行装，
1: 没错，
0: 199的价格，这个其实差不多市面上面总价已经是要花到750元左右了。真的是今天东方购物单颗的价格才几毛钱。
1: 对，
0: 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就是今天一盒当中主品啊，我们有到七盒是这个样子的，每盒里面会有到足足就是这样的30颗，而且是五腔合一的。其实跟大家讲，市面上面洗衣凝珠也是啊，腔体越多，它就是功能越多，然后呢，它的成分也是更加的丰富。
1: 是，
0: 我们就是你看五腔。四腔它有四种不同的这种就是说那个液体的这种质地在里面。
1: 对，
0: 还有你看我们还有一些小颗粒，它都会有不同的，比如说洗净力的功能，对吧，增加衣物香氛香味的那个功能，还有呢硬水软化的这个功能，还能够什么抑菌防螨，还能够柔顺，就是功能啊合到这一颗洗衣凝珠当中，你不用家里面瓶瓶罐罐买很多。而且产品里面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咱们把衣服洗干净是本身它这个洗净力强，
1: 对，
0: 我们的木瓜蛋白酶，我们的脂肪酶分解能力特别的强，
1: 没错，
0: 那没有荧光增白剂，我们家里面用起来更放心，尤其是家里面洗宝宝的衣服，宝宝那个皮肤娇嫩呐，对不对？身体各方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感觉给他吃的用的东西都是特别注重安全性的。
1: 对的，那接下来的话呢，我直接拿了一件宝宝的小衣服啊，然后在上面撒上各种的一些果汁，
0: 又是规定了，
1: 对吧？啊，今天你说宝宝在家里面吃饭就是这样的，哩哩哒哒的，包括吃饭酱油的油渍也容易

0: 撒上去。写写作业的话呢，钢笔水渍这些弄在身上，你就知道，哎呀，不好清洁呀。咱们再来点红心火龙果，这种东西弄在衣服上、弄在皮肤上都不好清洁。但是今天我们来考验一下，好吧？来自于我们艾斯乐的洗衣凝珠，用法的话呢，每次这一颗啊，你放在水里面，无论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是可以的啊。然后它在水里面就能够快速的进行溶解，它里面的一些脂肪酶呀、蛋白酶呀、有效的活性成分就在水当中来进行释放了。接下来我直接把这么脏的一件衣服拿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在我们的水缸里面稍微的搓一搓、洗一洗，它对于污渍的瓦解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而且的话呢，像您家里面一些平时难打理的一些像这种棉的呀，这种容易吸一些污渍、吸一些油渍的一些衣服，也通过我们的艾斯乐能够洗得非常的彻底、非常的干净。而且你会发现，我直接接触到我的皮肤没有任何问题呀，它里面不是那种有什么强酸、强碱呀，对我的皮肤有一些伤害呀，都不会有的啊。然后整件衣服给您再来检验一下，宝宝的一件衣服哦，您看看是不是非常的干净啊。整件衣服刚才我上面可是撒的又是酱油渍、又是钢笔水渍、又是红心火龙果渍，关键是洗得干净，上面这种颜色呀没有掉色、没有串色、没有染色，就这就是好的洗衣凝珠带给到大家的啊。
1: 洗净力很强，而且我们里面是有到什么植萃的酵素精华，它其实不仅里面是有很好的两种酶，还有这种酵素分解瓦解能力也很强。
0: 是
1: 刚才我们洗了宝宝的衣服，就是家里面母婴的、婴幼儿的专门洗衣服的东西你不需要买了，连家里面更多的什么消毒液呀、柔顺剂呀，对吧，除螨剂呀、增加香味那种香氛剂呀、护色剂都不需要买。我们是核多效功能浴身，这些瓶瓶罐罐你买回家四五百种要的，
0: 是，
1: 但我们今天一颗当中啊这么多的五腔底多瓶的功能，而且一颗就能够洗到5公斤左右的衣物啊。你每次比如说你洗5公斤就用一颗，
0: 是，
1: 哪怕你家里面大的什么四件套呀、软席呀、可以洗的那种什么被褥呀，
0: 对，
1: 每次洗涤花销几毛钱，性价比真的高，而且是原装进口的。
0: 对，
1: 洗完以后你直接一晾，对吧，晴好的天气你说那个很多的一些换洗呀就做得更方便了。这个我觉得今天洗衣凝珠用起来是更加适合我们现在快节奏生活的。
0: 没错没错，所以说像这么好的洗衣凝珠啊，你到外面去买买，其实价格也不便宜的啊。
1: 是的，
0: 今天给到大家不仅说价格实惠，还有我们今天送给大家试用名额啊。
1: 是我们这样一字排开组合真的很厉害
0: 很厉害啊，
1: 从左到右总共是7盒30颗的，总共210粒。
0: 对，
1: 再有这样的第八小盒，这个是什么便携旅行装的，
0: 对，
1: 试用装送给大家。这盒也要价值49元左右。你拿到产品先打开这盒用，可以去亲自体验这个产品为什么东方过这边这么的热销。
0: 对，
1: 这盒用光用完对产品不满意还是退给你199元。这盒就当东方购给你买单。
0: 是，
1: 但是这个试用机会不是所有渠道都有的
0: 啊。那肯定是不是的，只有在今天我们东方购才给大家这样一个免费试用的机会。
1: 是，
0: 因为确实在外面这一整盒一大盒就要卖到将近100块钱的价格啊。
1: 对的，市面总价我们这些加起来就是这7盒主品700元左右，再加我们的试用装差不多是小50元，750元左右。以前东方购花199省500多元以上啊，单组订购省500多，订2组就省1000多。
0: 对，
1: 所以多组下单，家里面作为消耗品的洗衣凝珠多备一些。我们是原装进口的产品，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男人的臭袜子，孩子的脏校服，家里的大床单，容易沾灰的毛绒玩具，洗衣液、柔顺剂、消毒液放多少？告别瓶瓶罐罐，让洗衣变轻松。艾斯乐洗衣凝珠全新升级，独特5仓设计，洗净、柔顺、抑菌、除螨、香氛，抑菌率高达99%。洗衣同时更加呵护衣物，精准用量，轻松洗衣。艾斯乐。

0: 的学定过，你看我们除了这个节目之外，也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污渍啊，就是说来弄到这个衣服上面，嗯，包括各种不同颜色的那个衣物。我们产品它是有到很好的一个护色的一个作用的。嗯，你不仅是一些浅色衣服，对吧？贴身的衣物，有很多你家里面颜色鲜艳的衣服，它洗完以后这个颜色也是很鲜亮的，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漂白剂影响衣服的成色的。
1: 哎，所以说你会发现，咱们家里面尤其是到了夏天，可能穿的衣服相对来说的话呢，也是五颜六色的。但是你要知道啊，这些衣服如果不洗干净，尤其是浅色衣服，后期上面有些斑斑驳驳的一些印记呀，污渍的痕迹呀，关键是你在家里面洗衣服的频率太繁琐了，得到洗衣液，还得到柔顺剂、消毒液、柔顺的，包括还有什么留香的，瓶瓶罐罐太多了，家里面根本就搞不清。尤其上了年纪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啊，哎，这个倒没倒，那个放没放，哎呀，完全搞不清楚，而且一个月的花费也不少。但是今天有了我们爱思乐的洗衣凝珠，这些问题咱们就迎刃而解了。每次就放上一小颗，扔在洗衣机里面，无论是滚筒洗衣机、波轮洗衣机，甚至我只是手搓两件衣服，都把它放在水池里面，它能够快速的溶解开，然后里面大量大量的有效的成分就释放出来，帮你把衣服上的污渍、油渍、咖啡渍全部都瓦解干净，瓦解彻底啊！
0: 对，199元的价格，足足带回家7大盒，再加第8小盒的试用装给到大家，220颗的总量，199单颗的价格，几毛钱，性价比真的很高，
1: 是，
0: 而且还是5腔合一原装进口，多用途的洗衣凝珠，赶紧打电话，订购先是02151119000。

0: 洗衣裳的、洗衣液啊、冷暖气啊，还有这个叫消毒液啊，
1: 防毒防潮的，
0: 老烦的。
2: 阿拉老早是打洗衣粉，现在用搿个叫洗衣液了，但是呢，觉着还是比较麻烦，因为洗衣液呢，倒的辰光呢，会得有点搭出来的。
3: 洗衣加了勿辣够的时候呢，就打了不清爽了。加了太多呢，泡沫又太多，辰光又老长啊。
2: 打好之后呢，要用个消毒液，还要用个柔柔剂，把搿毛巾了再蓬开来。那流程呢还是比较麻烦的。
0: 后头自从迭个出来了呢，侬看到了，阿拉买的，买了以后一用，哎，老方便，老方便，倒一只进去就可以了。
2: 现在呢，接触了搿只新的物事，哎呦，觉着用起来老适宜啊。一呢，用的量又少，量呢就也不要搿个介许多流程。把它带来交关方便。
3: 自从用了搿以后呢，就老放心了。把一粒进去，十公斤之内，轻轻松松出来。
2: 体积小，摆辣屋里向也勿占地方，搿物事老好的。
4: 哇，真的，爱思乐这个洗凝珠在东方购物很久没有直播了，但是你看看我们的观众家里面多需要它，
5: 嗯，
4: 很多观众都已经是下单订购的了。
5: 对，
4: 我们其实讲。今天东方购我们这个爱思乐的这个洗衣凝珠给到我们所有的这个观众就是主打一个性价比特别的高。
5: 嗯，
4: 外面有些洗衣凝珠，大家看，这个也是洗衣凝珠，
5: 单枪，
4: 对吧？单枪，枪体是比较单一，就一个枪体，那就是比如说大概率是这种单一功能的。
5: 嗯，
4: 我们是你看看五枪，
5: 哎，
4: 而且我们这一颗，我告诉大家讲，很多观众不会留意到洗衣凝珠，它单颗它里面这个活性物质多还是少，
5: 嗯，
4: 它也是有分量克重的。
5: 对，
4: 我们这一颗足足有到七克，
5: 嗯，
4: 七克这个五枪一个大颗粒的这个洗衣凝珠带给大家，
5: 对，
4: 和七大功能于一身，
5: 嗯，
4: 我们有的是里面很强的活性物质，像两种酶，对吧？木瓜蛋白酶、脂肪酶，还有植萃酵素，还有银离子在当中。你如果希望家里面很多，包括什么水质呀，
5: 嗯，
4: 衣物上面的污垢，对吧？有比较好的那种，比如说杀菌的那个帮助，
5: 对，
4: 银离子我们是额外给大家是添加到的，而且这一颗你就扔到洗衣机里面一扔。不用管它，很多观众说我从洗衣粉、洗衣液用到洗衣凝珠就是方便。
5: 嗯，
4: 我们如果旅行出差，在酒店里面脱几件小衣服，
5: 啊，都可以，
4: 这个一盒就把它带出去，
5: 是
4: 行李箱里面呀，对吧？都可以放一放。
5: 对，
4: 你要什么那种大瓶装的那个什么黏黏糊糊那个洗衣 液不方便带的。
5: 对，所以说哪怕你说我出去旅行，或者家里面儿子女儿是经常有出差的需求的，
4: 嗯，
5: 就给他带上这么一两颗，
4: 嗯，
5: 在我们的酒店里面就能随时洗内衣内裤了啊。嗯，
4: 我们再给大家洗一件衣服来看一下，
5: 嗯，
4: 我们多次考验它，而且我们这个屋子啊是很多样的，果汁呀。墨水呀，
5: 都有
4: 水果渍呀，包括你家里面什么口红渍，
5: 嗯，
4: 对吧？粉底，包括什么孩子很多什么什么蜡笔渍，
5: 嗯，
4: 各种各样那种涂鸦的，不小心弄到身上那个东西，都可以用我们的爱思乐洗凝珠，看看它能不能够洗干净。
5: 你看白色衣服就已经弄脏了，对吧？尤其是这种浅色衣服是很难做清洁的啊。接下来的话呢，直接放上我们一颗爱思乐洗凝珠。好的洗凝珠它就是遇水即溶，嗯，你在家里面无论是用洗衣机洗，还是你说我就是手洗两件，放在水盆里面呀，
4: 嗯，
5: 这个稍微那么搅拌一两下的功夫啊，整个洗衣凝珠就全部溶解掉了。然后整件衣服我拿过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么脏啊，放在我们的水里面稍微的去搓一搓，揉一揉，对于污渍的瓦解能力就是非常非常强的。所以说您在家里面完全不用担心啊，彩色、白色各种各样的一些颜色，咱们都能用它来做到一个清洁去污的一个效果啊。
4: 嗯，
5: 而且你会发现整件衣服如果说像这种洁白的，尤其是夏天我们可能就是穿一些浅色的衣服觉得比较凉快嘛，
4: 嗯，
5: 但是浅色衣服如果洗不干净，那就是很尴尬了，对吧？上面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污渍残留在当中。但是您再看看我们这个白色多洁白呀，就像刚刚买回来的时候是一样的。
4: 嗯，
5: 而且白色洁白的同时，我们如果是彩色衣服，还能起到一个艳丽的效果。
4: 嗯，
5: 这就是好的洗衣凝珠，各种污渍遇到了咱们都不怕，快速清洁，快速去污啊。
4: 嗯，晨曦现场，而且一直是给我们什么，就是直接手洗，
5: 手洗，
4: 没有感觉洗完以后手那种什么干干涩涩，
5: 哎，没有，
4: 就感觉它也是比较的温和，
5: 嗯，
4: 比较能够呵护我们手洗这个皮肤的。
5: 是，
4: 还有就我们今天这个七效合一啊，
5: 嗯，
4: 一个是我们很强的这个洗净力，
5: 对，
4: 对吧？增加衣物这种香味，而且我们是比较就是自然清新的那种植物的清香，
5: 嗯，
4: 很好的帮你护色，还有什么抑制细菌，还有呢我们的除螨的功能，这两项我们都会有专业机构检测报告给大家是看过的，
5: 对。
4: 还有就是我们说，哎，硬水还给大家无磷软化，
5: 软化
4: 也给大家做到了，
5: 嗯。 所以说您看看这一颗小小的洗衣凝珠，但它的功能性是这么齐全的，就是这么好的洗衣凝珠啊，在外面也卖得非常的贵，因为它的每一盒都是原装进口过来的，在一些进口的超市啊、商超你都看得到，一颗啊一盒就是99元一盒，
4: 30颗一盒，那么单颗的价格就是3块3毛钱左右，
5: 对，
4: 但今天东方果我们给你做到7盒，再加第8盒的试用装，
5: 是
4: 总共220颗，我们的价格199元，
5: 对，
4: 所以单颗价格才几毛钱，你这个价格外面买的话，其实顶多要买2盒。
5: 是，
4: 我们给你7盒，而且本来我们的节目主品也就只有6盒，今天多一盒，还保留第8盒的便携旅行装给大家试用。
5: 对，
4: 这个组合性价比真的高，所以家里面考虑一下，您自己爸爸妈妈家里面要不要送，兄弟姐妹要不要分享，各自告诉他们，我们给大家分开送货，都是到达你这个送货地址的，赶紧下单，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洗衣裳啊，洗衣液啊，柔软剂啊，还有这个叫消毒液啊，
3: 放松
2: 老烦的。老早人打洗衣粉，现在用这个叫洗衣液了，但是呢，觉着还是比较麻烦。因为洗衣液呢，倒的辰光呢，会得有点哒出来的。
3: 洗衣加了不拉够的时候呢，就打了不清爽了。加了太多呢，泡沫又太多，辰光又老长了。
2: 打好之后呢，还要用个消毒液，还要用个柔软剂，把个毛巾了再蓬开来。个流程呢还是比较麻烦的。
0: 后头自从这个出来了呢，能看到了阁阿拉买的，买了以后一用，哎，老方便老方便，倒一只进去就可以了。
2: 现在呢接触了搿只新的物事，哎呦，觉着用起来老适宜啊！一呢用的量又少，量呢就也不要搿个介许多流程。把它带来交关方便。
3: 自从用了搿以后呢，就老放心了。把伊拎进去，10公斤之内，轻轻松松出来。
2: 体积小，摆辣屋里向也勿占地方，搿物事老好。

0: 去了集明珠，家里面就是机洗呀、啊、手洗都特别的好、嗯，而且他其实就是说那种洗完衣服，你会感觉他是就是。比较的全效的，它不是单单只有洗清理，但洗完衣服可能说松散的啦，不蓬松的、嗯，我们是感觉能够很好的护理到这个衣物。
1: 没错没错，所以说这个就叫做多功能性的一个洗衣凝珠、嗯，不是一个腔体，不是两个腔体，洗完了之后你闻上去还有淡淡的清香，又有留香的功能，还能起到帮您做到了一个抑菌啊、除螨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嗯，所以您在家里面无论是洗一些衣物也好呀，洗一些四件套，包括你家里面的窗帘，定期这些东西都是要去洗涤的。所以家里面这种清洁工具一定是少不了的。但是以往在家里面可能说又得倒洗衣液、倒柔顺剂、倒消毒液，但是现在这个时代有了一颗小小的洗衣凝珠，就把它放进去，所有的功能咱们都帮您涵盖了，各种污渍刚才都是特别脏的，但是洗完之后是特别的干净，而且白色是洁白的，彩色还是艳丽的，不用担心啊，整个衣服也不用担心有一些什么染色呀、串色的情况产生啊。嗯，
0: 而且我们今天是就是五腔合一，
1: 对，
0: 我们自己在市面上面腔体越多的洗衣凝珠，我去逛了一下市场，大概率也是腔体越多，价格是越贵的，
1: 贵的，
0: 因为功能全嘛。
1: 是，
0: 我们今天价格算下来，其实啊，199元，220颗，几毛钱一颗。
1: 对，
0: 我觉得有些外面可能就。

0: 已经阔别东方购物好几个月没有直播了，确实每一盒都要进口过来。今天再次看到我们的直播，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机会拿下来啊！
1: 对，看一下我的前面这么一长六，全部给到大家，总共是八盒，主品会有到七盒，每一盒都是要30颗的，所以这边的七盒就是210颗。你拿到产品七盒，你先留下来，第八盒打开用。我们很有自信，让大家这第八盒里面会有到这个10颗，就给大家额外的免费用，10颗全部用完。你说我洗衣服对吧？洗内衣内裤，我手搓，我机洗，我洗大件的窗帘，软席对吧？那种各种各样的这种夏凉被，你去洗。
0: 对，
1: 但凡有什么污渍，你说洗不干净，没你们节目的介绍的那么好，全部整个组合你买的价格199。一分不少退给大家，
0: 对的，
1: 就是这么的有底气自信。
0: 是，所以说今天就是让大家来感受一下来自于原装进口的这个爱思乐的洗衣凝珠为什么在东方购物是狂销热卖啊。
1: 对，而且你看它这个盒子啊，包装也特别的好。
0: 对，
1: 我们这一盒里面会有到30颗，这样一按以后上盖打开
0: 是
1: 吧，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就在你家里的这个洗衣机上面，或者你什么平时水斗旁边啊，对吧，手洗衣服的地方，取一颗出来，对吧，水盆里面一化开，或者直接往那个洗衣机里面一扔，对吧，模式一开你就不用管它了。洗完以后洗衣机打开拿出来洗好的衣服就是清香的，
0: 对，
1: 就是那种芳香宜人的，但是会发现衣服洗得超级干净。尤其我个人感觉很多衣服什么袋口啊，领口呀，对吧，平时你可能开学以后小孙子小孙女有什么脏校服呀，洗得超级超级的干净。越是夏天我们每天换衣服频率高，对吧，
0: 对，
1: 出门买个菜回到家可能你就要洗一把澡，衣服就要换一下，
0: 是，
1: 就是高频次洗涤，用性价比高的这个洗衣凝珠，洗一次5公斤衣物才几毛钱，真的划算。我们再给大家洗一个宝宝的衣服看一看。
0: 好，那今天的话呢，不仅要有性价比，关键是它的功能确实很强大，洗不洗得干净我们给您眼见为实啊。宝宝的衣服的话呢，因为它到了夏天嘛，喝喝果汁，喝喝饮料，吃吃水果，这个都是常有的事，包括吃饭的一些酱油的油渍，甚至你说我做做功课，哎呀，我这个钢笔水渍也撒上去了，还有什么呢，吃的红心火龙果，像这种红心火龙果平时你粘在手上都不好洗，更别说弄到衣服上了。接下来您看这么脏的一件衣服啊，今天就用上我们的爱思乐的洗衣凝珠，用量不用特别多，就是这么一小颗，因为这种好品质的洗衣凝珠啊，它在水里面直接就会遇水溶开，完全不用担心像很多朋友买到的一些市售部分劣质的洗衣凝珠啊，可能半天也溶解不了，对吧，活性物质无法做到释放。今天您看一下全部溶解掉了，接下来再把整件衣服拿过来给您看一下，洗一洗搓一搓啊。其实有了好的清洁工具，我会发现在家里面真正做到的就是一个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以往在家里面觉得哎呀天气也热，洗衣服就是很头疼，有时候一两件衣服吧还得手搓手洗，但是今天您会发现用上我们爱思乐的凝珠之后啊，整个洗涤过程是很快速的，很愉悦的，而且不会对你的皮肤产生任何的影响。接下来给您看看我们整件衣服啊，洗的整件衣服都是非常的干净的，您看看是不是刚才撒的各种的污渍，包括连钢笔水渍呀，酱油渍啊，都能洗得彻底，正面反面，这就是好的清洁工具，有了它之后真的是帮大家减负了啊。
1: 对，真的是一颗顶多瓶啊，家里面洗宝宝衣物的母婴衣物的不需要买了，
0: 不需要买了。
1: 然后呢，这个消毒液呀，柔顺剂呀，除螨剂呀，增加香味的香氛剂呀，护色剂都不需要买。
0: 对，
1: 这个每一个品种啊几十块钱，对吧，100出头，
0: 是，
1: 总的话销400-500要的，我们今天真的一颗顶多瓶，因为为什么，我们不是单一腔体，我们是5腔合一，有7大功能，而且5公斤衣物你只要用一颗，
0: 对，
1: 单次洗涤几毛钱，几毛钱，真没看错，而且是原装进口的洗衣凝珠。
0: 对，
1: 但是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的直播现场，我们还有啊，价格划算以外，有一盒给大家
0: 免费
1: 试
0: 用，
1: 这个就是试用啊，特别好。这一小盒我真的告诉大家，很方便的。你如果是一个短途的出差旅行，这里面10颗带出去用也可以，这个盒子也可以一直保留下来。
0: 没错没错，
1: 很方便，
0: 对的，
1: 很方便携带的。哎，
0: 所以说今天你先把这一小盒10颗，你先拿出来去免费体验一下，
1: 是，
0: 你觉得好用，您再把剩下的留下来。有任何不满意没关系的，这一小盒只当我们送给大家，无条件的给您做退货啊！
1: 是，这个试用我们是限时放送的，
0: 对，
1: 这档还特别主品给大家加了第7盒，
0: 是，
1: 所以如果很有可能你后面看到我们节目试用可能没有了，
0: 没有了，
1: 对不对？或者我们的价格199，顶多6盒了，那这个性价比跟今天就差很多了，
0: 是，
1: 所以220克我们今天总的利数199。洗一次5公斤衣物，单次只要是几毛钱划销，赶紧打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男人的臭袜子，孩子的脏校服，家里的大床单，容易沾灰的毛绒玩具，洗衣液、柔顺剂、消毒液放多少？告别瓶瓶罐罐，让洗衣变轻松。 艾斯勒洗衣凝珠全新升级，独特五仓设计，洗净柔顺，抑菌除螨香氛，抑菌率高达99%，洗衣同时更加呵护衣物，精准用量，轻松洗衣，艾斯勒。

0: 的节目五分多钟时间，其实每次都要隔好久才能够碰到有爱思乐的直播呈现给大家。
1: 对，
0: 因为人家在他的原产国卖的也很火爆，
1: 是
0: 我们是原装进口过来，而且东方购物同步更新，现在给到大家都不是画面上的这些，我们是全新升级之后的产品，五枪合一，
1: 对，
0: 洗清力更强了，功能更多了。但是东方购物的价格真没想到，给你试用以外，今天多一盒，总共我们加起来是七大盒，这个真的特别好，对不对？没有那种什么洗液呀、瓶口什么倒的，黏黏糊糊、湿哒哒的，拎起来手也感觉特别的费劲儿，倒呢量也不好控制。我们里面的所有的每一颗五公斤衣物，直接洗衣机里面一扔。一盒是有到三十颗，七盒就是210颗，再加10颗，
1: 对，
0: 给你免费用，这个就是第八小盒，
1: 对，
0: 价值49.9元。主品的话，外面一盒价格更贵哦。
1: 对呀、你来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在外面帮您实拍到的价格啊，一盒因为它是原装进口过来的，要卖到99元一盒。如果大家有时间，也可以到外面的进口商超你去看一看，就是这样的一个价格，但是也卖得非常的风靡啊。
0: 是的，我们今天是这个价格给到大家七盒，那就是将近小700元了。
1: 对，
0: 哪怕这七盒199都是500元左右吧，
1: 是，
0: 我们还给你试用，所以市面总价是750元左右，总的粒数是220颗，199的价格，200元都不到，你除一下，单粒的价格就是几毛钱，而且我们是五枪合一，
1: 对，
0: 单独一粒的克重，7克的洗衣凝珠哦，
1: 是，
0: 它不是那种什么里面活性物质很少的，颗粒很小的，或者单一腔体的。单一腔体有些洗衣凝珠单一功能的，都未必几毛钱能够买到。
1: 对，
0: 我们今天五枪。七大功能合一身，给大家的性价比这么的高，但是节目最后的四分多钟时间，真的跟大家讲，你今天买的话，家里面啊，洗衣机上面瓶瓶罐罐少了很多，
1: 是，
0: 对吧？很多我们的老观众，这个不需要不知道怎么用，那个不知道倒多少的，
1: 对，
0: 全部有点什么，可能还要什么瓶身后面什么说明书看一
1: 看，
0: 这个完全不需要，一颗，咱们全部这些。好多瓶的功能都囊括，
1: 有香氛，有护色，有抑菌，有除螨，还有柔顺洗涤，包括无磷的硬水软化都帮您搞定了。我们洗衣服所要的也无非就是想要这些功能嘛，所以今天我们这一颗顶多颗啊。
0: 哎，而且我们特别里面我们说到什么抑菌除螨，我们还有报告要给大家看一下。
1: 是是是，
0: 我们的抑菌不是给大家抑制一个细菌两个细菌，五大细菌哦，大肠埃希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贾斯酵母菌、肺炎克雷伯氏菌、沙肠门氏菌，
1: 对，
0: 都是大于99.9%的高效抑菌率。
1: 对，
0: 还有什么面螨？面板我们的数据出来是99.9%，很厉害，是这样有多效功能能够面板除菌的这个洗衣凝珠，
1: 对，
0: 给到大家价格性价比这么高，三分多钟，是不是后面如果这档我们现货卖光，试用未必有，我们的第七盒也未必有，
1: 那没有了，今天的话只有在今天，我们也是备了很长时间的货，已经距离上次有好几个月时间没有来到了，
0: 对，
1: 只剩最后七套，最后七组啊，
0: 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线是02151119900。

0: 会的两分半的时间，好多观众都订了两组哦，自己家里面订了，爸爸妈妈家里面送一组，或者给孩子提醒他们，今天周末休息在家嘛。越是工作忙的，对吧？家里面洗衣服不想花很多精力了，好的洗衣凝珠备在身边，随时随地一颗一扔，交给洗衣机去洗，洗完以后你要的干净，对吧？香香的味道，还有多效功能都给你达到了，
1: 是，
0: 而且各个人群的衣服都不挑，
1: 对，
0: 贴身贴覆盖的那个被子，
1: 对，
0: 贴身的小衣服，
1: 内
0: 衣内裤，对吧？袜子、宝宝的那种衣服都可以洗的。
1: 没错，其实我们在家里面其实是很有这样的一个感受的啊，家里面可能说买的也比较多，对于生活品质有要求，又得加洗衣液，还得加柔顺剂，这个到多少，那个到多少，根本搞不清的，而且家里面又占地方，每次倒完之后还黏黏哒哒的。但是今天有了爱思乐洗衣凝珠，您看看衣服被子放进去之后呢，直接就把一小颗扔进去就可以了，你就让它自己洗。这一小颗洗衣凝珠又能洗涤干净，还能有护色效果，还能有柔顺，还能有抑菌，还能有除螨，真正做到了七效合一。而且每一颗每一盒都是从国外原装进口过来的啊。
0: 这种洗衣凝珠你可以先下单，再到你身边进口商超去比一比，看一看，五腔的七效合一的洗衣凝珠原装进口产品，
1: 对，
0: 而且是这种大的那种啊，
1: 克重
0: 七克一颗的，199能够给大家220克，性价比真的高。这个家里面是个消耗品啊，
1: 对，
0: 有很多观众甚至自己就一家里面就订两组三组，家里面备着，就夏天你可能洗衣服都要洗个一两次，
1: 对，
0: 每天洗板是一次是要洗到的，
1: 没错没错。所以说你算算这一整组才花到了100多块钱嘛，所以说咱们看到有货赶紧囤，因为很多顾客都在说，哎呦，上次距离已经好几个月了，
0: 对的，
1: 确实都是从国外原装进口过来的，这个不是说我们想要就能有的，而且它在它本国卖的超级火爆，超级好，所以说我们也是见一次少一次，还能拿到这么优惠的一个性价比，在外面一盒就要花到99元，一颗要花到3块多，今天咱们一颗才花到了几毛钱啊，
0: 对，性价比真的高，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原装进口的好产品，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香双桂免漂盒然家庭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6: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好的，帮各位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最近啊是到了这个吃月饼的时节了啊，经常呢走在路上，你就能够闻到各种门店里边飘出来一阵一阵的这个月饼的味道，特别的诱人啊。所以我们也带来什么呢？沈大成的鲜肉月饼，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雅玲一起来分享。嗯，
1: 佳佳好，刚刚各位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中华老字号啊。然后的话，大家其实每一次去那个南京路步行街，哎，你会发觉那个沈大成的门口，看到没有，排队就排得很长。很长，特别是这个寒暑假，包括我们国定假期的时候，哪怕你不是南京路啊，不是我们的总店，就像五角场食品商店那个沈大成我们的门店，有的时候你去看看，也都是很多的一些阿姨妈妈在那边排队，
0: 是的，
1: 就买沈大成的点心。那你知道现在这个时候，我们沈大成哪个点心卖得特别好？就是我们的苏式月饼，就是我们的酥饼啊，
0: 没错，
1: 在我们的门店一颗，看一下我们的鲜肉月饼哦，8块钱一颗，10块钱一颗，8块钱一颗，8块钱一个，基本上都是明码标价。
0: 是的，
1: 但是今天这档直播是我们今年的首发，很可能也只有这一档直播机会。我们核算下来，基本上打对折的价格。
0: 是的，真的很划算。大家来看一下啊，两个组合带回家，一个小组合，一个大组合。
1: 对，
0: 小组合的话，我们是150块钱到手25只
1: 啊。虽然比我们门店划算，但是它要6块多一个。
0: 来看一下我们大组合，朋友们性价比更高。咱们会过日子，叔叔阿姨啊，肯定还是要选这个组合的。40只带回家，199块钱，平均的话每只也就是4块钱
1: 啊，4块多。对，然后他们家的月饼呢，我特别喜欢，喜欢在哪里呢？首先，沈大成，我们点心大王，对不对？大家要吃上海的传统点心，对吧？
0: 对，
1: 要吃这样的鲜肉月饼，大家是不是认准我们的沈大成？
0: 没错，
1: 中华老字号始于1875年。
0: 是的，
1: 而且我特别喜欢沈大成还有一个点，他们家不管什么点心，在东方购物销售的，就是一家工厂。
0: 是的，
1: 就是肯定没有代加工，肯定不找其他工厂去贴牌，肯定没有什么 OEM。 所以你看我们的工厂的地址啊，看到没有，上海沈大成食品有限公司，然后上海松江区九亭镇，整个上海我们沈大成的工厂只有一家。
0: 没错，
1: 也就是说你去南京路花8块钱10块钱买的月饼是这家工厂出的。
0: 是的，
1: 你在东方购我们花4块来钱买的这个月饼也是这家工厂出的。然后配料表干干净净，好吧，
0: 对的，
1: 就是没有额外的一些乱七八糟的额外的东西加在里面。
0: 是的，
1: 主要的一点哦，我们的一个月饼是60克，可是里面的肉馅儿的添加量为75%。也就是说，2.5层的皮，7.5层的馅儿，
0: 是的，
1: 是不是得肉率是不是非常高？
0: 没错，而且真的很方便啊。
1: 然后还有
0: 沈大成的这个月饼，真的是我吃过最方便的一个。
1: 还有一个更加的。看清楚，我们是独立小包装，
0: 是的，
1: 我们是独立小，不像东方购物之前卖的所有的那种鲜肉月饼是冷冻的生坯，
0: 对，
1: 它是熟的，它是熟制的，但是呢，因为要放的时间久一些，我们也要把它放冰箱冷冻室，
0: 没错，
1: 怎么吃呢？拿出来不需要化冻，开个口，微波炉去高温1分钟就可以了，
0: 对的，
1: 不需要平底锅去煎，去烘，
0: 是，
1: 不需要烤箱里面20分钟的等待，我们就直接微波炉高火1分钟就可以了啊，
0: 是的，很方便啊，平常早上呢，你说来吃早饭的时候，来上一个啊，1分钟的时间就好了，
1: 对，然后的话，你看像这种这个。为什么叫酥饼嘛，就是它的起酥起得特别好，对吧，都是老师傅去手工起酥的，
0: 是的，
1: 这个酥皮啊特别的香，特别好吃，不是放那种乱七八糟的起酥油，所以我们就吃得非常的放心。然后切开来之后，你看看里面这个肉馅儿的这个配比哦，哇，2层半的皮儿，对吧，7层半的肉馅儿，
0: 我看到那个汁水已经出来了，哇，
1: 你看，其实大家喜欢吃月饼就喜欢吃这种，
0: 是的，
1: 对吧，热气腾腾的，带着汁水的，而且我们里面用的肉全部都是冷鲜肉的腿肉，
0: 是的，
1: 并且3:7的肥瘦比，对吧，所以你看带一点油脂，带一些汤水，
0: 是的，
1: 而且细心的，佳佳可以试试看，就稍微有点，拿个手套吧，
0: 我得拿个手套来给大家尝一下，
1: 对，
0: 然后这个其实我在家里边啊已经是早晨，我天天都要在吃的，
1: 就它很方便，
0: 很方便，
1: 东方购物不是说其他的月饼不好，其他的鲜肉月饼有点烫啊，其他的鲜肉月饼也很好，但是呢，你早上花20分钟去煎、去烘、去烤，你有那么多时间吗？没有那么多时间。我们这个不需要化冻，拿出冰箱里面开个口，高微波炉去1分钟就可以了。
0: 它的肉的存在感真的很强，里边的肉就是汁水量很足，然后你一吃的话，真的是 三分肥七分的瘦，
1: 还有
0: 这样的一个综合，这个比例特别特别的棒啊，
1: 还有很符合上海人的这个口味。
0: 嗯，
1: 因为大家有没有发现它里面不是白馅的，
0: 嗯，
1: 就是很多的一些老字号的鲜肉月饼，它里面是没有放这些酱汁浓油赤酱，对吧？馅料都是这种就是白色的为主的，但你看我们里面就是满足上海人对于这个浓油赤酱的这个喜好，
0: 是的，
1: 这个真的微微还带一点小甜口，好吃，
0: 哎，真的很方便啊！独立的包装，我们的话平常想出去玩的时候带上一个也是很方便的啊。
1: 公司上班，
0: 没错，
1: 带上一个，
0: 微波炉高火1分钟就可以了。关键是今天朋友们性价比真的很高，
1: 对，
0: 刚刚我们看了啊，在门店8块钱左右一个啊。大组合我们一算的话4块多钱几乎是快要对折了，所以的话我觉得叔叔阿姨啊，咱们想要性价比更高的话一定要选择我们的大组合了啊，
1: 对，
0: 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南京东路的沈大成门店当中了。在中间啊，殿堂之内呢，很多人都在品尝美味佳肴，而在门口，没想到排了那么长的一条队伍，他们到底在买什么？而我站在中华老字号沈大成门的当中，闻到一股非常非常香的鲜肉月饼的味道。
1: 买鲜肉月饼。
0: 鲜肉月饼，哎，为什么就是要来吃沈大成的鲜肉月饼呢？
1: 因为他们这个月饼呢，一个是老字号，对吧？还有一个呢，它这个月饼呢，味道很好的，皮很松软。肉很鲜美的，对吧？里面还有鲜美的汤汁，很好吃的。对，我每年都来买的。
0: 每年都来买。
1: 对的。
0: 你准备今天买多少？
1: 我今天准备买两盒。
0: 买两盒。
1: 对啊，给父母也带一盒，自己吃一盒。
0: 好的，行，谢谢。那我问一下，后面也有个阿姨啊，你好。
2: 你好。
0: 你好，你也是就经常过来买的，对不对？
2: 经常过来买，基本上就是每年过来买一次。
0: 每年过来。
2: 对。因为家里老小都喜欢，比较喜欢吃沈大成的鲜肉月饼，因为它里面的肉啊比较滋润嘛，比较喜欢吃。反正我到时的时候我都会过来买的。
0: 是的，你排了多长时间了？
2: 排了可能是8个小时吧。
0: 好的，那你准备买几盒呢？
2: 我准备买两盒吧。
0: 买两盒的。
2: 对。
3: 哎，一个月饼怎么了？是个就啥个是老酥松的，有牛肉，有就是看吃上去都一层层的了。那么一个肉质呢，有的老滋润感的，那有的滋润感觉啊，就是讲色又多，水分又多，要淡。吃个肉呢，有的弹性的，就是讲。对吧？那么吃个吃上去味道，就跟阿拉小辰光吃的味道是一样的。搿猪肉，就搿猪肉味道好，只要看中一个肉老纯正的，搿个谁跑到得来？我从周浦过来的，特地过来的。

0: 我听导演跟我说啊，还有叔叔阿姨买小组合的，
1: 你错了吧？
0: 哎，真的
1: 没有算清楚。
0: 咱们来算一算啊，在门店的话，8块钱左右一只。今天呢，我们是你看小组合150块钱，25只，
1: 一个
0: 就是一个6块钱，对吧？
1: 6块多。
0: 然后呢，我们是40只的这个大组合呢，平均一只的话，朋友们4块多钱啊，几乎是打对折了。叔叔阿姨，
1: 听清楚
0: 啊，赶紧退了小的买大的了。
1: 再给您强调一遍啊，我们门店8块钱一个，你自己去南京路去排队，外面现在下大暴雨，对吧？
0: 是。
1: 还有一个呢，拿到家的话也冷了，它这个包装工艺不一样，你拿到家回去之后，微波炉再去加热，好像就没有汁水的那感觉了。
0: 对的。
1: 但是我们的工艺是不一样的，我们虽然是熟制的啊，拿回家之后你是可以微波炉去高火1分钟，就跟现烘出来一样的。然后来门店8块钱一只，小组合150块钱的，
0: 对的，
1: 每一个6块多，
0: 没错，
1: 比我们门店8块多也便宜。但是大组合199。40只，我们每一个是4块多。
0: 是的，这个性价比是要更高的。
1: 然后你再听清楚啊，我们因为是可以冰箱冷冻室去保存的，所以我们的保质期，我们从7月份可以放到11月份。哇哦，7月份到11月份，中秋节是9月25号，是不是？你想现在8月2号了，9月25一个多月，中秋节，你可以吃到11月份，是不是订大组合
0: 其实
1: 更加的方便？
0: 说实话啊，这40只啊，你都等不到11月份，
1: 真的。
0: 我跟你讲啊，就是因为上次不是我们开会嘛，带回去几只尝了一尝啊，每天早上我现在雷打不动就是一个鲜肉月饼，一杯豆浆，非常的方便，1分钟就好了。
1: 东方购呢，今年卖这个月饼卖的比较早啊，我跟大家包括我自己在电视上也看到很多品牌了。然后呢，为什么爸爸妈妈要来选我们沈大成的品牌？我给你好好的捋一捋啊。首先，沈大成是我们中华老字号，然后我跟您强调一下，沈大成我们是点心大王，而且我们的工厂只有一家。上海只有一家工厂，你去南京路，去食品商店，去所有沈大成专柜，所有的这个工厂跟我们在东方购物你买到的工厂是同一家。
0: 是的，
1: 也就是说口味、品质、老师傅帮您去手工包制出来都是一样的。只不过你在门店8块多，今天东方购物您看到直播
0: 是
1: 下单成功只要4块多，
0: 没错，
1: 这是一个点。然后第二个点，有没有发觉我们是单独独立包装？
0: 这个很关键
1: 哦，一只一只的，
0: 是的，
1: 而且就是外出携带。是不是很方便？
0: 没错。
1: 然后再有一个点，我们不是生坯，生坯在东方购物卖了，我们以前也卖生的，但是拿回家很多爸爸妈妈说我要花个20分钟要去平底锅煎，要去空气炸锅，
0: 有点麻烦，
1: 要去烤箱，对吧？我怎么着也得花20来分钟的时间呢。
0: 是的，
1: 我们今天是熟的，
0: 对的，
1: 你回去之后冰箱拿出来都不用解冻，高火1分钟，微波炉1分钟就可以了。
0: 是的，是的，真的很方便，而且您吃到的是和门店一模一样的味道啊。
1: 对，
0: 叔叔阿姨喜欢说去门店吃现出炉的，就是因为香嘛啊。
1: 对。
0: 但是您今天不用去门口去排队了，在家里边就能够吃到这样子新鲜出炉的沈大成鲜肉月饼了啊。抓紧时间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所在的位置是在南京东路的沈大成门店当中了。在中间啊，殿堂之内呢，很多人都在品尝美味佳肴，而在门口，没想到排了那么长的一条队伍，他们到底在买什么？而我站在中华老字号沈大成门店当中，闻到一股非常非常香的鲜肉月饼的味道。
1: 买鲜肉月饼。
0: 鲜肉月饼，哎，为什么就是要来吃沈大成的鲜肉月饼呢？
1: 因为他们这个月饼呢，一个是老字号，对吧？还有一个呢，它这个月饼呢，味道很好的，皮很松软，肉很鲜美的，对吧？里面还有鲜美的汤汁，很好吃的。对，我每年都来买的。
0: 每年都来买。对的。你准备今天买多少？
1: 我今天准备买两盒。
0: 买两盒。
1: 对啊，给父母也带一盒，自己吃一盒。
0: 好的，好的，行，谢谢。那问一下，后面也有我阿姨啊，你好。
2: 你好。
0: 你好，你也是就经常过来买的，对不对？
2: 我是经常过来买，基本上就是每年过来买一次。
0: 每年过来。
2: 对，因为家里老小都喜欢，比较喜欢吃沈大成的鲜肉月饼，因为它里面的肉啊比较滋润嘛，比较喜欢吃。反正我到这个时候我都会过来买的。
0: 是的，你排了多长时间了？
2: 排了可能是8个小时吧。
0: 好的，行，那你准备买几盒呢？
2: 我准备买两盒吧。
0: 买两盒对。哎，一个月饼怎么了？是个就啥个吃老酥松的，有嫩肉，有就是看吃上去都一层层的啦。那么一个肉质呢，有的老滋润感的，那有的滋润感觉啊，就是讲色又多，水分又多，就对。吃个肉呢，有的弹性的，就是讲。对吧？那么吃个吃上去的味道，就跟阿拉小辰光吃的味道是一样的。搿猪肉，就搿猪肉味道好，只要看中一个肉老纯正的，所以跑到得来。我从这边过来的，这边过来的。
3: 好，欢迎回来啊！刚看到我们很多的这个模特、啊、在吃的时候，我真的觉得特别的嘴馋。因为到这个点儿啊，你说还没有到饭点儿，
0: 对，
3: 但是也有点饿的时候，来个什么呢？鲜肉月饼嘛，对不对？
4: 哎呀，
3: 这一个大小也刚刚好，填一填肚子，还很方便啊。
4: 但是以前说鲜肉月饼，我要不去南京路啊，我还出门去买啊。
3: 哎呦，
4: 然后说东方购物有卖的那个生的，我还花20分钟去煎吗？花20分钟去烤吗？今天完全不需要啊！今天我们沈大成今年的第一档直播，
3: 是
4: 这个是熟制的，拿回家微波。微波炉高火1分钟就可以吃了，
3: 没错。
4: 微波炉高火1分钟啊，跟以往我们买的那种鲜肉月饼，在东方购卖的那个生坯是不一样的。
3: 是。
4: 然后看一下价格，你自己去门店买，来8块钱一只吧，是不是？然后你看，基本上沈大成的这个月饼基本上都8块钱到10块钱左右。
3: 对的。
4: 东方购物今天货号别订错了啊！
3: 是的，大家来看一下啊，虽然说两个组合，但是呢，我们就给大家说，大组合更划算。
4: 是。
3: 小组合150块钱，这是25只，平均一只的话6块钱左右。
4: 对。
3: 大组合。大家来看一下，199块钱，40只啊，你算一算啊，平均一只是4块多钱，朋友们，基本上算是半价了，快要。
4: 对，就是门店是8块钱，小组合是6块多，
3: 对的，
4: 大组合我们199的是4块多，
3: 没错。
4: 所以如果之前订错了，订了小组合的，快点退掉啊，
3: 是的，
4: 来换我们的大组合，因为真的今年不敢保证我们还有第二次直播。然后很多妈妈说你这个是熟的呀。那个熟的我以前门店去买过，拿回家之后冷了之后我再去烘再去加热、
3: 哎、
4: 那个里面汁水没有了，不好吃了。来，
3: 是的，
4: 我现场给您看一下啊、
3: 哦、这个酥皮、哦、
4: 切开来，首先酥皮，你知道沈大成为什么叫点心大王？
3: 真的
4: 是不是、啊、
3: 他各种点心
4: 各种点心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传承，靠的是老师傅的手艺。
3: 哎，
4: 这个酥皮稍微一碰哦，真的是特别的酥松啊、哎、然后再来看里面的肉馅儿啊，
3: 哎，
4: 来看看，就是很多人，很多人
3: 汁水好多，
4: 很多人担心熟的你冷冻完了你再去加热就没汁水了，就干乎乎的了、
3: 哎、
4: 但你看我们现场，是不是？
3: 是的。
4: 你哪怕就是说那个空气炸锅去回个炉，对吧？
3: 对。
4: 然后方便的就是微波炉高火1分钟，
3: 特别方便，
4: 方便烘、出来就是这样子的。
3: 是的，
4: 因为你看我们的包装不一样，对吧？这样子的独立小包装，它里面这些啊充氮气的这种保鲜啊什么的，这种都不一样的。
3: 对的。
4: 然后配料表干净啊，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合成的东西，包括我们就一家工厂，所有的生产批次都是7月底的。
3: 哇，前两天
4: 7月底可以到保存到11月份、哎、但是要把它放冰箱冷冻。
3: 是。
4: 你吃的时候怎么吃啊、来，我告诉你，冰箱里面拿出来不需要化冻的啊，这儿有个口，
3: 哎，直接撕开，
4: 撕一个口，就撕一个口、然后直接把它丢进微波炉就可以了、
3: 哎、
4: 这个口啊，撕个口直接丢微波炉，1分钟高火1分钟就行。
3: 是的，真的很方便啊、你说夏天到了、而且小朋友放暑假了，
4: 对，
3: 给他准备点什么样 样的营养早餐呢？哎，一分钟的时间啊就做好了，真的是又快又好吃。
4: 以前下午比如说3-4点钟肚子饿的时候，想来一点茶点的时候，哎，想吃一点这种酥饼的时候，怎么办？冰箱里生的拿出来，我还要20分钟去煎烤，
3: 我真的是等不及。
4: 对，这个拿出来啊，记得微波炉加热就行了。
3: 哎，而且呢，您在门店吃到的味道和您现在吃到的味道是一模一样的啊，这个忍不住得再来一口了。
4: 他们家
3: 下午当下午茶也非常不错呀，
4: 而且他们家酥皮特别好，起酥工艺起得特别好，不是那种很干乎乎的那种感觉，酥皮
3: 这个月饼真的很香。你需要拿手一直就接着这个酥皮，不然的话你说掉一地，你妈妈也都会骂的。
4: 对，
3: 真的很香，朋友们啊，所以今天千万不能错过了，大组合更加划算了啊，我们一起吃起来啊，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我看很多叔叔阿姨是买那个小的组合、
1: 啊、买错了，买错了。
0: 哎呀，咱们再来算一遍吧，叔叔阿姨没有听明白可能啊、嗯。我们今天的话，大组合是更加划算的，叔叔阿姨，150块钱您到手25只，平均的话1只是6块钱，确实比门店还划算一点点。但是您看我们的大组合，199是40只带回家，嗯，平均一只才4块来钱。
2: 对呀、啊，4块来钱，而且40只，你把它放冰箱冷冻室里面，嗯、我们的保质期可以保存到11月份，
0: 是的，
2: 就是11月底、嗯，所以你是完全不担心。但是呢，您放心，佩戴版当中我们是没有防腐剂的，
0: 没错，
2: 这一点完全放心。哎，而且啊，其实对于40只来说，特别是现在放暑假的时候，哇，早饭
0: 吃的可快了，
2: 一家三口啊，一人来2个，
0: 是
2: 早饭是不是5、6个就没有了？
0: 真的。
2: 还有我想到就是吃宵夜，现在放暑假，哎呦，大家有的时候在晚上，像我这2天看小说，嗯、看入迷啊，天天晚上看到12点钟，哎，肚子饿，那怎么办？嗯、我们这个月饼你知道吃起来多方便，哎，撕开包装不用化冻。不用化冻，微波炉高火1分钟就能吃、嗯。
0: 没错，
2: 微波炉高火1分钟啊，在东方购今年卖的所有的那么多的我们的这种啊鲜肉月饼当中、嗯，其他的月饼都是生的。
0: 真的，
2: 我们沈大成以前，我们沈大成以前也卖生的，嗯，今年给大家是熟制的，而且工艺不一样，包装不一样。
0: 是，
2: 就是你微波炉高火1分钟之后，里面的肉汁馅料是带汤水的。
0: 是的，和门店吃到的一模一样。
2: 对，
0: 啊、而且啊，你说你在很饿的时候，你再等个30分钟的时间，
2: 等不及。
0: 对，是的，所以今天朋友们啊，趁着我们价格合适、比门店要划算的情况下啊，大组合一定要订起来了啊！
2: 是的，
0: 今天备货也不是很多，所以大家真的要抓紧手速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观众朋友您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南京东路的沈大成门店当中了。在中间啊，殿堂之内呢，很多人都在品尝美味佳肴，而在门口，没想到排了那么长的一条队伍，他们到底在买什么？而我站在中华老字号沈大成门店当中，闻到一股非常非常香的鲜肉月饼的味道。
1: 买鲜肉月饼。
0: 鲜肉月饼，哎，为什么就是要来吃沈大成的鲜肉月饼呢？
1: 因为他们这个月饼呢，一个是老字号，对吧？还有一个呢，它这个月饼呢，味道很好的，皮很松软。肉很鲜美的，对吧？里面还有鲜美的汤汁，很好吃的。对，我每年都来买的。
0: 每年都来买。
1: 对的。
0: 你准备今天买多少？
1: 我今天准备买两盒。
0: 买两盒。
1: 对啊，给父母也带一盒，自己吃一盒。
0: 好的，行，谢谢。那问一下，后面也有我阿姨啊，你好。
2: 你好。
0: 你好，你也是就经常过来买的，对不对？
2: 经常过来买，基本上就是每年过来买一次。
0: 每年过来的。
2: 对。因为家里老小都喜欢，比较喜欢吃沈大成的鲜肉月饼，因为它里面的肉啊比较滋润嘛，比较喜欢吃。反正我到这个时候我都会过来买的。
0: 是的，你排了多长时间了？
2: 排了可能是8个小时吧。
0: 好的，行，那你准备买几盒呢？
2: 我准备买两盒吧。
0: 买两盒。
2: 对。
3: 哎，一个月饼怎么了？是个就啥个吃老酥松的，有嫩肉，有就是讲吃上去都一层层的啦。那么一个肉质呢，有的老滋润感的，那有的滋润感觉啊，就是讲色又多，水分又多，味道对。吃个肉呢，有的弹性的，就是讲。对吧？那么吃个吃上去的味道，就跟阿拉小辰光吃的味道是一样的。搿猪肉，就搿猪肉味道好，只要看中一个肉老纯正的，是吧？所以跑到得来，我从走不过来的，特地过来的。
4: 好，欢迎回来啊！我觉得沈大成这个品牌啊，真的不用多说。就是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上海人长大，
5: 沈大成
4: 特别特别的地道，100多年历史了啊！
5: 沈大成在东方购，我跟大家说啊，每一次来他们家东西是闭着眼睛抢，
4: 是
5: 每一次来基本上就是他们家就很多产品一年来一次直播，我记得非常清楚，重阳糕一年来一次直播，他们家粽子是不是一年你也就看到这么一两回？
4: 哎，
5: 然后他们家那个之前还有一些糕点，什么桂花糕、条头糕等等的，
4: 是的，
5: 是不是你在东方购也很少看到？因为人家来的直播少啊，
4: 没错。
5: 然后今天来马上一个多月中秋节，
4: 哎，
5: 我们今天这档直播是我们沈大成在东方购物的鲜肉月饼的第一档直播，
4: 是的。
5: 很多妈妈说我之前买过了，你们东方购物卖那个鲜肉月饼都是生坯，对吧？我买了很多，那我们。今天这个是熟的，不一样，
4: 对的，
5: 独立包装，回去之后不用解冻，微波炉高火1分钟就可以了，
4: 是的，
5: 对吧？然后你看我们这边都跟大家写的清清楚楚啊，
4: 哎，
5: 拿回家家用微波炉高火加热1分钟即可食用，
4: 太方便了。
5: 然后你再看一点，我们把这个馅料的配比有多少，写得清清楚楚，
4: 是的，
5: 75%的馅料，
4: 没错，
5: 是不是就说明皮薄馅儿多？
4: 是的。
5: 然后再来看，你在东方购门店8块钱，东方购花4块来钱，
4: 哎，
5: 打对折，食品打对折，
4: 是的。
5: 很多人会担心了，你是不是一家工厂出品的，是不是跟门店味道不一样，是不是调味啊、原材料啊都会有一些区别？没有，我们沈大成全上海只有一家公司，
4: 是的，
5: 只有一家公司，上海松江九亭，就是你去南京路去哪儿买到的都是同一家工厂出来，
4: 是的，
5: 而且我们沈大成肯定不会去找代加工贴牌之类的，所以今天拿回去你订大组合，因为批次全部都是7月底，就是前两个星期刚刚生产出来，前一个星期，
4: 对，
5: 刚刚生产出来，
4: 前两天，
5: 冰箱冷冻室可以放到11月份，
4: 是的，
5: 11月底没有防腐剂啊。放到11月底的，
4: 对的，大家可以放心啊。而且的话，我特别理解叔叔阿姨为什么说，就是哪怕是大太阳，也愿意去门店门口去排队，
5: 因为想吃口正宗的，
4: 对，热乎的，
5: 吃那口味道正宗的。
4: 但是今天朋友们啊，您不用出门，不用去门店排队，不用就大热天的去排半个小时以上，咱们在家里边1分钟就能够吃到咱们沈大成的这个新鲜出炉的月饼了。
5: 我们这个现场是为了展示一下给大家看，其实我们那边都是那个微波炉什么给大家烘出来的，全部都是微波炉给大家烘出来的，
4: 很方便啊。
5: 所有的你看就是这样子的。你打开包装是这样，看到吗？
4: 哎，
5: 熟的啊，打开包装是这样子的。然后微波炉去高火1分钟，来切一个，好不好？酥皮起酥起的特别好，全部都是靠老师傅的 的起酥的工艺，
4: 是的，
5: 没有任何的乱七八糟的起酥油，嗯，然后再来切一刀，
4: 哎，哇，里面的馅儿，酥皮一直在往下掉啊，
5: 里面这个馅儿啊，你看看这个肉馅儿，哇，是不是酱汁不一样？哇，
4: 天哪，你看这个多汁的，
5: 对，哇，而且
4: 好诱人啊，
5: 都是用到腿肉，
4: 是的，
5: 都是用到腿肉。然后对，然后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呀？肥瘦比，哎，都是控制在3:7的肥瘦比。
4: 是的，有一点点这样的肥肉啊，吃进嘴巴里面更香了。
5: 对，哦，来吧，看看是不是每一个，你看。肉馅儿饱满完整，对不对？都是大块的，哎，
4: 真的。你看这个肉团子啊，真的75%以上的猪肉，
5: 对，
4: 太香了啊！所以我觉得话，你看今天
5: 很有弹性，
4: 一分钟就可以做好的，多么的方便。
5: 买这种，嗯，吃这个好了，这个来买这种就是，嗯，这种鲜肉月饼等等的啊，嗯，认品牌的，因为你如果肉的原材料用的不好。选的部位不好，嗯，它就不能叫放心食品了，对不对？
4: 哇，真的，
5: 我们吃起来
4: 好香了，
5: 而且它是浓油赤酱的本帮的这个味道，
4: 对的，咪咪的那种甜味，然后呢，嗯，那种鲜味在里边，酥皮啊，真的特别特别香。它就是好几十层的一个起酥，所以的话就是酥酥都会往下掉啊。嗯，
5: 而且它酥皮很薄哦，
4: 对的，
5: 对，
4: 特别特别的薄，
5: 对，皮特别薄，嗯，
4: 太好吃了，朋友们。今天啊，大组合一定不要错过了啊。
5: 对，
4: 为什么说一定要买大组合？大家一看啊。叔叔阿姨都是会过日子的人，小组合咱们是25只带回家150块钱，平均的话一只是6块钱，
5: 6块多一只，
4: 门店咱们是8块一只嘛啊，然后再看我们大组合，40只带回家199块钱，大家算一算，4块多一个，对吧？
5: 对，
4: 我们叔叔阿姨，我跟你讲，40只你不要嫌多啊，真的吃的可怪了。我上次是带回家一个小组合，现在啊，就是可能2个礼拜了吧，没吃完了，
5: 吃完了，
4: 真的已经吃完了。而且我家里人啊，因为我是山西人，北方人，嗯，我爸爸妈妈特别爱吃，
5: 因为它很方便，
4: 我再寄一套带回去啊。
5: 对，因为它很方便，你就去高火微波炉，高火1分钟加热一下就能吃了，特别方便。
4: 是的啊，那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南京东路的沈大成门店当中了。在中间啊，殿堂之内呢，很多人都在品尝美味佳肴，而在门口，没想到排了那么长的一条队伍，他们到底在买什么？而我站在中华老字号沈大成门店当中，闻到一股非常非常香的鲜肉月饼的味道。
1: 买鲜肉月饼。
0: 鲜肉月饼，哎，为什么就是要来吃沈大成的鲜肉月饼呢？
1: 因为他们这个月饼呢，一个是老字号，对吧？还有一个呢，它这个月饼呢，味道很好的，皮很松软，肉很鲜美的，对吧？里面还有鲜美的汤汁，很好吃的。对，我每年都来买的。
0: 每年都来买。对的。你准备今天买多少？
1: 我今天准备买两盒。
0: 买两盒。
1: 对啊，给父母也带一盒，自己吃一盒。
0: 好的，好的，行，谢谢。那问一下，后面也有我阿姨啊，你好。
2: 你好。
0: 你好，你也是就经常过来买的，对不对？
2: 经常过来买，基本上就是每年过来买一次。
0: 每年过来。
2: 对，因为家里老小都喜欢，比较喜欢吃沈大成的鲜肉月饼，因为它里面的肉啊比较滋润嘛，比较喜欢吃。反正我到这时候我都会过来买的。
0: 是的，你排了多长时间了？
2: 开了可能是八个小时吧。
0: 好的，那你准备买几盒呢？
2: 我准备买两盒吧。
0: 买两盒的。
2: 对。
3: 哎，一个月饼对不啦？是搿个叫啥个？皮色老酥松的，有嫩肉，有就是讲吃上去都一层层的啦。那么一个肉质呢，有的老滋润感的，那有的滋润感觉的，就是讲色又多，水分又多，要淡。吃个肉呢，有的弹性的，就是讲。对吧？那么吃个吃上去的味道，就跟阿拉小辰光吃的味道是一样的。搿猪肉，就搿猪肉味道好，是吧？只要看中一个肉老纯正的，是吧？所以跑到得来，我从周浦过来的，特地过来的。
4: 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了啊！沈大成的话，我记得往年的话，基本上是一年来一次啊。
5: 他们家直播不多，真的很少，因为他们忙不过来。他们在整个全中国、全上海只有一家工厂，
4: 对
5: 吧？只有一家工厂，老师傅每天的产能就这么多。
4: 没错。
5: 然后门店南京路我们要买吧？
4: 是的。
5: 特别是在放暑假，包括节假日的时候，你去看一看啊！就每回你去逛南京路，双休日不说双休日，就哪怕礼拜一到礼拜五，哎，那个南京路从沈大成
4: 大排长
5: 排到马路对过，
4: 是
5: 吧？步行街嘛。对吧？排到马路对过，然后一看，买沈大成的各式糕点，
4: 没错。
5: 所以我们是点心大王，粽子好吃，条头糕好吃，葱明糕好吃，各种好吃。
4: 对。
5: 然后他们家的鲜肉月饼，每年爸爸妈妈就是说家附近如果买不到的话，只能去总店去排队。
4: 是。
5: 那么大热天买回家一买的话，还没办法放。
4: 对。
5: 因为你知道天热高温啦，34-40度高温，你这个月饼没办法常温存放的。
4: 是的。
5: 你把放冰箱。放冰箱时间久了，它烘好的那个汁水都被那个酥皮，因为你只能放冰箱冷藏嘛，工艺做不到。冰箱酥皮把那个肉汁全部吸掉了，你再去加热啊或者回炉啊，口感不一样的。但是我们今天这个包装工艺加工技艺不一样，
4: 是
5: 熟制的，你拿回去冰箱冷冻室拿出来不用化冻，微波炉高火1分钟。带满汤汁，刚门店就跟那个去门店刚刚烘出来的是
4: 一
5: 样的，
4: 样
5: 的
4: 是的，真的很好吃啊！我真的是现在早餐基本上每天来一个，而且今天朋友们性价比真的太划算了。我们说了啊，大组合已经快要售空了，很多叔叔阿姨特别喜欢大组合。
5: 对，
4: 平均的话，我们一只才4块来钱，
5: 4块来钱，
4: 对的啊，来基本是接近于我们门店的一半的价格了。
5: 包装不一样啊，全部都是这样子的独立包装。
4: 独立包装，
5: 你要是到公司去出去玩，对吧？现在因为放暑假的时候，对吧？小孩子。出去这个什么游泳啊，干嘛什么的，这个装兜里面特别方便。
4: 是，
5: 然后打开来就是这样子的。你要吃怎么去吃？以前生的，你是不是要这个平底锅烤箱20分钟？
4: 对，
5: 我们这个只要微波炉去
4: 1分钟就可以了。
5: 然后你看，
4: 哇，酥皮特别的酥啊！我的天哪，
5: 起酥的工艺真的，你看，这是茶点了。
4: 是的，
5: 对不对？
4: 几十层的起酥在里边，你这样一切，你看到没有？
5: 下午这个时间点4点多钟，
4: 是的，
5: 午觉睡醒了，来个绿豆汤，绿豆百合汤。再来微波炉去加热一下我们沈大成的这个，
4: 哇，天哪，这个汁水
5: 耶，是不是跟你自己去门店拍，
4: 太美味了，
5: 然后自己放冰箱存放再加热不一样，
4: 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5: 我们工艺不一样的啊。然后来我再切一个，你看每一个，你看这样子的，
4: 哇，这个汁，天哪，酥皮太酥了，朋友们，
5: 每一个你看看，全部都是这样子的。我们的馅料的配比占到月饼75%的一个量，然后全部都是腿肉，
4: 是
5: 3:7的肥瘦比，好吧？
4: 是的。今天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价格啊，大组合在热卖当中啊，199块钱，60克一只，40只带回家，平均的话，我们一只才4块来钱。
5: 你看
4: 一下门店多少钱？
5: 8块。 块钱一个，哎，乘以40，是不是320？
4: 哇，还真是
5: 320！我们东方购物今天是199，
4: 天哪，
5: 省了100多块钱了啊！
6: 性价比真的很高，
5: 对，
6: 也记得呢，我们可以扫个码，再减5块钱，性价比更高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组合备货只剩最后的十组了，
1: 朋
0: 友们。
1: 太好吃了，
0: 太香了，是吧？雅玲在旁边一直在吃啊。
1: 对，然后肉又嫩，肉又弹，
0: 是
1: 又有汁水，嗯，而且呢，鲜甜，
0: 对，
1: 对吧？就是咸鲜当中带
0: 甜味儿，哎、这个味儿我觉得真的特别的地道，特别好吃，
1: 就是上海人喜欢的味道。
0: 真的，
1: 我跟大家说，真的是这个月饼，你一定要试试看，好吧？
0: 是的，
1: 一定要试试看。
0: 是的，朋友们，所以今天啊，大组合还有最后的十组了，个位数的几组了，今天千万不要错过。小朋友放暑假了，你不知道给他做什么早餐的时候，一分钟热一个我们的月饼就好了呀，对不对？像很多，我真的是这是第一次吃这么方便的月饼，以往的话，生胚带回家之后30分钟啊，我就左等右等，闻着香味儿，但是吃不着呀。
1: 没有那么多时间，特别是吃早餐的时候，哎、
0: 对
1: 吧？
0: 等不及。
1: 对，你看我们这个微波炉去一分来钟，比你蒸个什么、煮个鸡蛋都来得方便。
0: 对，真的啊。所以的话，朋友们啊，我们的肉也用的是我们的猪的前腿肉，
1: 对
0: 肉的品质好。我们的这个开酥的话也是大几十层的起酥，层层叠叠，特别的好吃啊。暂时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出了几组了，朋友们，叔叔阿姨特别的喜欢大组合，卖的特别特别的好啊。嗯，因为的话，大家一算啊，确实大组合更加划算啊，对吧？门店8块一只，咱们大组合这样一算的话，一只才4块来钱啊。
1: 对，门店你要去买40个，给花300-20块钱，对吧？何必呢？你然后买个40个回家熟的，也没地方放，你没有办法放。
0: 对，
1: 那么的天气，对吧？都是东方
0: 便的，
1: 就是买的生胚啊，它是那种一个就是一袋里边6只，你不能你说随时就是想拿就是拿走了。
2: 我们
0: 这样独立小包装很方便的，
2: 独立包装，冷冻保存是熟的，需要在吃的时候拿出来，不需要解冻，微波炉去高火1分钟就可以了。
0: 是的，
2: 吃到的跟门店现烘出来的口感是一样的啊。
0: 没错，朋友们啊，个位数的几组，抓紧时间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2: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恩雅。天气越来越炎热的时候呢，我们说优质的蛋白质咱们还是要补充一些，尤其是你觉得夏天没胃口，对吧？可能呢，比如说像这种海鲜，你说哎呀我吃不下去，然后还要配啤酒，对吧？很多人说哎呀我这个觉得不舒服，那怎么办呢啊？今天我们说到了咱们原切的手把的这个牛肋条带给大家，而且呢我们的肉质啊全部选用到的都是阿根廷原产的，就是原切的手把牛肋条，没有任何的添加，咱们进口的原料带给大家，性价比很高。而且呢，我们说在炎炎夏日啊，咱们一定要补充能量，一定要把好的产品带给大家。这档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也请到老朋友闫欣，你好。
1: 谢谢任燕，电视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马上就是做饭的时候了，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寻寻觅觅，总是想说每天到底有点什么样的好食材，才能把家里的这个佳肴的话呢变得与众不同。那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看到了啊，非常好的手把牛肋排。提到这个，我刚刚想起来啊，经常我们去吃这个西北菜的时候，去点啊，人家按根蒜，
0: 按根蒜，
1: 对，一根多少钱？然后经常的话呢，稍微你去的时间晚一晚的话呢，哎，没有了，售完了。我们今天是什么？拿回去啊，每一包每一包，今天它都是一公斤装。拿回去的话呢，里面听好了啊，所有的原料的部分全部都是来自阿根廷原料进口，所以这个口感特别棒。今天性价比很高，提前锁定了啊。
0: 是的啊，我们今天有两个组合构成带给大家，一个呢就是我们说到了尝鲜组啊，就是家里边比如说人口比较少，就老两口两个人吃，那你就选择咱们今天的这个两公斤，也就是四斤装带回去，170块钱。
1: 对，
0: 但如果说现在孩子刚好放假在家，咱们三代同堂消耗的比较快的话，建议大家呢，我们直接选择四公斤，也就是八斤装的，299块钱，这个性价比更高一些。
1: 对，
0: 而且我们就说到了现在长身体的孩子，包括老年人，咱们还是需要有一定的蛋白质和能量的。
1: 是的，所以今天的话呢，大构成希望大家先行提前锁定啊，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东西好的，但是的话呢，一定要看清楚新不新鲜，批次到底怎么样啊？拿回家去，这个就是我们的外包装，然后里面还有一层这个塑封包装，大家放心，直接把外包装去除以后的话呢，就储存起来也很方便哈。这一包的话呢是一公斤，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所有的，你可以看到啊，商品信息啊，我们今天所有的看到啊，原切手把牛肋排，品名、原料、原产国来自于阿根廷，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原料名称也给大家写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这个生产日期啊，一定要很讲究。
0: 对，
1: 观众们可以看一下啊，我们今天是什么？原料的生产日期2026年1月30号，然后我们今天的分割日期、分装日期2026年7月12号，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原料也是非常非常的新鲜的。那么什么叫做原切呢？观众朋友们可以看到啊，这边推进的话呢，有一个我们今天整个的叫做产品的标准代号，它的标准代号是 GB2707。
0: 对，
1: 这个大家一定要看清楚、看明白，这意味什么？意味着我们没有乱七八糟的额外的添加，我们只做分割，
0: 对，
1: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原产国还是要给大家看清楚，全部都是来自于阿根廷。好，我们今天保质原料的保质期是24个月，货到您府放，放心心，现在吃，包括我们说中秋佳节，
0: 对，
1: 包括秋冬季节都完全没问题啊。
0: 是的啊，我们现场可以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咱选用的部位其实也很有讲究的哈。
1: 对，我们说手把牛肋排的话呢，都是什么？就是我们牛啊前面的那个肩胛骨后边的那个部位。大家来看一下，一包一公斤，实实在在的。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什么叫做手把牛肋排，我随便拿一根啊。首先我们是骨边肉，对吧？
0: 对，
1: 手把牛肋排肯定是有一个像手枪一样的，就是有骨头。但是我们不是那种大骨，如果大骨的话呢，是压秤压分量的。
0: 对，
1: 今天直接给大家精修过了，带一点点的骨头，但是的话呢，骨边肉特别特别的鲜美。然后再来看啊，你看这个肉质，首先这个颜色非常的漂亮，对不对？
0: 对。
1: 再来看啊，肥瘦比很讲究，有好多的朋友都说吃这个的话呢，肥瘦比如果太柴了，这个颜色如果看的全是红红的，说明可能会嚼不动。我们今天是3:7，基本上的话呢，三分的小肥膘，然后的话呢，7分的都是我们今天的精肉啊。关键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到吗？在这个地方，如果说我们等会儿看烹饪熟了以后，它有一点点的软骨小筋膜，这个是吃起来真的太劲道、太好的这样的一个部位了啊。
0: 是，
1: 把握住了。阿根廷原料进口意味什么？意味很多的朋友都说原料够正宗，因为阿根廷 竟我们都说是骑在什么牛背上的这个国家，所以相当于什么好的原材料今天直接我们说来到了东方购物啊。
0: 是的啊，咱们不做任何的加工，就是原切，而且我们就说到了这样好的牛肋排啊，最简单的做法是什么呢？就煲一锅汤。
1: 哎，
0: 咱别以为说现在天热了啊，老吃点冰的、凉的、刺激的，
1: 对，
0: 其实啊，真正还是要三伏天气要出出汗的，
1: 对吧？对对，给大家看一下，你的空调房里面待的时间长了以后的话呢，总归会觉得哎呀有点寒意、寒气的。你每天的话呢，稍微发发汗。我们今天的话呢，做一锅这个，你看啊，手把牛肋排的汤。首先的话呢，很鲜美，就你闻到的那个奶油的这个香气都已经全部出来了，但是不会说很大很大的一个油花。来，这个莹莹啊，我先给你盛碗汤。
0: 对，
1: 好多的朋友都说这个汤、汤头到底怎么样啊？
0: 对，来，
1: 鲜美的不得了，
0: 对，
1: 好吃的不得了啊！来，一边尝的时候。我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是什么？有这种奶油的香
0: 气，奶香味儿。
1: 对，潘帕斯草原，而且那边的话呢，整个的草色这个感觉特别的棒。怎么样？怎么样？
0: 我跟大家说啊，就是奶油味儿挺重的，就是那种奶香味儿的这种肉质特别特别的明显。而且关键呢，我们就说到了，好的食材就像我人员刚才讲的，你不需要做过多的调味，就是简单的熬一锅汤，里面放一点白萝卜呀，放点蔬菜呀，
1: 对，
0: 这锅汤非常的有营养，而且啊，我说了，夏天还是要出出汗的。
1: 对的，来吃完这个汤以后的话呢，接下来我们要喝什么？
0: 要吃
1: 我们今天的肉啊。
0: 对，
1: 这个大家来看到，你看这一根儿，扎不扎实？哎呦呦，有烫烫的啊！
0: 是，当心烫啊！
1: 我跟大家讲啊，这是肉。哇，
0: 对，
1: 拿手来，
0: 而且我跟大家说啊，手把这个牛肋排啊，占一头牛也就是10%左右啊，
1: 对，
0: 肉质很就是很细腻的地方，
1: 哎呦，
0: 对吧？
1: 你看看这个肉头，看到了吗？这筋道的感觉，
0: 对，
1: 这里面是有小筋膜的，是有那种小软骨的，吃起来就是一个地道，吃起来就是那种香香的，
0: 对，
1: 所以大家把握住了啊，来这一根的话呢，人也宝宝，
0: 我等会儿吧，
1: 等一会儿，我放在旁边先晾一晾，
0: 好，
1: 确实此时此刻。的话呢，吃起来是有点烫
0: 的哈、啊。
1: 但是的话呢，待会儿我们就着这个
0: 好
1: 啃一啃，给大家尝一尝，
0: 对，
1: 好吃的不得了。
0: 哎，
1: 您在家里平时就这么炖一炖？哎呀，我跟你讲、
0: 我跟大家说啊，就是吃肉不如啃骨头，
1: 哎呀，
0: 啃骨头不如缩指头，对吧？咱们有时候开玩笑是这样说的。
1: 对，
0: 这种肋排上面的肉其实是真的好吃。
1: 来，我就先小尝一口、
0: 啊。我也是刚挖下来了一块啊，你试试看，我们俩都试试看。肉质很嫩。
1: 嫩。
0: 对吧？咱俩同时说了。

0: 140，哎，但是呢，今天我们说到了啊，4公斤也就是8斤装的价格299块钱，
1: 对，
0: 所以性价比很高的同时，现在啊，就是哪怕老人你说我牙口不好吃不下，但是孩子放假在家了，他们的暑假生活当中，现在孩子的比如说你给他又要报班学习，哎，又要游泳打篮球，每天消耗比较大的话，咱还是要把好的这个商品要带回家啊，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这个牛的吧，我买回来哦，大清上子之后的吧，水一焯，焯好子就把眼生姜、把眼葱，啥么子不要把，炖出来个肉个汤哦，清汤色一了不得了。起锅的辰光，大部香菜，哎呦个味道赞是赞得嘞一塌糊涂。红烧也是，红烧的辰光的话，把眼酱油、把眼糖的话焖了盖，焖出来之后也是香了不得了。侬搿个清炖炖好子搿个汤对伐？侬吃好子，侬还好下碗面吃，哎呦，不要太灵哦，天爷！
3: 今天妈妈给我做了这个手抓牛肋排，这个肉吃上去特别软糯，糯叽叽的，我最喜欢吃妈妈做的这种了。这个肉咬起来大口大口吃，特别特别过瘾。真香！
4: 真香！牛肉呢是高蛋白、低脂肪，营养好。但是买牛肉呢，真的是不大好买。买牛吃的呢，就是讲经常买了老，不是牛吃的呢，是大头蛋白做的，有的添加剂。没想到这块牛肉呢，实在是太好吃，一个味道香，又洁净，锅锅老酒，骨头嚼嚼，真的太好吃了。
0: 好，观众朋友，您现在看到的画面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咱们产品的一个执行代码和标准啊，GB2707，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做任何的添加剂在里边。
1: 对，
0: 就是原来整块的牛肋排，我们只是把它做到分装而已。
1: 对的，所以画面当中很多的朋友都说看完这个的话呢，我心里比较的踏实。另外就是我们今天整体的这个部位啊，我们今天是牛肋眼骨前4分体肉，这个的话呢，大家放心，拿回家去的话呢，我们今天原料名称都给你写得很清楚，部位也写得很清楚。
0: 对，
1: 大家可以看到今天我们都是什么，全部原料来自于我们的阿根廷潘帕斯草原那个地方天然的草场的资源，包括其实这个牛的话呢，吃的东西喝的东西，包括它活动量也是非常足的。
0: 对，
1: 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呀，我愿意去买一些比如说进口的一些比如说牛肉的一个部位，原因就在于此。而且今天我跟大家实话实说，就这样的话呢，我们做到一个精修，把大的这种骨头的话呢给你其实去除的蛮干净的，但是我们稍微保留一丢丢，主要是让你为肉买单。
0: 对，
1: 但是切骨肉让大家吃得更加的香，更加的有味道，而且营养价值更高啊！
0: 大家都知道，现在去到餐馆里头，你看那个单令要点肋排，就像刚才严欣说到的，你几乎都是一条一条按根来算的，价格不便宜的。但凡稍微好一些，说这种进口的牛肋排的时候，一条卖你一个108，
1: 正常啊，
0: 对不对？很正常。一道菜肋排上来的话，298这种，但是咱们今天299块钱，一共是8斤带回去啊。
1: 对，
0: 大组合现在是在热销当中，因为大组合更划算一些。现在放假又在家里边，小朋友的消耗量也是比较的多啊。我们建议大家直接入手大组合购成，建议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今天有两个组合构成，一个呢是我们的四斤装170块钱，还有一个呢是8斤装，这个呢是更划算一些，翻了一个倍，价格只需要299块钱哈。
1: 哎呦，对呀、所以如果说比如说这个家庭成员多的，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爱吃这口的，你今天买大构成是不是更加的划算，对吧？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是吧，今天的话呢，把订单拿回家去，不用你自己去外面冒着很多的朋友都说三伏天中伏的时候，我真的热得不行，出去外面买买菜，我也不想拎得那么重。我们直接是送货到您家里面，保质期包括我们今天分装日期都非常的新鲜啊。
0: 是的啊，回到节目现场，我们再次和观众先来看一下组合构成啊。电话线已经开始报线了啊。首先我们说到，如果说家里边人口少，消耗比较慢，
1: 对，
0: 你直接选择咱们的。

0: 就是2公斤4斤装袋给大家，170块钱。
1: 对，
0: 但如果翻一个倍的话，观众朋友们，4公斤8斤的话，按理说价格应该在340块钱。
1: 嗯，
0: 咱们东方购物今天是299的价格。
1: 嗯，
0: 自动订购的话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
1: 对，
0: 所以家里边孩子放假了，如果说平时咱们的肉消耗就比较多的话，
1: 嗯，
0: 建议您直接买大组合哈。
1: 对的，大工程更加的划算。好，拿回家去的话呢，这就是我们的外包装了啊，里面还有一道一层抽真空的包装，把外包装去除以后的话呢，储存起来更方便。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商品信息的基本规格面啊，很重要的一点，原料的原产国来自阿根廷潘帕斯草原，大家放心。好，我们今天原料名称冷冻的牛骨，而且部位你看，牛肋眼骨前四分体肉，所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好，今天我们的那个产品的标准代号是 GB2707。 刚刚任燕也给大家说过了，就是我们今天干嘛，只做分割分装啊，不做其他的乱七八糟的添加。好，分装日期是2026年7月12号，也就意味着很新鲜，因为我们今天的保质期自分装之日起12个月，也就意味着储存日期到2027年7月份，是不是很放心？
0: 对。
1: 然后净含量啊，每一袋是1公斤装。
0: 嗯。
1: 朋友们可能会想说，今天这一包到底品质怎么样？来给您看看。
0: 对。
1: 我跟大家讲哦，真的香得不得了啊！
0: 是的啊，所以呢，我看了一下，咱们基本上还有把前面特别大的骨头那块给人稍微精修了一些，
1: 对吧？随便拿，很多的朋友都说你拿的这一块是不是精挑细选过的？来，我今天随便再拿啊。这个就是大货来的啊，亲爱的观众朋友看到了吗？360度给您看一看。哎呦，你看到这块，你不觉得这肉质真的很漂亮吗？首先这个肥瘦比很讲究，
0: 对。
1: 第二点，这个颜色大家可以看到是鲜红色，对不对？然后侧面再来给您看看，是骨边肉吗？这一块小小的这个骨头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啊。这就是贴骨肉，骨边肉香啊。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肉质，你看我用手来捏一捏，它也是那种有弹性的，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包括在这边大家可以看到，它是带有到一点点的软骨和筋膜的，所以这个吃起来才是真正的带劲儿，真正的好吃。
0: 对，
1: 你就想想看，你烹饪好了以后，直接大口大口啃起来的感觉，
0: 哎，
1: 太舒服了啊！
0: 是的啊，不光是煲汤可以，红烧可以，你看家里要有那个就是空气炸锅、烤箱，对吧？
1: 对，
0: 你想，我们就说了，饭店里头你点这个炭烤肋骨，一条都是100多块钱，
1: 对呀，
0: 对吧？家里边孩子，我跟你说，尤其是那个，我觉得现在上孩子上学的这些姑娘小伙子们，吃肉啊，那真的是一口接一口的。
1: 对，这是什么？这是我们今天酱香口味的。
0: 哎呦，观众朋友们，不欢哦，
1: 这肉啊，我就这样给您夹出来看看啊，观众朋友看到了吗？这肉是真的不错。而且还有一个特点，我今天就直接啊
0: 上手了，
1: 来给大家看一下，
0: 哇，
1: 这个贴骨肉，
0: 哎，
1: 你看看这个弹性，看到了吧？
0: 是，
1: 这有弹性的部分是什么？是带有一点点我们的这个筋膜。这才是优质的。你可以看到啊，这个我们说整个的手把牛肋排，而且真的好吃的不得了。我就问问大家，这样的一条，如果我拿完整的啊，这样的一条，你去市面当中，你去问问看，这一条价格得多少钱？
0: 哎，是
1: 我经常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全家人去吃西北菜的时候，一人点上一条，几百块钱没了。
0: 是，
1: 真的实话啊。我们今天在家吃吃看，真的蛮实惠的啊。
0: 人家那个都是按根来算的，你去看，像这种牛肋排都是吃价格的硬菜，对吧？
1: 对。
0: 咱家里头呢，无肉不欢，再加上有时候爷叔再喝点小酒，对吧？我觉得真的随意都不得了啊。
1: 对。
0: 来，我们再次承诺给到大家，阿根廷原料，新鲜原切，不使用添加剂，因为咱们的执行标准是 GB2707，
1: 对，
0: 选用到的都是牛肋眼骨的一个部位啊。大组合构成现在在热销当中，因为咱们的批次也很新鲜。
1: 对的，大家放放心心。今天的话呢，我们是可以就是这个批次拿到手中的话呢，是2027年7月份。
0: 对，
1: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来囤货啊。
0: 是的啊，4袋装，也就是8斤装，299块钱。电话打不进来，咱们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这个牛肋排的吧，我买回来哦，大清上子之后的吧，水一焯，焯好子就把眼上下把眼冲，啥么子都要把，炖出来个肉个汤哦，清汤色一了不得了，起锅的辰光大把香菜，哎呦个味道再是再得嘞一塌糊涂，红烧也是，红烧的辰光的话，把眼酱油把眼糖的话焖了盖，焖出来之后也是香了不得了。侬搿个清炖炖好子搿个汤对伐？侬吃好子，侬还好下碗面吃吃。哎呦，不要太灵哦，天爷！
3: 今天妈妈给我做了这个手抓牛肋排，这个肉吃上去特别软糯，糯叽叽的。我最喜欢吃妈妈做的这种了。这个肉咬起来大口大口吃，特别特别过瘾。真香！
4: 牛肉呢是高蛋白， 低脂肪，营养好，但是买牛肉呢，真的是不大好买。买牛吃的呢，就是讲经常买了老，不是牛吃的呢，是大头才不做的，有的添加剂。没想到这块牛肉呢，实在是太好吃，一个味道香，有嚼劲，过过老酒，骨头嚼嚼，真的太好吃了。

0: 300多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啊，咱们电话线爆满了。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现在呢天热，还是要吃点有营养的东西，不可能天天你说凉拌点菜啊，或者喝点绿豆粥啊这种的，你这个就是解解暑可以。但三伏天气，咱们一边出汗的过程当中，一边还是要补充大量的能量。
1: 对，
0: 能量从哪儿来？优质的蛋白质，对吧？我们都在说了，牛肋排像这种好的牛肋排，清炖汤也好，或者是红烧也好，老年人觉得说，哎呦，我觉得胃口吃不下，但是啊，年轻人无肉不欢。咱虽然有时候说吃点素的，吃点素的，但是到了菜饭馆里头，出去点菜，是不是还第一个点的就是肉？是不是？
1: 真的是啊。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在家里也可以享受到这么棒的这个牛肋排啊。然后画面当中其实都是用到我们今天整个的牛肋排为大家出的菜，干锅的、香辣的，包括我们说清炖的都没问题。我就给大家形容一下这个口感啊。刚刚我也好，人也好，其实都是啃了一根儿。这个肉质它其实很 Q 弹，很有嚼劲儿。
0: 是。
1: 它不是那种柴的不得了、嚼不动的感觉，因为我们今天整个的部位很讲究，而且是贴骨肉，就是奶香味很浓郁，而且里面是带有一点点软骨、一点点的筋膜。其实会吃的朋友们都懂得那块很
0: 香
1: 的，很香很香。
0: 对。
1: 所以你想想看，你市面当中还是那句话，经常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点个西北菜，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可能三口之家、五口之家几百块钱就下去了。你随便点几根这个，有的时候都不能说一人吃一根，咱们就点个几根，大家分一分，
0: 点两根。家里边人分享一点，
1: 对对，
0: 好的肉那块骨边的，肉质好的还得都得给孩子紧着吃，对吧？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就我刚开玩笑说的嘛，吃肉不如啃骨头嘛，对吧？你大块的那个牛腩牛肉放在那的时候，它不一定有这个牛肋排的这种香味在啊。
1: 对，
0: 所以啊，咱们就说了，现在的这个就是大组合299，8斤的这个4公斤装在热销当中，备货不多，300多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建议您直接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再次提示大家，现在很多顾客都反应过来，盯的大的在订，因为为什么呢？小的组合我给大家看一眼你就明白了啊。除非你说家里人少，真的消耗的特别慢，你就订这个4斤的啊，2公斤，因为一袋呢都是1公斤装，170块钱，翻个倍的话应该是340块钱，对吧？但是呢，我们说到了，咱今天是什么呢？8斤299块钱，
1: 对的，
0: 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优惠哈。
1: 对呀、啊，所以大家想看是不是把大购成更加的划算？因为其实你现在买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包括暑假期间，我可以多炖煮一下。其实你稍微放一放时间，因为我们批次购新鲜。
0: 对，
1: 你在我们说中秋佳节，刚刚不是卖月饼了吗？其实真的也就一个来月的时间。
0: 对，是
1: 你宴请亲朋的时候的话呢，今天这个也不错。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体的品质啊，你看原切，原切这两个字代表我们今天没有后续的调味，乱七八糟的。
0: 对，
1: 手把牛肋排，我们今天整个的部位大家可以看到啊，冷冻牛骨、牛肋眼骨，然后前四分体肉，大家放心，原产国原料啊。原料的原产国来自于阿根廷，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啊产品的这个标准代号 GB2707， 不用我们多讲了，只做分切分割，帮您做到包装。另外，我们的分装日期2020年的7月12号，那么往下走。自分装日期起12个月是我们今天的保质期，意味着这个可以放到2027年的7月份。但我相信拿回去吃起来很快的，对不对？然后每一包给大家看一下啊，沉甸甸是1公斤。
0: 对，
1: 这个就是化冻过来，我们今天整体的这个感觉。
0: 我们再来看一看啊，
1: 对
0: 观众们，这个就是我觉得吃真是吃价格的地方，
1: 对，
0: 肥瘦比也很高，
1: 对吧？
0: 就是你看3分肥7分瘦，哎呀，是不是？
1: 这个真的棒啊！3肥7瘦意味着我们今天肥瘦比讲究的话呢，就吃起来不柴，不老。好啃，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这个肉的颜色，大家可以看到这块，你看这脸里面的这个颜色啊、
0: 哦，
1: 它都是什么鲜红色。本身牛肉当中的话呢，蛋白质含量我们不用多讲了，铁元素含量比较高。其实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讲，应该多吃一吃的啊。然后的话呢，肉质都是什么？大家来看看啊，那个摸一摸、捏一捏，弹弹的、QQ 的，然后带有这种小筋膜，其实大家一看就明白，黄黄的，带小筋膜啊、小软骨这个地方都有的。很多朋友都说我会不会为骨头买单？来，我跟大家讲啊，你看。看得明白，就你看这一大块一块肉，就下面一点点，我们是经过精修的，不会把旁边这大块的这个排这个骨头都给您带过来，让您实实在在喂的是我们今天的肉质买单。但是贴骨肉我们也看得明白，骨边肉更好吃啊。
0: 对，
1: 这个拿回去我跟你讲啊，就烧一烧，随便你怎么做，酱香的、香辣的、清炖的都好吃的啊，
0: 都好吃，炭烤的对吧？家里头有那个烤箱啊，或者是那种蒸烤箱的都可以来做。
1: 对，
0: 你看像小孩特别喜欢吃啥呢？像那种香辣香锅一样的，
1: 哎，来了吗？这不是、啊，
0: 哎，
1: 就
0: 是
1: 就这样来上一根。我跟你讲，你给家里的这个半大小子来上一块，或家里的男士朋友，我跟你说，女士朋友差不多一根，也就是晚饭不用吃了、
0: 差不多，真的是
1: 很敦实啊。这个肉质给大家看一下
0: 啊，年轻当心烫，
1: 来，哎呀，
0: 呦，你看看，对吧？这个真的我觉得好吃，骨边肉是最香的这些地方，尤其是肋排的地方。
1: 对，
0: 会吃的人啊，因为我西北人，就肋排是最吃价格的部位。
1: 对，来给大家就撕开这个地方来看一看啊，它里面是有筋膜的吧？看到了吗？这一块一块的这个筋膜，这一块是非常 Q 弹，非常好吃的。我就跟大家讲，今天这个原材料的话呢，真的够地道，因为所有的原材料的部分都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阿根廷，而且我们都是天然的草场的资源，所以大家放心，这样的一份，我就问问大家，这样的一份干锅1、2、3、4、4块，你市面当中点点看要多少钱？你今天在家一包才花到多少钱？
0: 对吧？人家外头这一盘给你上个3根了不起了，4根的话价格要往298走了，我可以买一整套了，对不对？所以啊，再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我们今天的原料全部都是阿根廷产的肉啊，新鲜原切，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在里边。牛肋眼骨的部位，我们现在大组合构成，备货马上快要售罄了啊，就是这个4公斤，也就是8斤装，大家都知道这个更划算一些，而且都是新鲜批次带给大家。电话现在打不进来，建议您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0: 这个牛肉排对吧？我买回来哦，大清上子之后对吧？水一焯，焯好子就把眼生姜、把眼葱，啥么子都要摆。炖出来个肉搿汤哦，清汤色一了不得了。起锅的辰光，大把香菜，哎呦，搿味道再是再得来一塌糊涂。红烧也是，红烧的辰光对吧？摆眼酱油、摆眼糖对伐？焖辣盖，焖出来之后也是香了不得了。侬搿个清炖炖好之后个汤对伐？侬吃好之后，侬还好下碗面吃，哎呦，勿要太灵哦，天爷！
1: 今天妈妈给我做了这个手抓牛肋排，这个肉吃上去特别软糯糯唧唧的，我最喜欢吃妈妈做的这种了。这个肉咬起来大口大口吃，特别特别过瘾，
2: 真香，
1: 真香。
3: 牛肉呢是高蛋白、低脂肪，营养好，但是买牛肉呢，真的是不大好买。买原吃的呢，就是讲经常买了老。不是原吃的呢，是大豆蛋白做的，有的添加剂。没想到这块牛肉呢，实在是太好吃，一个味道香，又结晶，过老酒，骨头嚼嚼，真的太好吃了。

0: 好，提示大家，咱们的大组合构成背后已经开始全线告急了啊！今天突破了我们的想象，为什么呢？就很多人说，哎呀，想着天热是不是不大愿意去做这些比较难做的一些菜？但是你会发现，还是要做。为啥？天热了，咱消耗的汗液比较出汗比较的大，对吧？你要补充能量的，你不能光天天就我刚说的，你喝点绿豆粥，对吧？
1: 对，
0: 吃点凉拌菜，
1: 对，
0: 这个不行的，就是你身体你是跟不上的。
1: 对，其实很多的家庭来讲的话呢，牛肉啊，就是常年是不断。像我们家也是，有的时候的话呢，不知道吃点什么了，哎，冰箱里面有牛肉，挺好的。但是的话呢，今天这是什么？是手把牛肋排。好多人讲到这个的话呢，哎呦，我知道的一道大菜，去吃西北菜的时候，我就点单点一根一根。我记得好清楚啊，节假日有一回啊，我忘了是中秋还是什么的，我们当时去苏州玩，然后的话呢，晚上饿了就找了一个西北菜。我就是奔着这个手把牛肋排去的，结果到店里
0: 卖完了，
1: 卖完了。我们当时就很郁闷啊，而且你也知道，这单独一份不便宜的，不就是画面当中我们做出来的这种感觉吗？你在家里你自己可以做，冬天你可以加点什么，加点小萝卜，加点小枸杞，你就小火慢炖煨一煨。我问问大家，这不好喝吗？这不好吃吗？对不对？
0: 下两口面，
1: 对，
0: 这才叫真正的牛肉面，对吧？自己在家里头吃，你楼下随便一个牛肉面，现在一碗下来28块钱，对吧？
1: 对，
0: 那个里边的肉有几片，是不是？
1: 是是是。
0: 所以我们就说了啊，真的啊，家里边像现在孩子还放假在家，很多的这个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是为了孩子要烧这些东西，
1: 对，
0: 但他吃的时候你也要吃一些，老年人咱们的营养更要跟得上，
1: 对，
0: 不要以为觉得说我稍微吃点清淡的啊，清淡的东西你的烧法你可以稍微清淡一点，对吧？我们反复强调了啊，咱今天给大家承诺的品质非常好，都是阿根廷的原料，
1: 对，
0: 批次新鲜吗？
1: 全部都是新鲜的，大家放心。我们今天的话呢，当然给大家讲清楚啊，分割日期是2026年7月12号，那么保质期是至分装之日起12个月，也就意味着你如果说今年没吃完，吃到明年的7月份，但我相信啊，很快可以吃完的啊。
0: 对，是，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爆满，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再次提示大家啊，咱们的大组合构成背后已经全面倒计时了。您别看说，哎呦，你那还100多组嘞，咱现在已经下订单的400-500组已经出去了。所以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为什么我说今天突破我们的想象了？因为今天性价比还蛮高的。大家看到了啊，大组合就是这种啊，4袋装，1袋全部都是2斤。我觉得每次吃烧1袋差不多了。但凡家里人多的话，你说有小伙子、小姑娘们一下子一吃2根3根的，
1: 正常。
0: 正常。所以你说你订小组合肯定是不够吃的呀，小组合只有2包，170块钱。
1: 对，
0: 大组合4袋带回去只有299的一个价格哈。
1: 对的，划算的啊！拿回家去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批次新鲜吗？到底品质怎么样？来，这是我们今天的外包装，画面当中的话呢，你可以看到啊，我们今天所有的商品信息给您标注的很清楚。这边啊，原料名称啊，冷冻牛骨，然后是牛肋眼骨。另外，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什么是前四分体肉，它的部位给您标注的很清楚。原料的原产国阿根廷，这是潘帕斯草原。我们说当地的话呢，牛肉资源很丰富的啊。然后还有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们今天的这个来，产品的标准代号有没有做什么其他的腌制啊？各种添加没有的 ，GB2707只做分割，只做包装。另外就是分割日期啊，大家可以看到分装日期2026年7月12号，保质期对吧？至分割日期起12个月，所以大家放心心。净含量是我们今天的1公斤，原料都是来自于阿根廷啊，所以大家拿回家去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直接来了亲朋好友，或者你就是小两口、老两口一家人。吃的话呢，直接一袋完全可以的。
0: 是的，而且关键呢，我们就说烧法非常的多。您看刚才我们有清蒸的、干锅的、红烧的、炭烤的，包括还有是啥西红柿的。小朋友最喜欢吃番茄炖了，对吧？
1: 我跟你说，这个就是下饭神器啊，有点小酸口，又好吃又营养。然后关键的话呢，这个肉头，我跟你说啊，如果不是说这个高温下面，就是因为太烫了，
0: 当心烫，
1: 直接我就上手啃了，上嘴巴啃了。
0: 对，
1: 这个就是在家里，我跟大家讲一点啊，就是你记住我一句话，吃这个的话呢，你千万不要说，哎呀，这个我要拿个这个小筷子或者小勺子，你记住，就跟我这样拿着。上手啃就对了，
0: 上手啃就对了。
1: 对，这肉质的话呢 ，QQ 弹弹，
0: 当心烫啊！
1: 这里面你来看啊，尤其是背面这一块，它是有筋膜的，
0: 对，
1: 好吃的不得了，新鲜的不得了。然后这个肉质纤维也是特别特别的棒。关键是什么？我们今天这手把牛肋排，骨头不会多，基本上我们的肉是占了绝大部分，所以大家放心啊。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您啊，电话线一直爆满，感谢观众热情订购，因为我们今天给大家加一颗定心丸吃，就是我们不使用任何的添加剂，因为它的执行标准是 GB2707，你可以去查，就是做到原期。
1: 对，
0: 而且呢，我们全部选用到的都是牛肋眼骨的一个部位给到大家。分装的日期，刚才呢，严欣也给大家说了，7月12号。所以我们就说了，这么新鲜，你也不用自己再跑到超市再去买，天气又这么热，我们直接冷链送货上门到您府上啊。这一单电话线持续繁忙，咱们的大组合也就是8斤装这个备货，马上快要售罄了，建议您直接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这个牛肋巴的吧，我买回来哦，大清上子之后的吧，水一焯，焯好子就把眼生姜、把眼葱，啥么子也不要摆，炖出来个肉个汤哦，清汤色一了不得了。起锅的辰光，大部香菜，个味道再是再得嘞一塌糊涂。红烧也是，红烧的辰光的话，把眼酱油、把眼糖的话焖了盖，焖出来之后也是香了不得了。侬搿个清炖炖好子搿个汤对伐？侬吃好子，侬还好下碗面吃，哎呦，不要太灵哦，天爷！
3: 今天妈妈给我做了这个手抓牛肋排，这个肉吃上去特别软糯，糯叽叽的，我最喜欢吃妈妈做的这种了。这个肉咬起来大口大口吃，特别特别过瘾，
4: 真香，
3: 真香。
5: 牛肉呢是高蛋白、低脂肪，营养好。但是买牛肉呢，真的是不大好买。买原切的呢，就是讲经常买了老，不是原切的呢，是大头蛋白做的，有的添加剂。没想到这块牛肉呢，实在是太好吃，一个味道香，又结晶，锅老酒，骨头嚼嚼，真的太好吃了。

0: 好，提醒一下大家，您看刚才还剩190多组，现在只剩126组，您看差不多就是4-5分钟的时间，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您不要以为说东方购物100多组呢，咱面向全上海呢，对不对？现在孩子全都放假在家，很多人都说了，电视这会儿要打开了，因为5点多了嘛，要开吃，要一边吃饭一边看着电视，您看看今天晚上您这餐桌上做的是啥？肉类的菜会不会少？我们虽然每次都会说，哎呦，吃点素的，吃点素的啊，无肉不欢，
1: 对，
0: 你会发现，但凡家里有孩子或者有年轻人的时候，每顿都要有肉，哎，
1: 顿顿都得有
0: 啊。
1: 虽然很多的朋友都说每天也不知道翻什么花头，但是的话呢，肉这个东西哈，对于很多家庭来讲是必不可少的。当然，我们也是鼓励大家，为什么？饮食要均衡
0: 啊，
1: 不能说到了夏天我就吃的简单，特别的素。经常就是说一天下来的话呢，可能说一点肉都不吃，这样也是不好的。
0: 对。
1: 那么在肉当中的话，那大家也知道牛肉这个东西，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们不用多讲了，我们常年都会经常吃牛肉的。那今天大家画面当中看到的这个是什么？是手把牛肋排。
0: 对，
1: 哎，刚刚看到的我们说清炖的，还有这个炭烤的，哎，我就想起来啊，就今年过年的时候，因为我们全家人都是在小姨妈那边，就是一起就是过节嘛，过年嘛，当时就买的这个
0: 炭烤牛肋排，
1: 炭烤的，然后买的原材料。就是这个烤箱，家里都有这种烤箱嘛，一人分上一根，哎，我跟你说这个感觉真的是两样的。但实话实说，牛肋排你要买到好的的话呢，它还是有点难度的。
0: 对，
1: 对吧，
0: 是，我跟大家说，就是因为严欣跟我都有孩子了，去带着那有一些什么西北餐厅去吃，
1: 对，
0: 那个炭烤牛肋排它是按根卖的，然后旁边给你撒点洋葱胡萝卜乱七八糟这些东西一配菜，然后一下来一大盘298块钱，
1: 是是是
0: 是，
1: 对，
0: 来我们再看看，
1: 你看看有多少，两根三根，对吧，我们今天拿回去的话呢，这一袋就有到1公斤装，给您看看啊。朋友们可能会觉得你光拿这一根，我跟你讲啊，每一根肉质都那么漂亮，我们今天是不用挑不用选的。很多的朋友都说拿到手中这个感觉，首先啊，这厚厚的一条它都是肉，亲爱的观众朋友，你看到了吗？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经常说这个什么肉质的纹理是雪花纹路，今天都不仅仅是雪花纹路了，看到吗？好漂亮，对不对？大理石纹的这种感觉。然后的话呢，骨边肉，我们说手把牛肋排在这个地方是骨头，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丢丢的骨头，其他地方都是肉质，鲜红的颜色，里面的蛋白质、血红蛋白含量都非常高，然后肉质也是厚厚的啊，所以大家把握住，我们今天是这样的啊，整个的部位就是牛肋眼骨，所以的话呢，大家放心，是正宗的手把牛肋排。你说好不好吃？我跟你讲，门店当中你吃到的这种感觉，在家里你烧出来感受一下，几乎你会觉得，哎呦，我不用去外面吃了。
0: 我跟大家说贼简单，就是你哪怕不愿意烧汤，你觉得要那个文火慢煮的话，怎么办啊？炭烤的，像他们那个家里头有，比如说有微波炉呀，
1: 对，
0: 有烤箱啊，
1: 对，
0: 洗干净各种腌料一腌，哎，一上锅一烤，你想想看多方便，对吧？
1: 对，
0: 家里孩子爱吃，撒一点那个孜然烧烤料的，绝对，我跟你说，一根两根都不够的。
1: 哎呀，家里
0: 对，
1: 真的是就是肉祖宗啊，尤其。比如说小学初中高中，
0: 对，
1: 你不要觉得，哎呀，现在很多人吃的少，跟你说小朋友啊，饮食一定要均衡，
0: 对，哎，
1: 这个汤我个人很喜欢，第一趴我们就给大家看过了啊，
0: 对，
1: 这个汤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它是很陈亮的，而且这个汤的话呢，它自带奶香味。你上来之前我跟你讲啊，在等这个骨头稍微凉一点的时候，你就先来碗汤，好喝的不得了，
0: 里边像我们放了点白萝卜，然后你再放一点青笋，这种清香味儿更浓的同时，下一锅面稍微一调，真正的牛肉面，对吧，哎呀，又香又好吃，
1: 这个，对，
0: 既有营养，咱蛋白质摄入了，碳水补着汤一起吃多好，
1: 这个，
0: 是不是，
1: 这个给大家看一下啊，你看看这肉质
0: 是
1: 短短的，对不 对，
0: 对，
1: 所以把握住了，你市面当中一根它得多少钱？我们这一包算下来才多少钱？而且是1公斤装的啊，性价比真的是绝了。但是的话呢，一定要把握住，因为今天看完，我们很有可能下次直播不知道啥时候了。
0: 所以啊，提示大家，因为批次很新鲜，咱们分装的日期是7月12号才分装的，而且关键呢，我们说到了，咱们给大家承诺的是原料全部来自于阿根廷，不使用添加剂啊。牛肋眼骨的一个部位给到大家，但是电话线持续的爆满，4公斤装，也就是大组合这个4袋装的啊，8斤马上快要售罄了，所以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再次提示大家啊，我们的大组合构成即将售罄，还有八分钟的时间啊。我们说真的，今天超出我们的想象，因为大几百人在订，对吧？我们本来还想说，可能天热是不是？实话实说，本来想天热大家不大愿意烧，但是你会发现，一孩子放假在家，第二天热，很多人说，哎呦消耗大，还是要补充一些。羊肉太燥了，对吧？但我们吃点牛肉，牛肉是很多健身爱好者、身材这个保持者，对吧？一说到吃什么鸡肉、牛肉，要吃一吃。
1: 对，所以大家把握住了。画面当中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制作加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我们说加工的话呢，这个我们也没多少，就直接给你分割一下。因为我们今天就是这个 GB2707， 很多的朋友都知道，我们不做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一些阉割，不好的这些添加剂基本上也没有。所以大家放心。当然，这个就相当于是什么原始的这个材料，你在家里可以各种 DIY。不管你是清炖，我自己比较偏向于这种，因为你可以喝到这个很有奶香味、很浓郁的这个汤口，真的好吃的不得了，带劲的不得了。
0: 是
1: 你空调房，像我们家现在啊，就基本上这个外公外婆带小朋友，一天基本上不太出去，就晚上出去，因为天气太热了。
0: 是
1: 空调房待的时间长了以后，你反而会觉得要出点汗的。
0: 是
1: 喝点这个，喝点汤，太棒了啊！
0: 别光记着吃冷饮啊，别有时候老想的是什么冰的这些什么绿豆汤啊，什么各种汤头啊，
1: 对吧？
0: 喝一喝，热的还是要吃一吃，要发发汗。咱们要遵循这个老祖宗的规矩哈。再次提示大家，我们今天的 GP2707 没有任何的添加，执行的标准您都可以去搜搜看。而且日期很新鲜，全程冷链配送到家啊！电话线持续繁忙，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刚才观众朋友，你看到那个画面吗？香烤牛肋排，我就跟大家说，就简单的不得了。家里边但凡有什么蒸烤箱啊，有微波炉可以有那个烤的功能，

0: 洗干净，料一撒，一腌，现在都有那种成品的烧烤料。
1: 对 对
0: 你看旁边就放点玉米、番茄、什么芦笋之类的，外头就两根，给你卖个198块钱。
1: 对呀、
0: 对吧？它是按根来卖的。咱今天您说家里头有孩子，这个吃着不是很爽嘛，对吧？而且也不需要你我这个文火慢煮。
1: 对。
0: 但如果你想下功夫，你就宽汤酒煮，你就去煮那锅汤。
1: 对对对。
0: 咱喝喝汤，然后吃点肉，特别舒服啊。一袋是2斤，那么大组合构成就是4袋装8斤带回去，299块钱。
1: 是。
0: 小组合170块钱的呢，是只有这2袋，也就是4斤装哈。
1: 对的，建议大家的话呢，就直接买大构成8斤。然后今天的话呢，有几个关键词一定要给大家讲一下。我们品质承诺啊，首先我们今天原料是阿根廷原料进口，而且我们今天整个的部位的话呢，都是牛肋眼。货到您府的话呢，您不用担心，因为很多的朋友就比较关心的一点啊，就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部位到底怎么样，给您看清楚啊。前4分体肉，这个都是我们看到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新鲜原切，这一点一定要给大家讲清楚。GB2707不是随便标注的，没有后续乱七八糟的添加、腌制啊等等，不需要。
0: 对。
1: 然后不使用添加剂。另外就是我们的批次多新鲜，分装日期2020年7月12号。今天是多少号？
0: 今天8月2号。哎
1: 呀，你想想看，多新鲜！
0: 对。
1: 然后的话呢，至分装日期起的话呢，12个月，到明年的7月份都是什么保质期内。但是我相信这玩意儿不需要的，基本上你拿回家去。
0: 没一两个月很快的，但凡家里有孩子的，我跟你说，三代同堂烧起来没几顿饭就吃完了，
1: 对吧？对 对。
0: 所以你还别说等到明年呢，到今年年底你都可能都消耗完了。
1: 对对。
0: 所以建议大家直接入手大组合构成，4袋装8斤带回去啊！
1: 是，
0: 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好，再次提示大家啊，咱们的大组合构成即将售罄了啊，还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才开学呢，所以我们就说，叔叔阿姨自己不吃这些，也给孩子稍微备一备。
1: 对，
0: 包括你看，年轻人现在还要上班，对吧？夏天本身出汗多，消耗多，
1: 对，
0: 咱们就是要把这些身体要补起来啊，千万不要以为说，哎呦，这个冬天吃吃嘛蛮好的，但是夏天的时候，尤其是优质蛋白质的摄入，其实更要多一些。
1: 对，你说的这一点，我就是感同身受，因为越到夏天，很多人说简单点，再简单点。有的时候到了晚上的话呢，就喝点粥吧，或者就是吃点这个很素的东西吧。其实这反而的话呢是不对的。不管是我们说从饮食均衡上面来讲，还是对身体底子好的方面来讲，
0: 是
1: 肉这个东西是真的必不可少的。
0: 好，
1: 牛肉这个东西家里都有，但是我们今天是什么牛肋排，可能你平时比较少去企及它吧。那今天我们已经是什么把现货新鲜批次拿到了你面前，然后做法就像刚刚任燕说的。家里烤箱都有，
0: 对，
1: 别不舍得去开它。有很多的时候就说我想不到去做它，那烤箱的话呢可能半年一载的我都不打开，你打开它稍微去制作一下，其实蛮简单蛮方便。有的时候摁钮摁好了，前期工作做好了，到最后开锅打开就行了，
0: 对，
1: 还蛮简单的啊。
0: 是的啊，而且家里边你说有时候我不想红烧，来清炖一下
2: 可以
0: 好不好，
2: 可以，
0: 对吧？
2: 对，
0: 有那个电磁炉上面你就让它去炖，炖完汤也喝了，肉也吃了，再下碗面，你看多好，是不是？所以啊，提示大家咱们的大组合构成备货即将售罄，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3: 这个牛肋排的吧，我买回来哦，大清上子之后的吧，水一焯，焯好子就把眼生姜、把眼葱，啥么子也不要摆，炖出来个肉个汤哦，清汤色一了不得了，起锅的辰光。八部香菜，哎呦，个味道再是再得嘞一塌糊涂。红烧也是，红烧的辰光的话，摆眼酱油，摆眼糖的话，焖了盖，焖出来之后也是香了不得了。侬搿个清炖炖好之后个汤对伐？侬吃好之后，侬还好下碗面吃吃。哎呦，不要太灵哦，天爷！
4: 今天妈妈给我做了这个手抓牛肋排，这个肉吃上去特别软糯，糯叽叽的。我最喜欢吃妈妈做的这种了，这个肉咬起来。大口大口吃，特别特别过瘾，
5: 真香，
4: 真香。
6: 牛肉呢是高蛋白、低脂肪，营养好，但是买牛肉呢，真的是不大好买。买原切的呢，就是讲经常买了老，不是原切的呢，是大豆蛋白做的，有的添加。

没想到这块牛肉呢实在是太好吃，一个味道香又结晶，过过老酒不都结结，真的太好吃了。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4: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的吗？各位直播间，谢谢各位好，我是佳佳。不知道各位叔叔阿姨家里边都会囤一些什么样的食材呢？像我们家的话，就是真的是各种肉啊，特别是牛腩肉啊，高蛋白、低脂肪，吃起来没有任何的负担。所以我们今天也带来了四处故事的咱们的牛腩肉啊，非常的好吃。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小邓一起来分享。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佳佳好。今天我们带来的是阿根廷的牛腩，众所周知，我们这一款牛腩是真的卖得非常好。为什么卖得这么好？第一个，它100%原切；第二个，我们是精选到阿根廷进口的原材料，而且是2:8的一个肥瘦比，肉的品质已经帮您把好关了。
0: 是的。
1: 所以这一款牛肉，包括这一次我们直播给您带到的一个批次，都是非常非常的新鲜。哎。所以您就只要就是如果家里面牛腩吃完了，咱们现在赶快订，
0: 一定要囤一点了啊！因为的话，我记得上次我俩吃完之后，真的是好长时间断货了，对不对？
1: 阿根廷牛腩中间我们是断货了大概4到5个月。
0: 是吧，朋友们？今天新鲜，我们到港。啊，看到一下，我们是3公斤的特惠组，朋友们啊，10袋带回家，每一袋是300克，我们阿根廷的原产牛腩肉只要328块钱啊，朋友们，平均的话30来块钱左右一包，对不对啊？
1: 对的，
0: 性价比很高了。
1: 对的，关键是您看这个肉的一个品质啊，这个是我们冷冻的一个状态，您收到货的话是这样的一个透明包装，不管是您买我们的肉，还是您去外面买那个肉啊，沾了一个卫生纸，我给大家拿掉看一下。我们的标签上一定要关注这几个信息啊。第一个，咱们这个地方配料看到没？只有牛肉2个字，对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执行的是 GB2707 的这么一个标准。这个标准的话，只允许我们对这个原材料进行一个切割，然后包装好。
0: 没错。
1: 分装日期2026年7月份的批次，包括到下面的一个原材料都是26年的。这个生产这个原材料的批次是在国外的一个那个时间啊，就是它还要漂洋过海的来到中国，对吧？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这个批次都非常的新鲜，而且肉的品质已经帮您把好关了。我们都是天然牧场草饲散养的牛腩肉，
0: 是的。
1: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化冻的这个肉的一个品质。
0: 第
1: 一个能保证已经帮您切割好，您不用再改刀。我相信大家有可能买到过那种啊，就是整块的牛腩，对吧？你回去其实一些边角料你要切掉很多。第二个，咱们的一个肥瘦比，您看买牛腩其实就是要买它带一点点的肥肉，
0: 对的。
1: 但是你又不能是整块是肥肉的那种，你看我们这个它的脂肪是融在这个肉里面去的，能够做到一个2:8左右的一个肥瘦比。这样的话，您
0: 大理石花纹，
1: 对的，您吃到嘴巴里面的话，它就是多汁的，而且是不会柴，不会说嚼不动的那种，对吧？您看，这都是我们化冻好的，每一块都是这样子的，
0: 对吧？没错啊。
1: 包括您收到货，我刚刚也说了，我们是透明包装，您可以随时开箱验货。如果对这个肉的一个肥瘦比，包括对品质批次都不满意，您直接可以拒收或者退货，我们都是接受的。这就是我们卖牛肉一直给大家的一个承诺。
0: 没错。他们家的就是牛肉的话，牛腩肉，特别是牛腩肉，你也知道，几乎我每次要上新的时候，我都要会买上一组。
1: 对的，
0: 我们家特别特别喜欢吃啊，因为确实肉质真的特别的好。它不管你是炖汤啊，还是炒菜呀、都特别特别的香啊，奶香味十足。大家看一下啊，我们炖一个牛腩汤，
1: 推荐大家就是先炖个汤。其实到夏天，其实咱们喝点汤真的挺好的，尤其这种原汁原味的汤。您看，每一块炖完之后，它肉不会散，还是这样的一整块的。
0: 是的。
1: 然后我们把这个肉拆开给大家看一下，您就轻轻的一撕，您看这个肉就撕开了，里面的这种肉的这种纹理、质感、颜色，您都可以看得到的，包括带一点点的筋筋拉拉的，包括这种肥肉的一个，您吃起来不会柴，不会腻，您看每一块都是这样，也不会缩水缩得很严重，对吧？你看
0: 是。
1: 都是这样，也不会散，说明啥？我们这个是100%原切的，您可以吃的放心，品质都替您把好关了。
0: 哎，肉的品质真的很好啊！
1: 对的。
0: 刚刚节目开始之前，我就已经让小邓给我舀了一碗了、
1: 对，
0: 因为这个汤实在太香了，而且的话，一吃这个牛腩的肉呢，它是一股那种
1: 奶香，
0: 淡淡的奶香味啊，汤也好喝，然后肉也好吃啊。
1: 是的，就其实牛肉，其实大家会挑会选的都知道，咱们要挑部位。要挑这种原产的国家，对吧？要挑这种执行标准是不是原切的，100%的原切的，对吧？
0: 太鲜了、
1: 然后咱们还会看到这个肉是不是吃的安全，对吧？我们全部每一个批次，全部除了它的一个官单未检之外，还自费去做了一个第三方的检测报告。
0: 是的，
1: 去检测它的哪些项目呢？您看，铬、总汞、总砷、铬这些是重金属的一个成分，
0: 是的，
1: 对吧？包括下面的这种克伦特罗、莱克多巴胺这种瘦肉精，包括绿霉素这种抗生素，都替大家做了一个检测。您看，未检出符合。都是未检出符合，
0: 是，
1: 所以您吃的也放心，对吧？其实牛肉您在哪儿都能买得到，但是咱们说要挑一下，就是说，第一个咱们还是部位牛腩，
0: 是的，
1: 对吧？因为牛腩真的家常菜百搭，您红烧、炖汤，
0: 各种都好吃，
1: 各种做法，然后还要100%原切的这种。
0: 哎，而且我们是阿根廷进口的牛腩肉啊。现在很多小朋友已经放暑假了，嗯，在暑假的时候，你说小朋友正是长身体的时候，给他吃一点什么样的东西比较好呢？其实牛腩肉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对，
0: 而且的话，朋友们今天的话再来看一下啊，性价比真的很高，十袋带回家啊，每一袋的话我们是这样子，300克一包啊。我们带回家是3公斤的特惠组，328块钱，到手整整的10包，平均的话一包只要30来块钱出头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Buenas, mi nombre es Federico López Brusó, soy cónsul comercial aquí de Argentina en Shanghai. Quiero aprovechar la ocasión para mandarle un saludo a la empresa Sichu Kushe, justamente por la carne argentina, que es nuestro principal producto de exportación aquí en China, no solamente por su calidad, por su terneza, por lo rica que es para comer, sino porque además es un alimento extremadamente nutritivo que no falta nunca en la mesa de los argentinos.
1: 哇，真的好好吃啊！我已经吃今天的第二碗了，好的牛肉啊，真的是不会放过的。阿根廷也是我们的牛肉出口的一个大国，是不是？
2: 对的。
1: 所以的话，大家我觉得吃惯了我们国内牛肉，大家可以尝试一下阿根廷的好的牛肉的这个品质啊，是不一样的啊。
2: 对的，因为潘帕斯大草原嘛，都是天然牧场草饲，而且您看啊，这个是我们在工厂手机实拍的一个，就是只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切割的一个动作，没有再进一步的去加水、加盐、加各种添加剂啊，乱七八糟的，都不允许。我们执行的是 GB2707 的国家的这个标准，只能做切割，然后我们筛选一下，就是那种太肥的我们会丢掉，然后包装好，就这样就是我们的一个成品了。而且刚刚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我们有一个那个阿根廷的驻沪的商务总领事费勒培先生，其实我们每一届的进博会这两届啊，都是在现场直接跟他签的一个直采的协议，
1: 没错。
2: 所以我们阿根廷的牛肉我们都是源头直采的，对吧？其实Sichu Kushe卖牛肉已经卖了有快3年了，就是一直卖，然后一直都卖得非常好，大家无限回购我们的牛肉的产品，就是因为它的品质够好，性价比够高，对吧？
1: 是的，我记得之前还有叔叔阿姨给你打电话，就问这个牛腩什么时候来。
2: 对的，他除了这个还有我们的牛肋排嘛，他这个都是经常买的，就是家里面经常会吃的。他打电话来问说啊，你们这个阿根廷牛肉已经断货断了很久，我说是，我说现在确实原材料也有点紧缺，因为要从国外运回来，然后价格又涨了非常多，但是我们还是说把这个价格给压下来，尽量我们来吃这个成本嘛，对吧？
1: 对的。
2: 所以就等了一段时间，但这一次我们也是少量的一个备货，没有备很多，所以今天给到大家的今天都是新的批次，都是2026年7月份的批次。
1: 哎，没错啊，牛腩的话已经断货好几个月了，我自己想买，我问小邓我都买不着。所以今天朋友们啊，新鲜的批次啊，而且是阿根廷进口的原产的牛腩肉，千万不要错过了啊！性价比真的很高，30来块钱一袋带回家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来啊！叔叔阿姨真的特别热情啊，每次牛腩一上的话，真的就是一抢而空啊，
1: 就是
0: 大家一直在订购啊。
1: 因为只要看到有这个直播的话，很多如果家里面牛肉吃完了，他就会订，因为这个品质真的够好，买过的一些叔叔阿姨都知道的。我们这个牛肉是一直有在卖的嘛，对吧？但中间因为其一些货源的一些问题，我们是短暂的缺过货的。但是现在我们新的批次也来了，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肉为什么受到大家的一个欢迎。第一个，我们是100%原切的，就是您收到货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一些标签的一些信息。在配料表上，我们只有两个字，牛肉，看到没？执行的标准是 GB2707，对吧？下面分割日期2026年7月份，对吧？然后包括到下面原材料的批次，阿根廷原材料的生产批次也是今年3月份，这个是在国外的一个日期啊。所以肉的批次也够新鲜，而且它的品质也够好。
0: 哎，大家
1: 每一块都是这样的，
0: 都这样的骰子形状。
1: 对的，帮您已经改好刀切好了，您看每一块都是这样。带肥带瘦，但是它的肥肉又不会很多，2.8的一个肥瘦比保证给到您。然后您吃到嘴里的话，它就是一股浓浓的奶香味儿，然后口感它又不柴。您不管是红烧炖汤，对吧？然后你包括是烤一点肉什么这种，全部都可以，对吧？
0: 是的。
1: 最近我有一个吃法，我就是把它卤好。做那种卤牛肉，就是您下面条的时候，咱们吃过那种红烧牛肉面或者酸菜牛肉面，对吧？您就煮面条的时候放几块进去，那就是一顿很丰盛的一顿午饭或者晚饭了，
0: 对吧？其实市面上的牛腩肉还挺贵的。
1: 哎，对的，现在牛肉真的不便宜，尤其是这种进口的，你要把100%原切的这种牛肉，它真的不便宜。为什么？因为现在原材料的成本真的涨得非常的高，
0: 对吧？大家看一下啊，罗宋汤的做法，我觉得大家基本上都会喜欢这个味道，特别是有小朋友的。
1: 您看这个肉，轻轻一撕，它就撕开了。
0: 番茄牛腩，
1: 而且每一块它都保证是。您看煮了之后它不会散，我们不是那种什么拼接的合成的，对吧？您轻轻一撕一扯，这个肉就咬得开，也不会说您放到嘴巴里嚼个半天说嚼不动嚼不烂，对吧？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我跟你讲啊，这样的一锅啊，在外面卖就是大几百块钱，100来块钱是真
1: 的
0: 是非常正常的一个价格。
1: 尤其现在牛肉真的不便宜。
0: 对的，你今天算一算啊，我们一包下去，其实比你在外面吃到牛肉要多得多，对不对啊？但是一包我们才花30来块钱。
1: 对的，
0: 对，
1: 我们今天328，您带回去整整10包啊，每一包都可以保证给到您，承诺给到您，我们都是100%原切的，不注水、不注胶、不添加，而且检测报告我们也全部都提供给到您。我觉得晚饭你看来上这么一碗的罗宋汤，能有多香？这碗给你，
0: 给我，哎呦，谢谢，
1: 给你，这给你盛的，因为佳佳每次罗宋汤都能多吃几碗，
0: 真的是我必须得多吃几碗，
1: 这种酸甜口的
0: 太香了，
1: 对吧？尤其是到了夏天，其实。包括其实咱们平时到了夏天出汗也多，运动量也大，对吧？
0: 它的这个缩水量也不是很大啊，
1: 正常都是有一点点的缩水。如果说您买到的牛肉缩水缩的特别严重的话，您可能要打一个问号啊。
0: 是的啊，我们这边都写了，朋友们不注水不注胶，所以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没有任何的添加。家里边给小朋友啊，给这个正在成长的小伙子啊，你需要去补充营养
1: 的，
0: 对不对？高蛋白低脂肪，特别的放心，朋友们。而且今天再来看一下啊，性价比很高，328块钱是到手整整的10包啊，朋友们，6斤带回家，然后平均一包的话只要30来块钱出头啊，性价比很高，千万不要错过，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2: 选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0: 哇，真的好香啊，又一碗这个番茄味道的下肚了，真的就是这个牛肉的品质啊，让你就是想一口一口接着吃，它奶香味很足。
1: 对，因为咱们保证给到您的是原切的这种，对吧？咱们想吃的这种好肉都是最好就是那种原汁原味的，我觉得 对吧？您在家里面其实夏天本来就吃的比较少了，我觉得吃的比较少的时候，咱们要吃的好一点。
0: 是的，
1: 尤其夏天不管家里面是不是有小朋友，对吧？您都要去外边运动啊，或者小朋友去打球啊、游泳啊，您可能还要跟他们一起出去玩啊，对吧？那这种时候咱们还是需要补充能量的，对吧？你有出汗，然后有这种运动的话， 蛋白质真的夏天，不要说因为没有食欲或者天气热，咱们就
0: 一定要吃
1: 吧，
0: 朋友们啊，牛奶大家一定要吃啊，高蛋白低脂肪。嗯，而且真的是自从我做了四株故事的牛腩之后，我们家的牛腩全部都是被它承包了啊。
1: 对，
0: 再没有换过任何其他的品牌，因为我一吃就知道啊，这个牛肉品质真的很棒啊。而且我一算，哎呦，价格也合适，性价比也高，家里的老人小孩都爱吃啊。而且的话，它这种奶香味呀，包括说这种鸡肉的这种纹理的感觉，真的特别特别的棒了啊。
1: 是，像因为我做牛肉其实做了已经2年多了嘛，包括我们自己的牛肉产品也做了2年多了，其实我对牛肉还是比较了解的，就是现在做了之后就是对于它的一个品质特别的关心。第一个，你是不是原切的这种标准，我买这种肉类的食品的时候，我会先看一下它的一个配料表，
0: 没错，
1: 你是不是有添加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对吧？最好咱们就是原切的，就是啥配料都不要，只有一个牛肉，对吧？另外一个，咱们就会看它的一个产地是哪里啊，部位是什么地方啊，对吧？所以这些是咱们挑选肉类的产品的一个，我觉得可以给大家参考一下的。
0: 真的，
1: 您购买私厨故事的这个牛肉的话，因为我们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我们已经提前帮您把好关了。第一个产地，我们是阿根廷原产的这么一个牛肉。第二个，选用到的一个草饲的牛肉，28的一个肥瘦比，肥瘦比您也不用担心，对吧？然后第三个，我们就是执行的原切的一个标准。
0: 真的，
1: 100%原切。
0: 每次啊，牛腩一上来，我真的是控制不住啊。因为的话，我觉得第一点，牛肉品质很好；第二点，你吃进身体里面去的话是高蛋白低脂肪，你没有任何的负担。像很多我们夏天，比如说要控制身材的，可能说，很多碳水啊不是很想吃，但是肉朋友们是一定要吃的啊。
1: 对的，尤其是像如果家里面有小朋友的，真的这种时候，我觉得尤其夏天你消耗大的时候，同时真的也要补充。而且牛腩的做法，我觉得大家厨艺都这么好，真的做法非常非常的多样。
0: 对的，
1: 简单的咱们就炖个汤呗，对吧？
0: 是，
1: 少加一点点的盐就可以了。您看，这个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道菜，就是做咖喱的这种牛肉，对吧？你看这个咖喱牛肉一大锅炖出来，其实我们也就用了一袋多一点点，对吧？
0: 对。
1: 然后你看这一碗有多下饭，它把那个牛肉的那种脂肪那种香味全部融到了这个咖喱里面。
0: 然后我把，就是这样一大锅啊，就是你知道那个品牌吧？那个咖喱什么什么啊
1: ，DR 打头的那个，
0: 我跟你讲，它绝对不可能有这么多肉。
1: 对的，您看
0: 我们30来块钱就能做这么满满一大锅了。
1: 对的，包括您看我们这个肉，您看，只要炖的稍微炖个也2个小时左右，我觉得最多了吧？或者你用高压锅压个40分钟，我觉得这种肉您看每一块它都不会缩水，也不会散。对吧？您看，缩水
0: 很好吃，朋友们啊，
1: 还是这么大块，
0: 肉的品质真的很重要啊，没有任何的什么重金属的添加啊等等，大家就给大家已经做过检测了，
1: 不会，
0: 所以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肉的品质好，这主要什么？品质好的话，其实你烧菜各种各样的口味你去一放，它光是清炖加点点盐就已经是很好吃了。
1: 对的，而且我实话说，如果您买的牛肉真的说，价格很低很低，我觉得您也可能要打一个问号，除非您用了一些什么特别的优惠，对吧？
0: 对的啊，真的，我俩都忍不住了。你看现在也已经快到饭点了，你说就是给家里边的老人呐、小孩来上这么一碗，对不对啊？又有营养又好吃，关键是又健康，对不对？好的肉，朋友们啊，品质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我现在就
0: 想，我是阿根廷进口的牛肉，
1: 我现在就想来一碗米饭，你知道吗？
0: 是的，朋友们啊，
1: 我刚刚说，我说我不饿。然后吃了这两口之后，我开始就有点饿了。
0: 你看是不是这个香味啊？这个肉的品质太棒了，朋友们。今天的话，328块钱到手整整的10包带回家啊！每次呢，咱们放一包，去在外面的话，你去吃个牛腩堡，70-80块钱、100块钱是很正常的价格。但是可能你只花一袋价格就可以做出来了啊，性价比很高。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选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

0: 的香味在嘴巴里面。然后我就问我们的厨师嘛，我说我们这个是怎么炖的，然后他说是用电饭煲炖的。我说炖了多久，他说你就摁那个炖汤，你就摁着大概可能两个小时你就放着就行。因为我自己也是用电饭煲炖的。
1: 哎，真的大家一定要回去复刻一下，用电饭煲两个小时你就能够就是出来一锅又香入口即化，然后又好吃，奶香味又足
0: 的啊。而且
1: 各种做法都可以啊。
0: 对，就我用电饭煲我还加那个卤料，就是我推荐大家可以去买一个咱们超市里面都买得到的那个卤料。
1: 那更方便了。
0: 哎，卤料您往那个电饭煲里面加，然后把这个牛肉稍微洗一下就行了。我们这个原切的没有什么添加的，你就加进去给它摁上那个炖汤。炖完了之后，你要再静置4到8个小时，让它那个卤味给它卤进去，然后您挑出来，然后咱们用那个保鲜袋打包好，咱们放冰箱里面冷冻。
1: 你是厨艺分享了，
0: 真的是分享给到大家，因为我现在真的夏天我就是这么吃的，因为我不可能每次要吃牛肉我就去炖一个汤或者开火开得很大，对吧？我就炖好了放在冰箱里。
1: 各种做法都可以啊，你看像刚小东说的，就是你卤好之后呢，我们可以做面条啊，是不是？各种的做法，
0: 真的，
1: 包括说我们的这个咖喱味的，还有刚刚说的那个番茄的味道的，包括还有各种各样做法都很好吃。主要是什么？主要是牛肉的品质好，所以炖出来的那个味道也好啊，对不对？
0: 原汁原味儿，对吧？咱们说给您选用到的阿根廷天然牧场草饲的这种牛肉，
1: 是的，
0: 而且是28的肥瘦比，已经帮您挑选好了，您都不用再去挑选。
1: 而且给大家是我们做的原切哦，没有做任何的就是其他的一些就是处理啊，朋友们，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我们给大家做过检测，没有任何重金属啊，这啊那的，通通都没有。
0: 给大家看一下，
1: 小朋友老年人放心去吃啊。
0: 咱们吃的放心，对吧？咱们说除了你好吃，然后价格实惠，咱们还要吃的放心，对吧？
1: 是。
0: 每一个批次我们都会去做这样的一个第三方的一个检测报告。这个检测报告先给大家看一下做了哪些项目，重金属、抗生素，包括这种。叫什么瘦肉精，
1: 对的，
0: 都检测过了，
1: 通通未检出哦。
0: 这个报告咱们是要有这个 CMA 认证的哦，不是随便做的，咱们是要有 CMA 认证的，对吧？牛肉看到没，对吧？我们都是已经每个批次都帮您做好检测，就是为了让您吃的放心。
1: 是的啊，大家可以放心，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原切的标准就是帮大家以及就只做原切，没有做任何的加工啊。
0: 我随便再拿几块
1: 骰子的形状，
0: 您看、已经帮您切好了，对吧？您不用再回家改刀了，您直接洗一洗炖一炖就好了。您看有肥有瘦，但是它的肥肉我们给大家保证的是28的一个肥瘦比，每一块都是这样的，对吧？
1: 是的，
0: 您可以看一下，我再随便拿一块，都是这样。
1: 大理石的花纹，哎，
0: 对的。您就是拿到手之后，您可以去先闻一闻，你都是有奶香味的，包括这种生肉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这个牛肉我自己在家里面弄，我都不焯水的。
1: 我跟你讲，是的啊，
0: 我自己都不焯水的。
1: 就刚刚你说炖那个汤，真的是除了盐没有加其他的乱七八糟东西，你一喝进去之后就真的是满满的奶香味儿。我说好的牛肉真的哦，还真的是有奶香味的。
0: 真的有奶香味的，您可以去闻一下。当然咱们买到的标准啊，如果里面加了一些什么盐啊，包括一些配料，包括添加剂的话，您可能还吃不出出来这样的一个味道。所以我说咱们买肉的话，咱们最好就是买原切的，可能是更贴近大家的一个烹饪的一个需求，对吧？
1: 是的，大家可以放心。而且的话，牛腩真的是
0: 多种多样，
1: 真的多种多样。这个是你最爱的，
0: 您自己去发挥。这个是我最爱的，就是我每次都会跟我们的厨师说一下，我说您就帮我做一个这样的腐竹的，对吧？
1: 牛腩煲，
0: 腐竹牛腩煲，因为我平时自己去外边点腐竹牛腩煲真的很贵，我舍不得。
1: 那个肉，你说啊，外面点的有这么多肉吗？
0: 这个肉轻轻的一捏，它就撕开了，
1: 对吧？
0: 刚刚我说的到嘴巴里化开，真的不是夸张的一个说法。
1: 是的啊，真的炖久一点点，
0: 就抿就抿开了。
1: 口即化，
0: 真的，它抿就抿开了，这种肉。
1: 哎呦，真香啊！
0: 每一块都是这样。
1: 今天已经不知道第几碗了，但确实啊，肉的品质好，你就想一直吃，一直吃下去啊。
0: 对的。
1: 基本上就是，如果说炖久一点的话，它没有什么就是那种筋筋拉拉的感觉，就是肉的肌理感是没有什么存在感的。
0: 而且它不会很腻，就是咱们说牛腩它是带肥肉的嘛，但是这种好的牛肉，包括它的牛的脂肪到你嘴巴里面，它是入口即化，化出来的是那种奶香味儿，就是我刚刚说的。
1: 好好吃，就辣的和那种不辣的两种啊，就是都很好吃。但是牛肉的品质，你一吃的话能够吃出来。
0: 是，
1: 我没有做很多的调味啊，就是辣和不辣之间都好吃。
0: 哎，这个全凭您自己的一个烹饪的习惯。但是今天还是这句话，就是我们今天给到您的批次都是新鲜的。那我们这一批库存的话，我们也没有进特别多，因为现在牛肉的成本真的涨得比较厉害，我们能控制住这个价格一段时间，已经就是扛着很大的压力了。
1: 是的，朋友们啊，今天的话性价比很高，我之前说了啊，已经是断货了好几个月的时间了，今天到手就是非常新鲜的批次。然后呢，您看一下，性价比很高，328块钱，我们是十大袋回家，您再加上这个我们的积分和自动订购，320块钱左右，对不对啊，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了。如果说错过的话，我们订完还不知道要再等多久呢。
0: 对的，
1: 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们是只做给大家分切的，没有做任何的其他的一个处理。
1: 这个是我们实拍啊，您看都是竖屏的，这个我们在工厂实拍的，用手机拍的，然后就是只做了一个这样切割，然后包装，没有再进一步的去加盐、加黑胡椒、加那种乱七八糟的添加剂，不做拼接，不做合成的，不注水、不注胶，我们就是做100%原切的。哎，
0: 我觉得啊，现在很多小朋友已经放暑假了嘛，在家里边，你说给他总要变着法子，就是做点好吃的呀。长身体对身体好的，然后肉类什么比较好呢？牛腩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而且呢，牛腩我们要选择什么样的牛腩呢？好的牛腩，阿根廷进口的牛腩，
1: 我们已经帮您都挑选好了。我知道各位买菜真的也挺会挑的，对吧？
0: 对，
1: 咱们除了会要看它的价格，还要看它这个牛肉是不是新鲜，
0: 是，
1: 对吧？你看它的产地是哪里，对吧？然后你是哪个部位的，你的肥瘦比，然后还会去看你这个肉是不是反复化冻啊，包括那种再拿出来卖，大家都会挑。我们已经帮大家提前挑好了。第一个，我们是阿根廷原产的牛腩肉，天然牧场草饲散养。第二个，我们是28肥瘦比的一个牛腩肉，肥瘦比如果您不满意，您收到货验货，您直接可以退的，如果不满意的话，对吧？然后第三个，我们都是用的原切的标准，100%原切，不注水、不注胶、不添加。
0: 是的，而且的话，你觉得牛腩啊，高蛋白、低脂肪，很多叔叔阿姨啊，你说夏天怕这个有些身材上面的问题的话，你可以多吃点牛腩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对不对啊？
1: 对的。
0: 而且牛腩真的是做菜太好吃了，各种各样的菜。曹东又给我安利了一个新菜啊，这个菜
1: 比较好好吃，时令的一个菜，就是您比方说到夏天，咱们吃一些南瓜这种豆子豆类的，对吧？
0: 炖一炖，
1: 然后这种新鲜的时令性的这种蔬菜跟牛肉炖在一起烧一烧，您吃到的就是这个季节的一个味道，
0: 没错。
1: 对吧？我刚刚在笑，就是我不是笑你啊，我是在笑你刚刚一直在说的，我旁边说的两个字就是好吃，
0: 好吃，好吃，是的，真的好吃啊。
1: 他说这个也好吃，这个也好吃，你这个肉也好吃，他就一直在说好吃好吃。
0: 我跟你讲啊，主要是什么？肉好吃，
1: 对，
0: 因为我在外面吃到过那种就是不太好吃的牛腩肉，特别的柴，然后呢就是那种就是没有那种特别那种香那种奶香味、但是我们不仅有那种肉的香味，还有奶香味在里边，怎么炖都好吃。刚刚的那种什么清汤炖一炖啊，或还有这咖喱的呀、番茄的呀，没有一个踩雷的，跟大家讲。
1: 而且我拿个勺子给大家舀一下这个汤啊，您可以看一下。就是咱们做这些菜的时候，您把它这个脂肪牛肉里面的这种香味儿，就牛腩咱们不是带一点点肥肉嘛，您把这个炖到这个汤里面啊，
0: 是
1: 这个汤都非常香，
0: 很清亮、
1: 不管您是烧面条的时候加一点点，还是说咱们直接淋一点到饭上，都非常非常的香，它把它的一些精华它都炖出来了。
0: 是的，而且的话，好多牛肉它其实不是很挑你的厨艺啊，像这样的牛腩，你说炖个两个小时，基本上你就怎么你就蘸一点点蘸料之后去吃，就是已经是很好吃了啊。
1: 对的，
0: 奶香味又足，阿根廷原产原切的，没有做任何的深度的加工。今天的话，我们十包带回家只要328块钱，朋友们啊。比市面上我觉得还是要划算一点点的啊，所以今天朋友们啊，如果说家里边冰箱可以的话，�咱们尽量全带回家，10包328，平均的话一包只要300块钱出头，
1: 对的，
0: 性价比还是很高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了这一口嚼下去，然后又开始 OS 了，因为真的我俩就是一有点空就是一直在吃，每一道菜都好吃。
1: 我刚才还去楼上健身了嘛，我健身完了之后，我刚刚说我真的刚运动完，我没胃口，
0: 你说太对了，
1: 然后吃了一口发现不是没胃口，是没吃到好吃的。
0: 真的啊，你看夏天像这个很多爱运动的叔叔阿姨啊，你说回家之后吃点什么肉类一定要补充的，高蛋白低脂肪嘛，运动完之后吃上点肉，对不对，转化肌肉特别的好啊。而且小朋友长个子的长身体的也一定给大家要好，就是补充点好的肉类啊，牛腩真是很好的选择了。
1: 对，尤其夏天大家真的已经吃的比较少了，对吧，天气又热又不想下厨，咱们就是挑一点好的肉吃，对吧，咱们吃一点精致一点的东西。而且的话我就还是推荐给到大家，就是你有一些肉你就可以拿一半出来卤好之后你就放到冰箱里面，你要吃的时候随时拿出来，只要简单的给它热一下或者加上其他的配菜炒一下。
0: 哎，它其实真的我觉得很方便，因为像我就是我是真的厨房白痴啊，我不太会做菜的，但是我就跟着那种教程步骤一步一步去做，这个牛肉真的很方便，连焯水我都是省去这个步骤了的，因为这个牛肉很干净啊，而且的话真的是肉质好的话炖出来那个香味儿，奶香味儿啊，肉香味儿特别的足。
1: 对的，就是还是看您的原材料，我也买到过一些不好的，然后炖汤你会发现味道比较大，你不管加多少调味料，
0: 其实要焯水的，
1: 你一口吃下去你那个肉的品质到嘴巴里面就知道了。
0: 是的，是的。
1: 今天给大家选到的，为什么说我们这个牛肉一直都卖得这么好，而且很多观众朋友就是在他缺货的时候还会一直来打电话问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品质够好。第一个，我们都是源头直采的，我们都是跟阿根廷驻沪商务总领事费勒培先生直接签订的直采协议，连续2年的进博会都是有签约仪式的。
0: 是的，
1: 我们这个肉的源头选的就好，
0: 是
1: 吧。然后第二个，肥瘦比已经给大家挑好了，我们是2:8的一个肥瘦比，如果说您对肥瘦比不满意或者对肉的品质不满意，您随时验货都可以退货的，
0: 是
1: 售后给大家有保障。第三个也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这个肉100%原切，不注水不注胶不添加，您买到的配料表只有2个字，牛肉，对吧，每一块都可以给大家看，这是我们化冻之后的这个肉，帮您改好刀，对吧，然后
0: 骰子重，
1: 对的，没有那种什么边角料的整块的肥肉，它的这个肥肉它的脂肪它都是融到这个瘦肉里面去的，您看每一块都是这样的，
0: 对的啊，当然也不用切了，就真的很方便啊，就是你去外面买的话就是不太会帮你切好，
1: 对的，您看
0: 我们的话化冻就可以去直接做饭了啊。
1: 您看这种肉的这种纹理是吧，它是融到里面的，我不是说这一整块都是肥的，那样吃起来咱们可能就是有点腻了，对吧，你这种脂肪是融到里面，咱们炖汤也好烧菜也好，咱们就会把它这种脂肪炖出来，它的香味也就炖出来的，就是那种奶香味。
0: 是的，朋友们啊，大家来看一下啊，各种各样的菜，这一道是这个酸菜，对不对，
1: 对的，
0: 酸菜牛腩好香啊。
1: 你有没有吃过那种酸菜牛肉面，对吧，就是有些时候
0: 大家这样做一做，就是做一个真实版的酸菜牛肉面，
1: 对的，就不是那种说给你一点点一头牛好像可以用一年的那种
0: 是的
1: 就牛肉很舍不得的那种感觉，对吧，但真的在外面吃牛肉有些时候对那个价格，我有些时候还是需要一点点的心理准备去接受的。
0: 没错啊，
1: 对吧，
0: 你看这样子一锅咱们的话自己做一做是30来块钱，
1: 对啊，
0: 但是呢你说外面你去吃一吃啊，我觉得
1: 这个肉
0: 没有100来块
1: 带点肥肉
0: 真的是下不来的，
1: 这种带一点点肥肉的这种牛腩真的很香，如果说您不喜欢就是吃的太肥的话，您就可以挑一些这种那种瘦肉吃啊，
0: 但是我们已经帮大家挑好了2:8的肥瘦比例啊，
1: 对的，
0: 牛腩我觉得还是要带一点点的肥肉才香的，
1: 到嘴巴里面真的是入口即化，
0: 没错啊，
1: 带一点点肥肉，
0: 这个再来一点吧，我觉得啊这个牛肉啊你就不用说担心说哎呦怕胖啊怕这啊那的，基本上啊夏天你多吃一点点的牛肉没有任何的问题，高蛋白低脂肪，关键是这个牛肉的品质要好，你吃了才香啊，对不对，
1: 对的，所以说咱们买牛肉的话就是要看它的配料是不是只有牛肉，或者说你买其他的部位也是，
0: 好香哦，
1: 主要看它执行标准，对吧，然后如果说有一些渠道能给您展示他们的一些检测报告，您能吃得更放心，像我们每一批次的原材料都会自费去做这样的一个第三方的检测报告，
0: 是的，
1: 去检测它的一些重金属啊抗生素包括瘦肉精，但我们第二页还有一些什么亚硝钾那种亚硝酸盐，
0: 对的啊，
1: 对吧，
0: 都帮大家做过了，
1: 都会去做检测，你看都是未检出，
0: 是的，
1: 未检出，吃肉嘛，咱们要吃的放心，对吧，吃的实惠，要吃的品质好，
0: 真的，而且的肉的话我觉得是饱腹感很强的，就是担心胖的话你说你炖一锅肉吃一点点也才30来块钱嘛，对不对，
1: 对，
0: 你全吃完也不会就是你很有很多的负担啊，而且呢我们这个阿根廷的牛腩呢真的是断货了很久了，这一次拍完的话真的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能来了，
1: 新鲜的批次给到您都是二六 1986年7月份的一个批次，包括原材料，就是在国外的那个生产日期，它都是在26年的3月底的一个生产日期。
0: 是的，
1: 所以您可以放心。
0: 嗯，日期很新鲜，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零。
1: 选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0: 我觉得大家呢，把我们的牛腩带回去之后呢，可以尝试一下各种做法。像小邓说的，你卤好的，对不对？做面的浇头，或者是下菜、下酒都是可以的。然后呢，像很多小朋友喜欢的番茄牛腩、咖喱牛腩，或者咱们炖个汤，对不对？夏天是非常适合清补的季节，牛腩就真的是个很好的清补食材了啊。
2: 对的，您炖个汤，其实我觉得也花不了多少时间，就您给它放在那炖呗，对吧？
0: 对，你都不用管它，其实。
2: 对的，然后咱们其实夏天真的要补充一些这种蛋白质也好，包括这种肌酸啊，包括这些东西，那吃牛肉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的一个方式。但是咱们还是说要吃好一点的牛肉，对吧？
0: 没错，
2: 咱们就是吃这种原切的标准的，对吧？我们今天给您带到的我们这个牛腩肉都是阿根廷原产的，然后28的肥瘦比，
0: 是
2: 100%的原切，没有注水，不添加，然后不会去做那种拼接合成的肉，
0: 哎、
2: 对吧？您吃的也放心。关键今天您看，今天328块钱您带回去10袋，对吧？我觉得，而且加上自动定格再加积分的话，其实可能320块钱左右您就吃得到这样的一个好的牛肉了，
0: 真的
2: 性价比很高的。
0: 是的，我一直在等啊，要不说叔叔阿姨在等了，我也在等。家里边的牛腩吃完了，说实话啊，但是我真的是很认四处故事的牛腩，我就是一吃之后你就知道啊，这个牛腩的品质是真的很棒的。在市面上你说吃个牛腩堡要多少钱？70-80块钱，100来块钱，对不对？咱们一袋牛腩30来块钱就已经能够做到了啊，性价比真的很高。所以今天朋友们啊，趁着有货，而且还是新鲜批次，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这个架势啊，真的就是、啊、
1: 怎么突然就回来了？
0: 一人一碗啊，我就眼看着他吃了一碗又一碗，
1: 真的在吃，而且
0: 对，真的被我俩都吃光了这块牛肉。
1: 就你，我们不是假吃的，你看真的空掉了啊，就
0: 是
1: 真的很好吃，到嘴巴里面它是入口即化的那种感觉。
0: 没错，
1: 我们是用电饭煲炖的，也推荐给到大家。嗯，就您可以把这个牛肉，家里如果没有高压锅的话，您就用电饭煲炖，对吧？按下那个炖汤的那个模式，大概2个小时左右，
0: 对的，
1: 它就炖好了。
0: 而且的话，其实很方便啊，因为牛腩好啊，其实你不就是不需要做很多的处理，在超市里面买一根这个料包，丢进去一块这样子炖一炖，煮一煮。
1: 你看我刚刚一块牛肉丢到嘴巴里面，大概嚼了个3-5口，
0: 3-5口就已经能够吞了。
1: 对了、啊，我相信大家有，我自己也吃到过那种牛肉，嚼了半天，嚼得我腮帮子累了，
0: 嚼不烂，
1: 最后还吐掉了。
0: 是的，
1: 但这个牛肉我再给大家看，您看一块我放到嘴巴里面。大概嚼这么几口，已经大部分都已经化掉了。
0: 是的，朋友们啊，特别的软烂，
1: 就已经吞下去了，
0: 很有滋味。
1: 所以这个牛肉，就是您如果就是这样炖，然后炖得好的话，我觉得真的就是你哪怕吃肉，平时怕柴、怕塞牙，对吧、哎？怕嚼不动的，您可以试一下我们这个牛肉28的一个肥瘦比。
0: 是的，是的啊，很多叔叔阿姨怕说，哎呦年纪大了，感觉哎呦嚼不动，您就不用担心啊。好的牛肉的话，我们真的是品质很棒，而且呢，咱们稍微炖久一点点的，软烂一点点啊，真的是又好吃又能够我们去补充营养啊。而且呢，你看一下啊，我们这个牛肉其实它不是很占地方的，10包咱们不要说哎呦我觉得好多，这样薄薄的一片咱们随便塞一塞就可以了啊，吃的时候拿出来化冻一下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啊，配料只有一项，就是牛肉，没有任何的其他的什么防腐剂啊、添加剂等等都没有。而且我们是执行的是 GBR707 的原切标准啊，没有做任何其他的一些处理。然后这边呢，原料的原产国是阿根廷啊，大家来看一下。
1: 对的，原材料的批次包括我们的分割日期都是非常非常的新鲜的，
0: 是，
1: 所以您可以就是放心的购买，而且我们不是那种什么复冻过的，对吧？
0: 是的，
1: 就是您从肉的一个颜色包括品质您都能看得出来的，对吧？您看我们还有这种肌红蛋白在化冻的情况下它会自己吸出来，这个是那种化冻的肌红蛋白啊，您看肉这种肉的颜色，对吧？咱们可能在外面买一些牛肉会怕那种你是不是反复化冻，然后又冻上，然后拿出来卖的那种，或者说你是冻了很久的那种僵尸肉，对吧？所以今天我们已经把所有的这种原材料也好，包括这种您担心的一些安全的一些问题，我们全部都帮您考虑到了，帮您挑选好了。
0: 大家不用担心啊，我们是阿根廷进口的，
1: 对的。
0: 然后是24小时草饲，24个月草饲放养的，就是那个牛，我觉得比我都自由。
1: 对，
0: 就是你在草原上自己在跑的。
1: 他吃完这一块儿，他就去下一块儿。那为什么我们不选择骨饲的呢？因为其实咱们吃的是牛腩肉。就如果说您草饲完了再去骨饲的喂养的话，它是那个脂肪会含量会非常非常的高。那种肉的话，就是可能做牛腩，咱们平时炖菜就稍微有点太油腻了。
0: 没错，大家看一下啊，性价比很高，真的是很久都没有来了啊，断货很久了。今天的话，10包带回家328块钱，加上我们的积分和自动订购的话，更加划算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就真的是又刚吃到嘴巴里边，就已经要 OS 了。
1: 对的，
0: 现在第三碗了还是第四碗了？
1: 你不指认你瞎说，我看着你吃你就吃了三碗了，你自己还偷偷吃
0: 的。真的太香了，你这晚饭我已经省掉了，真的很好吃啊。这个
1: 是现在饭点嘛，对吧？咱饭点就想吃点好吃的，吃点有营养的，吃点好的，对吧？今天给大家带到的是我们阿根廷原产的牛腩肉。什么叫阿根廷原产？就我们这个都是源头直采的阿根廷的草饲散养的牛肉。而且是二八肥瘦比的一个牛腩肉带给到您，采用的一个标准是 GB2707 的一个标准，只做了切割然后包装，没有再进一步的去添加一些添加剂啊、盐啊，包括这种不好的东西。嗯，不拼接，然后不添加，不注水，您买到的都是100%原切的牛腩肉。哎，
0: 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啊！而且我真的觉得夏天啊，你说吃点什么样子，就是去清补这些食材呢？牛腩真的是家户都可以选择的一个产品，而且呢，你说每周炖个一次两次，对吧？给孩子、老人补充一点营养，高蛋白、低脂肪，吃起来没有任何的负担啊。嗯，
1: 对的，而且说您怕买到的一些那种太柴的，或者说嚼半天嚼不动的那种牛腩肉，但我们这个牛肉的话，二八的肥瘦比，您其实像咱们刚刚说的，用电饭煲炖个2个小时，直接按个那个炖汤的模式，
0: 太香了，
1: 它都炖得开，你都咬得动，到嘴巴里面就化开了。
0: 真的，以前我不相信说，哎呦，牛肉居然有奶香味儿。吃到丝锥故事牛腩，我是真的知道了哦，原来牛腩它居然还有奶香味儿的。
1: 对，因为我们
0: 太棒了啊！
1: 因为我们这一款牛腩肉其实真的卖了很久了，已经有2年多的一个时间了，真的是大家一直会复购再复购，然后会一直哪怕没货他都会等的一款牛肉的一个产品，就是因为它的品质够好，对吧？而且我们已经卖了这么久了，就是这个品质真的是大家有目共睹的。而且给到大家看一下，再就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牛肉您收到货之后看一下它的一个标签的信息，哎，配料只有牛肉，
0: 没错，
1: GB2707 的一个执行标准，然后分装日期都是7月份的一个批次，包括到原材料阿根廷，对吧？原材料的批次大家有时候也会关注的，对吧？这个是在国外的一个日期，也是2026年3月份的，所以这个肉它是很新鲜的，对吧？
0: 没错，
1: 而且也没有那种什么反复化冻过再拿出来卖的这种情况。
0: 对的，大家可以放心。而且的话，牛腩其实做菜真的是很方便啊，各种的话，你看像这样的一个酸菜的炖一炖啊，我们当做面的浇头或者是米饭啊，都可以去配一配，
1: 非常的
0: 下饭，而且真的很简单，2小时稍微炖一炖，我们加点配菜就可以了。关键的话，今天性价比很高。我们说了啊，断货很久了，这次到货也没有很多。今天的话也是抢到就是赚到了啊！10包带回家，3公斤的特惠组只要328块钱，加上积分和自动订购的话，320块钱左右啊就可以带回家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选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0: 我们说啊，真的是我们这个牛腩的回头客特别多。之前就是有很多叔叔阿姨打电话打到小邓这儿了，就是说，哎呦，什么时候牛腩能再上啊？但是真的不好意思，那段时间我们真的是没货的。
1: 对的，因为刚刚给大家看了嘛，我们原材料的批次3月份的，它漂洋过海的过来，其实要几个月的一个时间嘛，对吧？
0: 是。
1: 所以这一批次给到大家的都是新鲜的批次，包括它的一个原材料的批次，包括到分割的批次。您看，我们都是这样的一个原切，就只做了切割，然后包装起来，就没有再进一步的动作了。
0: 是的。
1: 什么加盐、加添加剂、乱七八糟都不允许。哎。所以您今天买到的全部都是100%原切的。
0: 没错啊，我觉得家里边有这个半大小子的，想趁着这个暑假给他弯道超车一下的，多给他吃点这样子好的食材，好的这样的一个补充营养的东西啊。牛腩肉高蛋白低脂肪，我们选择好的产地好的品牌，对不对？小朋友给他炖一炖吃一吃，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营养所在的。
1: 对的，就平时大家挑选牛肉，我相信大家都有一个标准的，对吧？我的产地，我的部位， 对吧？肥瘦比，然后包括它的价格，其实都是大家关注，包括一个安全性。我们其私厨故事作为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在这些工作上面，我们已经提前帮大家去做好了。
0: 是的，
1: 今天给大家选用到的是一个阿根廷原产的一个牛肉，而且是选用到的一个牛腩肉。
0: 没错，
1: 28的一个肥瘦比，您收到货，您可以随时验货。如果说对于肥瘦比，包括它的肉的品质不满意，您可以随时拒收或者退货都可以。
0: 是的。
1: 第三个，我们只做原切，我们就。不注水，不注胶，不添加，对吧？就是做一个原切的一个标准，您吃到的就是原汁原味的阿根廷的牛肉味儿。
0: 没错啊，今天的话性价比很高，我们也说了啊，很久没来了，然后一来的话还是一个特惠的价格，328块钱到手整整的10袋带回家，也就是6斤的我们阿根廷原产的牛腩啊，千万不要错过，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时间了啊！刚刚我还问小邓说：“哎呦，这个牛腩如果说这次卖完的话，还能给大家再补补吗？”
1: 要等一段时间啊。就是所以为什么我们刚刚一直在问导演，我们说现货我们还有多少，就是这个原因。因为真的我们能看得到数据，就真的很多回头客，就是一直在反复复购的。
0: 是的，这个是这些真的是我知道的。
1: 这些叔叔阿姨是懂的，就是一直买过我们这个肉的，都知道它的一个品质跟它的一个价格。哎，就咱们去看，现在牛肉价格真的涨得很高。
0: 没错，
1: 就我们说同等质量的一个原切的这种牛肉啊，包括进口的这种牛肉，您可以去挑一下的，对吧？
0: 是的。
1: 那你买过之后，你对于这个更加放心，然后包括您去外面可能再买过了之后，您还会再回来买我们这个牛肉。
0: 是，哎，要不我说我们的牛腩真的不愁卖啊，还有最后个位数的七组了，朋友们啊，现在正好是也是就是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啊，因为牛腩的话之前确实就是说各种叔叔阿姨打电话来问什么时候能再上，我们现场也有很多人，就是我你咱俩都是反复回购的，对吧？
1: 我那个时候我自己都愁嘞，我说这个哎呀我没这没货，确实是没货，但是很多叔叔阿姨又在等。那包括我们原材料价格真的涨得非常的厉害，
0: 是的，
1: 但是我们就是顶住了这个压力嘛，现在所以今天还是给到大家328块钱十包阿根廷原产的100%原切的牛腩肉。
0: 是的，朋友们啊，我们的组合数不多了，大家抓紧时间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香双桂棉香盒人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大地绿肺，亚马逊雨林，磅礴壮阔的伊瓜苏大瀑布，摄人心魄的莫雷诺大冰川，神秘的印加文明马丘比丘，走进热情洋溢的南美大陆，巴西、阿根廷、秘鲁、乌拉圭、智利，东方航空直飞往返，东方购物自营南美五国深度游，高品质酒店与美食，8月2日19:25。
6: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

0: 饮食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闷热潮湿的夏天，对于心脑血管，包括对我们的身体的健康，都是一种隐形的杀手。很多人会觉得，在这种天气里面哈，闷热潮湿，喘不过气儿来，然后整个人的身体就会觉得特别不得劲儿，皮肤也是黏哒哒的，可能血管当中呢也会累积不少的脂质垃圾。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有好的鱼油，真的可以帮到自己。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的百奥盒的鱼油，我们带来的是酒吧鱼油。什么是酒吧鱼油？其实就是简单来讲，就是每一粒儿当中的Omega-3的含量大于等于98%，所以说它这一粒儿当中虽然说是鱼油，但是你也可以叫做它是Omega-3胶囊。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因为其实最近一段时间很多朋友都听说了，好的鱼油，尤其是高端的鱼油，它在涨价，因为资源性的问题，对吧？就是小鱼越来越多，大鱼越来越少，包括好的鱼油的品质，以及它后期的加工的成本也都在上升。所以说，如果想要趁现在这个价位来囤一点货，就不要错过今天的这场直播。给大家来看一下，在我的手上就是在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的百奥盒的鱼油哈，在这儿瓶身上标的非常清楚，98%。然后呢，我们这边上面写的很清楚，是 Omega 三是1470毫克，就是我们这一粒儿当中的 Omega 三的含量是1470。你看看，很纯净，胶皮的颜色是淡淡的黄色，这个里面的那个 Omega 三的颜色其实是无色无味的。在我看到这边 EPA 叫什么呢？ EPA 也叫血管清道夫，80%的 EPA 的含量，1200毫克，这是印在瓶身上的，很厉害哦，印在瓶身上都有1200毫克。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脑黄金、眼黄金的 DHA 150毫克， DPA 10毫克，那么加到一起一共是1470啊，就是全部加到一起，偷偷加到一起是1470。好，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呢，原产国是新西兰啊，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放心来吃。吃起来的方式也非常简单，像我们家里，像我父母，他们就是随餐吃，比方说早饭后啊来上一粒儿，中饭后来上一粒儿，随餐吃的作用会非常的大。那么跟大家来讲一下，今天的这款产品其实它是一个升级版本。什么是升级呢？一般来讲，我们说 EPA 的含量越高，对我们的心脑血管的帮助是越大的。因为它其实就是一个血管清道夫嘛，对不对？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是由原来的70%的 EPA 的含量升级到了我手上的这个，把它转过来啊，这样的看得更清楚一点，升级到了80%的 EPA 的含量。所以实际上你看看，它每一粒儿当中多了10%的 EPA， 换句话说，它对于你血管当中的这个脂质垃圾的清除的能力也会更强一些。我们都知道吃鱼油真的是很重要，真的非常非常的关键，包括对我们的大脑神经以及我们的这个血管哈都很关键。那你如果在市面上吃一些普通的低纯度的鱼油，你会发现啊，它是什么样的状态？低纯度的鱼油颜色上面就是这种黄咔咔的颜色，是浮在水面上的，你是看得很清楚的，对不对？你看这个颜色是看得很清楚的。但是来看一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啊，我们的这个百奥盒的鱼油，高纯度的鱼油，大家会明显的感觉到，对吧？就没有颜色了。你很多人说，哎，我仔细看一下，你可以仔细看一下，给大家2到3秒钟，可以看一下，你找得到那种黄咔咔的颜色吗？几乎找不到，对不对？几乎找不到。什么原因？就是因为它当中的 EPA 的含量，包括 DHA 的含量，包括 DPA 的含量，就是这些 Omega 三的含量非常高。我们呢也帮大家做了检测，既然你瓶身上标的是98，那你实际上有没有到98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实测值哈，这个就是实际上我们会给大家做抽检嘛，抽检的报告也是有的，在这个位置。就是你抽检了之后，你有没有达标？达标了啊，达标了！而且我们这个考试成绩还是不错的，看到没有？99.65，以及这个跟市面上比到，比如说杂质30%的话，你像这种，你的 Omega 三的含量就非常低了，而我们的 Omega 三的含量就会非常非常的高。每两粒，其实你一天就可以补充到将近3000毫克的 Omega 三，对你的身体的帮助会特别的大。大家在这个天气可能会吃不少的红烧肉啊、蹄膀啊、粽子啊，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烤鱼、烤肉，对吧？还有就是可能夏季像喝一点啤酒、吃点烧烤，这些东西呢，饱和脂肪的含量比较高，不饱和脂肪，尤其是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几乎为零啊，几乎为零。所以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Omega 3的这个脂肪酸几乎为零。而我们的身体如果想要让它更加的健康，你就需要让这个饱和脂肪、不饱和脂肪处在一个平衡的状态，更确切的说，就是单不饱和脂肪、多不饱和脂肪以及饱和脂肪三者要达到一个1:1:1这样的一个比例是最为合适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构成哈，构成因为 性价比很高，我们这一瓶当中是有60粒，专柜价格是899一瓶，899块钱一瓶。其实这个真的就是鱼油当中的天花板，因为它含量高嘛，所以很多人是愿意来买来吃的。然后呢，也是希望给自己的这个血管，把这些给血管添堵的事儿，给它更早的、更多的把它去除掉。今天会有两个组合，一个是小组合是180粒，999算下来单粒的价格是5.5块。其实这个性价比已经很高了，对不对？这性价比已经很高，已经很多年没有涨价了，没有调价了。那你看到今天的这个，这6瓶再加一瓶，一共是7瓶，420粒，专柜的总价是6000，将近6300元。东方购物是1998，400元凑单成功之后是1598，单粒的价格3块多。如果你一天吃一粒的话3.8块，一天吃2粒的话也就是6块多一点，6块多钱。所以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今天我会建议大家来订大组合，因为你要经常吃的话一定是大组合，对不对？性价比更高一些。就直接屏幕的左下角哈，会有一个二维码，拿出手机微信扫一扫就可以完成订购了，02151199900。
1: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按需理性下单，保留购物单据，明明白白，消费无忧。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按需理性下单，保留购物单据，明明白白，消费无忧。
2: 咋这样嘛，樊总啊？好像精神好了嘛？
3: 对呀，侬看我精神好吧？老虎啊，打得是啊，身体越来越好。所以讲，我一直坚持吃，没断过。
2: 就采访
3: 侬
2: 啊，已经多
3: 钱
2: 了？
3: 有
2: 啥新的想法帮
3: 体验、
2: 帮分享一下
3: 嘛？侬看去年啊，㑚寻到我的辰光，我就跟㑚讲过，我其他保健品侪不吃，就吃鱼油，侪好了，心里想开心了不得了。还有上个礼拜周末，我跟阿拉社区啊厂头一道去养乐湖旅游，路上哈堆上来啊，大家就议论了，侪想吃，但又不敢吃，讲个蟹黄、蟹膏、脂肪、邪气高，我不。哪怕哪不要吃，我吃，大不了我多吃2粒鱼油啊！哈哈，伊拉侪笑死了。讲起心里话，现在阿拉虽然有点老了，但要活了开心，想吃啥就吃啥，想不想就不想。老自信的讲，我现在状态就是我身边朋友的标杆。伊拉现在目标啊，就是想赶上我，超过我。哈
4: 哈，因为现在的鱼油太多了。可选的余地也是很多，我到现在为止就是这个血指标就一直是比以前还好，以前我是就指标达标，现在我的指标我觉得是在达标的基础上还低，比如说你肝有3只吧，我现在都是0.几几啊，以前没有那么低啊，对吧？那么还有胆固醇什么都是比较低，还有低脂蛋白什么都是比较低的，哎，
5: 就是比就
4: 比以前
5: 标准还要好，
4: 哎，还好。你们的血管都堵的，都堵的。不过你就是没感觉，要75以上你会有感觉。那么2016年做了以后呢，他2017年又叫我去做了，那我也想做就做。那不知道怎么就是一根血管，就左边的嘛，一根也是比较主要的，就是堵到70%了。那堵到70%。75以上你就有感觉了，就可以装支架嘞，对吧啦？那我那个时候就比较担心了。那2020年呢，我去做过一次，是已经好很多了，已经是只有50几了。但是我想，因为2020年到现在又有几年了嘛，我今年72了已经。哎，我妹妹68，对吧？她也在吃，胆固醇就高了要命。高了不得了，大概8.几也不知道咋了，哎，这样高了嘛，他怕了，后来吃了嘛，因为我一直吃鱼，他知道的，他后来就来问我了，那我就马上跟他推荐了，哎，所以现在我怎么吃，他也怎么吃，那么我跟他讲了，我说你如果今年上半年再去化验指标好的话，我说你这个报告提供给我，你们为我们提供好的产品，合适的产品，我们有了效果，我们要向你们反馈吧。那你们也觉得你们这样做，你们做这个产品很有
5: 信心，
4: 很有意义。

0: 其实每个国家都会有，就是几乎每个国家哈都会有关于欧米伽三推荐量的这样一个设定值，尤其像一些发达国家，比方说美国他们的心脏协会会推荐，如果是对心脏友好，每天每人大概1000毫克；如果是对这个整个的血管的健康更加友好，那么每人每天3000毫克啊，一个是1000，一个是3000。那么欧洲的心脏协会也会有推荐，说日常的我们说正常人每人每天大概1000毫克，那如果是对怎么血管啊更加的友好，对咱们的这个身体当中这些对吧，我们的毛细血管啊更加友好，每人每天要吃到4000毫克。所以你看都会有这些推荐的这个值数来给到大家的。所以今天跟大家来讲说，我们在这个天热的时候，因为你天热的时候闷热潮湿，你的血管其实是很就是它是不堪重负的，对吧？这种高温的天气下又高湿的环境下，你为什么会觉得透不过气儿来啊？你为什么会觉得人没劲儿啊？为什么会觉得全身打不起精神来？其实都可能跟这个血管输送营养会打折扣有很大的关系。那包括在饮食方面，我们有的时候在夏天吃不下东西会怎么样啊？会吃一些辛辣的刺激的烧烤的，对不对？来刺激一下自己，让自己的胃口开一点。好，你本来呢吃这些米面粮油这些菜肴，它当中的脂肪含量高，欧米伽三含量低，你如果把它烧成了熟的红烧肉的脂肪，那对吧，直接上去了，提胖的脂肪直接上来了，因为你里面还有油嘛，然后再吃点蟹黄，对吧？最近六月黄又上市了，很多人又开始买六月黄吃了，对吧？还有一些内脏，吃一些什么鸭胗啊、鸡心啊这种，对不对？还有就是大肠，这些都属于脂肪含量比较高，然后这种 N3 系列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非常低。那中国营养协会给到大家的每人每天的摄入量，欧米伽三的摄入量是多少呢？大家记好了，就是1000到2000毫克，这是每人每天的建议的摄入量。所以你看，中国人我们的人均是只有49毫克，这边是1000到2000，你看看差了多少，刚好就差了一粒鱼油，对吧？一粒到两粒鱼油，就是这一粒鱼油就可以帮大家一下子把欧米伽三补到1500毫克左右。然后如果你想冲到2000，你或者说是你平常的这些饱和脂肪类的吃的比较多一点，你想在身体当中把平衡的工作做得更好，你可以吃到2粒。你看很纯净哈，非常的纯净，它这个淡淡的黄色其实是胶皮的颜色。所以我跟大家来讲说，像这样的那个就是鱼油，其实在市面上都是非常昂贵的。给大家来看一下，在市面上如果你吃这种低含量的这种鱼油，你可以感受一下它当中的你看这个脏的东西，对吧？这种黄咔咔的这种颜色，看到了没有？一看就是觉得哎呀触目惊心，一点都不想吃，这里面不知道会有多少杂质。然后如果看我们的这种，我们的欧米伽三，你看看干不干净，干不干净，大家肉眼可见的，对不对？肉眼可见的纯净，仔细看一下，用放大镜来看都没有问题。这就是告诉大家的，说好东西真的就是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你说你这两边你要吃哪个？你每天都在吃的，到底是左边的还是右边的？是不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酒吧鱼油，但是此酒吧非彼酒吧。为什么这么讲？你看，这是以前的是70的 EPA， 对吧？你看这边 EPA 的含量是1050，那现在呢？现在我们是多少呢？我们是1200。就它多了10%，所以这个性价比会更高一些。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000。
1: Fish oil about a barrel every day.
2: I have been taking it for a long time actually, because I know what health is to my body.
1: Okay.
2: And so omega 3 and fish oil is one of the top. A lot of what we do is fatigue. Every single day we're training.
1: Okay.
2: And so making sure that we are in the best position to be able to compete, then.Fish oil is one of the top.
1: 刚刚 Eric 说他很想尝试一下我们的全新上市的小绿油，我这边马上在 Unicam 买给他，让他能够好好的来尝试一下我们全新的产品，给他的身体带来更多的帮助。
3: 哦，谢谢。
1: Let's go. 新西兰卖折合汇率200人民币哦。其实大家在中国，你不要认为新西兰产的就在新西兰买便宜，在中国买更优惠。
4: I love BioH.
5: The Go Healthy.
1: 30%.
6: 30% of the
1: healthy. Okay, look.
7: Oh.
6: Liver and kidney to digest about.
7: Right.
1: 30. Good health.
7: 30%.
1: Yes,
7: yeah.
3: 这个你跟他说一下，这个是60%，是我们在新西兰看到最高的。
7: 是 BioH。
3: Wait a
7: minute.
3: Yes, yes. 我觉得只有高纯度，就是我们的发现很多的医学认证，70%以上人才有用。
7: Yeah.
3: 至少是70%。
8: It's amazing to be in central Auckland with BioH on the big screen behind me and seeing Eric Murray choosing BioH as his fish oil of choice.
3: 我旁边的 Green 是我们的品牌联合创始人，希望大家能够一样喜欢我们 BioH 的产品。
8: BioH is the best fish oil in New Zealand.
0: 这个就是我们特意去了新西兰的本土啊，新西兰，然后就看了白欧河的这个鱼油的生产车间，他们这个车间的要求非常高，所有的人进去参观的时候，全部都是要全副武装，而且这些衣服穿完之后就不能再穿了，不能二次再穿了，所以要求非常非常严苛，因为它遵循的整个的这个生产标准，包括 FOS、Friend of the Sea、GOED、FDA， 然后RMP、HACCP 和 GMP 认证，你看1、2、3、4、5、6、7，一共有7标认证，它全部能够做到。所以大家如果吃鱼油，肯定是想吃一个各方面的认证，包括帮你在各方面把关把得非常好的。那今天这款鱼油就是各方面把关帮大家把得非常好的一款鱼油，给大家看一下在这边 FOS。一般来讲，很多鱼油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标就已经很牛了。我们今天除了 FOS 之外，还有 Friend of the Sea 海洋之友。那这两个都是这些都是第三方的检测机构 ，GOED 世界欧米伽三协会，海洋之友就是你每年的你的这个捕捞，你捕捞了多少，你要有多少的鱼苗返还到大海当中，形成一个可持续性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生产。另外 ，FOS 也是它的这个检测，就是每一个批次都是需要检测的，不是说你一个批次可以打天下的，你生产多少批次，你就要检测多少次，所以它这个也是非常权威的。在我看到后面就是生产的这个标准 FDA 啊 RMP 认证 HACCP 认证以及 GMP 认证 GMP 是一个制药标准的认证，我们今天全部都拿到了七标齐全，所以这个鱼油它的这个就是把控方监督方是很多的，就很多双眼睛在帮你盯着所有的产品的流程，让它这个产品的过程能够在这个可控范围内。然后跟大家来讲一下今天的这个鱼油的品质，因为我们都知道鱼油当中的这个就是最重要的，对我们身体来讲比较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对眼睛好的这个 DHA， 对吧，眼睛和大脑的 DHA， 另外一个就是对我们血管健康很有帮助的，就是我们一直以来叫做血管清道夫的，在这儿直接给你标出来了80%的 EPA 的含量，就是它的这个 EPA 的含量非常非常高。这个版本跟大家来讲一下，其实在专柜里卖的是非常贵的，因为像这种高 EPA 高纯度的鱼油其实在市面上都是不多见的。如果大家去这个每年的进博会，你到进博会里面去兜一圈，能够达到这么高的 EPA， 就是每一粒，你看一粒 EPA 都能到四位数了，不要说它其他的含量，光是 EPA 就对付血管当中这些脂质垃圾的都能够到四位数了，然后整个一粒差不多是1500毫克，这种鱼油都是属于非常少见的金字塔尖尖的鱼油。我们今天就给大家带来像这种高纯度高 EPA 的鱼油。那么这个鱼油呢，它在市面上的价格是不便宜的，给大家看一下啊，今天这个鱼油它的专柜价格是899一瓶，一瓶是60粒，所以一瓶一粒的价格差不多就是15块钱，对吧，大家可以买得到的，15块钱。而且刚才大家也看到嘉伟在这个新西兰本土去想买这个鱼油，这个鱼油都是要200-300块钱一瓶。那你想想看，你如果是买这个像东方购物这样的来买的话，其实你的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那899的这样的一瓶，我们全部拿到的是最新鲜的批次啊。你在专柜其实也就是拿到两瓶而已，对吧，拿到两瓶而已。今天让东方购物，今天的东方购物这个渠道平常我们是六瓶，六瓶的话，你要是去买6954就要5400块钱了。我们今天是1998的情况下，还有第七瓶，这个第七瓶是给到大家的。所以你要是到专柜去买的话，你算算看，这个价格，900块钱一瓶，然后七瓶，对不对？79就是6300块钱左右。而且不给你送货上门，东方购物帮你送货上门，拿到的是超级新鲜的批次，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在东方购物来买是非常划算的。它整个的也是目前就是白欧河鱼油当中的一个天花板。你看我们是一路吃过来，从七零开始吃，那这是七零小银瓶，吃到80，对吧？再吃到慢慢的后来吃到九九五， 9095，今天直接吃到98了。啊，就是真的没有比这个更高的了，对吧？就目前百奥盒拿，我们也拿出来了最大的诚意。所以大家如果想要买的话，其实很简单，就是拿大购成。大购成今天是七瓶装，然后400元凑单成功之后是1598，单粒的价格3.8块，一天吃一粒儿到两粒儿，早饭后随餐吃，跟你的辅酶 Q10一起吃，搭到一起的效果是更好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9: 今年是2023年，是叔叔阿姨吃鱼油的第几年了？
10: 七年了，
11: 六七年。我们就是希望大家不要肉麻炒票，对吧？身体第一位的
9: 啊。
11: 在
10: 以前我身体不好的时候，他烧的呀。
9: 啊，现在都是您烧，
10: 都是我烧的呀。现在是买菜啦，什么
12: 都是
10: 我。
12: 原来叔叔照顾您，现在您照顾叔叔。
10: 对啊，没有你们这个平台啊，我们是吃不到这么好的产品。是的，是的，所以也要感谢你们。
13: 我们现在还要照顾老人呢。
14: 啊，你们还照顾老人？
13: 哎，我们也是老人了，还要照顾老人呢。
15: 他父母90几岁了。
14: 哦，也在这里吗？
15: 在马路对过。
13: 哦、
15: 这个、
13: 我每天烧好
15: 吃。吃饭一个就小菜烧。
13: 菜烧好吃，
15: 他烧好，我送的，我专门在送的。两个老的，一个94，一个93、92。
14: 哦，那这是很高龄啊。
15: 哎，
14: 那他们。赚的怎么样？
13: 赚的比我们还要好嘞，
14: 是吧？
13: 哎，
15: 他说竞争好啊，
13: 你看
15: 8、9点钟一直睡到今天早上8、9点钟起来，哎，这个就服气了，
13: 吃了比
15: 较油，所以我叫他吃，是吧？我叫他吃，
13: 他也蛮听话的，反正我们都没给他吃，
10: 一直吃下去的，会的。
11: 肯定要吃的，肯定要烧的。他这是第九，我吃那个。
10: 新的我吃，老的他吃，
14: 这么恩爱的吗？
16: 像画的感觉。
10: 好的。那网片好像。
16: 哦。阿姨看起来漂亮呀！里面。
10: 有两张，我把叔叔走出来，我就不发了。
16: 啊，好的。哎呦，叔叔跟我帅气的。
11: 有时候嘛，我自己在家里面。一边看电视一边原地打不打
16: 啊，就这样子
11: 啊，打40分钟，
16: 那你蛮长时间啊，
11: 一个新闻全部看完，
10: 一
11: 直到天气预报，
10: 看好，接受。
0: 你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鱼油，真的在我们的很多观众朋友的心目当中，它就是一个金字招牌。我不知道电视机前还有没有人不吃鱼油哈，如果你不吃鱼油，你真的有点亏。因为实际上什么东西都比不了血管年轻，血管年轻非常关键。你想想看，这个血管连到身体的各个脏器，然后呢，它总共加到一起大概10万公里，有10万公里的长度。然后这个血管的这个一端，对吧，就是连着我们的，比如说心脏啊，连着我们的大脑啊，另外一端就是连往我们的这各个脏器，它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四通八达的，而且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交通系统。如果你这个交通系统当中出现了拥堵，你像今天我过来上班的路上，那个有演唱会，哎呀，那个马路上，对吧，就是会出现这样一些那个堵塞的情况。这个就是如果有这样的情况，我们的血管当中如果有这样的情况，你想象一下，这个营养怎么输送到我们大脑？如果这个刚好是堵到了我们输送到大脑的这根血管的话，那你看我们的人的血管哈，如果这根血管是往大脑输送营养，它刚好出现了拥堵，对吧？它本来这边已经狭窄了，结果你闷热潮湿，你让它进一步的狭窄了的话，你这头就会晕。还有这根生命的通道。这个我们一直叫它生命的通道，你这根生命的通道你往心脏来输送营养，但是它也拥堵了，它也出现了脂质的垃圾，然后呢你这个心脏就会觉得闷啊。有没有人觉得闷？有一段时间我跟大家讲，我妈妈有段时间她是就是在这个不吃鱼油之前啊，她的脚早上起来的时候她老是觉得麻的。电视机有没有朋友是这个样子的？就你早上起来你手是麻麻的或者脚是麻麻的，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就我妈妈当时就是这样的，她呢，她就说，哎，那个我要敲敲我的胆经，她就去找了一个那个大锤子，就这样敲。她说胆经在这个地方，她就每天这样敲。后来有一段时间，我说我怎么最近没看到你吃胆经啊？敲胆经啊？她说，哎，是哈，我最近不需要敲了，我手和脚麻的情况没有了，因为她坚持吃鱼油，啊，就自从大概2、3年前。他现在没有那个手麻脚麻的问题了，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这鱼油真的很重要啊，非常关键。大家，但是你要么不吃 啊，你要么不吃，你要吃就吃好的鱼油。而且如果你要是托人从国外代购鱼油，因为我妹妹在美国，她从国外从美国帮我带过来的鱼油，怎么说呢，因为很多人是不了解鱼油当中哪些营养成分是好的，那么他以为国外代购的就一定好，他给我一看了以后，我一看当中的 Omega 3的含量30%，那他把除了 Omega 3之外，他还把 Omega 9啊还有其他那些全部列上去，你觉得这个里面有很多的东西，但其实你这个时候你吃鱼油是为了吃 Omega 3嘛，对不对，他把他营养都列出，他把这些东西全部都列上去，好感觉好像很多很多东西一样，但实际上你要的那个核心的 Omega 3它只占比30%，而且有的时候我们到国外去买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国外的那个鱼油都是一大罐一大罐的鱼油，一袋开封了之后是很容易粘到一起的，很容易氧化的，所以我不太建议大家买那种一大罐里面几百粒的，我觉得60粒就是已经是一个峰值了，就是60粒，因为你一天吃2粒，这刚好就是一个月，如果老两口一起吃，这就半个月的量，其实是非常合适的。那么这个鱼油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我们家也在吃这个油，就是它的Omega 3当中的这个 EPA 就是血管清道夫，帮你把血管当中这些脂质的垃圾，对吧，你不要的那些坏的垃圾，把它运送更好的运送到体外去，那么这个含量是非常高的，1200毫克，一般你我们说鱼油当中能有个500能有个300就已经很厉害了，它是1200毫克，所以这个鱼油它的价格是不便宜的。你们如果说是到市面上去参照哈，你也要去了解像类似这种EPA 含量很高的鱼油，我们今天是升级不加价，我们由70升级到了80，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专柜价格是899，就是900块钱一瓶，目前能够拿到的就是就是那个金字塔尖尖的，也就是这个了，就是899的这个组合，所以你看专柜里就是拿2瓶，对吧，拿不到3瓶，我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构成啊，今天我们是来看到在这边你最多拿到2瓶，然后我就算给你3瓶你已经笑不动了，对吧，然后东方购物今天会给你到第4瓶，给你到第5瓶，给你到第6瓶，也就是说你2瓶半吧变成6瓶已经很好了，然后今天的直播节目当中会再给大家加第7瓶啊，我们的批次整个的产品然后细节全部都是一样的，完全一模一样的。哎呀，这个鱼油油的分量很重，它老是往下走，没关系，放这儿，就我们一共是有7瓶会带给大家的，所以这个是今天东方购物给到大家独家的方案，这是任何一个小瓶都拿不到的方案，就东方购物独家有的，所以如果大家想要自己吃或者说跟家人分享，今天这个鱼油真的是不能错过的。再给大家来看一下为什么要吃高纯度的鱼油啊，你在家里面吃的那些杂质含量高的鱼油，来看一下啊，来看一下它的这个整个的杂质，你自己看一下，这个还是60、50、70左右的鱼油，我都有这么多的杂质，你看一下你愿意吃吗，对不对，你肯定不愿意啊，你看到这个里面这么多的杂质，对不对，我每天吃，我偶尔吃一粒还行，我要是每天吃呢，对吧，那今天的这个鱼油给大家看一下，你看看干不干净，你自己看一下干干净净的，我们在水上，你看 Omega 3，因为纯净的 Omega 3它是无色无味的，我们是胶皮的颜色是这个淡黄色的，你愿意吃哪边的，大家自己肉眼判断一下，肯定是愿意吃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呀，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大组合这会儿销售的这个情况还是相当好的，就很多朋友是买一套大组合，或者说是之前有些朋友好像是订了小组合然后退掉然后转订大组合，我也是建议大家鱼油一定要认真吃啊，鱼油就是你的身体的材料的粮食，你不要不给身体提供这个基础的材料，然后鱼油可以跟Omega 3跟这个辅酶 Q10 搭到一起来吃，因为他们两个人

0: 吗？
1: 对呀、啊，你看我精神好吧？老虎啊，打得死啊，身体越来越好。所以讲，我一直坚持吃，没断过。
0: 就采访侬嘛，一年多前了，有啥新的想法帮体会，帮分享分享吗？
1: 侬看去年啊，那寻到我的辰光，我就跟他讲过，我其他保健品侪不吃了，就吃鱼油，侪好了，心里想开心了不得了。还有上个礼拜周末，我跟阿拉社区啊长头一道去养乐屋旅游，肚子还端上来啊，大家就现成了，侪想吃，但又不敢吃。讲个蟹黄、蟹膏、脂肪、邪气高，我不怕，哪怕哪不要吃，我吃，大不了我多吃两粒鱼油啊。伊拉侪笑死了。讲起心里话，现在阿拉虽然有点老了，但要活了开心，想吃啥就吃啥，想不想就不想。老自信的讲，我现在状态就是我身边朋友的标杆。伊拉现在目标啊，就是想赶上我，超过我。
2: The girl healthy 30%，第四。
3: 40% of the
4: medical
3: three.
4: Okay,
5: look.
4: Oh.
3: Liver and kidney to digest and
4: Right.
2: 30.
4: 30%.
2: Yeah. 这个你跟他说一下，这个是60%，是我们在新西兰看到最高的。
4: So bio H. Wait a minute.
2: Yes, yes.
4: Yeah.
2: 我觉得只有高程度，就是我们的发现很多的医学认证，70%以上人才有用。
4: Yeah.
2: 至少是70%。
4: It's amazing to be in central Auckland with BioH on the big screen behind me and seeing Eric Murray choosing BioH as his fish oil of choice.
6: 我旁边的 Green 是我们的品牌联合创始人，希望大家能够一样喜欢我们 BioH 的产品。
4: BioH is the best fish oil in New Zealand.
7: 百欧盒原来是一个这么强大的品牌，就是你到新西兰本土，你想想看，它都是在类似像时代广场这样的地方，然后是占领着绝对的优势的这样一个位置。那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就是在本国，在新西兰的本国啊，他们的这样一个好的品牌现在也漂洋过海来到了中国，然后呢通过进博会被更多的关注健康的朋友所了解，然后一直不断的在吃。我相信电视前可能有很多朋友都是从七零吃起的，因为确实是七零就开始有作用了，然后70、80、90再一路吃到95，以及今天吃到了98，然后今天的98又继续帮大家，就是你看它是一个特别卷的品牌。就我那个时候跟嘉伟就在聊天，我说你们真的这个你们就自己很卷，对不对？就是把这个卷的精神啊，就是落到了实处。为什么？你看98已经很厉害了，它又开始来卷它的 EPA 的数值，本来它的 EPA 含量70%已经不低了。这里面是1050，对吧？1050毫克，结果他还给自己卷出来了一个更高的指数，就是80%的 EPA。这个里面的 EPA 的含量足足高达1200毫克，并且我们要求做检测的情况下，检测的结果更加让人惊喜。我们的检测的结果是 EPA 1249.95毫克，总 Omega 3是99.65，所以你这一粒当中，你真的就是满满的 Omega 3了。Omega 3的胶囊就对自己的血管的帮助会非常的大。我们的血管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当中，真的会累积到特别特别多你想象不到的一些垃圾，因为很多的这种脂质的垃圾它会沉淀下来，就像河床一样，河床下面会有很多的这些就是比如说泥沙呀，对吧？就是这种东西它会沉淀下去，那么整个这个河流的速度就会变慢，对吧？如果你这个时候一个激动啊，一个兴奋，或者说是你一冷一热，这个房间里面嘛很冷，空调开得很足，然后一跑出去的时候呢，外面又非常的热，但是我们的血管的这个血管壁的弹力已经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好了，那么这个时候你的血管壁的这个它的这个输送营养的这个工作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艰难。为什么我们有很多人在这种高温闷热的天气下，小孩子你不会觉得，小孩子一点都不会觉得闷，有没有发现？我在那个体育馆里面看到很多小孩子玩，哎呀，玩的一身的汗，哇，那个背心都湿透了。你问他闷不闷，他都不知道什么叫闷，小孩子一点感觉都没有。但是你看我们大人，我们只要到了这种室外，就像这种天气啊，只要到了室外的环境下，我们就会觉得闷的要命，是不是？闷是从哪里来的？一方面是天气来的。你小时候会觉得天气闷吗？你点儿都没有天气闷的感觉。你是现在你的血管没有年轻的时候那么好了。那么你闷的感觉是因为你这根往心脏输送营养的这根血管，它没有像以前那么有弹力了。按道理它是要把它是要收缩，它要弹起来的，它的营养能够更加输送过去。它现在

0: 已经由原来的四车道变成了两车道，然后它这底下有这么多的脂的垃圾没有清除，对不对？本身的垃圾在这儿，然后血管壁又弹力又变小，那你这么条窄窄的羊肠小道输送营养，那你心脏可不就闷吗？还有就是大脑，对吧？大脑晕晕的，整个人那个头是麻麻的，头也那个想不起事儿来，也是因为这根血管它给你输送营养到大脑的这根通路可能受阻了。那这个时候是不是需要把这些垃圾打扫一下呢？你难道就由着它去吗？这个湿垃圾每天都得倒，我们家里的湿垃圾每天都得倒，那你血管当中的湿垃圾谁来帮你打扫呢？我们如果没有 Omega 3的帮忙，我们怎么样来对付我们血管当中这些脂的垃圾呢？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所以实际上就是跟大家来讲说，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就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这个事情哪怕是有那么一点点不好的，我们都尽量不要去做它，就算有那么一点点很好的，我们都尽量去做它，对不对？那今天呢，你看这个鱼油，我今天给大家演示的这个鱼油已经是纯度已经是到了60左右了，50-60左右了，你看它这种当中的黄褐色，这种污浊的感觉，混浊的感觉，你肯定就不愿意去吃它，对吧？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百鳌河的鱼油，你看干干净净，是不是干干净净？哇！像高台跳水一样，就是这个水花溅起来了，但是你看整个的水就像没有，就像完好如初的感觉一样，这就是高纯度的鱼油给大家带来的那种身体当中的一个帮助哈。专柜的价格是不便宜的，再跟大家来说一下，专柜的价格是899一瓶，899元一瓶，也就是说专柜里面你只能拿到两瓶，按照今天1998的价格，全部是新西兰原装进口，899一瓶。我们今天让大家由六瓶升级到了七瓶，80%的 EPA，再有98的 Omega 3全新升级，之前是70的 EPA， 今天升级到了80的 EPA。所以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大组合快没有了，大组合真的快没有了，02151119900。
1: 我今年72了已经，我妹妹68，对吧？她也在吃，胆固醇就高了要命，高了不得了，大概8年级也不知道咋了，长高了嘛，她怕了。后来吃了嘛，因为我一直吃鱼，他知道的，他后来就来问我了，那我就马上跟他推荐了，所以现在我怎么吃，他也怎么吃。那么我跟他讲了，我说你如果今年上半年再去化验指标好的话，我说你这个报告提供给我，你们为我们提供好的产品，合适的产品，我们有了效果，我们要向你们反馈吧。那你们也觉得你们这样做，你们做这个产品很有
2: 信心，
1: 很有意义。
3: 我们现在还要照顾老人呢。
2: 啊，你们还照顾老人？
3: 我们也是老人了，还要照顾老人
4: 了。他父母90几岁了。
2: 也在这里吗？
4: 在马路对过。这个，
3: 我每天烧好是
4: 吃饭，一个这个小菜烧好，
3: 菜烧好是端过
4: 来。他烧好，我送的，我专门负责送。两个老的，一个94，一个93、92。
2: 那这是很高龄啊。那他们。赚的怎么样？
3: 他们赚的比我们还要好嘞，
2: 是吧？
4: 他们竞争好啊，8-9点钟一直睡到今天早上8-9点钟起来，这个就服气了，
3: 吃了
4: 所以我叫他吃，是吧？我叫他吃，
3: 已经几年了，反正我们都没给他吃。
5: Fish oil about a barrel every day.
6: I have been taking it for a long time actually, because I know.What health is to my body.
5: Okay.
6: And so omega-3 and fish oil is one of the top. With a lot of what we do is fatigue. Every single day we're training.
5: Okay.
6: And so making sure that we are in the best position to be able to compete, then fish oil is one of the top.
5: 刚刚 Eric 说他很想尝试一下我们的全新上市的小绿油。我这边马上在 Unicamp 买给他，让他能够好好的来尝试一下我们全新的产品。
0: 你看这个鱼油在新西兰的本土是有售的，但是这个价格比东方购物卖的还要贵，所以大家真的有福气，真的在新西兰的本土买都比东方购物是要贵的。那今天东方购物真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那如果说是大家在我们这个平台上面来给大家买这个好的东西，其实我们一直就是给大家会带来。你看他刚刚还吃的是小粒鱼油，我今天又给大家吃的还是大粒的。小粒的应该是500毫克，然后大粒的是1500毫克，所以你看这个 品质上面我们比它是多了，就是整个的 Omega 3的含量高了，然后再有就是我们的整个的在那个品质上面的升级以及 EPA 含量的升级方面都是做得很到位。然后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在那个就是它的生产车间里边，你会发现整个遵照的就是国际的标准哈，比如说RNP 的认证、HACCP 的认证以及 GMP 的认证，这认证的都是非常严苛的，真的就是不是说每个企业都能做得到，不是说每一个号称自己是好鱼油的那个企业都能做得到，但是今天我们就是能做到的。所以今天的这个鱼油的就是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从价格上来说，从品质上来说都非常的好。那么再来说到今天的这个鱼油，首先和瓶身上标的是98%的鱼油， Omega 3占比到98%，就是这个意思。然后这上面会有1470，也就是说每一克每一粒儿当中是1470毫克。我们大组合还有两组，还有两组受完极致。再有就是这当中的 EPA 是每一粒儿含量是1200毫克。所以真的不要因为这个鱼油，你可能日常的时候或者说以前没有接触到你就忽略了，或者还有就是吃鱼油千万不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一定要请大家坚持。因为我身边就有很活生生的这个案例，就是我父母他们两个人表现状况不一样。像我母亲她是原来手麻的那个感觉就现在就消失了，没有了。然后我父亲是这样的，我父亲以前他的眼睛是一直不太好的，因为他很喜欢看手机，他一天每天不是看手机就是看电脑，对吧？不是那个炒股呢，他就是那个看手机，所以他那个眼睛就是一直在盯着东西。然后呢，他的老花镜哈，我们不是一直有老花镜，老花镜的那个度数一直在往上走，哎，有一段时间不往上走了，还回来了一点儿。哎，我们就会观察怎么会回来一点啊，后来发现那段时间他开始吃鱼油了，之前是我妈妈先吃，然后在我爸爸开始接着吃，就是跟着我妈妈一起来吃，就发现这个眼睛的明亮程度变好了。后来想说哦，应该是当中的 DHA 的发挥了作用，因为 DHA 就是眼黄金嘛，它滋润眼睛的，还有就滋润我们的大脑的，这是 DHA。 EPA 就是我们的血管，对吧？血管清道夫，其实你血管当中脂质垃圾少掉以后，你的血管的健康程度真的可以帮助你更好的这个就过完这个非常有质量的这个老年生活。因为我们说老年了，比如说70-80岁的这样的一些人群，其实如果说是身体好的话，还是可以有很多的活动项目去玩的，对吧？你像我爸最近就开通了他的抖音账号，他就开始来发自己拉山楂树的那个拉小提琴的，包括那个拉手风琴的这些视频。你看身体好就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包括你出去旅游你也不用担心。所以哦，对，提醒一下，如果你是要出去旅游的，也请你把鱼油带在身边。像我父母出去旅游，他们两样东西是一定带的，一个是鱼油，一个是辅酶 Q10。然后我妈妈还会再带一个那个益生菌，啊，这三样东西它是一定带的，就是日常这个健康三件套吧。我们说健康三件套都是需要的。所以如果大家想要让自己的血管更加健康，刚刚高丽跟大家说了，像夏天，为什么在夏天我们的血管承受的压力是特别的大？像高温，上海这个天气，大家有没有发现，真的很不适宜，很不适宜人类居住。就你看到云南到贵州都很凉快，但是上海啊，江浙沪一带就跟火炉一样。所以这种火炉的天气下面啊，我真的不得不多讲两句。因为像我爸在贵州待了8年，他就说贵州很凉快，贵州的凉都，对不对？六盘水那块，大家有没有出去玩？去玩过，10几度、20度都很凉快的。就是一江浙沪一带就是火炉一样，对吧？热得要命。然后你看夏季高温高湿，就是对心脑血管的酷刑啊。所以大家夏天当然能出去玩就出去玩，对吧？离开这个江浙沪一带，到这个云贵川那一带去玩一玩，对吧？就是很多好的地方去避避暑，对吧？贵州的那个梵净山也不错。然后呢，你看夏天是心脑血管的隐形杀手季，所以真的就是一方面把鱼油吃好，另外一方面呢，能够有机会出去旅游多走一走，也其实也是相当于让你腿脚更加的健康嘛，对不对？大组合快不多了，然后我们今天大组合是一共有7瓶420粒，我建议大家一天吃2粒，因为很多我们看我们电视的观众朋友其实是年纪跟我爸妈差不多的，60-70岁啊，50-60岁啊，对吧？跟我的姐姐差不多的，然后还有就是70-80岁啊，这样的年纪，其实你的血管已经是在这个70-80年或者50-60年的时间当中，它已经不堪重负了，对吧？它已经有很多的沉积了，它河床当中已经沉积了很多的泥沙了。那这个时候呢，它的河流的速度会变慢，然后你可能如果喝水喝得少，你的血液的粘稠度会 变得更粘稠，那么都会导致你的身体各种不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吃鱼油是真的可以关爱到自己的这个血管的健康的啊，心脑血管的健康。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我们的备货也快不多了，02151119900。
2: 阿嫂，今天我们可弄了，好像精神比较好了吧？
7: 对呀，你看我精神好吧？老夫啊当得是啊，身体越来越好，所以讲我一直坚持吃，没断过。
2: 就采访侬嘛，已经多久了？啥新的想法帮阿体会，帮阿分享分享啊？
7: 侬看去年啊，㑚寻到我的辰光，我就跟㑚讲过，我其他保健品侪不吃，就吃鱼油，侪好了，心里向开心了不得了。还有上个礼拜周末，我跟阿拉社区啊厂头一道去养乐湖旅游，大闸蟹端上来啊，大家就议论了，侪想吃，但又不敢吃，讲个蟹黄、蟹膏、脂肪、邪气高，我不怕，哪怕哪不要吃，我吃，大不了我多吃两粒鱼油啊。哈哈，伊拉侪笑死了。讲起心里话，现在阿拉虽然有点老了，但要活了开心，想吃啥就吃啥，想不想就不想。老自信的讲，我现在状态就是我身边朋友的标杆。伊拉现在目标啊，就是想赶上我，超过我。
3: 一直吃下去的，会的，
4: 肯定要吃的，肯定要吃的。他这是第九，我吃那个
3: 新的，我吃，老的他吃，
2: 这么恩爱的吗？
8: 像画的感觉。
3: 好的。
8: 哦，阿姨看起来漂亮呀。里面，里面，里面，里。
3: 不要两张，我把身份证出来，我就不发了。
8: 啊，跑到，哎呦，叔叔跟我帅气的。
4: 有时候嘛，我自己在家里面。一边看电视一边原地打不打
8: 啊，就这样子
4: 啊，打要打40分钟。
8: 哎呀，长时间啊，
4: 一个新闻全部看完，一直到天气预报。
0: 我提醒一下大家啊，今天的这个鱼油，白鳌河的鱼油啊，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刚来看到没有，在新西兰的本土黄金地段这么大的商超上面，500毫克一粒的，500毫克是我们今天的1/3，我们今天是1500毫克，它一粒儿的。这样的60粒的这个包装，它要卖到200块钱人民币。东方购物是1500毫克的，是它的3倍。你想看我们今天的性价比，对不对？我们今天才卖多少？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价位，就是在东方购物，我们今天给大家折算下来的每一瓶的价格，才220。按道理，按照新西兰本土的价格，我们都要卖到600块钱一瓶。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就是跟大家讲说，真的就是现在你去代购可能真的已经没有优势了，因为很多的品牌他会愿意给到东方购物更大的一个就支那个价格上的支持，他会把很多的价格上的一些优势啊，价格上的福利给到东方购物这个平台，因为毕竟我们是电视台嘛，啊，而且是官媒，所以他会愿意把一部分的资金倾斜到我们这个平台上来。所以大家如果买的话呢，大家也可以去比价，你然后你进不会，你也可以去看一下，性价比会特别的高。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900。

0: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1: 有这种可能吗？
2: 你带过我一个呗。
3: 你这个计划不错，
2: 加我一个。
4: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0: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1: 有这种可能吗？
2: 你带过我一个呗。
3: 你这个计划不错，
2: 加我一个。
4: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5: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6: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多少旅行爱好者的终极梦想就是环游世界。今天我们让您梦想成真，环球旅行的最后一块拼图我们给您准备好了。提起南美，你会想到什么？热带雨林、拉丁女郎，还是桑巴、足球和烤肉？也许所有的固有印象都不如亲自飞越半个地球，踏上这片神奇的土地。巴西是南美第一、世界第五大国家，我们要先后游览巴西、里约的基督巨像，不仅是巴西的标志，更是现代建筑史的奇迹。乘坐缆车登上基督山，俯瞰整个城市，眺望面包山和月亮湾海滩，您才能明白为什么这里是上帝之城。此外，世界最大的马拉卡纳足球场、举办狂欢节的桑巴大道、天梯教堂、塞勒隆台阶都是里约的必打卡之地。巴西的另一个世界级景点位于伊瓜苏，这里不仅是百鸟天堂，还拥有世界最宽的瀑布伊瓜苏大瀑布，横跨巴西、阿根廷两国，气势磅礴，是南美最不可错过的自然奇观。南美的另一旅游大国秘鲁是神秘的印加文明的发源地，还是羊驼和树懒的故乡。我们一路去往如今的秘鲁首都利马、印加帝国古都库斯科，以及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失落之城马丘比丘。它与里约的基督巨像、中国的长城一同被列入世界新七大奇迹。还要在伊基托斯探访充满原始气息的亚马逊热带雨林，乘坐游船徜徉亚马逊河。阿根廷曾经是南美唯一的发达国家，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被称作南美小巴黎，参观五月广场和方尖碑，整座城市都洋溢着浓郁的欧罗巴风情。此行的另一个重头戏是位于卡拉法特的大冰川国家公园，这是真正享誉全球的世界遗产级奇观。莫雷诺冰川绵延30公里，有20万年的历史，是极为罕见的至今仍在向前推进的活冰川。我们将乘船进入阿根廷湖，近距离感受震撼心魄的冰川崩塌奇观。乌拉圭的科洛尼亚古城不仅是世界文化遗产小城，也是当地的休闲度假胜地。我们深知这很有可能是您此生唯一一次选择南美旅行，因此不仅行程设计上足够深度不留遗憾，品质和体验上也处处拉满。全程4到5星酒店，升级南美各国特色餐，尽量用短途航班代替长距离的拉车等等，提升旅行的舒适性。欢迎加入这趟终身难忘、激动人心的圆梦之旅。
1: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雅。在咱们的人生的旅行板块上，最后一块版图呢，可能就是在南美洲了。很多的叔叔阿会说了，每次想去的时候呢，一飞行时间比较的长，要中转，要30多个小时才能飞过去。我们这次呢，东方购物自营旅游给到大家来回直飞往返的同时，关键啊，这款爆款线路呢，我们上半年只出现过一次，19+1的精品小团。很多人说，哎呀，错过了怎么办？咱下半年这一条线路再不要错过了，因为我们今天呢。这个出发日期特别好，11月29号，刚好是在南美那边春末初夏的这样子的一个时间段。而且关键的，大家看到了，今天双人报名立减8000块钱的优惠。所以啊，如果说心动的话，咱一定行动起来。这样子的好的价格不是时时都有的。节目现场呢，也请到了老朋友朱老师，您好。
2: 您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好啊！今天我穿的又非常的阿根廷啊，因为我是想要把南美的非常热情似火的这样的一种。感受带给大家，因为我今年2月份刚从这边回来，想谈一谈我对这边的一些大的景点的一些感受。
1: 是，我们先来看一下啊，为什么一生咱们一定要去一次南美？
2: 是，
1: 它有什么样的这些景致和景观来吸引着你啊？
2: 对，
1: 首先我们说了伊瓜苏大瀑布，世界跨国瀑布啊，最宽的
2: 跨国之一，
1: 对吧？
2: 最宽的，哎，
1: 所以啊，我们这次是双国带大家去看，
2: 是的，很多市面上行程都是单边看，那您可能只能从一个维度来看，我们是从上。 上往下看，从正面看，多维度的感受这个大瀑布的震撼。
1: 是，包括还有我们说到了啊，秘鲁国家形象的零号名片，它也被誉为世界新七大奇迹之一的马丘比丘，人类文明的象征历史，在这儿一定要去探寻。
2: 是的，
1: 好，高潮迭起了，还有莫雷诺大冰川，对吧？这个现在还是活着的冰川，
2: 对，它是目前很罕至的还能向前推进的活冰川，
1: 哇，
2: 非常的震撼。
1: 对，就像刚才你跟我说到的，这次你去很幸运，
2: 看到了四次冰奔，就是这种，就是你人生当中的就是不一样，就这种感受，你会觉得非常的震撼，鸡皮疙瘩都要出来。
1: 是好，还有就是咱们小时候就在课本上面学到的啊，我们说到地球之肺亚马逊雨林，我们这次在这儿深入进去，同时还要再坐游船。
2: 是的，而且你还会去感受当地的最原始的土著居民和当地的这种生物是非常的不一样的。
1: 是，包括还有呢，我们说到了上帝之城耶稣山，对吧？我们也会带大家去看，也是被誉为世界新七大奇迹之一。
2: 是的，
1: 所以有这么多的新的地标和奇迹在等待着你去打卡的话，
2: 是
1: 你心动了吗？我们说这是最后一块旅途的板块，一定要带大家去。
2: 对，
1: 而且我们这次啊是南美五国，观众朋友们，
2: 对，
1: 咱市场上看到的南美的行程特别的多，三国、四国，但是总会留下一些遗憾。
2: 是的，
1: 我们这次五国全部都带到了，而且关键第一个啊，我们就说到我们这次乘坐的是什么呢？
2: 东方航空。
1: 来回都是直飞往返，
2: 是的，
1: 从布宜诺斯艾利斯进出，原来中转的话是多少？
2: 我们原来中转至少要花30多个小时
1: 啊。
2: 我们现在从东方航空，我们在奥克兰经停之后，就是直飞航班，只需要花25个小时，
1: 哇，
2: 你就可以去到南美了。所以你会发现，真正不是这个时间上的一个距离了。
1: 对，来回帮大家节省了20个小时，同时，
2: 对，
1: 关键啊，我们说到了这次，首先第一站，我们先到阿根廷的这个布宜诺斯艾利斯，
2: 对，它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其实布宜诺斯艾利斯曾经被誉为这个南美小巴黎之称啊，非常的繁荣。那么其实你到了那儿，你依然会去感受整个城市全世界最宽的马路，16条车道，包括它的方尖碑啊、五月广场啊、总统府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比如说还有像世界上最美的书店雅典人书店，你能去感受到的都是这个非常具有南美气息的这样的一些景点，我们都会带大家一一去打卡。
1: 是，
2: 然后我们就会去到，就是我觉得我们的产品开始即王炸，
1: 对，
2: 就是会去到这个莫雷诺大冰川。
1: 对，
2: 其实很多人有的人可能去过南极啊，但是我对南极的冰川跟这个莫雷诺的冰川我是有不一样的见解，我认为都是不可或缺的，真的非常的震撼。
1: 对，
2: 因为我这次去它是从多维度的去欣赏这个冰川，我们从由远及近，然后最终我们是坐游船近距离的去感受。
1: 对，
2: 我是真的看到了四次冰奔，然后有一次我尖叫了，差点把我那个旁边的老外的手机吓掉湖里去。就是你会很惊喜啊，遇到这样的人生的就是很难得的惊喜的一个片段。
1: 对，是这个景点是和咱平时出去的一些旅游景点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对
1: 吧？
2: 对的。
1: 好，这个是开场即王炸。
2: 对，然后第二个点呢，我们会去到第二个国家，我们去到乌拉圭。其实市面上很多乌拉圭，其实我们以前介绍的行程也都是去一个克罗尼亚，但是这一次我们给大家在乌拉圭进行了一个深度游览。
1: 对，
2: 我们不仅去到了这个克罗尼亚的古城，整个城市被誉为世界文化遗产。然后我们还会去到乌拉圭的首都蒙德维迪亚。大家知道整个这一片就是大家很知道的，就是东贡一直也在卖这个乌拉圭的牛肉，
1: 对，
2: 潘帕斯草原上的牛肉是非常的好的。所以呢，我们会带大家去整个深度游览乌拉圭之后，对，这个就是非常深度，市面上真的是很少有
1: 很少会有
2: 这样的行程。
1: 对，
2: 然后我们就会从蒙德维迪亚，就是它的首都，直接飞到智利的首都圣地亚哥，你就不用再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了。
1: 哎，
2: 就是我们走了一个不走回头路的概念。
1: 对，这个很方便了，对吧？也节省时间。
2: 是的。
1: 好，
2: 然后到了圣地亚哥啊，我又要说这个我给大家安利，其实我真的很喜欢圣地亚哥。其实在圣地亚哥也是一个被安第斯山脉环抱的这样的一个城市。首先我觉得它非常的干净啊，道路修得也特别的好，然后关键这里的这个景色会让你就感觉每天住在风景当中一样。它也是一个城中有山，山上有城的这样的一个城市。
1: 对，
2: 但是智利的山上面就越往上住的是有钱人，跟巴西是相反的。
1: 是，对，智利这次我们也是连住两晚，
2: 连住两晚五星的酒店给到大家。
1: 好，
2: 然后我们还会去到瓦尔帕莱索。那其实南美人自己度假去海边就会去到瓦尔帕莱索。
1: 是
2: 啊，对，这边呢就会沙滩非常的漂亮，而且你会看到很多的 海豹就慵懒地躺在这个沙边，而且这个城市真的叫五颜六色，打翻的这个调色盘一样。
1: 是，对。
2: 对，关键我们还能看到一些从这个复活节岛上面运来的一些巨人像，在这个瓦尔帕莱索这个城市海边小城。
1: 对，是这个海边的小城，又是感觉风景完全不一样了啊！
2: 而且能品尝到非常正宗的海鲜餐，就在这儿。
1: 在这儿，我们给大家安排了。
2: 是的。
1: 好，接下来我们又高潮迭起了。
2: 是的。然后就是到了库斯科啊，然后这个印加文明的一个发源地，其实有很多人是为了去马丘比丘才来到智利。现在是很多人是为了去南美，就是为了去马丘比丘的，就不可或缺的一张零号明信片了。
1: 是，
2: 那我们会乘坐它的全景的观光火车，沿着这个安第斯山脉，然后就一路来到马丘比丘的山脚下。
1: 是，它也是被誉为双文化遗产嘛。
2: 是的，
1: 对吧？
2: 没错的，
1: 哎，
2: 对的。
1: 是，
2: 你就去感受一下这个，就是已经有很多几千年的历史，但是它在1000多年前被发现的时候完好无损。你想我们现在的房屋建造才什么70年80年，
1: 对，
2: 它发现之后是完整的展现在大家的这个眼前的，所以你去感受一下当时的印加文明的这种繁荣是。
1: 确实是不容或缺 的对吧？
2: 对，
1: 所以我们说了它是零号名片啊，我们一定带大家去打卡。
2: 是的。
1: 好了，我们说到了马丘比丘之后又是一波小高潮迭起来，观众朋友看到了亚马逊热带雨林地球之肺。
2: 是，
1: 说实话呢，其实在了解亚马逊热带雨林的时候，我们还是从小学的课本当中。
2: 是的，是的，
1: 对吧？有那么多的千千万万的这些植物动物生物在那边。
2: 是，
1: 但我们这次还要很深入的是坐着这个游船
2: 去到这个亚马逊河的这个腹地，因为关键你在这里可能会看到一些像类似于你平常看不到粉红色的海豚啊，你还可以抱着树懒进行拍照，对吧？
1: 对，
2: 还能感受当地最原始的土著居民，印第安部落的这些人给你用他们的欢迎方式，给大家载歌载舞，这都是不一样的。
1: 我觉得真正深入到说这个地球的心脏的这种感觉
2: 是
1: 一样
2: 的
1: 啊。好，接下来我们要去哪里？
2: 然后我们会从利马飞到我们此行的第五个国家，就是里约热内卢，巴西的里约。那么里约呢是整个巴西的一个门户城市，其实我们很多人认知它想要来到这个目的一定是因为世界杯奥运会，对吧？
1: 对，
2: 这个包罗万象的耶稣神像，就你到了那里你就会发现为什么这个里约会被称为上帝之城，因为它真的是让人感觉到一种壮阔的美，因为你目之所及的这一块都是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的啊。
1: 是，里约热内卢有什么呢？
2: 我们会去到它的耶稣山啊，然后我们还会去到面包山。
1: 对，
2: 面包山我们是坐着两段
1: 缆车
2: 啊，登到制高点去看整个这个山海为邻的一块，你会看到有绿的是热带雨林，蓝的是海岸线，对不对？还有白色的沙滩，颜色非常的分明，我特别喜欢这个面包山。
1: 是，
2: 然后呢？我们当然城市的景点我们依然是什么沙滩啊，什么
1: 都会看，
2: 塞勒龙台阶啊，整个市区观光都会给大家安排。
1: 好，
2: 接下来又是一个重磅。
1: 对，我们说啊，高潮迭起，一波接一波。
2: 对，
1: 伊瓜苏大瀑布，咱们这次是双国看瀑布。
2: 是的，
1: 对吧？
2: 是的，市面上很多行程因为它不是像用东航双点往返直飞的话，它只能单边看，所以我们这次是双国给大家看瀑布，你是付两次门票的钱，跟人家都是不一样的。
1: 对，
2: 关键我们是要去看，就是你这个瀑布的宽广，就是它是整个三大跨瀑布里面最宽的一条瀑布。
1: 哦，
2: 你人还没到，你就已经听到这个哗哗的水流声了，
1: 对，
2: 就非常的震撼。而且梁朝伟的《春光乍泄》也是在这儿拍的。
1: 对，
2: 我觉得很多人都是要为了圆梦这个瀑布而来到这儿的。
1: 我们这次看瀑布还是有亮点在的，
2: 是的，
1: 对吧？
2: 我们是从这个巴西段的从上往下看，然后到了阿根廷段看的话，我们还会坐着小火车穿越这个丛林来看，所以呢，它是不一样的这种感受在里面。
1: 对，好，最后我们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我们最后还要去看一个什么呢？汤戈舞晚宴。
2: 对的，
1: 对，
2: 这个也是作为市面上作为自费项目的，你来都
1: 来
2: 了，来
1: 都来了，
2: 不想看一下它的国粹表演呢？我其实2020年的时候我看过一场，然后我今年又看过一场，这个舞者的专业水平是
1: 完全不容置疑
2: 的，质的飞跃，
1: 是
2: 我们觉得真的很好，而且关键它这个里面的牛排也非常好，红酒特别好喝。
1: 对，我们都给大家安排了，
2: 都给大家安排了，
1: 对吧？一边吃着地道的特色餐，一边看着这个他们热情洋溢的探戈舞啊。
2: 是的，
1: 所以我们就说了，给到大家的行程安排非常的丰富，而且待会儿呢，我们会给大家分享我们的吃和住，我们的标准非常的高。
2: 是的，
1: 但是您可以看到啊，市面上基本上你看，像这个21天的话，它只有四国，四国的价格就已经是89000多起了。
2: 对的，
1: 我们今天是南美五国，观众朋友们少一个国家，对吧？
2: 关键它的你看看里面含的内容，它的目的地要拼车接送啊，我们都是一个团一辆车，
1: 我们是19+1，你要想想看，几乎是精品小团，
2: 对的，而且我们是领队加导当地导游，不是兼的，我们是两位给大家服务的。
1: 好，你说再看一看市面上，我们这边啊给大家罗列出来的，基本上都是9万多、9万8、10万多，对不对？
2: 对。
1: 所以观众您自己看了一下，如果说到五国的一个价格的话，基本上都是在10万左右了。
2: 是的，没错。
1: 但是我们今天因为是东方购物自营，观众您看了啊，首先我们是东航往返直飞，一价全含的同时，出发日期特别好，11月29号，因为是南半球，刚好是相反
2: 夏天，
1: 对，
2: 夏天开始了，而且这个季节非常非常的舒服。
1: 对，
2: 如果你到了1、2月份，可能真的也会比较的热啊。
1: 对，
2: 但是11月份是非常好的季节，
1: 平均温度25度，而且关键呢，今天您看到了双人报名立减8000块钱
2: 的
1: 优惠，
2: 这个，
1: 相当于一个人是75999块钱。
2: 是的，
1: 预付款只需要100块钱，而且呢，我们说了，只要有一本美签，我们就可以走了。
2: 对的，因为现在正好卡在这个12月31号，目前巴西对中国护照是进行一个免签的，
1: 哦，
2: 所以你真的是有一本美签在手的护照，说走就走了。
1: 对，
2: 如果没有美签也来得及，
1: 对，
2: 马上办理，就非常的方便。
1: 啊，而且关键呢，我们不是什么30-40人的大团，刚才已经说过了，19+1的精品小团。
2: 没错。
1: 而且呢，我们就说了，叔叔阿姨啊，真的，咱们1年365天，抽出20天左右的时间，去到南美，感受到它的热情的同时，又是最好的一个季节。
2: 对。
1: 但是名额不多，今天呢，一个人的预付款就是100块钱。合同签订之前有任何疑问的话，没关系，我们的预付款都是退还到您的账户当中。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来抢线了，02151119900。

西是南美第一、世界第五大国家，我们要先后游览里约的基督巨像，不仅是巴西的标志，更是现代建筑史的奇迹。乘坐缆车登上基督山，俯瞰整个城市，眺望面包山和月亮湾海滩，您才能明白为什么这里是上帝之城。巴西的另一个世界级景点位于伊瓜苏，这里不仅是百鸟天堂，还拥有世界最宽的瀑布伊瓜苏大瀑布，横跨巴西、阿根廷两国，气势磅礴，是南美最不可错过的自然奇观。秘鲁是神秘的印加文明的发源地，还是羊驼和兽懒的故乡。我们一路去往如今的秘鲁首都利马、印加帝国古都库斯科，以及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失落之城马丘比丘。它与里约的基督巨像、中国的长城一同被列入世界新七大奇迹。还要在伊基托斯探访充满原始气息的亚马逊热带雨林，乘坐游船徜徉亚马逊河。阿根廷曾经是南美唯一的发达国家，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被称作南美小巴黎，参观五月广场和方尖碑，整座城市都洋溢着浓郁的欧罗巴风情。此行的另一个重头戏是位于卡拉法特的大冰川国家公园，这是真正享誉全球的世界遗产级奇观。莫雷诺冰川绵延30公里，有20万年的历史，是极为罕见的至今仍在向前推进的活冰川。我们将乘船进入阿根廷湖，近距离感受震撼心魄的冰川崩塌奇观。乌拉圭的科洛尼亚古城不仅是世界文化遗产小城，也是当地的休闲度假胜地，最后一定让您惊喜连连。

0: 看呢，双人的这个户号呢走得特别快，因为今天双人报名立减了8000块钱的优惠。对于我们上海的叔叔阿姨，尤其是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来说啊，都是真的，我觉得是精品顾客。为什么会这样说？去过的地方太多了，
1: 是的，
0: 欧洲已经几乎玩遍了，包括还有你看啊，像比如我们说到的这个大洋洲这边
1: 啊，
0: 澳大利亚、新西兰
1: 是
0: 吧？可能基本上还有美国，你已经全部玩遍了。
1: 对的，
0: 最后剩下的板块是什么？无非可能就是非洲，或者是说到这个南美，对不对？
1: 是的。
0: 很多人说我想去南美，但是呢，一外边市场价格贵，基本上差不多5国下来20天左右的话，10万块钱打底，
1: 没错的，
0: 对吧？
1: 是要的。
0: 但凡如果给您价格稍微便宜一些，你可能都会想，哎呦，中转的时间又长，第二个靠谱不靠谱，对吧？
1: 是的，没错。
0: 哎，包括呢，我们就说了，这么长线的一个旅行的时候，咱一定要找到一个靠谱的平台。
1: 是的。
0: 东方购物这条自营的线路呢，我们上半年只做了一次，
1: 对的，
0: 然后全部满员。
1: 对的，4月份出发的，
0: 对吗？
1: 我们就全部满员了。
0: 全部满员，很多顾客就在等，说下半年你们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这次的出发日期特别好，11月29号，刚好是南半球春末夏初的一个季节，
1: 是
0: 温度又舒服，价格又划算啊。
1: 是的。
0: 回到现场，我们再来说一下为什么让大家这次觉得南美不难了，对吧？好像觉得那么远的地方离我也很近了。
1: 是的。
0: 首先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了，原来在3个国家之间要转机的话，
1: 是的，
0: 单程过去就要35个小时左右。
1: 对的，是的，
0: 对吧？
1: 这个真的是随便你从欧洲转，从中东转，基本上都是在35个小时以上。我们这次是直接东航直飞，只需要去的时候应该我记得是25小时30分钟，还含了3个小时的经停时间嘛。所以是就是你身体力行的飞行时间上是非常舒服的。
0: 我要跟大家说啊，往返你就节省了20小时，你基本上一天的时间我可以放在玩上头了。
1: 是的，
0: 对吧？
1: 没错。
0: 包括原来你要办5国的签证啊，你很想一想你都觉得头大，你就说算了算了。
1: 对，
0: 但是现在政策利好的同时，就是你只需要美签。
1: 对的。所以呢，你像现在以前比较难办的巴西签证，现在也对我们中国护照进行免签了。
0: 对，
1: 真的。我跟大家说一个题外话，就是现在阿根廷的电视、巴西的电视每天都在播放中国很好，发展很好，很富有，所以他们非常喜欢我们中国人去来那边旅游。
0: 对，中国的游客去。
1: 对的，所以其实接下来的乌拉圭也要进行免签了。所以你又发现，以后去南美真的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
0: 了，对吧？
1: 是的。
0: 所以你看，我们很多优质的顾客基本上每签人手一本，哪怕没有，观众朋友们来得及啊。
1: 是的。
0: 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你看啊，在国与国之间大量的原来就是城际拉车，对吧？
1: 是。
0: 走马观花，你因为你车行的时间比较的久嘛。
1: 对的。
0: 但是我们今天是什么？飞机串联
1: 所有南美的风冠景点。就是你会去到，很多人说我此生去过全世界70-80个国家了，但是能给我心灵得到震撼的这些点都是来自南美的这些大的景点。
0: 我们内陆段用飞机给您节省时间。
1: 是。
0: 还有就是什么呢？大部分餐食需要自理的时候，南美你讲的语言跟我们不通。哎，
1: 他是讲的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的。
0: 是不是？
1: 对的。你英语他讲了他还听不明白。
0: 来，我们这次全程韩餐的同时还品尝了南美5国的地道美食，
1: 什么都有，巴西烤肉、阿根廷牛排，
0: 我们待会儿说、
1: 等等，
0: 我们待会儿说啊。
1: 是的。
0: 来，观众朋友们，咱们这次很全的是什么？你看南美乌拉圭、智利、秘鲁、巴西、阿根廷全部都有。
1: 这些罗列的不是所有的景点，我们只是把比较主要的一些全部罗列出来
0: 了。而且我给大家说，我们很深入的是什么呢？
1: 亚马逊的热带雨林，
0: 在这儿
1: ，这个是拉普拉塔河口，
0: 对，
1: 亚马逊热带雨林、马丘比丘，
0: 对，
1: 包括里约的耶稣山，然后还有这个莫雷诺大冰川、伊瓜苏瀑布，
0: 对吧？
1: 全部都是，
0: 就是重磅的景点，
1: 想要去。
0: 明信片、就是明信片的这些景点我们全部都有，同时再给大家做深入景点。
1: 是的。
0: 就让你一次去南美的5个国家，不是说我这个去了那个没去，我们都给大家说去一次不后悔，不让大家落下来。
1: 是的。
0: 好不好？而且关键我们刚才说到了吃和住是此次行程的一个重磅的亮点啊。
1: 是的。
0: 因为刚才在开场前呢，刚才朱老师还在跟我说要这次酒店升级特别好。
1: 对。
0: 你看，首先我们先说美食啊，我们去到那边餐餐全含的同时，
1: 是的，
0: 哇，你看自助餐有多少啊？
1: 乌拉圭的烤肉，对吧？你去了我说的潘帕斯草原的肉，你要吃一吃。
0: 对，
1: 秘鲁的羊驼餐、智利的海鲜餐、巴西的牛排，巴西的烤肉、阿根廷的牛排。
0: 对，
1: 包括我们还有瀑布景区的自助餐，包括还有汤格伍的歌舞晚宴，
0: 对，
1: 还有巴塔哥尼亚的这个羊肉，是我这次亲自去测试过的，是给你烤一整坨羊，然后大家撕下来吃的，
0: 对，
1: 非常的鲜嫩，就每一个点都是我 这次去考察，
0: 亲自去考察过的，
1: 你会觉得哎，整个
0: 给大家已经是排过雷了，把精华放在里边的酒店，这次您看看五星的酒店好多哦。
1: 对，立马要我们做博尔曼，包括圣地亚哥的五星，我们基本上都是像Radisson 这种品牌系列的给到大家。
0: 我看还有里约是海边酒店，
1: 对的，
0: 对吧？
1: 关键这个酒店特别好，我给大家说一下，真的像五星的欧式庄园酒店一样，因为它就是建在整个安第斯山脉旁边的，然后近处就是鸟语花香、羊驼，
0: 对，是
1: 就非常的
0: 山谷里边的感觉。
1: 是的，酒店很好，还有亚马逊热带雨林的，你去了。肯定要感受一下什么是热带雨林的这种感觉。
0: 对，因为像朱老师跟我说过，说那个乌鲁班巴的五星酒店的话，一晚的价格都是蛮贵的，
1: 很贵，要两三千块钱一个晚上，
0: 一个晚上，
1: 特别是到了旺季的话，基本上要到3000多以上一个晚上，
0: 对，
1: 你还不一定订得到，真的很紧俏。
0: 而且关键呢，我们再次和观众来说一下这个性价比啊，
1: 是，
0: 就是哪怕你自己去，
1: 是，
0: 现在来回直飞往返的一张机票下来，
1: 2-3万，
0: 都是在2-3万块钱左右啊。我给大家再一个比一个价格，因为为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价格，咱们东方购物自营是非常有优势的啊。
1: 是的，
0: 来，观众您自己看，4个国家21天，对吧？
1: 对。
0: 然后是89000多起哦，观众一定要看起这个起字，
1: 关键它包含的内容也是不一样的。
0: 对，你看，像到目的地，它要拼车接送，对吧？你这个体验感就很差。包括在那边呢，你只是一个领队兼导游，咱们是有当地的地接，包括还有我们这边的领队，对吧？
1: 是的，没错，我们是2个服务人员给到大家，每一个国家都有当地的导游给大家进行接待。
0: 你看看这边的价格。
1: 其实说到南美，真的市面上了解的或者你去过的人，我们已经去过的人都会知道，去南美5个国家基本上就是9万以上起的一个价格。
0: 是，
1: 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合算，用任燕以前一直说的话，东方购物的自营旅游就是去除中间商的差价，
0: 对，
1: 这个给到你的其实是可以说真的是低于市面上一个价格，因为我做南美这么多年了，我是觉得真的是低于市场上的一个价格。
0: 所以啊，我们欢迎大家去比价，欢迎你去按照我们的这个标准去比啊。当然你不要找那种什么5-6万的，然后最后后面是什么中转的，然后没有什么五星酒店的。
1: 哎，
0: 对，
1: 对的，
0: 咱就是按照东方购物今天这个标准和水平去。
1: 是的，
0: 我们是19+1的名额，
1: 没错，
0: 对吧？
1: 而且我们是东航双点直飞，现在资源非常非常的紧俏的，
0: 对，是，
1: 因为东航一周只有2个航班直飞，后面可能会追加。
0: 对，
1: 旺季会追加，但是这个航班越少，说明它的价格越贵，
0: 越贵，来回就这一张机票下来2-3万块钱，
1: 是的，
0: 对吧？所以你自己再想想看，剩下的这3-4万块钱，你要5个国家吃住玩，内陆段的飞机，
1: 内陆还有很多段，
0: 对吧？
1: 所以这个价格真的很划算。
0: 是的啊，咱名额已经不多了，今天一个人的预付款就100块钱，双人货号直接订那个预付款200块钱就可以。我们线下到时候还有见面会，
1: 是的，没错。
0: 哎，
1: 有任何疑问，我们的销售都会对大家进行一一的解答。
0: 对，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近日，上海、奥克兰、布宜诺斯艾利斯航线正式开售，首航航班将于今年12月4号出发。这是中国和阿根廷两国间唯一一条无需换乘的直达航线。那相较于经欧洲、北美中转飞往南美的北向通道，此航班呢选择经停新西兰再飞往南美的南向通道，航程更短，耗时更少，还具备转机时差少的优势。
1: 这是马丘比丘城，然后对面的这座山是一个印第安人仰望天空的脸，号称华纳比丘，也叫年轻的山。马丘比丘呢是整个我们所在的地方，这个地方叫守望者小屋，是整个马丘比丘最高的地点，也是以前做祭祀用的地方。
2: 这里是印加王的宫殿，石头是被打磨过的，我在这里说话有回音。
1: 利马的老城还是很漂亮的，很有味道。武器广场、总统府，
3: 遇到了这么多当地的人民，好开心哦！就像专门为我们预备的一样。

0: 方总啊，您刚才看到的画面都是我们今年这个团实拍回来的，
1: 是的，
0: 对吧？包括呢，还有就是我们其实朱老师自己也是亲自去在这条线路上面走了一圈以后，给大家把精华留住，然后觉得不好的景点我们都是去掉的，
1: 是的，
0: 对吧？
1: 因为确实去一次挺不容易的，我们尽量把最好的、最精华的给大家有一个合理的价格范围去到南美。
0: 对，是，而且关键我们现在就会觉得啊，听过今天任燕跟朱老师说完之后呢，南美确实不难了，对吧？
1: 是的，
0: 原来想象的是在地球的另外一端，可能要几经周折的要去，现在来回往返直飞，节省了将近20小时。
1: 对的。
0: 第二个，签证方面又利好，不用原来五个国家一个一个去签。
1: 对的，要耗时至少要3个月以上。现在真的，你如果是有一本美签在手的话，你真的是说走就走。
0: 对。
1: 而且如果你没有美签，现在我们办也是来得及的。
0: 对，是。关键我是觉得是什么？南美那么远，咱一次去不要玩个3个国家、4个国家，少一个你都会觉得心里像留了一块缺口一样。
1: 没错。
0: 咱们这次5个国家，而且是深度游览，
1: 没错，
0: 19+1，你想想看，没有几家人的，
1: 对的，
0: 对吧？
1: 对的，
0: 这个体验感不一样的。
1: 就是、
0: 比如说一家三口，6-7家，对不对？
1: 6-7家人，
0: 也就差不多了嘛，对不对？
1: 是的。
0: 哎，所以啊，我们说了，东方购物啊，咱们自营旅游呢，为什么能够把价格压下来？就是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对吧？我们自己能够把控这个质量，把机票的价格给大家压下来，
1: 是
0: 尽可能的时间。你看内陆段，我们都是用到了飞机，
1: 对，
0: 没有给你长时间的这个拉车，
1: 对，
0: 我们可以把价格再往下打，但是那个体验感就不好了，
1: 对的。
0: 是不是？
1: 而且我们是依然保持着东方购物专有的这种品质旅游。因为不仅是一价全包，而且我们这次酒店和餐食全面的进行了升级。
0: 对，
1: 对的。
0: 所以啊，我觉得朱老师刚才说非常对，就是东方购的这个旅游，你只要参加过，你就会发现跟外头不一样。
1: 是，
0: 我一样的掏钱了，我的体验感是好的，我游玩的舒适度是拉满的。
1: 是的。
0: 包括整个吃住下来，你和外头的这个啊，真的有时候不能比。
1: 是的。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咱们的行程线路啊。第一个，我们呢是上海，直接是东航直飞往返，布宜诺斯艾利斯进出。
1: 是。
0: 这个来回就省了20个小时，
1: 差不多是要的，真的很舒服。因为我这次去的时候，我也是坐的东方航空，我会觉得，哎，好像我身体上面到了那边，我就特别的兴奋，
0: 对对对，
1: 没有任何的疲惫，真的是这样子的，不会觉得很辛苦。
0: 对，好，第一站我们布宜诺斯艾利斯去看什么呢？
1: 对，我们把整个市区非常就是以前的这个南美小巴黎的这种感觉去感受一下，什么方尖碑啊、五月广场啊、总统府啊、最美的书店雅典人书店啊，这个就是世界上最，包括这个是女人桥，就特别。所有的新城老城全部带大家一一打卡，去感受这个曾经最繁荣的南美的布宜诺斯艾利斯。
0: 对，
1: 然后呢，我们就会去到阿根廷的0号明信片的地方，
0: 对，
1: 莫雷诺大冰川，真的可以这么说。但是目前少有的还在向前推进的活冰川，我刚刚说的，我在这边，我今年去的时候，真的我是沿着这个栅栏从远到近去走的，我会觉得真的很震撼。
0: 哎，我想问一下朱老师，咱们是怎么玩的？是坐这个游船的吗？
1: 对的，我们先是小徒步，
0: 小徒步
1: 去从多维度的角度去感受这个冰川的震撼，
0: 对，
1: 然后你再去坐游船，近距离的去感受，去追寻它的冰奔也好，或者是更近距离的去感受它的震撼也好，壮美。
0: 对，
1: 所以呢，这个是非，而且真的这个湖水蓝到让你
0: 觉得都是假的。
1: 对，就
0: 是
1: 我以前也
0: 觉
1: 得这些照片是 P 的，等我到了那边之后，我就
0: 不用滤镜，
1: 不需要滤镜。我等一下有空，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我在那边拍的照片，真的很漂亮。很
0: 开场即王炸，
1: 王炸，
0: 对吧？
1: 然后呢，
0: 我
1: 们就会去到第二个国家乌拉圭。这次在乌拉圭也是市面上罕见的，可以说目前是独家的这种乌拉圭深度游。以前我们都只去一个城市，这次我们不仅去了它的这个
0: 克罗尼亚，
1: 就是双那个文化遗产的这个，然后我们还去到乌拉圭的首都门德维迪亚，然后去感受一下整个潘巴斯草原上的牛肉，
0: 是
1: 非常非常的
0: 对
1: 那个鲜美的啊。
0: 哎，我们在这儿也会有安排的餐食嘛，有那个特色餐，
1: 对
0: 吧？
1: 然后呢，我们就会去到智利啊，智利未来据说啊，未来可能会开直航啊，然后等它开了直航，我会再去，因为真的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国家，因为你每天住在酒店里面，它的整个的配备非常的高级，然后而且你就感觉自己住在了风景区当中一样，
0: 对，
1: 因为它是被安第斯山脉环抱的一个城市。
0: 对，我们这次在智利要连住2晚，
1: 连住2晚，我们也会坐缆车登到圣母山的一个制高点去俯瞰整个城市的魅力之外呢，我们还会去到它的海边度假小城叫瓦尔帕莱索。
0: 哦，
1: 那么整个城市5颜6色的，我们也会坐一个小缆车到一个制高点去看整个 这个山海的这个风貌，就是
0: 很漂亮
1: 啊，很漂亮。
0: 对，
1: 然后你会看到海豹啊，对吧？你也看到会看到在这个城市看到这种巨人石像啊，就特别具有当地的这种风情了。
0: 是，而且智利的酒店我们住的也是非常的好，
1: 对的，
0: 对吧？
1: 新的酒店给到大家。
0: 来，接下来
1: 然后就去到库斯科，
0: 哇，高潮迭起了，是不是？
1: 是的，到了库斯科之后，其实它是印加文明的一个发源地，那我们肯定在这里呢就要登上它的这个小火车，全景的观光火车，沿着安第斯山脉一路追随到马丘比丘的山脚下，因为马丘比丘太有名了，
0: 对，
1: 很多人说我去南美我一定要去马丘比丘，
0: 就是为了它去的，
1: 对的，真的是叫天空之城啊，因为你用任何的词语来形容它的美都不足以真正你亲临到它的山脚下去感受它的震撼。
0: 对，因为它也是被评为双适宜嘛，所以我们说真的要去看一下几千年前的印加文明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1: 是的。
0: 好，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一波接一波的。
1: 是的。
0: 马丘比丘看完之后，亚马逊热带雨林。我说到这几个字眼的时候，你是不是就觉得，因为我这个思绪一下拉到小时候就在课本里头也见到过。
1: 对的。
0: 地球之肺，对吧？啊，我们说到这儿的时候，有很多非常稀奇古怪你没有见过的生物。
1: 对的，
0: 我们在这儿会去带大家领略。
1: 是的，而且我们领队回来也会经常提起这个点，他说这里确实挺棒的，因为你能看到的这种生物是非常多样的，每次都能看到不一样的动物。
0: 我们是要坐游船，
1: 我们要坐游船去到亚马逊的河的这个腹地去感受。其实你会看到湖里面有这种粉红色的海豚，就你见过吗？你在其他地方见过吗？
0: 过，对，
1: 就在亚马逊河流域，而且这个地方全向每年向全世界吐氧70%。其实真的是一个地球之肺，你去那你就
0: 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1: 新鲜的空气，
0: 是不是？好，接下来我们要
1: 第五个国家，去到巴西，里约热内卢，真的是非常好的词语用在里约都不足，什么山海为邻，一半一半天堂一半地狱，因为它有世界上最豪华的建筑，也有世界上最大的贫民窟，你的这个目之所及的视觉感是非常冲击你的，你对它的认知就是这样子的。
0: 里约热内卢我们看什么呢？
1: 基督山，对吧？
0: 对，
1: 你去基督山脚下去感受一下，然后拍个照，打卡一下，你终于圆梦了，对吧？
0: 对，
1: 曾经无数次想要来到这里，对不对？哎，关键里约的沙滩也非常的漂亮，里约的沙滩是全世界之最的啊，之最的，所以你会看到很多很多的人都会来到这个沙滩，
0: 是，而且关键我们去的时间段好，对吧？
1: 好啊，你可以去踩水的，就真的很棒的。
0: 是，还有面包山，
1: 面包山是我特别喜欢的，我认为比基督山还要漂亮。就你会发现那个云朵好像就在你的眼前一样，
0: 眼前触手可及，
1: 触手可及的，真的很棒的。然后里约完了之后，我们就会去到伊瓜苏，这个是没有一个客人说啊，我去到这里会后悔或怎么样的，真的是觉得特别棒的，特别震撼。
0: 我们这次是双国看瀑布，
1: 双国看，
0: 对吧？怎么去双国看呢？
1: 首先我们先到巴西段的伊瓜苏，先从上往下看，去看它的水流，看它的行程，你会觉得已经很震撼了。然后我们再陆地入境到阿根廷段看，再去从正面去感受它的之宽广。
0: 哎，你说刚才在这儿好像还要乘坐一个小火车要穿过去，
1: 对的，热带雨林到达它这个瀑布，所以你是多重体验。关键啊，这个地方的热带雨林有一个特别的动物的存在，就是八字蝴蝶，它会跳到你的手臂上。什么叫八字蝴蝶？就是它的翅膀上是两个88。哇啊，我们中国客人会特别的喜欢。
0: 哎，寓意着发嘛，
1: 对，
0: 对不对？寓意特别好嘛。
1: 对的。
0: 最后呢，我们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我们在这儿还要最后是看什么呢？汤个午晚宴，我们还要吃一顿，对吧？
1: 对的，这个基本上要花费3个小时，就是他先给你认真的品尝他的地道的牛排和这个红酒，它的红酒真的很好喝啊，每个人都会喝一点，
0: 对，
1: 就你不会喝你也会尝一下，真的很好喝。
0: 是，
1: 然后呢，我们吃完之后就开始看他专业的舞者给大家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表演，真的非常的震撼。
0: 哎，这个我们完全都是可以卖自费项目的嘛，
1: 对
0: 吧？
1: 对，
0: 你看那么多的景观，自助瀑布的什么餐厅啊，特色餐呀，羊排餐呀等等的，我们都可以每一道我到那我说你要不要参与，对不对？
1: 是，
0: 但是今天我们是全部涵盖在里边的。
1: 对的，
0: 没有任何让大家多余的隐形消费啊。
1: 是，
0: 11位顾客已经下订单，意味着咱们的名额只剩最后8组了啊。
1: 是的，
0: 来，观众您自己看，4个国家，南美4个国家89000起，你一定要注意这个起字，因为呢我告诉大家了，这个起字意味着后边还要有很多让你要花费的地方。
1: 对，一个是花费的地方，第二个就是它的季节，越往11月、12月，其实从9月份开始它就慢慢进入它的季节了。
0: 是，
1: 那么越往后一个月价格就越来越贵，
0: 价格越来越贵了，
1: 越来越贵，
0: 对吧？而且观众您自己来看一下啊，市场上基本上我们都是9万多起。
1: 是的，
0: 然后稍微深入一些的，然后您看看啊，基本上10万块 块钱左右了吧？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就是要花费9万多、10万多、哎。但是我们今天价格真的很爆炸。
0: 来，
1: 我是觉得这个可能你。这一档节目做完，我觉得未来再有比如说我们众信旅游来做这个产品，我肯定不会有这样的价格。
0: 你们自己都做不下来，
1: 对，做不下来这个价格，因为确实这个真的是把这个中间。

0: 多少旅行爱好者的终极梦想就是环游世界，今天我们让您梦想成真。环球旅行的最后一块拼图，我们给您准备好了。提起南美，你会想到什么？热带雨林、拉丁女郎，还是桑巴、足球和烤肉？也许所有的固有印象都不如亲自飞越半个地球，踏上这片神奇的土地。巴西是南美第一、世界第五大国家，我们要先后游览巴西、里约的基督巨像，不仅是巴西的标志，更是现代建筑史的奇迹。乘坐缆车登上基督山，俯瞰整个城市，眺望面包山和月亮湾海滩，您才能明白为什么这里是上帝之城。此外，世界最大的马拉卡纳足球场，举办狂欢节的桑巴大道、天梯教堂、塞勒隆台阶都是里约的必打卡之地。巴西的另一个世界级景点位于伊瓜苏，这里不仅是百鸟天堂，还拥有世界最宽的瀑布——伊瓜苏大瀑布，横跨巴西、阿根廷两国，气势磅礴，是南美最不可错过的自然奇观。南美的另一旅游大国秘鲁是神秘的印加文明的发源地，还是羊驼和树懒的故乡。我们一路去往如今的秘鲁首都利马、印加帝国古都库斯科，以及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失落之城马丘比丘。它与里约的基督巨像、中国的长城一同被列入世界新七大奇迹。还要在伊基托斯探访充满原始气息的亚马逊热带雨林，乘坐游船徜徉亚马逊河。阿根廷曾经是南美唯一的发达国家，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被称作南美小巴黎，参观五月广场和方尖碑，整座城市都洋溢着浓郁的欧罗巴风情。此行的另一个重头戏是位于卡拉法特的大冰川国家公园，这是真正享誉全球的世界遗产级奇观。莫雷诺冰川绵延30公里，有20万年的历史，是极为罕见的至今仍在向前推进的活冰川。我们将乘船进入阿根廷湖，近距离感受震撼心魄的冰川崩塌奇观。乌拉圭的科洛尼亚古城不仅是世界文化遗产小城，也是当地的休闲度假胜地。我们深知这很有可能是您此生唯一一次选择南美旅行，因此不仅行程设计上足够深度，不留遗憾，品质和体验上也处处拉满。全程4到5星酒店，升级南美各国特色餐，尽量用短途航班代替长距离的拉车等等，提升旅行的舒适性。欢迎加入这趟终身难忘、激动人心的圆梦之旅。
1: 近日，上海奥克兰布宜诺斯艾利斯航线正式开售，首航航班将于今年12月4号出发。这是中国和阿根廷两国间唯一一条无需换乘的直达航线。那相较于经欧洲、北美中转飞往南美的北向通道，此航班呢选择经停新西兰再飞往南美的南向通道，航程更短，耗时更少，还具备转机时差少的优势。
2: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名额即将要售罄了，因为今天是19+1的精品小团，所以叔叔阿姨不用担心。第一个呢，我们要和观众再来说是南美不难的事情，因为呢，很多人想的说那么远的地方，世界的另外一端，我要是飞过去太远了。来，观众朋友们啊，原来单程下来35个小时左右，
3: 是
2: 我们这次去东航直飞往返啊，来回节省了将近20个小时。
3: 对的，而且是我们自己家门口的直飞航班哦，
2: 是
3: 很自豪的。
2: 对，包括原来办签证你都觉得头大，一听说5个国家签证来，这次咱们只需要一本美签就可以了。
3: 以前我们办理巴西签证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困难，但这次他给我们进行免签了，所以你去到南美真的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

0: 情
1: 是，包括还有很多叔叔阿姨会说，哎呦，国与国之间要这个拉车啊，太疲劳了。
0: 对，
1: 但是我们内陆段几乎都是用飞机
0: 串联的，
1: 对吧？
0: 所以你可能觉得最辛苦的就是国际段的这个飞行了，其实内陆段是非常轻松的，
1: 很舒服，多余的时间都让大家要去玩。
0: 是的，
1: 还有就是在那边你语言不通，讲西班牙语、葡萄牙语，你自理怎么办？我们这次是餐餐全含的同时，还有五国的地道美食带给大家。
0: 对的，
1: 说到美食部分，我们来看一下啊，
0: 对，
1: 真的吃的特别棒啊！乌拉圭烤肉餐、秘鲁羊驼餐、智利海鲜餐，还有秘鲁的特色三道是巴西烤肉，对吧？瀑布景区的自助餐、汤个秀、歌舞晚宴，光这一个下来说，连吃带看三个小时嘞。
0: 是的，三个多小时要带、
1: 是包括各种各样的烤羊餐，还有这次我们说的酒店也升级了。
0: 是的，就是我们全程是四到五星的酒店，我们会在像利马有五星的，在这个圣地亚哥我们会住五星酒店，包括乌鲁班巴的五星欧式庄园，这个我特别推荐大家啊，真的是很棒的一个酒店，
1: 一晚下来两三千块钱。
0: 对的，
1: 里约海边，包括还有伊基托斯雨林酒店。
0: 是的，
1: 所以就是让大家吃得好住得好的时候，你的心情就是愉悦的。
0: 是的，没错，
1: 你就会觉得我这份钱没有白花。
0: 是的，
1: 观众朋友啊，再次强调了，名额即将要售罄，因为这句话您看好了，双人报名立减8000块钱的优惠。
0: 对的，
1: 这条行程线路在今年上半年只出现过一次，
0: 没错，
1: 咱下半年说不定也就这一次，错过再等一年的时间。
0: 对的，
1: 而且关键我们说到一价全含东航的直飞往返，
0: 是的，
1: 我们现在需要做就是抢名额。
0: 是的，
1: 只要你感兴趣，你说我还没想好去不去呢，
0: 是的，
1: 没关系，
0: 先抢下来，因为你错过了这个直播，你未来再想有这样的价格就很困难。
1: 我想问一下朱老师啊，如果说我自己去的话，光来回一张机票下来多少钱？
0: 就要2万多，
1: 2万多，
0: 而且你还不含内陆段，内陆段的机票至少也要2万多，
1: 对吧？所以你想想看，光这个光飞行的交通上面，你就要花到3-4万块钱，剩下的这3万多4万块钱，你说你要玩南美的五个国家，
0: 你怎么玩？
1: 吃住门票、景点用车，
0: 是的，
1: 对吧？所以啊，我们说了，只要你感兴趣，我们后边还有线下的见面会，
0: 对吧？这样的价格一定是你离南美梦想最近的一次了，所以一定要。抓紧这个名额。
1: 是的啊，咱们的名额即将售罄，因为是19+1的精品小团带给大家，抓紧时间来抢线了，02151119900。

0: 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有国才有家，
5: 有国才有家，
4: 爱国如爱家，
5: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6: 成为新之境，
7: 成为新之境，
6: 重德成为首，
7: 重德成为首。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中午好，我是潘登。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好财气啊！那尽管呢，金价在最近一段时间的起起伏伏啊，上下波动，但是还是有非常多的朋友会看好黄金的后市走势，因为金价它本身是属于贵金属不可再生资源，本身它的这种优势啊，也是在我们今天的这款老庙黄金身上得到了一个极大的体现，那就是价格诚意十足。而且今天呢是两个款式，无论是选择生肖码还是福运金条，三个不同的规格，无论是选择20克、50克还是100克，都有足足的啊这个优惠带给大家，所以喜欢的朋友是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依然是米家，请来问个好，米家。
1: 潘老师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天老庙黄金来到东方购物呢，来了两个款式，三个规格。我要保证的是什么呢？就是价格了，对吧？因为我们门店也有买金条，但是除了门店之外，咱们能买到就是最接近原料金的价格金条在哪个平台呢？
0: 是
1: 只有在东方购物了啊。所以今天东方购物又是很足的，两个款式都是我们的热销款式，一个就是生肖了，
0: 对，
1: 还有一个就是福运玉兰。
0: 是是是，
1: 所以你喜欢哪个买哪个都可以，而价格部分不用担心，
0: 对，
1: 一定比我们官方的价格会低的。
0: 上周同时段的时候也是拿出了两个规格，两个不同的款式，三个不同的规格，也同样是100克卖的特别好，100克是卖的最好的。然后那个大家都在买这个福运金条，因为也是很久没有出现了啊。
1: 首先潘老师手上啊拿两根，一根是福运，一根是生肖。
0: 是
1: 乍眼一看是不是感觉福运会大一点？
0: 对对，
1: 好像两个规格不一样嘛。
0: 其
1: 实我告诉大家，规格都是一样的。
0: 是的，
1: 他现在拿的两个都是100克的，因为福字金条我们做宽板的设计，所以它更加的夺人眼球，
0: 是是，
1: 对吧？眼前一亮，很霸气，它很宽。当然，我们的生肖金条也是一样的啊，该有的就是它有该有的那个厚度啊、质量都是保证给到大家。
0: 对，
1: 我是比较推荐福运金条的，因为生肖金条可能很多观众都有了，但福运金条很多观众还没有。
0: 是，
1: 你看它是 A B 面造型，刚潘登老师在不经意间他转过身来了啊，它后面就是我们的花开富贵的上海市市花白玉兰花的造型。
0: 对，
1: 所以它的工艺呢是会比我们的生肖金条其实更加的加分的，因为做到了 AB 面。
0: 老庙的工艺这几十年来啊，就无论是它线上也好，包括在东方购物来直播也好，它工艺都是堪称是巅峰，对吧？我们的工艺都非常好。然后关键看价格啊，我们说到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来米家，门店当中供应金条的挂牌售价是每克1051，
1: 没错。咱们今天东方购物啊，就在我们平台立减131块钱，所以我们的价格是920块钱，所以三个规格两个款式的价格差异都是差不多的。
0: 好，先跟大家听一下，920块钱这个价格已经非常非常非常接近于它的投资金的价格了。
1: 我可以这么说吧，其实已经比投资金都低了，
0: 比
1: 我们老庙的投资金低，
0: 好，对吧？也是非常接近它的原料金的价格，这么说好吧？然后再来，今天20克、50克，既然是差价达到了每克多少钱？
1: 好，131。
0: 好，20克为大家省了多少钱？
1: 2620块钱。
0: 50克省了多少钱？
1: 6550块钱。
0: 100克呢？
1: 不得了了，又赚到了十几克金条了，省了13100块钱。
0: 13000多，13000多除以你今天东方购物的920块钱，你差不多14克左右的黄金。
1: 是的，
0: 买100克的朋友几乎相当于送了你十几克的黄金，
1: 这就是在东方购物买老庙黄金的优势了。在门店，首先该多少钱多少钱，没有任何的折扣，对吧？因为它是工艺金条的那个定性了嘛。其次也不会有赠品给到大家的。那今天我们是立减131块钱，
0: 对，
1: 100克就省了13100亿。
0: 是，
1: 那这个价格除了东方购物没谁了啊，没谁了。
0: 你确定啊？
1: 当然确定。
0: 明佳，来，这个价格今天相当于给你打了一个8点几折，大概在
1: 八七折
0: 左右。这个买黄金、买工艺金条、买实物工艺金条还能打折，然后还能以这个价格920块钱在全上海老庙的门店当中，哪里还能看得到？
1: 只有东方购物。所以每次在东方购物销售金条的时候，我们观众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了啊！因为平时我们在门店也可以买到金条，但是没有折扣的，该多少是多少啊！你但凡不是，哪怕不是老庙的，其他只要知名品牌的金行，你去看好了，金条都没有打折的。
0: 是，
1: 除了我们东方购物之外，因为我们是广告费补贴在里面的，
0: 对，
1: 做了18年了、
0: 而且你要知道，因为今天金价跟它的门店当中价差131，价差越大，意味着大家的安全系数就越高。
1: 是的，
0: 好吧，
1: 护城河越宽。
0: 未来它在波动的情况之下，能够再比如说再涨再跌等等，它要到这个价格，其实还是蛮有难度的。
1: 对吧？
0: 所以我刚才米家也说了，我们一直在说它的护城河越宽，它抵御外部的风险能力就越强，对吧？而且你要知道，对吧，大家会说最近的这种金融市场也好啊，包括你说这种定期理财产品也好，可能都不尽如人意，来怎么样，今天我们的黄金也是攥在手里面实实在在的 庭当中的压箱底的宝贝，
1: 是的，
0: 对吧？家庭的安全系数，我们说压舱石稳定器来自于更好的不可再生资源的黄金。
1: 没错，之前黄金在1200、1300的时候也很多人买，对吧？因为大家都看好的是中长线呀，不是一时的。那么现在黄金有一些回调很正常，920块钱是不是应该适当的多入一点，把均价给做下来？
0: 对，
1: 这就是我们做长期黄金实物投资的一个理念啊。
0: 对，而且大家会说，之前可能在1200、1300的时候已经入出了黄金，今天趁着价格
1: 稍稍调整了一下啊，
0: 哎，我觉得价格它没有绝对的高位，也没有绝对的低位，它只有相对的高位和相对的低位。
1: 是，
0: 今天处在一个相对低位的时候，你如果多买2根50克，
1: 嗯，
0: 跟你原来那根买在高位的100克，
1: 嗯，
0: 你的根数、你的数量是增加的，但你的成本是不是摊高了？
1: 对，是的，平均了一下成本。
0: 好，再来看，我们说为啥要入手？首先第一个来看看这个款式啊，我们叫它生肖金条，这个马年金条啊，再过
1: 一个多月吧。对，到了9月份，
0: 10月初
1: 一定是看不到了
0: 啊！
1: 9月份是看到它最后的一个月了，所以是买一根少一根了。如果说你在马年，还有希望在马年就是有办喜事的，或者是马宝宝出生预产期在10月份、11月份、12月份的啊，农历春节之前的要买马年金条的，那赶紧抓紧在东方购物买了，因为10月份之后铁定马年金条没有了。我已经看到羊年金条的设计图了，所以说大家这个信息给到大家，
0: 而
1: 趁现在的价格合适，真的赶紧入手。
0: 而且他们没有以公益金条1051块钱销售给你啊，它是以一个连投资金价格都不到，对吧？投资金它没有任何的图案，没有任何的公益在里面，它只是一根金条而已。你这样的一个裸金的价格带给大家，
1: 对，它没有观赏性，
0: 对吧？
1: 我们是有生肖这个题材的概念，而且我们有公益的这个加分的。
0: 什么叫公益？高浮雕、浅浮雕。
1: 对，
0: 所以你可以看到的是，哪怕我就拿在手上，这只黄金本身的这种天然的光泽，金灿灿
1: 的，它就是财富的象征，
0: 哎，对吧？
1: 它首先它的属性就是不可再生资源，它的价值体现在这里的，我一常常说，主要关注在它的价值上，价值是衡量它能不能再去投资的一个根本，对吧？
0: 对，
1: 而不是短暂的价格上。
0: 啊，
1: 但是今天咱们价格做到了920块钱，是低于我们门店价格的，低于不是一点点，都低于我们门店投资金价格了。
0: 对
1: 啊，这个机会大家一定要把握住。
0: 但是你却拿到如此做工之复杂，工艺之精湛。对吧？图案之优美的好看的生肖金条，
1: 而且在东方购物销售每一根金条，我都是可以保证上工差，然后不会偷工减料，而且都是保证可以将来可以回购的。咱买金条作为投资品啊，一定记住买的时候你要认准品牌，对吧？看准价格，然后还要记住一定要问能不能回购，这是根本的重要性。
0: 对啊，
1: 因为你买了将来不能回购，这怎么办？对吧？它就不能流通了。但是咱们金条老庙是支持官方回购的，你买好金条之后，你过了50年也好，你就再久的时候成年也好，只要给到子女拿着金条，拿着发票就可以来回购。
0: 但是它的纯度很重要，它纯度就决定它能不能支持回购。我今天可是4个9的，
1: 同样的，
0: 好吧？
1: 对，如果在门店你买了一根也是100克，比如100克的项链，哎，对不起，就不能回购了，因为它纯度只能3个9。
0: 对，
1: 咱们金条是做到4个9的，买金条认准4个9就可以做投资。
0: 不光是生肖金条可以回购，拿在我手里这款福运金条同样也支持回购，因为它的纯度依然是达到了4个9，纯度很大，对吧？纯度很高。然后开面非常大，所以它把玩起来这种欣赏性、观赏性真的是更略胜一筹。
1: 它很具有观赏性，
0: 对，
1: 正反面都有图案。我们正面就是有福字啊，福字该包括了，就包含了所有的祝福了，送老人，对吧？或者给到新婚的夫妇，都是很合适。或者是我们说，哎，正好我们下个月这个月是结婚纪念日，这也很重要，可以来上一份这个金条作为我们的爱的一个鉴定。
0: 所以我觉得家中有比如说生肖的子女，他是马年生肖的，对吧？我觉得正好比如说是高考生、中考生，已经拿到了自己的心仪的学校的录取通知书，给他1根50克或者给他1根100克的黄金，让他更好的有一个学习的动力，对吧？
1: 没错，
0: 往前走有一个奔头。那我们说给老人呢，给自己家庭当中重要的成员呢，来，我们今天更好的祝福
1: 给到大家了，多子多福，
0: 福运也到了，
1: 对
0: 吧？福气也满满了，多子也多福了，
1: 对吧？关键咱们价格还低于我们门店的价格。
0: 好，来说到价格，
1: 不是低一点点了，低老多了。
0: 看好了款式，看好了3个规格之后，今天都是20、50、100，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进行选择。来看好今天的价格，我还是那句话，建议大家选择一个稍微大的规格，因为价格合适，价格低到每克920。
1: 对，我跟你讲啊，就像我们上周一样的，上周观众我说，哎，你不要着急，五个工作日收获，对吧？你可以去比价，是不是周一就要大家都很开心？
0: 是，
1: 的确是很开心啊，我们实打实的。所以上周我觉得应该是没有退货的，我觉得是没有退货，到目前为止没有看到退货，没有看到拒收，所以大家这个价格诚意大家都已经感受到了啊。所以我们门店价格再给大家看一下，1051块钱，
0: 对，
1: 就是今天的牌价，没有任何优惠。东方购物每一克立减131块钱，咱们是920块钱，这张图你可以截屏。保留，明后天你去比价，20克直接为大家省了2620块，50克直接省出一个旅游费了6550块，然后100克呢，100克就不得了了，直接省了14克金条给到大家了，13100块钱，买金条只要你认准想买的，有这个意识的就在东方购物买，不会吃亏的，因为价格已经有保障了啊。
0: 对，所以还是再补充一句，对于自己家庭资产有一个切实可行的规划，无论是定期、股票、基金，还是我们说到的黄金。这个大盘子当中什么都得占一点，
1: 是，
0: 而且在今天我们说金价的波动，我们风物长宜放眼量，再往后看半年到一年，再过两三年，我相信金价一定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
1: 招牌。会的，因为之前我们十年数据告诉大家了，10年前200多块钱，300块不到，
0: 是
1: 到现在对吧，高峰的时候已经涨到1300了，对不对？那么你说它的长期还是比较看好的，因为它的属性决定它的未来，它是贵金属不可再生资源，不用多说，咱们国家截止到6月底连续20个月增持黄金，如果这个资产不好，国家是不会增持的，
0: 对，
1: 咱们小家庭跟着大家庭走就好了，金条做我们家庭是一个对冲的一个工具，所以它是必不可少的。我认为你可以放定期有存款，对吧？很正常。你也可以放在高额的理财上面，对吧？但是你金条实物黄金有没有呢？对吧？你要告诉自己要有，为什么？它是对冲我们其他风险的一个工具。
0: 何况今天价格还这么合适，全渠道当中只有东方购物卖老庙黄金能够做到8-7折的优惠力度。
1: 而且在这个平台买黄金，你是放心的，
0: 放心的，品质保证的。我们卖了18年的黄金，东方购物做了22年的电视购物，这是一点。第二点，跟老庙合作也是18年的良好友谊。
1: 2008年到现在了，对吧？我们的诚意都给到大家的，而且我们价格都是品控的，所以在东方购物买金条不会吃亏。不是说价格便宜了是不是就缺斤少两的？不会的啊，
0: 对，
1: 该有的服务都给到大家，
0: 而且
1: 该有的保证都给到大家。
0: 还有一个服务，除了我们说回购之外，你可以选择绝无仅有的叫货到付款。
1: 对，这个很重要。
0: 你通过 APP 下订单，选择货到付款，也就是5个工作日之后再送到您的府上，你到时候再决定是不是把它留下来。
1: 我跟你讲，
0: 决定权在你。
1: 它是贵金属，你别看啊，在我们老庙的门店也好，官方渠道也好，没有货到付款这一说的，都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哪怕在门店没有现货的情况下，我为您锁价是全额锁价，然后生产完大概1周的左右，通知您去某家门店去取货。但是东方购物还保留这么传统的人性化的一个服务，就是货到付款，大家不会有后悔，不会有冲动的。
0: 今天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么低的价格优惠价格给锁价锁好了，好吧？两个款式，3个不同的规格，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喜欢来进行选择，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2: 从孩子出生开始，我们每年都会给孩子买一根金条，那现在已经第10年了。
3: 我们每年都会到老庙来买一条黄金给孩子，因为我们上海人比较喜欢这个品牌吧，所以每年都会来。
4: 我今天是来买金条的，然后我工作因为已经2-3年了嘛，然后就是还是会习惯性的做一些投资。
5: 我自家呢是做生意，我也是介许多年数一直自家做投资。所以呢，我经常是买10万的黄金。
4: 然后我家里面其实也一直都有买金条的习惯，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一个年轻人来说也蛮好的。而且买金条的话，我是一定要认准老庙品牌的。
5: 那么我相信老庙黄金，因为老庙黄金的品牌也是比较时间比较悠久的，那个也品质可以保证的。所以呢，我就经常会得买老庙黄金的金条。

0: 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的十几年当中，在东方购物销售的老庙黄金的金价也是处在一个过去十几年是不温不火，对吧？从2024年开始，它是单边上扬的趋势。所以大家说，哎呦，很羡慕那些有一些投资眼光啊等等。但我觉得你不用去羡慕别人，因为本身此时此刻当下就是一个抓住良机的时候，
1: 对吧？没错啊。
0: 趁着金价在3位数900多块钱的这个价格，你可以真的，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有很多人都在订2根50克，对吧？数量上去了，你的成本相比之前购买黄金是不是更摊低了？那你未来如果它反弹到你的心理价位的时候，你把今天的920块钱一克的黄金给它出售掉，那你是不是价差就更大了，对吧？
1: 对。
0: 所以这个其实说，我们说投资理财它有一定的学问和门槛，但是相比其他，你比如说你要盯盘也好，你要有复杂的一些经济知识，黄金它比较简单，你只要看挂牌金价，你只要看自己是不是出手要用钱，那这两点需求够了，我们今天还支持大家回购。
1: 对，而且风险相对是小的，对吧？因为黄金这个东西，只要你不去卖掉，你是不会亏钱的，是不是？对吧？你可以放拿得起啊，就是放得起，你可以放个10年，对吧？5年，你看后面的价格，包括很多观众说，哎，之前在2008年之前，黄金200多块钱，那时候很多人买，当然就我没有买啊，你觉得哎？是不是我现在买不划算？没有这么一说的啊，黄金什么时候买都不晚。
0: 对，
1: 因为它本身就稀有贵金属。那么2008年第一档直播也潘老师给到大家就说了，对吧？这个价格按照市场价国际价来定价的，没有庄价的，对吧？市场价什么价，咱们东方购物就卖什么价，对吧？没有人去撼动这个金价价格。只不过这些年来，为什么我们东方购物价格会比门店低那么多？是因为我们一直把广告费的补贴贴在了里面，而且老庙黄金一直以来是我们黄金交易所的会员单位，
0: 对 对，
1: 所以我们才能在门店买投资金条，是不是？所以这两个福利给到大家，导致我们东方购物的价格是倒挂我们门店的价格的。
0: 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你如果一直在看东方购物销售黄金的朋友，一定知道，对吧？敏佳，包括我自己啊，这张脸已经在这个老庙上面已经几乎是印上去了
1: 啊，
0: 十几年的时间了，
1: 对吧？
0: 好，这第一点，这是品质保证。如果他啊，但凡有瑕疵，但凡有问题，他不会合作这么久的时间。
1: 是的。
0: 如果你今天是第一次在电视购物上面来选择黄金，你一定要认准我们东方购物22年的大平台，这是一个公信力的背书。另外一个，跟老庙合作也是十几年的时间了。
1: 对。我们要2008年到现在，这个平台不好，咱们是不会合作的，对不对？而且我们也要有很多的风险，考虑到很多风险因素在里面的。在这个平台，我们可以把这个价格给到大家，其实就是诚意了，大家都知道了。一般的小平台，如果第一次、第二次去合作的话，不可能有那么大的力度的。
0: 对。
1: 而且很多观众也是不敢去买的，因为平台它还要保证它的物流的安全。
0: 对。
1: 东方购的物流是我们邮政，所以是非常非常安全的，是保障的啊。
0: 对。
1: 所以大家不用有任何的就是担忧。
0: 对。
1: 咱们在东方购你买就可以了，而且现在是第3季度，我要说的是什么？很多投资客喜欢在第3季度买，但我是承认的，一般情况下，每年的第4季度或者每年第1季度可能会金价往上涨一点，因为刚需量上升了嘛。但3季度是怎么说呢？刚需量没有那么大，但是就是我们投资客入手的机会了。
0: 你看它的一个曲线图，对吧？
1: 对。
0: 你可能说上半年的时候一直在稳步的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上走，可能在这个月或者上个月当中7、8月份
1: 的
0: 时候，它会有一个调整。然后到下半年的时候，刚才说了，对吧？你包括像这个酒类消费也好，黄金消费也好，因为节庆多了嘛，
1: 对，有刚需在考因素在里面，对吧？但不是绝对的，这是相对的啊。就提醒一下大家，如果是纯纯的投资客，那你现在趁着920块钱的低价，你可以买的。你相对在门店的话，就要1051块钱，是不是？我们价格很有优势，
0: 对，
1: 中间差价达到131，而且今天给到大家不是我们普通的什么投资金条，是我们公益金条，生肖题材的这款生肖题材，如果你还喜欢，如果还没有拥有的话，赶紧要拿住了，因为到9月份、10月份这款就下架了。
0: 对啊，
1: 下一年的生肖金条就提上来卖销售了。
0: 现在都是买2根50克的或者1根100克的很多。
1: 对，就记住咱们920块，而且东方购物呢 是选择货到付款的。
0: 我以投资金都不到的价格，你带回去的是一根生肖公益金条，而且你现在不用此时此刻着急付款，你可以，你就应该选择货到付款，等到送到你的府上3、4、4、5个工作日之后，你再做决定。
1: 你看
0: 什么意思？叫再做决定，就是你觉得金价合适你就留下来。
1: 是的，我觉得就没有哪个渠道
0: 比咱们这个金价低了你就不要了，对吧？
1: 咱们这个渠道公信力太强了，这不是销售渠道。
0: 对，
1: 就是很多平台。可能说你赶紧买，是不是催单？我们不会，我们还给大家5个工作日，就是让你不能买吃亏，不能买上当，对吧？5个工作你干嘛呢？
0: 对啊，
1: 你有事干的，就是在看金价。如果说我们金价跌破920块，你拒收，我跟你讲就拒收。 对吧？如果只要是它，如果是950块啦，九百门店1050块，
0: 对，
1: 那你就瘦下来，
0: 对，
1: 那你是划算的，是不是？因为我们老百姓是买不到原料进价，你不要去看国进价那个鸡棚大盘价格，咱们是买不到的，
0: 对，
1: 咱们就比我们的销售价、门店价格就可以了啊。
0: 对，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今天除了生肖的这个款式之外，还有我们今天的福运好口彩的这个款式，
1: 对的，
0: 而且它做到了是 A、B 面，对吧？
1: 我们现在看到是花开富贵这一面，
0: 对，
1: 哎，正面就是我们福了，天下第一福，多子多福，
0: 特别漂亮，
1: 对，
0: 特别漂亮，好吧，金光灿灿，
1: 而且福下面是一个大大的灯笼，哦，对吧？
0: 这个好彩头，
1: 是的，大红灯笼高高挂、
0: 而且这个灯笼的这根柳须，它其实也是刻画的微妙，
1: 对，
0: 微笑，真的是就是跟
1: 如意造型、
0: 然后再来看我们这边啊，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白玉兰，
1: 花开富贵，白玉兰花，对吧？所以它做了 A B 面，工艺更上乘了，但是价格呢，单价也是920块钱每克 ，A U 9999四个九，保证它的纯度，每根金条上都是会有克重的，
0: 对，
1: 咱们的金条是秉承上公差的，不会有缺斤少两的现象的啊，这就是品牌大品牌的保障。
0: 然后我们这根是因为反复的展示，它在这个黄金上面是有一些划痕，到你手上是过了心啊。
1: 对的，你外面有个
0: 亚克力的罩子的，好吧，这个放心。
1: 对吧？当然还会有个礼盒。
0: 你未来要回购的时候，亚克力罩子没有也没关系的，
1: 没有关系，
0: 你只要保证它完整的这根形状和品相就可以了。不要去把它弄断，或者是把它融掉。
1: 我跟你讲啊，很多顾客很聪明，他们有小聪明的，就先买一根50克的，我去打个金手镯，对吧？好，金手镯，对不起，你是戴了好看了，但是不能回购了，对吧？因为它的节点发生了变化，它达不到49了，所以你要回购就不要去破坏它的形状，
0: 对，
1: 好吧，就可以按根回购。
0: 我觉得今天有很多朋友都是非常聪明的一个选择，他们要么选择两根50克的福运金条，福运金条50克在这里，
1: 两根50克，
0: 要么是两根50克的生肖金条，为啥？就是趁着金价低啊，金价4位数你买一根好了。金价3位数900多，你就应该买两根。
1: 对的，因为我今天就想买100克就克重嘛，我可以拆单嘛，我可以拆2根50克，甚至5根20克都是没有问题的。
0: 对啊，
1: 将来回购更灵活。哎，你觉得今天的金价合适，你先回购一根，对吧？过了几个月觉得更合适了，再回购一根，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0: 你就可以把之前的定期也好，股票也好，对吧？这些浮盈的盈利拿过来，3、4万、4、5万，有些闲钱不要让闲钱躺着睡觉。
1: 对，
0: 让你的闲钱滚动起来，躺在账户上面，它没有任何的进项。
1: 是的，
0: 你就把它变成黄金，放在你的保险箱里面，你自己看，过一年过半年你再去看，
1: 你可以期待它
0: 过一年半载，你在真的需要用钱的时候，我相信它会助你一臂之力。但是到时候不需要全部拿过来的，你今天买的根数多了，2根50克，你其中回购掉一根。可以不啦？
1: 可以，
0: 当然可以了。
1: 黄金有优势的，一个就抵押的优势。如果生意伙伴不用我多说了，对吧？如果在就资金上周转有点困难的时候，你可以直接拿黄金去抵押的，对不对？如果急需用钱的话，没问题，拿黄金到我们老庙门店进行回购就可以了。回购很简单，就按照大盘价，不用讨价还价，对吧？像又方便又急速。
0: 对，如果今天的金价东方购卖到不是920，是1290，4位数的价格，对吧？我也建议大家可能谨慎。对吧？或者是买一根先试试水，但是920块钱价差达到131，意味着它的安全系数有131块钱的区间。
1: 对，
0: 未来它再涨涨跌跌，看国际金价的走势，你能到这个价位？我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了，对吧？好，还是那句话，今天的20克、50克、100克，以100克为例，今天为大家实实在在省了13000一，也就意味着你买100克的朋友，相当于送了你14克左右的黄金，
1: 相当于打了个87折。
0: 87折，
1: 你说黄金金条在哪里有打折？除了东方购物之外，老庙官方的，我只说官方的，没有的，好不好？所以大家买金条一定要谨慎的，认准平台是最重要的。
0: 看准了，下手速度就得快。如果你把它放在购物车里面，这不是一般的日用消费品。他会马上把这个字体啊变成灰色，变成你没有办法订购的价格。
1: 对，
0: 为啥？它是实时波动的。
1: 是的，正常的话就是我如果直播结束，我货号是关掉的，对吧？如果说你那时候还没订购，可能就成为灰色了。最最晚最最晚是到今晚的0点的，这是极限了。但是有个前提条件，就是有现货情况下。
0: 对，
1: 如果没有现货呢？哎，
0: 节目当中把现货全部销售完，这个价格就已经做股了。
1: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你先把名额锁定，然后你干嘛去选择货到付款。
0: 对，
1: 货到你付款之前这几日里面，你都去比价。
0: 对，
1: 觉得可以合适就留，觉得不可以不合适就举手。哎，
0: 一个不需要时时每天盯盘，一个每天都能够在账上，对吧？大家会说，哎，它的这个波动价格我还能够心理承受，哪天它有一个大的进项，我还特别开心，需要用钱立马能够变现，有这样的一个好的投资品种和工具，我觉得非黄金莫属。
1: 是的，适当的一定要在家里有一些黄金配比的，对吧？对冲你的其他风险，好吗？
0: 金融市场的不确定因素太多，对吧？国际市场大家也是云里雾里，看不清楚，波谲云诡，但是只有黄金既透明又可信，更牢靠。抓紧时间锁定，
1: 嗯，
0: 零二幺五幺幺九九零零。

0: 从孩子出生开始，我们每年都会给孩子买一根金条，那现在已经第十年了。
1: 我们每年都会到老庙来买一条黄金给孩子，因为我们上海人比较喜欢这个品牌吧，所以每年都会来。
2: 我今天是来买金条的，然后我工作因为已经两三年了嘛，然后就是还是会习惯性的做一些投资。
3: 我自家呢是做生意，我也是介许多年数一直自家做投资，所以呢我经常是买十八个黄金。
2: 然后我家里面其实也一直都有买金条的习惯，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一个年轻人来说也蛮好的，而且买金条的话我是一定要认准老庙品牌的。
3: 那么我相信老庙黄金，因为老庙黄金的品牌也是比较时间比较悠久的，那个也品质可以保证的，所以呢我就经常会得买老庙黄金的金条。
4: 哦，搿因为从阿拉妈妈伊拉搿边嘛，就开始一直买老庙黄金了。
5: 我今朝买了眼金条，阿拉阿婆买过生日，老一辈嘛侪欢喜老庙黄金，对伐？老牌子了，搿么所以我也过来告伊来买一根。
6: 买那个生肖金条呀，我那个老庙的金条每年都会买的，我今天又买了，因为现在价钱也比较合适。
4: 小人出生现在呢，阿拉每年侪有买搿生肖金条习惯，主要呢一方面呢。觉得老庙搿只牌子嘛，阿拉比较放心的。伊个工艺呢，阿拉觉得屋里向侪觉得做了蛮好看。另外呢，是伊有只回购那个业务在里面，所以阿拉到每年侪是会得来买搿老庙生肖金条。
6: 以后呢，还能回购变现，觉得很好，家里的人都很喜欢。比如说家里投资啊，或者送亲戚朋友啊，都可以的。

0: 这个马年生肖金条现在在疯狂订购当中啊，大家一定要像这匹马一样，这个一骑绝尘，快马当先，对吧？这个不然就订不到了。我们刚才一直在说，这不是开玩笑，因为我们曾经有过一次直播，就是这个价格，销售完，直播还没结束呢，
1: 就是
0: 离直播还有半个小时呢，
1: 对吧？
0: 就上两个礼拜，
1: 对，
0: 好吧，
1: 那个金价的
0: 关系，马上这个价格就没有了，这个金条就不再出现了。
1: 实的，咱们老苗这个，哎，我订给大家这个价格，你看你接近原料金价的价格了，其实风险是蛮大的。
0: 对，
1: 你看门店1050块钱，即便如果是活金价有所变动，它还来得及去转价。价格我是来不及转价格，所以有一次直播就是直播了一半，我说对不起了，我们今天不直播了，对吧？因为价格实在 hold 不住。
0: 因为国际金价实时波动也不是我们个人能够控制的，我们但凡能够争取到最大的价格优势，一定给你的。像今天就争取到87折，全市场只有东方购物吧卖蓝妙黄金。
1: 是的，因为老妙在东方购物这个平台一直以来不作为单纯销售平台的，你去考核了没有这个 KPI 考核的？咱们因为是把广告费的补贴在里面，作为一个广告输出的平台，把福利给到上海的观众朋友们，但我们只做上海的观众朋友们的福利啊，对吧？
0: 对，
1: 所以说今天这个价格就维持到。就是今天实时，
0: 而且我告诉大家，你买黄金，如果你不是特别 care， 不是特别在意它的款式的话，这两根金条哪一根都好看，我就这么说，
1: 我觉得款式已经到顶了。
0: 生肖金条它工艺更复杂，对吧？大家说其实啊，看上去更就有点花里胡哨
1: 啊，
0: 也更好，有题材。然后你说福印金条口彩更好，你看你自己需要，对吧？但是我就特别在意说，哎呀，我就喜欢工艺，那你我觉得你今天买福印和买那个生肖都可以，都没问题。
1: 各买一根吧，好吧？
0: 对吧？
1: 是买100克的，一根买一根福印，买一根生肖。
0: 虽然不是说它也是高单价，不是说我今天。这个价格920，它是闭眼入的价格，不是的，它不是买一个日用消费品。但是这个价格已经不需要大家花太多时间去纠结了。你到1200、1300的时候，我也会劝大家，对吧？哪怕老妙黄金给你的工艺再好看，等等。款式再新颖，这个价格毕竟也是顶在高位。
1: 我们很清楚的，我记得我跟潘老师做到1300、1200的时候，我会告诉大家，你分批买入，
0: 是，
1: 因为将来是分批卖出的，你一点点来，不要就全部进去，
0: 是
1: 吧？但是我们只要在三位数，我们一般会跟大家这个价格不用害怕的。对，不用害怕，因为它到过高位的，所以不用害怕。
0: 对，
1: 今天920块钱，我觉得这个价格就刚刚好。
0: 是，而且今天很多朋友，我们后台能看到数据，很多朋友一出手就是2根50克，至少也是3根2根20克。为啥？趁金价在920块钱的时候，你看好了，来，这2根50克，你未来需要用钱的时候，你把它转手再卖掉，它的价差是从920，你的这个成本来开始算的。
1: 对，
0: 而且它比之前说1100、1200、1300东方购物卖的这个价格，你是不是更摊薄了、摊低了大家的成本？
1: 是的，
0: 趁着成本低的时候，你哪怕就是买一根，哎，买一根五十克的，买一根五十克的福运，买一根五十克的生肖也很好啊。这个也可以啊，
1: 当然它价格都是920块钱的，对吧？它今天在门店是1051块钱，就像潘老师说的，我们将来回购，我就是比你再多赚了这131块钱每
0: 克。是的，
1: 同一天啊，对吧？今天同一天在门店是不1051块钱一根，
0: 对，
1: 100克的话就是105100，对吧？那么在东方购物100克就是9200，
0: 对，
1: 中间差价不是达到了个吧131元一克嘛？
0: 对，
1: 永远是领先的呀。
0: 对啊，而且你看一匹马，对吧？一骑绝尘，万马奔腾，一马当先，一个福福气满满嘛，对吧？
1: 对，
0: 这个口彩都很好，而且工艺，你看这2根50克，这个福运金条是不是开面更大？
1: 是的，我跟你讲，这个福运是，你看你拿的是20克的福运。
0: 啊，这20克的
1: 对，你仔细看，哦，对不对？
0: 我以为是50克。
1: 50克在这里，来，在这里比比 啊，
0: 说明它其实开面做的已经
1: 很大了。我跟你讲，它开面很大，但是大家放心，该有的厚度是给到大家的
0: 啊，
1: 没有问题，而且外面是有亚克力的啊。所以你看，福运的50克和我们生肖的50克，其实放在一起是有点差距的。
0: 原来50克的，对吧？原来20克的福运看上去像50克，50克像100克，
1: 对吧？
0: 这是50克的，
1: 是的。
0: 那你跟100克的福运比呢？
1: 来看一下。
0: 可得吧？
1: 对吧？看到50克、100克啊的福运，
0: 来
1: 20克的福运，对吧？看一下，放这里，来这边，对吧？你看，
0: 对吧？
1: 三个福啊！我看有没有观众把这个三个
0: 一家三口
1: 拿回去，就团团圆圆了，对。
0: 是，这挺好的，好吧？
1: 所
0: 以大家买2根50克的福运也可以，买1根50克的福运。再买1根50克的老庙的生肖金条，
1: 对，因为我跟你讲啊，福运我会一直卖，这几年这一两年我会一直卖的，就一直会有销售。但是我们的生肖马，它只在今年的9月份会出现了，10月份开始就是下一年度的羊年金条来销售了。所以说，如果你看中这个马年金条的，家里有属马的，马年本命年的，或长辈属马的，
0: 是
1: 马年中考高考拿到那个录取通知书了，要讲一下孩子的，作为一个纪念的，那赶紧入手马年金条，因为等到10月份才想买的话，哎，对不起，就没有了，东方购物就没有了。门店的话是有生肖金条的，但是是按照牌价来的，就没有那么多的优惠了。
0: 这根福运是920，一克，好吧，这个一克是920，你趁着今天金价是3位数，我觉得大家可以买2根。 买的根数买的数量多了，你把之前你摊薄了你的成本，摊低大家的成本，未来你需要用钱的时候，你转手卖掉一根浮运或者留下一根浮运，通通都是可以的。
1: 对，而且不要到乱七八糟二手市场去卖。
0: 在哪里？
1: 就来我们老庙门店，上海两家门店，一家是城隍庙店福佑路288号，一家是南京东路总店南京东路362号。好吧，
0: 好吧，抓紧时间啊，先把名额锁定下，02151199900。
2: 从孩子出生开始，我们每年都会给孩子买一根金条，那现在已经第十年了。
3: 我们每年都会到老庙来买一条黄金给孩子，因为我们上海人比较喜欢这个品牌吧，所以每年都会来。
4: 我今天是来买金条的，然后我工作因为已经两三年了嘛，然后就是还是会习惯性的做一些投资。
5: 我自家呢是做生意，我也是噶许多年数一直自家做投资，所以呢我经常是买16个黄金。
4: 然后我家里面其实也一直都有买金条的习惯，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一个年轻人来说也蛮好的，而且买金条的话我是一定要认准老庙品牌的。
5: 那么我相信老庙黄金，因为老庙黄金的品牌也是比较时间比较悠久的，那个也品质可以保证的，所以呢我就经常会得买老庙黄金的金条。
6: 哦，搿因为从阿拉妈妈伊拉搿边嘛，就开始一直买老庙黄金了。
7: 我今朝买了眼金条，阿拉阿婆买过生日，老一辈嘛侪欢喜老庙黄金，对伐？老牌子了，搿么所以我也过来告伊来买一根。
8: 买那个生肖金条呀，我那个老庙的金条每年都会买的，我今天又买了，因为现在价钱也比较合适。
6: 小人出生现在呢，阿拉每年侪有买搿生肖金条习惯，主要呢一方面呢。觉得老庙搿只牌子嘛，阿拉比较放心的。伊个工艺呢，阿拉觉得屋里向侪觉得做了蛮好看的。另外呢，是伊有只回购那个业务在里面，所以阿拉到每年侪是会得来买搿老庙的生肖金条。
8: 以后呢，还能回购变现，觉得很好，家里的人都很喜欢。比如说家里投资啊，或者送亲戚朋友啊，都可以的。

0: 这是老庙的门店啊，其实在每年的七八月份，老庙门店依然是络绎不绝啊，很多人都会去冲老庙的品质和品牌来去购买自己喜欢的黄金款式。但是你看中的款式，在东方购物今天的这一款工艺金条身上得到了一个体现。两个款式，一个是福运啊，好口才好寓意，第二个是生肖金条，每年雷打不动都会出现的。今年是马，马上十月份就是羊，
1: 对吧？对，下个生肖就要提前销售了。
0: 是，
1: 所以说还要这块马你是缺掉的话，缺失的话要赶紧要补起来，那就趁着今天920块钱。
0: 不一定说我今天生肖一定要是马，属马的朋友才能够这个买卖。
1: 马本身是很好的。
0: 马上九月份开学了，大学生活、高中阶段生活，对吧？下一阶段的学习生活已经是憧憬着非常长的时间了，已经很憧憬了。那我觉得马上就可以一马当先，
1: 马上来财，马上好运。反正马这个生肖，我觉得它带给我们的寓意还是很大的，
0: 是
1: 很多的都可以是有用的，因为它本身这个动物本身它就很讨喜嘛。
0: 中国人就喜欢，你像徐悲鸿的马。
1: 对吧，
0: 马年的对吧，八骏图等等。
1: 你这个对那个是艺术品。
0: 是啊，所以。而但是今天这个马年身上，你看啊，它这个这匹马它不具象，它很卡通，很灵动，对吧？无论它鬃毛啊、神采啊、脚踩金元宝啊等等，
1: 很有灵气的一
0: 匹马，对，很好玩，很好看，很好把玩。
1: 你看我马上手上还拿了个福字给到大家，
0: 对
1: 吧？
0: 背面是老庙黄金的金字招牌，真的叫金字招牌。
1: 这个买黄金是认准品牌的，这很重要的，因为将来就是为了回购嘛。
0: 是。
1: 然后还有认准平台，用平台给到我们自己谈不到的一个价格。
0: 是。
1: 那东方购物合作了18年了，咱们有咱们的特殊的。关系在的，所以能拿到，哎，我告诉大家，门店不可能价格，咱们今天就可以实现给大家，这就是我们牛的地方，
0: 对，
1: 好吧？
0: 所以大家说我之前的一些，比如说理财也好，比如说各方面的投资收益，有一些盈余，有一些盈利了，我觉得可以把这些盈余凑一凑，碰在一起，比如说有个2-3万、3-4万，对吧？大家可以就是把这样的这个资产呢，就是把买回来一个更好的一个固定的、
1: 对，
0: 放心的、踏踏实实的，对吧？这样的一个好的投资品种，黄金一定是大家的首选。第一个就是它本身是不可再生资源，不可再生资源它决定了这个贵金属的稀缺性，
1: 不能复刻的，对，
0: 对吧？但是在国际上，无论是各国的央行还是我国的央行，连续这么多个月，20个月，我国央行来，
1: 截止6月底，咱们国家
0: 囤黄金，
1: 对。连续20个月增持黄金啊、哦，所以这个黄金重要性对我们国家而言是很重要的。
0: 它要抵御什么？抵御国际上面的一些啊政治局势啊、地缘局势啊等等各方面的一些，包括像通胀的风险等等。好，我们家庭难道不需要了吗？
1: 当然要了，咱们也可能也有理财呀、
0: 啊，
1: 对吧？
0: 是啊，
1: 我们也有可能今天你股票不是很好，可能你对吧损失了、哎，你是不是要对冲？它就起到一个对冲的作用，
0: 是
1: 吧？啊，黄金就是压箱底儿的呀、对吧？像我们爷爷奶奶那一辈，不是就是压箱底儿的吗？
0: 而且黄金有黄金。在手啊，你不怕你自己的购买力会吃亏？我觉得还是那句话，你的购买力在过去10年当中，过去10几年当中是增长了还是下降了，对吧？有的人说了，我10几年前家门口，对吧，一个便利店里面买的一盒牛奶的价钱，和你现在买的这个牛奶价钱，它是一个价钱吗？未必是。当然，如果前提是你记得当年买了多少钱。所以大家会说，其实这个购买力也是家庭资产，能够保证不缩水。
1: 对，
0: 能够让你1块钱还真的能当1块钱来进行花。
1: 对，所以趁我们还有这个能力的时候未雨绸缪。家庭就是一个蓄水池，你要不断的蓄水，你就当今天的黄金是定投，你就当今天买黄金是硬性储存，存钱嘛。你今天拿了10万块钱，你说我放哪儿呢？你没办法投资，10万块不多嘛，都说多不多，说少不少。
0: 对，
1: 但是你把10万块钱买金条了，换成金条了，它就可以把你什么控制好你的一些资产了。
0: 50克的福运，50克的生肖马。这2种金条今天买的人是最多的，
1: 是的，你没有看错啊，这一个就是50克，
0: 它因为
1: 开面大，
0: 对，
1: 它就是开面大，
0: 哎、
1: 所以它做的这个福字嘛，要让撑得起它这个主题，
0: 知道吧？
1: 哎，所以说如果你没有家里没有的话，把它请回家，我觉得很合适，因为与众不同的。
0: 今天我们的价格金价是每克920，门店挂牌金价每克1051，
1: 是的。
0: 如果今天以门店的销售价格来销售的话，没有折扣，没有减掉多少钱，我也建议大家，你可以买一根。
1: 是，
0: 但是我们的价格做到每克920，差价达到131块钱，我建议大家买2根，差价越大，你的安全区间那个利润垫就相对更厚，
1: 对，
0: 你抵御未来抗跌性就越强，
1: 是
0: 大白话，
1: 对，
0: 好吧，
1: 将来回购又更灵活。
0: 原来在1000元以上购买的，你今天1000元以下是不是可以？哎，你炒股票也是这样的，低点买进，买的股票多一点，你总成本是不是可以摊低一点？
1: 哎，
0: 一样道理，你未来可以回购，比如说今天急需用钱，孩子要对吧？比如说是在培训啊，在教育啊等等，我回购掉一根。 回购本身也很简单，不需要很繁琐的。
1: 我跟你讲，拿着金条，拿着东方购物开给你的那个电子发票，包装什么都不要啊，亚克力也可以拆掉，然后回购人本人的身份证、银行卡，到我们指定门店，上海如果记不住那个南京路店，你就记住城隍庙店、福佑店、福佑路288就可以回购了，所以很放心，在老庙黄金买金条啊，给你托底的，回购的政策也是给到大家的，
0: 是。
1: 没有后顾之忧，
0: 所以大家说，哎呦，这个眼前能够把握住的就是当下的黄金金价价格。我看到还有很多朋友是在购物车当中没有马上结款。
1: 我跟你讲，备货是有限的，而且是不追加预约的。不追加预约这句话已经说了，已经说了大半年了，将近一年了，就是没有预约了，因为金价的关系。
0: 这个风险大家
1: 购物车啊，
0: 对这个，因为这个风险什么，就是你节目可能没有结束，但是我的黄金卖完了，我这个价格马上就没有失效，
1: 没有货就没有货啊。
0: 之前有朋友吃过这样的亏，放到最后，哎，看货没有了，赶紧点不进去了，因为那个字体就。从原来的黑色纯黑色变成了灰色字体，那是失效字体的颜色。
1: 是的，
0: 价格因为它是金价实时波动的，
1: 对，
0: 不要吃亏，奉劝大家，如果你实在是把握不定的，你退出来，让更多有诚意买的朋友赶紧下手。
1: 是，
0: 我觉得这个是
1: 因为看很多朋友懂的话，他看了这个价格就不用多说了，是很划算，因为已经低于我们投资金的价格了，
0: 对，
1: 就更加接近原料金价了。
0: 这个价格门店挂
1: 太有诚意了，这个价格看得都懂的。
0: 那今天刚打出来的啊，
1: 对，咱们老庙门店今天价格
0: 竹金饰品，
1: 对，竹金是1226，给大家说一下，1226是不包括工费的，工费是另计的。咱们铂金今天是650，工费也是另计的。那么第三行就是工艺金条，工艺金条是没有工费的，是1051。咱们是多少钱？920，当然都没有工费啊，中间差价达到131。
0: 对，
1: 所以买100克的观众，你能够省下14克的金条了，就是13100省下来了。所以今天买大克重的，买2根50克的特别多。
0: 这根金条的每克的价格920，是要比它投资金价格还要低。如果你没有概念，我跟大家说一下，你基本上原料金、投资金，再往上是工艺金条。
1: 原料金咱们老百姓是
0: 肯定
1: 买
0: 不到的，
1: 买不到的啊。
0: 好吧，然后再来，但是老庙黄金在东方购物做直播，也不是挡挡说我今天这个价格比投资金低吧？
1: 那不会，
0: 对吧？
1: 不会。
0: 好，我们可能会说它是接近于或者略高，但我今天是要比它的投资金还要更低的价格带回去。好不好？所以还是那句话，看自己的个人所需。如果这个月、下个月，对吧？家中有很多的一些喜庆的事情，你也去拿出厚厚的一沓红包，当然花完就花完了。
1: 对，
0: 来2根50克的福运金条可以，2根50克的生肖金条也同样可以，对吧？作为贵金属，作为硬货资产，你放在那里5年10年，它不会消失的。
1: 对，而且它
0: 只会让你的资产越来越多啊！
1: 是有这个，肯定有这个期待的。
0: 有的。
1: 过去10年，从200多到后来1000多，是不是就看到了大家？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只要你拿得住，对啊，你不要做投机行为，不要说东方购物街920买了，我过2周就抛掉，它涨了一点点就抛掉，那你赚不多的，对吧？你可以静待花开。等个1年5年3年这样的一个长期的一个规划。
0: 何况我还是那句话，金价合适多买几根，这个是我自己发自内心的。
1: 趁着第三季度吧，好吧。第三季度
0: 理财小知识，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摊低成本，未来出手还能够游刃有余。更何况今天既有好彩头，又有好价格，还有好服务啊！服务再说一下，今天不上大家全额付款，你就选择货到付款。
1: 对，东方购物的保留的一个特殊的一个政策了，货到付款。老庙所有的门店、所有的渠道都没有货到付款这一说的，因为咱们的商品不是一件衣服，不是一件吃的，是贵金属特殊商品，实时金价实时波动的啊。
0: 换句话说，你5个工作日之后，你看到这个价格比今天低了，不是982了，对吧？比如说门店，它也不是1051了，可能1048、1040，你觉得价格不合适，我退退可以不啦？
1: 你拒收？
0: 可以的呀，拒收
1: 的呀。你不要打开，是这样，它是不能退的。就是如果你打开来以后，就包装打开了以后，因为要考虑到风险性的，你就要买单了。
0: 对，
1: 你只要觉得你没有打开，你可以拒收是没有问题的。
0: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锁定名额就是锁定好这个价格
1: 啊，
0: 021-511-9900。
2: 从孩子出生开始，我们每年都会给孩子买一根金条，那现在已经第10年了。
3: 我们每年都会到老庙来买一条黄金给孩子，因为我们上海人比较喜欢这个品牌吧，所以每年都会来。
4: 我今天是来买金条的，然后我工作因为已经2-3年了嘛，然后就是还是会习惯性的做一些投资。
5: 我自家呢是做生意，我也是介许多年数一直自家做投资。所以呢，我经常是买10克黄金。
4: 然后我家里面其实也一直都有买金条的习惯，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一个年轻人来说也蛮好的。而且买金条的话，我是一定要认准老庙品牌的。
5: 那么我相信老庙黄金，因为老庙黄金的品牌也是比较时间比较悠久的，那个也品质也可以保证的。 所以呢，我就经常会得买老苗黄金的金条。
6: 哦，搿因为从阿拉妈妈伊拉搿辈嘛，就开始一直买老苗黄金了。
7: 我经常买了眼金条，阿拉阿婆买过生日，老一辈嘛，侪欢喜老苗黄金，对伐？老牌子了，搿么所以我也过来告伊来买一根。
8: 买那个生肖金条呀，我那个老苗的金条每年都会买的，我今天又买了，因为现在价钱也比较合适。
6: 小人出生现在呢，阿拉每年侪有买搿生肖金条习惯，主要呢一方面呢。觉得老苗搿只牌子嘛，阿拉比较放心的。伊个工艺呢，阿拉觉得屋里向侪觉得做了蛮好看的。另外呢，是伊有只回购那个业务在里面，所以阿拉到每年侪是会得来买搿老苗的生肖金条。
8: 以后呢，还能回购变现，觉得很好，家里的人都很喜欢。比如说家里投资啊，或者送亲戚朋友啊，都可以的。

0: 现在都在大家以这个20克、50克、100克都在并驾齐驱啊！我们现在这个价差再跟大家说一下，每克131，100克是省了13000银，就赚到了13000银。价格今天是920，名家这个价格在全渠道任何门店当中，
1: 我相信大家一定去比过价了，嗯，对吧？否则这些商谈不会那么高，
0: 对，
1: 一定去比过价了，嗯，在整个老庙的渠道当中，嗯，咱们东方购物价格是最最有优势的，嗯，可以这么说了，好吧？
0: 是，
1: 所以大家一定去比价了，所以看我看到现在商谈是很疯狂
0: 的，当然有优势了，哎，我告诉你，今天要比投资金价格还要更低，对吧？我今天是每克920块钱，就是安全区间更大。你门店1051，我今天价格是920块钱，差131，有131块钱的安全区间。
1: 你怕什么？
0: 对吧？你怕什么？大家抗跌风险越强。
1: 你觉得一周里面会跌到131块钱，
0: 对吧？
1: 一般是不太可能。
0: 怎么买哦？今天两个款式，一个福运，一个是生肖，就生肖跟福运搭着买，而且买两个50克。你原来在1000多块钱一克买的，那确实大家说有点高位。今天趁着价格回落到3位数，你数量取胜的同时，你成本是不是摊低了？
1: 是的，你的均价更具合理化，而且你也不要怕你将之前买的1300是高位，没有关系的，你只要拿得住，对吧？因为它走的看的就是中长线，
0: 你记住，
1: 看的就是未来趋势。
0: 你今天买的这两根，到时候把它回购掉，你是以920块钱来回购的。所以大家成本就记住920块钱，不是你当时买的1200。
1: 记住，现在是第三季度，很多投资客呢就会在第三季度去入手的，因为它相对可能是比较有优势的一个时间
0: 点。但是你就千好万好，大家说我做决定特别的难，告诉你，你今天哎真的是
1: 怕什么呢？你什么好担心的？今天咱们是货到付款，对吧？我只是说你把名额锁定，因为如果不锁名额，我不能为大家锁价，我只要你一个名额，然后明后天你去比价好了。如果说金价跌了，对吧？没那么好了，你可以选择拒收，
0: 还在
1: 没有任何的风险，
0: 没有风险，没有后顾之忧，对吧？还放在购物车里的朋友，赶紧选择货到付款，或者你觉得有点犹豫纠结，赶紧退出来。我们有更多的朋友会赶紧去抢，你退出一根我就进一根，退出一根就进一根。
1: 对，因为购物车的话，你就是暂时暂定名额，不算你永久性的暂定名额，
0: 好吧？
1: 对，明天再想付这个款，对不起，是付不了的。
0: 因为金价是实时波动，别说明天了，可能下了直播这个价格，如果全部卖完就没有这个价格。
1: 没有现货就没有价格。
0: 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

它的作用也是特别大的，补五脏之气，对不对？它也是对我们的身体的滋补的作用会特别的大。那当然了，就是说到这个野山参粉，很多朋友首选的就是要选择好的品牌。那今天来看呢，在我的手上给大家分享的哈，这个是来自于同韩春堂的野山参粉。同韩春堂呢是上海的金字招牌，也是中华老字号。那很多上海的朋友呢，就是我们说去买，包括江浙沪一带啊，就是想去买好的这种滋补品，其实会首选同韩春堂，因为同韩春堂它的东西特别好，那很多朋友会一吃再吃，而且是不断，家里的那个货源是不断的。给大家看一下，这边会有除了我们说是野山参粉之外，这边会有一个绿标。这个绿标是什么意思呢？就今天的这款野山参粉它是有机的啊，它是有机的野山参粉，也就是说它从种植到整个的采收到最后的包装，整个的环节都是遵循着有机的严苛的要求，所以很难得。好，打开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里面净含量一共是16克，我们一共有16只，然后每一只是1克，不要小看1克哦，1克就是1000毫克的量，1000毫克的量其实还是蛮多的，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个野山参粉可能只有500毫克，对吧？而且500毫克的量，其实对于像野山参这种有一定作用的产品来讲，其实都已经很大了，更何况是1000毫克。我们每一支都是1000毫克，然后是独立包装，给大家看一下，一支一支全部都是这样独立包装。所以如果电视机前有一些太太买给先生，因为先生经常是要加班熬夜的，或者说是想买给家里的长辈，长辈也最近一段时间比较虚劳啊，雷瘦的，然后呢身体的状态不太好的，都可以来吃非常非常好的这个野山参粉，一支一支那你拿起来啊，包括你的这个就是跟朋友分享也都是很非常方便的一件事情。批次非常新鲜，全部都拿到了，就是同韩春堂最新鲜的批次，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放心来吃。然后来跟大家说一下，在咱们的中国的这个古籍当中哈，对于这个我们的整个的身体当中会有记载的，就是我们在哪一个时期来吃什么东西都是有记载的。你看比方说这个张仲景他讲到，就是大旱出后大烦可不解，可以来喝这个人参汤煮汁，对吧？然后还有包括这边葛洪的书籍，包括王肯堂的这个书籍，包括明朝的清朝的，就是明清两代基本上对于人参汤或者也叫独参汤的记载是非常多的。包括这边清朝的王山尊讲到，人之生死全赖乎气，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则死。那说到这儿呢，可能有些朋友说，哎，我知道这个野山参特别好，我们家里好像还备了一根，但是我觉得野山参它是上火的，它这个天热的时候不能吃。我跟大家讲，这个观念是大错特错的，因为野山参它在夏天，如果我们去吃野山参，它其实是雪中送炭。在咱们中国的老祖宗的传统的这个书籍当中，他讲到的叫雪中送炭，如果你冬天吃那叫锦上添花。所以说暑热伤气嘛，你在夏天这个暑气比较旺盛的时候，你吃好的这个野山参粉，它对于你的这个雪中送炭的这样一个帮助会特别的大。然后来讲到刚才讲到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有机哈，有机认证是这样的，我们今天的这个有机认证呢，它是在整个的这种食品当中应该是属于金字塔尖尖了。普通食品往上一级叫无公害，再往上一级叫绿色，绿色再往上一级是有机食品，就是禁止使用化肥农药。这边旁边就是有机证书，今天也帮大家把原件拿过来了。注意了，这个是原件，大家也可以拍照下来。如果你觉得电视机看得不太清楚，你可以拍照下来，把当中这块放大，你就知道这当中的核心的内容其实非常非常多的。那也是告诉大家，其实真正的野山参它能够做到这个就是有机的，其实是不多见的，也是非常少见的。再有就是今天的这个同韩春堂，它是作为双标的起草单位。什么是双标呢？首先我们说它是国标的起草单位，就是咱们国家野山参应该是怎么样的，它应该怎么种，它应该怎么采收，它当中的营养应该是怎么样的，这个标准的起草单位是有同韩春堂来参与的，这是第一个，就是国标的起草单位。第二个标就是上海的团体标准的起草单位，也同样有同韩春堂的参与。所以你看它叫双标的起草单位，以及它的整个的这个野山参遵循的是有机的认证。好，我们今天我跟大家说到双标，其实我就要跟大家讲到这个重点了。一般来讲，野山参15年以上就可以称为野山参，对不对？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15年的参的价格，但是呢，我们拿到的是18年的参。看到在这边来，因为上海的这个行业
标准是要求野山参粉的原料要符合具有18年以上的这个参龄的野山参，而同安春堂刚好就是制定上海团体标准的，在这儿，上海的行业标准，它是参与制定的，所以它必须参照上海的团体标准。大家明白吗？就上海团体标准其实比全国的标准更加严苛。就是你说15年是吧 ？OK， 我达到，但是我给自己的要求是要达到18年。就你说90分及格是吗？可以，我觉得100分才算及格，就这个意思。他要求是18年，那么在18年的情况下，像这个人参皂苷的含量就会特别的丰富。你看，我们吃野山参就要吃当中的那个稀有人参皂苷，对不对？稀有的人参皂苷这些含量，你看都全部达标了，所以这就是。这个好的野山参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对我们身体来讲的滋补的作用，怎么吃也很简单哈，跟大家来说一下，大家家里有没有这样的野山参？这个是传统的野山参，你在吃的时候一般来讲怎么去炖煮啊？大家还记得吗？就是头颅头取1/3，然后这个身子当中取1/3，以及身须取1/3，各取1/3，然后隔水炖煮。对不对？人要守在旁边2到3个小时，这个事情我妈妈干过啊，真的就是劳心费力的在旁边。那现在呢就不同了，因为现在有好的品牌帮我们做背书，然后他会用更加方便的方式让大家能够享受到好的产品。那么这个野山参你在吃的时候就很简单了，比方说我拿了这一只啊，这一只当中就是1000毫克，然后你再去把它想要吃的话，你就直接把它倒在这个水杯里面。现场我开了一只啊，这一只在专柜价格就是299，将近300块钱，然后把它倒在这个杯子当中。好，然后这个时候你冲水，这就可以了啊，这就可以了，非常方便，极其简单，就比你以前的那个还要去炖煮啊好很多。而且这个你不需要用开水，因为开水容易把它当中的人参皂苷破坏掉，你就直接用个温水就可以了。啊，温水就可以了。这个是有机的人参皂苷，有机的这个野山参，非常非常的干净纯净。替大家尝一下味道，啊，生味好浓郁啊！你看这个颜色也好浓郁啊，看到没有？很浓郁的这个颜色哈，看到没有？比一般的参的颜色要浓郁，对不对？比一般的参汤的颜色要浓郁很多，而且这个里面营养物质含量很高，我留着下一趴再来喝。好，跟大家来说一下方案和力度。今天我们的力度方案非常大，这个在同安春堂门店是有售的，3199一盒，一盒是16只，那单支的价格就是200块钱，199.9元。你就记住这样的一支哈，这样的一支是200块钱。然后我们今天会有一个构成、两个构成以及3个构成。哎呦，我们今天有3个构成，我们今天拿到了3个构成，尤其是第3个组合是只有在特殊时候才能做得到的。来看好啊，第一个组合是一盒装，专柜价格3199，对吧？大家刚刚看到了，对吧？这个价格3199的价格，我们今天是可以吃4个月的，一个人吃4个月，因为你一周就吃一只就可以了，你不用吃多哈。这个季节你一周吃一只就可以了。我们今天的价格是1599，直降300，1299，记住这个价格叫1299啊。好，我们来看一下两盒装可以吃8个月，一个人吃8个月，两个人就是吃4个月啊。两盒装的价格6400元左右，今天东方购物3198再直降800，只要2398。这个时候的一只的价格75块钱，已经很划算了。再来看我们今天的第3个构成，这个第3个组合是限量版，3盒装是限量版，可以吃1年12个月。那如果是两个人，因为我们很多观众朋友是两个人一起吃就是吃半年啊，就是吃半年，那么就是12个月。我们今天的力度超大哈，会给大家再额外加2盒这个全须参晒参，这个我待会儿给大家说，这个是力度非常大的，这个我以前没有卖过这个构成。这个门店的总价是9597加318，一共是9915，9900，你就记住10000块钱左右了。今天立减5118，只要4797，算下来的单盒价格2998，只要62块钱一支。再有就是今天参加完活动，400元凑单成功之后，54块钱一支。还记得54块钱一支是什么时候吗？东方购物的周年庆，就是4月1号的周年庆的时候会有这个价格。就周年庆，而且只有一档。哎，我记得是只有一档，对不对？周年庆只有一档哈，就这一档，卖完就没有了，卖完就结束了。所以今天的这个日子，今天是哎好日子，8月2号好日子。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周年庆的价格，54块钱一支。你算下来，你一周。
一周只要吃一只的话，算下来单一天的价格才多少钱，对吧？才

7块多钱，一天7块多钱，吃18年的同含春堂的野山参粉。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全须生晒参，这个也是很多观众朋友非常喜欢的，就是你熬汤啊、炖汤啊，它这个参也是好到不行，参味浓郁到不行，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的构成。3盒装、2盒装都已经有朋友在订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一般情况下暑天呢、啊、大伏天，特别是暑热是伤气的，叫什么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
1: 哦，
0: 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1: 益气
0: 都是益气的。
1: 嗯，
2: 哦，
0: 暑热伤气的这点是暑天三伏天吃，
1: 嗯，
0: 对吧？还有冬天三九天吃，
1: 嗯，都可以吃
0: 两个，对不对？
1: 嗯，
0: 暑天吃是集中送炭，它暑热伤气嘛，它伤气我补气不是集中送炭吗？
1: 嗯，
0: 三九吃，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
1: 哎，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
0: 哎、啊。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那就到三伏天跟三九啊，这些野餐生。从古到今啊，这个人参一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用呢也是多项的，不是像我们现在民间在流传的什么我大脑心温温热的什么这些，不是这个，
1: 嗯，
0: 很平和的。特别是明朝有个张静月，他就是说认为是人参啊性平，心是平的，对吧？但实际上呢，就是说人参是多项性作用。比如说讲到2000多年前的《伤寒论》里边，张仲景他要用到人参，往往是已经热伤阴了他再用人参，
1: 嗯，
0: 那么说明人参还能补阴。
1: 哎，
0: 对不对？
1: 不是说大家一说哎呀人参上火、哎，说到野山参，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补五脏之气、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久服啊，轻身延年。所以实际上很多朋友呢会用野山参的这个它内在的那股力气啊，它内在的那股劲儿来补你身上缺的那股劲儿。简单来讲就是这样的，相当于就是把别人的好东西拿来作为自己身体的一部分。那为什么一般的参做不到呢？一般的参我们叫萝卜参，对吧？那个萝卜参它在地下长的时间太短了，它补那个就是我们说那种精能够补我们的精气神的那个当中的人参皂苷，尤其叫稀有人参皂苷的含量太低了，甚至没有。那么今天的这款产品呢，因为它是野山参，它要在野山参的特点哈、啊，就是在野外啊，没有人工干预的情况下，它是自然的散养在这个森林当中的，所以这个必须符合野山参的条件的。第一个就是野，第二个就是老，就是它呢年岁不像有的参，对吧？长一年、长两年你就可以收割了，最多有个五年。它不是的，它是最起板，它的最低限是15年。你要知道这个小幼苗，它在辽宁的桓仁，它还不是其他的地方生长。我们的产区全部都是野山参之乡啊，就是辽宁桓仁那个地方，大家去玩过吗？冬天啊，山上都是零下30-40度的这个极寒的天气，这种天气下面就是鸟兽都是人迹罕至的，对吧？更何况说一根小苗苗，一根小苗苗它能够存活下来，在这么多的每一次的这个冬季，它能够存活下来，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今天就是呢，辽宁桓仁，就是零下温度，冬天的零下温度能有到30-40度的这个地方，野山参之乡，啊，这个地方能够出好的野山参，我们就是在这儿作为它的产区的。然后它对于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这个滋补作用也是非常大，因为我们说野山参它就是大补元气嘛，补五脏之气、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久服、轻身延年。所以你要注意到这里面的每一个字儿是含义是什么。首先我们说野山参是大补元气的，对吧？元气从何而来？从妈妈的肚子带出来。所以呢，人的元气到了40岁左右叫做阴气自半，就少掉一半了，我们这个时候就需要从外界来补充了。第二个，它是补五脏之气，胃有胃气，肺有肺气，肝有肝气，肾有肾气，心有心气儿，对吧？到了这个一定的年龄之后，我们说心气儿都没了，有没有这句话？就是说人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他的五脏之气也开始慢慢耗尽，还有你的胃的运化不足，其实也是胃气儿不足的一种表现。那么它可以帮你补五脏之气，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然后注意了，是要久服的，不是说哎呀我今年啊我就吃这么一根野山参就可以了，那绝对不是这样，你一定是要久服，润物细无声的来滋补。所以来替大家来尝一下味道啊，它这个参味特别的香，特别的浓郁。你看颜色上面，我们今天是有机的嘛，能买有机就买有机，就是野山参咱们能吃有机咱们就 选择有机的，因为你想想看，你这个野山参粉，你把它泡在水当中，你也不能去清洗，你也不能去什么拿个筛子去筛一筛，对不对？你就直接一饮而尽了，那你当然希望吃有机的呀。你蔬菜水果况且买有机的，你野山参粉不买有机的吗？对不对？何况它这个价格比一般不是有机的价格都要划算，你何况你今天还买到了有机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吃得很划算。啊，生味非常浓郁，我再加点水，它很浓哈，它很，而且有一股淡淡的甜味儿，有一股淡淡的回甘啊，有一股淡淡的回甘，也好的野山参就是会有回甘，它那个燥气都去掉了，它在土壤里待的时间够长，它那个燥火都去掉了，留下来的就是非常饱满的提升你的精气神的那个，我们说稀有人参皂苷，稀有人参皂苷跟我们说这个一般来讲你吃的那个就是西洋参片里面的人参皂苷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是野山参当中才有的。给大家看一下外包装，外包装是这个样子，非常漂亮。那我就一再跟我身边的朋友也是在分享说，咱们如果是买野山参粉，能买有机就买有机。我不是说非有机不好，而是说你在同等的价格下面，你能吃到有机的，你为什么不吃有机的呢？是不是？何况今天有机的卖得这么划算，我们单支的价格才50出头，非常划算。给大家看一眼哈，这个野山参粉，我们说电视机前有一些虚劳羸瘦的朋友，到了一定年纪的朋友，还有就是长期劳累，经常觉得很乏的朋友，又或者说是你觉得熬这个野山参炖煮常规的那种一根一根的野山参，你觉得太过麻烦，没有办法坚持下去，因为这个东西它需要久服才能形成延年，他没说单次服就形成延年，他绝对不会这么说的，对不对？再好的东西也一定是慢慢的滋养你的身体。那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呢，就是它是单支单支的，这样的一支就是一克，把它磨得非常的细，一克你不要小看啊，一克就是1000毫克。你要是觉得这一克有点多，你可以分成一周分成两次吃，上半周吃0.5克，下半周吃0.5克也是可以的。如果你家里面有刚刚动了大刀子的，最近身体虚得不得了，说话没力气，走路没力气，双脚打软，然后呢元气不足，脾胃虚弱啊，或者说是整个夏天呢这个暑热伤阴的厉害了，那就果断的吃吧。没什么犹豫的，我跟你讲，现在这个年代了，没有什么犹豫的，真的。你看那些火力旺的人，你看今天如果去过那个上海万体馆，就是在那个上海体育公园，徐家汇体育公园，那外面全是这个小朋友，对不对？那火力，那精气神饱满的很，为什么我们没有那个精气神了呢？对不对？我们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体内的火已经开始往下走了，我们的细胞的能量已经不足了。来看一下啊，今天我非常推荐大家来拿这个大组合。大组合今天有一个5+2的构成，3+2的构成，一共是5盒。那么这3盒是野山参，一共是48支。48支你不要小看，48支可以吃12个月。12个月一个人，那么2个人就是吃6个月。那么另外再送给大家2盒全虚参晒参，这也是同安春堂的，这个特别适合于大家来煲参鸡汤，很好的这个全虚参晒参来煲参鸡汤的。今天是给大家的这个大组合当中，我是没有见过这个构成，我反正是第一次见到这个构成，性价比非常高，这个告急了，3盒装已经告急了，3盒装今天本身的备货好像就只有3-4套是吧？特别少，3盒装已经备货告急了，所以大家如果看中了3盒装，抓紧时间啊！我们今天是3+2的构成，一共5盒，这个构成，哎，我说句不该说的话啊，4月1号的庆生都没有这个方案，对不对？没有加赠哈，4月1号的庆生都没有这个加赠的2盒。加赠的这2盒全虚生晒参，因为这个熬那个参鸡汤特别香，所以我觉得今天的构成真的很给面子。8月2号的今天这个好日子，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了。然后我们是破价了，加赠了，再有就是可以吃到1年的时间，你这一年就好好的吃嘛，54块钱一只啊。另外2个构成我就不多说了，大家可以看着买。关键是今天的这个性价比是帮大家谈到的一个超级高的性价比，3盒装是相当于1盒装打了5折，因为你1盒装是1599嘛，乘以3，按道理应该是4797嘛。我们在1盒装的价格的基础上， 东方购物的一盒装的基础上啊，还打了五折，不是专柜啊，专柜更贵了。专柜的一盒要将近3200块钱了，你买完以后就去同安春堂的专柜去看一下。今天很多朋友都是在订大购城，所以我也是跟大家提醒一下，大购城的力度，包括它的整个的就是名额也是最少的，因为给大家的加赠的力度是非常高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大组合又走到一套02151119000。
2: 我们首先看人参，它是干什么的？人参它是大补元气、辅脉固脱的。嗯，你看这几个词，第一不是补气，它是大补元气的，就是它的力量非常的雄厚，作用非常的强，所以它能够干什么呢？辅脉固脱。嗯，过去没有心电图，也没有更先进的设备，那就是摸脉呀。一摸这个人的脉没了，没脉了，
3: 哎呀，
2: 没脉了，那就是濒死之人呐。这个时候用人参、锦叶等等等等都脱湿了，所以用以气脱的人，气筋两脱的人，你看他讲脱，脱就是固不住了，没了，没了，最后走了，把这些物质不存在了，人也就不存在了。
4: 它是主五脏之气不足，嗯，就人参补气，不管是补元气了，它是可以补五脏的气。
5: 五脏，嗯，
4: 所以它可以补肺、益脾、养肾，等等等等。所以它是一个说的是，五脏之气不足，五郎七伤，虚损瘦弱，就是凡是气血不足的人，功能低下的人。特别是老年人都可以适当的
6: 人参呢，它最主要的贡献呢是补气。人参味甘，大补元气，大补元气是一个最重要的功效。说它补元气的这种要义是什么？
5: 人之生死全赖此气哦。
6: 是
5: 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
6: 则死。那么人参呢，就是补这个气的，补这种元气，最本源的气。就是刚才说，气弱则衰，气散呢则死。你气有多弱，那么你的体质状况就是一个什么状况？
1: 我们现在真是赶上好时候了，对吧？以前觉得野山参是一个离我们生活很远的东西，那而且呢熬煮又特别不方便，如果没熬好呢，当中的人参皂苷会不会也有流失啊，对吧？是不是也作用上面没有那么大？但是现在呢，有了好的这个野山参粉，而且又是大品牌，又是有机的，又是包括除了咱们是国标的制定者，它还是上海的团体标准的制定者，所以你想想看，真的大家是不是觉得有赶上好时代的这个机会了？我自己都这样觉得，因为像我每次我带这个野山参粉啊，就是给我爸妈吃的时候，他们都老开心了，因为这个是以前在老家里面想都想不到的，就还会吃野山参粉，觉得这个东西好像离自己很远，但是其实你真正吃了也就吃了，而且吃了以后就发现说，哎，这个东西是好哈，劲儿是足哈，而且是那个身体的底子就打起来了哈，真的不一样。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好东西真的不白吃，大家同不同意高丽说的这句话？就是你吃的所有的好东西你都不白吃，对吧？我们之前也介绍过好多好东西，现在很多朋友在打电话过来问，就是问有没有礼袋，估计想要送人，我猜你们可能想要送人，打电话过来有礼袋的都是想要送人。今天的这个我们是有礼袋的，其实我觉得这个最好的礼物就是送给自己了，就不要不舍得自己吃了，不要每次，我们中国有一句，我们中国人，我觉得中国人是咱

0: 咱们老百姓是最善良的，我们都是把好东西留给别人。我妈妈常讲的一句话叫神酒待客，就是说家里神酒其实就是饭菜了，就是说家里的好东西啊要待客人，就等客人来的时候来吃，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习惯，对不对？就是好东西要留给外人，好东西要送给他人。但是一方面这个东西送人是特别好，你看礼袋礼盒是确实相当不错，但是我也觉得如果您是年纪已经偏长的，然后呢已经是身体有点虚的，或者去年动了大刀子，或者今年身体就是不太好的，或者到了一定的年龄了，你比如说我说60岁了，对吧？已经65了，已经70了，到了一定年龄了，或者已经50多岁了，但是呢，虽然还没有退休，但是人老是觉得非常累，然后看看气色也不太好，这种人真的不在少数，就是你会发现身边很多人气色都会不太好。那这种情况下，你为什么不给自己吃一点呢？是不是？你为什么不让自己的身体的元气补不足呢？因为这个元气先天的是从妈妈的肚子里带出来的，但是它不可能一直都供应你，所以我们说肾是藏元气的嘛，对不对？肾气如果不足的话，其实最先反映的就是掉头发呀，还有就是你整个人的形容如枯槁的感觉，就是特别看上去没有状态。然后我们今天是大补元气，补五脏之气，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久服轻身延年。所以我们再把这段话拆解一下，这是中国老祖宗对于野山参一锤定音的这样的一个判断，就是首先它是大补元气的，就是妈妈带过来的那些东西，那些存量，那些存款我已经用的差不多了，我这个时候我需要去再存一些进来，就是相当于第二次存钱，那么这个就是大补元气的，帮你来存。你吃了野山参之后，你会发现，从现在开始吃，你会发现到了冬天你不怕冷，你会有很明显的感觉，冬天不怕冷，就以前那个冬天缩手缩脚那个感觉没有了，你会有这个感觉，而且你整个人的那个活力，你体内的那个小火苗一下就被点燃了，就是这个感觉。这个是我刚刚泡的那个，我还没喝完哈，替大家再品尝一下。我每次做节目我会替大家品尝一下，真的就是特别好的东西，然后滋味也是特别的浓郁。它很香浓，然后它的参味非常的足，而且它的回甘，就是你吃到嘴巴里的那个回甘是真不一样，好的野山参是真不一样。所以你去吃的时候，你让它在你的整个这舌面上慢慢的润一润，再把它吞下去，整个感觉会特别的好。我待会再加一点点水。然后我们来说野山参的特点是补五脏之气，对吧？五脏哪五脏？我们说心，补五脏之气，心有心气，肝有肝气，肺有肺气，肾有肾气，对吧？脾有脾气。我们说这个人都没脾气了，是吧？都已经蔫儿了，是不是？我们说这个人没有心气儿了，干什么事儿都没有心气儿了，有没有这个话？所以五脏是有气儿的哈。我们说这个气机的升降在身体内，上焦、中焦、下焦，它得都有贯通的这样一个过程的。你不是说我们的这个身体当中就是停滞的？我们还讲到一个词儿叫气机嘛，气机其实也是讲到我们的身体当中，而且还讲到气跟血的关系。如果没有气的话，你吃再多的东西，其实你都是会差一把火的，差一把火力，对吧？那个血就是那个柴就是那个血液，对吧？然后你得有一把火去把这个柴点燃，这个柴才能够变成能量，否则你就是没有用的，你这个柴也放在旁边也是没有用的。所以叫什么呢？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气血，很多女性朋友的气血是非常差的。所以这块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就是我们的气血跟上来的之后，你吃下去的东西，你的身体的抵抗力是会非常强的。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包装，我们今天是野山参，同安春堂的野山参粉，有机的。我反复提醒大家，我们今天是有机的，能吃有机咱们就吃有机，对吧？因为你不，毕竟不像个萝卜青菜，萝卜青菜你说你不买有机也就算了，你说你还可以去洗一洗，有些朋友讲究的萝卜青菜都买有机的，那你这个东西你是直接要泡在水里的，对吧？你直接就要这样泡煮的，你当然是希望它是有机的了。然后我们今天是15年的参，但是我们今天是18年的参，但是用15年的价格跟大家见面，就这个意思。因为同安春堂今天就是给自己的要求很高，他就是属于那种很自律的，非常自律的。他就说你们大家都15年是吧，那行，我要求自己是18年。就好比说啊，你们大家都考90分就可以了，我要求自己考100分，就这种感觉。你看，这是上海中药行业协会 这个行业协会的标准是同安春堂参与制定的。这上面讲到说，它的原料应符合18年以上参龄的野山参，而且不少于2名野山参鉴定师，然后进行鉴定。所以我们的那个鉴定证书什么的都在这个盒子里啊，给大家瞄一眼，在这儿，在这个地方，你拿到以后，这个小牌牌都可以看得到的。啊，都的这边两个鉴定师的名，两位鉴定师的名字，你都是可以看得到、摸得着的。一只就是一克，一克就是1000毫克，看清楚了哈，我放下来了，放下来了，一克就是1000毫克，不要觉得少，1000毫克的量其实是非常足的，有很多的野山参还只有500毫克，对吧？你这个1000毫克，你如果说是你一周来吃的话，你可以分两次。分两次，比如说你上半周吃500毫克，下半周吃500毫克，你可以这样吃。同时你也可以怎么吃呢？你可以就这样直接一次性吃，都是可以的。很好的东西，非常好。你尤其年纪大的人，谁吃谁知道那种精力迅速、精力饱满旺盛的感觉。家里人只要吃了的话，没有不说好的啊，没有不说好的。我替他，你看我这已经泡了几泡水，大家记得吗？高丽已经往里面加了几次水了，大家还记得吗？我大概加了有4次吧，你看还是这么浓郁，有没有发现它还是这么浓郁？什么原因呢？它的粉很细啊，粉很细，然后这个参的味道也很浓郁，所以你在吃的时候，你就每天给自己啊，我今天这场节目值了。我再留一丢丢。在最后一趴的时候来再替大家来品尝好东西，然后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有机认证。我们的有机认证在这个地方，有机认证其实它是比绿色食品和欧标都要往上的，当中还有一个欧标嘛，对吧？我们以前觉得欧洲标准是非常高的，但是它都不如有机啊。我们是有机食品，禁止使用农药化肥，包括催芽素啊，还有什么生长调节剂呀、啊，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你有的听过，有的没听过，这些通通不允许使用。这边是证书，啊，帮大家也拿到了。辽宁怀仁那个地方，零下冬天的零下是40度，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人，在那个地方，你只要一出来，你的鼻涕就可以冻成一个冰疙瘩，就那个地方。还有在家里面，上海的冬天。如果天冷的话，有些花放在外面就-0度或者-1-2度，这花都会冻死，对不对？但人家这个小苗苗，在那个野山林里面，啊，风吹日晒的，生长了足足18年，还是活的。那你说它生命力强不强？我就问你，它的生命力强不强？而且这当中要老天要下雨，对吧？老天要刮风，还有野猪来拱它，还有小鸟来啄它，是不是？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小动物，可能用爪子去刨它，它九死一生能够活18年，你说它的生命力强不强？但而且它没被冻死，零下的40度没被冻死，所以它里面的人参皂苷那还得了，那真的是不得了。所以我们相当于是借了这个植物的生命力，变成我们生命力的一部分，幻化成了一部分。所以我们要感谢每一颗野山参啊，它的独特的生命力给予了我们自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我跟大家说一下方案啊，方案因为今天的方案力度很大耶，很大很大。来跟大家说一下，这是专柜里面可以买得到的价格，就是3199，3199一盒同安春堂的野山参粉，然后算下来单支价格就是200块钱一支。专柜里面有售吗？有的。然后会有折扣吗？没有折扣，就3199。妈呀，就3199的价格。好，来听好了，因为现在我们的三盒装全在预约，全在订购，我们卖完以后是没有预约的，所以我提前先跟大家说一下，你一定要来订三盒装。今天是这样的，今天是破价了的啊，破价，这不是我说的，看到没有，这是供应商给大家的承诺，是破价的以及加赠的。而且这个方案我之前电视机前有没有朋友是之前看过高丽介绍野山参粉的？我之前介绍这个野山参，我没有碰到过这个构成，我今天是第一次碰到这个构成。而且我说一句不该说的话，我们4月1号大直播，就是东方购物的庆生的那天的大直播，同安春堂是卖了的，但是它都不是这个方案，对吧？我记得都不是这个方案哈。好，我们今天来看到3盒装的限量装，专柜价格就要到9597了。 我们今天这三盒装一共48支，一盒是一盒是18支嘛，对吧？就一共是一盒16支，然后就一共是48支，48支。专柜价格是9500多，再加送两盒的这个全须生晒参。这个全须生晒参长得是这个样子的，给大家看一眼啊，因为他们之前没有加赠过，所以我想可能有些朋友没有见过。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全须生晒参怎么吃，你就把它来炖参鸡汤。最近一段时间不是很多朋友要吃那个叫什么，就是老鸭汤啊，还有就是那种童子鸡，你就拿一根进去，就是童子鸡的那个汤，先倒掉眉毛，你里面还可以再放一点那个当归，啊，当归炖这个汤的时候，不好喝你来找我，就好喝到不行，而且非常滋补，啊，这个是给到大家的两盒，专柜价格要318块钱。然后今天加到一起一共是9915，我们今天价格是4797，是这个价格，然后直降1799，只要299，只要3000块钱不到，这是我们三盒装的价格。然后这个价格还有400元的凑单积分，一成功之后相当于2598，就相当于54块钱一支。54块钱一支是什么概念？就是东方购物庆生的时候的价格，而且三盒装它不是一直都有。来看一下，三盒装是相当于一盒装的5折哦。给大家看一下，如果你买一盒装买三盒，就要4797块钱，就相当于我们今天买三盒装是一盒装的5折的价格。所以你说合不合算？真的，我觉得太合算了。三盒装是不是就三个礼袋？就三个礼袋哈。三盒装不是送一个礼袋，很多朋友在问三盒装几个礼袋，三盒装是三个礼袋，朋友们，不是就是送一个礼袋给你玩玩的，是三个礼袋，自己吃送人都好，对不对？这就是囤你的生命力啊，对吧？你囤这个野山参粉就是囤生命力，而且全部都是最新鲜的批次，大家放心，为大家拿到的全部都是同安春堂目前在售的所有的参当中最新鲜的批次，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三盒装，三盒装快不多了，我们的备货卖完之后是没有再更多的货源的，还有一套到两套，有一些朋友在商谈当中，这个没什么好犹豫的，这个东西因为我待会儿下一趴可以跟大家讲一下，我的那个我们家里的老父亲，我的爸，他吃了这个产品之后他的状态。因为他很瘦嘛，很怕冷，他吃完以后我跟大家讲讲他有趣的故事，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好了，02151119900。
1: 人参啊，能够补人体的元气，元气是什么呢？元气就是生命生物的最基本的一种生长的一种能力，这就是元气。你看了一个植物的种子啊，我们看了一个植物的种子，你放到这里，你看它不像一个生物，但是你给它适宜的温度，你给它合适的水，它马上就开始冒芽，就开始生长了，这就说明里面有元气。
2: 谈到这个人参，问四位嘉宾，人参平时谁比较喜欢用呢？
3: 啊，我是非常喜欢用人参的，特别是在前年呢，我父亲做了大的手术，完了气血两亏，他那时候手术完回到家休养的时候，说话都是没有力气的。我呢就拿人参每天煮水给他喝，很快的他就身体啊各个方面的机能啊，我觉得他恢复得非常好，说话也有力气了，脸色也好了。
4: 对，我们人参自古就被誉为百草之王，大补元气，复脉固脱是人参它两项重要的作用。它补气补的是元气，元气呢是指的我们人身体里最根本最核心的先天之气，复脉固脱呢更多的是一些急救的情况，比如说有一些身体非常虚弱，脉微欲脱呀，然后这个生命垂危之际，我想大家在一些影视作品文学作品里面都看到啊，其实那个是有这个人参浓煎，然后给它喂下去，然后救人于危急，这种情况下它是用到它复脉固脱的功效的。
0: 好的东西呢，就是大家都是慧眼识真金哈，都是很多朋友已经在咨询订购，然后三盒装如果售完了之后，大家就关注一下两盒装。我其实说句大实话，我是不太建议大家买一盒装的，因为你如果要吃，除非你说你就送人，然后你就只要是一盒，那我就不多说了。但是如果你是说还要兼顾一下自己吃，那就是我觉得应该是提板两盒装会对你会有帮助。因为是这样的，现在我们人到了这个时代哈，这个时代因为发生很大的变化，因为它的信息量太大了，然后呢我们的生活当中面临的各种各样的活动啊，包括旅游啊，包括很多活动，所以你会发现很多八九十岁的人他的精力都非常的旺盛，对吧？他的整个的活力都非常的旺盛，是真不一样。所以为什么在这个季节里面，在这个时候大家要特别注意把自己的气要补足，因为如果你的气不足的话会带来很多的问题。人的身体当中气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人之生死全赖此气嘛，对不对？气壮则生，气散则死，就是人的气是很关键的一个东西。你看我们说话，我在这边高丽跟大家说话，如果我的身体啊是虚的，其实你们从我的声音当中也是听得出来那种虚空的感觉，对吧？就是你去听一个人说话，有些人为什么我们形容一个人说话他是洪亮的，对吧？就是底气儿十足的，我们会这样去形容，对吧？然后有些人你听他说话那个声音是扁的，那个声音都没有气儿的感觉，其实都是跟身体当中这个我其实身体的这个基本的机能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到了什么年龄就做什么事儿，到哪个山头就唱哪个歌，对吧？我们到了年纪大的时候，我们就不跟小伙子去比了，我们自己就吃我们自己该吃的东西。我跟大家刚刚说了，我要讲我爸的那个故事。我爸是这样的，我爸超怕冷，我爸他现在快80岁了，他的体重也就是130来斤，你说他瘦吧，他有1.7米，他的体重是很轻的，对吧？130多斤，这是属于比较轻的一个体重了。然后他在冬天是特别怕冷的。自从我给他吃了这个之后，啊，自从冬天去年最冷的冬天，他老人家还冲出去跟朋友打牌。最冷的冬天，他以前是绝对不出门的，而且没啥事儿，就这样一个冬天过来了。哎，所以我就发现说，这个气儿补上去了是真不一样。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甭管你之前你的身体比如说有过特别大的问题啊，或者说是那个动了大刀子的，或者身体虚寒的这种，你如果说是通过好的这种天，因为它是天然的食材嘛，对吧？它不是说那种车水线啊，什么流水线这样生产出来，它不是这样的。如果你说你到了一定的时间，你想要滋补一下自己的身体，或者你的家人，你看着他慢慢慢慢的身体越来越一天天的越来越差，他那个脸色越来越黄，然后吃不下东西，没什么胃口。哎，很多人说，哎呦，你这说的偏了，你这跟胃口有啥关系？人的那个胃口，人的那个胃气儿，如果说是你没有那股胃气儿的话，你真的吃东西会吃不下。人的这个脾胃之气也是很关键的，脾胃的运化之气。所以我们说人的这个五脏之气，脾胃运化水谷精微，幻化成你身体的一部分。你说胃气重不重要？胃气是非常重要的。人的这个胃乃就是脾胃乃后天之本，这个本是什么意思啊？对不对？肾乃先天之本，脾胃乃后天之本嘛。这个本是什么意思？就是你的脾胃的运化的能力它得要有啊，你吃下去的水谷精微才能幻化成你身体当中的气儿的一部分呢，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说还是回到老祖宗总结，我要总结了，我因为我的直播快结束了，大家看着买吧，反正大组合也快没有了。三盒装我们今天是5折的价格，这个也快没有了，也能补货吗？补不了了，就连预约都没有了啊。专柜是3199，然后我们今天的价格是一盒装直播的价格再打5折，所以这个东西是真的非50多块钱一支，我觉得真的太划算了。因为你想想看，你有的时候你吃平均一天才7块多钱，你有的时候一杯咖啡，对吧？或者说是随便吃点什么东西，7块多钱就过去了。但你今天如果吃这个就真的不一样。哟，马上直播结束了，我要再把这个喝完，不能浪费了。那就是补五脏之气，它是可以安精神、定魂、破止经济、久服。注意了，这个东西要久服，你吃一回两回真的没啥太大的作用。 你要是吃一回两回，那就是电视剧里拍的那老爷子，对吧？他那个吊着一口气儿，为了见从老家从外地从城里赶回来的那个孙子，对吧？要见一面，那个就没意思了。我们说的是，现在咱们身体还好的时候，咱们把这个气儿给补起来，或者说是之前身体有过比较虚的时候，咱们现在趁想要调理身体，把它补起来。而且马上8月7号就立秋了，就到了我们秋令进补的时候了。今天8月2号，五天之后，确切的讲应该4天之后就是立秋的时间了。立秋之后整个的气候又不一样了，又要开始进行滋补了。所以这个东西是真的好，替大家最后好了一饮而尽了。什么滋味？甜甜的啊，因为它已经把火力都退去了，它在地底下长了18年以上，它已经没有燥火了。所以天气热可不可以吃？可以的，天热吃，暑天吃野山参叫做雪中送炭，然后天冷的时候吃野山参叫锦上添花。所以它其实是可以从3伏天一直吃到39天的。这扫码打电话，大组合那个3盒装好像已经是没有了，大家自己看一下，2盒装和1盒装还有现货，02151119900。
5: 一般情况下暑天呢、大伏天特别是暑热是上气的，像什么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
6: 哦，
5: 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6: 益气
5: 都是益气的。
6: 嗯，
7: 哦，
5: 暑热伤气的那点伤，暑天3伏天吃，
6: 嗯，
5: 对吧？还有冬天3、9天吃，
6: 嗯，都可以吃
5: 两个，对不对？
6: 嗯，
5: 暑天吃是雪中送炭，它暑热伤气嘛，它伤气我补气不是雪中送炭嘛？
6: 嗯，
5: 3、9吃，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
6: 哎，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
5: 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那就到3伏天跟3、9啊，这件野山参。
8: 人参呢，它最主要的贡献呢是补气。
6: 嗯，
8: 人参味甘，大补元气，大补元气是一个最重要的功效。说它补元气的这种要义是什么？
7: 人之生死全赖此气哦。
8: 是，
7: 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
8: 则死。那么人参呢，就是补这个气的。
6: 哦，
8: 补这种元气最本源的气，就是刚才说，气弱则衰，气散呢则死。你气有多弱，那么你的体质状况就是，就是一个什么状况？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

0: 如果你问我有没有一个地方既能满足你对韩剧浪漫的所有想象，又能吃得过瘾玩得尽兴，那我一定要带你认识一下韩国南部。这里是韩国人最爱的度假后花园，釜山、丽水、顺天、泉州，一条线串联起海风、古韵和烟火气，每一天都像走在韩剧画面里。坐上丽水海上缆车，在云端俯瞰碧蓝海面，登上五六岛天空步道，站在透明玻璃上，脚下就是汹涌的海浪，震撼又奇妙。游览李顺城广场，那里静静停泊着龟船，这是由16世纪朝鲜名将李顺城设计的传奇战舰，站在他面前仿佛能听见几百年前海战的号角声。甘川文化村五彩斑斓的房子像童话世界，随手一拍就是朋友圈爆款。白浅滩文化村依山傍海，被称为韩国的圣托里尼。海东龙宫寺是韩国唯一一座海边寺庙，海浪伴着钟声，宁静又壮阔。还有泉州韩屋村，穿上韩服走在700多座传统韩屋之间，仿佛瞬间穿越回古代朝鲜时代。乐安驿城则是活着的民俗村，走进去就像翻开了一本历史书。顺天湿地公园芦苇荡漾，候鸟成群，是摄影爱好者的天堂。坐上天空海岸列车俯瞰釜山的东海岸，晚上再到海云台吹海风看夜景，惬意到不想离开。海景酒店连住还特别安排了一晚特色韩屋，舒适又贴心，整整11顿特色餐，其中有6家是韩国官方认证的蓝丝带餐厅，相当于国内的黑珍珠级别，每一顿都是当地人也要排着队去吃的地道风味。那股浓郁的韩式酱香包裹着炭火的焦香，一口下去就停不下筷子。在浪漫帐篷小吃街感受最地道的韩式烟火气，当然伴手礼也不能少，我们会亲自制作秃山芥菜泡菜，整整1.5公斤，做好直接带走。这趟旅行的记忆不仅能留在心里，还能带回家慢慢回味。韩国的全罗南道、全罗北道保留了韩国最传统的历史文化和原生态自然风光，庆尚南道依山傍海，自然景观壮丽，也是李顺城将军当年统领水军的历史重地。釜山韩国第二大城市，兼具摩登都市的活力与海滨城市的浪漫，是韩剧取景地、电影殿堂和海鲜天堂的完美融合。这条线路市面稀缺，既有古都的深厚底蕴，又有海港的鲜活风情，是韩国人自己最爱的私藏旅行地。一起出发吧，去韩国南部吹海风、吃美食、穿韩服、看烟花，给自己一场浪漫的假日之约。
1: 你的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今天呢，我们又要带大家出去玩了，目的地是哪里呢？通过刚刚的短片介绍，大家也知道了，是韩国。那其实说起韩国，屏幕前的观众朋友肯定都听说过，但咱们韩国一般说起来想到的城市大概率是首尔，但是其实大家都知道首尔人挤人，而且它就是一个城市属性。你说我们大上海出去看哪个城市，可能还不如咱们上海的这个城市风貌好呢。所以很多观众朋友说韩国玩什么，我们告诉大家，其实现在有一条非常流行的私密的韩国旅游线路，这条线路呢人相对来少，但是旅游体验特别好。现在的很多背包客呀，很多的这种旅游爱好者啊，都在走这条线路，它就是韩国的南部。韩国的南部呢，它位于海岸线上，在海边，而且整个的风貌非常非常的淳朴和原生态，而且整个的南部啊，历史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再加上那里的美食特别的丰富，美景特别的丰富。 丰富，所以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去韩国南部旅游。今天呢，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的是目前市面上你真的找不到完全一模一样的第二条的市场独家的线路，就是在家玩韩国的南部，全罗南道、全罗北道，包括还有釜山这样的大城市也给大家带到了。所以这趟韩国之行啊，相信绝对和你想象当中的、和你以往去到的韩国都不一样，让您看到韩国最真实的一面，也是最好看的、风景绝美的一面。那为了给大家更好的介绍呢，今天也是请到了这条线路的负责人 Tina 来到现场。你好 ，Tina。
2: 你好，啊 ，Anseo。好，大家好啊！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个纯正的韩国的风韵的一个景点。到当地品正宗的韩式美食，看当地本土风景。
1: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来带大家先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项目去哪里。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我们今天是飞哪里呢？我跟大家讲，我们这条线路之所以区别于市面上很多的线路不同，就是因为我们飞到的这个目的地，它非常的省时省力，节省时间。
2: 是，
1: 我们今天从上海是直飞到钦州。
2: 对，
1: 钦州这个地方从上海出发只要2个小时就可以到达，对不对？
2: 是的，只要2个小时可以到达那个整个韩部的一个中部钦州。为什么选择这个航点？是因为它可以拉到南部的，比如说丽水、顺天，路程都非常的短，只有2个多小时就可以到了，直接路程比较短。所以说常规的旅游线路的话是没有办法去到这个韩国南部，而我们这一次的话可以带到韩国的南部。然后韩国南部我们这次有四大城各有特色。比如说我们会去到一个全罗北道的省会城市，就是泉州，它有代表性的一个城市。比如说有整个韩国的第二大城市釜山，还有釜山自己的美丽的景色我们也不会错过。包括我们整个一个海滨城市丽水，还有一个古城顺天，这个几个4个城市都代表了它不同的特色、不同的景色。
1: 所以
2: 整个一个我们选择了这样4个城市来给到大家去游览韩
1: 国。这4个城市可以说是各司其职，肩负着不一样的使命。
2: 对，
1: 你像釜山就是大城市，让大家看看韩国一些发达的城市。
2: 对，
1: 泉州看的就是这种
2: 省会，
1: 然后它很
2: 有
1: 历史风貌的，甚至我们的韩屋村都是带大家去看的，历史底蕴特别的浓厚。顺天和丽水看的就是自然景观，自然景观非常非常的丰富。
2: 是，
1: 那到底其实具体我们有哪些景点呢？我们给大家一一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2: 然后的话，我们比如说，我们可以展开来说，比如丽水，它是一个海滨城市。它首先呢，我们会去到它的一个城市的一个市中心，就是李舜臣广场和它的龟船这两个城市。我们会可以龟船呢，我们会入内参观。李舜臣呢是当地，就是说韩国的一个民族英雄，他以最大的一个战役就是以少胜多，13艘船。对抗200艘入侵者，然后以少胜多的一个决战，然后就是这个龟船，我们会可以入内参观，可以看一下当时它的一个船的构造是怎么样，也是当时保留了这艘船里面的内部结构都是保留下来了，这是一个非常有纪念意义的地方。然后我们会去到一个丽水的秃山公园，加上我们坐一个缆车，这个缆车就是从丽水的一个秃山公园的山顶上面坐缆车，可以横看到俯瞰到整个丽水城市的一个外貌，包括它的一个著名的一个李舜臣的一个大桥，就是我们视频里面看到的这个。然后它整个一个海岸线特别的漂亮，海水的也是非常清澈和蓝的。然后我们会去到一个丽水的一个小的一个景点，就是梧桐岛，它的特色就是一个生态的海岸性的一个景观公园。然后我们会在这里的话会坐到一个小火车，它这个小火车的同时也是一个海边的一个景观小火车，从坐完的小火车以后到达梧桐岛上面，然后我们会看到它的一个生态，比如像灯塔，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美景。然后包括下面的话，我们还会去到一个丽水的海洋公园，加上我们晚上会去到一个烟花秀，会看到整个一个晚上是这样子的啊。我们会吃完晚饭以后，大家正好出来，正好走走海边的海滨广场、海滨的路线，看看海滨的景色，包括我们会看到他们有个夜市，也可以兜兜逛一下。最后我们在它的海滨公园这里呢，海滨大道这里会看到它晚上的一个烟花秀。这里提一下，它不是每天都有的，我们是特别安排的，周末的时候要卡它，周末的时候它才会有这个烟花秀的。然后的话，我们还会当地有个特色，就是它的一个泡菜。 它的泡菜你明显看觉，它的图片上看觉跟你常规看到的韩国其他的泡菜有点不一样，它是一个芥菜的一个泡菜，也我们也会给大家一个，就是市面上你们可能大家比较看的就是视频里面那种白菜的那种泡菜，而只有在这个地方它有自己的特色，它有一个芥菜的泡菜，这个我们会给大家做一个体验，自己制作一下，然后而且免费赠送给大家，可以带回来。然后我们还会去它的那个艺术公园，它的艺术公园的话，它是一个打卡的非常好的一个美景打卡地，有很多的艺术品的雕像，我们可以在跟合影拍照。好，然后我们会去到釜山这一块的话，它有自己它釜山当地特色景点，我们也一个不落啊。包括它的文化村，它看着整个图片看上去就像有没有像意大利的五渔村的一样的感觉，它同样是海滨城市，五颜六色的房子非常的漂亮，包括刚刚有视频有介绍到它的一个唯一一个在海边的一个寺庙，它有600多年的历史，我们会去看一下。包括最配有特色就是它也比较昂贵的一个，我们也是含在内，它有个海云台的海滨列车，这个是非常的优美的，因为是背靠山面朝大海，我们保证每一个人的都是座位都是面朝大海的一个，这个我们会走一下釜山非常著名，很多人去釜山必打卡的必去逛的这个就是这个地方，包括它的太宗台一个悬崖的一

0: 还可以去买
1: 购物，买逛逛街，逛逛都是可以的。
0: 在看画面当中这每一帧镜头的时候，在想，
1: 我们现在视频上面看到这个镜头呢，就是一个我们的五六岛的天空步道。你看，整个一个插出去的一个的更近距离的跟海边能够合个影。嗯，然后我们会去到顺天，因为顺天是一个古城啊，它整个一个城市的一脉相承，大概有1000多年的历史。所以说它这里有个乐安驿城，它是一个活着的古城。你看它这个城市的话，整的一个就像很多，你看非常熟悉。你看到一些韩剧，特别是古装韩剧的时候，都是在这里取景拍摄，而且它不单单是一个取景地，
0: 大长今什么的那种。
1: 对对对，它不单单是个取景地，它甚至有当地居民就是住在里面。哦，它就是整个一个特色，就是茅草屋的一个特色，
0: 相当于咱们这儿的横店。
1: 啊，对，但是它里面还有是住居住的居民，它就非常一个活着的一个古城，非常有特色。你看，觉得一个穿越的感觉，对不对？包括它那个顺天，还有一个韩国最大的湿地公园，
0: 还是世界遗产呢？
1: 对，是世界遗产。然后我们会走那个看我们的木栈道，走到湿地公园的里面内部，我们会看到他们五颜六色的一个湿地，然后鸟类珍奇的鸟类都会可以看到。
0: 所以这个顺天也是很有乐趣的。
1: 然后我们在泉州有一个大特色，第一，我们会在韩屋村里面给大家安排一个韩服的体验，哎，穿一下一韩服，我们免费提供，大家可以拍拍照，打个卡。在韩屋村，这个韩屋村的话也有100多年的一个历史，整个一个韩屋村的话也是一个取景地，很多比如说韩剧里面有取景的地方都是这里，包括广寒楼的院，这也是泉州的一个古建筑，一个古建园林，它包括一个春香传就在一个取景地，也是在这里的，哎，就在这里。然后整个一个我们四个城市的话，涵盖了就是它的古城、文化、海滨，包括它的美食，都是涵盖在内，比较纯正的一个韩国的一个整个一个景点。
0: 那我想问一下，听到我们的吃住怎么样呀？
1: 吃住的话，我们在这里啊，吃的话，我们不但是安排的是当地的特色餐，而且我们当中有6顿餐，我们是全韩餐的，当中有6顿餐，我们是精选了当地的蓝丝带餐厅，我们可以解释一下，
0: 就不光是特色餐，
1: 对，
0: 还是精选餐厅，
1: 精选餐厅。
0: 什么叫蓝丝带？
1: 蓝丝带的话是当地就是评选的，我们这里有解释一下，因为韩国当地的餐厅，如果你比较得到当地人的认可的话，他会评，每一年都会评这个蓝丝带，就相当于类似于我们的一些评选是一样的道理，他会得到一些当地人认可。而我们这一次
0: 被称之为韩国的米其林嘛，
1: 对，韩国的米其林。然后我们这次有6家都是用的当地的比较口碑比较好的蓝丝带餐厅，特别还有一家的话升级的是红丝带餐厅。红丝带餐厅什么？它更好一点是在蓝丝带基础上，说明他的家的某一个菜在这个行业里面都非常的突出，所以说它会被评为红丝带，
0: 所以就
1: 这个在旅游团里面是比较少的，
0: 就有点那种米其林黑珍珠的感觉，
1: 是，
0: 对不对？
1: 是这个道理，对的。
0: 而且据说这些所有的6家餐厅全部都不是接待团餐的，
1: 对，
0: 都是那种社会属性的，
1: 就是本地人的，他们可能自己评选来比较好的一些餐厅，而且不是普通的餐厅，我们给大家品尝当地的韩国美食。
0: 是的，要不就不吃，要吃咱就吃的鼎鼎
1: 好啊。是的，
0: 来，那住宿呢？我们的酒店选的怎么样？
1: 住宿的话，我们也
0: 是，会不会很累啊？每天换酒店啊，这种的。
1: 没有，没有，我们那个住宿的话是这样子安排的啊。我们这一次的住宿的话，我们连住就是丽水这里，因为是海边城市，我们连住2晚，而且给大家海景房。
0: 海景房。
1: 在釜山这边的话，我们也给他2晚连住的海景房，而且还有1晚。你到了韩国，是不是要住一下这个特色的韩屋？在这个韩屋，在首尔的一个晚上基本上就要6000块钱一个晚上。
0: 哇，这么贵！
1: 对，在这样的一个韩屋的话，我们会在泉州给大家体验一个晚上。
0: 而且观众朋友你知道吗，因为我们住的都是海景房，然后那边应该是太平洋，对不对？
1: 对对，
0: 那边的海景，海是非常蓝的，海景特别的好看，所以咱们躺在酒店推窗就可以看到蔚蓝的太平洋的海岸线，非常非常的美啊。那关键是聊到重点，咱们的团期和价格了。我们说去韩国，很多观众朋友也知道，其实去韩国这个消费啊各方面也不低也不便宜，咱们今天给大家整整6天的行程，价格方面只要6499元，
1: 是，
0: 但这个价格相当于是一价全包了，
1: 对，
0: 对不对？
1: 一价全包。
0: 然后出发的日期也特别好，因为我们毕竟玩韩国南部，
1: 对，
0: 并且韩国南部都是海边，所以一定是天热一点会比较好玩，夏天去最好的一个季节。我们是8月22号和9月12号2个团期，正好这个时候又没有那么热，
1: 对。
0: 但是呢，该看到夏天的那种海边的阳光明媚的景色，您都可以欣赏得到。 6499元，我们说了一价全含，上海青州的直飞往返，全程29个人一个团，
1: 对，
0: 全程引流领队，再加当地的一个品质导游，然后呢，房间住宿也都很好，都是海景房啊，餐是全含的，还有6顿特色餐，深度游玩的这些大交通小门票全部都给大家包含，特色体验全程拉满，逛吃都给你考虑的方方面面很周到，
1: 而且比较。特别的是一点是我们这个整个一个行程的话是得了当地全罗南道全罗北道包括釜山旅游局的一个官方认证的，他们的 logo 是直接可以印在我们的这个板子上面的，因为这个是非常不是所有的线路都能得到当地的旅游局的认证，这个是直接给到我们一个官方认证的，
0: 是的，所以就是官方推荐的旅游线路，这也是为什么搞一开场就告诉大家一模一样的线路你在市场上可能找都找不到，只有我们今天春秋旅游独家能够给大家提供出来，6499现在只需要100元的预付款来享占席位，想去几个人我们定几个100元啊，抓紧时间，02151199000。

0: 您此刻追寻何方？清凉明亮的大海，2000多座岛屿与广袤无垠的潮滩，以及绿意盎然的森林，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快乐胜利。这里是全罗南道，随着风的轨迹一路向前，所到之处着眼望去，各处尽展千年壮丽景观，历经岁月的积淀，为大自然更添一份深邃。一步两步，步步轻盈，身心自得舒适。
1: 如果你问我有没有一个地方既能满足你对韩剧浪漫的所有想象，又能吃得过瘾玩得尽兴，那我一定要带你认识一下韩国南部。这里是韩国人最爱的度假后花园，釜山、丽水、顺天、泉州，一条线串联起海风、古韵和烟火气，每一天都像走在韩剧画面里。坐上丽水海上缆车，在云端俯瞰碧蓝海面，登上五六岛天空步道，站在透明玻璃上，脚下就是汹涌的海浪，震撼又奇妙。游览李顺城广场，那里静静停泊着龟船，这是由16世纪朝鲜名将李顺城设计的传奇战舰，站在他面前，仿佛能听见几百年前海战的号角声。甘川文化村五彩斑斓的房子像童话世界，随手一拍就是朋友圈爆款。白浅滩文化村依山傍海，被称为韩国的圣托里尼。海东龙宫寺是韩国唯一一座海边寺庙，海浪伴着钟声，宁静又壮阔。还有泉州韩屋村，穿上韩服走在700多座传统韩屋之间，仿佛瞬间穿越回古代朝鲜时代。乐安驿城则是活着的民俗村，走进去就像翻开了一本历史书。顺天湿地公园芦苇荡漾，候鸟成群，是摄影爱好者的天堂。坐上天空海岸列车，俯瞰釜山的东海岸，晚上再到海云台吹海风看夜景，惬意到不想离开。海景酒店连住，还特别安排了一晚特色韩屋，舒适又贴心，整整11顿特色餐，其中有6家是韩国官方认证的蓝丝带餐厅，相当于国内的黑珍珠级别，每一顿都是当地人也要排着队去吃的地道风味。那股浓郁的韩式酱香包裹着炭火的焦香，一口下去就停不下筷子。在浪漫帐篷小吃街感受最地道的韩式烟火气，当然伴手礼也不能少，我们会亲自制作秃山芥菜泡菜，整整1.5公斤，做好直接带走。这趟旅行的记忆不仅能留在心里，还能带回家慢慢回味。韩国的全罗南道、全罗北道保留了韩国最传统的历史文化和原生态自然风光，庆尚南道依山傍海，自然景观壮丽，也是李舜臣将军当年统领水军的历史重地。釜山韩国第二大城市，兼具摩登都市的活力与海滨城市的浪漫，是韩剧取景地、电影殿堂和海鲜天堂的完美融合。这条线路市面稀缺，既有古都的深厚底蕴，又有海港的鲜活风情，是韩国人自己最爱的私藏旅行地。一起出发吧，去韩国南部吹海风、吃美食、穿韩服、看烟花，给自己一场浪漫的假日之约。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这条线路其实很多顾客非常的喜欢、
2: 啊、对，
1: 因为他刚我还在跟听仔聊，他不像很多传统意义上的韩国人挤人，
2: 是
1: 充满了商业
2: 气息，它是一个度假型的、
1: 嗯、而充满了让你买买买买特产买伴手礼买各种东西。
2: 对，
1: 人家这个是什么，是一条更加的私密的啊、嗯、韩国人周末度假去哪里，
2: 是
1: 去韩国南部、
2: 就是、这里，对，
1: 就是去这些地方，
2: 它就是韩国那些人的后花园。
1: 对、嗯、甚至是现在很多的背包客，他们想要了解一个国家真正风土人情、真正的历史文化底蕴、嗯、真正的这些风光的话，人家就会走这条线路。它相对来说更加的私密和小众
2: 一些。对，
1: 那很多观众朋友说，今天6499这个价格划不划算？我们跟大家讲太划算了。首先第一点，市面上一模一样的线路，对不起，你找不到第二条。
2: 对，
1: 这个是春秋独家的一个线路。嗯。第二点就是6000多，咱出国玩6天，嗯，这个性价比其实是非常高的。首先
2: 是
1: 光往返，比如说以釜山为例啊，咱们不飞首尔，咱不是飞釜山，
2: 我们可以看一下
1: 光往返釜山的机票现在多少钱？
2: 3000。
1: 现在什么基建、燃油都在涨价，多少钱？
2: 就现在目前啊，你可以拿个手机啊，自己去搜一下，嗯、因为我是也是现场搜的，就是同样这个日期，我们可以看一下啊，现在的话，买机票至少是3500块钱以上，
1: 光一个往返机票，
2: 光一个往返机票就是3500块以上，
1: 那就等于说我们6400多块钱的团费，光机票一大半
2: 就一半就没有了，对的。
1: 然后我们刚刚不是说住一个韩屋吗？
2: 对，
1: 韩屋如果你去首尔住，
2: 很贵，对的，
1: 5000-6000块钱一晚，
2: 对，
1: 那一个人又合到2000-3000块钱，
2: 是
1: 压到一个人身上，
2: 对。
1: 所以你光这个住宿、光机票、光机加酒，6000多块钱，
2: 对，
1: 6天一个人可能都搞不定。
2: 对，
1: 我们今天是6000多块钱一家全包，然后我们再给大家看看这个，
2: 是
1: 这个是只有两个地方，
2: 对。这是两个地方，因为市面上你可以看到，这个市面上的广告大家可以看搜得到啊。但凡去过韩国都知道的，韩国的消费并不便宜，对不对？然后的话，一般性两个城市，我们如果去过釜山，再加另外一个城市加庆州，两个城市5天就要6000多块钱，而且是5天的。比如说，一般济州岛再加上那个釜山这边的话，基本上也要6000多块钱。我们都把价格都打在这里的，这就是市面上的一些广告宣传广告。
1: 哎，那你看看我们，
2: 但是我们这一次一次打卡4个城市，4个城市都有不同的自己的特色。
1: 这个走法玩法啊，是韩国你说釜山旅游发展局，
2: 对，我们是可以把这个旅游局的logo 打在我们的产品上面的、
1: 啊、这全部都是当地的官方旅游局、官方认证、官方推荐的一个线路走法，包括哪些景点该去，哪些景点值得去，
2: 是
1: 都是当地旅游局推荐我们的，
2: 对，是的、
1: 然后呢，我们今天是青州直飞往返，
2: 是
1: 啊，托运行李都给大家准备了，人数呢我们也是29个人一个人封顶、
2: 对，
1: 然后呢海景房釜山丽水的海景房各2晚连住，也就是4个晚上您都是住海景房的，
2: 是
1: 剩下1个晚上住哪里，住这个特色韩屋、这个韩屋可贵可贵了，最主要是感受当地的一个风土人情嘛， 对吧。然后用餐呢，我们包含了1顿红丝带餐厅，5顿蓝丝带餐厅，餐餐全含的基础上6顿非常棒的特色餐，
2: 是
1: 都是当地的有点米其林那种感觉的这个评级的餐厅的啊、都是社会餐厅，深度游玩的项目也非常的多，特色体验全程拉满，关键是这条线路走法非常非常的特别。首先大家都知道韩国的影视剧还是比较火的，这个韩剧
2: 对
1: 女生都爱看啊，我告诉你韩国影视文化这些影视剧的取景在哪里，就在我们今天去的
2: 很多都在顺天，特别是一些古剧或者古装剧、很多都是在顺天那边拍摄的，
1: 是的，
2: 比如说像这时候比较有名气的、比如这个就是李舜臣那个将军的一个那个电影、纪念电影，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也可以去，他就在顺天拍的
1: 所以说我们今天就可以看到
2: 是
1: 韩剧画面当中还原的景象、
2: 对的。
1: 然后再来呢给大家看这条线路
2: 丽水
1: 有多么的这个
2: 受欢迎，在大家可能在网上可以搜到一些、比如说韩国的丽水的一个海滨小城市，
1: 你看
2: 但是它的风景非常的优美，
1: 可以去丽水看日落、我们今天没有海景房，
2: 对，
1: 是不是在酒店里边都可以看到最美的日落，
2: 比如说它的那个缆车、海滨缆车，
1: 然后你看99%的人99%的人不知道的浪漫海滨小城宝藏城市丽水，比首尔惬意，比济州岛多了一份文艺的海滨浪漫。
2: 对，
1: 所以你光看到这些字眼，你就很想去感受一下那种风光，
2: 是的，
1: 对不对？哎，你看韩国本地人都在去的，30公里海岸线加70万坪芦苇荡，随手一拍都是电影画面，
2: 是
1: 治愈值拉满。所以今天整个的这条线路不是它不火，而是可能您不知道。那很多观众朋友说，哎，这个体验方面呢，我们有特色体验，
2: 对不对？有的，我们还给大家安排了当地的一个韩式的一些特色的一些体验。
3: 我们的特色体验在这里啊，在这里，
2: 在这韩特业，因为我们去到了韩国，一定要体验一下当地的特色。比如说，我们有坐到乌通道，就刚刚有说的海滨的一个小火车，这个我们会体验一下，坐到这个，因为可以一路看它的一个海滨的一个风景，
3: 不用再单独买票了，
2: 是，不用单独买票。然后我们比如说，我们还含了丽水的一个缆车，就是一个空中的缆车，就是我们也可以给它俯瞰整个丽水的一个城市，包括韩屋村的一个韩服的体验，哎，可以换上当地民族的服饰，然后拍拍一个美美的照。包括我们看到晚上一个烟花秀，这个烟花秀也是要卡那个时间的，每一周的周末才会有，我们也是给大家安排好去看到这个烟花秀。然后比如乐安驿城，这个我们跟大家去游览它的一个古城的保存的非常完好，它整个有600多年的一个历史。然后我们还会手工做一个泡菜给大家带回去，不但让你体验怎么做，然后还给你带回去。
3: 是的，所以综上所说啊，观众朋友，我们这样行程还是乐趣非常丰富的，景色多，美景多，还有美食，还有高端的海景住宿在等待大家。所以综上所述啊，6000多块钱玩6天，每人每天也就1000出头，
2: 是
3: 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毕竟咱们是一家全韩嘛。
2: 对，
3: 最重要的是我们今天带您看看不一样的韩国。
2: 是，
3: 如果您对韩国心动已久，想说哎呀，欧洲我也玩了，哎呀，很多这些发达国家我也看了，咱们家门口隔壁的小邻居韩国，
2: 对，
3: 这小兄弟咱还没去过，
2: 2个小时就能飞到，非常的轻松。然后我们整个一个直飞2小时就到，而且我们整个航班也安排的非常好，是白班机，
3: 是
2: 白班机的航班，不是跨红点的夜航班，
3: 是的，
2: 是白班机直接飞过去，玩足6天。
3: 哎，我是感觉如果真的想去韩国的话，就要走这种路线，这种哎不是为所有人知道，但是景美吃得好。住得好，然后呢风土人情历史底蕴又是比较浓厚的，而且还有绝美的海岸线可以看，又能结合了度假的属性。我们今天两个团期分别是
2: 8月22号和9月份。如果是8月22号的可能还能带小孩啊一起去
3: 啊，是的。
2: 如果9月12号的话也是可以的，
3: 哎，所以温度都正好舒服，不冷不热，然后呢再加上那个时候海岸边海岸线上风景美极了，赶紧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出行，抓紧时间，100元只是意向金预付款，先来抢占自己的席位，02151999000。
0: 随着四季的更替，为您带来不同的欢乐与感动。全罗南道，大自然之州，自然创造的每一条道路，怀抱着新族气息。鲜活生动的历史，慢慢积淀数百万年的时间与生命。

0: 绽放出艺术之花，保留至今，让人们感受其背后风采的美丽的文化。尽管一切皆已久远，却是一切起始之地。全罗南道历史之州。
1: 如果你问我有没有一个地方既能满足你对韩剧浪漫的所有想象，又能吃得过瘾玩得尽兴，那我一定要带你认识一下韩国南部。这里是韩国人最爱的度假后花园，釜山、丽水、顺天、泉州，一条线串联起海风、古韵和烟火气，每一天都像走在韩剧画面里。坐上丽水海上缆车，在云端俯瞰碧蓝海面，登上五六岛天空步道，站在透明玻璃上，脚下就是汹涌的海浪，震撼又奇妙。游览李顺臣广场，那里静静停泊着龟船，这是由十六世纪朝鲜名将李顺臣设计的传奇战舰，站在他面前，仿佛能听见几百年前海战的号角声。甘川文化村五彩斑斓的房子像童话世界，随手一拍就是朋友圈爆款。白浅滩文化村依山傍海，被称为韩国的圣托里尼。海东龙宫寺是韩国唯一一座海边寺庙，海浪伴着钟声，宁静又壮阔。还有泉州韩屋村，穿上韩服走在700多座传统韩屋之间，仿佛瞬间穿越回古代朝鲜时代。乐安驿城则是活着的民俗村，走进去就像翻开了一本历史书。顺天湿地公园芦苇荡漾，候鸟成群，是摄影爱好者的天堂。坐上天空海岸列车，俯瞰釜山的东海岸，晚上再到海云台吹海风看夜景，惬意到不想离开。海景酒店连住，还特别安排了一晚特色韩屋，舒适又贴心，整整11顿特色餐，其中有6家是韩国官方认证的蓝丝带餐厅，相当于国内的黑珍珠级别，每一顿都是当地人也要排着队去吃的地道风味。那股浓郁的韩式酱香包裹着炭火的焦香，一口下去就停不下筷子。在浪漫帐篷小吃街感受最地道的韩式烟火气，当然伴手礼也不能少，我们会亲自制作秃山芥菜泡菜，整整1.5公斤，做好直接带走。这趟旅行的记忆不仅能留在心里，还能带回家慢慢回味。韩国的全罗南道、全罗北道保留了韩国最传统的历史文化和原生态自然风光，庆尚南道依山傍海，自然景观壮丽，也是李舜臣将军当年统领水军的历史重地。釜山韩国第二大城市，兼具摩登都市的活力与海滨城市的浪漫，是韩剧取景地、电影殿堂和海鲜天堂的完美融合。这条线路市面稀缺，既有古都的深厚底蕴，又有海港的鲜活风情，是韩国人自己最爱的私藏旅行地。一起出发吧，去韩国南部吹海风、吃美食、穿韩服、看烟花，给自己一场浪漫的假日之约。好的，听见现在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我们的订购速度非常快，因为这条线路真的是太与众不同了。港澳其实自己私下也去过韩国很多次，但是这条线路还真的没玩过，没走过。但是韩剧我特别爱看，
2: 对，
1: 韩剧当中很多的取景地啊，其实都在这条线路当中。
2: 是的，
1: 而且我们都知道，其实在釜山那边那个海岸线特别特别的绝美啊，尤其到了夏天，那都是韩国人自己去度假呀。然后包括其实我也看过很多的韩剧，也是在海边取景的。
2: 是的，
1: 哎呦，景色真的都好看得不得了。所以很多观众 人朋友说，哎，我也想去韩国玩玩，
2: 嗯，
1: 又呢不想太累，也不想人挤人，嗯，也想看点韩国真实的当地的风土人情，
2: 是
1: 韩国的一些自然景观，那大家就可以走这条线路。那你又想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的话，这条线路也非常的适合。为什么？因为我们这条线路呢，4个晚上都是住在海景酒店当中的。
2: 嗯，
1: 你比如说釜山海景酒店连住两晚，还有丽水，对不对？
2: 对，
1: 丽水
2: 也是连住两晚的海景房。
1: 嗯，然后在那个釜还有一个我们是
2: 住的韩屋，还有一个我住的韩屋，对，在泉州这个地方就叫做韩屋。
1: 嗯，哎，住韩屋，所以说5个晚上住宿都很高的一个标准哦。
2: 嗯，
1: 再来就是我们的餐吃的也特别的好，
2: 对，
1: 顿顿餐全韩的基础上，嗯，韩餐大家都挺喜欢的，对不对？包括上海不是有一个韩国那个小吃街嘛，对不对？
2: 对，
1: 在长宁那边，所以其实我们那边很多的这个美食都是在当中给到大家的。我们来给大家看看餐都有哪些，好不好？
2: 嗯，
1: 餐不光让大家吃的是当地人都很喜欢的社会餐厅，嗯，而且吃的是带评级的。
2: 对，
1: 评的是什么级呢？蓝丝带，韩国版的米其林，
2: 是的，
1: 对吧？
2: 对，
1: 我们这全是蓝丝带啊。嗯，比如说泡菜猪肉，
2: 嗯，
1: 还有鸟巢泥鳅汤，
2: 对，
1: 海鳗汤哦。这个还真不是在任何地方都能吃得到的，
2: 是的，
1: 真的要到一些特色的海边地方才能够吃得到的。然后南门雪米肠，很多观众朋友说人家都是蓝丝带，这个怎么是红丝带？
2: 对，
1: 什么意思？
2: 红丝带的话，它是在这个蓝丝带的基础上面，说明它的整个餐厅的品质是不错的。而且在这个基础上，这道菜的话是整个在这个行业里面是一个翘楚，拔拔尖的，它才能得到红丝带。
1: 哦，
2: 等于是，
1: 然后
2: 包括泉州的一个拌饭，
1: 哎，
2: 泉州拌饭，对不对？大家很熟悉泉州拌饭。嗯，
1: 是的，
2: 然后可能上海有些餐厅也就是直接就叫泉州拌饭。
1: 嗯，
2: 让我们到了真正的泉州的地方去品尝一下它本土的最正宗的一个拌饭。
1: 是的。嗯，除此之外呢，你看住宿的部分，嗯，这就刚刚说的品质住宿。
2: 是，
1: 首先呢，在丽水我们是住海景房，
2: 是
1: 推窗就能看见蔚蓝的海岸线，看见这样的大海，你说是不是心情都很好？
2: 是，
1: 你别说出国了，你现在在国内住海景房价格也都不便宜的啊，尤其到了夏天都是旅游旺季。
2: 嗯，
1: 然后就是我们釜山
2: 也给海景房。嗯，
1: 你知道吗？上海就是那他们首尔的年轻人，
2: 嗯，
1: 想要去度假，想要家庭旅行，都是首选釜山的，
2: 是，
1: 对吧？我们海景房又给大家两晚连住，
2: 对，
1: 然后泉州住了一晚特色的韩屋，
2: 是。
1: 虽然我们是在泉州住的，但你知道这种韩屋啊，如果说是到了首尔这种地方去住一晚韩屋多少钱？
2: 对，因为如果是换个地方的话，首尔这种的话，一个晚上如果要去住一晚的话，就可能要6000块钱左右人民币。
1: 一个韩屋，嗯，折合人民币就6000多，
2: 是。
1: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整个的住宿的标准也是拉得特别特别高的啊，
2: 对，
1: 档次很高。然后与此同时呢，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线路走法。
2: 嗯，
1: 我们是从上海直飞到青州，
2: 2个小时，而且是白班机。啊，我们往返都用的是白班机，
1: 对，
2: 不用红眼航班。
1: 是的。
2: 然后的话，从青州直飞到青州以后，我们直接就可以到丽水，
1: 因为青州这边拉车非常非常的方便，
2: 就2个多小时就能到达丽水。为什么先去丽水？
1: 啊，
2: 因为我们这天要卡一个时间，卡一个周末，嗯，给大家看一个它的海滨的一个烟花秀。
1: 嗯，
2: 因为它这个只有周末有，平时就没有。
1: 哦，啊，
2: 就我们说要可以卡这个时间，
1: 啊，夜间烟花秀，
2: 夜间的烟花秀。
1: 然后在丽水还可以看什么？
2: 还可以看到比如李圣臣广场，包括它的归船，有它的一个历史文化在里面。
1: 嗯，
2: 包括它的一个生态的一个海滨小岛，比如说梧桐岛，我们会坐它的一个海滨小火车。
1: 哦，
2: 啊，进去，然后自己可以在这个小岛里面走走看看，非常的悠闲。因为我们整个我说的是个度假型的，不是很赶，是个度假型的一个行程。
1: 嗯，好，
2: 不用你们去赶行程。
1: 是的。嗯，下一站呢？从
2: 下一站的话，我们会去到一个釜山。
1: 嗯，
2: 釜山的话也是看看它的一个海滨的，比如说它有个文化村，就像一个五渔村一样的五颜六色的一个房子，就是在它的海边。
1: 哦，
2: 然后比如说它海边的一个最老的一个海边的一个寺庙，比如说是龙宫寺。
1: 嗯，
2: 包括海滨的列车。这也是釜山最大的一个特色，每个人到釜山以后都要去打卡这个一个海滨列车，因为它整个是沿海岸线可以看到。
1: 哦，
2: 而且保证每个人的车位都是面朝大海的。
1: 哦，嗯，太好了，你看这种小交通都给大家包含了，
2: 是，
1: 都不用额外的花钱。
2: 对，然后我们会去到一个古城，就是顺天。
1: 嗯，
2: 顺天我们会看到它的一个古城乐安驿城，它有个600多年历史的一个乐安驿城的古城。
1: 好多韩剧在
2: 这里取景。它是一个，对，你看它的房子完全就不一样，它里面是像茅草屋一样的。你一下子看到这个镜头，你会想到很多穿越剧也好，韩剧的古装剧也好，很多的取景地就在这里。
1: 而且据说进去之后，大家还可以体验很多的这种民俗的活动。
2: 对，大家可以在里面兜一兜、逛一逛、拍照打卡，感受一下穿越到韩剧的一个感觉。
1: 哎，
2: 然后我们还会去到它一个世界文化遗产。 产，就是它的一个湿地公园，然后我们会走按照它的木栈道走到里面去体验一下，然后我们会去到一个全罗北道的一个省会城市，就是泉州，哎，比较出名的一个地方，因为像我们就平时听到的泉州拌饭就是这个地方，哎，特产。然后我们会去到一个古迹韩屋，也会拍摄。为什么我们有时间？为什么有时间在这里可以体验一个韩服的体验、换装的一个体验？因为我们直接就住在这个韩屋里面。哎，对的。
3: 所以大家拍拍照片也是很出片的啊。
2: 是。
3: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看我们整趟行程啊，是囊括了自然的绝美的海边风景、南部的一些民俗风情，还有一些历史文化底蕴的东西，所以基本上是可以更全面的可以了解韩国这个国度。总结一下我们的这个行程啊，首先我们今天是由多地。在行程当中，全罗南道、全罗北道以及釜山，
2: 各三个地方的一个旅游局的官方的一个认证，对的，我们给到我们的。
3: 是的，走哪里呀、玩哪里呀，那都是官方推荐过的。交通呢，我们上海青州直飞往返，
2: 2个小时就到。
3: 人数方面，我们是29个人一个团。住宿方面，刚刚给大家介绍了5个晚上都住得很好。
2: 是。
3: 用餐呢，全程韩餐，6顿特色餐都是蓝丝带、红丝带的啊。
2: 对。
3: 这个餐吃的特别特别棒。深度游玩方面，这些。该含的甚至别人可能要收自费的我们全部都帮大家包含了啊、特色的体验什么突山的芥菜泡菜 DIY 呀、丽水的夜间烟花秀呀泉州韩屋村韩服的换装体验呀这些特色体验也都送给大家逛吃方面买买买方面乐天的免税店、这些其实都有
2: 了包括那个青州的那个清安街、那个
3: 长安街，
2: 包括那个海鲜市场，包括小吃街，也是都可以逛到。从小吃到免税到那个市场都会安得到，每个都不重样。
3: 到这种接地气的烟火小吃，我们全都给大家安排了，让您真正全方位的去体验韩国这个国度。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手速要快一点。我们今天的团费是6499元，
2: 是
3: 发团日期有2个，一个是8月22号，带孩子想要暑期的这个团期可以。
2: 对，
3: 如果你说我想避开这个暑期，
2: 可以9月12号。
3: 9月12号这个团期也很好，因为温度又舒服。然后呢？夏天该看到那些海边的景色呀，你一个都不拉都能感受得到的啊！来，抓紧时间，100元就是一箱金，先来抢占席位，02159900。

您此刻追寻何方？清凉明亮的大海，2000多座岛屿与广袤无垠的潮滩，以及绿意盎然的森林，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快乐圣地，这里是全罗南道。随着风的轨迹一路向前，所到之处着眼望去，各处尽展千年壮丽景观，历经岁月的积淀，为大自然更添一份深邃。一步两步，步步轻盈，身心自得舒适，

0: 朋友，大家还真的是很有眼光啊！大家对这条线路的接受度是非常非常高的。现在两个团即将全部满员了，所以大家今天手速一定要快一点。我们100人就是个意向金，我们去几个人就可以下几个订单，抢几个席位。刚刚我还在跟 Tina 聊，她跟我说自己去过的同事，他们的好评都非常高。
1: 是的，因为他，因为我也是询问他们，因为他们现在就是在那个韩南的地方，就在游玩。然后的话，他们也给到我很多的反馈，他说这个地方风景真的很美，然后也拍了一些视频，拍一些照片回来，就是非常的好看的，感觉这个地方是非常值得去游览一下。你可能去过很多次韩国，你每一次可能去的都是一些大城市，对不对？然后很难走到这样一个小城市，第一，它自由行不方便。我们因为是飞到钦州以后直接拉车，大巴车的话2个小时就到了。如果您自由行的话，其实也并不方便。所以说很多的话，团队都是不去这个地方，自由行也没去到这个地方。其实这个地方的话，既有自己韩国本土的韵味，而且比较正宗的一个韵味，然后也不像大城市的人那么多，然后特别适合休闲度假的一个方向。
0: 是的，而且这条线路其实在韩国当地据说非常非常的火爆。
1: 对，是的，
0: 那都是私藏的小众旅游线路，但是据说大家就是冲着它人少景美，环境好，空气好，景色好，大家都愿意去那里度假啊。那其实我们这样行程呢，虽然是去韩国，但我觉得更像是把一场度假和一场出国游结合在一起。因为我们今天海景酒店就住4个晚上，
1: 是，
0: 所以你可以抱着这种去海边度假的心态，
1: 是，对，
0: 然后呢体验到不同的语言，不同的风土人情，
1: 还有美食，
0: 美食都可以让大家感受到。
1: 是的，
0: 所以既有出国的乐趣，又有度假的休闲和放松，全部都结合在这一趟行程当中。而且我们的价格其实说实话，6天啊，6000来块钱也真的不贵。
1: 对，
0: 你现在，我刚刚还在跟他们开玩笑，我说你现在去一个海滨城市，海边去三亚呀，去青岛呀，你去玩玩，可能也要花这个钱的。
1: 对，
0: 但今天我们是去到韩国。
1: 对，
0: 韩国毕竟还是一个另外的国家，
1: 它的物价比较还是相对，在去过的人都会知道韩国的物价还是比较贵的，包括它的机票也好，住宿也好，它的物价并不便宜。但是我们这一次的话，6499一个价格可以玩足6天，我们不用红眼航班，就是白班机，玩足6天的。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啊，抓紧时间，我们还有最后的1分多钟了。100元就是一个意向金预付款，只要您对这条线路比较感兴趣，有点想心动，想去玩一玩看一看的，先把名额抢占下来，后续我们会专门的跟您对接行程，有任何的不喜欢不满意，签订合同前100元随时好退的啊，抓紧时间去几个人下几个100元订单，021511990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2: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过了小暑，紧接着就是大暑，天气呢是一天比一天热，而且呢这种闷热潮湿的感觉好像久久没有散去。在这个季节里面啊，大家一般来讲呢就是穿了真丝之后别的面料就不想穿了，因为真丝的面料确实它的亲肤度太好了，穿着在身上的时候那种氨基酸蛋白质跟我们整个的皮肤的亲和度也都特别特别的好。那今天给您带来的这款产品，它原来我们原本哈，就我上身的这个衣服，我们的新品会直播价格是599，我们今天直接在首发的时候就给大家直降了149，相当于今天虽然是首发，但其实已经做到了特卖的价格。奥美丽这个品牌呢，在东方购物已经有一些年份了，然后有些朋友呢是盯着奥美丽的款式和盯着奥美丽的品牌来买，因为它的整个的款式也好，还有它的材质也好，确实是相当的不错，又是上海人心目当中的一个好品牌。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性价比，包括款式，都可以值得大家来关注一下。除了女款，还会有男款，请到的是傅宇副总。一起来分享，欢迎你。
1: 高总好。说到奥美丽，很多上海的我们的家人都知道啊，它是一个上海的服装集团的老品牌了，一直致力于真丝产品的研发，在上海的各大商场您都能看到。但是要想买奥美丽的高端系列，想买奥美丽的性价比之王在哪里？是就在东方购物。而且今天就像高老师所说的，原价是599，但是今天直接做到499，不容错过啊！抓紧时间把它一件奥美丽的衣服带回去。
0: 是的，我们先来说一下今天主打的、主推的，就是我身上。上身穿的这个上衣，我们这个上衣有三个颜色，一个是紫色，这个紫是香芋紫，就是那种我们吃的那种那个芋头那个芋头的那个香芋紫啊。另外一个这个是粉色，这个粉呢，它会比一般的那个粉更加加了一点点的灰调啊，加了一点点的灰调，上面呢会有一个一个的葫芦的造型，跟我们这紫色一样的，我们全部都是带葫芦的，就是那种葫芦双枝的感觉。但这个是粉色，另外一个这个呢。是黄色啊，这个棕黄色的颜色也非常非常的漂亮，非常的那个就是那种贵气的感觉。
1: 是的，
0: 就是你如果说是到了一定的身份，到了一定的年龄哈，穿这个颜色会特别特别的好看。那么今天的这个上衣是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三款颜色，它整个的这个长度我给大家拿出来看一下，它是可以直接遮到我们整个的这个小腹的，然后呢这边会有个小开叉，后面就是到我们的整个臀线的这个当中，也是拿出来或者是放一点点放到这个裙子里面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就是两穿的，你下面配裤子啊配裙子啊都是可以的。
1: 是，
0: 那么我们除了这个裙除了这个上衣之外呢，还会有三条裙子，这个裙子就相当于就是给大家做一个特卖的价格。
1: 没错，
0: 大家应该有印象，就这条裙子之前我们卖499，我们今天全部都是299，对吧？全部统一299的价格，也100%的桑蚕丝，性价比是特别高的。今天除了女款之外，还会有男款，我们有两件哈，不同的颜色。
1: 对，两件颜色，一件就是我身上的这个藏青色啊，藏青色是不管您是胖子还是瘦的，都非常适合的，非常适合男性的。男性的衣柜里面一定会有件藏青色的。其次，在我旁边是个青花瓷的一个灰色。哎，我觉得啊，高老师上次说这个属于天青色，哎，说的特别的好，天青色的颜色，如果、您是那种书生气的，选这个天青色一定没错，会让您更加的柔美，更加的书生。其次，如果您选不中颜色，就选我这件藏青色，而且它是衬衫款。衬衫款有什么好？你可以正式，也可以休闲。休闲的时候就像我这样穿，哎，没问题。就像我这样，下面配一个宽松的裤子。如果您想正式一点，把衣服直接拉放进去，老师们来看。很正式，下面穿个西裤，带个皮带，下面穿上皮鞋，也非常的正式。所以说，休闲款的衬衫的真丝的衣服，您橱柜里边一定要有。太太穿得漂漂亮亮的，您也要陪着她穿得漂漂亮。而且我们也做到是100%真丝，尤其是男性，我觉得穿真丝会更舒适，因为男性啊更容易出汗，真丝它的透气性、滑爽度会更好，让你夏日走在外面啊，不会觉得身上黏糊糊的，这是其一。其二，而且我们做到的是暗纹款，上面都是大理石纹，大家可以看到，全部做到了提花的暗纹款。在简单中体现出了这件衣服的高端系列，所以说我觉得啊，作为男性，衣服不要多，有一件高端的真丝的衣服是非常在夏天相当显体型的。
0: 好，我们回到现场给大家看一下今天这三个颜色，目前这个紫色是 就是我的上衣的这件紫色是卖得特别好的。
2: 是
0: 这个紫色，首先大家从这个肉眼上看，有没有感觉到它是很衬皮肤？就是非常显皮肤白，有没有这个感觉？就这个紫，这种香芋紫啊，它是自带光泽感的，因为我们的这个整个的面料，它是100%的桑蚕丝，
2: 是，
0: 所以它天然的会有淡淡的光泽感。然后呢，我们整个上身的这个衣服，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中式的一个设计，中式的这个圆领的设计呢，现在呢就是在今年是非常流行的。我们传统的中式的服装的这个设计呢，就是这一块它会有一些小立领，但是小立领呢，我们在这种天气来穿就会觉得特别的闷热，对吧？那我们今天就是给大家设计的是一个小圆领，这种小圆领呢就又比较正式，又不会让大家在夏天有闷热感。再来看到这个旁边是一个这种斜襟的，然后一粒扣的这种中，也是中式的设计。这种设计呢，就一下子让它那种中装的中式服装的元素就一下子出来了。但是呢，我在穿脱的时候呢，又非常的方便啊。这是它的这个设计的这个理念。整个衣服呢，上面全部都是葫芦，看到没有？葫芦的谐音就是福禄。福禄双至，就是寓意着咱们家里面孩子呀读书呀读得好，家里面老人身体也健康，然后家里的上班族呢也都工作比较顺利，这就是福禄双至的感觉。所以你穿这个衣服的时候呢，出去玩儿，哎，整个的寓意也好，或者说是你传递出来的那种自信感也好，都是不一样的。整个这个衣服哈，就是它的设计呢是正肩正袖，就我们日常在穿的时候呢，你这件衣服穿着在身上的时候，你不会说特别的显得臃肿，对吧？不是，它不是那种显臃肿的那种肥肥大大的那种，有很多的那种中式服装是往这个肥大上设计的，它不是这种肥大款的那种设计，它又不是那种帮你绷得紧紧的，好像裹粽子一样，就是裹得紧紧的，它又不是这种设计，它就是这种很正式的啊，就是我们说我们长短上啊，包括这个袖子上啊，都是设计的非常好的，包括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袖子的设计，它这个小方袖也是让我们整个的这块白白肉可以给它遮得好好的，但是呢，凉爽度有保证了，因为接下来就是整个上海最热的几个月了，最热的几个月了，大家在家里面就这样的这种好的桑蚕一丝的衣服，真的可以多备几件。好，大家别走开哈，我给大家说一下，今天这三个颜色会有一点点难以取舍，为什么呢？这三件衣服我都穿了，我发现三个颜色都好看。后来我是真是挑了又挑，我把紫色的挑在身上，给大家看这个红色，这种皮粉色的这个红色，上身的衣服上身的时候也是立刻减5岁，
1: 是的，
0: 是这种感觉。还有大家可能想象不到的这个黄色，这件黄色也很好看哦。我跟大家来讲啊，这件黄色非常好看啊，你如果说是日常你的衣柜里面没有类似像这样的颜色啊，这种金葫芦，咱们就说金葫芦哈，金葫芦、粉葫芦和紫葫芦，咱们这个是金葫芦，这个颜色穿在身上也是极其的富贵，极其好看。
1: 对，是的，
0: 今天这三个颜色都漂亮，无非是说如果是大家在选的时候可以排一个次序，可能紫色是相对来说是比较适合于咱们这个年龄段的女性来穿的时候，可以在人群当中显得比较的独特一些。那如果说是大家在选尺码上面，我们可以按照正常的尺码来，今天在专柜里面是有售的，
1: 对的，
0: 专柜的价格是2699元，
1: 没错，
0: 100%的桑蚕丝，100%的桑蚕丝，然后呢，我们在家里面在洗涤的时候，就清水大概简单过一下就可以了，因为它是这种高那个蛋白质的啊，就千万不要用那种特别化学洗涤剂去洗涤。价格也出来了，我们的尺码现在目前所有的尺码都还是有现货的。
1: 是的，没错啊，如果您根据您的体重来拍啊，女款的话，如果您是110斤以下的，你选165；130斤以下的选170；140斤以下的选175；155斤的以下的选180。男款啊。120斤以下的你选170；150斤以下的选175；170斤以下的选180；200斤以下的选185啊。
0: 我们200斤都有。
1: 对，所以说为什么说奥米莉这个牌子在上海这么受欢迎？因为它是上海服装集团旗下的，它为很多的我们的消费者都考虑到了，多大的款式、多大的体型都有。但是目前你要知道，以这个价格你要带回去的，只有在东方购物。您到上海奥米莉任何专柜你去看，比如说杨浦店也好，我们的光大店也好，我们的南京东路店也好，这件衣服就是1000元以上的价格。
0: 是的。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我建议大家如果在三个颜色当中有点纠结，那就先把紫色带回去，因为现在紫色订购速度也是最快的，02151199000。

0: 现在是紫色卖的最好，我们紫色今天400多块钱，如果大家在账上有积分的情况下，直接用账上的积分来买，紫色的寓意也是特别的好，紫气东来。
1: 是，
0: 咱们如果说是接下来有一些大生日要过，或者说是接下来要跟朋友聚会去喝一个下午茶，紫色一下子会非常非常的显出个人的气质来。搭配什么样的首饰都会特别的好看。
1: 是的，
0: 你搭配项链，然后搭配一些中式的那些翡翠的吊坠哈，有些人不是会有那种翡翠的吊坠吗？哎呦，我跟你讲，配紫色是绝了的，非常好看，紫玉金沙。或者说你配一个紫砂壶，对吧？跟朋友一起聚会，这个紫色都特别漂亮。这个是今天特别受欢迎的一个颜色，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100%的桑蚕丝的这件上衣，也是来自于奥美丽的，专柜的价格是2699，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是才499块钱。其次就是这件，我跟大家说了吧，我说这件棕黄色其实也好大气。
1: 对的，年长者我觉得中穿上这些中黄色、啊，一下子您就在家里啊，坐在那里啊，就是家中的一个定心主，
0: 当家主母，
1: 对，当家主母的感觉，
0: 是不是？
1: 这件非常好看，所以说根据不同的年龄，您去穿您喜欢的颜色，个人觉得，如果您在50-60岁的，您就上紫色，因为紫色一定没错。如果年长一点的，我觉得这件黄色太好看了，就像我以前祖母一样的，这件黄色穿在身上，就感觉啊，家里走，他从家里走出来，他一定是家里的那个定心骨，
0: 定海神针，
1: 对，定海神针的感觉，
0: 是不是？
1: 很好看。
0: 然后这个黄色也非常漂亮，就是那种麦卢卡蜂蜜的那个黄色，对不对？
1: 是的，
0: 就是、那种。就是品质非常高端的那种麦卢卡蜂蜜的颜色，
1: 没错。
0: 所以就是我们今天的三个颜色，我都觉得好漂亮。当然，如果大家在当中来挑的话，我会建议大家，可以有一个顺序，比方说您可以先选紫色，然后再选个粉色。我们现在紫色和粉色是卖得特别好的。这个粉色我跟大家就刚才说了，它很有女人味。
1: 对。
0: 然后呢，我们这款粉色是可以从18岁穿到80岁的。18岁穿到80岁，尤其是80岁的，你要是再往上走，你这个粉色穿都好看。
1: 是啊，
0: 18岁的小姑娘穿也漂亮。它这个粉色不是那种妖艳的那种粉，不是那种亮的，它是所有的今天三个颜色，大家会发现注意一下哈。高端的衣服它一定那个颜色不是很呛眼的，它一定是那种很柔和的颜色，无论是粉色还是今天的这个黄色、还是这个紫色，都是非常柔和的颜色。这种柔和的颜色才是跟中式的服装能够契合在一起。你看中式服装有那种很呛眼的颜色吗？绝对看不见，
1: 对吧？
0: 它不会用那种很大红啊或者大绿啊那种，它的当然那种就是我们可能也看到过，但是我们说大户人家的服装一定是颜色很柔和的，
1: 是
0: 对吧？很柔和的，它体现出来的就是你在生活当中的那种从容，还有你的那些对待生活的一种
1: 态度，
0: 一种智慧。
1: 是的，
0: 很多东西你已经都拥有了，这个时候你已经很从容了，生活当中以前的那些沟沟坎坎你都过去了，你现在就是面前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啊，就是那种生活很富足的感觉。今天是这样的，今天三个颜色啊，三个颜色都是供大家来选择。如果喜欢的话呢，就我们是后面的有个扣子的，就直接后面扣子一打开就能扣穿上了，也是非常方便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购了，02151199000。

0: 回到现场啊，给大家说一下，因为现在紫色卖得特别好，所以我们赶快回来，就怕大家耽误了时间。先走一走，给大家看一下，就是由远而近的走过来，这个紫色它跟一般的紫色会不太一样，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个紫色。跟一般的紫色会不太一样，这个紫色是香芋紫，它这个紫色的整个的款式上自带一种很就是很柔和的感觉。嗯，因为我们这个年龄说句实话真的是已经什么都不缺了。
1: 对的，
0: 对吧？你还缺什么呢？其实无非就是衣柜里面多一件少一件衣服而已，就是生活当中已经什么都不缺了，然后呢大件儿也都买好了，对吧？孩子也大了，那你这个时候其实你剩下来的工作，你也不叫工作了，你剩下来的任务人生的任务，就是让自己每一天都很美。因为你美啊，其实就是你可以让自己的心情变得更好，对吧？因为你首先是愉悦了自己，然后你就再来愉悦这个世界。所以说我们觉得每天打扮自己是很关键的，这个话还不是我说的，是我那天逛街，刚我逛到商场里面，然后就是有一对这个跟我年龄差不多的人，他们在那挑衣服，然后其中有一个人就对旁边人说我们现在这个年龄啊，就是要每天穿得漂亮亮的。哎，我当时很想给他举个大拇指。对对对，
1: 没错，
0: 我说的很有道理。然后这个紫色我非常建议大家就是把它带回去。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紫色的价格是599，是新品会的价格。然后我们按道理是特卖啊，做方案啊，层层让利啊，我们的价格才做到499。但是今天我们是首发的时候直接就做到499，现在紫色在爆卖当中啊。这个紫色真的非常柔和的紫，你看紫色其实有很多种。很多种紫色，但是这个紫色这种香芋紫就非常好看，
1: 是啊，
0: 非常非常好看。所以我会建议大家，你我把它拿出来啊，给大家看一下，它拿出来的长度是这么长的，其实拿出来也漂亮的，
1: 我们
0: 给大家看一个远景，对，它大概就在我们那个我的裙子在哪个，我们还可以再拿，哎，对，你看你把它拿出来，你放在裙子的外面也好看的，
1: 是很漂亮，
0: 有的人喜欢这么穿，对吧？也好看，它的衣服的宽松度有很多。我穿的现在是最小码啊，其实我都可以再往大里穿一个码数。我现在穿的是最小码，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余量，100%的桑蚕丝啊，这个余量非常大，就是大家在穿着的时候放心啊，放心的来穿。稍微这边吃的有点小胖胖，有点小圆圆没有关系。然后你平常呢，如果说是想要显得这个腿长1.8米，你可以把它束在这个裙子里边，你看这样不就一下子显得这个腿。对啊，下身的这个比例一下子就拉长了。
1: 是
0: 这件紫色非常好看，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我非常推荐这个粉色，这个粉色也是夏天我们有的时候在穿着的时候，在跟人聊天的时候，或者是下午茶的时候，这个粉色也超漂亮，啊，而且呢它就是会很减龄，每一条裙子的上面都会有葫芦和宝相花呀这些非常漂亮的图案啊，主要是以葫芦为主。这个是葫芦，外面加了一圈宝相花，这个是单独的葫芦。葫芦的意思就是福禄，就是福禄双全的意思，就是我们家里面孩子的学业也顺利，对吧？然后上班族也很顺利，然后家里的老人家身体也健康，这就是福禄双全，这就是我们中国的吉祥寓意。最近一段时间，好像这个关于各种寓意，网上好像也炒得蛮厉害的。
1: 我们中国人还是喜欢
0: 这种葫芦，我们就用我们自己的图案，
1: 对的，
0: 我们自己的图案的这个葫芦的造型是我们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对吧？就是很有寓意。然后呢，它的领子，它的这个领子领口的地方是一个小圆领，它跟传统的中式的服装会有一点改变。它这个领子呢，既是一个圆领，又不会说是咧在下面咧的太低了，
1: 对，
0: 咧的太低就不好看了啊，
1: 对，
0: 咧的太低了，咱们这个衣服的庄重感就没有了。中国的服装一定不是以露为美的，啊，我们说西方的服装可能这儿露一块那儿露一块，中式服装一定是那个，它不是以露肤度为美的，而且恰恰它要藏，它是要去藏的，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其实已经是改良过的。
1: 是的。
0: 再有就是我们的整个这个袖子的地方，袖子做了一个非常正统的一个小方袖。这个小方袖呢，就让你透气也好，包括这个长度遮住歪歪肉也好，都是没有问题的。点睛之笔是这边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一字扣的这样的一个扣子，这是中式服装才会有的这样一个扣子啊，在这个位置。然后我们在穿脱的时候是在后方，在这儿这个位置 啊，这边会有一个扣子，你打开就能够穿脱服装了，就是这件衣服往上一套就可以了，很方便，然后也很好看，然后最关键的是它的自带的那个光泽感，从那边旁边帮我拿一件紫色的衣服过来好吗？
1: 好，
0: 对，它的这个紫色跟一般的紫色真的不一样，它的紫色是当中带了一些灰调的，你看所有的暗纹上面是有一点点白色的，仔细看花纹，它的花纹是有设计美感的，它首先是有一层底纹，底纹是那种有里面有钱币，然后有缠枝莲纹。看得清楚吗？有缠枝莲纹，然后会有晕染，感觉到晕染的效果了没有？它不是那种傻白白的那种紫色上去啊，它整个的这个衣服是有晕染的效果的，再有这个葫芦的造型，所以这个都是有设计师来帮你设计的。整个的光泽感，你看人在服装当中走动的时候，然后波光粼粼的，

0: 其实是帮大家来做特卖的，因为我们以前买过这个裙子的人应该有印象，这个裙子以前我们卖499，
1: 对，
0: 今天就是一个特卖方案，就是299就可以拿到了。好，我们现在尺码跟大家说一下，紫色现在爆卖当中，还是那句话，我们的货源卖完就
1: 没有
0: 了，
1: 因为今天是做到499，原先我们是要做599，
0: 是
1: 今天就是个特卖的机会啊。如果您是110斤以下选165，高老师身上现在就选的是个165啊，130斤以下选170，140斤以下选175，155斤以下选180。如果你是卡尺寸的，那你就拍大一码，拍大一码更舒适。男款的话，120斤以下选170，150斤以下选175，170斤以下选180，200斤以下选185。
0: 是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购就可以了。现在紫色和粉色这两个颜色都是在爆卖当中，02151119000。

0: 现在是这样的，紫色卖的最好。我们的今天的这款紫色是在我们所有的这个服装当中卖的最好的一个紫色。这个紫色呢，说句实话，就是它的细节上面做的特别好，就细节处理的特别到位。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想要去买这件紫色，稍微动作要快一点，因为这件紫色目前为止我们是这个有一些尺码已经是有一点备货告急了，就是那个中码和大码这两个码数是卖得特别好的。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两个尺码，你刚好你的那个就是要的是170和175这两个尺码，你要稍微动作快一点。而且这会儿还电话排队，就打电话进来还排队，你要稍微那个扫码来订购，因为我们是后边是可以来换的嘛，对吧？
1: 对对。
0: 你先把这个紫色抢到，你看这个紫色漂不漂亮？大家可以看一下，你看你配珍珠项链，配翡翠，配那个就是那种沉香，
1: 对啊，沉香挂件
0: 都可以。就是这种紫色它就是非常的中国风，然后呢它又非常的那种大家闺秀的感觉啊，就是一穿就很稳，就是很稳的这个人的这个气质哈。它又不是很浮躁的粉，它上面有晕染的效果，所以这件粉色是非常非常适合于咱们东方人的气质的。粉色现在在爆卖当中，大家放心，我们今天大概总共的备货也就是个那个几十件而已，所以你
1: 30几件，
0: 哎，你就可劲儿买，你自己穿送人都可以。如果发现粉色你要的那个尺码没货了，紫色你要的那个尺码没货了，你就可以买这个粉色。
1: 对，
0: 这个粉色也非常好看，因为紫色我知道有一些尺码已经是有点备货告急了，所以大家如果看着，如果发现自己比如要175的，对吧？175是多少斤啊？175好像现在备货告急。
1: 175的话，您就是140斤以下的啊，
0: 140斤。
1: 对，这个尺码现在是卖的最火爆、最火爆的。
0: 140斤、120斤到140斤这个尺码，如果是大家要这个尺码的紫色，抓紧时间，因为紫色即将售罄，就这个尺码的。如果是你发现售罄了，你就换粉色，粉色也是相当不错的啊。直接扫码打电话，这个别犹豫了，就几百块钱。但是接下来跟朋友聚会啊、聊天啊，你拍照啊、出去玩啊，这个衣服都是没话说的好衣服。02151199000。

0: 好，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给大家说一下，因为我们的紫色两个尺码是卖得特别好的，一个是170，170对应的这个我们的这个体重数，跟大家来说一下。
1: 对，170对应的是130斤以下的。
0: 嗯，
1: 如果您在130斤
0: 以下，
1: 对，110斤到130斤的，你就选170。
0: 嗯，
1: 130斤到140斤的，你就选175。
0: 我穿的是最小码，
1: 最小码，对，
0: 我穿的是最小码，
1: 大家穿的最小码的。
0: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穿的最小码就是这个样子，它就是非常的合身啊，非常的合身。大家可以看一下，如果大家想要买合身的，你就卡着你的码子去买。我穿的是最小码，然后110斤到130斤是吧？
1: 嗯，
0: 就是那个170。
1: 170，
0: 对，一百二十斤左右到140斤就是175啊，175。反正呢，如果你卡到这个码数了，你就往大力买一码啊，往大力买，因为夏天的衣服啊，咱们松一点好看。嗯，咱别穿得太紧啊，不要穿太紧。这个衣服呢，它的这个紫色大家可以看一下，因为我们东方人哈，东方人的皮肤呢是黄皮肤，黄皮肤呢，你在那个服装上面呢，你穿这种衣服呢就会显白。我跟大家讲一下啊，就如果你想显白的话，我这两个衣服都好，但如果你说高丽，我今天想穿一件显白的，那就是紫色。哎，那就是紫色，那没话说。如果你跟我说，我今天想选一件特别有气场的，那可以选这个黄色。
1: 是
0: 啊，就是很贵气的，你可以选这个。你看它每一种颜色，它传递出来的那个色彩的语言，对吧，是不一样的。然后呢，你说我想减龄的，就是显得自己那个很青春的，很有青春气息的，那么就是这个粉色。你看每一种颜色，它都有每一种颜色的魔力，是不是？每一种颜色都有每一种，这个也好看。其实我是在紫色和粉色当中啊，我觉得这两件衣服很难取舍。
1: 嗯，
0: 如果大家跟我一样觉得很难取舍的话哈，你就两件都买回去，你在家里试一下。你要觉得好看，就两件都留下来；你要觉得呢，就是二选一，那你就把另外一件退回来。
1: 对，
0: 给大家看一下粉色上面就是这种小金葫芦。一只一只的小金葫芦啊，你看到没有？一只、两只、三只、四只，对吧？五只、六只、七只、八只、九只、十只、十一只、十二只，你看这么多的葫芦围绕着你，就是那种福禄双全的感觉。而且这个每一件的颜色都是这种晕染的效果，面料的垂顺感也不用说了，因为我们用到的是这种重磅桑蚕丝，
1: 是的，
0: 所以它不像有些桑蚕丝那种透透的、薄薄的。大家有没有发现市面上有很多的桑蚕丝，你里边那个内衣如果说不注意的话都可能会透出来。
1: 是的，
0: 还有就是你的那个它那个衣服就是太轻薄了，就它用到的料太少了。咱们今天用到的料你自己感受一下，感受它这个料和它的垂顺度，你就知道用料还是非常实在的。
1: 是
0: 不是？就今天的这个衣服，紫色卖爆了啊！今天我们这个紫色是非常受欢迎的。那除了女款之外，我们男款也请副总给我们分享一下。
1: 好的，男款的话是我们很经典的一个叫衬衫休闲款啊。为什么我觉得男款的真丝衣服你不要多，但是衬衫款一定要有。第一，衬衫款非常的正式，不管您是到哪一种场合都非常的适合。第一，它而且是做的100%的真丝；其次，它不是那一种就是一色的，它里边带了很多的底纹，就显得在阳光下特别的亮。所以说我们说它是简单简约，但是不更显奢华。更重要的就是，来，大家可以看衬衫的话，你可以像平时像我这样下面穿个休闲裤，上面就穿这样一件衣服，它非常非常的透气，而且宽容度特别大。其次，如果你要出去聚会了，正式聚会了，把衬衫往里边一塞，就像我这样把里边一塞，下面穿个西裤再跟皮带，然后穿个皮鞋，也非常的正式。而且它的衣袖长度也非常的好，不像有一些衬衫它的衣袖做的短，但是我们做到是这样的比较正式的一个衣袖，这样的衣袖更费料。所以我觉得男人的衣柜里边一定要有一件您能穿得出去的衣服。就像曾经高老师跟我说过一句话，我就说得很对，一件好的衣服您愿意走出去，不要天天在家里待着，穿一件好的衣服出去打打太极拳看看。而且今天两个颜色我个人觉得非常非常的适合，第一藏青色，不管您是什么气质，不管您的身材胖与瘦都适合。其次，这件衣服的颜色我觉得非常的高级啊，它是那种天青色、青灰色的衣服、啊。
0: 可以在身上比一下。
1: 对，我可以。
0: 嗯，
1: 哎，那一种，哎，如果您曾经是位老师、是位学者，我觉得这件衣服非常适合，很儒雅， 穿得非常非常的斯文，拿一个蒲扇，拿一个折扇穿在身上也非常好看。所以说我觉得啊，如果您家里这个颜色有了，您就直接上这个颜色。如果您两个颜色不知道怎么选，两件都拍回去穿一穿，给您的太太看一看，两件如果都喜欢全留下，如果不喜欢您就把那件喜欢的留下啊。所以说男士
0: 啊，我们多买几件的话呢，有一个优势就是副总承诺给大家的，大家可以穿着衣服呢小区里兜一圈，
1: 对，
0: 然后呢你可以问问邻居，我穿的好看吗？我这衣服好看吗？如果你觉得不好看，你可以还给东方购物。啊，只要你那个吊牌没剪，吊牌因为我们还要这个，你毕竟你要想退衣服，你这吊牌都剪了就没法退了，对不对？吊牌别动啊。这边是奥米丽的品牌，在这儿奥米丽，然后在这儿可以看到，那100%的桑蚕丝，再有就是它的零售价是2699。啊，欧美里的专柜在上海是有好多家店的。
1: 是的，
0: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在哪些地方有店，好不好？新世界啊什么，我记得都有。
1: 对，在上海的我们的杨浦店，在我们的光大店，在我们的黄浦店，就在南京路旁边，在我们的长宁店。都会有我们的奥秘的专柜，您去专柜去看这个衣服，男士的就是1800多，女士的就是在2600多的一个价格。
0: 我们现在最大码也卖得特别好，我们最大码是可以穿到，女士可以穿到160斤，
1: 160斤，
0: 我们最大码的紫色也卖得很好。这个紫色大家放心，它在夏天的时候穿哈，它就是又凉爽又大气，然后呢又穿出咱们女性的这个气质来。
1: 是的，没错。
0: 宽松度也很好，你把它这个放到裙子里边，或者你把它拿出来，对吧？你觉得你肚子有点小小胖胖小圆圆，你把它拿出来稍微遮一遮也都没有问题。我这是把它刚刚拿出来啊，它这边是有个小开叉的啊，有个小开叉的背后呢，就这种松松的这种设计就会非常的好看，像今天的这样的一个，那这样就是一个松弛感，对吧？你把它束到这个裙子里边，那就是有一点点这个时尚的感觉呢，就这种斜斜的束到裙子里面，就是比较时尚一点的感觉，根据自己的需要来。然后我们的最大码现在的紫色也就剩下个两三件了。
1: 是的，
0: 可以穿到
1: 155斤，155斤以下。
0: 这是可以穿到180斤吗？是这个意思吗？
1: 不，155斤，
0: 155斤。
1: 对，你就选180这个
0: 规格。180的尺码。
1: 对，180的尺码。
0: 可以穿到155斤。
1: 对，根据您的重量来选择啊。如果你吃不准，就往大里拍一码。因为就像高老师说的，真丝的衣服啊，穿得宽松点更舒服。而且说句内部的话，又穿得宽松点，衣服用料更多一点。
0: 用料更多，成本更高。
1: 成本会更高一点啊。
0: 是的。
1: 往大里拍一码啊。
0: 对，然后我们的裙子是这样的，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黑裙子其实性价比特别特别高。我今天其实也穿了一条黑裙子，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黑裙子，感受一下哈，这个黑裙子的成本是非常贵的。
1: 是的，
0: 他们原来是卖499的，今天就是一个特卖的方案，然后做到咱们的价格是299。对，你就可以顺手买一件回去，你可以感受一下是不是像高丽说的这样，下面全部是带波浪纹的，里面还有内衬，100%的桑蚕丝，非常漂亮，很有女人味儿。你出去玩的时候拍照啊，也都非常的漂亮。这个三条裙子，腰果花、黑色和这个米咖色三个颜色，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你想要拥有的这个。我们紫色也快没有了，紫色如果订不到就买粉色啊，这两个颜色都是热卖的颜色，02151119000。

0: 会儿商贩排队非常高，我们还是那句话，就是好东西啊，就是其实订购的速度非常快，而且大家现在都有这个意识，第一个出去玩的机会多了，对吧？现在大家能有机会出去玩就出去玩，可劲儿玩，使劲儿玩，对不对？而且玩的时候还不光是要玩，还要拍照，还要发视频，还要发各种那个给朋友看，所以说这个服装就很重要了，对吧？因为你在发照片的时候啊，你这个服装都能够体现出来你个人的气质，而且我们服装要求多变，这是一个我们大家都赶上了一个好时代啊，特别是对于一些已经退休的人员来讲哈，就大家就真的是每天就把自己哄开心了就可以了，是不是？就是你出去玩，你吃也吃得香，然后你玩又玩得开心，何乐而不为呢？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就是给大家带来的服装的品质，你看这个服装上面全部都有带晕染的暗底纹，再有就是葫芦，葫芦的意思就是福禄啊，福气啊，是把它收入门下的。然后还有这个，我们说这个禄，对不对？就是福禄寿嘛，我们说三喜嘛，对不对？这三样都是咱们中国人最喜爱的三个字嘛。咱们今天就是把这个葫芦的造型体现在衣服的上面，你看这个设计的就很完美，让大家在穿着的时候它又不会很突兀，但是呢你看远看就是紫色，但是你仔细一看，哎，上面还有很多很可爱的小葫芦，是不是？那所有的设计元素全是在这儿的，所以你看看，就是咱们现在中式的服装，我感觉设计的是越来越好了。
1: 对的，远景跟近景都考虑到了啊。远处它就像一个真丝的一件纯色的衣服，走近以后它有很多的内容，所以说这就是一种高端，这就是一种我们中国人的一对服装的一种认知。远看跟近看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像我们去一些地方旅游，去一些我们以前的园林，远观跟近观是感觉不一样的，就把这种设计理念在我们的奥美丽的今年的2026年的新款上面也设计出来了，让您在很远的地方能让别人看到，哦，你穿的是一件真丝的衣服，你的生活的品质是特别好的。当你走近以后，你的衣服特别是有话题的，上面的刺绣啊，我们上面的印染也好，我们的底纹也好，都显示得非常的漂亮。所以说这也是今年奥美丽的整体的设计理念，尤其是再配上这三个颜色，我觉得这三个颜色今天配搭的特别好，高老师选的也特别好，每个颜色都能适合不同的人群。比如说您是那一种喜欢颜色白一点的，喜欢显得自己白一点的，又平时家里的您的手上的珠宝啊玉器特别多的，想挂点玉器，夏天出来的紫色一定是很高贵的，
0: 果断选紫色，
1: 对，紫色一定是很高贵的。如果您说，哎，我家里还有个老奶奶，我也想给她买一件我们夏天衣服，带她出去旅个游玩一玩，黄色一定不会错，因为这个颜色太贵气了，太贵气了。如果您说，哎，我啊还想回到青春的时候，少女的时候，那您就选我们的粉色。这件粉不会粉得让别人觉得，哎呦，你在装嫩，不会，它粉得很端正，很高雅的那种粉，非常非常的漂亮。所以说三个颜色，我相信啊，每一个颜色都适合你。如果实在拿不准，简单的，就像高老师说的，每个颜色您都买回去，您试试。为什么我说每个颜色都划去？因为今天的价格是降了100块钱，而且是新品直降100块钱。过两天，这两天天气已经开始热了，要把真丝的衣服拿出来穿了。所以说趁现在买一件好的真丝衣服，马上的夏天真的穿得舒服，出去拍照也好，走出去喝个下午茶也好，你开开心心的，而且自己啊，还这句话，我觉得高老师有句话说得好，女人橱柜里一定要多一件衣服，因为这件衣服让你走出家门更有自信啊。
0: 而且一定要有一件从来没有穿过的衣服。
1: 对的，没错。
0: 啊，然后我们最快是明天就能收到货
1: 的，
0: 对吧？最快明天就能给大家收到货，然后大家周末跟朋友聚会，或者周五就有聚会的朋友，你就可以穿起来了啊。我们应该是很快的就能够收到这个现货了，大家就可以美美的穿起来，打扮打扮自己了。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紫色所有的尺码都备货告急，没有预约也没有办法帮大家追加货源，也请大家理解。然后呢，这个每年夏天给自己添置个5到6件新衣服，我觉得这是起码的吧，对不对？这是爱自己的表现，否则你说国家给你发那么多的退休金，你都攒在那儿，
1: 就是你去享受生活的。
0: 对，你这个时候就这个年龄就别再攒钱了，咱们就攒什么，攒心情，对不对？存心情就好了。
1: 存心情。
0: 然后我们，对，我们回到现场给大家说一下，大家如果这个紫色买到了，你就赚到了，因为这个紫色现在应该有些尺码已经是断货了，已经是有买不到了。这个紫色它最大的优点就是好衬皮肤啊，
1: 对的，
0: 好显皮肤白，它会把你的皮肤的那个白度一下子提升啊，就是 这是这个粉色。我跟大家，我跟你讲，真的，这个不骗你。你看我穿黄色就没有那么显白。
1: 嗯。
0: 我穿这个白黄色就没有那么显白，对吧？
1: 你看紫色，不同人不同气质啊，
0: 是不是？紫色一下就显白了。
1: 嗯，
0: 所以这同样一个人，他穿不同的颜色，他就可以显出那个不同的那个什么来。所以我会首推紫色，这个紫色就是很抬升我们的就是黄种人的那个
1: 肤感
0: 黄气，
1: 对，
0: 就是它会帮你把黄气去掉，
1: 是
0: 让你的整个的肤色会更白一些。
1: 嗯，
0: 还有就是这个粉色，
1: 哎，这个粉色，
0: 粉色，这个粉色，这种淡淡的这种肉粉色好漂亮，很柔和，就是你内心很安静的感觉，穿这个粉色是非常非常好的。它的料子也很好，你看它的料子就是这种，第一完全不透，你看我的手在这个里边，你是完全不透的，对吧？这也很重要啊。然后就是它的垂顺度，
1: 对的，
0: 表示它用到的桑蚕丝是很重磅的、很高端的桑蚕丝，它才有这种垂顺感和波光粼粼的感觉。然后紫色给大家看一下，紫色真的快没有货了。紫色就是当你走路的时候，你看我给大家远远的走过来哈，远远的走过来，这个紫色就好看。你看远远的走过来，这个紫色就非常漂亮，是不是？就是你穿这个紫色就比穿其他的颜色相对来说就会好看很多。哎，
1: 嗯，
0: 这个紫色买到的人赶快出去拍照啊，赶快出去玩啊，
1: 对，
0: 而且赶快发朋友圈。
1: 紫色的真丝的
0: 2699的价格，
1: 对，
0: 你不要说在东方购物买，因为他们专柜都有售的。我们给专柜的那个照片，你们给大家看一下，
1: 我们到专柜特地去拍了照片，来看一下。就是这件是我们26款的设计师款，所以说我们是
0: 放在，你们这个照片还没拍好，
1: 放在我们专柜最显眼的地方。
0: 你看它搭的这种饰品，就这种中式的服装，
1: 紫色很好搭饰品。
0: 然后2699的价格，
1: 而且是我们的橱窗款。大家都知道，橱窗款一定是当季最新颖的款式。
0: 我今天还真的是选中了一件特别能够让大家能够一下子让大家变。是吧？就是我们说一下子就是感觉
1: 变得不一样的
0: 气色也好了，然后整个的肤色也好了啊，
1: 嗯，
0: 化个小妆就可以出门了，
1: 嗯，把自己身上的一些家里放的一些配件挂在身上。你想想看，您家里那一些珠宝啊，多久没能拿出来挂了？
0: 嗯，
1: 要把它拿出来戴一戴，配上好的衣服出去走走，拍拍照。
0: 中式的这个衣服特别适合佩戴中式的项链，就是你的那些。以前东方购物卖过的很多的，或者是你在外面买的那种南红玛瑙，
1: 哎，对，
0: 沉香
1: 是
0: 啊，包括翡翠的那种，或者不是翡翠，就是有一种是个绿色的那个石头，叫什么？就是也是绿色的，
1: 绿松石。
0: 哎，不是绿松石，就是绿那种不是很贵的那种石头，但是特别绿啊，价格很便宜的，很便宜很便宜的那种。就是你就是戴着好看嘛，
1: 嗯，
0: 对吧？对，现在大家谁戴不起个黄金啊，对吧？
1: 对，
0: 那无非就是大家就现在不会去说是一定要去戴真东西，
1: 是，
0: 关键是要戴那个，戴一个就是你觉得能够彰显你的这个气质的一个首饰，
1: 嗯，
0: 对吧？这个跟服装搭配的首饰，
1: 对，这种珠宝
0: 是不是？或者你戴一个那个小东西啊，手上缠一个小手串儿。它都很有味道，
1: 对，很有
0: 韵味。中式服装，对对对，
1: 嗯，
0: 我们现在紫色好像不多，货源不多了。
1: 抓紧时间，我们承诺一点，今天您买回去，如果尺码不对，包到你满意到您换到对为止。但是如果你拍不到，那就没有办法了啊，只要拍到换到您满意为止啊。
0: 嗯，
1: 建议大家都往大里拍一码。如果真的拿不准紫色、粉色的话，那您很简单，两件衣服都带回去，选择一下，然后喜欢的留下，不喜欢的您给我们退回来啊。
0: 哎，我发现我的手机的背景也是紫色，
1: 对，
0: 跟我这个很大。
1: 紫气东来嘛，紫色一直是我们中国人对紫色一直是非常非常喜欢的一种高贵的颜色。
0: 对对。
1: 但是紫色您要做得好，其实是很难的。但是您会发现，这件衣服它不是纯纯的一色紫，一色紫就很死板。这件衣服的紫里边的底纹是有暗纹的，而且走进了还有葫芦的，有中国人非常喜欢的寓意。所以说，它远是一件衣服，近是一件衣服。这也是我们这一季设计师的一种领悟。他觉得同样一件衣服要远近看就完全不一样，也是我们江南园林的设计理念。所以说这一件为什么是2026年的我们的设计师款？您到我们的专柜您去看，它一定是在橱窗最显眼的位置。但是今天东方购物不是原来谈好的599，是直降了100块钱，做到了499，您就能带回去了。天马上就要热了，真丝衣服要穿起来了，不要去管您橱柜里有多少件真丝的，记住一句话：今天的你 过去的衣服配不上，一定要现在的衣服才配上今天的你啊。
0: 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0: 我们这会儿商谈排队还有点高的，然后大家呢直接扫码打电话。如果大家看中了，看到这三个颜色在犹豫纠结哈，我建议大家买紫色。
1: 是，
0: 今天这个紫色非常漂亮啊，大家相信我，它的紫色是很淡的，很柔和的。

0: 香芋紫，香芋紫很淡雅的香芋紫，一定是那看到没有？你看到的颜色就是你拿到的颜色，我们一点都没有去加工或者怎么样，
1: 对，修饰过没有？
0: 对，没有修饰，因为如果我们在电视当中呈现出来的颜色和您拿到的不一样，您就会有失望，对吧？
2: 对，
0: 你可能想要的是另外，
1: 对，
0: 想象的是另外一个颜色，
1: 是。
0: 所以我们在拍摄的时候是尽量真实的还原这个衣服的颜色，这也不像有些。就是它可能是会渲染，对不对？它就是这个颜色，你拿到的就是这样哈。然后我们的货源也快不多了，喜欢的话就直接赶快先把紫色抢到手，0215119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0: 哇，到这个季节，
1: 是的，
0: 天气越来越冷。照一照，我昨天刚刚有一点点难受的，就经常伏案嘛，观众朋友您知道吧？我们伏案要帮玩手机，这个特别疼，难受。有的时候早上起来吧，就很像落枕一样，那个肌肉，哎呦啦，这个，哎，这个关节难受。哎呦，我刚才照了这么一会儿，观众朋友们，哎呀，这个小红外灯这么一照，哎呦，浑身舒服，你明显感觉这个血液的流动啊，跟平常不一样。哎，邱老师，您在干嘛呢？
1: 哎呀，你看我这里啊，我曾经做过手术啊。
0: 好明显，你这个受伤很严重啊。哎，
1: 我当初里面装过钢板，然后又拆了钢板，现在这个地方就是，如果有老的那个损伤的话，有的时候一到冬季啊，这个地方就会有感觉。
0: 就是你这个有点季节病了吧？
1: 所以我这里呢，要经常要做一下那个，就像理疗一样的，让它热一点，让它那个血液循环加速一点。因为这个地方的血管、血液循环，都可能有过阻断。所以你看这里照着，我皮肤上面就是红红的。这里温温热热的时候就特别的舒服。特别我们到了那个冬季的时候，特别那个关节啊，也是的。那个早上起来像那个木头人一样僵硬的，对吧？稍微冷一点就觉得有时候疼啊、肿啊、胀啊就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家里如果有这样一个远红外的灯，那就真的太到位了。
0: 哎呦，这绝对是咱们的福音呐！我跟大家聊聊看，咱们上了年纪的很多姐姐、爷叔们，这章里面跟大家讲的就是我刚才照的一个小灯，红外线，红外灯理疗仪，
1: 是，
0: 它到底有没有作用？我先跟大家说这件事儿，你知道我东方购物在约十年前给大家推荐过类似款的东西，当时大概的价格大概我大概印象当中是2000到3000之间，因为只要是涉及到，你看这个红颜色的东西啊，这个红颜色的红外理疗仪，它就非常贵，跟它本身这个灯泡，跟它一些技术长波短波有关系。既然说到这儿了，
1: 关键您说的那个，它还不是我们今天的医疗器械。
0: 那个还不是，
1: 因为我们的医疗器械，你看啊，你如果到医院里面去做康复理疗的话，也是这样的红外光，但是它是分不同的波长。
0: 是的，
1: 它有远红外，也有近红外。
0: 是的，
1: 远红外它对应的是比较浅表的，比如说你那个运动之后的肌肉酸疼。老人家可能经常会有的一些那个表皮的那个，就比如说像那个冻疮啊、一些肿胀啊这些问题，
0: 都有作用。
1: 它能解决。然后它第一个特点是什么？远红外会让你快速的感觉到热，所以这个就舒服的感觉就来了。但是我们现在有很多的问题是身体内部生成的问题，比如说关节的问题，像我这种损伤的问题，腰椎间盘里面的软组织的问题，包括还有神经的这些问题，它就需要更深层次的光去解决。
0: 那是什么？
1: 近红外。
0: 近红外，我们今天远近全有。
1: 对，
0: 这就是我们今天这台区别于以往的2000、3000的机器的优势所在。而且今天刚才戚欧老师既然提到这个话题了，我先给您一个证明好了。我们这是什么？请大家跟我一起来朗读一下。我们来朗读一下，咱们国家注意哦，医疗器械，医疗器械注册证，我说的第前面两个字很大声了啊，
1: 是的，
0: 再怎么听不清也听清了吧？医疗器械，有几家在我东方购能卖到医疗器械的红外理疗灯的？
1: 是的，
0: 这个可不是您普普通通的随便买一个，它是我有红外作用了，买穿个东西我有红外什么，那是两回事。哎呦，我现在后面照的，哎呦太舒服，大家看到那个小红光了吗？我现在越说我感觉好，哎呀，
1: 暖烘烘的
0: 啊，特别的爽。我这个肌肉的部分呢，包括这个
1: 松弛了，
0: 舒服多了，
1: 就没那么紧了。
0: 我已经在开场前的30分钟就坐在这儿了。我为了一也要体验，再一个，反正我是觉得这个酸呐、难受啊，我就随时随地跟观众交流啊，就是我的感受很爽。您回去照吧，天气越冷越舒服。咱再继续聊哈，它的适用范围是什么呢？注意了，刚才邱老师也提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软组织损伤，
1: 对，
0: 颈椎病、腰椎病、关节炎。我就问问大家，辅助治疗啊，这几个问题虽然写的比较宽泛，那我就请问大家了，看电视机前的您，有没有沾任何一个边儿？
1: 我有太多了。
0: 我先说我自己，我先承认，我就是腰椎病。我不仅腰椎病，我腰间盘不仅是突出，我是更严重的脱出。我在各种节目都跟大家讲过，突出比脱出比突出更严重。
1: 是的。
0: 所以当时邱老师已经打钢板了。人家那个大白跟我说，你后面这个要不然也要打钢板。他说一看 你之前我30多岁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他说你这太年轻了，怕你后半生的这个运动啊，有的时候他有点对这种，你要打个球啊干嘛的，你这个腰弯不下来，不你想我看我这辈子里面有大钢板多吓人呢，但是那个时候就没有解决办法，那你说怎么办？你就只能吃一些有的没的的，你懂我的意思啊，我就不往深说了，然后到现在为止维持还行，那有这个福音就好了。
1: 对，
0: 这个是真的是不错。
1: 类似像这样的损伤它要解决几个问题，
0: 您说
1: 第一个，当你炎症发生的时候，你有那种疼啊、肿啊、胀的时候、它加速这些炎性物质的吸收、吸收掉以后这个肿胀就解决了。另外这个地方要经常进行血液循环的一个加速，保持这里面的血流，给予充分的营养物质让它进行那个修复，同时把代谢的物质也是通过血液循环带走的。所以我们说像这些有那些老的损伤，这些人群太明白我们这个感觉了。一到天冷的时候，那种僵硬疼痛伴随着而来的时候，你做什么都不得劲，这个时候啊，就希望有一些温温热热的，而且能够渗透的特别深的这部位，把你些疼啊酸啊胀给你拿走。所以一般来说大家有的时候就会在这里搓，你搓也是为了让它热，但这比较浅表，你到不了这些深层的关节的这些部位。而我们今天远红外配合近红外，帮助您到达我们身体的不但是浅表皮肤下面的这些血管，还有可以到我们关节腔、关节囊、包括我们颈椎、腰椎的这些椎间盘里面，对这些软组织的那些损伤进行帮助你修复。
0: 好，大家看到这个画面了，包括邱老师跟大家讲的啊，我手里拿这本说明书，里边讲的非常详细，我们摘取其中的一部分把它放大，这个字儿有点太小了，会难为我们摄像老师啊，我把黄颜色的部分呢摘取出来，直接放在这里，简略的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您身体当中做大概的原理你知道就行了，大家不用那么特别纠结，因为这些数字啊很多人说听不懂。简单讲，里面刚才邱老师说的短波就是近红外，有没有？
1: 有，
0: 我们今天这个波长有啊，注意我们工作原理啊，有近红外你就记住啊，
1: 是760纳米到1.5微米。
0: 长也就是远红外，有没有？
1: 有，
0: 就是红外、近远我们都有。第一个这是证明，第二个我们说明书都有啊，我刚才跟你说过，你回去拿这本说明书，这本说明都写得很清楚啊。再一个，为什么要远和近红外？是为了让您的血管扩张、血液加速流动、血局部血液循环改善，包括你组织的营养代谢加强，加快局部渗出物吸收。刚才邱老师说的，我加快你吸收不就好了吗？
1: 是的，
0: 促进肿胀的消退，这人是上面说明书就这么写的，我们绝对不敢多说一个字。
1: 对，
0: 因为人家是医疗器械，这件事大家一定要清楚。我东方购物很少有介绍医疗器械的，因为只要涉及医疗两个字，那是非常严格的。降低感觉神经兴奋啦，提高痛欲啦，同时血液循环改善啦，什么什么吸收消肿啦，这么痉挛等等的啊，我就不仔细了啊。使局部温度升高，利于水分蒸发，促进渗出性病变，表层组织干燥结痂。你看多好的东西。再读一遍，它对什么有好处啊？对于软组织损伤、颈椎病、腰椎病、关节炎的辅助治疗。目前一到这个年纪，我们电视机前的您多多少少会有类似这样的问题。
1: 是的。
0: 那么今天这台机器就可以做到。用我正好身边这一台啊，邱老师也在这儿，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使用方法。
1: 是的。
0: 非常之简单。
1: 对。
0: 占地面积非常之小。我再跟大家提到10年前东方给我介绍那个机器，我也买了。你就是好巧不巧，我是因为老爸那个腿啊，年轻时候踢过足球，膝盖这个地方不舒服，而且我老妈呢腰部呢，因为怀宝宝，女性就是这样的，这个腰一生宝宝啊，这个腰椎病的问题就会比男性要明显的多。
1: 是的，
0: 然后这个时候我就那个时候买了一个大的，那个大的它好，大概只有远红，我记得没错的话，就像邱老师说，大概只有个
1: 远红，
0: 巨粗，
1: 比较浅表，
0: 像个水桶似的，在那一放占地方。你看我们今天这个细的，我用一个手指吧，来大家看，它最细的地方，我用一根手指来比量一下，
1: 对，
0: 够不够细？
1: 对，够细啊！
0: 如果这个您还在挑它占地的毛病的话，那真的没有比它再小巧玲珑的了。
1: 关键我们这可以随意变动，
0: 你要上面
1: 你要调节都可以，要高要低，要转到哪里都可以啊。这是一个软管，大家可以随便调节。
0: 你看，邱老师现在坐在沙发，
1: 我现在就是对着我自己的这个脚，走得近一点，也可以。
0: 您可以想象一下，
1: 涵盖住啊。
0: 您家里的沙发，你说，哎呦，我家里沙发有点矮， 邱老师不就坐在矮沙发上吗？他矮沙发怎么着了？
1: 哎，你坐在
0: 脑袋可以压下去啊，
1: 床边也可以啊。
0: 对呀，
1: 那个床头这里也可以。
0: 你躺在床上可以用啊。
1: 趴着先照个胃肚子，然后反过来照个腰椎、
0: 你看看，
1: 邱老师真的是很方便。
0: 多有生活经验，就是女性的这些小腹的问题了，
1: 对，是的。
0: 哎，其他的问题了，它都可以暖暖和和的。这还你还左三层右三层还得裹呢，裹一圈又一圈，就照一下就好了。然后你再看操作面板啊，极其之简单，不复杂。上面有一个小时间的是什么意思？那就是时间控制喽。举个例子啊，我给大家看看啊，时间控制一下，来，哎，你看三十起啊，十五一跳，十五一跳，最高达到九十分钟，
1: 对，
0: 一个半小时，懂了啊？然后呢，这是开关，我就不给大家演示了，一按就没有灯了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调节我们的强度。哎，听到声音了没有？大家刚听到了。
1: 提示啊。
0: 对，当你调完以后，你说我眼神不好，我不知道现在是多少分钟，几档。我再按一下，您听声音啊。大概一会儿就有声音了啊，稍微停一停，哎，就应该。哎，听到了吧？
1: 哎，
0: 二档四十五分钟，您看不清都没关系，不用戴老花镜，您就是就摸随便按，按到一哦，这是时间，一会儿告诉你这时间是怎么怎么着了。
1: 非常
0: 这是档。哎，非常之简单。然后我就站起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说一说，我看我旁边这件事啊，麻烦邱老师到我们这边来啊。这个机器对于我们今天，哎，在我身后我把它转过来，哎，多不占地儿。比如说啊，咱们说到这个腰椎的问题，
1: 是的，
0: 那我腰椎的问题我就照呗。
1: 哎，对的，
0: 就照呗，就这么简单，哪儿疼照哪儿。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当然可以啊，因为当我们腰椎觉得不舒服的时候，首先它的远红外让你那个腰椎皮肤这一层的血液循环开始加速，所以你能快速的感觉到一种非常热的、舒服的一个感觉，然后再接下来我们的近红外开始发挥作用，生成到达你的关节腔内部，也就是说你椎间盘的这些部位，把你在里面淤堵的、肿胀的啊、疼痛的渗出的东西。帮助你快速吸收，然后哎，你就获得了就里面的辅助治疗的作用。
0: 好的啊，这个小宝贝，我把它往前放一放，让大家看得清楚一点啊，就往这边照一照。你想照哪里？注意啊，你就把脑袋往那一照就好了。
1: 小台落地灯一样啊，
0: 手的尽量不要碰到后面啊，因为它终究是有散热的地方，跟大家提醒一下啊，注意安全。好，我们来看一看，如果在市面上买飞利浦，飞利浦大牌子，我们终于提到品牌了。大家说你这个灯如果是小牌子我不买，不用怀疑，一百多年的历史的品牌了。
1: 是的，
0: 尤其在医疗方面，它很多各个大的地方都采购人家大型机器的，这您安心。今天飞利浦可以做到远和近，这个红外集于一身的这台机器，大家看了啊，这个是他们人单卖，单卖什么呢？这个是近红外的，你看邱老师说的，近红外有近红外的作用啊，
1: 是的，
0: 450多，
1: 深层的。哎，
0: 你说我光近红外也不行啊，我还远红外也需要啊，600多块钱，你说我近远我都不懂啊，你都不懂，那就咱一起买。这两个如果单买的话，加在一起有1000多，2000嘛，1100左右啊，1100左右。我们把它翻过来给大家看。如果你说我两个，我也不知道我是需要近还是需要远，我就一起买。好，就是今天这台机器。这台机器的价格市场价1299元，在这里1299啊。那你说你为什么粘住啊？你这有猫腻？没有猫腻，我给大家看，双十一哦，你可以去搜飞利浦理疗仪旗舰店。这个名字就是他们的旗舰店，别地儿买咱不一定是真货啊。他们家旗舰店买可以，因为现在仿冒太多了。你知道打完折多少钱吗？1299，321，打完折的价格是899元。但是，双十一已经最低了吧？东方购给您什么价格？来，观众朋友看这里，321，请关注价格是
1: 738。
0: 899吗？
1: 不是。
0: 又给您便宜了几乎毛个200块。200块钱的件，观众朋友们，700多，完全是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医疗器械远近红外的最大诚意。但是之后能不能再有这个价格，咱不好讲。
1: 对，
0: 尤其这个季节，本来就是各种腰椎病、那个关节炎高发的季节，完全太高发了。您回家一照照，暖暖和和的，现在后面，哎呀，舒服的不得了。把时间留给大家，抓紧时间订。今天738块钱，全新首发价8000780088，800手机互联2151111990。

所以呢，平常呢就是讲呢，就是不适宜。啥道理呢？就觉着呢，就是人都不可能动来动去的话，就不来塞。有辰光是吧，就是讲呢，走出去啊，就觉着头老稳啊。有一趟子的话，我老在外头走的辰光呢，碰上阿拉个同学，阿拉同学就叫我了，叫我了，我就这头啊就回不过去。飞利浦理疗仪可真么子蛮好，跟马来女工就帮我买得来了。买了以后呢，又用了以后呢，觉着哎，确实是蛮好啊。跟我走出去了，啥么这个觉着好像老适意了已经。所以我觉着呢，就讲搿只飞利浦搿只理疗仪确实是老好。咁阿拉屋里向人呢，就是讲包括阿拉这个女工买出来以后，伊自家用，因为有辰光要看手机啊，或者是这个做功课啊啥么子呢，就觉着哎，这有辰光空空隆隆的也蛮适意啊。咁阿拉老婆也觉着好了，所以我就觉着呢，就讲装到屋里向呢，搿能介弄呢是老好。

0: 现在价格一出来，电话先爆掉了啊！如果您在排队的话，观众朋友们，您就稍等一下，耐心一下下。确实，因为我们现在的年纪在这儿，不承认不承认也不行了。您看我现在是40多岁，40岁左右的年纪，我在30近40的时候，我的腰椎已经出现很严重的问题了。难道只有老年人才会有吗？当然，我们老年人的问题可能因为年纪上去可能更多一点。
1: 因为老年人有劳损的问题，年老损伤的问题，所以它里面沉积在我们关节腔深层内部的，跟血管、神经包括淤堵组织的特别多。所以这时候一方面要加速血液循环，另一方面要加速这些损伤部位的修复。所以你想，如果炎性物质一直堆在那里，那你就是疼个不停啊。就是肿胀僵硬难受啊。我记得我那时候外婆，她那个关节一到冬天就肿得像个球一样。那时候可是没有家庭化的这些小型医疗器械的，我只能推着轮椅送她去医院。干嘛？就那个很长的粗的针打到她的关节腔里面，先把里面的积液给抽掉，再往里面打一些那个就是让它解决疼痛的这些物质。所以你像这个多麻烦，关键是这些物质堆积在里面是不断的在损伤我们这些组织结构的。所以现在为什么医疗器械小型化家庭化，就是因为伴随着老龄化的到来，我们老年人有很多问题每天每时每刻都要解决。
0: 你天天往医院跑啊？你天天那么长的路在这排队啊，排时间
1: 呢？那么冷的天，
0: 就是啊，谁要去啊？
1: 关键还有一点啊，就您说的问题啊，现在其实颈椎、腰椎就因为低头族，然后久坐的问题，
0: 怎么的，
1: 年轻化特别多，
0: 真的是。
1: 所以你看啊，哎，一方面脖子僵硬的不行，你还要伏案工作，那你想想今天我们这个红外灯对吧，近红外、远红外都有，您在伏案的时候，它在背后照着你，一边在损伤，一边在帮你修复，帮你再进行血液循环，多好！
0: 是
1: 很多妈妈们生完孩子以后，那个腰啊，真的是叫顶都顶不起来，您还得喂奶吧？然后这个时候你一边喂着奶，后面腰给你这个热的，或者你喂完奶之后孩子去睡了，你就趴在那里，把你从腰椎、颈椎好好的给你照一照，你说多舒服？
0: 那我再问邱老师啊，因为女性终究有的时候会有那个肚子的疼，
1: 是
0: 那个时候疼可以用它来照一照、
1: 当然了，我告诉你啊，我们这个远红外的好处就在这里，因为它的温度一上去，血液循环一加速，它会减轻你疼痛的阈值。就是把你疼痛的物质释放到你大脑的速度去减慢了，所以就是很多时候你去吃止疼药，又伤肝又伤肾的，你用一些理疗的方式，其实真的很好。
0: 跟大家说声抱歉啊，我们现在这个电话线，没想到观众朋友这么给面子，这么认可，换句话讲，这么懂经。
1: 对，
0: 红外这个概念难道只有今年才有吗？只有此时此刻我们12:45才提出来全新概念吗？并不是。因为包括大型的，你要去那儿磕磕咔咔看的地方，那个包括给您照一照什么的，
1: 它也有，
0: 一定要记得随随便便买一个，它叫所谓的红外线灯，不可以，这个必须要有医疗器械。
1: 对，
0: 您看我东方购物是不是安心？为什么？许明确老师专业给您介绍是什么？你要没有，咱不敢说。我们今天给大家来看啊，请拿出手机拍下来，您打电话该问问，这是飞利浦啊？
1: 是的。
0: 不是冒牌货，
1: 我们不是小家电，我们是医疗器械啊。
0: 不是什么那个降利谱什么升利谱的啊，它叫飞利谱，它不是蹭的啊。您注意了，咱们国家的医疗器械
1: 注册证啊，
0: 注册医疗啊，我再强调这是医疗啊。它医疗哪一些方面呢？它的本身的原理产品名叫红外理疗灯。你看这里啊，注意看过这里，软组织损伤
1: 是的。
0: 颈椎病、腰椎病、关节，哪一个不是咱现在面临的很大的头疼的问题？
1: 对，是的。
0: 哦，我现在已经严重的，之前的状态已经缓解好多了。
1: 您只要一热就会觉得松，
0: 对，
1: 不会僵硬，不会疼，
0: 特别爽，你知道吗？就感觉耳聪目明，就眼睛，包括你这整体的大脑血液活动量。
1: 因为你颈椎是为大脑供血的呀，颈椎里面有两根血管都为大脑供血的。
0: 是这样，非常舒服。然后我跟大家再抱歉一下，这个电话线真的，一出这个价格，很多人会以为两三千。就因为许明，你刚才说了，你们家之前在10年前买那个那么老大机器，有看过东方姑？回忆，我那个时候卖爆掉了，那个时候我们也是非常火。那好像只有远红外，那个时候就2-3千一个巨大机器，像水桶一样的，非常占地儿。但是我急着要用它，给我老爸给我老妈用，那没办法，那我必须硬着头皮买。现在10年过后了，技术又进步了，看到它，那必须的呀，等什么呢？你要说它占地儿，那咱不说了，你可以考虑考虑。您看。
1: 这么小巧，
0: 我把有个我大拇指吧，来，我把我大拇指藏在后面，行不行，官儿？你看我大拇指啊， 我大拇指这一根藏在后面，您再说它占地方就说不过去了。
1: 而且我们这是一根软管，就是你前后左右高低你都能自己调。哎，
0: 对，你看啊，很轻松啊，不用太费劲啊，很轻松哦，该照哪照哪。比如说我照一下那个。这个地方啊，我给它搬过来。
1: 没问题啊，360度的转都没问题啊。
0: 照一下肚子，
1: 可以。
0: 女性观众朋友们，小腹疼、嗯、
1: 哦，是的。
0: 比如说我转过身去，不就叫照腰椎了吗？
1: 对，是的。
0: 比如说我手难过，
1: 手腕
0: 难过，
1: 手肘
0: 照手，
1: 哎，
0: 膝盖难过，
1: 哎，照膝盖。
0: 你看他已经多少角度了？哎、来，我们摄像老师给我个角度来、哎，看看这个灯在干嘛？
1: 关键这么灵活，他到那里一到位照着。您看手机的看手机，办公的办公，做功课的做功课。一点影响都没有，但是你在这些部位的疼痛、肿胀、僵硬，它就在慢慢的帮你解决，血液循环加速了，炎性物质吸收了，
0: 嗯，
1: 得到的舒服可都是自己的啊。
0: 换句话讲，我这照我的腿不行吗？
1: 可以啊。
0: 我羡慕邱老师，我嫉妒邱老师，他在照腿，我也要照。
1: 你来，你也可以。
0: 你看我也可以吗？我跟你讲，今天这个小东西啊，厉害得不得了，我把它再转回来，哎，继续照我。就照我的颈部啊！
1: 其实喜欢照颈椎和腰椎的人真的太多了，
0: 好舒服！我后面简直是温温的、舒舒服服的。然后再继续聊，哎呀，你看观众朋友都喜欢的不得了啊！又看了，记得定。我们背货没有多少了，边看边定啊！
1: 是的，
0: 给您读一下啊，对您的血液的扩张、
1: 是的
0: 流动，然后血液加速局部血循环。
1: 这里我们要说一下，这就是远红外的作用了。
0: 远红外啊，
1: 因为近红外的话，它是会往深层的走
0: 啊，
1: 所以它会做更多的颈椎病啊、腰椎病啊。啊，关节炎啊，这些问题。
0: 啊，
1: 但是要让我们的血管扩张，血液循环加速，同时很快的热起来，这就是远红外给你带来的好处。
0: 好，
1: 我们有很多。

0: 进红外东西或在身上很长时间你觉得不热，但是它生成在给你起作用。那今天我们是远红外近红外
1: 全都给你解决，
0: 两种都有，
1: 反正你就记得身子骨哪儿疼你就照哪儿，关于骨关节的，关于肌肉的，关于一些炎症你看这里面都是说关于血液的，你就照吧，
0: 是的，
1: 很舒服的。对这件事难吗？您看书玩手机的时候你就开着它
0: 呀，就开着呀，
1: 这多简单的事情，您说是不是？
0: 而且一点都不妨碍你的手，操作起来特别简单。
1: 好了，操作上面面板最后提一下咱收掉了啊，备货是备货不多了，导演老师说许明你这个电话线咱们这价格一出来就抢疯掉了啊，你赶紧抓紧时间，没有货了，观众朋友们马上就要售罄了啊。
0: 是的，
1: 首发啊，这个价格简直是惊人啊。开关键不用说了，
0: 对，
1: 看着第一个这个是小钟表，就是时间，
0: 时间的
1: 时间，这个档就是三档
0: 强度的，
1: 强度它有语音的，等你按完之后它会播报你，
0: 对，
1: 你按的是几档，用了多长时间哈，我这还有5分钟，我再多调点，我30分钟吧，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最后提醒大家一下啊，即便是双十一，我们保价怎么个保价方法？此时此刻我已经把它拿出来，截图都截出来了。在飞利浦理疗仪旗舰店，官方旗舰店，注意是官方啊。
0: 对，
1: 远加近红外合为一体的，原本价格是1299元，双十一搞特惠做到899，今天东光购物是899吗？
0: 没有，
1: 接近于给您省了毛200块了。
0: 对，
1: 但是只在今天的全新首发里边，之后还有没有出现，在什么价格咱不保证，这个价格一出来到时候最后供应商就受不了压力，人是天猫或者找他说你在东方购物卖那个价格凭什么给我卖899，大家知道吧，到把我们价格提到899怎么办，你是不是要多花200块，小巧而且真的有作用，它叫医疗器械，抓紧时间订8007088000，手机户02151119900。

0: 关节表面的这层软骨完全剥脱，软骨下骨外露，就是软骨下骨那大半骨了。我说那然后就是通俗点讲，就是大半骨跟骨头跟骨头之间摩擦，哦，严重的疼痛，还有功能障碍，甚至出现畸形，就是你看老年人很多关节都变形了，还有一些我们在路上有时候看老人走路这么走，蹒跚步态，叫蹒跚步态，就是他膝关节已经变形了，而且有疼痛、功能障碍，这种情况就发展到一个很严重的阶段。
1: 你蹲了屋里向，卡地板啊做啥？那么常常我妈妈车嘛也不也走过了，后头来对吧？但发觉的那走路觉着老是嘎发嘎发的啦。看了以后，我里头有眼结节，有眼个半月板有眼损伤。后头阿拉儿子讲，妈妈帮侬买只红外线，伊讲现在搿只老好的，伊讲飞利浦，伊讲也是好牌子。我每天哦。轰轰伊，广场舞也跳了。还有点呢，就是讲要坚持做，因为做啥，侬天天活动，搿呢也是辣辣运动啦。搿么侬呢，天天被保护好，路老轻巧的。搿只物事呢，好好啥呢？哎，躺辣海，玩一招也老好的。所以我现在都离不开搿物事。搿躺辣屋里向多少方便啊！阿拉先生也好用。
2: 现在备货马上就要售罄了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无论是姐姐们还是老师们，抓紧时间，这是我们首发。我已经告诉大家，飞利浦的好牌子在各大的您看专业的地方，您磕磕咔咔有点难受的去看的那个地方，很多大型仪器都是飞利浦品牌的，你随便搜。
3: 对，
2: 所以他们家的关于医疗器械、理疗灯什么的，你更不要去想了，哎，太容易了，对他们来讲小意思。哎，但是这个价格在我东方购物竟然做到了比天猫或者任何其他渠道还要再便宜。嗯，它的官方旗舰店是899元，打完折，原本价格是1299，打完折以后是899，双十一的价啊，在天猫上面啊，你可以去搜，公开透明的。我们今天比它再便宜个近200块，738。但是话说回来，如果一旦接到投诉，然而人天猫打电话了，给供应商了，说你们平时在东方购物卖低，你必须调到一个价格，那你要多花200块，你愿不愿意？我就是问这么问您。东方购物另外还有活动，3件买3888，返您400元积分。大家听清楚啊，这400积分如果算上来，你看你花多少钱？还有一个角度，您要知道它的虽然是远和近啊，另外一个您可以感受到的直观的感受就是热。
3: 对，
2: 我有时候我跟肖老师讲，我曾经买一个加热器，就是冬天取暖器，
3: 那不一样的。
2: 我知道，我先说价，我只是论价，都是暖和的东西，
3: 对，
2: 我都花500-600。
3: 是啊，
2: 就一个取暖器，我花500-600。
3: 啊，对的。
2: 你要知道，那能有红外吗？
3: 没有啊，
2: 它没有红外吧？你不要以为它的一个热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那是两回事儿。我们今天这个热是什么热？
3: 我们是远红外的热加近红外的热。哎，远红外主要是远红外，因为远红外可以让热快速产生，然后浅表的血液循环马上就开始加速了。然后呢，我们近红外做了什么事儿？就给你往深层扎，您的里面的我们说颈椎啊、腰椎啊、关节啊，这个关节腔里面的损伤积液，包括里面的一些黏腻的物质，通过它来帮你进行修复。所以现在飞利浦是把远红外加近红外组合在这样一个灯里面，同时帮你解决浅表和深层的问题，这就是它的难度了。所以一到冬天啊，我们说寒暑收引，寒气一来的时候，这个疼痛的情况就来了，而且疼痛的那个感觉啊特别的厉害。所以今天有了这个灯，不用出门，不用你再花大的代价，就对着你这疼痛的地位你去照吧。无论是你的关节、膝关节，还是你的颈椎、腰椎，包括你的胃，很多现在我们说老寒胃，对吧？包括女性都说宫寒，对吧？这些问题，但凡你觉得冷的、觉得疼的、觉得胀，
2: 照度，
3: 你就用它照，
2: 照度，
3: 因为它是远红外加近红外啊，深层加浅表同步给你解决。
2: 手难受，你就手往膝盖上一放，
3: 是的，
2: 你正好膝盖和手都照着。
3: 哎，是，
2: 是不是？
3: 哎呦，对于伏案工作的人特别好啊，因为只要对着你后面照着，你一边在损伤，一边在帮你修复呢，所以你时间久了以后都不会觉得这里僵硬。有很多颈椎有问题的人，时间久了什么感觉？晕啊。头疼啊，为什么这里两根血管给压住了，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说及时解决这里的问题，不要让它往上延。
2: 还有一个啊，我就想到了，我之前那个老刷这个短视频里面会经常刷的那个这个肌肉好黏连住，嘎巴要撕开。
3: 很多人喜欢健身，
2: 什么肩，这个叫
3: 那个50肩
2: 什么的。
3: 五十肩是到了50岁莫名其妙就开始，
2: 对，就开始粘连上了，
3: 手都举不起来。你就是天天用它伺候着你，天天解决你这个疼的问题。
2: 来吧，我们既然说到这儿了啊，咱就要有证据。一，你看我们导演老师这个多谨慎，把这个医疗器械的编号写在这儿了，
3: 是的，
2: 大家可以去查，查不到你来找我们了，好不好？这第一个啊。 第二个，咱们国家的医疗器械，听清楚，医疗器械，它是可以干嘛呢？注意啊，这里面说到的就看红颜色的地方啊，对于软组织损伤、颈椎病、腰椎病、关节炎的辅助治疗。
3: 是的，
2: 看到了啊，这个不是开玩笑。你说他，你随便铲一个机器，你说我有这个东西，人不要把你抓起来，你看你这是。你是骗人吗？但是我们是医疗器械，我们可以大胆的说，价格，因为背后不多了，我就浅浅的提一下就得了啊。如果大家抢不到就算了，我跟大家说真抱歉，供应商这顶了多大压力，您知道吗？丹麦有卖远的，也有丹麦近的，对于飞飞来讲，各种各样的层次都有，两个加在一起就比你丹麦要贵一点。两个加，你看，你不信的话，你自己算，这个大概是1100左右，对吧？1100左右。这个呢，两个功能合在一起，远红合在一起的话，原本价格是1299，近1300了，
3: 对，
2: 要贵的哈、应该也贵一点的。今天是多少钱？899吗？这个899是哪来的？看得到了，
3: 天猫啊，那个价格啊，
2: 天猫是双十一的发起者吧？我应该没记错。
3: 对的，2亿。
2: 他们家应该算得上是最便宜了吧？
3: 是的。
2: 结果我东方购物更狠。738，比它还要再便宜。
3: 是的，
2: 而且我们还有活动可以参加。三件买3888，返金400元积分，最后的12组备货。如果电话忙线，别担心，抓紧时间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微信扫这里，还可以再减5块钱，但至少保证咱先抢上一台。
3: 是的，
2: 如果您不喜欢的话，没事可以退。记得你说我后悔了，你有反悔的权利，或者是你今天选择货到付款也行。您先比价，随便去比，你不用付钱，送货到您府上。再刷卡都行，最后的6分钟的时间，把时间留给您，一定记得抢上一台，全家人都能用，给老父亲、老母亲，尤其是卧在床上根本就走不了道的，坐在轮椅上动不了的。
3: 整个冬天有了它，你就真的觉得舒
2: 服了，你就安心吧，
3: 安心
2: 了。哎，打电话定了，80070880000，手机户02151119900。

0: 生，帮他去热敷，热敷完了之后帮他按摩。但是你要想一想，这个热毛巾能有多少的温度？它只能浅表的解决问题。
1: 它能持续多久？
0: 那个按摩，对吧？你的手能推到那个关节腔里面吗？做不到的。所以专业的医疗器械，像飞利浦这一种，它的远红外和近红外要做的就是浅表的血液循环，温度的快速提升。还有就是把深层次的损伤的，包括关节炎，包括我们的颈椎病、腰椎病，这些在那个关节腔和脊椎间盘里面的问题，包括对神经的这些影响，就要靠我们的近红外来解决它了。所以今天一个灯解决多种问题，这些问题在你身上整个冬季你家里有几个人都可以来用，包括女性的宫寒啊，那个老寒胃啊，对吧？包括还有些经常那个头部的那些疼痛肿胀的那个感觉啊，你都可以来。
1: 还有你那个脚，有的时候不小心崴了，软组织挫伤，
0: 对，运动之后的肌肉酸疼，
1: 对对，
0: 都可以。
1: 哎、你脚你就是在照一照、哎，随便大家。
0: 方便。
1: 我跟你讲，人这骨关节有多少呢？
0: 比骨头还多。
1: 我跟你讲，你一定有个地方是疼的，这个我都不用说，我肯定用一定。
0: 是，
1: 因为人的骨关节太多了。
0: 对，
1: 你这儿不疼，你可能腰疼；你腰不疼，可能手腕疼；手腕不疼，手指疼；手指不疼，脚趾疼。
0: 对，
1: 就你因为那骨关节太多，你防不胜防。所以有它，一劳永逸，有备无患。然后请看这里啊，我们给您做到的适用范围，我们是医疗器械，所以我们敢大说特说。
0: 对，
1: 软组织损伤，
0: 颈
1: 椎病、腰椎病、关节炎的辅助治疗。
0: 对。
1: 您就大胆安心给我用起来。哎，您像我刚才给它往这儿一放，大家看着来哈，小脖这么细，哎，随便弯折，哎，
0: 360度的调啊。
1: 最后两台也不多说了啊，我跟大家提一下一个安全问题啊，因为它有个距离，别太近，把你的肌肉烤疼了啊，大概我记得10厘米以上。
0: 哎，对的。
1: 手后面不要碰，因为它要散热，你懂的，终究它是要散热的，要不然它那热量哪来的？注意这个地方。手别碰，开起来别碰的，就拿这儿，
0: 拿这就可以了啊、
1: 哎。好吧，我们看，把安全也给大家讲了，怎么使用的方法也讲了，又不占地儿，小型化非常重要，这叫医疗器械，抓紧时间抢，最后的两台现货，800-7088，8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0: 啊，看现在跟供应商在聊，说这个怎么办呢？这个现货没有了，邱老师说，我做不了主。
1: 对，是的，
0: 让他赶紧去解决。
1: 他们去解决了啊。
0: 如果啊，在定的页面是可以预约的话，那你就预约着。哎，因为这个机器它肯定是已经做好了，只需要入库，很快，这个您不用担心，肯定是对您来说没有什么影响。导演老师说什么？我没听清，大点声。 哦，没开预约，要。那得了，那这后面后半程就只能了。
2: 但是大家尽快还是把这样的好的医疗器械搬回家，因为到了冬天，我们一旦寒冷僵硬的时候，开始是疼，慢慢的这些疼的部位会损伤，会变形。你不要到了后期再去解决，就变得麻烦了啊。
0: 那最后跟大家说声抱歉啊，这个机器看来挺抢手的，比市面上800、近900块钱的那个天猫的价格还能便宜近200块，所以我们供应商就是试试水，就这么一点货，拿过来给我东方购物享享福利。您福利抢到了就抢到了。 确实没开预约，没开就没开吧，跟大家说声抱歉，我也提醒大家了，很多壮阳朋友们这个问题挺严重，那看以后有没有机会再介绍，好不好？赚时间抢吧，哎，就别抓紧时间抢了，就没有货，没有货了啊！谢谢大家，8000710，手机互联2151111解决您。
2: 对，从软骨完全剥脱，软骨下骨外露，就是软骨下骨那大半骨了，我说，那然后就是通俗点讲，就是大半骨跟骨头跟骨头之间摩擦，
1: 哦，
2: 严重的疼痛，还有功能障碍，甚至出现畸形。 就是你看老年人很多关节都变形了，还有一些我们在路上有时候看老人走路这么走，蹒跚步态，叫蹒跚步态，就是他膝关节已经变形了，而且有疼痛、功能障碍，这种情况就发展到一个很严重的阶段。
3: 等了屋里向，卡地板啊做啥，那么上上我妈妈菜么也勿走过了。后头来对伐？他发觉他那走路觉着老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 妈做红牙洗衣架，现在搿只老好的一家，非得配家也是好牌子。我每天哦，轰轰伊，广场舞也跳了。还有点呢，就是讲要坚持做，因为做啥，侬天天活动，搿呢也是辣辣运动啦。搿么侬呢，天天被保护好，路老轻巧的。搿只物事呢，好好啥呢？哎，躺辣海，睡一觉也老好的。所以我现在都离不开搿物事。搿躺辣屋里向多少方便啊！阿拉先生也好用。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紧急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这段时间啊，我们都说夏天到了，大鱼大肉呢可能有点太吃不下了，但这个时候鱼呀、虾呀这种东西啊，咱们可以多吃一点。为什么？因为既是高蛋白又是低脂肪，而且白肉啊，尤其是海鱼海虾，往往可以给大家补充很多的像欧米伽三呀、不饱和脂肪啊等等等等的啊，那一定是家里要备上一点鱼呀、虾呀的。对于上海人来说，有一个鱼是我们餐桌上非常常见，就是带鱼，而且带鱼一定得看舟山。那今天呢，我们直播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正宗的舟山带鱼，性价比很高，而且味道极其的好吃，并且选择都是高品质的中段给到大家的哦，一定要好好把握住机会了。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丰瑞时舟山带鱼的还有专业的嘉宾傅舟，你好。
1: 哎，瑶瑶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丰瑞时在东方购物呢，一直给大家带来特别好的海鲜产品，现在卖带鱼正当其时。为什么？因为小朋友已经放暑假了，然后夏天呢又像瑶瑶说的没什么胃口，咱们做点带鱼特别特别的好，高蛋白低脂肪，而且正宗的舟山带鱼双标都齐全，你不用担心买到假货，而且价格特别划算，千万别错过。
0: 是的，先来跟大家聊聊价格吧。今天给到大家两个组合，就是满足不同的家庭不同的人群啊。你说哎呀，这个我想浅尝一下，不知道品质怎么样的，你可以选择我们的小组合，1、2、3、4、5，5袋160块钱，平均核算下来呢，大概一袋是要30多一点点的啊。其实说实话，买到真正的高品质的带鱼中段，我们是400克，不是很多的250克、300克的一个克重，400克一袋五袋带回去已经挺划算的了。但是，大组合一定是更多人的选择，
1: 没错，
0: 因为太给力了。而且舟山的带鱼品质，包括丰瑞时的，大家都有保证的，
1: 是
0: 大家都吃过的，所以毫不犹豫的入手大组合。大组合便宜了不是一点点啊，298块钱有10袋，组合直接给您翻倍。
1: 对，
0: 10袋核算下来好算来，对不对？298除以10，每一袋就29.8块，
1: 20来块钱
0: 买到的400克的正宗舟山带鱼。我们来看看品质吧，
1: 真的好漂亮，都是这样独立包装，一包一包的哈。我们这边会有透明窗口，你完全可以看到它有正宗舟山带鱼的品质，就是三小鱼后，头尾给大家去掉了，但是你可以看到的身体就是不像那种东南亚进口带鱼那种又宽的又粗的，小小的窄窄的非常紧实，但是肉特别的厚，一会儿给大家解冻来看一下。另外呢，怎么判断它是不是正宗的舟山带鱼，除了眼睛看之外，我们还要看两个标识。今天给大家带来，首先 GID 里标，这个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标识，阳澄湖大闸蟹还有这个武昌大米都会有这个 GID 标，关键就是它还要有舟山带鱼的地标，这是舟山发的，这是国家发的，所以这两个标缺一不可。它的配料表没有别的东西，什么包冰绿什么的都无从谈起，因为它就是带鱼，然后身上可能有一滴两滴的水吧，一点点的水吧，基本上没有什么水和冰，产地就是浙江舟山，我们东海的这个海域，然后保质期12个月，都是非常非常新鲜的批次，生产商也就是舟山的非常好的生产商。告诉到大家，我们已经去了内脏了，你稍微洗一洗，稍微改个刀，你喜欢小一点的你就切小块一点就可以了。再给大家最后来看看蛋白质的含量哈，带鱼多有营养，蛋白质含量高达18.0，你想什么牛羊肉、猪肉，那跟它壳是比不了，但是它的脂肪含量非常的低，只有0.7克、所以我们夏天不想吃大鱼大肉的，吃点带鱼真是又有营养又好吃，
0: 高蛋白低脂肪说的就是它。而且这只是表面大家看得到的营养，
1: 对，
0: 看不到的营养像钙呀、铁呀、矿物质啊、维生素啊、不饱和脂肪啊，其实带鱼当中都是有到的。
1: 来，
0: 然后我们来看看啊，这就解冻之后的整个的状态
1: 非常漂亮，我随便拿起一块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哈，
0: 你看都是去头去尾去内脏的，
1: 是的，都去了内脏了。你平时吃的时候就直接洗一洗，切一下，如果你想中间再切一刀可以的，没问题，或者你想整条煎也非常漂亮，这样摆盘也很好看。刚才跟大家讲了那个东海带鱼、舟山带鱼是三小一后，你看它的头尾都去掉了，那也是非常小的，头眼非常小，它的体型也是稍微窄一点，不像那个进口带鱼，对，那么傻大个的感觉，但是厚是真的厚实，它没有那条非常厚的脊梁骨，有一些进口带鱼有一条很厚很凸起的脊骨，我们没有，骨头很小很软，但是肉非常非常的厚实。这个带鱼又叫油带鱼，它煎起来会有那个油脂的芳香，非常好吃。
0: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整个带鱼上面的这层白色的，哎，我经常开玩笑，我说在上海很多家庭是把这个白色去掉的，但你像我青岛人嘛，我们青岛这个带鱼啊，这个白色这一层是一定要保留的。当然每个地方吃法不一样，可能很多人觉得这个白色的腥，但是我告诉大家， 白色的越多，证明我们的带鱼越新鲜。嗯，您吃的时候大可以刮掉它，但你也可以保留它。
1: 对，
0: 味道是非常好吃的。嗯，还有就是上海人的餐桌带鱼烧法太多了，
1: 太多了。
0: 我觉得大部分家庭可能是会像现在这种油煎，
1: 干煎一下，对，
0: 哎，稍微给它这个加一点点这个。有可能裹粉，有可能不裹粉，
1: 没错，都可以，
0: 都可以。
1: 小朋友是不是很喜欢吃炸鸡呀、炸别的东西？咱们吃点炸带鱼，又是炸物，又没有那么的油腻，然后你看，
0: 酥脆脆，
1: 外酥里嫩，里面骨头简直看不见的感觉，然后肉非常非常的肥厚，也是那种蒜瓣一样的哈，一片一片，一条一条的，基本上没有什么刺儿，然后中间这一根很细的软骨一抽出来就可以了，所以老人孩子吃起来特别特别的方便，你也会特别的放心。好漂亮
0: 啊、关键是带鱼的那个肉是鲜甜鲜甜的，
1: 鲜甜鲜甜的，
0: 大家真的都非常非常喜欢它。
1: 对，
0: 当然你说，哎呀，现在这个天气比较热，
1: 是
0: 我包做一个糟卤的、也可以，做一个糖醋的开开胃，哎，给小朋友也可以的。肉都是一条一条的，
1: 对，
0: 吃到嘴巴里肉鲜鲜甜甜，这和什么进口带鱼不一样？
1: 不一样。
0: 我们本地带鱼它最大特点就是鲜甜，
1: 鲜甜，
0: 哎，吃口好，是的，肉质很细嫩、那今天给到大家价格也非常的给力啊！再给大家重申一遍，我们有两个组合。对于人数比较少的家庭来说，我觉得您可以选择小组合。嗯，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家庭对于舟山带鱼品质有保证、有认知的话，你今天就直接盲目入手大组合，绝对不出错。
1: 不亏。
0: 你看啊，我们今天都是中段，去内脏十袋带回去只要298，平均每一袋核算下来才20来块钱，
1: 划算哦。
0: 去掉自动订购，去掉本身的积分，这个性价比就更高了啊！不多啰嗦，观众朋友，新鲜批次，冷链包邮，配送到家，感兴趣的抓紧时间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2: 舟山带鱼是全国首批海鲜类国家地理标志商标的拥有者。舟山带鱼的美味不仅仅是因为海域的原因，更是因为特殊的捕捞方式。渔民从渔船上将渔网布好后，渔船开始像雷达那样做旋转运动，这样能捕捞到深水区的带鱼。所以舟山带鱼也叫雷达网带鱼。深水层水温低，带鱼储存厚厚的脂肪抵御寒冷，鱼身肥厚，肉质紧实，油脂丰富。红烧带鱼是舟山人最常见的吃法，最简单的调料就可以把鱼肉最鲜美的口味调动出来。肥美的肉质搭配浓油赤酱的调味，咸鲜中带着香甜，香甜中带着油润，鱼肉在入口的一瞬间仿佛就化了。其实在漫长的岁月里，舟山人为了向全世界展现大海的滋味，各种各样的新式做法也应运而生。
0: 看到的我们就是舟山的这个渔船。嗯，你看舟山的带鱼啊，它都是现捕现捞，极度锁鲜。
1: 对的，
0: 而且其实带鱼它的捕捞啊也是有时间的一个严格要求的，
1: 没错，
0: 一定要保证这个带鱼是鲜亮鲜亮的。我们说活着带鱼，如果大家看到过的话，像一把利剑一样，
1: 有荧光闪闪，
0: 晶晶亮亮的，特别的好看。然后捕捞上来呢，因为我们的是极度锁鲜的一个工艺，所以今天整个的带鱼眼睛是非常清澈的，
1: 对，
0: 背部的那个白色那个白霜啊保留也是非常完整的，
1: 没错。
0: 再来说到上海人家庭的餐桌上，你说带鱼的做法太多了，
1: 太多了，
0: 香煎呀、红烧啊、
1: 加烧啊、
0: 糟卤啊、糖醋啊，反正不管怎么做，带鱼大家都是老少皆宜。为什么？因为它的刺比较少，因为中间一根主骨，两边一个鞭刺，中间剩下都是大块大块的肉。
1: 对，
0: 还有就是但凡会吃的这些老饕啊，他不会去买进口带鱼吃，他一定是买本地带鱼。那上海本地带鱼是什么？就是舟山带鱼。
1: 舟山带鱼，
0: 舟山带鱼它好处是什么？肉细，然后它的鲜味特别足，
1: 骨头特别小，
0: 对，然后鲜到都已经肉有点会有那种微微的发甜的感觉。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舟山的带鱼就是很新鲜的，
1: 是
0: 上海人整个市场大家都非常的认可。那今天我们带来就是标准正宗的舟山带鱼吗？
1: 舟山带鱼不是自己吹出来的，我们看我们的品相，大家就知道它是那种小头小眼的带鱼，身体比较窄长，另外非常厚实，也没有那个突出的脊骨那根大骨头。进口带鱼就是那个样子的，我们完全不一样，我们是正宗的舟山带鱼。除了肉眼看，我们还有二标齐全，一个是国家颁发的 GI 标识，国家地理保护产品的标识，还有一个是舟山自己发的舟山带鱼的标识，两标齐全， 全保证您吃到的是正儿八经的舟山带鱼。
0: 是的，
1: 这个入口一吃就知道不一样，它又叫油带鱼，所以清蒸以后啊，它不是那种干柴的肉质，油脂渗出来以后哇，清香扑鼻，
0: 是的，
1: 入口即化。
0: 而且说实话，这个带鱼啊，它的整个的营养价值含量是非常丰富的，像蛋白质啊、维生素 B 族啊、还有维生素 E、铁、钙等等各种各样的矿物质，对我们人体都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和吸收，对吧？那今天回到现场呢，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带鱼啊。
1: 好嘞，
0: 首先就像刚刚这个傅舟说到的，我们先自证身份，我们是否来自正宗产地？
1: 丰润时的品牌，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都特别熟悉了。关键就是要看这两个标识，这个标是 GI 标，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标识，这个标是舟山带鱼，舟山自己颁发的标，所以地标、国标都有了，双标齐全，没有加其他的配料，没有替你调理过，什么替你腌制，我们不做那种事情，就是海里捞上来之后马上在船上急冻，所以它身上呢就一点点可能几滴的水，没有什么冰包在里面，基本上全部都是带鱼，配料表就只有带鱼还有一点点的水，产地正宗的舟山的产地，然后我们的保质期有12个月的时间，这边再给大家来证明一下我们是正宗的舟山带鱼，这边会有舟山海水产品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授权使用证，舟山带鱼我们是可以来使用的，丰润时给大家带来的都是正宗的舟山海鲜。
0: 是的，不光是给大家带来正宗的，更是高品质的，来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收到手之后，这就是大货。
1: 对，
0: 你把这一袋解冻之后打开啊，你看看每一条是不是干干净净，
1: 干干净净，
0: 都帮大家把头去掉，把尾去掉，
1: 对，
0: 留的是相对比较中段的一个部分，
1: 内脏，
0: 而且连内脏都给大家去掉了。然后我们来看看真正好的舟山带鱼啊，它不会很大，
1: 是
0: 真的很大，你得打个问号，看看是舟山的吗？可能是进口的，因为进口的带鱼很大的，但是你会发现大归大，肉厚，但是它的吃口真的远远没有咱们本地带鱼来的好，
1: 肉厚不厚朋友们，它的骨头简直柔软无骨，非常小，忽略不计，但是肉特别的厚实，而且你可以感受到这种肉的柔韧性啊，非常细嫩的一个肉，
0: 很新鲜。
1: 对，再来看看侧面是不是肉特别特别的厚实，所以你吃到嘴里没有骨头，基本上全是肉，中间这个小小的软骨拆下来之后就没有骨头了，但是你买进口带鱼这个地方超级大的一块硬骨头凸出来，就只见骨不见肉，我们的舟山带鱼是只见肉不见骨，所以非常的好吃。
0: 是的，关键是它鲜，因为很多人吃舟本地带鱼，它舟山带鱼它就是图它那一口鲜，对不对？虽然我们的这个块儿不是非常的大，因为本地带鱼它就是这样的，但是我们的肉吃口绝对是非常非常好的。来，给大家看看好不好？
1: 世界杯嘛，很多老人说看球，对不对？想吃点那个，喝点啤酒，吃点酒糟的糟香的这个带鱼，哇，这个带鱼糟一下以后，观众朋友是不是觉得味蕾大开，是不是觉得特别特别的有胃口，
0: 马上就开胃了，清清爽爽，油油亮亮，
1: 是的，
0: 看着就想大块朵颐一下、现在尤其快到了晚饭的时间了，大家如果真的不知道怎么烧晚饭烧什么的话，有老人的有小孩的家庭，你就给他多烧点鱼，高蛋白低脂肪，又补营养补身体补脑子、对身体真的很好，好处多多、而且你看啊，其实我们这个带鱼来给大家举起来看看、
1: 好，
0: 我们这个好处是什么，观众朋友，现在市场上大部分带鱼都是给你切小段，
1: 对，
0: 小段有个什么问题啊，有没有可能小段是拼凑的、
1: 对，
0: 对吧、那边边角角呀，各种各样的部位啊，其实都可以给你塞过来的，塞进来的，但我们今天都是大长条，烹饪的时候你可以中间一剪二，你也可以直接这么去剪，但大长条的好处是什么，大长条的好处都是整料，这就跟咱们买家具一样，
1: 太对了，
0: 你说拼的和整的、你会选择哪个，
1: 肯定要整的，
0: 肯定是这种整的好，但市场上真正做这种大段的整带鱼的非常非常少，我们今天丰润时给大家做到了啊，来，当然了，哇，今天的带鱼啊还可以做一个加烧口味，
1: 烧年糕，
0: 红烧一下，
1: 对呀、烧年糕，这个太香了，朋友们，你说这一口我配一碗大米饭都够了，所以夏天的时候没有胃口、咱们就吃这种特别开胃的这种烧法，年糕也算主食了，加上带鱼算蛋白质、你烧上这样的一锅，你饭都不用煮了，
0: 是的，而且我们这个带鱼啊、因为味道非常的鲜美，所以其实哪怕即使你不用浓油赤酱，简单的蒸一蒸、
1: 蒸一蒸，
0: 浇点豉油、或者浇点这种剁椒，
1: 剁椒，
0: 哎，蒸的带鱼都好吃，你看这个就是没有改刀的，
1: 太棒了，
0: 我们直接拿大货、
1: 观众朋友，这真的像豆腐一样，像嫩豆腐一样， 你看我直接就把中间这根刺给破掉了，太棒了，就像豆腐，就像年糕一样，又细嫩，入口即化。
0: 就是带鱼，看大家喜欢什么口感，你喜欢酥酥一点的，你就先煎一煎，再烹饪。
1: 太厚了。
0: 如果你说我就是喜欢那种像嫩嫩的、入口即化的，
1: 对，
0: 你就直接去清蒸，我们清蒸都没问题的啊。这个带鱼
1: 真的好厚实。
0: 是的，所以今天这个带鱼可谓是烧法多多，关键是给到大家的价格。很多观众朋友也说，哎，菜场现在也能买到带鱼。第一，是真正的舟山的吗？够新鲜吗？新鲜批次吗？运输过程当中是否有一些这个产品质量的影响等等的，您都不可而知。
1: 对，
0: 但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真正舟山高品质的丰瑞时的带鱼，小组合160块钱五袋，更推荐大家直接买大组合，因为大组合真的划算很多。
1: 对，
0: 十袋，刚刚那个相当于核算下来30几块钱一包。
1: 嗯，
0: 我们这个20来块钱一包啊。
1: 哇，
0: 十袋带回去只298，自己还有本身的积分，还有自动订购立减，所以减完算完之后，每一袋带鱼20来块钱，但是你买到的是正宗舟山的，
1: 对，
0: 新鲜批次的，
1: 冷
0: 面包邮大中段给到大家，感兴趣的观众朋友可以先行来订购起来了。02151999000。
2: 舟山带鱼属于鲈形目带鱼科，鱼头尖口大，到尾部逐渐变细，好像一根细鞭，头长为身高的2倍，全长1米左右。舟山带鱼显著特征为眼睛黑色，有鳞片且易脱落，骨小体肥，背脊上无凸骨，肉吃起来更嫩。它是全国首批海鲜类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海鲜，是舟山渔场四大经济鱼类之一。舟山带鱼营养丰富，蛋白质丰富，营养价值高。舟山带鱼柔韧度高，托住带鱼中间能挂到底，形成倒 U 字形，这与舟山优渥的自然环境有关。

0: 感谢大家订购啊！我们现在订购速度非常的踊跃和快速，大概是有80%左右的观众朋友是会订这个大组合的。
1: 对，
0: 一来呢是大家对舟山带鱼的味道是非常的信任的，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很多人甚至都开车去到舟山吃这个舟山的海鲜，吃舟山的带鱼。再来呢，就是我们今天大组合真的是划算了非常的多啊！如果说直接下单大组合的话，你会省了不少钱，
1: 对，
0: 省几十块钱呢啊！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带鱼呢，都是中段，
1: 都是中段，
0: 去头、去尾、去
1: 内
0: 脏，
1: 是的，你回家洗一下就可以了。而且像瑶瑶说的，我们给大家的是整料，你愿意把它改刀改小一点也可以，你愿意整条或者是整根这样油煎也非常好，目的就是让大家看看我们给你的原料有多好、有多新鲜，一定是正宗的舟山带鱼、小眼带鱼、油带鱼，所以不管是清蒸、红烧、加烧、酒糟都非常非常的好吃。我觉得夏天真的很需要这种又快手又新鲜的这种海鲜，因为夏天大家很容易没有胃口，但是夏天因为出汗多嘛，然后最近不是一直下雨，那个气压又很低，你可能会觉得哎呦胸也很闷，也没有什么胃口。那么像这种又好吃又新鲜的海鲜，让你胃口大开的同时下酒啊、下饭呐、啊、都特别特别的好，它还特别的有营养。因为带鱼是海底几十米左右那样地方生活的深海鱼，大家都知道鱼油是从哪里来汲取的，就是从深海鱼里面来汲取的，所以带鱼身上的 Omega 3这种蛋白质各种微量元素含量都特别特别的高，老人孩子吃了补身体非常非常好。
0: 而且其实带鱼你看看我们的营养成分啊，你会发现它的蛋白质含量真的蛮高的，
1: 真的很高，
0: 但是它的脂肪含量又特别的低，
1: 对的。
0: 所以想想这种高蛋白低脂肪的东西是不是就应该夏天吃，夏天大家也吃不下什么大肥肉啊、大鱼啊等等的，但我们今天这种带鱼小海鲜清清爽爽，蛋白质含量又很高，然后做法呢很多的，阿姨妈妈比我们会做多了，什么清蒸啊、红烧啊、香煎呀，或者是这个加烧一下，甚至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就简简单单拿一个糟卤稍微糟卤一下，哎，也是非常适合这个夏天的。
1: 是，
0: 所以既能很好的开胃，又能快速的烹饪。哎，带鱼这个东西真的烧起来蛮快的，
1: 对的，
0: 就它不像那种大肉需要炖个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1: 对，
0: 基本上蒸蒸15分钟，煎一煎的话也就10几20分钟就可以快速出锅了。
1: 你放空气炸锅里面煎也可以，你连油锅都不用开。
0: 是的，
1: 还有就是很多朋友说你们今天带鱼特别的好哈，但是我觉得有一点不满意，因为它是冷冻的。我在某一些手机上的直播间，我看到了人家说我码头今天现捞现发，特别特别好。我提醒大家，大家可千万不要上当了。舟山那边5月份到9月份它是禁渔期啊，它当天现捞现发，这个多可怕！你想这后面是一个什么意思？要不就是他骗你，要不就是他犯法，对不对？
0: 你别说，
1: 还有就是他拉上来的成品，你看那个眼珠特别大。很大眼萌的那种感觉，那个绝对不是舟山带鱼。舟山带鱼是三小一厚，头小眼睛小，然后身体很修长很小，但是呢肉质很厚。我们今天才是正宗的舟山带鱼。
0: 看看我们今天的身份证吧。
1: 对的，我们今天是有身份证的，给大家来看一下哈，双标齐全，这就是我们舟山带鱼的身份证，精品舟山带鱼中段，像瑶瑶说的给大家的整料，所以它真的是很精品，而且是去内脏的。这个是舟山的地标，这个是国家的 GI 标识，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标识，舟山带鱼的标识，双标一起来保驾护航，所以不用担心你买到假货，这么便宜会不会是真的舟山带鱼？一定是。你看我们是被授权使用舟山带鱼的标识的，所以今天您放心，20几块钱一包正宗的舟山油带鱼、小眼带鱼。
0: 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舟山的油带鱼啊，整个的带鱼就是所见即所得，您看看每一块是不是就比一个手掌还要来得长？
1: 真的是，
0: 我们都真的是大料来的。还是那句话，拿回家去，你想的话就从中间一分二。正常的话，像这种煎出来的，都是咱们切成两段的。
1: 对的。
0: 哎，如果说你说我就整个的这样去蒸它、去煎它，也都没问题的。这个的好处就是，我跟大家讲，一条带鱼，你想想能切几条这样的中段？
1: 就是，
0: 哎，去了头、去了尾，没几块这种中段了。所以我们用的都是大料来的，市场上真正做这样大块带鱼的非常的少，
1: 非常少见。
0: 真的丰瑞石是只有足够的品质、足够的底气，人家才去做这种大块的带鱼。但是就这样。它的价格多少钱？
1: 是
0: 真便宜了、
1: 真便宜了，
0: 好品质、正宗产地、优质带鱼给到大家，160块钱五包，其实这个小组合也划算。对标很多的价格，我们也有优势的。
1: 对，
0: 但是大组合价格更划算。从刚刚的5包直接翻倍到10包，
1: 10包，
0: 对吧？以刚刚那个价格来说的话，320了， 今天298，还有各种的优惠，还可以参与凑单等等等等一系列，每一包合下就20来块钱。所以这个大组合现在明显是定的观众朋友会更多的啊。
1: 好诱人、
0: 啊！当然，你说我要小组合，我们也不拦着，没问题，要哪个组合都可以。但是说实话，这样的好产品好东西、你得拼拼手速。
1: 对的，
0: 因为我们的大组合已经备货不多了啊，观众朋友感兴趣的大组合先行抢占起来，02151999000。
2: 舟山拥有全国最大的渔场，这里盛产东海带鱼，也是带鱼重要的集散中心。那么今年带鱼的市场行情怎么样呢？消费主张记者来到舟山的东河市场，这里是当地人和游客采购新鲜带鱼最喜欢去的地方。
3: 价格比去年高了低了？
4: 高了一点，去年65块，今年75块左右，还好。拿回家红烧清蒸都可以。
5: 大一点来一条，你看这个带鱼多好多大。
6: 这价格高了，比去年高了10几块，十二块左右这样。
0: 各位观众朋友，其实说实话，你看就是买带鱼啊，买这种海鲜，包括甚至你去饭店去吃这海鲜，他都会给你标两个字，什么实价。
1: 对，
0: 哎，因为要根据不同的时令、不同的月份，
1: 然后随时涨价，
0: 随时价格是有浮动的啊，有变化的。那我们今天呢，你看刚刚去海鲜市场买都得几十块钱一斤，大几十块钱一斤。
1: 是啊。
0: 咱们今天呢，首先你得算我们的损耗，为什么？我们要去头，
1: 对的，
0: 我们要去尾，
1: 是
0: 要去内脏，
1: 去内脏。
0: 你这些损耗你减掉，咱们这个带鱼我估计啊，也就是10几20块钱左右一斤，
1: 没错，
0: 对吧？今天20来块钱一包，哎，每一包是有400克，
1: 哎，
0: 大家自己算呀，你头和尾要占分量吧，
1: 对的，
0: 你的内脏要占分量吧，
1: 是，
0: 对吧？我们今天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的，就像傅舟说的，虽然配料表上字写了一个字水，但是你打开之后你几乎看不到什么，
1: 几乎看不到水
0: 啊，几乎看不到什么水。这个水呢，只是为了让它锁鲜，它不避免的，它在运输过程当中有一些水分进去，
1: 哎，太对了，
0: 所以才写了水这个字。
1: 嗯，
0: 但是您收到的扎扎实实的都是厚厚的带鱼肉，
1: 是的，
0: 而且帮大家选择是中段，
1: 没错，
0: 中段、啊，
1: 哎呀，太好了，都是精华部位，所以我们今天的品牌叫做丰瑞石的精品舟山带鱼。我觉得瑶瑶的那个比喻特别好，整木的家具给你是多贵，那些零敲碎打的拼起来的木头给你的家具是什么价格？我们今天也是一个道理。给你这种很长一条的，让你看看我们整条鱼是什么样的品质，而不是那种可能我把中间特别肥厚的我拿去卖别的了，我拿去自己怎么用掉了，我就搞点窄的小的给你。我们是让你看看整个的这个品质都是这么的均匀，都是这么的好，我们给到大家真的是非常赤诚的这样的诚意哈。
0: 是的，然后烧法就不用多说了吧，煎个带鱼啦，糟卤啦，红烧啊，加烧啊，
1: 好吃，
0: 甚至清蒸一下，爱吃辣的咱加点辣，不爱吃辣的咱加点醋，加点甜，对吧？糖醋一下，小朋友、老人，牙口不好的，咱都能吃。关键带鱼肉补身体，真补身体，它营养含量、营养价值非常高，
1: 蛋白质含量超级高。我们的这个营养含量表上面直接就写了，蛋白质是直接达到了18克。我们平时看那个牛奶广告，是不是3.6？觉得很高，3.8很高。当然这不是同一种东西啊，但是这个18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但是脂肪很少，0.7克。所以夏天女性朋友要保持身材的，你也希望自己更轻盈一点的，吃牛羊肉或者大肥肉，那真不如吃鱼肉哈，
0: 是的，
1: 非常的高蛋白低脂肪。
0: 包括有很多观众朋友，这个去那个很多地方，人家也跟你说，哎，你要少油，哎，你要吃的清淡一点，对吧？你要胆固醇啊，各方面你都得注意的。那这个时候咱们吃点鱼，吃点虾，相对来说它会健康很多。来，再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啊整个的这个品质。你把它解冻了之后，还是那句话，观众朋友，你看看，
1: 哇，
0: 是不是比一个手掌还要长？
1: 对，
0: 咱今天用到的都是大块的带鱼，大料整料。
1: 是，
0: 然后你包括收到，其实它都有个可视窗。你每一条你看到了吧，我们不是做那种小段，
1: 哎，
0: 我们是直接给你切了一个大长条的这种大段给到大家的。这个什么好啊，就是一条整带鱼它是切不出来几个这种段的。
1: 对的，
0: 它不是说给你挑了大的拿掉只有小的。我们今天是去头去尾，这就是大货。
1: 对，
0: 留到的都是这样的品质，把内脏都帮大家去除了，
1: 是，
0: 所以它的品质出品是非常稳定的，
1: 非常好，
0: 很新鲜。新鲜在什么程度，你看 表面的这层白霜，
1: 对，
0: 都是保留的，这就证明我们带鱼很新鲜了，
1: 非常非常的新鲜。
0: 包括其实可以再给大家拿起来看看，我们今天这个舟山本地带鱼，它就是小小的、悠悠的，
1: 是的，就是非常非常修长的，这就是它的三小之一。还有就是一厚，就是它的肉质非常厚。嗯，我不知道大家见过其他产区的带鱼没有？有些一条很大的骨头凸出来，很硬，只见骨不见肉。我们今天是见肉不见骨，你看骨头简直没有什么存在感，而且骨头比较软，你把这个带鱼中间一撕啊，骨头直接全部可以拆掉，那个肉就完全是可以进嘴的。所以给老人吃，给孩子吃，你会放心很多。哎，
0: 而且这个带鱼其实你不管是怎么烹饪，它都无法阻止肉质本身里边那个鲜味儿、
1: 甜
0: 那个甜味儿。嗯，然后我们今天保证啊，全部都是现捕现捞，直接第一时间帮它冷链的，
1: 对啊，
0: 冷链锁鲜的。所以送到你手上呢，也是冻得邦邦的
1: 啊！
0: 你直接放到冰箱里，你看，其实我们也不占冰箱空间的。来，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品质吧。
1: 哇，真的太棒了！这是烧了一个毛豆啊，这连着这个汁儿，连着这个肉，你会觉得太诱人了，就好像那个豆腐一样，就嫩到这样子的地步，然后肉特别的厚实，基本找不到骨头的感觉。然后熟了以后哈，你直接把它骨头中间一翻，把骨头一拆，吃到嘴里就全部都是肉。观众朋友，你看它这个骨头跟肉的比例，骨头是不是可以忽略不计？是不是都是厚厚实实的带鱼肉？真的太棒了！老人、孩子应该多吃，您自己也应该多吃，就是多摄取点蛋白质，然后晚上看球的时候用它来下酒，用它来过宵夜，特别特别的棒啊！
0: 那你别说，他们家这个骨头啊，是真的很软，
1: 哎，
0: 鱼是真的很鲜，
1: 是。
0: 你看我刚刚在吃的时候，这个鞭刺啊，你都根本不需要吐出来，
1: 对的，
0: 这个鞭刺软软的，小小的。包括这个主骨啊，其实也是比较小的，但它的肉头，观众朋友，你看肉头很厚，吃到嘴巴里是鲜的，是甜的，是自带的那个海鲜的鲜甜味儿、清甜味道。
1: 对，
0: 我相信上海的家庭大家都会非常的喜欢。
1: 哎，
0: 家里一些爷叔啊，嘴巴比较挑剔的小朋友哈、包括这些年轻人啊，外卖少点一点，咱吃点健康的这个食材啊。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是整整的十袋带回去，价格方面呢，我们只要298块钱。画面当中所见即所得，都是大货统一品质，含有 GI 认证，
1: 对的，
0: 含有本地舟山的一个认证的，
1: 对，
0: 所以正宗的舟山带鱼带回去，今天核算下来一包才20来块钱，关键是去头去尾留中段啊，去头去尾留中段。感兴趣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拼手速，大组合正在全面热销，02151-9900。
2: 舟山拥有全国最大的渔场，这里盛产东海带鱼，也是带鱼重要的集散中心。那么今年带鱼的市场行情怎么样呢？消费主张记者来到舟山的东河市场，这里是当地人和游客采购新鲜带鱼最喜欢去的地方。
3: 价格比去年高了低了？
4: 高了一点，去年65块，今年75块左右，还好。
7: 拿回家红烧清蒸都可以。
5: 大一点来一条，你看这个带鱼多好多大，
6: 这价格高了比去年高了十几块，十来块左右这样。

0: 来，观众朋友，已经100多位顾客抢先订购了啊！现在订购速度非常快。说实话，我们在节目间隙啊，我们两个都在一直偷吃，
1: 真的好吃。
0: 为什么？因为这个带鱼真的很好吃。嗯，我个人觉得啊，首先这个带鱼它优秀在什么地方？它没有市场上很多带鱼的那种腥味儿。
1: 对，
0: 因为它毕竟是海鲜嘛。
1: 是。
0: 那很多观众朋友去嘴挑一点，你像我们家小孩就是。经常吃到一个鱼，说妈妈不要吃腥，
1: 腥
0: 为什么会腥？因为不够新鲜，和它生长的海域啊等等各方面都有关系。
1: 对，
0: 那舟山的带鱼它不是腥，它是什么口感？它是鲜。
1: 哎，
0: 这个鲜和腥啊，一字之差，口感相差千万里。
1: 嗯，
0: 然后包括它鲜到什么程度啊？鲜到那个鱼肉都发甜。
1: 对，
0: 大家拿回家就可以去清蒸试试。
1: 嗯，
0: 你哪怕不用加什么浓油赤酱啊，不用加什么糖去调味它。自带的那个肉质里边就有丝丝那种回甘的香甜味。
1: 哎，瑶瑶说的特别在理，因为青岛应该也是有这个带鱼出产的。
0: 对，而且我们只认本地带鱼，
1: 只认本地带鱼。我们江浙沪这边就是舟山带鱼。
0: 对，
1: 啊，它这种小小的个头吧，真的，它就不像那种可能有些远洋，我们说的远洋带鱼，东南亚过来的带鱼那种傻大个，那种真的长得又大又粗，因为他们在比较热带嘛，他们那个肉长得是很快的，但是肌肉很松散，不跟我们舟山呐，或者是像青岛这种渤海。湾的冷的水啊，它长得很慢，但是肉质很嫩，这个口感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热水里面长出来的带鱼就是很腥，我们这种冷水的海里、远海里长出来的，就是一点腥味都没有。反正小眼带鱼的名声，就是所有吃过的人都知道好。
0: 是的，所以而且其实我一直在说，就青岛的带鱼相对来说比舟山还要再大一点，
1: 还大一点。
0: 舟山的是越小越鲜，
1: 哎、对对对，
0: 你发现没有？
1: 是的。
0: 所以经常开玩笑说舟山是小海鲜，小海鲜，就是个头虽然小悠悠的，但吃到嘴巴里那个味道绝对。是与众不同的。
1: 对对对，
0: 上海的家庭真的很认舟山带鱼，那既然认可它，请买丰瑞食。我们今天是正宗的舟山带鱼来的，十袋的价格只要298，每一袋记清楚啊，观众朋友，不是您看到的很多的250克，
1: 对，
0: 300克，看似一袋核算下来是便宜的，但是它克重轻呀，克重少呀，
1: 哎，
0: 我们每一袋400克，
1: 400克，
0: 然后400克，你不要按照整斤算，哎呦，400克那一斤算下来也要30块钱了，30块钱了。我们是去头去尾的，你要算损耗的，对不对，观众朋友？你看我们今天每一袋啊，打开解冻了之后就这个样子，去头去尾去内脏，所以当把这些损耗都减掉的时候，你自己想一想，这是不是比咱们菜场上买的整条整条的带鱼来的还要划算？
1: 划算，
0: 关键是你回家不用去改刀，不用去处理，那个老麻烦了，对不对？咱们今天拿回家去解冻之后，直接洗一洗就可以下锅去烹饪了。
1: 哎，怎么做都好吃。
0: 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大块的，看到了吗？
1: 对。
0: 不是我们常见，其实东方购以前也卖过这种小段小段的，不是说小段都不好，但有可能是不是什么样的边角料都能塞得进来吧？
1: 就是，
0: 它的门槛就比较低吧。大料大块的，它的门槛相对来说就比较高，
1: 高一点，
0: 就更加的费料，更加的吃价格，对于整个的企业的规模都有要求。
1: 要求。
0: 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就是真正的大块的带鱼，
1: 来给大家看一下、
0: 这个带鱼，说实话，你真的拿回家就能清蒸，
1: 好漂亮哦，朋友们，这不是孩子中考高考完了，咱们是不是要办一个就是请亲戚朋友们一起来庆功啊，庆功宴？这个太漂亮了吧，这就是一道大菜，然后拿起来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它真的像嫩豆腐一样，一下就可以把那个肉给抽出来，非常非常厚实啊，这个肉，而且这个肉一点不柴，这个肉就是特别特别细嫩，你拿在手里面，我稍微折一下，这个骨头就已经断了，我稍微撕一下，这个骨头整块都拆出来。

0: 这个肉真有点那个蒜瓣肉的感觉，就是非常厚实，又油润有汁水，不是那种干干柴柴的肉啊。
1: 是的，观众朋友，节目还有最后的几分钟了啊，大家就是拼手速。我们说有了好的食材，自己在家里才能烹饪出好的菜肴，所以先把食材买回家。大热天的，你也不用天天去菜市场了。不知道在家吃什么的时候，拿出一袋带鱼，今天5袋400克的一袋，5袋带回去只要160块钱。我们更推荐你买这个大组合，因为真的是会更便宜。嗯，而且舟山带鱼，但凡您知道品质的话，你就冲大组合，不会出错的，好吃的啊！10袋带回去298。去头、去尾、去内脏，我们是中段给到大家，298。除以一下的话，其实每一袋才20来块钱。
0: 对，
1: 20来块钱，如果你在市场上真的只买带鱼中段的话，你想想20来块钱哪里可以买得到？
0: 就是，
1: 对不对？那我们今天是给到大家冷链包邮送到家，捞出来的时候都是急冻锁鲜的，
0: 对的，
1: 所以您不用担心新鲜程度的问题啊。有任何的质量问题，东方购也可以售后的。
0: 对，
1: 全部都是全程售后无忧。大家现在就是拼手速，把握住机会，现在打电话0215119900。

0: 的，观众朋友，最后的三分多钟时间了啊，今天再来说一下，首先正不正宗啊？
1: 太正宗了，我们今天是正宗的舟山带鱼，而且不仅是有 GI 地理标识，我们还有舟山的地标，所以双标齐全，为您保驾护航，您放心，一定是正宗的东海的舟山带鱼。
0: 是的，再来就是啊，咱们今天绝对是新鲜的，本来捕捞上来就是极度锁鲜，
1: 是，
0: 然后全程冷链包邮给您配送到家。足斤足两，每包400克，然后批次也都是新鲜的吧？
1: 都是新鲜批次，然后有12个月的保质期，所以今天大家觉得划算的话，买2组、3组冻在冰箱里都没问题。带鱼消耗起来特别快，特别是现在小朋友已经放暑假了，给孩子做点好的大鱼，那个什么大鱼大肉啊，红烧肉，咱们可以少吃点，夏天哈，吃点海鲜，吃点带鱼，多补充里面的Omega-3，多多补充蛋白质，带鱼完全可以满足你的营养需求。
0: 而且我说实话，带鱼也有点清凉厨房的味道，
1: 哎、
0: 为什么？因为你炖个鸡。炖个鸭，你动辄不得2-3个小时啊、
1: 嗯！
0: 咱们这个带鱼，说实话，你烧一烧10几分钟，
1: 很快，
0: 最多20分钟是也就可以了，
1: 嗯、
0: 对不
1: 对？
0: 它相对来说熟的比较快，然后呢又是海鱼，营养成分也是满满的，
1: 对，
0: 再加上今天在东方购物的性价比也高啊！再度重申，29810袋，每一袋都是中段，中段，中段，这很重要。重要的事情我一定要说三遍啊！
1: 中段啊，
0: 中段，去头、去尾、去内脏。
1: 对，
0: 所以如果你真的把这些损耗都减掉的话，我们今天这个带鱼也就算10几20块钱一斤吧。
1: 真的就是这个价格
0: 啊，
1: 在外面这个价格你肯定买不到正宗的舟山带鱼，在东方购物你今天就实现了。
0: 是的，拿回家去操作起来也方便啊！不多啰嗦了，观众朋友，最后的2分多钟，电话线再一次的被打爆了，我们抓紧要抢大组合的10袋装298这个组合。好的，赶紧先来抢02151999000。

0: 朋友，时间在一分一秒的流逝，今天这场直播马上就要告一段落了啊！咱们还没有抢到的观众朋友，自己想一想，大热天儿，30多度，咱跑到楼底下菜场累不累？
1: 对，
0: 对吧？然后如果说你说，哎，我就愿意跑，我就愿意折腾，你自己买一买多少钱？
1: 就是
0: 不便宜的，
1: 还得承担损耗，头尾内脏去掉那些重量都是你花钱买的。
0: 而且说实话，菜场都是正宗舟山的吗？我不相信。
1: 哎、不知道还、哎、啊，
0: 鱼龙混杂的，什么品质的大家都有。东方购物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帮大家先把坏的筛选掉，
1: 是
0: 把好的留下来，
1: 不踩雷，
0: 然后再给大家高品质的。我们要地理标识有。
1: 有。
0: 要品质油，要保证油，都是中段。
1: 对的、啊，都是中段，而且我们给大家的是整根的那种感觉哈，不是那种零敲碎打的小零碎儿，所以你完全可以看到我们整条带鱼的那种品质。这么长的一根给到你，你做菜的话，如果直接干煎、直接清蒸，你就不用改刀了。如果你想我油炸一下，我要小一点块儿的话，我再改几刀也很方便。
0: 是的，但是不管怎么说，今天能够抢得到现货才是王道。拼手速啊，观众朋友，今天298块钱10袋带回去。然后全部都是新鲜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相信我在冰箱里都放不了多久，因为家人们会嚷嚷说，哎，那个带鱼什么时候再烧一烧，
1: 暑假到了，一日三餐都得给孩子做，所以得多囤一点，
0: 也得给孩子做啊，营养丰富啊，补充各种各样的这个蛋白质啊，微量元素等等的。来拨打电话吧，赶紧先来抢线，0215199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平时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天气热了，大家都怕热的，外面动辄37、38度的这个天气，一定要穿得够凉快。但是呢，单纯的凉快还不够，一定要穿得够优雅、够时尚。那今天这部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带来女性朋友的上衣和裤装，大家可以成套去搭配，成套去购买，然后呢穿上一整套出街，可以说是气质感拉满。更重要的是凉快极了，一点都不热，因为我们的面料、我们的款式都是这种夏日清凉系列的。那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我们今天的上衣和裤装呢，今天也是特别请到了专业的嘉宾李莹来到现场，跟我一起分享和介绍。你好，李莹。
1: 你好，耿瑶，大家好。今天的这一款呢，你会发现我们既有上衣，有下半身，对吧？但是价格是超级给力的。
0: 是的，
1: 无论是上衣部分还是裤装部分，并不是新品首发，所以我们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当中试过水的，卖得非常好，收获率非常高。但是有的观众就是回馈了一下，说价格可不可以再优惠一点？所以呢，就有了我们今天的直播。
0: 是的，
1: 说到我们这个上衣仿佛光景两个颜色，紫红色或者蓝色，东方购物的层售价是179块钱，
0: 是的，
1: 其实已经很划算了。但东方购物今天这一档啊，99块钱，
0: 对，
1: 一件只要选颜色就可以了。
0: 是的，很多观众朋友一看到这个衣服说，哎呀，我知道这种衣服，动辄商场里都是1-2千块钱的那种浮光景的感觉，对不对？我跟大家讲，我们今天就是仿浮光景。浮光景的特色是什么？就在你不同的转动身体的不同角度之下，它可以映衬出来那种光泽感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大家可以看到啊，今天给要上身的是我们的这个紫色系列，紫色它的底色是这种紫红色，然后呢在衣服当中是有一些这种树叶的造型的，然后呢外表的这个颜色看到了吗，观众朋友，
1: 炫彩的，
0: 都是炫彩的金色，显得贵气十足，就既有新中式的优雅，又有浮光景的贵气感，然后呢与此同时又有着这种啊紫色的神秘魅惑在这件衣服当中。然后给大家来看看这个衣服的细节啊，比如说我个人最喜欢的就是它袖子的部分，浮光景一定要是和中式相搭嘎的，对不对？我们今天整个的袖子做的是一个7分袖，在侧面呢它是有一个小小的开口，以及一个非常优雅的金色的盘扣的这样一个设计，而且在袖子的边上我们全部都是带这种
1: 滚珠边
0: 的，滚珠包边的，而且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做这种圆弧角，圆角就比的直角来的更加的高级，更加的高贵。整个的袖子它是非常有富裕空间的，完全不会说绑在你的身上，整个的这个空间感还是非常强的。上身之后啊，特别的凉快。我跟大家讲，我今天在化妆间，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个衣服怎么穿上去都有点冷啊，
1: 对对对，凉而不冰，但是特别的舒爽的感觉，
0: 好舒服，
1: 它不吸在身上，然后呢也不闷热，稍微有点气啊，你会发现说有点。风啊，从你身上掠过的时候，哎，你会发现摇曳风姿的感觉、
0: 而且整个的衣服这个领子啊，也是大大好，大大小小正正好好。它首先弯腰驼背的时候不会这样走光，再来就是它给你的露肤度会比较高，相对来说是一个大圆领，这样露出你的脖颈，露出你的锁骨之后，显得整个人的这个比例会特别的好，特别的纤瘦。
1: 对的，然后呢，超级显瘦的一件衣服，给瑶跟我都是选的今天最小的码数。那除了紫红色之外呢，还有一个颜色就是我上身穿的蓝色，这个蓝色其实是有点水蓝色、牛仔蓝的感觉，但在这个季节，如果你选的那种牛仔布料，你会发现硬硬的、没有光泽的、不好看，对吧？硬邦邦的。我们这个面料仿佛光景做的非常软、非常柔，而且你注意到没有？我们在侧边的位置啊，做到一个小开叉，所以你如果胃包有点大、肚子有点大的话，它的富裕空间是非常非常足的，不会让你觉得很紧绷。如果瑶瑶身上那一件啊，上面都是金枝绿叶的话，我这件上面就是金枝蓝叶，它就是有点开枝散叶的寓意在那边，金光。光闪闪，然后像撒了一层金箔一样的感觉，这个就是浮光景的魅力。但如果整件衣服是用真浮光景来说的话，不要说99了啊，990都不一定买得到。而且呢，如果是真的浮光景，它是以真丝为底胚，就特别容易皱。就很多人说我穿了这个衣服之后就不太敢动，但是我们这个衣服穿了以后，它不像真的真丝一样那么容易皱，性价比又高，出去旅游穿啊，拍照又好看，同时呢自己穿着起来也很风亮。接着我在直播开始前，我在跟瑶瑶说，我说我妈妈有一件真的浮光景，很贵，她整个夏天就不舍得穿，因为她觉得说我穿了出了汗，真丝的打理起来很麻烦。那我就跟我妈妈说，你可以守在电视机前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的直播这件衣服无论光泽度、款式还是颜色，
0: 是的，
1: 不输真的浮光景，
0: 是的，
1: 但是性价比相当于是真的真丝衣服的1/10，
0: 是的，
1: 就随便穿个款式嘛，对吧？你夏天本来就是出汗量比较高的话，就是需要做到衣服勤洗勤换的，
0: 是的，
1: 像这种衣服买回去之后，既有性价比，拍照又 又好看，自己平时日常穿着的时候完全不心疼。
0: 而且其实各位观众朋友，你看啊，我们整个衣服上它是从上到下里里外外前前后后都是有这种暗褶的，这种褶皱呢它就有一种不经意的松弛感，这是我们刻意设计上去的。所以哪怕你说哎我弯腰驼背的时候啊，整个的这个衣服蹲下起立的时候稍微有点褶皱，咱也不担心，它的褶皱哪怕在这个衣服上也不明显。包括这种面料啊，久洗如新，所以也就是说这件衣服大家穿着它的时间会更长。
1: 对的，
0: 相对来说它也没有真正的浮光锦那么的娇气。那这件衣服其实在东方购之前是销售过的，之前咱们的售价好像是
1: 179，
0: 东方购今天相当于给您砍了个对折，99块钱，两个颜色供大家选择。耿瑶身上是一个紫红色，然后旁边呢就李莹身上的这个是一个水蓝色，如果想要选择这种哎显得气色好一点的，想要神秘一点的，您就买我们这个紫红色，特别衬肤色显白。如果说比较感觉夏日清凉的气息和属性的话，买这个蓝色就不会出错。
1: 对的，
0: 我们给大家梳理一下尺码的部分啊。今天我们的这个衣服全部都是99块钱，大家只需要选尺码就可以了。
1: 对的，四段尺码目前为止齐全，但是直播开始前导演告诉我们4XL、3XL备货不多的啊，其中在180斤4XL、160斤3XL、140斤双XL，像我跟瑶瑶两个人是在120斤以内的，只要选择 XL 码就可以了。
0: 是的，
1: 尺码颜色承诺给大家，不合适满意免费做更换，
0: 是的，
1: 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当然了，我们今天也有夏装、裤装供大家选择。耿瑶身上的这个叫做花色系列，花色系列呢是有3条，这个呢也是只要150块钱3条，合下来单条的裤子只要50块钱左右啊。然后李莹身上的呢也是有一个3条的一个组合。
1: 对的，也是150块钱3条。我移步到这边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裤装的部分啊。耿瑶穿的尾号是48的。就是489748尾号是3条，然后呢有这个大花朵的，有点像向日葵花色的，然后呢再有这个民族风的，民族风
0: 的，还有我身上的大花卉的，
1: 还有瑶瑶身上那个大花朵的紫红色的花卉系列，花卉系列150块钱3条是裙裤，并着腿的时候像裙子，然后呢不易走光，我们其实是做大裤腿的裤子啊，但是是7分长短的，你平时走路呀、上下台阶呀、骑自行车呀，是不影响你的站立坐蹲的。那我们还有一个是9749尾号的，9749尾号的3个颜色都是深色系的，纯黑色，但是有点暗纹的。然后呢，这条呢是黑色当中有点红黄
0: 绿，像烟花一样，
1: 对对对，炫彩的，对吧？炫彩的，再加我身上的这一条啊，我身上的这一条，有点蓝白海浪风的感觉的。我这3条加在一块儿，我们是9749尾号，
0: 是的，
1: 也是153条。另外呢，我们这个裤子部分有3段尺码啊，100到120斤选择 L 码，我跟瑶瑶都是穿 L 码的，用弹力松紧带。120到140斤 XL， 140到160双 XL 码。
0: 是的，建议大家先选上衣，再选裤子。如果说想要选择紫色的上衣的话，就买我这套3条的组合；想要买蓝色的上衣的话，就买李莹这边的3条的裤装的组合。买完上衣再买裤子，今天全部都是降价销售，相当于是清仓，但是正当季的好服装、好衣服，把握住机会，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各位观众朋友，您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衣服，它的做工、它的细节真的非常的考究和到位。这件衣服之前在东方购卖179的时候卖的就很火爆，然后因为它的专柜当中是卖300多块钱，我们今天东方购直接给大家做到再降价销售，只要99块钱。但这个衣服上身之后，真的是可以达到一个千元的质感，因为这个衣服很像我们专柜当中买到的那个
1: 真丝的浮光锦，
0: 对
1: 吧？
0: 光锦。
1: 现在制作衣服的那个科技啊，越来越先进，它能够把很多的那种贵价的衣服在材质上啊稍微平替一下，
0: 对的。
1: 然后呢，在工艺上的做到颜色呀、花型呀、金色的部分、炫彩的部分，
0: 是的，
1: 能够做到差不多的感觉，
0: 是的。
1: 但是价格有可能只是真的浮光锦的十分之一。
0: 真的，
1: 我觉得夏天穿衣服，有的时候你穿一些贵价的衣服真的不太舍得，因为打理起来不是很方便，然后洗涤起来呢又怕说哎呦那么贵有点不舍得。那我们买衣服最大的意义是什么？就是为了不让它束之高阁，就是要平时日常来穿着。
0: 是的，
1: 所以我跟瑶瑶两人都在说，这个衣服买回去99块钱完全不心疼，随便洗洗，旅游出去拍照又好看啊。我提示大家啊，18位顾客成功订购了，99元就相当于是特卖的价格，但是我们没有特卖的量，一般特卖很多节目可能每天有3档啊或者2档，但是我们只有少量的现货，特别是现在我们浮光锦的衣服啊，像 4XL 和 3XL 都已经出现备货告急了，我们今天是售完为止，不追加预约的。我们上衣99元两个颜色，有一件紫色现在卖得非常好，还有一件水蓝色，蓝色卖得也非常好，
0: 是的。
1: 反正哪一个货号先结束，那我们就是要移步到我们介绍另外一个产品了。
0: 对的，我跟大家讲啊，今天这个衣服它最大特色就是它真的很薄，但是它薄而不透，凉而不冰。上身之后，不管是外面35度啊、36度啊这样的高温天、桑拿天，你出去一点都不会觉得闷，不会觉得憋。它的透气性、它的排汗性非常非常好，再加上它独特的带有那种浮光的属性，就好像是撒了一层金箔在你的身上。
1: 是的，
0: 漂亮极了，好看极了。就像刚刚林说的。再穿出去拍照片，你会发现很多阿姨妈妈现在都特意买一些衣服专门用来拍照的。咱们今天这个是既兼具了实用性，又兼具了拍照拍出来照片好看的属性。
1: 对的，而且它还不太容易皱，打理起来还方便，对吧？
0: 是的。
1: 现在我们画面当中所看到的是我们的裤装部分啊，裤装部分东方购物曾售价是199块钱3条，但我们今天做到也是直降力度了，150块钱做到3条。像耿瑶所穿着的红色系的，还加我们这个向日葵色系的，
0: 是的，
1: 再加我们一个青花瓷色系的。这个是9748的货号，我们是3条，它是以花朵图案为主的，150。还有呢，我们另外的一个裙裤部分呢，是以黑色为主的，它的货号是9749尾号的，深黑色的，再加有点炫彩的，再加我这个海浪花的，反正呢版型是差不多的。我觉得下半身啊做这种裙裤，它兼具了裙装的风凉，兼具了裙装的显瘦性，但是呢它又兼具了裤装的不易走光。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整个所有的女装相当于是一个清仓甩货，但是我们买到的是今年的新款，买到的是正当季，你今天就可以理解为今天是一个女装的特卖。我们今天卖完一款换到下一款，
1: 对，
0: 就是这样的一个速度，就是这样的一个频次，而且我们的备货都是非常的有限的，都是断码在进行一个清仓。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拼手速，我们的上衣正在火爆热销当中，买完上衣再去配裤子，裤子直接入手50块钱一条，完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啊！抓紧时间拼手速，02151099000。

0: 抓紧时间拼手速。今天我们类似浮光景的这样一个女士的上衣，在东方购物之前，咱们卖到的价格是这个
1: 179块钱
0: 。东方购物今天是给大家做到限时限量，你相当于是一个断码了清仓的，只要99块钱。99块钱，你买到的这种专柜啊，这种牌子的衣服的话，这样的材质、这样的感觉，看上去差不多的这种风格，你至少得花个四位数，
1: 肯定要
0: 的，1-2000块钱肯定是要的啊。我们从头到尾的给大家看一下。首先领子的部分，我个人很喜欢这种领子，你弯腰的时候它完全不会走光，对不对？然后这种领子呢，你看露出锁骨，露出长长的天鹅颈，露出大大的脖子，显得整个人的比例特别的好，整个人不憋闷的，很透气的感觉，然后也是显瘦的感觉，比例线条特别的好。再往下走啊，观众朋友，你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袖子，这个袖子我个人是最喜欢的，有点新中式的风格，对不对？浮光景和中式是非常搭的，全部是带这种带滚珠的包边哦，圆角包边，然后这里就连这种盘扣的地方它都做得非常的细节，非常的精巧，真的是处处彰显着精致和大牌。然后通过这个镜头大家可以看出来，我们的浮光景里边是有内花的，它不是一个平面的光面的，它当中是有这种树叶紫色的若隐若现，然后上面浮光浮了一层金光，像是撒了一层金箔，撒了一层金粉在身上一样，这里全部都是有富裕空间的，就连胸前的部分，肚子的部分都是有富裕空间的。然后关键是浮光景的魅力在于你转动到不同的角度，它发射出来这个光芒，这个光泽感是完全不同的。这个颜色显得女性特别白，特别温柔知性，如果说想要显得气色好，想要显年轻的话，买这个紫色绝对不会出错的。这个紫色现在我们卖得很火爆，但是可惜的是这个紫色，观众朋友，我们这样直播叫做断货，断码清货，这个紫色尺码已经不多了，所以大家赶紧点开或者打电话问问有没有你那样的尺码，有的话抓紧抢。原价在东方购买179卖得非常的火爆，现在只剩下最后的少量尺码，我们做99块钱的处理，
1: 真的99块钱哦，才
0: 断码清仓哦。来给大家看看蓝色，
1: 对，蓝色的这件我觉得没有就是红色紫红色那件那么亮丽，但是它好在哪里，它这个颜色是水蓝色，然后呢在夏天穿着的话非常的显清凉，而且你看我的背景板是那种中式的感觉，屏风啊，
0: 好优雅，
1: 如果你搭这款就很美，对不对？还有很多优雅的阿姨们会有那个檀香扇，对吧？把檀香扇拿出来扇一扇的时候，哇，女性的柔美彰显无疑。
0: 拍照片不要太好看哦，
1: 好看哦，这个颜色的就是显清凉的。如果你说我家里的衣柜当中红色系的紫色系的都已经有了，我想买一件牛仔蓝色的，显得清凉一点，显得人皮肤白一点，包括显得华丽一点的，可以买我这个颜色。
0: 是的，
1: 我跟耿瑶都是选择今天最小一个码数，但是你看我们浮光景再加新中式，它就是做廓形的，如果那种很紧身的能够让你的胃包肚子展现那种衣服是不太适合我们东方购物的客群的，包括我和耿瑶的妈妈都是属于相对来说比较丰满一点的，我们很懂得他们这个年龄段穿衣服，特别是在夏天不能穿得太紧身太包太不舒适，像这种衣服无论在海边度假还是有一些朋友宴请的晚宴，你穿它都是得体的，因为没有人相信这件衣服才99块钱。
0: 是的，
1: 而且你会发现哦，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力度哦，既有上衣有裙子似乎跟所有颜色都百搭。
0: 对，
1: 在我们3条150的裤装当中，耿瑶已经穿了一条紫红色的，然后你看啊，我现在如果把我这个9748那个货号的这个蓝色穿在我这个蓝色下面也是可以的，对吧？但我拿掉我搭我这个9749尾号后面的这个裙裤也是好看的，包括它在腰围和肚子这个地方是360度弹力橡筋，所以姐姐们阿姨们不用纠结，我们东方购物的很多服装啊，包括很多供应商来提报的时候， MD 讲究的是什么，他把什么价格呀材质啊都是放后面的，他是把舒适度放在首位的，就是无论是裤装的版型还是衣服的版型得大得阔，一旦廓形之后你丰满的肉肉就看不到了，所以现在我们的这个裤装是150块钱三条。
0: 这个裤装其实我们之前刚刚就是马奇的时候跟大家销售的时候是199块钱三条，
1: 对的，
0: 现在同样是断码属于清仓的一个状态当中啊，裤子也是三条，今天只要150块钱，合下来单条的价格只要50块钱左右，性价比也是奇高无比。所以今天怎么买啊？我告诉大家，选上衣再选裤子，买完上衣再买裤子，两个一起带回去才200来块钱，你买到的是4件衣服，
1: 对，划算，而且一上一下可以自行做到一个搭配啊。但是现在尴尬的问题是什么？大尺码快没货了，真的。小尺码的 XL 和双 XL 可以纠结，但如果你上衣在4XL 和3XL 纠结，就不要纠结了，看完网大拍，180斤4XL，160斤3XL，140斤以内的双 XL，120斤以内的 XL 嘛。现在除了我们的上衣之外，我们的裤装150块钱三条，每条才50块钱的， 也在热销当中。我们裙裤部分三个尺码，120斤以内 L 码，140斤以内 XL， 160斤左右双 XL 码。嗯，
0: 赶紧根据自己的尺码来快速下单，因为我们说了断码清仓，如果码齐的话，不可能是这个价格。所以现在部分尺码已经即将要售罄了，大家赶紧拼手速，看看能不能抢得到。021511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很多人说看到这个画面，哎，是那种专柜当中要一两千块钱的浮光景吗？我跟大家讲，我们看上去真的无比相像，对不对？但我们今天是类浮光景，只需要99块钱。多方购物之前，这个衣服也不可能看到这个价格的。这个价格是为什么？很多观众朋友说，不是新款吗？不是正当季吗？为什么要降价呀？原因很简单，断码了。所以今天这场直播，你就可以理解为一个断码清仓。断码的时候买衣服真的很超值，因为它既没有瑕疵，又是正当季的新款，就是因为码不齐了，码不全了，所以再给大家做降价。
1: 对的，所以现在想要抢4XL和3XL，必须得加快这个订单速度啊！这个衣服我跟耿瑶跟大家算了一下，基本上从现在7月下旬开始穿，穿到8月、9月、10月，甚至约11月初都依然是穿得到的。
0: 我跟大家讲，这个衣服好在什么地方啊？等到天气稍微再冷一点，你外面套一个那种中式的马甲，非常的好看，做一个内搭穿。然后如果说天气再冷一点，外面还可以再套外套，当成一个内搭穿都没问题的。这个衣服36、7度的天穿它正好，为什么？你看微风吹来的时候，模特身上的衣服是不是随风在飘动？证明我们今天真的是薄而不透，而且排汗吸湿的作用特别的强。与此同时呢，整个衣服啊穿上身旁若无物，真的像没穿衣服一样，很凉快，很舒服。
1: 对的，而且发现没有，瑶瑶身上的这个衣服很轻，
0: 对，
1: 特别特别轻，
0: 不沾身。
1: 包括上面我们不做花朵造型，做的是叶子造型，代表着什么？开枝散叶，
0: 对，
1: 金枝玉叶，对吧？
0: 是的，
1: 美好的寓意，包括是不俗的口彩。上身以后，整件衣服是带有炫彩性的。还有好多观众在问啊，说浮光景洗完以后这个金色是不掉的，你们仿浮光景在洗涤完之后会掉吧？我已经说了，我们工艺能够达到跟真的浮光景差不多，所以在洗涤的过程当中它是不易掉的。现在你所看到这个炫彩的亮度，洗涤完几次之后它还是这个亮度，所以拍照的时候或者是在阳光下和灯光下的时候，依然像穿满珠宝元素一样的，这个才是我们这些衣服华丽之处。这件衣服在东方购物曾售价是179哦，不是因为断码断色了，我们是不舍得做99块钱的。
0: 真的
1: 啊，99块钱，有观众很有实力耶，两个颜色都买了，
0: 真的，
1: 两件都买，200块都不到，
0: 200块钱都不到，在专柜当中可能连一个浮光景的小丝巾都买不到，观众朋友，对不对？那今天我们的裤装也很受欢迎啊，这个裤装正常尺码齐的时候，我和李宁销售的价格是199块钱3条，合下来我们一直说，哎，每条才70块钱都不到，对吧？今天多少钱？50块钱，150块钱，今天3条给到大家。这个裤子啊，它是一个裙裤，下摆又大又清凉，面料又透气又薄，而且整个的花型花色渲染的非常非常的好看，拿回家就可以试穿的，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3条带回去，今天只要150块钱。裤子有两个组合，大家点开详情页，你去对比一下，去看一看自己喜欢哪个拍哪个，但是每一个都是一个情况，尺码并不全，尺码并不多。
1: 对的，我们只有3段尺码啊，而且在腰围的地方啊，它没有什么纽扣啦、拉链啦等等之类的。基本上我们78那个货号的是360度弹力橡筋，
0: 是的，
1: 我们那个49那个货号的是背后这个地方是弹力橡筋，所以我觉得在款式上或者说在性价比上吧，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吗，阿姨们？因为像这样的裙裤要比不做那种普通的窄脚裤更为费料，
0: 是的，
1: 对吧？但它的优点就是更为风凉，而且更能藏肉。你腿部有点粗的，胃包有点大的，臀部有点丰满的，膝盖有点不直的，小腿上面有点那个青筋抱起来的，想遮挡一下的，我们的长度、宽度和幅度都能帮你做到位。
0: 是的，关键是上身之后真的特别的好看，有一种仙气飘飘的即视感啊！搭配各种的上衣都没问题，搭配我们类似浮光景的这样今天的上衣，更是好看的不得了。给大家算算，买3条裤子再买一件上衣，两个都带回去也才200来块钱，您可带回去了4件衣服。核算下来，每一件衣服就几十块钱，性价比超级高。不多啰嗦了，裤装现在也在全面火爆热销当中，赶紧抢！今天是断码清仓，只在本档啊！02151199000。

0: 来回到现场，观众朋友，我们的这个上衣正在热销当中，但上衣现在尺码的确剩的不多了，大家看看还有没有。我们上衣是两个颜色，一个是红色，一个是蓝色，两个颜色都好看。原来在东方购物是179块钱，今天两个颜色你可以任选其一，只要99。很多观众朋友大手一挥，两个颜色全部带回去，也才100来块钱，200块钱都不到。根据自己的尺码来选吧，看看还有什么颜色。我们今天全部是断码清仓，观众朋友都是正当季的，都是新款。你提前两个星期来，你就是179，今天看到就是99，所以这个上衣是真划算。当然了，这个裤装我们再给大家梳理一下啊，裤装今天两个组合，每一个组合都是三条装。第一个组合是耿瑶身上的这个组合，这个组合呢是一条紫色的、粉色的这样的一个
1: 花卉款，
0: 非常非常的好看，都是这种大裙摆的啊，特别的漂亮的。然后它看似是一个裙子，你看我把腿并起来站在这里的时候是不是一个大裙子，对不对？但是当我走起路来你会发现，哦，原来是一个大裤装。然后呢，站下、起立、蹲下、抬腿等等的，
1: 不走光，
0: 非常的方便，完全不会走光，哪怕你骑个助动车啊，骑个自行车啊，都是很好看的。然后你看看这个垂坠感，观众朋友看到了吗？非常非常的清凉，整个的面料也是那种超薄的。腰部的地方啊，这个就很人性化了。很多阿姨妈妈说，哎，我腿长，耿瑶，我想稍微往下一点。哎，你看整个的长度，观众朋友，我们镜头往下一点，你看可以就可以盖住脚踝，就可以盖住脚踝，对不对？你看最长可以拉到这样，它就变成一个长裙，很优雅，很浪漫，对不对？你说，哎，我喜欢短一点的、利索一点的，你往上提一提，哎，衣服一挡，直接变成一个7分裤，一个8分裤，
1: 对，7分9分可以自行做到调节。
0: 然后你看我们整个的面料啊，它超级不容易褶皱的。你看我用手使劲的去握它，放下来，马上一秒垂坠，然后几乎没有任何的褶皱在上面。所以这种裤子很好打理，机洗手洗随便造没问题，它一点都不娇气，一点都不娇贵。今天合下来多少钱？50块钱。我们说50块钱，你们连买条小短的睡裤都不一定买得到。
1: 对对对，这个面料好像都感觉啊，要比50块钱更贵。
0: 面料啊，这个大裙摆哦，观众朋友，你看前前后后
1: 很风凉，
0: 蹲下起立不要太方便哦啊！今天一条这个颜色，
1: 一条蓝色系的，这条是有点民族风的感觉的啊。然后呢，上腿之后也很好看。
0: 是的。
1: 然后呢，还有一条是那种像那种向日葵花卉款的黄色、蓝色。
0: 我就说这条，你看看比在你身上比一比。
1: 我来比一下啊。
0: 买这个浮光锦的蓝色配这个颜色也绝对巨好看。百搭有没有？
1: 本来只想买一件上衣的，为了这个搭配，就是一套可以都买了，对吧？
0: 好看。
1: 对对对对对，这是蓝色系的，9748货号的，就是能够买到这三条。
0: 3条150。
1: 那么今天我还穿了另外一条，很多人说是不是李莹的这个是另外的？对的，我另外一个呢是9749的货号。我这三条下半身更是考虑到全部喜欢深色的女性朋友，像其中的这一条是纯黑色，但是它也不是妈妈黑，它是黑色当中带有那种暗纹的，它是有花朵暗纹的，就是你要推近看、仔细看才能看得到。但它主色调是纯黑，纯黑那就更显瘦了，对吧？然后呢，还有一条是那种炫彩的，有那种彩虹的感觉、烟花的感觉。
0: 是的，
1: 有蓝、有绿，还有这个红。
0: 我跟大家讲，
1: 这个也好看的，
0: 也好看的。所以你看啊，今天其实这几个颜色啊，这和咱们的今天这个上衣都是很百搭的，你看配这个颜色也是非常好看的，对不对？所以大家不用太纠结，你就喜欢哪个你就买哪一个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这两个上衣和这些裤装全部都是可以搭配起来，并且不仅搭配我们的这个上衣，搭配您家里那些针织啊、那些小短袖啊、纯棉的呀、都好配的。
1: 对的，其实我觉得我们 MD 安排这样的一个上半身和下半身分开卖是对的，又有很多阿姨说我只想买上衣，那么你就花99块钱就可以买到我们的上衣了。但有的时候呢，说我买了上衣之后不知道该怎么搭，那我们在这档节目当中给了你两个选择，可以选择花型的，也可以选择深色的。包括我们这个裤子啊，它是在布料上是有弹力的，就是同样带有口袋的裙装，再带有这个弹力的布料，上身以后你就会发现超级显瘦。你腿粗一点，我腿直不直，是 X 腿型还是 O 型腿，完全看不出来。包括深蹲以后再站起，整个膝盖的位置完全不鼓包。你骑自行车的话，它这个裙摆的这个宽幅啊，也属于刚刚好，不会卷在轮子里。包括垂坠的质感，对吧？这个你无论怎么蹂躏好了，不是不易皱了，是完全不皱。我跟大家说，在直播开场前，供应商大概以为我比较丰满，就给了我一个 XL 码。后来我穿了以后发现有点大， 他在很短的时间里边给我换 L 码的时候没有烫，就是我现在这条裙裤是没有烫的。后来我就跟供应商说，我说你们这个裤子真的不错，哎，不要怎么打理，好像就是直接可以上身。他说对的，旅游旺季来了之后，很多阿姨们都是选择这种裤装出去旅游，随便久坐啦，或者放在箱子里边啦，它就是软软的面料，垂垂的面料，甚至于耿阳有没有发现上腿之后还有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
0: 有点凉感，
1: 它有点凉感的冰丝凉感的感觉。但我提示大家，我们裤装也好，裙装也好，真的备货不多，所以才敢于做那个就是特卖的价格，什么99都出来了，对吧？衣服99一件，裙裤我们是3条150，现在150的这个裙裤160斤在热卖当中，140斤只要选择 XL 就可以了，120斤的选择 L 码。我们的衣服不是99吗？四段尺码，现在180斤的4XL 码基本只剩个位数了，160斤的3XL 码备货也不多，140斤上衣啊，只要选双 XL， 120斤以内的选择 XL 码的上衣。
0: 是的，今天不管是裤装也好，裙装也好，全部都是拼手速的价格，全部都是比东方购物原来在销售价格基础上再给大家做力减，原因很简单，断码清仓。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想要捡漏的，想要在夏天穿着清凉、穿着优雅、穿着气质好看、穿着百搭的，本档直播赶紧行动起来。我们的上衣、我们的裤装全面火爆热销当中，时间留给您，抓紧先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0215119000。

0: 今天不敢想象吧，我们今天如果买完上衣再买裤子，四件衣服带回去只要200来块钱，200来块钱您在商场里边现在夏天的衣服看看，像这种浮光紧的，对不起，200块钱你可能连一个小吊带儿，连一个小丝巾你都没有办法起提、
1: 是的，而且在门店当中，罗西亚的门店当中，我们的这个仿浮光紧的衣服也不便宜，得300多块钱呢、对吧、因为是属于当季的产品，制作又很华丽，但是今天我们东方购物才99，所以在开会的时候耿瑶都惊呆了，说现在服装价格那么卷吗？
0: 对，
1: 我说不仅是卷那个服装价格，我们品质并没有下降。
0: 对，
1: 就是拿到实物之后，你对我们的衣服也好，对我们的裙裤也好，是不会失望的。
0: 观众朋友，我跟你讲，买服装就是在它断码清仓的时候最值得买。为什么？因为反季你买回家去你穿不上。我们这个正当季，我们这个又没有任何的瑕疵，我们这个只是因为尺码断了，所以才做立减，才做降价。对于消费者来说，纯纯捡漏，纯纯省钱。我说了，你一个星期前、两个星期前在东方购物买的衣服，今天就是可以比人家买的更省，比人家买的更超值，而且我们今天的这个衣服是可以多个季节去穿着它的，当成内搭呀，是吧？然后包括上海的夏天，今年又热又闷又长，入伏的天数都长达40天，所以你不管是外出买菜、接孩子、旅游，穿这个衣服既能日常生活穿，它很日常很百搭，又可以出去旅游拍照的时候显得雍容华贵、气质满满。
1: 我妈那件真的浮光紧900多，我没有看到一个夏天穿过几次，到今天准备拿出来穿了，发现哎小了，
0: 对，
1: 因为它体重在增加嘛，所以买衣服是这样的，你要日常穿得到，经常穿，你这个钱才花得值。你别买了以后束之高阁不舍得穿，那你买它的意义何在呢？对吧？我们今年就花99块钱买一件舍得穿的衣服，而且穿起来不心疼的衣服，同时穿起来拍照还要好看的衣服。
0: 两个颜色很难选，对不对？观众朋友理解大家啊，我们建议大家你可以2件都买回去试穿一下，两个都喜欢，索性都留下，也没多少钱。你说哎，我试穿过了，紫色好看，喜欢哪个留哪个，剩下的一个我们直接退货就可以了。
1: 对的，没有后顾之忧啊。
0: 就是把您的家变成试衣间，拿回家去上身试穿，买。满意留下，不满意你一件都不喜欢全退了，没有任何的困扰，没有任何的负担。但是现在要拼手速，因为上衣也好，裤子也好，本来就是断码清仓，所以我们的尺码都已经不足了，都已经不全了，赶紧看看您要的尺码还有没有，有的话就是拼手速先把它拿下来再说。
1: 对的，还有瑶瑶，我突然想到衣服纠结的阿姨们倒不多，因为就两个颜色，反而是裤装纠结的阿姨们很多，因为这三条里边好像有某两条是我喜欢的，那三条里边好像有某两条，这样子那你裤子定两组，对吧？你定两组自己试一试，哪一组更符合你的心意？
0: 是的，
1: 150块钱是三条的，平摊下来每条才50块钱，
0: 真好看啊！
1: 真好看，而且真舒服啊！
0: 先把上衣再给大家理一理啊，观众朋友，现在订上衣的顾客非常多，我们今天整个的上衣全部都是这种类似浮光紧的面料，在不同的角度下。在产生不同的褶皱的前提下，它都仿佛撒了一层金箔，贵气大方，雍容华贵。如果说想象一下，拍个全家福，拍个姐妹之间的照片，稍微配上一点翡翠呀，配上一点蜜蜡呀、珍珠啊，这种晶莹细软搭配在身上，气质感拉满。这件衣服很多人可能会误以为它是1800块买的，但您实际上才花了99块钱。东方购物原来卖179的时候卖的超火爆，今天只要99，紫色的也是金枝玉叶系列啊，薄而不透，凉而不冰，夏天去穿它简直太合适了。今天99块钱，您自己说划不划算？整个肚子大的、胸部丰满的女性朋友，您放心买，完全不会有恼人的尴尬，完全超级显瘦的。我们还有一个蓝色。
1: 对，瑶瑶，艳华用羡慕的眼光看着你，她说：“好华丽啊，就看着华丽的你啊。”
0: 是的，
1: 这个就是仿佛光景上身以后的魅力所在。那瑶瑶呢，是属于把这个衣服中规中矩全部都拿出来穿的。我是为了搭配我们这个裤装，显得腰高腿长，它有另外一种穿法，你可以做到前短后长。就是把前面的塞在这个裙子的里边，后面的放开来穿也是可以的，对吧？现在他们用眼神在互相打招呼，遥遥相望的感觉。
0: 真的，
1: 现在这一趴又轮到艳华来羡慕的眼神看着我了。
0: 对，抓紧时间吧，观众朋友，不管想要穿上哪个，不要去做羡慕别人的人，让自己做成别人羡慕的人多好。
1: 有一句话，不要光站在哎，什么话想不起来了，要站在光里，不要
0: 反正就是抓紧地、
1: 来给瑶，不要光站在那里，要站在光里。好了，现在帮大家来捋一下尺码。
0: 尺码的部分，我们跟大家说，先说上衣，从 XL 码起码100到穿到120斤，2X 码穿到140斤，3X 码穿到160斤，4X 码穿到180斤。
1: 对，我们还有一个
0: 裤装跟大家说一下啊，120斤穿到 L 码， XL 码穿到140斤，2S 码穿到160斤，裤子不纠结，买哪个组合都可以，反正都是153条。
1: 对的对的，赶快火速下单，因为我们衣服4XL 和3XL 码即将断码。
0: 是的，今天这场直播真的非同一般哦，我们今天相当于是一个女装的断码清仓，上衣原来在卖179，卖的够火爆了，今天只要99，裤子原来卖1993条的，今天只要直接打折150块钱3条，每一条裤子合下来50块钱。女性朋友买条内裤也得40-50块。
1: 对的，更不要说那么大的面料，对吧？是裙裤加长的，可以做7分，可以做9分。而且弹力橡筋，要么在前看，要么360度全是的。
0: 是的。
1: 如果你在裤装上纠结，可以把两个货号都买，然后买回家以后自己试一下，是喜欢花卉款的还是喜欢深色款的啊？
0: 是的。
1: 衣服的紫色的4XL码即将售罄，蓝色的3XL码只剩个位数了。
0: 本来就是断码清仓，观众朋友，所以所剩不多的尺码您赶紧抢，合适您的您留下，不合适的直接退掉，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和风险，把握住机会打电话021511990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有国才有家，
2: 有国才有家，
1: 爱国如爱家，
2: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3: 成为心之镜，
4: 成为心之镜，
3: 重德成为首，
4: 重德成为首，成一生。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7: 下午好，感谢关注东方购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说起明光品牌，咱们东方购很多的老观众特别的喜欢，到今年将近91年历史的中华老字号，而且他们家东西的质量特别的过硬，尤其你也熟悉的明光是国民床单品牌，他们家的床单的质量特别的好。那么我们今天呢，带给大家是明光特别好的，用到了非常好的丝光的加厚工艺的100%的全棉床单。而且我们今天因为也是快到这个三八妇女节了，所以很多观众知道，在三八妇女节啊前后，如果说买什么家纺啊、床上用品啊，价格力度特别的划算。咱们今天东方购谈到了非常优惠的一个组合，单条装、两条装，尤其是两条装性价比特别的高，还有独立包装。如果家里面你说我要换床单的话，今天可以快速入手。也是给大家请到了您的老朋友傅宇，再次来到了直播现场，欢迎傅宇。
8: 大家好，大家好。说到明光床单，娇娇前面已经说了非常的详细了，但是我告诉大家一个小信息，这一款床单的花型，去年4月份上市以来，卖了一个月就断货了。整整到现在快等了1年的这个花型，所以说在三八妇女节期间把明光这么经典的这个花型带给大家，不光是价格，花型可以这么说满足你对明光床单的一个梦想，今天一定要抓紧时间把它带回去。
7: 对，而且大家来看一下，现在我跟傅瑶就有点置身在一个非常具有浓浓的怀旧气息的环境当中。
8: 是
7: 因为像明光，包括我们家里面什么三五排的台钟啊，对吧，家里面很多什么搪瓷脸盆呐，还有我们说到很多家里面，比如说上海牌的手表，对吧，蝴蝶牌的缝纫机，这些都是我们上海观众耳熟能详的老牌子。
8: 是
7: 历经岁月的一个变迁，这么多年他们家的这些品牌的质量都特别特别的好，我们开玩笑说怎么就像用不坏一样，对不对？
8: 是没错。
7: 而且现在我们说这样的一些老品牌老物件也是再次焕发出新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光彩，像今天我们明光这样的床单上面就会用到全新的工艺，有很多的他们明光特有的一些纹路在上面会有所体现。
8: 对，保留了明光床单经久耐用有不易褪色的一个特点，同时增加了它的舒适度跟体验感。所以说我可以这么说，做了几十年家纺了，说到床单，明光一直排在我心目中第一位的。说到家纺，明光又是我们上海人的一个骄傲。可以这么说，以前明光作为一些礼物，它走出了我们中国，给全世界让大家都知道中国的纺织 number one。
7: 真的，所以今天把频道锁定住了。那我跟傅宇，我们移步到节目的另外一个剧，大家已经看到了，今天我们的明光床单有两个颜色，
8: 是
7: 一个呢是蓝色，一个是橘色。
8: 对，
7: 看看这个橘色其实也是明光床单的一个标志色，特别的温馨，对吧，显得家里面非常的富足幸福美满，而且它的整体色调还是比较的淡雅的。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在这样的一个橘色底色上面，咱们明光还是给大家做到特别熟悉的出自于名画家之手的一个花朵的一个呈现。
8: 没错，
7: 而且它的这个主花型跟这个旁边的这个花型它是有所铺排的，这个主花型啊特别的凸显，然后明光的这个花型它的一大特色就是让我们感觉颜色非常的鲜艳。
8: 对，
7: 你是感觉久洗不掉色，用那么好多好多年依然感觉就像新的一样。
8: 我告诉大家为什么，现在很多的一些家纺您会发觉他们家的花型跟其他人家的花型有点类似，因为它叫电脑花型，但是明光所有的花型您在外面是看不到其他家在做的，因为它都是用以前的我们的画家一笔一笔的铅笔画的工笔画给大家画出来的。所以说它的画型是很难被其他纺织家纺企业给所模仿的。
7: 你看它的叶脉，
8: 你看
7: 对吧，花朵的花瓣的那种立体感，
8: 是
7: 包括你看所有这个花瓣的这个颜色，而且这种色调的搭配 配哦，也几乎在别的很多的一些家纺品牌的床单、四件套上面，几乎你是看不到的。
8: 肯定看不到。
7: 所以就会它会有一种红艳艳的那个感觉，对吧？
8: 是。
7: 就会一看到以后，哎呦，心情豁然开朗，对吧？那种幸福美满的感觉溢于言表。
8: 是。
7: 而且我觉得它整个的一个花型，除了中间有一个主花型这样的一个花篮以外，旁边我们这次啊，没有说像大家熟悉的以前那个明光床单，要么就是中间有个主花型，或者旁边四态一套。
8: 对。
7: 咱们今天在两个侧面给大家做了，你看。长条形的也有花型的一个体现，而且你看有点像我们家里面特别好看的一些装饰画一样，
8: 是
7: 非常的淡雅清新。
8: 嗯，
7: 我觉得这个就是说我们这个床单因为是五六尺通用的，所以比如说你的这个五尺床六尺床，这个床单在长边的这个两边它也有到很好的这个装饰。
8: 这就是不得不说我们上海人对美的那种审美的要求。就是以前我们说的，哎，我们有个电视机罩，它旁边一定要有一圈蕾丝边。所以说这个就像我们以前啊蕾丝边的一个花型。所以说前面我说了，价格今天是三八妇女节的特惠价，花型也是整整断货快一年的一个最经典的花型。
7: 越看越好看，不管是远镜头还是近镜头。而且我跟傅宇拉下我们都感觉
8: 看看那种柔软度，
7: 这个床单很柔软，但是它是有一定分量感的。我开场也讲了，我们是丝光的加厚床单。因为明光床单首先材质真材实料100%的全棉以外，你摸在这个床单上面就会感觉很厚实。而且这一款我们还特别给大家做到了，它是有到很特殊的一个编织的一个纹路的。
8: 对的，
7: 这个上面你可能能够通过我们的高清画面看到有很多晶晶亮亮的小方格，这个是什么？我们明光用到特别好的一个工字纹的一个编织。它是有纵向横向的一个编织的。而且我们还会有到特别好的，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纱线也是双股的纱线。所以这个上面这个编织起来它不是完全是平的，它是非常非常的有质感。再加我们这个编织啊非常的紧密。结合到了做过了多道丝光工艺以后，它是又紧实又有质感，但是特别特别的柔软。所以你皮肤贴在上面啊，这个很舒服，
8: 是
7: 就是那种体感舒适度特别的强。
8: 对的，娇娇前面说到工字纹了。
7: 我
8: 解密一件事，很多说明光床单怎么这么经用，
7: 哦，
8: 我久洗它还是这么好，它的颜色也这么好，告诉大家就是因为它的工艺复杂。双股再加上工字纹。双股是什么概念？大家都知道大多数的纺织它是一根纱左右，经向跟纬向交织。它在每经向上面的纱它是两股，所以说它的牢固度会比普通的套件牢固度要更好。同时它的更厚重。那您拿到手的第一感觉是什么？同样你拿到家里的其他的四件套的床单，您去比一下分量，在同规格的情况下它的分量要来得更重一些。
7: 对，
8: 其次你听听它的声音，
7: 编织也紧密啊，你看我给大家拉起来绷一绷，
8: 你看这种
7: 梆梆梆的声音，
8: 对，这是厚实的声音，很
7: 沉的。我是两个手用力的，卯足我全身的劲在扯它，依然很紧密。这个是我们的短边，长边我再来试一下，是不是也是牢牢的？而且你会发现我这个扯的这一块没有什么那种松散，依然编织非常的紧密。
8: 对，
7: 而且你会发现你是就是说久洗了以后，你每年每季拿出来换呀用呀，它就一直感觉特别特别的厚实。
8: 是，
7: 所以我们觉得这样的床单不愧是国民老的中华老字号，在我们老百姓心目当中就是经久耐用啊。
8: 对的，
7: 就感觉哎呦，这个能用很多很多年，也是大家这么多年在市面上面愿意执着的长时间选择明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而且我觉得这个今天家里面你五尺六尺的尺寸都不用挑的，你可以在旁边你看稍微比如说垂下来一些，对吧？把你家里面那个床啊全部都可以很平整的铺好了以后呢，下面是你的这个床褥，上面就铺我们这个明光的床单。
8: 是，
7: 对于我们家里面这个软装的氛围美感的提升也是很好的一个装饰。
8: 对，说到这一点，就是明光床单为什么一直很受欢迎的原因。曾经有个顾客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我有十几条明光床单，我说啊，你买这么多干嘛？他说每个明光床单的花型都不一样，它就像一幅画在我们家里。我早上起来把我的被子往上一放，整个床单就像一幅软装画。我天天看着它，天天换每周换不一样的花型，感觉家里的软装也在不停的在更换，也非常的漂亮。这就是明光为什么到现在还这么受欢迎的原因。
7: 对，我们今天有到橘色还有到蓝色，然后呢这个是我们今天产品的包装哦，印制的礼盒非常的体面，也很有情怀。
8: 是，
7: 然后呢在专柜也好，包括在我们的产品的礼盒上面，它的 单条价格是569元，
8: 没错，
7: 条形码对吧？统一零售价格都非常的清楚。那么今天在我们东方购这档的我们农历新年的直播节目当中，也是啊迎三八妇女节，所以妇女把这个经典产品带过来，还给到我们特别优惠的价格。我们两个人移步到我们价格板的两边来看一下。
8: 好，
7: 专柜那边不管蓝色还是我们的橘色，都是569元。那么我开场讲了，我们首先会有一个单条装，价格做到已经很优惠了。先请妇女来揭晓。
8: 来，
7: 今天单条装大家选择橘色或蓝色，售价是321。
8: 怎么样？
7: 169元，
8: 169元，
7: 足足比专柜单条订购省了400元，
8: 是
7: 诚意好足哦。
8: 这个是诚意非常非常足的，为什么？因为是马上就要到三八妇女节了，很多明光是靠了这么多年的口碑，尤其是妇女们的口碑，把明光这个品牌给托起来。所以说今天回馈大家，但是啊，
7: 但是大家想蓝色我也想要，
8: 想要怎么办？
7: 橘色也想要，而且家里面要勤洗勤换。所以如果你在东方购这边，你两条都要订购的话，其实按我们今天单条装的价格，你买两条差不多。都需要花到340元左右，对吧？但是我们今天直接两条装，你订的多，我们还给你多省钱。两条装的价格，来，妇女揭晓，321，不需要338元，直接再降39元，做到了299，两条哦，橘色加蓝色。那你一算就算出来了，单条的价格才149元，这个太不可思议了，所以两条都是性价比更加高的，
8: 是
7: 单条的价格150元都不到，你外面专柜一条的价格可是569元啊。
8: 对，你我就这么帮您打个比方，您就算现在到明光，明光上还有20几家专店专卖店，您今天地下订单，三八妇女节那一天，周六周日，您去任何商场逛。打个3.8折吧，也要200多块钱一根了吧？
7: 要呀，对。
8: 就现在东方单根就要169，我觉得建议一定要两根一条路，因为什么？蓝色一条，粉色一条，您可以换着来。天冷的时候您用粉色，天热的时候您用蓝色，显得更清新。
7: 两位订购到了，
8: 对。
7: 而且我们给大家啊，就是你订购两条装的观众，我们是两个全部都是独立的硬质的包装，
8: 没错，
7: 给大家是两个礼盒的。所以没想到在东方购这边迎三八妇女节捡实惠了，而且订购两条装，颜色不用选，橘色给你一条，蓝色给你一条，两个。独立包装，两条市面上面价格需要花到将近小1200-1100多呢。
8: 对，
7: 今天你花到299就拥有回家，我们给你快速送货，所以直接下单订购我们的两条装，5-6尺全部通用。来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9: 不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的，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捆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10: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随这个长大了。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条，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9: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友个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个牌子。
11: 明光，搿家方是家喻户晓的，大家侪晓得是老牌子。葛末呢，我来讲，我是老上海个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的啥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4条床单扛了够。

0: 哎呀，真的不得了！今天我们东方购赢三八妇女节，给到大家明光的经典的国民床单，丝光加厚的全棉床单，价格这么便宜哦！您看画面上面，我们把橘色和蓝色放在一块给大家比对。现在你根本订购两条装的观众，你就不用选，这两个颜色各给你一条，只要299，299在专柜。一条你都买不到，我们299给你两条，两个花型是完全一样的，但是我们的颜色不一样，所以因为我们的底色不同，这两个床单它给到我们的感觉也是不一样。
1: 没错，
0: 我觉得橘色是很温馨的，然后呢蓝色是比较的清雅，比较的亲密的那种感觉，
1: 对，
0: 非常的舒爽。
1: 是娇娇，你要知道这两个颜色是很代表明光的颜色、哦、这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两个最经典的颜色、嗯、同时花型也是非常代表明光的。为什么说这款花型从去年4月份登陆东方购物，卖了一个月就全部断货了，是因为这个花型它结合了明光所有的很多花型里面的花朵都在这一个四件套里面体现出来了。
0: 不管是局部看还是我们整体来看、嗯、这个花包括在我们两个长边额外做了这个装饰，
1: 是的，
0: 中间那种花团锦簇的感觉，对吧？
1: 嗯，
0: 就是会发现如果让你去盲猜，我们把几套床单放在一块，你看这个色调，你看这个标志的橘色蓝色，你看这种出自名画家之手的这种花朵的一个铺排，你就知道这个肯定是明光，对吧？我们很多上海的一些老年观众对明光多熟悉呀、啊，对不 对？甚至于啊，我都可以这么讲，你用明光的这个年头，可能比我跟傅宇的年龄都大了，对吧？
1: 对，
0: 我们很多70后、80后，很多的一些孩子小时候家里面就有一个照片，家里面大床上面就是坐在明光四菜一汤那个大床单上面拍的那个照片，对吧？嗯、陪伴可以说几代人，像很多我们很多一些年长的女性，明光床单。您自己结婚的时候，您的爸爸妈妈给你备的那个嫁妆、置办新婚房间东西，有明光吗？对不对？所以你是一路看着明光品牌这么多年，走过了91年的品牌历史。但你要说明光品牌旗下买他们家房，请去买什么？买床单，他们是国民床单品牌。现在我告诉你，有很多观众本来订购单条装，现在想了一下，我订购两条装吧，
1: 一定要订
0: 购，我只要在单条装上面，我再多加130几块钱，
1: 对，
0: 我再多得一条，外面一条要569呢，将近是570元的单条价值。
1: 对的，而且为什么床单这两年明光的床单这么热销？
0: 嗯，
1: 因为我们老一辈的人跟我说，他说，哎，被套跟床单一定是床单要勤洗，
0: 嗯，
1: 因为我们睡觉的时候啊，人的一些皮屑也好，床单更容易脏。
0: 哦，
1: 那为什么很多人说我就喜欢明光床单？因为洗涤多了以后，只有明光床单它经久耐用，
0: 嗯，
1: 它久洗不变形，久洗不褪色，
0: 嗯，
1: 而且我相信很多人知道。明光床单没有听到过什么缩水的，没有什么洗坏掉的，用个十几年都还是牢固度特别特别高的。
0: 嗯、对，
1: 所以说很多人说我就要盯着明光床单买，
0: 嗯、
1: 可以这么说，我做了20几年家纺，几乎没有一家的家纺企业做床单能做到像明光这么专业，
0: 而且
1: 这么受欢迎。
0: 对，它的光泽感特别的好，它在远镜头里面，我感觉啊，它这个就是说橘色这个颜色让别人看起来很舒服，
1: 是
0: 不是特别的淡，有点像那种喜剧的感觉。但是我们近的画面当中就会发现，哇，好亮啊！这个光泽感怎么这么好？因为咱们是有到丝光工艺的，
1: 对，
0: 而且明光我们这个床单是100%的全棉，他们家选择棉啊原料就很好，再把这个棉纺成特别好的纱线，
1: 嗯，
0: 尤其我们里面是有到双股纱，再结合到了你看，尤其在我们没有花型的地方，这个底色部分看得很清楚，它会有到工字纹这样的一个特别的一个编织的一个工艺，
1: 对，
0: 既把我们这个纱线很好的凹凹凸凸、凹凸有致的感觉。光泽感明暗交织对比体现出来，也让这个就是说它这个床单牢度更好，
1: 嗯，
0: 厚度更厚，更加有质感，更加的经久耐用。
1: 对，
0: 所以你一摸你就会发现这个明光的床单太特别了，它是有自家的一个特色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很多人也讲，哎呦，明光床单业内什么仿不出来的，
1: 甚至
0: 有很多品牌厂家在研究这个明光床单怎么做的那个工艺啊，这么的好。哎，这么多年你去用，
1: 对，
0: 你去拉。你那个家里面那个洗衣机啊，哎，1200转、1400转，你去甩水，你去拖，
1: 完全
0: 没问题，甩干没有问题，真的就是经久耐用啊。
1: 对的，为什么我再告诉大家，我是20几年家纺了，
0: 嗯，
1: 就是明光的这个编织机。不是每个家纺企业都有的，它的编织工艺很麻烦，
0: 啊，
1: 所以说它做的时间也会非常长。
0: 嗯，
1: 娇娇给大家完全展示一下。
0: 首先，我们是双股纱，嗯，
1: 对，
0: 单股纱也可以做床单，
1: 对，
0: 也可以做家纺用品。我们是双股纱，这个耗费棉的原料是不是更多了？
1: 肯定
0: 还要多一道这个纱线这个纺纱的工艺吧。 耗时耗工，原料成本贵，再加我们里面还有什么工字纹，它很好的一个结构稳定的一个编织，增加这个床单的这个厚度，包括它的质感，也让它光泽感更好。它有那种凹凸有致的，有星光点点，那种方格的光斑点点的感觉。
1: 是，
0: 再做到我们是丝光处理，做了丝光以后就顺，更顺滑，更柔软，那个体感肤感就更加的舒服。
1: 是，没错。这也是明光床单为什么这么受欢迎，这么牢固，这么不容易褪色。因为它跟普通床单要多到至少多三道工艺。第一，它要多双
0: 毛线当中，
1: 其次它的编织的工艺不一样。了解纺织人都知道，一件衣服基本上就是一个工艺，要么平纹要么斜纹，它是工字纹加密字纹两种纹路，一个是去保护它的牢固度，其次增加它的舒适度。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现在的工艺又把它做了到丝光处理。丝光处理把颜色更固定的同时，它的光泽度更好，亲肤度也更好。这就是这两年明光床单在保证它的原有的老技术的同时，又在不断的更新，把新的技术也带给大家。
0: 我们看了橘色以后，再带大家看一下我们挂出来那样的一个蓝色。我们还有观众可能说单独选蓝色，对不对？我告诉你，今天你就订两条，把蓝色、把橘色都订购下来。蓝色你看是不是又是另外的一种感觉？在不同的底色衬托之下，咱们这个经典花型出自于名画家之手的这个主花型，包括旁边的装饰特别的好看。谁能想到这样的明光床单单条今天在东方购这边149元呢、啊、朋友们，这个价格真的不可思议啊。你就不要订购一条装了，你想我刚刚讲了一条装169在东方购这边当然也划算，比外面足足单条便宜了400元，但是你在169价格上面你再多加130元，再多得一条同规格同工艺同材质，299拿两条，一条橘色一条蓝色，你除以二单条多少钱？149元呢、啊、朋友们。你这个价格在外面富裕，我这么讲啊，今天这个价格来到东方购咱们农历新年的首档直播，这价格真让我没想到。
1: 是的，
0: 太意外。我知道明光在东方购的价格绝对划算，但是都没想到过便宜到今天这种程度啊。
1: 原因有两，第一，因为东方购物跟明光是战略合作，你要知道战略合作什么概念，是全年它是有一个对明光的一个销售计划的，这是第一。其次，正好分3月8号三八妇女节，明光的老总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您要知道明光品牌这么多年的口碑就是由这些妇女为我们奠基起来的，他们一直说我买床单，如果买床单我一定是偏向于明光的，所以说今天在东方购物给大家呈现的这个价格您在其他渠道看不到，今天把订单定下来您到任何渠道去比价，而且今天虽然价格便宜，该给的包装没有一个少，
0: 没有说订两条装给你一个包装，
1: 对，
0: 我们每一个单条橘色蓝色全部都是硬质的礼盒包装，家里面放着暂时不用看着也开心，对吧？
1: 对，
0: 但是我们希望大家勤洗勤换，我们两条装给你的价格真的限时放送，售完为止，下了单以后再去明光专柜比较价格真的是偷着了。外面三八妇女节，现在明光专柜也不可能有东方购物这么划算，
1: 不可能，
0: 赶紧打电话抢单，你直接就是订购两条装就可以了，尺寸啊颜色您都是不用选的，5、6尺全部通用，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明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的，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捆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3: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随这个长大了。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条，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2: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友个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4: 明光搿家纺是家喻户晓的，大家侪晓得是只老牌子。葛末呢，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的啥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4条床单扛了够。

0: 咱们节目还有最后的16分钟左右，真的，这个花型刚才傅宇讲了，去年东方购周年庆自己过生日的时候拿出来过卖，对吧？我们今年什么时候出来了？现在农历新年过完年以后，迎三八妇女节特别拿出来，因为平时这个花型真的不能卖，一拿出来绝对疯抢，有很多观众就看不到了，所以我们特别在很多的一些特殊的时候拿出来呈现给大家。刚才傅宇真的讲，我们很多说妇女能顶半边天呐，对不对？你想现在家里面孩子小孙子小孙女开学了，每天家里面接送小孩烧菜煮饭，刚刚过完年，对不对？忙忙活活这一大家子吃的备年货，打扫房间，是不是都是很多电视机前我们很多年长的太太自己家里面在张罗呢？您特别特别的辛苦，所以我们觉得每年三八妇女节到了，对您自己好一点，对您自己爱的这个家好一点。我们不仅自己，比如说三八妇女节会买什么化妆品啊，买内衣呀，买点衣服呀，还有家里面我们卧室里面还要把这个觉给睡好，买好的明光的床单，装点一下我们自己家里面这个卧室的环境也特别的好。这个明光床单，我跟傅宇的感觉，甚至你会拿到手发现实物哦，比镜头上面更好看，因为明光的花型、颜色、整体的氛围，尤其是你摸到这个明光床单的这个质感，你就会发现就是我熟悉的，就是我很习惯的那种又牢又厚又软，经久耐用，那个熟悉的感觉，
1: 是
0: 91年了，对吧？我们说经典不落潮流，这么多年，你想想，我们很多老观众说过年啊，咱们家里面小辈给我送了不少的东西，吃的用的喝的各种各样，有时候我真的发现现在很多那种新潮的东西啊，质量还不如以前。明光为什么能够什么屹立潮头91年，老字号品牌将近是要100年左右了，对不对？这个很不容易了。
1: 对的，就像娇娇说的，为什么质量这么好？您看到的，它所有的纹路，它不是一种编织方式，它是两种编织方式，确保了牢固度的同时，又增加了它的舒适度。其次，现在有很多的小年轻都在说，他们也在买明光床单，他们觉得，哎呦，老一辈的眼光就是这么的好，就是这些花型。这么多年，20-30年了，这些花型不要说我们的阿姨妈妈们看得喜欢，我们的现在很多的年轻人也觉得，哇，
0: 对，
1: 我们中国人的这些花，这个明光床单的这些花型怎么会这么漂亮？所以说为什么这两年你会发觉明光床单不像以原来这么好卖了，很难买得到，因为不光是您在卖，我们的我们的90后、20后，很多人都在卖这款床单，因为这款床单是很代表我们中国人的，它被称之为叫国民床单。今天这款花型也是非常非常经典的一款花型。
0: 这款花型很特别，只在东方购物的周年庆，
1: 只在周年庆，没错。
0: 今年我们农历新年过完以后，只在迎三八女神节的时候拿出来，因为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限量的一个献礼的一个花型。
1: 是，
0: 因为这个主花型特别适合我们上海很多审美眼光很高的，对吧？不是说一般的花型，你们东西便宜我就买的，我要看这个花型真的好看，
1: 来看一下，
0: 不张扬，恰到好处，没有说做的特别特别的满，对吧？然后呢比较的艳俗，它也是在明光很多的一些名画家的这样的一些画作当中，特别我们呈现在这款丝光加厚的床单上面的，对吧？就是你看这个花型啊，就是很喜庆，
1: 对，
0: 但是也没有像搞得家里面这天天像什么办喜事儿，天天像结婚一样，它又是有一种非常雅致的那种格调在里面。
1: 娇娇说的非常对，您仔细去看，就以前有些明光花型，它上面要么就是大牡丹，要么就是大的菊花，要么就是一些花，但是您会发觉这个花型它是花团锦簇的感觉，它上面不光有牡丹花，它还有很多的兰花，还有我们的香水的百合花，甚至还有一些我们的叶子，包括我们还有一些紫甘蓝，它是一个花团锦凑的花型。所以说为什么说这一款花型是三八妇女节的特供款，是因为它把所有的花都集合在一起了。大家都知道一个画家他有可能画牡丹画得特别好，画什么画得特别好，但是这个是有很多的人把一朵朵他们擅长的花型都画在上面，你会发觉它的花朵特别特别的多，
0: 集大成之作。
1: 对的，但是你又不会觉得哎呦太乱，他会觉得哎呦很清雅，这就是这款花型。
0: 两条装只有46组了，
1: 抓紧时间啊！
0: 大家别光在节目里面、电视机里面，你欣赏这个花型啊，你把它买下来，
1: 对，
0: 往你自己家里面的大床上面一铺以后，
1: 是，
0: 哎呦，首先你看，
1: 慢慢看，
0: 平平整整。很平整，因为明光床单它的这个丝光工艺做以后平整服帖， 然后呢，这个花型不管从哪个角度，或者你家里面不管什么样的那个卧室的灯光下面照耀下来，这个花型都很好看，而且五六尺全部通用，它是久洗不掉色，久用不变形。
1: 对，
0: 并且我是特别感觉这个明光的床单，它就是非常的柔软。
1: 对，
0: 有些可能一些新的一些家纺上面有浆啊，或者怎么样，你会感觉比较的硬。或者有些跟我们皮肤后面春夏季节以后，你露肤度高了，皮肤直接接触，你会发现说，哎呦，好像有点不平整，不够柔软，不够顺滑。咱明光床单不一样，特别的软，你要做到又厚有质感，还能够软，那就不容易了。如果薄，它软的话不稀奇，对吧？
1: 对，
0: 咱们是又厚实，编织又紧密，工字纹，包括呢我们双骨纱，再加丝光的工艺，所以你说这床单今天这一条，如果橘色为例，150元都不到呀。你是不是以为我跟傅宇价格讲错了？真没错，150元不到，149元单条的价格，在两条装里面，我们的性价比就是这么的高。
1: 是的，而且你也没看错，是明光品牌。因为现在是因为这两年大家觉得明光的花型好好看，明光的国民床单好看，是有一些企业会去模仿它，但是它模仿不了这个花型。你仔细一看，您就能辨识度，这是其一。其二，它模仿不了它的一个编织工艺，它是两种编织工艺。其三，它模仿不了它的双骨纱。更重要的就是，今天虽然价格给你做到极致了，礼盒没有少，
0: 礼盒外面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一个礼盒上面我们的侧面它都会有，
1: 每个都有
0: 统一零售价，一条哦，一条569元。
1: 是的，
0: 今天单条装不管蓝色橘色，在我们东方购物节目当中是169元。也就是说你单独选择一条，直接一条省400元。
1: 是，
0: 但是你在花了169以外，你再愿意在169上面你再多加130元，我再多给你一条，
1: 130元，
0: 再给你另外一个颜色，再多给你一条。明白这个意思吧？所以我们两条装的价格，两个独立的礼盒，两个不同的颜色，两条只要299，一条多少价格？149元呐，朋友们。149元左右，你上外面跟老伴两个人外面吃两碗。

0: 面的价格吧，对不对？你能够买一个家里面寝具大件的耐用消费品，嗯，勤洗勤换，一年四季都能用，
1: 是的，
0: 多划算。
1: 对，
0: 但是也是只在我们银三八妇女节特殊的时候才做这样的直播，那很有可能那错过可能再要等一年啊，又是明年三四月份了再出来。
1: 不光是价格要等一年，有可能这个花心也没有了。所以说买明光的是有两种人，第一他特别对自己的家庭生活是有要求的，其次他对审美也非常有要求，抓紧时间啊、
0: 给你送货到家，订购吧，不需要选择尺寸和颜色，两条装全部都给你不同的，而且我们是江苏的观众都有在订，东方购我们上海本地门口的观众赶紧打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最后的8分多钟时间，大家真会买。很多观众啊，原来可能说，哎呦，看着蓝色挺喜欢，或者橘色挺喜欢，都只订了一条。后来发现，哎呦，两条装只要299，那赶紧啊，把这个单条装订单给取消了，直接订购两条装。这么做是精明的，
1: 是
0: 因为两条装真的更划算。147位观众订购到了，而且傅宇这次我们是农历新年回来之后的首档直播，
1: 首档，
0: 也是难得把我们这个可以说是限量的这样一个花型拿出来。
1: 是，
0: 其实你备货挺足的，但是也架不住观众太热情了，所以现在我们所剩的备货已经是不多了。真的别犹豫啊，两条装最后的23组，因为现在差不多3:30的一个时间，很多观众跟你一样，对吧？也还没有去接小孩呢，家里面也还没有开始准备晚饭呢，都在看东方购物的节目，都在抢着订。还有观众自己家里面订了，赶紧给闺蜜打电话，
2: 对的，
0: 也喜欢明光，
1: 是，
0: 也喜欢那种爱美的家里面好看的那种什么寝具床单，赶紧闺蜜啊也买两条装。
1: 对，因为这一款花型，我告诉大家，这一款花型，如果你喜欢百发，就是很多的有花型的话，这一款是明光为数不多的有不同的花型，有什么？有我们的牡丹花，有我们的百合花，还有我们的一些小的喇叭花，还有我们的一些小的兰花，各种花都在这一款套件里边的，很少很少。再结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就是您最熟悉的那种，用了十几年都不坏的，因为它是有什么工字纹，有蜜字纹，编织方法不一样。我做了家纺20年，我知道以前要么就斜纹，要么就平纹，一种编织。但是在明光床单上面，它用了两条装，
0: 只有19组。就这个花型，它是一个有点感觉到说百花盛放、花团锦簇的感觉，寓意也好，也是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当中生活幸福的像花儿一样开开心心的、美满的、富足的。我们的工艺也是集合到了明光非常好的工字纹的编织，让这个我们的底色上面橘色、蓝色有那种斑斑点点，有那种立体的感觉，很有质感之外，再结合到了我们也是很好的这个印染的工艺啊。
1: 对，
0: 像我们这个明光床单颜色鲜艳，色块很均匀，它也不会说洗了一定时间以后呢，上面什么色块有点什么雾突的，
1: 不会。
0: 这个你用明光床单的感觉，你比我跟傅宇更加的熟悉。
1: 对，
0: 你现在所要做的就是赶紧要打电话，因为现在最后的5分多钟的时间，不用选择颜色订购两条装的观众，橘色这一条再加傅宇旁边那条蓝色都给你。我们就直接告诉大家，市面上面单条价格是569元，两条就是要花到1100多。
1: 对，
0: 咱们今天两条才299哦，300元都不到，所以每一个单条的价格是149元。这条橘色的相当于149元左右，蓝色的也是149元左右。
1: 对，
0: 它不是一个什么一对枕套，一个什么小的一个枕巾啊，它是一个大床单，而且我们的尺寸啊是5-6尺，全部都是通用的。
1: 对，
0: 我们的尺寸是2米乘以2.28米的，5尺床、6尺床全部通用。所以你想，明光就考虑到很多上海的老百姓会过日子，对吧？没有什么限制大家那个尺寸呢，5尺能用啊，6尺不能用呀，或者你送人呀，是不是别家？

0: 好了，我们因为准备这档节目，傅玉且是特别特别的给力，所以他其实在直播之前背货是挺充足，但是观众太热情，
1: 真的架不观众这么
0: 那你只有加货了呀，现在没办法了，最后三分多钟这些所剩的货是满足不了我们现在在定的观众的，
1: 因为这个花型，因为这个价格只有在东方购物你才能抢得到，在外面这个价格是拿不到的，所以说备货就这些，您尽快抢吧，能抢到算您运气不错，抢不到我也真的是没有
0: 办法，真的要受尽了，
1: 因为这个价格我可以这么说，了解明光的人都知道150块钱不到买国民床单，而且是明光这么经典的花型，而且今天这个花型又是
0: 满花的，最后的六组了，
1: 不是什么角花的啊，所以说这个花型在外面几乎你看不到，抓紧时间、
0: 今年的观众两条装直接点入，
1: 一定要定两条装，
0: 订单条的观众，我再跟你说一下，我就跟你分析单条价格上面169再多加130元，再多得一条，这机会你错过真的要后悔，
1: 是，
0: 赶紧现在就订购两条装，不用选尺寸，不用选颜色，两个独立包装，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最后的两分多钟买了没有呀？买了以后我真的告诉你啊，跟闺蜜说在东方购物啊，迎三八妇女节，不去外面逛商场，不去外面人挤人，在家里面打了一个电话，明光这么好的限量限礼的三八妇女节才会出现的我们的明光的丝光加厚床单，299，300元不到，我买了两条。
1: 对，
0: 你跟闺蜜这么一说，闺蜜说哪儿买的？你不怎么不叫我也买两条啊？对不对？今天这个机会把握住了，真的划算。先下单，再去明光各大门店专柜比价。我就直接问服务员，我对你灵魂拷问，你回答我们的观众哦。外面三八妇女节，明光的各大门店专柜有没有可能同样的床单？像东方购物今天价格这么便宜，
1: 不可能，别说两条装，一条装都不可能。一条装169已经比外面要便宜很多了。今天两条装的价格，说心里话啊，只有在三八妇女节才会给大家奉献这样的一个价格
0: 啊。好，那我问你啊，价格我们做到了单条在两条装里面才相当于149元，
1: 是
0: 东西的质量、工艺、花型所有部分。跟明光的门店专柜一条要卖到569元，东西是一模一样的吗？
1: 一模一样，花型一样，货号一样，品质一样，所以说您不用怀疑，您不用怀疑自己的眼睛是不是看错了，你也不用怀疑东方购物卖的是不是真的明光。我告诉大家，您就下订单啊，下订单，如果卖到假货，赔你。不可能在外面有这样，所以说今天。
0: 但是你错过，很有可能就要等到明年，
1: 对
0: 吧？27年的3、4月份了，
1: 是
0: 这个床单大概率是只在东方购物的。去年是4月份，周年庆之后，
1: 对。
0: 今年我们在过年以后迎三八女神节，今年过年晚嘛，对吧？三八女神节也是全年买家纺、买床品特别好的时候，
1: 是。
0: 我们给你重磅呈现，赶紧订购，204位观众订购到了，因为富宇这边确实架不了货，你这个价格而且还影响外面的明光的其他的渠道的销售，所以只有这点货卖。就卖光了，
1: 对，不能在黄金时间段，只有在这个时间段偷偷摸摸卖一次啊！快点抢下来啊！就这点货卖完就没了啊！
0: 对，两条装的观众直接就不用选择颜色，
1: 不用选择
0: 尺寸，5、6尺全部通用，蓝色、橘色各给你一条，两个独立包装，赶紧打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啊！我跟大家讲这个老朋友了，是来自于丹麦的科汉森的。今天这款，我们今天这个益生菌啊，首次给大家疯狂的播加。但是呢，因为是做了一个今日的特卖，一个爆杀的一个活动，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好机会啊！我在想，要不要跟我们老郭先把我们这价格，要不跟他说了哈？
2: 当然要，
1: 先说掉吧，好吧？然后我再慢慢跟大家聊，因为我们益生菌介绍太多了，其实很多原理大家心里还多多少少都自己能说出个一两条的优势来了。
2: 明白。
1: 如果您自己冷的一吃，咕噜噜，或者是自己一周里面一次都没有往出排过，包括你的面色，包括你整体的状态都不太好，不见得一定是排便的事情啊。你整个的调理，一会儿让邱老师慢慢给大家聊，类似于这些事情。还有你要出去旅游，害怕在旅游地点吃那个东西你肠胃不适合，一定把它给我备上。这个是来自于丹麦科汉森的乳酸菌，这里啊，科汉森本身，这个呢，丹麦的原产国里面的菌，邱老师有哪几种？
2: 啊，我们的 BBR 动物双歧杆菌，还有鼠李糖乳杆菌，
1: 有没有别的了？
2: 没有，
1: 没有任何
2: 两大王牌菌株，
1: 而且上面虽然写的是。30亿，虽然写的是30亿，
2: 但我们这30亿是有效期到的最后一天，依然有30亿的活力值，所以我们不光有非常大的添加量，我们还有非常大的存流量。
1: 就是这个是到我们按的时候是120亿，
2: 对，
1: 到按检测，就算是最后一天的截止日期，
2: 是的，
1: 它也必须超过30亿，是这个意思。
2: 对，
1: 但您吃个新鲜，您安心，我们都是新鲜批次，
2: 是的。
1: 然后给您看我们的市场价格啊，这一盒，在韩国有的卖，在丹麦有的卖，丹麦必须有的卖，因为人家丹麦的嘛，新加坡也有的卖，这合成人民币跟我们也类似，但我比我少点。
2: 新加坡那个跟我们是一模一样，
1: 新加坡是一模一样的，是475，这个是有点小，你看小点了吗？瘦瘦的。我们今天是跟新加坡这个是一模一样，一模一样啊。
2: 对，
1: 475合成人民币也就毛个500块呗，好算账啊。我们今天有个三盒装，你按照638，你说拿三盒，哟，好便宜啊，是不是？算一笔账，我请大家算，那个刚才说三盒装是多少来的？630、600多块钱是吧？658，我们毛算的700块，我又好算账。两盒两套三盒装，两套三盒装
2: 将近1400了，
1: 1400不到，差个600块钱左右吧，差个600块钱左右，1400，我们就算了1400，6盒1400，我们今天给您的性价比是在这里，
2: 那真的太高了。今天
1: 邱老师，你先告诉我原来是多少钱？
2: 1198。
1: 来，对喽，原来是6加1盒，先多送你一盒，卖的价格是1198，一直都是价。六月份上个月。卖的仍然是1198，
2: 对，
1: 今天给大家第一次，但是不是唯一一次我不敢保证，以后有没有我也不敢保证，万一没有的话你就按没有想，反正我是觉得你就按没有想就完事了，降200块，
2: 对，
1: 非常之力度大，998块钱，然后您要参加满千送百的话不得了了，您相当于598块钱拿回去7盒，你刚才看那个是600多块钱了，
2: 是
1: 才3盒，我们今天5987盒，每包算下来2块多，哇，吃这个毫无压力耶，
2: 真是
1: 2块多哎，邱老师哈，
2: 对的，所以我们现在夏季其实是胃肠道问题、特别多的时候，
1: 998，
2: 无论你吃生冷的，你还是吃那个就是辣的刺激的，没胃口的时候，希望吃点重口味的， 哎，这一下去，如果你的胃肠不好，这些东西啊，你真的享受不了。
1: 对，
2: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那么好的力度，就是让大家在整个夏季把胃肠先给关照好了。嗯，接下来该享受美食，享受美食。嗯，想喝点冷饮什么，也不用担心，冰心花吃吃，可能也不会让自己遭罪。
1: 对，
2: 但是还是一点，我们先把自己健康的门户给守好。嗯，守好了门户，我们才有资格去谈吸收营养。
1: 是，嗯。来给大家看看，刚才我一开场说到了邱老师，我们就稍微总结一下下啊，吃冷饮的，
2: 是的，
1: 爱吃冷饮跑肚拉稀的，动不动的，还是爱吃冬天的又啤酒又冰的，这个冰的那个的，冰完之后马上来辣的了，
2: 对，
1: 又爱海鲜，有的人吃海鲜也不太舒服的，
2: 哦，是，
1: 哦，有时候包括吃辛辣的，一刺激肠胃的，
2: 对，哎，
1: 不得了不得了的了，胡吃海塞的，有的时候半夜来个宵夜的，包括你整个一熬夜，整个人身体状态就颠倒了。
2: 对，
1: 生理的系统一些紊乱了，
2: 是
1: 你的整个的肠道的这种消化或者怎么功能就完完全跟不上了。嗯，那这里面刚才提到了邱老师，我们也说到您说的两个菌，一个是我特别请教您，应该说那 BBL 二，我们只有这两个菌，还有一个 LGG。
2: 是的。
1: 那么问题就来了 ，BBL 二和 LGG 到底安不安全？既然它叫菌，我们身体当中有没有它？嗯，有它没有它和没它到底有什么区别？哎，我也给大家看看，
2: 这两个菌就是我们人体的常驻菌，
1: 是本来就要常驻，
2: 是有身份证编码的，而且就是说我们的论文文献也好，研究也好。对它的基因图谱什么都研究得非常透，它不但在我们的肠道里面是强定值，同时它也有非常强的工作能力，而且不光是自己能帮我们的把肠道打扫干净，同时它可以带领我们的好菌，带领我们的中性菌在我们身体里面看的是好事儿，所以呢，这两大菌到目前为止，它都可以作为婴幼儿食品添加的
1: 婴幼儿
2: 益生菌菌株名单。
1: 好，邱老师，那你麻烦您给我们仔细讲一讲，这个菌的是定值在哪儿？
2: 好的，首先我们看一下啊，就是大家知道我们现代人的压力状态啊，就是我们现在饮食结构的改变，你会发现荤的吃的多，素的吃的越来越少，膳食纤维越来越少啊。那有一个问题就来了，
1: 哪个？
2: 因为益生菌吃的就是我们消化不了的东西，就是我们的膳食纤维。哦，所以呢，当我们吃的精细、过于精细、过于那个油腻，蛋白质过多的时候，我们的益生菌是没饭吃的，所以益生菌活不下来，它20分钟就迭代一轮，所以你会发现现在肠道有问题的人特别多。为什么？因为本来我们可以通过饮食的方式让它的可持续发展的这个状态被你的饮食结构打乱了，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既然你要吃香的、吃甜的、吃冷的、吃冰的，
1: 怎么办？
2: 我们就直接补充益生菌，
1: 直接到位。
2: 20分钟消耗掉的益生菌，随便便排出去的益生菌，我们及时补充进来。
1: 好。
2: 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说到现代人的压力，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孩子有的时候吃个饭，哎呀，这个不爱吃，家长训一训，
1: 是
2: 功课没做完，
1: 哎，
2: 我觉得压力一大。
1: 是。
2: 包括我们很多年轻人一开会，觉得任务没完成，就要跑厕所，对不对？
1: 对，压力大。
2: 是因为我们小肠它的蠕动是要有节律的，它按照节律蠕动。能好好的吸收水分和营养，但是当你压力大的时候，它的蠕动会变得特别快，没来得吸收，全部进了大肠了，所以稀里哗啦就又都出来了，营养也没吸收好，身体还有很大的负担，所以我们今天的 LGG 是定值在小肠的，安抚小肠好好蠕动，好好吸收营养，所以我们家现在有很多的孩子们，其实如果有刚才说的这些情况，所以我们要做的是按照我们的饮食习惯和生活习惯的改变，把需要的益生菌及时补充进来。
1: 好，
2: 它不是现在才研究起来的，1874年科汉生开始研究益生菌的时候，就从健康的人的身体里面把这两株菌给分离出来了。
1: 但又有个问题，
2: 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啊。
1: 但如果吃到我胃里面，我胃酸这么强，万一把它都杀死怎么办？
2: 真有这样，很多时候就变成后生园了，
1: 是不是？
2: 它只能做一个屏障，一下子就过了。但是我们这两大菌可厉害了，它不怕胃酸，也不怕消化道当中的那个胆汁，所以它能到我们的肠道上面去定制下来，不但能定制下来，它还能在那里开展工作，所以我们说现在已经到夏季了，家里面湿垃圾不扔是什么状态，所以你想一想，我们现在有的时候，但凡你闻到自己的口气特别重的时候，就在提示你，你可能肠道里面的垃圾没有打扫干净，而这些垃圾堆在你的肠壁上面，不但阻碍你吸收营养，它还会再次发酵，形成的二次胆汁酸、亚硝胺、粪臭素、吲哚，所以你会嘴巴里面有口气，身体里面有体味，但是更关键的是，这些有害的东西会顺着我们的血管，顺着我们肠壁再次进入身体，对你的肝脏和血管，对全身来说都是一种新的负担。
1: 好，我们来给大家再看一看啊，今天带回来的这一款产品啊，本身盒身上虽然写的是30亿的 UFCFU
2: 活力值，
1: 这是活的，不是死菌，是活菌。在此基础上，我们给您做到的是120亿 CFU 看到了吗？是本身到岸之后就有这么多活力，
2: 是的，
1: 已经远远高出河身上所标的，这是到生产日期最后一天都要你保证有这么样的活力值。所以今天的这个价格大家自己考虑考虑，首次哦，绝对绝对首次，上一次是6月份，刚刚一个月不到，我们还是1100多块钱，
2: 是的，
1: 拿回去的1198，近1200，拿6加1盒。今天我们给大家直接让利200块，就是让大家直接冲就好了，这个就是家里常备，
2: 对，
1: 你根本就像喝水一样的，吸呼吸空气一样的，你就常备它，一点心情都不用有担心。哎呀，我出去玩的时候这不舒服，我在家里万一吃点坏的我不舒服，怎么怎么着的，毫不用担心。特别是很多姐姐们，万一这个肚子里面排便不顺畅不舒服，对于这波人群，您更要吃起来了。
2: 对，好不好？
1: 拿回去7大盒，首次立减200块，998块钱。参加东方购的满减送买，单包算起来才2块多一包，性价比高到爆炸，大家快定，就定998元这个过程，021-511-9900。

0: 老年人这个方面不是最是大便了是不啦？不大个。
1: 人欢喜蹲了外头吃各种饭店啊啥个，吃了总归回来总归肚皮啥个。我呢因为肠胃是一直不好的，特别大便不好，那我就跑上来是吃两包，现在就正常的就天天吃。老好以后头每趟搞活动就。只要有搞活动，做个买两组，
2: 老方便的。一个呢，匆匆买便当的，对吧？还有一个嘛，就带出去也便当。
3: 出国的辰光，到飞机上就拿一包人家吃。

0: 丹麦原和原装进口。这个菌啊，它可不是说我跟你家采一下，我跟别人家采一下。
1: 是，
0: 比如说我许明，我要做一款益生菌，我得跟人丹麦乳酸菌呢。
1: 我们的丹麦科汉森的 BBL2 曾经的论文文献指出，它只要有10亿的活力值，它就完全能在你肠道里面开展工作。所以你会发现有很多的号称强的那个好的益生菌，里面会添加动物双歧杆菌 BBL2， 但添加量多少？非常少，而且排在很后面。而我们今天科汉森本身自己的益生菌，舍得添加。我们到案后检测都有120亿，到有效期到的最后一天还有30亿的活力值。关键我们是从零下几十度的菌株库拿出来之后，是马上进入流水线就做成益生菌给到大家，所以我们才敢承诺。那么我们其实现代人的饮食习惯的改变，包括我们现在到了夏季胃肠道的问题需要特别呵护，对于好的益生菌我们不要做任何的犹豫。每天晚上当您睡觉前，你把这个益生菌给补充进去，就像高架在了晚上要打扫一下，第二天它照样可以干干净净的去迎接新的一天。我们也是这样，每天的新陈代谢是从你把一天的饮食当中的这些垃圾给排出去之后，你才有机会第二天去吸收好的营养好的水分，就会把自己的好菌过滤给宝宝。从此这个益生菌就在宝宝的身体里面去定植下来，然后每天在肠道里面把我们不吃吃不了的消化不了的食物当成它的食物。我们的肠道就是它的生活空间，所以它要把这个生活空间给维持好，它才能生存得好。但恰恰我们现在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改变了它的饮食和生活。所以我们要做的是不要再等它自己去自发的做一些事儿，我们把每天损耗的益生菌及时补充进来。
0: 如果不补充呢？
1: 不补充，你的肠道里面就垃圾一直堆啊堆，堆到最后，你想想我们肠壁有多薄，只有我们皮肤的10分之1薄。那么在这个上面，你每天的那个食物残渣，那些便便又湿，那个温度又是我们体温的温度，你想想在这种温湿度的情况下发酵的多厉害，所以会有口气啊，会有体味啊，
0: 是
1: 我们不能忽略这件事情，
0: 确实不能忽略。
1: 很简单，每天花的这个2块多钱，说句实话啊，你现在一个冷饮吃得到吧？你一个糖果吃得到吧？可一个小笼包你都吃不到，对吧？但是你可以把自己每天肠道里面打扫的工人是一个团队派进去帮你进行打扫、啊、
0: 有120亿了、不是30亿啊。
1: 对，
0: 我们实测值到案的时候是120亿的 CFU、活性活菌。
1: 对，
0: 它是一共有2年的保质期，我们都是新鲜批次，您安心吃，只有2种菌，没有别的乱七八糟的。
1: 对，
0: 我们只有 LGG 和 BB12。 在这里面给大家看一看我们今天这个里面到底长的是什么样子啊。麻烦邱老师帮我拿这个小碗。
1: 我们家如果有孩子啊、他如果说
0: 哎呦
1: 想吃点什么好吃的，你每天就这给他吃一包，吃这一包他会追着你要。为啥？因为我们是淡奶香味啊，这个奶香味小孩特别喜欢，而且入口呢又融化的特别快。你看我们每个益生菌上面都有包埋，这个包埋就是益生元，我们不用担心啊，它不是那种糖，所以这里面的益生菌自带干粮进入我们身体内部定制下来。对，定制下来还能对我们的肠道起到打扫卫生的作用、
0: 它是颗粒的感觉的。对的，
1: 对
0: 的，这种颗粒的感觉、
1: 然后入口融化的特别快，它不会说在你的嘴巴里面粘成一团，然后你还搅吧搅吧粘在牙齿里面下不去。
0: 不会的，不会的，
1: 我们科汉森的益生菌不会的，入口融化的特别快，而且口感也特别的好。关键还有一点，我们是婴幼儿可添加益生菌的名录，大家可以放心，
0: 这点太重要了。市面上咱当然也是认为它应该添加的是正常的菌，
1: 是，
0: 但这个菌到底有没有名气，能不能拿出来一说，哎呦这个名号在江湖上还是响当当的啊。
1: 对，
0: 那你就要看这个，
1: 是、
0: 这个是咱们国家极其权威的相关的那个网站，大家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意思的啊。
1: 是，
0: 这是食品添加可用于婴幼儿食品的菌种名单。
1: 对，
0: 前几名里面一，这个是 LGBBR。
1: 对，
0: LGBBR 就在它旁边。
1: 对，
0: 你就说人家多厉害。
1: 是的，
0: 所以您安心吃，里面添加的活菌数已经达到了120亿。
1: 是的，
0: 不是30亿这么简单，
1: 对，
0: 是保证你到生产日期的最后一天，我保你到30以上。
1: 是的，
0: 这就是自家的菌，给自己的品牌，给自家的菌完全舍得，用的都是绝对绝对的好东西。
1: 哎，
0: 998块钱在市面上 大家想一想，我刚才看到了，应该是毛个500块钱，好像一盒吧？嗯，
1: 对，
0: 有600块钱一盒。
1: 是的，
0: 你今天998在市面上拿2盒差不多。
1: 对，我们第一次只抢200、哦。
0: 第一次，
1: 嗯，因为夏季到了，给大家哎，
0: 今天就抢就好了。
1: 是的，
0: 很多人有的时候早上一包，晚上一包，有的一次两包。你像我自己是有的时候一次两包的，邱老师有可能有不同的菌的不同的。
1: 我是每天一包，但是我就是每天坚持晚上睡前吃。
0: 晚上睡前吃的。
1: 然后我坚持了10年以上了。
0: 嗯，过去的这个啊，1198在6月份的时候还是1198了，哎，就是上个月一个月还不到呢。嗯，1198，今天大购成6加一盒，一共是满满的7盒的情况下，
1: 是的，
0: 降20，998块钱，4块多一包。如果参加满减送百，这个参加，干嘛不参加呢？三千满3888元，返现400积分，相当于2.8元一包。绝对咱吃得起的，像这种好的菌，
1: 的
0: 家里必须常备，
1: 对，
0: 有备无患。
1: 我们现在饮食的那个习惯一定要改变，你要把饮食当中多余那部分要让出去一点，把这种好东西加进来一点。
0: 对，
1: 你的每个月的花费是不增加的，嗯，但是你享受美食、享受生活的那个各种那个习惯的改变之后。您身体的最后那道底线，你这手这算门给守住了。
0: 是，
1: 所以我们说，一颗糖，一个小笼包，或者一杯冷饮，都比我们2袋的钱都要贵。
0: 对呀。
1: 而我们今天但凡把它补充进去之后，无论是家里的小孩、老人，还是我们的中青年，我们的肠道至少有人在帮你打扫了啊。
0: 好，打电话咨询订购，咱们今天就定首次直降200块的7盒装，998块钱，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都知道，在正常情况下，肠道会每隔18到24小时进行一次大扫除，从而来清理肠道内的食物残渣。如果清理工作稍稍出现一点偏差，这些食物残渣就会在肠道内壁慢慢的堆积下来，久而久之就会阻碍肠道的运动，这样就会造成食物残渣大量的积存在肠道的褶皱中，从而形成宿便。据相关资料显示，这些宿便厚度可达5至7厘米，而坚硬程度竟然可以和汽车的轮胎相比拟。而这些宿便长时间的留在人体内不能被排出，就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危害，轻则会阻碍人体组织对维生素及矿物质的吸收，重则会导致营养缺乏。
3: 我老欢喜出去旅游的，出去旅游呢，出去3天4天呢，要么不咋。回来以后，稍稍一眼眼不适应呢，吃了不好呢，哎呦穷啥，哎呦弄得我嘞是这种讲人啊，面黄肌瘦，看上去是老不适应
4: 的。我老早年肠胃道老差的，也老乱的，一天大便要3、4趟，葛末因为迭个事体老烦恼的。
5: 阿拉外甥吃饭不好，又挑食，急死人伐？
6: 我爷一吃老酒。肚皮一直不适应，
7: 我一直辣辣吃的，吃了交关辰光嘞。
8: 就是去年子开始吃的，搿那吃搿那也是朋友介绍的。
9: 我这物事已经吃了1年多了，一直讲了爷2年，一直辣辣买，辣辣吃。
8: 勿上厕所搿日脚真的是难过啊，心情会得老勿好的。
10: 我现在一直我叫我老婆在帮我
7: 偷偷查。现在叫儿媳妇去买，又买勿着嘞。
8: 我就希望㑚勿要老是断货。
9: 断货断了蛮多辰光了，所以我是渴望着吃那个东西。

0: 老师们啊，别订错了。嗯，电视机前的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千万不要订错了。如果您订个638块钱，我看到刚才有好几位的老师们订错了，我觉得应该是订错了。您说说看，算下来那要多少钱一包了？你不要按包算，按盒算，跟我们今天它也不一样啊。嗯、我们今天998拿回7盒，一盒100来块钱，100出头一。你说你这638块钱再拿3盒是200来块钱呢？
1: 对，
0: 我几乎比你这个3盒装的每一单盒算来便宜了又快近一半了，又打了个对折了。
1: 对，
0: 你说你买这个600多块钱的，你划算吗？嗯，一点都不划算呢。
1: 是的，
0: 所以大家一定是订错了，我相信大家是订错了。
1: 对，
0: 自己看清楚。嗯，你可以打进电话来再确认一下。你说我刚才订的是哪个构成来着？我没留意。
1: 哎、要问一下哦。
0: 对，问一下、嗯，我知道很多老师不小心的啊，自己可能没看清楚，所以我还是在这里反复的。提示大家一下，一定要看清楚再订，别订完之后了说我花这个钱了我又要退的，大家都折腾、哎、
1: 因为我们第一次大组合只降200、嗯、以前从来没有过，
0: 是的，没有过
1: 1100多。
0: 邱老师绝对有发言权，邱老师卖过多少次1198
1: 了。对我来说，第一个，这样的益生菌我每天吃，对我的身体来说真的是很有帮助，对吧、哎、第二个，如果是每天，你想你3顿饭总要吃吧，嗯，就像我们每天都要刷牙洗脸，你牙膏不会省吧，嗯，你那个就是像洗脸的很多东西你都不会省，嗯，但是为什么在肠道里面要打扫卫生的这一块，你会想到说，哎呀，我今天吃点，明天不用吃了，
0: 那不能，
1: 你天天吃饭，天天都在造粪便啊，这个粪便在你肠道里面最起码滞留24小时以上，嗯，贴着你薄薄的肠壁，你不要说为什么有刺激的感觉，为什么跑肚拉稀，特别一吃冷的。或者说吃些那个油腻的，嗯，你就受不了，嗯，因为我们的身体在发生改变，这个改变跟我们的饮食是太有关系了。所以我们既然现在饮食结构发生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在改变，我们的对于健康的行为也要改变，不要等到益生菌自己去生自己的宝宝，下一代一代代繁殖来不及，因为他也没东西吃。所以我们只能说，今天损耗的益生菌我今天就给他补进来，
0: 真的是跟我们现在人生活习惯不好是息息相关。
1: 是的，真没办法。
0: 你说古代人，嗯，他也没手机，他也不需要特别的熬夜。
1: 没有，古代人哪有那么多的肉吃啊？
0: 也是啊，
1: 他就是他
0: 杂粮反倒对益生菌好。哎，
1: 对呀、啊。
0: 所以他也没有。
1: 所以那个时候
0: 人家也想吃肉，但是没有，哎、几乎很难的。
1: 那个时候肠道有问题的都是对吧？很少很少。
0: 老祖宗是辛苦点、嗯，但我们现在是幸福，幸福是归幸福，但是发现引起了其他一些不平衡。
1: 我们要把这个幸福要保留下去，哎、维持长一点，所以要用点方法的、
0: 啊。给大家看看啊，嗯，如果大家自己的益生菌不够平衡。好菌不够多，没有达到一个平衡状态，会出现什么问题啊？
1: 是
0: 排便不畅。嗯，这个对于我一直是受益生菌的受益者，就在这个方面。哎，我不是不畅，我是太畅，我是容易排稀，这是一般男性的几乎通病。嗯，问通问题啊，就是一旦吃点什么冷的或什么，哎呀，稀稀稀就开始这么着。然后大家注意啊，女性的是像小羊粪蛋一样的，我们经常说一颗一颗一颗一颗的，
1: 特别是40岁以后。
0: 对。
1: 哎，这个激素状态改变之后，哎，问题特别多啊，
0: 就挤不出来。哎，一小颗一颗，您试试看，回去试试看。我现在可能是一个吃饭时间，不太方便说这个。我们再给大家往后说啊，这个重油高热量的也会容易让大家里面的肠胃油一多。
1: 是，
0: 朱老师油一多。
1: 这是因为我们一个是刺激，另外一个就益生菌不爱吃这个东西，
0: 对，
1: 所以有了这个之后，益生菌就活得不滋润嘛。
0: 对，它这个是它的克星，
1: 它自己都活不下来，它怎么去繁殖下一代？
0: 所以你一定要它多，它才能反客为主
1: 啊。
0: 一节一转换，你的不多的情况下，季节转换身体出问题啊。
1: 哎嗯、
0: 你益生菌不多的话，你久坐也容易造成益生菌的失衡。
1: 对，
0: 你包括你看不多的话，容易喷咔咔。嗯啊，然后你的状态，特别是肤色，
1: 对，
0: 经常说这个问题啊。会导致这个问题。哎，
1: 其实我们肠道的那个问题特别多，
0: 特别多，
1: 因为在肠道里面70%的免疫细胞是在我们的肠系膜下面的，所以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那个身体的构成成分。嗯，还有很多人觉得不开心，你要知道，我们身体的血清素95%是肠道的益生菌合成的。嗯，所以你要开心，你要晚上睡得好。这些物质都是合成之后在身体里面再进行转化的，所以大家现在发现肠道跟我们的健康关系太大了。嗯，所以如果要把肠道关照好，先要把肠道里面的原住民给伺候好。嗯，但问题是你不给他吃，你又成天折腾他，嗯，他没法好好活。那我们现代人的福利是什么？我们可以从健康人身体里面把它提取出来，就像在科汉森零下几十度的菌株库，那可是1874年的时候研究之后从人体提取出来的，提取出来之后他懂得怎么把它保留它的活性，然后怎么去在外部培植它繁育它，繁育之后怎么样以活性的方式给你包装在这里面一袋。你别看这个小小一袋， 这小小一代当中，就我们加了就不止121的益生菌
0: 了。对。
1: 然后到了有效期最后一天，它还能给你31的活力值。嗯。所以这样的益生菌，你说你吃下去之后，你是不是放放心心？每天找一个保洁团队到你的肠道去为你工作啊？
0: 替大家吃，邱老师也替吃一包。
1: 哎，我
0: 替大家感受感受。哎，今天呢，正好在节目里也有个福利了，
1: 是的，
0: 给大家吃一包。
1: 对。我们每一次像这样的节目，我们都是一点都毫不犹豫吃的啊。嗯。然后入嘴之后是不是溶解的特别快？我们吃完之后，过一会儿就能说话了。
0: 但是你能感觉到一点点的小颗粒状，这就是一个包埋的技术，应该像邱老师讲的，到你的胃里，它不会被胃酸把它腐蚀掉了，它继续走，走走走走走走到哪里了呢？走就走到大这个小肠，哎，小肠走完之后走大肠，嗯，小肠谁定植？
1: LGD 定植，
0: 还有这个
1: 安抚小肠好好蠕动，所以家里的很多小朋友们啊，如果吃饭那个就吃的比较那个快，然后小朋友经常容易要哭啊，要闹，然后我们还有很多，就是这里就是我们的便便的那个重灾区了啊，
0: 对，重灾区在这里，
1: 因为在这里它一待就24小时以上，有的人48小时，如果3天没排是多少？72小时
0: 吧。
1: 但是你看看。这个地方它不是一根管子，是我们薄薄的肠壁，肠壁后面都是血管，血管连着我们身体的内部，所以如果这里面垃圾没清干净，那么这些物质再次发酵出来的二次胆汁酸、亚硝胺、粪臭素、吲哚这些有害东西就会再次进入你身体内部，所以你会发现嘴巴臭得不得了，身体体味特别重，有的时候别人凑近你一说话，哎呦，你闻这个味道，对吧？那你要想一想，这个味道从哪里来的？我们一定从身体内部先把自己打扫干净。
0: 好啊，之前的构成里边，600多块钱，那个其实最早是应该近700块。我刚才又查了一下我们的资料，三盒装。我们今天给大家全部的所有的精力，用在了7盒装上面。原来的7盒装6月份，我们还不到一个月，就上一档节目，6月份刚刚结束，1198块钱。1198，今天直接给大家让利200块。
1: 是
0: 998块钱首次哦，哎，你可以把我的话录下来，是不是首次？你看你平常定是多少钱？是不是1198？
1: 对，
0: 首次减200块钱，参加满减送百，一包才2块多，
1: 是，
0: 大家吃起来有没有压力？
1: 一点压力没有。
0: 吃个小龙虾多少钱？
1: 都要。
0: 你喝一个什么雪什么橙，你说最便宜的，他能2块钱卖给你吗？
1: 矿泉水你都得2块钱。哎，
0: 是呀，你矿泉水现在对啊，都有的时候不止2块了。观众朋友们，所以你想想看，今天这一包性价比多高？安心定就冲这个7盒装。然后您愿意订购两套没关系的。你像我们今天这个量，一盒当中我看有多少包啊？
1: 30包，一个月的量。
0: 按照对一个月量，那你跟你老两口也不过就是，你比如说啊，今天是7盒装，就3个月左右。
1: 对，我们现在有很多观众朋友，一开始是听我们讲，将信将疑，爱吃点肉，
0: 小朋友能吃
1: 什么的没关系，你吃吧。
0: 小朋友可以吃，
1: 因为本来要靠膳食纤维来帮助他的，现在很直接，关键还不用追着喂。奶香味特别好吃啊。
0: 这个是我宝宝现在是1年级，
1: 对，
0: 要孩子比较晚哈，1年级，他现在就是跟我问过乔老师，我请教过，我说害怕吗？因为以前孩子是有孩子益生菌，大家知道吧？哎，分得可细了呢。上一年级以后，我问乔老师可不可以，我还用特意买那个特别贵的吧？
1: 那不用那么贵的。
0: 他说不用，他说你就吃这个。现在孩子如果稍微的消化上面，
1: 对，
0: 包括他有的时候排便不是很顺畅，因为小宝宝爱吃肉，
1: 是的，
0: 又爱吃这个又吃那个，
1: 他
0: 也容易出现这个问题。你可以全家人都来吃，
1: 是的，
0: 你全家人都来吃的话，他可不就是3个月的事了，有可能那1个月就吃光光了。
1: 对，
0: 你儿子女儿不拿了，哎，你老伴儿不拿2盒的，你拿2盒以后纷全没了。你到时候一个月没吃到的话，全光光，你说我回头再订，万一恢复到1198呢？哎，你又多花出去200块呢？何必多花这200块？该备货备货一下，好不好？囤一下，打电话订 02151119900。

0: 专注乳酸菌研究近150年，是德国拜耳、美国辉瑞、美国强生的一致选择。今天全新升级款丹麦乳酸菌震撼亮相东方购物，集结科汉森两大王牌菌株 BB12 加 LGG 双菌株，其业界学术论文高达几千篇，获得世界专家认可的明星菌株。今天一次拥有科学配比，双管齐下，更高活性，更强战斗力，全面呵护肠道健康，独立包装，携带方便，随时随地补充，呵护肠道的秘密武器就是它，把握绝佳入手时机就在此刻。
1: 我老欢喜出去旅游的，出去旅游呢，出去3天4天的，要么不咋，回来有稍稍一眼眼不适应呢，吃了不好呢，哎呦穷啥，哎呦弄得我来是这种讲人啊，迷惘棘手，看上去是老不适应
2: 的。我老早年肠胃道老差的，也老乱的，一天大便要3-4趟，葛末因为迭个事体老烦恼的。
3: 阿拉外甥吃饭不好，又挑食，急死人伐？
4: 我爷一吃老酒，肚皮一直不适应。
1: 我一直辣辣吃的，吃了交关辰光嘞，
5: 就是去年子开始吃的，搿那吃搿那也是朋友介绍的。
6: 我这物事已经吃了1年多了，一直讲了爷两年，一直辣辣买，辣辣吃。
5: 勿上厕所搿日脚真的是难过啊，心情会得老勿好的。
7: 我现在一直我叫我老婆在帮我顾东顾西。
1: 现在叫儿媳妇去买，又买勿着嘞。
5: 我就希望㑚勿要老是断货。
6: 断货断了蛮多辰光了，所以我是渴望着吃。

0: 我们今天的六加一啊，七盒装啊，没有剩多少了。刚才张老师说也就差不多十几个吧，可能也就结束了。我们今天给大家让利的可不是一百两百啊，可不是10块钱20块钱啊，是直接让利了200块钱啊。200块钱对于1000来块钱东西，这已经是相当大的一个数目了。
1: 对，
0: 900多块钱再拿回去7大盒，单包饭的参加一下东方购物的满千送百啊，2块多一包，单卖原装进口啊。
1: 是的。我们今天就是柯汉森本身自己的益生菌，所以你想他敢承诺
0: 我效
1: 期到的最后一天，还有31的活力值，而只要有10亿的 BBR 在身体里面，他已经可以给你正常发挥作用了，所以我们说今天您买的一定不会亏。还有呢，就是我们现代人饮食结构的改变是客观的事实，现在马上到已经在晚餐时间了，晚餐你看看你的餐桌上面有几道素菜几道荤菜，而且这个素菜家里即使只有一道，有可能剩下的还是它。所以我们说啊，如果家里面的成员们平时蔬菜吃的特别少，你想想你尝到益生菌，
0: 最后17组，
1: 它可是在帮我们每天收尾，吃完饭要打扫卫生的，我们要靠着它让我们肠道干净起来的。
0: 对，
1: 但是它没饭吃，它怎么有能力来帮你打扫？所以我们说现在不要再绕弯了，我们直接补充这样的益生菌到我们肠道里面，然后好不好你自己去可以感受嘛，所以一点都不亏的，你知道吧？
0: 对的，
1: 先把自己的肠道照顾好，
0: 而且这个益生菌呢，它会容易死掉的，不是说我吃这一包了，我这一套吃完了以后再也不吃，这个是要常备的。
1: 对，
0: 我们大家也要科学的对于这方面的养生的认知啊，不是说我们任何东西我吃完这一次了，它不是药，
1: 它要损耗的，
0: 它
1: 每天会随着你的便便什么要排出去，
0: 就像你每天都要喝水一样的，那水是药吗？那它不是药，就我们生理需求，益生菌也是我们生理需求，你没有它，你到时候便便排的不舒服呀。我们来看看啊，那你就问了，说这个柯汉森到底有多厉害？我可能第一次听，很有可能第一次听。你要知道，在东方购物，包括在市面上好多卖那个酸奶，你随便去看。今天你要感兴趣的话，你听我劝，今天看完节目，你随便到各大商超里边，你只要有卖酸奶的冷冻的专柜，你看那有的盒盖上面那小罐酸奶盒盖上，大大的字写着 BBR，
1: 一个是写 BBR。一个写的是柯汉森，柯汉森其他的菌，但他写了这个，那就是10块以上。
0: 对，就贵，因为他要从他们家采购，
1: 对，
0: 我转个二手，那就贵了，不是人家自己给自己的牌子用，
1: 对，
0: 那就没有什么中间商的问题了。
1: 而且我们这个补充是专业的补充方式。不会受到蛋白质、脂肪或者其他食物的那个影响，也不会让你摄入过多的糖，就是让你把好的益生菌补充到身体里面。
0: 这几个牌子，
1: 辉瑞、
0: 辉瑞对，
1: 强生。
0: 这个是在我儿子小时候，我记得他用的时候，我也买类似的一些温和，所以就说这些牌子都牛。柯汉森1874年就有，
1: 对，
0: 人家跟谁采购菌？这三大世界知名、非常强悍的企业，买菌用菌都得管人家柯汉森
1: 的。BBR 和 LGG 只有柯汉森能提供，别的他只能自己去培育其他的。
0: 这个英文字母就是DENPS。
1: 柯汉森
0: 就是他，人家自己菌给自己用，所以人家舍得用，而且用的是好菌，都是国菌，30亿合山写30亿，实际上是要达到多少亿啊，邱老师？
1: 我们到案检测120亿，
0: 120亿哦，非常多。换句话讲，到生产日期最后一天，我都能给你达到30亿的活菌，至少30亿活菌。这两个菌，不管你国外的一些公司怎么用，可能不见得适合于我们中国人。它对于婴幼儿食品菌种的名单里边，已经明明白白写了前，不用说前十名了，前五名，但是排名不分先后啊，
1: 是，
0: 它就是按这个名字写的，BB12就有，
1: 对，
0: 这里面是
1: LGG，
0: 这叫有身份证，
1: 对，
0: 这里面我请教啊，邱老师，什么叫做有身份证？怎么理解？
1: 就是它对于它的，首先它要有菌株编号，有了这个编号之后，知道它定植在哪个部位，它在身体里面看它怎样的工作。他的能力强不强，他怕不怕酸，怕不怕碱，全部研究得透透的，这样的益生菌有用，然后给他发一个证号，这就叫菌株。
0: 比如说给我们发的两个菌，给什么叫做编这个号，就那BB12，就这个数字
1: 对，
0: 就是他的号，
1: 是的，
0: 明白了吗？就给他编了这个号了，颁给他这个号了，
1: 对，
0: 就牛，
1: 发证了，
0: 真的是厉害。连 LGG 就是他的号，明白了吗？
1: 是的，
0: 没有这些，只能叫个这个名字，一个汉字或者是一些什么后面没有编号， 那就不能够啊。
1: 而且因为他研究的比较早，不像现在，现在益生菌太多了。哎，
0: 乱七八糟，
1: 雷同的也很多。
0: 哎，现在就是说，我跟你讲，被忽悠的，哎，我加这个菌，加了十种菌、十一种菌，一看那些菌都没名气，
1: 没听到过，
0: 都没听过都，这什么乱七八糟菌呢？来给大家看啊，6+1一共是7盒，原来的价格是1198，今天给大家降了200块，998块钱之外，参加满金送百，三件满3888元，返您400元的积分，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相当于。2块多一包，
1: 是的，
0: 抢吧，最后9分钟了，观众朋友们，值得入手两套的，就这价格入手两套，你省400块，绝对值，一家三口、四口、五口，随便你几口人吃，
1: 都不用凑单，
0: 老父亲、老母亲那边
1: 买一套就降200。
0: 对啊，拿个2盒3盒给老父亲老母亲一人拿一个，你说今天
1: 老人家要的，老人家因为每次排便的时候特别困，特别像现在夏季，你真的不要在厕所上饼，一饼很有可能负压就升高，
0: 哎，
1: 对吧？血管也会有问题，
0: 就是。
1: 所以有多少人那个出了问题？你看，就倒在厕所上面，
0: 好多。
1: 所以我们说啊，这个本来顺其自然的事情，因为饮食结构的改变，我们现在再用新的方式重新让它改变回去，对吧？这就是聪明的方式。
0: 这个还是。极其的实惠，真的参加满金送百的一定要参加东方购物的，多订个两套，你真的不吃亏。2年保质期呢，都是新鲜鸡翅，你一定吃得完，不要任何担心。打电话02151119900。
2: 我老欢喜出去旅游的，出去旅游呢，出去3天4天的，要么不咋。回来有稍稍一眼眼不适应呢，吃了不好呢，哎呦穷啥，哎呦弄得我来是这种讲人啊，面黄肌瘦，看上去是老不适应
3: 的。我老早年肠胃道老差的，也老乱的，一天大便你要3-4趟，那么你为这个事体老烦恼的。
4: 阿拉外甥吃饭不好，又挑食，急死人嘛。
5: 我爷一吃老酒，肚皮一直不适应。
6: 我一直在吃的，吃了交关辰光嘞。
7: 就是去年子开始吃的，搿那吃搿那也是朋友介绍的。
8: 我这物事已经吃了1年多了，一直讲了爷2年，一直来了买，来了吃。
7: 勿上厕所搿日脚真的是难过啊，心情会得老勿好的。
9: 我现在一直我叫我老婆在帮
2: 我过这个。现在叫儿媳妇去买，又买勿着嘞。
7: 我就希望㑚勿要老是断货。
8: 断货断了蛮长辰光了，所以我是渴望着吃那个。
0: 我们的6盒装不对，6+1盒装，导演老师再帮我确认一下啊，还剩几套了啊？有没有最后的？我还想说能不能有12个、13个，动了半天只剩最后7套了。
1: 是啊，
0: 7套没了，木有了，木有了，观众朋友们，大家要抓紧时间。
1: 观众都知道，因为这个价格从来没出现过，
0: 第一次，
1: 一直就是1198，
0: 一直都是啊，
1: 然后1198都抢的不行，
0: 对，
1: 因为我们是多加一盒，所以今天你看直降200，首次出现，而且到了夏季胃肠道的问题，对吧？好好呵护一下，全家人呵护一下，真的这个价格是让大家囤的价格啊！哎，
0: 参加满金送百，单包算下来才2块多。我们今天拿回去的全部都是从丹麦啊，原盒原装进口过来的，一盒当中是有30包，一包里面就长这个样子。
1: 对，
0: 尤其是里面这个菌，这两种菌，一个是 BB12，一个是 LGG， 这写了呢。
1: 对，
0: 那在这边 LGG BB2只有它，没有这其他的乱七八糟的那个菌的，然后又给你加点什么这个糖、那个糖的。
1: 是的，
0: 我们就是这两个菌就放在这里面了。然后我们总共的这一包里面，我记得应该是有1克的量。
1: 对，
0: 如果大家回去按照我们今天一次一包吃的话，这一盒一个人是1个月。
1: 对，
0: 但是不那么挑人群，
1: 哎，
0: 有只能40岁以上吃，没这说法。
1: 而且小朋友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小朋友每天排便都还好啊，但你每天是不是也给他吃酸奶？为什么？因为我们肠道的益生菌有100万亿啊，肠道的菌群有100万亿，所以益生菌它要占上风，身体就会表现不一样。所以我们给小朋友吃叫什么叫储备。
0: 哎，
1: 你储备好的菌，它每天排便排掉一点，每天身体损耗一点，但是不断的用后续部队给它补充进去，它就一直维持这个好的状态，对吧？所以我们说现在生活很幸福，现在可以吃的东西特别多，寿命也特别长，所以我们对身体的关照一定要有一个提前意识，不是要等出了问题去解决它，一定要把这些好的东西储备起来。
0: 那个咱邱老师说的是小宝宝都可以吃，
1: 那
0: 我儿子是从这个1年级开始吃的啊。反正不管怎么说，你就记住家里面这个人群面积啊，range范围非常的广啊，下到小朋友几岁的，
1: 是的，
0: 上到咱们老爷子老太太的，是吧？所以咱这安心吃的，家里面这个人群该送着货啊。4分钟，我给您说说看。再有一个数值，咱拿回去的可不是30亿， 但拿回去到港到中国是120亿经检测的活菌。
1: 对，
0: 换句话讲，到你使用的最后一天池的时候的生产日期，都能保证你30亿以上。但实际上您不会等到那个时候才吃完的。
1: 当然，
0: 真的不会等到那个。
1: 我们一定把好习惯坚持起来。
0: 除非你一次买个50盒，你试试看。你现在又不是让你买50盒，只是买7盒。
1: 那完全没必要。
0: 就是啊，
1: 我们就是按照我们的那个大组合，你囤两套，那是没有问题的。
0: 哎，囤两套有备无患。
1: 因为下次你不知道是不是998。
0: 对，我就说这事儿。
1: 200，
0: 万一不是呢？我就图个万一嘛。因为现在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的，突然之间这个价格，因为这个那个关系，万一这个油的运费问题，不又用的什么事儿了吗？大家自己关注时事你就知道。万一这个价格运费又涨起来，你告诉我，怎么可能给你加200？不给你加200就不错了。
1: 是啊，
0: 这我说是不是大实话？观众朋友，你自己想想看。现在就拿过去啊，3件买3888，返您400元积分。趁着这个时候有降200搞活动，先囤那个两套，您绝对不吃亏。单包算下来2块多，最后3分钟打电话订，还有最后的3组现货了吧？是不是？大构成啊，7盒装啊。降200哦，这次第一次降200，最后3套02151119900订购吧。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你算啊，638，你三盒，我六盒的话，花个近1300嘛，对不对？花个1300，1300只拿六盒，我今天是998拿七盒，你告诉我观众你要订哪个？
1: 那当然是七盒，
0: 明摆着的嘛，一定是七盒。
1: 而且这个好东西呢，你吃过以后就知道它有多好了，淡淡的奶香味。入口之后特别好吃，入口之后马上化掉都不粘牙，然后帮你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是不是？我们所以健康的方式要用健康的那个手段来解决，解决之后我们才能去享受现代生活带来的美食也好，我们各种各样的精彩的生活也好，都是大家值得的啊。
0: 对，最后一分来钟了啊，观众朋友们，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的，不管9块钱的还是900多块钱的东西，
1: 是的。
0: 然后您就市面上比，先下单啊，选择货到付款，比一比，看一看网上能有我们这么便宜吗？包括人家生产日期到底多少，别到时候你在网上买一些临期货回来，你跟我们这么好的生产日期比，那不是两回事吗？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有2年的保质期呢，安心吃，肯定吃得完的。998拿回去的是7盒，不是说我降200，我给你减一盒，我6盒卖你998，不是的啊，原来的1198拿7盒，今天我们是998拿7盒，
1: 对，
0: 同样都是7盒，量一点都没减，
1: 对，
0: 但是性价比就更高了，能多囤2套就盯着这个998定就对了，抓紧时间定。它的范围人群非常广，
1: 是的，
0: 年纪低到小朋友1年级左右都可以吃，
1: 是
0: 高到长辈无上限，
1: 特别是现在下的暑假，加上带着小朋友
0: 出去玩
1: 旅游的，无论是农家菜还是海边吃海鲜，
0: 带上它，
1: 您都带着它，
0: 万一闹肚子啊，你就吃吃它，好吧？抓紧确定，最后的一套7盒装，最后一组02151119900。

0: 今天全新升级款丹麦乳酸菌震撼亮相东方购物，集结科汉森两大王牌菌株 BB12 加 LGG 双菌株，其业界学术论文高达几千篇，获得世界专家认可的明星菌株。
1: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2: 孝为德之本，
3: 孝为德之本。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东方购物的一款全新品首发的好看的鞋子，非常适合这个春夏啊，哪怕即将到来炎热的夏天，这双鞋子可以说上脚又透气又轻盈又舒适。而且说实话，我觉得五一小长假刚过，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看着别人都在外面玩呢，春游呢，踏青呢，出去旅游呢，自己待在家里啊，正是心痒痒的。那这个时候我跟大家讲，走出去的时候，一双好的鞋子特别的重要。今天这个节目当中啊，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适合这是个季节的，而且它是以舒适著称的一款非常棒的鞋子，品质质量相当有保证，而且今天的价格也格外的让人惊喜。刚刚我还在猜呢，这个鞋子最起码要个两三百块钱，三四百块钱吧，结果东方购物今天只要199元，并且男款女款都有哦。这档直播一定要好好关注一下啦。那今天呢，和葛瑶一起推荐介绍的还有专业的嘉宾大刚老师。你好大刚老师。
1: 葛瑶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我相信呢，前两天大家都已经出去旅游了，包括接下来还有很多这些旅行的计划，包括室内的还有很多的一些休闲的活动。这个时候一双轻便软底舒服透气的鞋子必不可少。那今天SC来了啊，又是软底又是非织的面料，又非常的透气，轻到你感觉到没有穿鞋子一样。
0: 是的，首先我们来看看颜色的部分啊。今天男款女款给大家准备了各两个颜色，女款的颜色非常适合这个春天。
1: 对，
0: 一个是紫色，我跟大家讲，今年不是讲究九紫离火吗？
1: 对，
0: 紫气东来吗？这种浅紫色很春天，很梦幻，好看。还有一个就是阿姨们最喜欢的红色，
1: 没错，
0: 对吧？红彤彤的，然后又不是那种很艳俗的红，低调内敛沉稳的枣红色，特别的好看。这是女款的颜色，男款也是两个颜色。
1: 对，男款一个是雾蓝色，一个是雾灰色。那看起来呢都是非常的舒服啊，你无论是运动也好，旅游也好，逛街也好，日常穿着也好，都是又轻便又舒服。
0: 是的，关键是这个鞋子，今天你不管男款女款，你拿到手之后，观众朋友先做一个动作，
1: 哎，
0: 你去拎一拎它，小拇指头都不用扣进去就拎得动，哎，完全非常的轻盈。
1: 太轻
0: 了。然后你拿手这样掂一掂，轻极了，
1: 是
0: 可能两只鞋都没有您传统的一只运动鞋来的重。
1: 对，
0: 然后再来您看看我们今天这个鞋子，
1: 哎，
0: 最大的特点它叫飞织。什么叫飞织啊，观众朋友，你看这上面全是透气网孔，而且全部都是这种织，这个织法的，
1: 对，
0: 飞梭织法的。
1: 嗯，
0: 所以你看啊，这个网孔那手当中你看是可以透得到的，看到了吗？
1: 都看得到的，
0: 哎，透风透气，不透肉，而且不会这个很尴尬，对吧？
1: 对，
0: 并且你看哪怕你用力的再去戳它，久穿它都是很坚固的。但是你在行走的过程当中，脚里像开了空调一样，像开了一个小风扇一样，那个小风啊呼呼呼呼的就通过这个飞织全部都钻进去了。
1: 是的，
0: 然后包括还有在侧面的观众朋友，你看在侧面的部分啊，侧面是可以透出手指来的，对不对？
1: 对，
0: 这一边都是给大家做了透气网孔的。所以这种工艺现在在很多的大牌，某克呀，某迪呀，人家是不是也都在做同款，特别棒啊。
1: 对，
0: 这个就是适合春夏，尤其夏天，
1: 对，
0: 不捂脚，不闷脚，不臭脚，透气性能非常的强。还有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鞋子啊，不光轻而且软，你看啊，你拿它穿它去跑步，甚至我刚开玩笑的时候跑个半马，跑个全马，
1: 对，
0: 都完全没问题，
1: 很轻松，
0: 当成一个跑步鞋穿都是很适合的。然后你看它的这个脚后跟的这个地方，它是微微翘起的，它第一它不磨脚后跟，第二它不容易脱跟儿，不是说你走走跳跳这个鞋跟儿啊经常容易逛荡逛荡从脚后跟上离开，它的卡的这个粘合性特别好。还有就是观众朋友，你看我们虽然鞋垫款，很多阿姨妈妈叔叔说，哎呀老了之后弯腰驼背的系鞋垫挺麻烦的。
1: 对，
0: 我们今天虽然看似是鞋垫款，但是这些鞋垫啊，你看全部都是带弹力的，看到了吗？
1: 弹力鞋带，
0: 这是一个弹力装饰鞋垫。鞋垫在哪里控制？在这里有一个卡扣，
1: 对，
0: 轻轻的沁动一下之后，你就看很好的可以调节
1: 它，
0: 对不对？那这样好嘞，高脚背低脚背，大脚胖脚小脚瘦脚，今天这个鞋子都能够很好的去包容它。
1: 对，
0: 整个的透气网孔也是适合这个季节，关键你看颜值摆在那儿，
1: 是
0: 虽然是运动鞋，但是现在结合了现在当下运动鞋所有的流行趋势，非常非常的好看。
1: 对，
0: 这样的鞋子你说实话，但凡是一个好一点的运动品牌，是不是得卖你个700-800、八九百？
1: 对，
0: 今天我们199的价格，
1: 咱们专柜里也要699呢。咱们这双鞋在专柜的价格也是699块钱，但是今天199，那真的便宜好多了啊。而且特别时尚和流行， 型呀，
0: 男的也好看，
1: 男的也好看。我手里拿到这个是灰色的啊。第一呢，男士我们都有体会的啊，因为容易出汗嘛，对吧？走走路好了，那这个时候呢，我跟你讲，这个时候就又闷，然后呢又热，一出汗之后呢，哎呀还容易长这个脚气。那你这个呢，他刚才看到这个网眼特别的大，所以你走路外面有点风或者有热气，你马上就散出来了。这个呢，你就不容易保持整个鞋子，包括你整个脚的一个干燥。那这样的话呢，就不容易说哎有一些湿气啊，湿疹的这个情况的发生。那么第二个呢，很多人说这个是软的，那旁边会不会啊？那您看一下啊，这旁边我们都给大家做了一些非常好的一些包裹，它是相对来说比较硬质一点的，它不是说它能够保护你的鞋型，保护你侧面的啊这个前脚掌这个地方啊。另外一个呢，我也请大家看一下整个鞋跟的地方呢，它这个地方它也是做了一个保护的，它不是那种软趴趴的，它是做了特别硬的一个加固。有的时候吧，它容易脚踝啊，如果没有这个保护呢，它容易崴脚，但只有了这个地方呢，它就很坚实，它给你起到一个很好的支撑的作用。再有一个呢，这个底呢，你放心，它是非常防滑的。我们是啊，这个 EVA 和这个橡胶的复合大底，第一它很软，是吧？这样你走长路、爬山呀，包括登高呀，都很轻松。第二点呢，它防滑，湿滑的雨天，接下来的黄梅季节出去旅游不用担心。第三一点，你看它整个的高度啊，男款女款都一样，差不多有3.5公分左右，默默的长身高，踩上去的那个舒适的感觉也更加的强烈了。
0: 是的，所以说上脚之后啊，真的你会情不自禁的想要运动起来。
1: 对，
0: 我们直接站起来给大家看看啊，哎，走一走，跑一跑，跳一跳。首先你看它脚后跟会脱跟吗？完全不会，对不对？很合脚。然后你看它这个弯折的地方，你不管弯折多少次，会有那个弯折的痕迹吗？完全没有。然后你看我脚趾头在里边动，它像不像双一双袜子一样？很轻盈的包裹着你，透光透风就是不透肉。从前面看很好看，对不对？
1: 对。
0: 从侧面看，哪怕光脚穿，完全不会有任何的尴尬，很舒服。鞋后跟巨软，
1: 是
0: 发泡的一个大底，上脚之后啊，特别的轻盈，蹦蹦跳跳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锻炼、跑步、晨练就穿它，特别的舒服，一直穿到盛夏，甚至7、8月份要外出旅游啊，每天走个万步以上的，你都会觉得这双鞋子很合心意。
1: 对，
0: 观众朋友，更重要的是今天的价格，我们叫做春季、夏季的新品首发，第一次跟大家见面，刚刚大高老师说了，店里是卖到699，今天我们的 Sense Choice 给大家在东方购物新品首发的价格只要199元。
1: 对，
0: 还是重申一下，女款两个颜色啊，渐变的紫色，
1: 对，
0: 这个紫气东来，还有红的枣红色，
1: 更受大家喜欢，
0: 哎，两个都很喜欢。
1: 35到40码
0: 啊，然后男款是灰色和蓝色，
1: 哎，39到43码，
0: 哎，根据自己的这个尺码正码正拍就可以，
1: 对对对，
0: 尺码颜色都可以免费更换，哪怕收到货之后上脚试穿不满意，都可以全额退款退货的。
1: 对，
0: 但是现在抓紧时间先来抢购，02151999000。

0: 这个鞋子我刚还在说不挑年龄呀，
1: 对，
0: 像我30几岁能穿，小姑娘上高中的、上初中的，是不是上脚也能穿？
1: 对，
0: 然后叔叔们，然后是那些妈妈们，
1: 对，
0: 男款女款它都是适合全年龄段的，
1: 对，
0: 只要您的尺码合适，上脚之后就是感觉青春靓丽，
1: 对对对对，
0: 运动风格满满，像这种运动鞋陪伴咱们终生，
1: 对，
0: 对吧？
1: 而且我跟你讲，我刚刚因为我上脚之后啊，我觉得这双鞋子太舒服了，这个舒适的感觉可能是我其他的鞋子说不能比的，第一个超轻，这可能是我穿过的最轻的一双鞋子了，你不要觉得哈，我穿上去轻，好像没什么大区别，你试试看，你走10000步，你今天走20000步，
0: 真的。

0: 完全不会戳破它，
1: 对，
0: 而且指头在里边这个动起来啊，是完全看得到它的这个痕迹的啊，所以它就像一个袜子一样，对整个脚的包裹贴合性特别强，透风又透气，但是不透光不透肉。然后你看侧面的地方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个超大的一个透气网孔，而且其实这种透气网孔现在你看很多的大牌的运动鞋都在出这种类似款，
1: 对对对对，
0: 很时尚的，就你哪怕光脚穿，或者你穿个白袜子啊，穿进去
1: 这个真的很透啊，
0: 很好看，
1: 透到你，你看你手指一出来马上就看出来了，
0: 是的，又好看又透气又舒服，
1: 很特别，
0: 这就是专门为春夏打造的，尤其是夏天。
1: 是，
0: 对吧？你说前段觉得谁四月份穿还有点凉，你说哎呀穿的时候这个脚里嗖嗖嗖嗖的吹小风，
1: 是，
0: 但是到了七八月份呢，到了像今天这样的快30度的天气呢，
1: 对，
0: 有一双这样的鞋子真的太好了，出去旅游，
1: 对，
0: 一天走个10000步，走个7000-8000步，观众朋友你看这个鞋子有多轻，
1: 夏天快走跑步，
0: 你看看
1: 是吧？哎呦，这个是轻的嘞，
0: 轻的嘞，就差不多跟一个鸡蛋差不多重了，
1: 哎，
0: 真的很轻，所以说上脚你走个10000步的时候，你就可以检验出来，
1: 而且鞋底还厚，
0: 一点不累。然后鞋底还厚，
1: 哎，鞋底还有一点点增高，
0: 但是鞋底不硬的，
1: 对，
0: 鞋底软，
1: 对对对，
0: 而且鞋底很轻，你要知道，但凡是带点后跟的，它的鞋底鞋子自重一般都很重，
1: 对，
0: 咱们今天这个带后跟但是鞋自身重量很轻，而且你看它这个微微翘起的这个弧度有讲究的，
1: 对，
0: 对你的脚后跟后跟背啊，
1: 是
0: 给你卡的特别好，
1: 对，
0: 所以它不容易掉跟，而且不会完全不会磨脚，葛瑶今天就是光脚穿的，
1: 对，
0: 完全不磨脚，你看这个鞋带全是弹性的，是一个装饰鞋带，假的，你平常就用这个调节扣来调节就可以了，
1: 哎，
0: 调节上面一点呀，下面一点呀，特别的方便，哪怕高脚背低脚背这双鞋子随便穿，
1: 是，
0: 而且不用弯腰驼背去系鞋带，甚至你可以一脚蹬，
1: 就是
0: 一脚蹬，我们大高老师上脚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这个效果好不好，
1: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双鞋子呢其实真的穿在脚上第一个就很轻松，你知道吧，人感觉就很轻松，这个鞋子呢你看在脚上好像我真的感觉没有分量一样的，不像其他的鞋子，你还感觉到这个有一定的重量在里面。第二个呢，你有没有觉得，我觉得很透气很舒服，像今天的天气说句实话已经开始热起来了啊，穿鞋的话呢其实已经有点闷热了，但是你看前面的网眼，飞织网眼的这个地方哦，它不是只有前面一点点，它连这个侧面也全都有，所以基本上你走一步它这个热气啪就出来了。最重要的是呢，它这个地方啊，它的透气性做得更好，你看我这手指头全部都露出来，今年非常流行大牌运动鞋当中就是流行这样的鞋子，夏天，而且呢这个底又软又舒服，而且呢我说句实话，你如果说尤其走远路的时候，你不要小看啊，今天如果说我今天一个下午都在跟朋友一起逛逛街啊，或者走远路的话，这个鞋子的软硬程度直接决定了你的脚，你晚上是不是还要，对吧，
0: 对，
1: 脚很累的这个感觉。还有呢就是那我这个呢完全是可以做到一脚蹬，因为它不需要绑鞋带了，这个鞋带啊它是有松紧的，你看它是有松紧的，那有松紧之后呢，它是有一定余量的，像这个脚背高一点的，像我这样穿鞋的话呢，一脚蹬，你看没有，哎，我一脚脱那一脚进，对吧，就直接进去了，你都不用弯腰，像我们这个年龄多少肚子都有一点，你弯腰去绑鞋带这件事情啊，很多人是有点辛苦的，
0: 是的，
1: 那你一脚蹬嘛，对吧，鞋拔一拿一脚蹬很轻松，走路跑步，
0: 关键是啊，今天观众朋友你看男款女款，我们这双鞋子从侧面看它全是一个渐变的，
1: 对，
0: 就以这个紫色为例，现在葛瑶手里这紫色女款卖得很火爆，首先第一你看我一只手随便点，轻的嘞不得了，真的是特别特别轻，
1: 你两只鞋大概跟我一个大屏手机分量差不多，
0: 差不多
1: 两只鞋，
0: 然后你再看我们的侧面啊，它是从浅紫色渐变到了一个深紫色，整个渐变的这个颜色也特别的好看，然后包括这个就是我们的分量啊，两只鞋子的分量还没有一个大屏手机来的重，透气性能也很好，
1: 你看
0: 透气就是小风啊，就跟脚里边开了个电风扇一样，
1: 对对对对对，
0: 走起路来的时候真的走路带风，脚里边呼呼呼呼吹小风可凉快了，
1: 是
0: 一点不闷，不会臭脚，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还有就是我们今天整个鞋子的做工质量，刚刚还在大刚老师感慨说哎呦现在100来块钱买的鞋子做工嘎好，
1: 对，
0: 你说和专柜那些什么千元的8-900的，是不是做工几乎差不多？
1: 那当然了。
0: 大哥老说耿阳别搞嘞，我们这个鞋子在专柜也卖699。
1: 699啊，你自己买回去送给爸爸，你自己看一下，合身上就是699。
0: 对对对，我想说送父母的话啊，或者是送亲朋好友的话，那合身之上是写的699的。
1: 对，
0: 因为我们这个 Sense Choice 它的专柜售价就是699。在东方购物今天是新品首发，再加五五购物节的一个年终回馈，199元。感兴趣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来抢先，02151999000。

0: 各位观众朋友啊，节目时间还有一大半呢，但是现在部分尺码、部分颜色都已经备货告急了。如果提前售罄的话，今天是加不了的，因为新品首发，我们的备货就这么多。
1: 而且太火爆，太受欢迎了。
0: 对的，
1: 对不对？
0: 我觉得火爆也是有原因的。观众朋友你自己想一想，咱们从消费者选鞋的时候，你看中的是什么？第一，你要舒适吧。
1: 这个季节你穿什么鞋子嘛？
0: 对呀，
1: 对不对？这个季节你要的就是透气的，不要太闷的，
0: 啊，
1: 不要闷脚，不要汗脚，不，这个鞋子你看你穿上去还要轻，
0: 对，
1: 还要软，
0: 尤其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人说，哎呦，年轻的时候脚遭点罪，也就忍忍了，为了好看啊。
1: 高跟鞋蹬一天没关系。
0: 包括现在的我，就是我哪里都可以遭罪，脚不能受罪。
1: 是是是。
0: 因为你走的每一步，如果它不舒服的话啊，这个心里可难过了。
1: 对对对。
0: 尤其是现在外出旅游啊、春游啊、走走路，对吧？嗯。啊，我们说人老腿先衰嘛，那你说，那你脚不鞋子不合脚，你说你怎么？健步走，怎么每天走一万步、两万步，
1: 是是是，
0: 对不对？那今天我们给到大家这个鞋子，从舒适度的程度它是拉满的，
1: 对，
0: 从透气呀、会呼吸呀、这些符合春夏的清凉属性，我们也有。
1: 对，确实是因为现在我身边有很多的一些年纪大的人啊，他其实每天啊，他第一个他有每天早晚两次，他要快步走，有的就是慢慢的跑，但这个时候你要天气一热。啊，那你这个脚啊，你稍微走个5000步以上，甚至稍微跑个1公里、2公里以上，这脚上都是，我跟你讲，都是潮潮的、湿湿 的，都是汗汗的。然后呢，你这个热气散不出来啊。但是你看我这双鞋就特别适合于这个季节，对吧？你稍微有点热气，它哪哪的前脚掌上面呢、侧面呀，包括全都是有风漏进来的。
0: 而且你看它的整个的设计啊，就这个外观造型，你去看看是不是现在各大运动品牌
1: 对
0: 这种流行的趋势都在这双鞋子身上展现了。嗯，就当这个流行趋势，它毕竟是一个统一的。
1: 对，
0: 当大家也都在做的时候，我们这个鞋子给到你的就是这种非常时尚、亮丽的一个外观。
1: 你换一个牌子呢，800-900块钱呢，你试试看，就1000把块钱来。
0: 我不夸张的说啊，你给在上高中的孩子穿，
1: 对，
0: 他都不会觉得这个鞋子不好看。
1: 是啊，
0: 高中年轻人，然后中年人，甚至老年朋友，甚至向上穿到80岁、90岁，这双鞋子
1: 是
0: 真的是全年龄段都非常的适合。只要您的尺码匹配，你可以拿回家上脚感受一下，试试像不像我们说的那么轻，像不像我们说的那么透气，
1: 质量上不像我们说的那么好。
0: 哎，质量各种的细节做工到不到位，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东方购物售后无忧，我们都是全额可以退可以换的，退到你满意为止，换到你满意为止啊！这双鞋子又轻又透气，把握住机会，观众朋友，男女款各两个颜色，部分尺码全线告急，男款的4243，女款的3637，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215119900。

0: 好的，回到现场啊，再给大家呈现一下。其实我刚刚还在说，我身边有很多女性朋友说，哎呀，我穿不了高跟鞋。嗯。但没有一个人是穿不了运动鞋的吧？
1: 是。
0: 换句话说，运动鞋男女老少家里总得有吧？
1: 你今天
0: 去逛个半天街。咱们今天这个运动鞋啊，
1: 对，
0: 首先你看看多轻，
1: 是，
0: 你去跳一跳，甚至跳得高一点没有问题。
1: 对
0: 对。然后你再看看它多合脚。
1: 对。
0: 你看我在运动过程当中，脚后跟它会脱跟吗？
1: 是是是。
0: 完全不会。
1: 对。
0: 脚后跟虽然是厚底，自带2-3公分
1: 哦。
0: 啊。但你看多柔软，
1: 对，
0: 然后全部是防滑大底哦。
1: 嗯，
0: 梅雨季节到了，下雨天不用担心，
1: 是
0: 我们不会摔跤，不会滑倒。
1: 嗯，
0: 再加上你看脚趾头在里边动，看到了吗，观众朋友？
1: 嗯，
0: 它像一个袜子鞋一样，来得很轻盈，很合脚，并且我们今天整个的鞋带的部分啊，外公再给您看看。这全是弹力筋，
1: 对，
0: 就我

0: 我之前这种鞋子在我儿子的鞋子、小朋友的鞋子上看的很多，
1: 对
0: 吧？
1: 没错。
0: 但你看今天这个，带一个调节扣，
1: 对，
0: 你宽脚背你就调的松一点，你脚胖一点没关系。
1: 收好大小以后啊，在以后再也不用绑鞋带了。
0: 哎，这个鞋舌调的高一点，
1: 对，
0: 完全没有问题。
1: 对。
0: 然后你说，哎，我脚比较瘦。我收的紧一点，
1: 对，可以
0: 紧的邦邦的，哪怕你说我走个1万步啊，走个2万步啊，完全没有问题。然后包括你看这个颜值，这个紫色我个人很喜欢啊，
1: 确实好看，
0: 九紫离火年，对吧？紫气东来的感觉，从侧面看这种渐变的色系，洋气的不过时的。
1: 对，你一些大牌子啊，你看这样的一双鞋子，今年就特别流行这个鞋子，800-900块钱、上千块钱都一样的，男款也是一样的，
0: 男款好不好？
1: 对。男款呢，你像很多啊叔叔们，包括他每天啊可能要走个啊5000步、6000步，甚至更长的这个时间。这个时候我跟你讲，你这个鞋子一定要舒服。第一，它要轻，轻了以后呢，你就变得身轻如燕，更加的轻盈，对吧？第二点呢，我说句实话，它是什么呢？它也要足够的软。如果说它这个底啊，你踩下去底，你的整个跑步的这个道上面，它可能有点石子儿啊，你这个就会传递到你的脚掌，你会不舒服。但是我这3.5公分的厚度啊，它可以把这个颗粒给它过滤掉了。第三一个呢，你想啊，现在这个天已经20多度了，你再稍微运动一下，那这个脚上热呀，要出汗呀。那我跟你讲，像这种哎网眼的地方全部都是透气的，这个地方透气，这个地方透气，正鞋面这个地方也透气，全部都给它透气。当然了，它前面的固定也是非常好，前面的前脚掌前脚侧的这个地方啊，也都给大家做了一个加固，所以你不会左右的移动。虽然上面很舒服，这个地方很舒服，但左右给你保护起来了。包括我们的脚后跟，这个脚踝的这个地方，你看它很硬的，保证你呢不容易崴脚。哎，再有一个呢，一脚蹬，你看像这个你再也不用绑鞋带了，你就这样的穿脱，一脚塞进去就很轻松。哎，你都不用弯腰去穿鞋，拿个鞋拔轻轻松松的，也不要把大肚子的这个情况，是吧，感觉很累的这个情况都完全不需要了。
0: 是的，关键是你看啊，今天我们这个 Sense Choice 它的这个专柜鞋盒都给大家配好，更重要的是在鞋盒上面写的很清楚，咱们今天这个鞋子零售价专柜当中是卖699的。
1: 对，
0: 所以其实收到货之后，观众朋友你也可以用699的标准去审视它
1: 啊，
0: 看看600多块钱这双鞋子值不值。但在东方购物今天只要199的价格就可以带回去了。
1: 是，
0: 重申一下啊，每一个款式是2个颜色，男款
1: 是灰色和蓝色，
0: 女款今天是红色紫色啊，根据自己的需求正码正拍。我们今天整个的鞋子是支持大家完美售后的，
1: 对，
0: 不管要退要换没问题，现在先拨打电话订购一个名额支持货到付款，把打电话抢起来，02151990000。

0: 观众朋友，还有14分钟了啊！我们现在电话线商谈数量一直在繁忙当中。这双鞋子100来块钱，但是让你买到的舒适啊，我相信你会远远超过这个价格。
1: 对对对，
0: 因为你会感受到，不管是走路也好，运动啊、跑跳啊，这双鞋子太轻盈、太合脚了。
2: 对对对，其实嘛，虽然每年到了这个夏天，到了这个你看好几个月的时间，长夏嘛，从5月份一直到10月、11月，有小半年的时间。
0: 对，
2: 其实你说你要稍微运动一下，你要出去旅游一下，你要稍微就是说走一点远路的话，你家里穿什么鞋，你还是喜欢穿运动鞋。但是这个运动鞋，以前的运动鞋呢，有一些皮革的，闷不闷？我就问你，对吧？还有一些运动鞋呢，它又比较重，对吧？所以呢，就总觉得还是不适合这个季节穿。那今天这双鞋可以堪称完美，尤其市面上最近啊，我们非常流行这样的这种飞织的设计。第一，它特别的轻，你走远路，你去旅游，你今天跟朋友闺蜜一起去逛街，逛个半天，哎，你回来你的脚还不酸不累，对吧？第二点呢，它要透气，尤其走远路，尤其你运动，尤其温度还比较高之后呢，哎呀，你汗一出之后，一天下来之后，哎呦，要给脚啊散散脚啊，这个脚脱开来，你会觉得脚上又闷又出汗，还有味道，对吧？但这个呢，全部都是飞织网眼，那你每走一步都有风啊自然的流淌过去，给你鞋啊，你这个脚它就干燥了，脚部一干燥之后呢，你连香港脚这种不容易生，对吧？
0: 是的，所以很多观众朋友穿上这脚穿上这双鞋之后会感慨说，
2: 哦，对，
0: 好凉快，
2: 好像没穿，哎，对，
0: 好透气，哎呀，
2: 好像没穿一样，
0: 自己脚会呼吸。哦，那到底有没有这种感觉？到底上脚之后的效果怎么样？我还是那句话，我们说了不算，您说了算。
2: 对，
0: 现在叔叔阿姨都很会用自己的权益啊。买来不合适我就退呗，
2: 对对对，
0: 也不用不好意思，对吧？那今天东方购物依旧是售后无忧，这双鞋子拿回家去，你可以上脚先试穿，感受一下，满意留下，不满意的话，我们可以全额退款退货给大家的，
2: 对，
0: 正码正拍就可以了啊，标准的运动鞋的尺码。然后关键是你是看看上脚之后的这个效果，首先啊，你看看枣红色也是这种渐变色系的，很好看，上脚颠一颠，好轻好轻。走路走10000步都不会觉得累的，整个的鞋底柔软有弹性，它那个乳胶鞋底啊，就 QQ 弹弹的，
2: 对，
0: 特别的舒服。虽然有着3公分左右的一个厚度，但是一点都不闷不重，不硬，防滑大底都给大家做好，而且这里叫飞织啊，观众朋友。我们说了，透风透气全靠这些大网孔，但是它对于脚的包裹性又很好，整个会呵护着咱们的这个脚趾头在里边。然后你看侧面都有这种透气网孔啊，看到了吗？哇，这是现在很多大牌在用的一个设计语言，流行元素。
2: 对，
0: 那今天我们这双鞋子都做到了。
2: 对，
0: 所以专柜它是要卖到699的，今天东方购199，
2: 便宜500块钱。
0: 我们来看看上脚的效果好不好？
2: 对，男款2个颜色，女款2个颜色啊。我们男款的尺码呢，39码到43码，女款的35到40码啊，这个呢，你看，蓝色和这个灰色呢是男款的颜色，那像这个紫色呢和这个红色呢是女款的颜色，大家根据尺码颜色来选择就可以，或者2个颜色相邻尺码都可以买回去。好多人说我运动我就缺一双好鞋。
0: 是的，
2: 我阻碍我运动就差一双好鞋。那我跟你讲，这双鞋子买回去啊，会增加你运动的乐趣，跑跑跳跳，对吧？包括走走远路，哎，旅游的时候你有的时候爬山呐，甚至有的时候你看，一段旅游之后上了那个大巴车以后，是不是觉得这个脚就闷闷的、胀胀的呀？那我跟你讲，那是因为什么呀？你以前没有那么好的透气孔，现在大家看一下，全部都是飞织网眼的透气孔。那这样你想，一脚走的时候，这个热气扑它就出来了，对吧？通风透气，凉爽舒适，不仅是我们的鞋背的上面啊、侧面像这个地方它也是的，甚至连这个地方来，脚踝就脚的脚正侧面这个地方全部都是透，你看这个透气的效果，手指头都露得出来，对吧？那你想啊，你再也不会说汗脚、闷脚、臭脚这个情况了。底也不错的，3.5公分的高度，很多说哎呦，我现在年纪大了，我有点缩了啊。来，3.5公分一上去之后，哎呦，还是跟以前的身高一样的，对吧？再有一点呢，它这个保护性还特别好，对吧？像这个地方很硬，你看棒棒啊，那你就不会怎么样，不会崴脚。有的时候这个保护没保护，它就容易崴脚。我们年纪大了就怕崴脚，一崴脚之后就很容易摔跤。那么这样就很舒服。包括它的鞋帮的这个侧面的地方呢，它也有一些加固的，包括鞋头这个地方。所以不单是透气，它对你前面整个的保护也是到位的。包括耿瑶前面说的弹性的这个鞋带，对吧？这个呢，而且它是用这个抽绳的这个设计的，你再也不用说哎我要这个绑鞋带这件事情了，它是可以说是一脚蹬，你看，
0: 一脚穿，固定好一个位置之后，直接一脚蹬就可以，
2: 一脚穿，一脚脱，多方便呀，不用弯腰嘞。 对吧？很多人说我弯腰一下去之后，我体位一变化再起来，头有点晕了，对吧？你这个情况你就不会出现了，很轻松，很方便，很柔软，跑跳自如，运动逛街，哎呀，这双鞋你穿过之后，你可能其他的鞋不太想穿了。
0: 是的，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这么好的鞋子啊，今天居然只要199元，这个价格啊，真的不一定天天有，等等都有的。今天我们尺码是可以大家给大家更换的，大家就根据自己运动鞋的鞋尺码正码正拍就可以了。再来梳理一下，男款、女款各两个颜色。199元，我们是给大家支持货到付款，上脚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的啊！最后的时间拨打订购热线零21519900。

0: 好的，观众，还有最后的六分多钟时间了啊！电话商谈数量一直在节节攀升，
1: 对，
0: 100来块钱，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现在100来块钱，你去超市逛逛，
2: 小姊妹买个4杯咖啡差不多了。
0: 真的，但你知道吗？这双100来块钱的鞋子可以陪伴大家大半年的时间。
1: 是是是，为什么？
0: 因为你会发现上海的夏天一定是比冬天来的很长很多的，
1: 热而且，哎呦，
0: 尤其是你看现在五月份，其实4月份的时候就已经20多度了。
1: 对了，
0: 4月份的时候这个鞋子可以开始穿，
1: 对，
0: 穿到10月份、11月份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观众朋友。我们今天这双鞋子带给到大家的是真正的透气会呼吸，真正的轻盈，上脚非常的舒适和自在。
1: 对，
0: 而且颜色也是现在流行的一个趋势。嗯，你比如说女款，一个红色是这种枣红色，很高级的，
1: 对，
0: 一点都不艳丽，不艳俗，
2: 而且渐变的配色都做得非常好看。
0: 对的，然后还有一个紫色，我们说九紫离火嘛，很多阿姨说，哎呀，紫色是我的运势色，我就要买紫色的。
2: 那今天要穿紫色的，
0: 哎，紫色来了。然后男款呢，两个颜色，你看这个雾蓝色啊，它就显得更加的年轻一些。
2: 是是是是是。
0: 然后呢，灰色就显得成熟和稳重，以及百搭一些。
1: 对，
0: 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如果是买给年轻一点的男孩子，我个人比较推荐蓝色。如果是叔叔买来呢，买个灰色。当然了，叔叔穿蓝色也很好看，
2: 好看的显年
0: 轻。所以就是这种鞋子，它不挑年龄啊，观众朋友，任何年龄段去穿这个鞋子都好看，都舒服。上脚之后到底有没有说我们说那么轻？哎，那么舒服。您是消费者，
2: 对，
0: 决定权在你手上，
2: 对，
0: 你自己去感受一下，你来决定，对不对？
2: 是是是是是。
0: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我们上脚之后的感受告诉大家，第一，你跑啊跳啊，这个鞋子好轻盈啊，
2: 太轻松了，
0: 特别轻。
2: 对，
0: 然后你看脚趾头在里边动来动去，你说它透气吧，
2: 对对对对，透气啊，
0: 薄啊。然后你看整个的这个都是飞梭的这个飞织的网眼，
1: 对，
0: 全部都是网眼，侧面，侧面都是可以透出手指
2: 头来的。你看那个配色也好看哦，啊，对吧？
0: 这个渐变色
2: 也好看吧，你看一点点过去渐变好看的，
0: 后跟背也都是。
2: 对，给你做了加固的固定的啊，
0: 脚后跟完全不脱跟儿，
1: 是
0: 这样的一个开口，也可以更好的保护脚踝。哎，
2: 甚至耿瑶，你看这还是个底呀，做的也很洋气哦，
0: 哎，
2: 不是以前全部都是白色那个底，它有点弧线慢慢上去的，
0: 顺色，
2: 正好非常漂亮。
0: 然后你看这个鞋带啊，观众朋友，你看，哎，它全部都是这种弹力 的，而且弹力非常大，
1: 是是是，
0: 它不会出现这种鞋带开了，哎，给你来一些安全隐患。
1: 对，
0: 这种鞋带其实真的很友好，高脚背、低脚背，好来，我调到最松，观众朋友，你看。哪怕你说我就高成这样，
1: 对，没
0: 问题啊，对吧？我相信生活
2: 出去旅游不要太塞啊，
0: 对，不会有人这样的。然后你说我调的，我脚瘦，我调的紧一点，卡的严严实实的，
1: 是是。
0: 这种鞋子我真的就是这里，但凡换个标识，换个 logo，
2: 800-900块，1000多块钱，就1000多块钱的事情啊。
0: 真的，
2: 我们今天199，你可以买好几双来，对吧？
0: 而且上脚很好看啊，拍照片也很好看啊。
2: 是是是是是，男款也是一样的啊。我个人觉得这个鞋子吧，哎，以前我们说出去旅游。走，比如说今天我兜了一天了，我要他阿兹塔克了娘家透透气，为什么你要透气呀？因为你闷了呀，
0: 对呀，
2: 因为你热了呀，因为你出汗了呀。那现在有什么透气不透气的？他每走一步，这个热气噗它就出来了，对吧？外面有点风，它顺着这个孔眼，它也全部都钻进去了。而且好多人担心什么呢？它防不防滑？你看我这个底啊，我说句实话啊，哎，我给你看看我这个底，那整个的底。它都是防滑的大底，对吧？这个它不仅是轻，它是什么呢？复合大底，既保证了它的轻软，对吧？又保证了它的防滑。所以像这样的鞋，你走远路、旅游、跑步更加的轻松。更重要的是呢，这双鞋啊，你想穿在脚上，还是一脚蹬的设计，一脚你不用弯腰了呀。很多年纪大的人怕绑鞋带，因为弯腰低头，再把身体正起来的时候，头往往有的时候一晕，往往有些就是人觉得很不舒服，要缓很久，他才慢慢的气才定得下来。这个你就不用了呀，你站在那儿是吧，手扶着门槛儿，扶着门框，你这样手，哎，一脚蹬一脚穿。非常非常的舒服，
0: 真的，哎，
2: 很轻松，100多块钱这双鞋肯定
0: 是。所以我在感慨，我说又好看又轻盈又舒服的这个鞋子，100来块钱的价格，哦，
2: 专柜699，
0: 专柜699啊，观众朋友，最后的时间给您看一看，
2: 加油加油，
0: 盒子上面写的零售价格全部都是699，东方购物今天真的是199元带回去，
1: 对，
0: 快速的根据自己的尺码和颜色下订单吧，看看您要的尺码颜色还有没有，东方购物售后无忧，尺码不合适换到免费为止，满意为止，哪怕收到手之后上脚试穿不满意，直接全额退款退货不是问题啊！
1: 是，
0: 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我们已经一分多钟了，观众朋友，这个鞋子真的我们自己都很心动。
1: 是，
0: 哎，这鞋子买给我婆婆穿，我妈妈穿，外出旅游的时候，她根本没，不要太开心哦。而且这个鞋子。 男士朋友穿上脚跟大家讲，男生的选择本身就不会像女生那么多。
1: 是，
0: 男士要不就是旅游鞋，要不就皮鞋。
1: 对呀，
0: 你说生活当中穿皮鞋的男士还是少吧？哎呦，咱们大多数以旅游鞋为主吧。
1: 对。
0: 但我告诉大家，家里的男士啊，别一双旅游鞋打天下。
1: 对了，
0: 旅游鞋分季节，你冬天穿加厚的，夏天要穿透气的。
1: 对，就是这个非织的透气的，而且是软底的。 那这样你每走一步路，上海这个天气一到这个热的时候，不仅是热，它还是湿啊。你本来就湿，再加上热，你再出点汗，很多人说到了夏天，我这脚湿呀，什么湿疹啊，什么都来了。那我跟你讲，就是不够干燥。
0: 是的。
1: 那我现在透气性每走一步，热气都透出来了。
0: 哎，
1: 所以你保持脚不干燥，对你的脚部健康，皮肤也好处的。
0: 哎，我们不说了啊，要被过了，抓紧时间吧，观众朋友，看看还能不能抢得到，02159009。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成为心之镜，
2: 成为心之镜，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首。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家里面每天都要什么洗碗刷锅，包括你的清洗果蔬，所以每天用到家里面的洗碗液、洗洁精，包括什么果蔬清洗剂啊，品质是要买好一点的。那咱们今天周末档为你带来是澳洲大品牌，也是澳洲原装进口过来的浓缩的洗碗液，用途啊非常的广泛，主要因为它里面清洁力特别的强，然后呢还有很多的功能，而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的价格特别的划算，比我们本来的售价还有大幅度降价。关键我们今天组合里面还有这样的一大瓶要送给大家免费试用，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程曦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程曦。
1: 好的，谢谢娇姐，所有的朋友大家下午好了。那其实啊，大家在买这种清洁用品的时候一定是在注重品牌的、那今天我们澳纯的这个品牌啊，它是隶属于澳洲的银石集团，而且这个品牌旗下有非常多大家耳熟能详的品牌，而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个澳纯就是他们旗下专业做家居日化用品的品牌的高端品牌、
0: 是
1: 今天你买到的每一瓶保证和您去澳大利亚买到的也是一模一样的啊。
0: 是的，而且我们东方购物啊，以往这个产品只要有直播，只要有现货都卖得非常的火爆。
1: 对，
0: 很多我们的顾客家里面每天洗碗刷锅清洗果蔬都在用到它。那今天我们的产品品质一如既往的高啊，单瓶都是750毫升的大瓶装，能够当做洗洁精，当做洗碗液，而且我们里面主要的达到清洁力很强的成分哦，不是过多的一些化学成分，主要都是从这个就是说柠檬当中橙子当中给大家来提取到的。
1: 对，
0: 所以你在使用的时候它会有淡淡的橙子的这个清香，
1: 对，
0: 使用感受特别的好。我先把这个大瓶装这样一个就是洗碗液，我先
1: 现场
0: 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
1: 好，
0: 我们就直接给大家来开一瓶。它是一个浓缩的一个洗碗液，
1: 是，
0: 所以你家里用起来用量也是特别省，而且本身它这个质地啊很浓稠，颜色也很漂亮。
1: 哎，您看到没有，直接娇姐在打开盖子的一瞬间，我闻到的就是那种非常自然的这种橙子的一个清香。而且你会发现这个颜色啊，它就是橙子的这种颜色，所以说我们也是主要就是从橙子里面提取的这样的一个有效的成分，所以说它能够通过这些有效的配方帮你来做到油污的瓦解和去除，而且非常非常的浓缩，每次就滴上那么3-5滴就完全足够了啊。
0: 而且告诉大家，它不仅能够去除很多的一些油垢，刚才我也讲了，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果蔬的一个就是说清洗剂，
1: 清洗剂，
0: 所以你买了它以后呢，家里面有很多的一些果蔬的一些清洗剂，
1: 对，
0: 你也不需要单独来购买，
1: 是，
0: 而且不管用它洗碗也好呀，洗果蔬也好，也不怎么伤手，相对来讲是比较的温和的。
1: 对，
0: 那咱们今天首先把它当做洗碗液、洗洁精来用，给大家现场来洗一个盘子啊，
1: 来，
0: 这种你看、吃完晚饭以后，
1: 对，
0: 很多的一些油垢都在盘子锅具上面。
1: 对，平时的话呢，大家肯定就要来做到清洗碗盘的工作了。今天您一样啊，用上我们今天整个澳纯的一个洗碗液，直接往里面挤上一点点就完全足够了，它就是一个超浓缩的配方。而且的话呢，它是那种低泡一瓢洗的，不像您在家里面用到的很多的市售部分劣质的一些洗碗液，可能最后过水都要过很长的时间。直接我把盘子放在我们的水缸当中哦，来看一看，直接在里面它对于油污的瓦解能力和去除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就在里面3下5圈的功夫，观众朋友你来看一下，整个碗盘刚才都是油油腻腻的，但是说话之间我洗得很干净，而且到底洗得干不干净呢？我给大家听听声音哦。
0: 你都没有用什么洗碗巾啊、抹布啊，就是手去啊，
1: 撸了两下，
0: 撸了两下
1: 就干净了，而且有咯吱咯吱的。
0: 没有很多的一些洗碗液残留，造成滑腻腻的感觉，
1: 完全没有残留。所以说今天给到您的就是这样的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这样一个洗碗液，
0: 是
1: 不仅能够洗涤碗盘，还能洗涤很多的瓜果蔬菜都可以的啊。
0: 对，而且洗过的一些果蔬呀，对吧，碗盘呀，餐具上面它还有到特别好的有到抗菌的性能。
1: 是，
0: 这个咱们给大家出具第三方专业机构做的检测报告。
1: 对，
0: 针对啊3大细菌大肠埃希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它的这个检测结果，你看它的一个数据都是有到99.98%，甚至于4%-99.99%。下面检测的这个产品就是我们今天澳纯这款这个洗碗液。
1: 对，
0: 还有我们说要达到能够清洗果蔬，不是所有的一些比如说什么洗洁精啊，对吧，洗碗液的都能够去洗果蔬的，要达到这种食品级能够清洗果蔬的，它有更加严苛的相关的检测要求。
1: 对，
0: 就是里面甲醇和甲醛的含量是不能够有的，所以这两项检测我们这个产品的检测结论是未检出。荧光增白剂也是未检出，对吧，去污力大家来看一下，还是大于标准餐具洗涤剂的去污力这样一个标准，
1: 是，
0: 所以它是品质很高的一款果蔬的清洗剂，同时还是洗碗液，还是洗洁精。
1: 对，
0: 所以东方购这边有很多观众之前买过，用下来感觉都很不错。然后呢，我们又是每一瓶澳洲原装进口过来，原产地就是澳大利亚那边。你看，就像很多好的一些澳洲进口的产品，它会有这个袋鼠标的。
1: 标
0: 我们这个中文贴标背后，它也有这样一个袋鼠标。
1: 是
0: 750毫升大容量。那这样的一瓶呢，如果在澳洲当地买的话，价格是不便宜的。
1: 对，您看这个的话呢，是我们在澳大利亚当地的大型的商超给您去实拍的价格啊。您看一模一样的， 18.99澳币，如果换算成人民币的话呢，大概要92元一瓶啊。
0: 是，东方购我们今天组合给大家做10大瓶，看一下我们的实物在这边，总共10大瓶，每瓶澳洲原装进口过来，那按照澳洲当地买的价格，就需要花到920元来购买，
1: 是，
0: 很贵。但是原来东方购我们直播过，之前售价是238元，
1: 对，
0: 已经很便宜了，便宜了将近小700元，今天我们再降10元，做到了
1: 228元。
0: 十大。

0: 对，
1: 单瓶多少钱？22.8元。
0: 是你相当于就是买一个国产洗洁精的价格，今天买到的是来自于纯正的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
1: 是的，而且我们组合里边，哪怕你是没有用过的新观众没问题，十瓶当中您拿到产品可以先打开这样的正装一瓶去用，把它当做洗碗液，把它当做家里面的果蔬清洗剂去用，没有任何的问题。哪怕你这瓶用光用完了，对产品不满意，还可以退款退货。这个一瓶试用的服务也不是所有地方都有吧？
0: 那肯定，在外面任何的商超，哪怕你到我们上海的进口超市，都不可能有这个免费试用的机会。
1: 是，
0: 只有今天东方购物给大家开放免费的试用名额，但是是先到先得啊。
1: 是，所以打电话我们给你送货到家，也可以跟家里面的亲戚呀、子女呀、您的长辈可以分享一下，十瓶量是很多的。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因为相对来讲，过去农药出降了，比较有点油，所以每次呢，洗洗净净就打了，要老清爽，抹上去不油。没有辰光人家有哎，我没打清爽，我的我在后头敲坏脱个，因为侬洗洁精用了不好，打好只手啊，就觉得老干个。我自家只手也没有保护好，所以相对上讲，洗洁精好点呢，打好只手啊，没啥感觉。啊，买500毫升个洗洁精对伐？你用下来大概两个礼拜，500毫升我要清个两三趟，那么一个量肯定蛮结棍个。现在搿只750毫升个搿只产品呢，我用下再个两三滴，那么搿能样子就一个性价比高头要讲。我再抹上去也老清爽的。有辰光洗洁精假如讲好一点啊，就是环保一点呢，有辰光有点蔬菜对吧？水果上我有辰光还抹一抹，打一打再冲冲
1: 油。哇，今天我们品质这么好的澳纯的浓缩的洗碗液，周末档又来给大家做直播了。刚才我们是演示了洗了一个盘子，家里面你看。油垢很厉害的锅具呀，包括家里面擦一些灶具呀、米基炉呀、康宁炉呀、电陶炉呀，都可以用它来清洗。
2: 是，
1: 哪怕锅的外壁烟熏火燎的焦黑的锅底呀，对吧？你倒什么汤汁，很多什么结在扒在那个锅的那个外壁，都可以用它稍微蘸取一下。哎，普通抹布擦一擦也会弄得很干净。
2: 是的，是的。那今天的话呢，因为我们是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而且里面主要是什么，都是橙子的提取物，不像是一些强酸强碱呐、化学制剂呀、而且它的浓缩是非常浓缩的，每次就用上那么一两滴，您看看。包括你家里的油网啊、烟机灶具啊、砧板呐、这些要和食材接触的东西啊、一定要用到健康、安全、放心的清洁产品，咱们才足够的放心。而且你看这个化油能力有多强啊！今天你拿回家去，真的是在家里面各个地方，你用刀具用它来擦，砧板用它来擦，果蔬用它来洗，都是完全可以的啊。
1: 是的，关键今天我们这么划算的组合降价到228元10瓶的组合上，
2: 是
1: 我们再给大家这样的一瓶哦，免费试用。
2: 对，
1: 送给你这瓶就相当于。澳洲当地买就是要92元，哎，这瓶你放心大胆去用。如果老观众你说我用过的品质很好的，但是我今天要来薅羊毛，也没任何的问题。
2: 对，
1: 家里面的每一个有的东方购的账号分开下单，每套组合里面都可以拿一瓶这样的食用，自己家里面订一组，给子女家里面送一组，您的长辈家里面送一组都可以哦。
2: 是，
1: 而且它的品质好到什么程度？我把我们产品的关键的一个特点，中文贴边上面印的什么字哦，给大家看清楚哦，它是植物提取物哦，主要对吧？就是主要是橙子当中来提取到的，味道也很清新，淡淡的橙子的香味道，一冲洗没有什么残留，而且超浓缩，温和不伤手，非常的健康和安全。每一瓶啊，不是外面什么哎450毫升、500毫升，对吧？中瓶的大小，我们是超大瓶的750毫升。
2: 对，
1: 所以这一瓶就能够用很长的时间。
2: 是，
1: 每瓶都是澳大利亚、澳洲原装进口过来。哎，这个产品能够到我们东方购的大屏这边来做直播，也是啊多重的考核考验，品质是非常好的。我再把前面我们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2: 好，
1: 颜色极为漂亮。哦，因为这个里面真的，我们很多观众说，我家里面也有一些什么洗洁精。哎，有的就是啊，哎比较的稀，然后呢用量比较多，但是有的比如说不经过我用力的去什么洗这个碗盘呐、锅具啊，也感觉啊不怎么洗得干净，或者残留会很多。
2: 是，但是你会发现，首先的话呢，我们是这种橙黄色，这个也就证明了我们全部都是从橙子、橘子里面来提取出来的，而且是非常清新的颜色和味道。关键是它非常的浓缩，就用上那么几滴，你家里面洗碗盘、洗瓜果蔬菜都能达到非常好的清洁效果、
1: 是，而且它里面是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的。咱们第一段落给大家看过，是检测报告的，
2: 是，
1: 所以你用它。

0: 洗锅具、洗碗盘，尤其哦还能够家里面当做果蔬清洗机来使用。嗯，不是所有的洗碗液、洗洁精都可以洗果蔬。咱们先给大家洗一个西兰花。哎，夏天你很多一些，比如说蔬菜瓜果呀，哎、对吧？凉拌菜呀，水果直接洗完就吃。
1: 对，
0: 上面一些农残呐、虫卵一定要洗干净。
1: 其实你看一下，这是同样的一颗西兰花呀，它的表面是不是有一些白白的东西？平时你在家里面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去做到清洁，就是放在水里面泡一泡呀。嗯，但是今天用上我们专业的果蔬清洁剂，你再来看一下，就挤上那么一点点就完全足够了，不需要太多。然后接下来的话呢，直接把同样的一颗西兰花，我分成两半，用不同的洗涤方式给您来检验一下。这边的话呢，画面的右侧是我刚才用了我们的一个洗碗液果蔬清洁剂，而左边的话呢就是普通的清水啊。我们在里面稍微的涮一涮，不需要去搓它，你就放里面浸泡浸泡就可以了。接下来的话呢，我直接拿起来给所有的观众朋友来检验一下，您再来看看。刚才这是一颗一模一样的西兰花，但是洗完之后你会发现，我用过专业的洗涤剂洗完之后，你看翠绿翠绿的颜色，这种白色的它已经没有了，但这边是不是表面还有白色的？这个东西有可能是蜡，也有可能是杀虫剂，你看附着在表面，我的水呀都进不去，渗透不进去。但是另外一侧您再来看，观众朋友，是不是每个毛孔都已经洗干净了？但在这边你看表面就是有一层膜一样，所以说像这些东西如果你平时没有洗涤干净的话呢，最后吃到您和家人肚子里面去了。为什么有很多人尤其是到了夏天经常容易有拉肚子啊、腹泻的一些情况啊，或多或少都可能跟您入口的这些食材没有做得很彻底的清洁可能是有一些关系的。
0: 对的，夏季也是胃肠道问题的高发时节，
1: 对
0: 大家洗的一些东西啊、吃的东西啊，这个安全性一定是要特别的注重。
1: 是，
0: 不仅能够洗很多的果蔬啊，家里面餐具呀、碗盘呀，它还能够你看家里面清洗什么重油污，
1: 对，
0: 打理灶台、油烟机没问题，包括宝宝、婴幼儿、母婴的一些用具、餐具也可以来洗涤。还有什么？它是不挑任何清洗的材质的，就是本身啊，会被什么刮伤表面呀、塑料的、玻璃的、蜜安的、不锈钢的，对吧？那种厨房台面呀、大理石的，或者那种什么微晶玻璃的，都可以用它擦一擦、打一下，没有任何的问题。功能非常非常的齐全。所以啊，澳洲当地买这样的一瓶，价格是92元，
1: 是
0: 人民币哦。你东方购花的价格228元，外面顶多买两瓶，
1: 对，
0: 三瓶你都买不到。
1: 哎，
0: 我们今天部队聊给大家足足会有到，你看10大瓶的量，
1: 没错，
0: 澳洲当地就是那边啊，18.99这个澳币
1: 。对，所以说哪怕你说我家里有亲戚朋友就在那边，你让他去看看这个品牌、这个产品在澳洲相当热销，但是就是92元人民币一瓶啊。
0: 对的，所以228元，你外面顶多买两瓶，
1: 对，
0: 第三瓶你要买的话，价格都超过228了。
1: 是，
0: 我们10大瓶，每瓶跟澳洲当地的品质一模一样，澳洲生产、澳洲制造。今天我们的价格相当于单瓶哦。22.8元，而且还会里面包含一瓶免费试用送给大家，
1: 对，
0: 还是很好的新鲜批次，所以赶紧下单。我觉得平时啊，越是夏天想打理厨房、清洁餐具、清洁果蔬轻松一点的，好的清洁帮手洗碗液、果蔬清洗剂买好一点，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线是02151119000。

0: 相对来讲呼吸容易出浆的，比较有点油，所以每次呢洗洗净了再打了，要老清爽，抹上去没油。没有辰光，人家有哎，我没打清爽，我到我在后头敲坏脱个。因为侬洗洁精用了不好，打好这手啊，就觉得老干个。我自家这手也没有保护好，所以相对上讲，洗洁精好点呢，打好这手啊，没啥感觉。啊，买500毫升个洗洁精对伐？你用下来大概两个礼拜，500毫升我要清个两三趟，那么一个量肯定蛮结棍个。现在搿只750毫升个搿只产品呢，我用了这个两三滴，那么搿能样子就一个性价比高头要讲。我再抹上去也老清爽的。有辰光洗洁精像是讲好点啊，就是环保一点呢。有辰光有点蔬菜对吧？水果上我有辰光还抹一抹，打一打再冲冲油。
1: 今天是周末，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档备货只有最后的80组了。
2: 嗯，
1: 好不容易两天周末休息，有很多的观众说，哎呀，平时上班只有在周末的时候，对吧，腾出时间来把家里面什么餐具呀、碗盘呀、厨房好好清洁一下。
2: 嗯，
1: 其实你本来可以什么出去逛逛街，对吧，
2: 对，
1: 享受享受生活，因为可能家里面平时太忙了，没有时间打理厨房，清洁很多的餐具呀、锅具上面的重油垢，要单独腾出周末的时间来。但你想，如果平时每天咱们说功课做在平时，每天你什么哎用好的一些洗碗液呀、洗洁精呀、定期把厨房里面做完那些油腻呀，对吧，一些污垢呀打理干净的话，其实你可以腾出更加多的时间去享受周末的。
2: 没错，
1: 所以真的建议大家家里面的洗碗液、洗洁精要买的品质好，尤其清洁力要强。
2: 是的。

0: 是的，而且但是你要知道，现在目前我们在市面上买一些国产的洗洁精啊，也要花到20来块钱左右的一个价格。但是今天我们真正是来自于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用起来啊非常非常的放心。不仅说碗盘能洗，刚才我们看到了像锅具啊，包括你的砧板、刀具，还有就是现在是到了夏天了，大量的瓜果蔬菜上市了。
1: 是的，
0: 我们很多要连皮吃的一些凉拌菜，那我们在整个烹饪之前，是不是要把它洗得更干净、更彻底呢？
1: 对的，
0: 避免上面可能有一些农药的残留啊，有一些虫卵。那用上我们这一款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一个产品啊，你就完全的放心了。
1: 对，
0: 浸泡浸泡，然后的话水一冲，我再去烹饪，我觉得全家老小吃起来也是更加放心的啊。
1: 对的，而且我建议大家，你可以买一样好的，就是针对油垢去污和一些果蔬的农残呀、虫卵这些比较厉害的一个单一的产品，不用瓶瓶罐罐买很多。你有了我们今天这款澳纯的洗碗液以后，洗洁精不需要买了，
0: 对，
1: 果蔬清洗机不需要买了，厨房里面针对很多重油垢清洁也不需要买了，相当于啊一瓶顶多瓶，
0: 是，
1: 所以我们的备货最后的70组降到228元，10瓶澳洲进口过来给你送货到家，还有一瓶免费试用，打电话来订购，拨线是02151119900。
2: 那你相对来讲，或许浓油赤酱的，比较有点油，所以每次呢洗洗净了就打了，要老清爽，抹上去不油。没有辰光，人家有哎，我没打清爽，我的我在后头敲坏掉啊。因为侬洗洁精用了不好，打好这手啊，就觉得老干的。我自个这手也没有保护好，所以相对上啊，洗洁精好点呢，打好这手啊，没啥感觉。啊，买500毫升的洗洁精对吧？你用下来大概2个礼拜，500毫升我要清个2、3趟，那么一个量肯定蛮结棍的。现在搿只750毫升的搿只产品呢，我用了这个2、3滴，那么搿能样子就一个性价比高头要讲。我再抹上去也老清爽。有辰光洗洁精讲是讲好一点啊，就是环保一点了。有辰光有点蔬菜对吧？水果上我有辰光还抹一抹，打一打再冲冲油。
1: 用过咱们这款特别好的这个澳洲进口过来浓缩洗碗液的顾客，对它评价都非常的高。它在东方购这边其实热销很多很多年了。
0: 对。
1: 但是原来我们再便宜再便宜的价格，我告诉大家，常规节目都是238元，不是今天228元啊，就是200出头低价位商品，我们再给大家降10元钱。但是瓶数一瓶都不少，还是哦原原本本的10大瓶。而且我们这个十瓶为什么我们一直讲量很多？我们的每一瓶都是750毫升大的容身数哦。
0: 对。
1: 所以今天量很。多瓶数多，价格还划算，里面还有这样的一瓶免费试用给到大家。
0: 对，
1: 用没用过？我告诉你，组合里面你都可以拿这一瓶自己先啊体验起来，感受起来。对产品不满意，这瓶用光用完，你说我要退，可以的。
0: 对，
1: 您退9瓶给我们就可以了，228元，咱们一分不少的打回你账户当中。
0: 没错没错，所以说的话呢，今天给到大家相当于就只是一个体验的机会嘛，
1: 是的，
0: 不需要花一分钱的一个价格。
1: 是的。
0: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给您来看一下啊，
1: 对，看一下这个产品啊，你每天在用的时候，我们是一个你看就是抽拉的一个瓶盖，
0: 哎，
1: 就在你家里面洗碗的盆里面呢，水池里面滴上那么几滴
0: 就够了，
1: 因为它是超浓缩的，所以它本身啊，它会有非常强的一个清洁力。但是这种清洁力不是一些不好。好的表面活性剂达到的，它主要都是植物提取，特别里面有啊大量的一些橙子的一些成分，
0: 对，
1: 达到很好的去油污、瓦解油污的一个效果。
0: 是，
1: 还有就是我们今天啊给大家演示一个洗油浓重油垢的锅具。
0: 锅具，
1: 浓油赤酱东西吃完，这个锅是蛮难洗的。
0: 对，像你平时我们上海的家庭做完菜的话，那个锅子里面一定是油油腻腻的，平时你摸上去，哎呀，都是粘手的，特别黏。那今天的话呢，直接用上我们的澳纯的这一款这个啊清洁剂啊，直接的话呢，你可以放在你家里面。的水池里面滴上1-2滴，也可以像我这样就滴上2滴在当中，然后拿个抹布稍微的擦一擦，你看一下它整个化油的能力有多强啊。观众朋友您看一下，基本上是我们的产品走到哪里它的油污就能分解瓦解到哪里，所以说您在家里面做家务你会发现特别的简单和轻松。然后稍微打理完之后，我拿个清水稍微涮一涮，您放在您的水龙头上面这么冲一冲，观众朋友您再来看一下，整个锅子变得完完全全是非常非常的干净和彻底底的，
1: 是的，
0: 而且是不挑任何的材质，您看到没有？烧完菜的这个锅具里面也不用担心啊，烧糊了都是扒在上面的一些油渍，3下5圈的功夫，咱们就能清洁得非常的彻底啊。
1: 对，包括家里面什么灶具呀、油烟机呀、油腻的水斗呀、水龙头呀，任何你家里面厨房环境当中被油烟熏的粘乎乎的、油腻腻的，都可以用它直接来清洁。
0: 对，
1: 而且清洁完以后，不只是表面油垢没有了，还有特别好的，我们有到什么抗菌的性能。
0: 是，
1: 这个产品我们是给专业第三方的机构在。 再去做过检测的，它针对三大细菌有很高的一个抗菌的一个数据，达到了99.98%以及99.99%，所以你不需要担心家里面什么大肠癌、溪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在啊，我们这个用这款奥纯的洗碗液擦过的地方还会大量的滋生，
0: 是
1: 会比较的放心。还有什么，它是一款不仅是洗碗液，还是洗洁精，还是果蔬清洗剂，所以里面必须得达到甲醇和甲醛的含量不能有。
0: 对，
1: 如果这两者检测出来是有的话，它不能洗果蔬。但我们今天这两项它的检测结果都是未检出，而且产品里面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结论也是未检出。去污力它也是检测结果大于标准餐具的洗涤剂，
0: 是
1: 品质很好以外，咱们今天还啊是澳洲进口过来。我们这个产品的你看货物进口报关单，原产国就是澳大利亚那边，跟你在澳大利亚当地如果买到的东西是一模一样。
0: 对，
1: 但澳洲当地可不是人民币相当于22.8元一瓶哦。
0: 对呀，我们直接的话呢，也是给大家去澳洲实拍了。您看，这个就是在澳洲非常知名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超市啊。同样的，一模一样的18.99澳币，如果换算成人民币，大概要92元一瓶啊。
1: 对，买十瓶多少钱？是不是920元？
0: 是，
1: 对不对？你家里面可能不会花那么贵的金额去买什么家里面的洗洁精、洗碗液。但今天我们多方购同样是十瓶，
0: 对，
1: 我们价格多少？228元。比我们本来的抢售价再降了10元，
0: 是
1: 228元。我告诉你，这档节目如果我们的现货售罄，价格起版要恢复成238元。
0: 对，
1: 而且组合里面有一瓶试用给到大家，
0: 哎，
1: 没有因为什么降价了，试用服务没有了，好的批次没有了，咱们都不是，还是很好的批次给你送货，依然有试用。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

0: 相对来讲，过去农药出浆的比较有点油，所以每次呢，洗洗净了再打了，要老清爽。抹上去不油，没有辰光人家油哎，我没打清爽，我的我在后头磕坏脱的。因为侬洗洁精用了不好，打好这手啊，就觉得老干的。我自个这手啊没有保护好，所以相对上啊，洗洁精好点呢，打好这手啊没啥感觉。啊，买500毫升的洗洁精对吧？你用下来大概2个礼拜，5毫升我要清个2-3趟，那么一个量肯定蛮结棍的。现在搿只750毫升的搿只产品呢，我用了才个2-3滴，那么搿能样子就一个性价比高头要讲。卫生抹上去也老清爽的。有辰光洗洁精像是讲好点啊，就是环保一点了。有辰光有点蔬菜对吧？水果上我有辰光还抹一抹，打一打再冲冲油。
1: 很多一些上海观众家里面买一些什么，就是日化的清洁用品啊，品质它也很注重，对吧？而且很多观众是喜欢什么进口的东西。
2: 是。
1: 咱们今天这款澳纯的浓缩洗碗，也就是澳洲原装进口过来，又能够当做洗洁精，又能够当做果蔬的清洗剂。
2: 嗯。
1: 还有很多观众家里面擦油腻都用它，很好清洁，也没有什么残留。咱们先要给大家洗一个葡萄，对吧？
2: 好。
1: 很多一些夏季啊，应季水果比较多。
2: 对。
1: 我们以前都是嘛，就洗完以后直接吃那些东西啊，你可以用我们这款澳纯的果蔬清洗剂来清洁。
2: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我这两串葡萄啊，现在你看上去都有一层白色的东西附着在我们的整个的葡萄的表面的。那同样的话呢，我把这两串这个大家看得更清楚了，对不对？表面现在全部都是白白的东西。我把同样的这两串葡萄放在两个水缸里面，大家来看一下啊。一边的话呢，我就加上我们今天整个澳纯的果蔬清洁剂，一边的话呢，我就是普通的清水啊。大家来看一下，两边我用到不同的一个洗涤方式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区别。在里面的话呢，我也不需要什么啊，一直去揉啊去搓呀，就放在里面稍微的浸泡一下。因为像这种葡萄的话，真的你稍微一搓它可能就掉下来了。然后你会发现其实这样直观大家就已经能看出区别了啊。
1: 是的。
2: 稍等片刻之后我拿起来，观众朋友您来看一下这个对比有多直观。对不对？就像变魔术一样。这边我用我们专业的果蔬清洁剂洗完之后，颗颗晶莹剔透。表面这个白白的东西完全没有了。这个东西是什么你也不知道，有可能是农药啊、杀虫剂啊，哪怕是一些果蜡放在上面，我们也担心吃到肚子里面去有一些不太好的影响。但是我洗得干干净净彻底之后，您再来进行食用，是不是就会觉得更加的放心一些？
1: 是。
2: 所以说今天我们只要入口的这些东西，我们建议大家用到专业的清洁产品洗完了，您再来进行食用，全家老小更加放心啊。
1: 是。所以它的用途是非常广泛的，可以清洗果蔬，很多的蔬菜瓜果你用它洗完以后再去切配，
2: 对，
1: 做凉拌菜再去吃就很放心了。
2: 嗯，
1: 家里面洗一些餐具呀、碗盘呀、锅具当然没问题，甚至我们几乎它有到很好的什么，就是没有什么残留这个特点。
2: 对，
1: 还能够清洗家里面很多婴儿用具啊、宝宝的奶瓶啊，对吧？母婴人群专用的很多的一些器具啊，都可以用它来清洁。
2: 对，
1: 还能够打理重油垢，因为我们里面很好的一个清洁力啊，是从这个橙子当中植物提取作为主要来源的。擦灶台、油烟机，对吧？油腻的台面呐、柜门呐，都可以用它来清洁。
2: 是，
1: 而且不挑什么材质，你说我家里面塑料材质、玻璃材质、不锈钢材质，对吧？厨房台面什么微晶玻璃的、大理石的，都可以用它来擦一擦。用途这么的广泛，还是进口的这个品质啊。今天东方购一瓶的价格相当于22.8元。
2: 对，
1: 外面很多一些进口商超，你去买大容升数的，差不多也就是700毫升、750毫升左右的进口的一些洗洁精，可能还达不到能够专业洗果蔬的，差不多价格90几块钱，像100块钱一瓶很正常。
2: 对，
1: 我们今天单瓶相当于才22.8元，
2: 没错，
1: 好划算哦。今天我们的价格
2: 是的，所以说你要想想，20多块钱，你现在目前在超市可能只能买到国产的一些洗洁精，
1: 是
2: 我们今天让你用到进口的啊。
1: 是，我们是10大瓶、
2: 十大瓶，
1: 然后呢，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全部免费送货，拿到产品你就会发现一瓶我是可以打开用的，放心用，大胆用，这一瓶用光用完没问题，对产品不满意还可以退款退货，这个就是我们东方购澳纯这个品牌的自信和底气。但是试用名额我们是限时的，这个限时的价格228元，货卖光以后起码要恢复成238元。打电话订购，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我们提示大家，买过的观众是知道这个产品是有免费试用的，原来要238元，今天我们的价格降到了228元。
1: 对，
0: 再给大家一瓶免费试用啊，这个也是我们品牌方奥纯在东方购做这样的一个推广，所以大家我告诉你，只要你对这个产品感兴趣，你想用用看进口的洗洁精又能够当做果蔬清洗剂，它到底好不好？我想体验看看。
1: 对，
0: 你就可以把这个组合订购回家。
1: 没错，
0: 先用了再说，对吧？后面你还可以有反悔的机会的。
1: 是，那
0: 包括你在这个期间去比价，
1: 如
0: 果你发现外面有这种什么同品质的，跟我们这样子一样，功能很齐全，它如果你算下来性价比比东方购划算的，你在一瓶试用用光比完价以后，你还可以退，这个没问题的，我们很有底气和自信的。
1: 没错，关键是你现在到了很多一些进口商超，你看起来有很多的一些洗洁精啊，进口的呀，也特别想试试看。
0: 对，
1: 但是你在外面的超市进口商超怎么可能还让大家免费试用一瓶啊，买了就是买了，但是今天东方购不让您花这笔钱，您先打个电话，我们先送大家一瓶，你先去体验，您觉得好用了，那您整套组合再留下来，有任何不满意咱们还有反悔的机会，所以说咱们就感受感受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这一瓶洗碗液，而且它真的在我们的东方购物是狂销热卖，只要用过的顾客都觉得好，而且一直都会在回购的啊。
0: 对，你说我就想买一套，我先用用看，可以的，因为我们一套组合里面就有10瓶，对吧？
1: 是，
0: 你拿个4瓶给子女，对吧？拿个4瓶给家里面的长辈，自己留2瓶也可以。这个组合我们的瓶数都有10瓶，家里面是可以做分享的。
1: 对，
0: 但凡有一户人家说不好，没问题，对吧？你在一瓶试用用光的这个情况下，退9瓶产品给我们，您订的整套的金额228元，咱们如数奉还。
1: 对，
0: 所以把握这个好机会，赶紧来抢单。订购形式02151119900。
2: 上海人相对来讲欢喜浓油赤酱的，比较有点油，所以每次呢洗洁精就打了要老清爽，抹上去不油。没有辰光人家油哎，我没打清爽，我的我在后头烤坏掉的，因为侬洗洁精用了不好，打好这手啊就觉得老干的，我自噶这手也没有保护好。所以相对上啊，洗洁精好点呢，打好这手啊，没啥感觉。啊，买500毫升的洗洁精。

0: 对。
1: 那么其实啊，这个对于家庭主妇来讲，吃完的这么多的碗盘，嗯，有时候洗碗刷锅真的是一件蛮累的事情。哎，
0: 今天的话呢，您看，我们就直接挤上一点点我们的奥纯啊，而且它不像你在市面上买到的很多部分劣质的一些洗涤剂，可能泡沫特别的丰富，嗯，那个里面它只是加了一些起泡的成分，但是真正的有效成分其实并没有很多。嗯，但是今天您看到没有，我们直接放进去之后，整个碗盘搓一搓，哪怕你说我上海家庭做的很多浓油赤酱的一些东西呀，脏兮兮的、油腻腻的，在我们整个的洗涤和作用下，您看一下，嗯，整个碗盘干净了，嗯，我不需要拿那个钢丝球啊、百洁布使劲去弄它，嗯，而且真正是没有残留的，让您听听声音哦。嗯，咯吱咯吱的声音，
1: 不滑的，
0: 不是那种滑腻腻的，嗯，洗完了之后还摸上去滑滑的，不是的，非常的干净，在里面稍微的浸泡一下，拿个水一冲，就这么彻底，碗盘，嗯，锅具、果蔬我们都能来洗涤啊。
1: 是的，而且洗完之后，你的很多的器具呀、餐具呀、锅具表面，嗯，我们针对三大细菌有专业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
0: 对，
1: 我告诉大家看一下，三大细菌大肠癌稀释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它的检测结果抗菌性能的数据是有到99.98%。以及99.99%，四个九哦，都是很高的数据。嗯，还有后面要达到能够洗果蔬作为果蔬清洗剂的洗涤液的话，甲醇和甲醛的含量是要未检出，不能够含有。我们检测结论就是未检出。
0: 对，
1: 荧光增白剂也是未检出，去污力也很好，是大于标准餐具的洗涤剂。嗯，这个大家用起来就很放心，而且产品背后我们的信息清清楚楚，有中文贴标。然后呢，它本身原包装产品上面还会有这样一个三角袋鼠标。
0: 对，
1: 像东方购我们很多观众买的澳洲进口的绵羊油，对不对？嗯，也有这个袋鼠标。这款我们澳洲进口的澳纯的浓缩洗碗也有袋鼠标，原产国澳大利亚，清清楚楚，东方购也有报关单，我们经过严格的审核。
0: 对，
1: 澳洲当地买这一瓶哦，折合人民币92元，一模一样的东西。
0: 对，
1: 没有说这个什么东方购给大家小容身数的，
0: 啊，没有，
1: 是400毫升、500毫升，
0: 对，
1: 一模一样。澳洲当地也是750毫升大容量，嗯，人家就是92元人民币。
0: 没错，所以说哪怕你有家里啊，家里有朋友就在澳洲的，你可以让他去比比价格，92元一瓶哦，而且卖的还非常非常的好。今天我们东方购给到您这个价格太有性价比了啊，
1: 是我们十瓶啊。嗯，228元，相当于是22.8块一瓶，嗯，这个性价比极高。
0: 是，
1: 其实像它这样的品质，如果在我们身边的一些进口商超看到同类型产品，大部分真的就是啊80-90块，甚至90几块，小100块。大容身数，很好的进口品质的这种洗碗液、洗洁精，嗯，我们今天20几块单瓶的性价比极高，所以你家里面可以啊订多一点来用，或者做一个分享，还有试用呢。哪怕你说哦，这个产品东方购热销很多年，我从来没有看到过直播，从来没有用过，嗯，没问题，我们组合里面这样的一瓶给大家免费试用
0: 、
1: 嗯，你这一瓶用光用完了，我不满意可不可以退？
0: 可以退的。
1: 我如果到外面去比较价格，发现性价比没有你们东方购算的这么高，我可不可以退？
0: 也可以退。
1: 或者我没有理由，我就想退这个东西，我就最后选择我哎呀不喜欢，我就不想要了，可不可以退？
0: 没关系的，我们今天是无条件的退款退货，哦，这一瓶试用名额您先拿回家先去用，但是我们的试用名额现在告急了，最后几套，嗯，没有就没有了啊！
1: 是打电话抢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海宁相对来讲，过去浓油赤酱的比较有点油，所以每次呢洗洗净了再打来，要老清爽，抹上去不油。没有辰光，人家有哎，我没打清爽，我的碗在后头磕坏脱个。因为侬洗洁精用了不好，打好这手啊，就觉得老干个。我自家这手也没有保护好，所以相对上啊，洗洁精好点呢，打好这手啊，没啥感觉。啊，买500毫升的洗洁精对吧？你用下来大概2个礼拜，500毫升我要清个2-3趟，那么一个量肯定蛮结棍个。现在搿只750毫升的搿只产品呢，我用下再个2-3滴，那么搿能样子就一个性价比高头要讲。我再抹上去也老清爽。有辰光洗洁精假如讲好一点啊，就是环保一点呢，有辰光有点蔬菜对吧？水果上我有辰光还抹一抹，打一打再冲冲油。
1: 咱们这批货做到228元十瓶，其实也是澳纯特别和东方购物谈下来，就回馈我们的老观众。嗯，因为确实也是什么，就是六月份了，618年中大促的力度到了。
0: 对，所以说的话呢，今天才有这样的一个组合力度和价格，因为平时根本是看不到这个组合的。你到澳洲本地去看，你就是92元一瓶啊。嗯，今天这个价格你也就买到两瓶。今天我们是十瓶给到大家，而且关键咱们在家里面每天都要刷碗的，每天都要洗锅的，每天要洗菜的。嗯，那你说我平时在家里面这些东西肯定是断不了的，每天都要用的东西，与其花个价格去买一个不太好的市售部分劣质的，不如咱们用上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效果又好，又不伤害到您的双手，用量又节省。今天还给您开放一瓶免费试用的机会，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今天咱们先给自己一个体验的名额，用完之后你觉得好用您再留下来，不好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618大促咱们也就这么一次的机会，给大家带来澳纯的这个超大力度的组合啊。
1: 我觉得家里面有很多，比如说刚才我们看到，因为它是达到很好的，可以洗果蔬，可以洗餐具，你家里面什么油腻的刀具呀、厨具呀、砧板呐、都能够用它来擦一擦。真的，一瓶顶多瓶，洗果蔬不需要买了，洗洁精不需要买了，洗碗液不需要买了。还有家里面哪怕你要擦一些重油垢，清洁一下厨房，包括比如说微波炉表面擦一擦，烤箱擦一擦，对吧？你家里面什么电热烧水壶呀、榨汁杯呀、搅拌杯呀，各种什么那个破壁机都可以用它来打理。
0: 是的，所以说它的使用范围是非常非常广的。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真的是算下来才20多块钱一瓶啊，关键是我跟娇姐说的那么好用，不如您自己亲身拿回家去体验体验嘛。您到任何的超市不可能说，哎呀我想用，你给我一瓶免费试用吧，不可能。只有在今天东方购物，我们又趁着618的机会给大家这一瓶，您先去试用，而且是正装啊，一整瓶你用完了你觉得不满意，我们都支持您无条件退款退货的啊。
1: 是，所以赶紧抢单，年终特惠我们618的力度，大家且买且珍惜啊。因为这个产品如果这档我们的限时的货号售罄以后，起版价格恢复成238元一瓶试用，其实我们澳纯也是坚持了蛮久，也挺难维持下去这样一个福利给大家的。
0: 是，
1: 所以订购吧，我们给你送货到家，因为备货很难嘛，每瓶都是澳洲生产、澳洲进口过来的。所以啊，大家珍惜这个机会，打电话拨线是021511190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成为心之镜，
2: 成为心之镜，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首。

0: 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提到黑松露酱啊，一听到这几个名字啊，你就会发现在欧洲也好，在很多西餐当中运用的比较多，但是价格不菲。那今天为大家所献上就是我们的小熊驾到这个品牌为大家所献上的黑松露酱的组合。那说到这个品牌，在很多一些啊这个网络当中也好，包括很多线下视频当中也好，非常受热销。很多一些网友都会评价说，哎呦，有了这个酱哈、这个万物皆可黑松露。那么他们的原材料也是取自于云南正宗的黑松露，为大家所这个打造的，对不对？那首先请出我们的嘉宾哈，朱亚玲，亚玲您好，
1: 燕华好，端哥，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其实如果有这个生活经验的，在家里面经常做菜的妈妈应该都知道，三分呢是靠厨艺，七分呢是靠食材。
0: 是的。
1: 所以呢，一个是要食材选得好，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如果你有特别好的帮手的话，那么在家里面的话，你会发觉很简单，我就好像可以堪比米其林大厨的这种感觉。
0: 对、
1: 所以今天呢是个全新品，而且我们都知道，刚刚燕华有说到黑松露非常的珍惜，非常的难得，
0: 对，
1: 所以在东方购我们也没有从来没有推荐过同类商品，并且我们给大家挑选的这个品牌、里面黑松露的添加量是非常厉害的。
0: 确实、一起给大家看看哈，我们今天的组合当中呢会有很多，对不对、但是问题是我们的品质够好，一起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商品信息。
1: 首先我刚刚有说到里面的黑松露酱，对吧？外面同类的商品呢也有，我已经替大家去比较过了、基本上啊，如果里面的黑松露啊，基本上有的不写、如果写的话30%、很厉害了。
0: 对，
1: 你看我们小熊驾到里面黑松露添加量大于等于40%，
0: 所以是比每一分钱都很值得，对吧？
1: 对，是比40%还要多。
0: 是的。
1: 然后我们就顺便看一下这个配料表，好不好？干净不干净啊？
0: 因为已经做成酱了，很多人都会担心什么，就当中有这个那个的添加，不良添加，对吧？我们看看我们的配料表是否干净。
1: 黑松露，然后添加量是大于等于40%，对吧？然后你看到橄榄油，橄榄油添加量在26%以上，包括双爆蘑菇，然后黑牛肝菌添加量4.5%，然后饮用水、鸡精调味粉。酱油使用盐没了，
0: 对、
1: 没有任何防腐剂添加剂。我们这个呢、只要避光保存、常温保存就可以了。
0: 是的，
1: 12个月的保质期。然后还有一个信息点啊，我还没有跟大家说到。刚刚有说到黑松露的添加量40%之外，来精选到的是橄榄油，而且是西班牙进口的特级初榨橄榄油，
0: 这个成本很高哦。
1: 对，这是差别二，在这刚刚一个是黑松露添加量，差别二用的什么油？有的只是用大豆油，有的用玉米油，几乎很少会给你用这种特级初榨的橄榄油。
0: 对对对，
1: 而且我们的黑松露全部都是云南的，云南的这个黑松露啊，
0: 是的，
1: 一盒是有这样子的，1、2、3瓶，三瓶每一瓶呢就是这样子的量啊，
0: 对，
1: 90克的一个量。
0: 是的，
1: 我们今天组合呢是有这样子的两盒给大家。
0: 今天我们组合当中会有啊，这两盒黑松露酱带回去。除此之外，还有他们家非常好吃的、看得见大肉粒的牛肉酱，
1: 牛肉粒，
0: 对不对？来看看啊，总共是1、2、3，3套组合带回家，199块钱。
1: 对，
0: 那关键听到这边呢，我的口水已经流出来了。
1: 来吧，
0: 就想尝尝这个黑松露那么好的添加量，那么好的产地，以及是特级初榨橄榄油的这个配料，对不对？它到底好不好吃？先
1: 你闻闻，你闻闻
0: 啊。
1: 哦，好香啊！你知道黑松露被称为世界三大珍馐美食，对吧？这个勺子有点大，
0: 我们用筷子吧。
1: 就是跟那个鹅肝，对吧？跟那个鱼子酱，然后就是我们的黑松露，对吧？世界三大珍馐美食，包括在很多国外哦，他们要宴请宾客，像老外家里面，比如说办什么家宴啊等等，如果加了黑松露，就是这道餐桌上面有菜要加了黑松露，那就是硬菜，
0: 对，
1: 那就是大菜，那就是相当上档次的。有一说一啊，这个呢可能看上去呢大家好像没有怎么颜色很鲜艳的样子，
0: 但是味道都在里头了。
1: 对，我们没有任何的人工色素、香精、防腐剂、添加剂，而且这个一罐里面40%都是云南的黑松露。
0: 是的，而且你每一次炒菜也好、拌饭也好，不需要特别多的，因为它每一口都很鲜。
1: 这个怎么吃？我告诉大家最简单吃法：爸爸妈妈早上要吃白馒头、白切馒头的，拿这个挖一勺抹在馒头上。
0: 我觉得米包比较好，
1: 面包也可以，白馒头也可以。
0: 是
1: 对吧？你甚至做蛋炒饭，现在爸爸妈妈中午喜欢吃冷面，对吧？上海冷面，
0: 对，
1: 你以前冷面是用花生酱拌，对不对？
0: 是的。
1: 我们今天来用黑松露酱，
0: 太赞了！
1: 现场，
0: 我们在那个这边啊，我们这个大厨是真的是做到了很多一些黑松，这是黑松露的炒饭，
1: 你拌也可以，
0: 再拌一拌也可以，对吧？
1: 对，
0: 你来尝一尝吧，正好是
1: 这个勺子，哦，没用过，
0: 我用表干了啊，不客气了啊。然后呢，黑松露晚一点点，然后再加上我们整个的饭，给大家尝一尝。拌好饭之后，它那个口感是不是更加鲜美了？
1: 哦，好鲜哦！
0: 但其实啊，每一罐的黑松露没进去啊，不需要像我刚才一口还有点多，拌拌开更加好。嗯，所以你稍微拌在这个饭当中啊，就算你没有炒饭，白米饭也好吃。
1: 你知道黑松露神奇在哪里吗？就跟大闸蟹的蟹黄蟹膏一样的感觉，它是没有办法人工去调配出来的味道，没有办法去复制出来的味道，所以它跟很多的美食配在一起，它的香气会特别特别的这种啊，就是引人注目感觉，对不对？
0: 那这边我们大厨还做了一个非常好吃的
1: 培根卷，
0: 培根对吧？培根，然后呢再加上我们的黑松露，
1: 对，
0: 然后里头包的是栗子，啊，
1: 好像是的，
0: 对，对的。不知道这个口感怎么样，大家也可以去就自己尝试一下做一。
1: 我们举一反三一下啊，现场给大家演示的呢，就是稍微精致一些的这种冷食，对吧？这种就是西式的这种冷食，边上的配点芝士片啊等等的，对吧？那种什么橄榄啊之类的。当然，你如果要做中式的，比如说我们上海人喜欢吃蒸茄子，大夏天三伏天的时候，那个茄子蒸完了之后，以前你是不是放油泼辣子的？我们今天可以放黑松露的，还有做水蒸蛋，
0: 特别好吃。
1: 对，做清蒸鱼
0: 都可以，
1: 你都可以用我们的这个黑松露酱上去，好吃吗？
0: 尝了这个，外头是我们的这个培根，里头呢就是新鲜的这个荔枝，对吧？然后就是去出了这个壳，但上头一点那个黑松露。
1: 我刚刚吃
0: 咸鲜甜哦，那口味就迸发出来，特别的赞。
1: 我刚刚吃了一点点，现在整个口腔里面都是一股香气，都是一股香气，
0: 而且吃的放心。
1: 我记得有一年啊，就是上海的一个老字号，哪家是粽子？粽子，然后里面包的是那个黑松露，就肉眼看都看不见的，卖得很贵很贵，但是卖得特别好。就上海的爸爸妈妈都很洋气的，对吧？有的时候就想吃一些这种啊，平时家里面或者一般超市买不到的那种。
0: 你越是口味淡，越是做得方便的，就算是水煮菜好了，色拉也好了，你上头弄点这个黑松露的酱拌在一起的话，那个口味的鲜美的口感真的是鲜到眉毛就掉下来。
1: 对，
0: 而且更关键是啊，我今天看到是黑松露，它的一个添加到大约等于百分之
1: 十。40%以上的真正的云南的黑松露啊，然后这个牛肉酱我们也可以跟大家说一嘴，虽然呢它是作为赠品，但是呢比很多的一些主商品都要好。
0: 对，
1: 好在哪里？来，真牛肉粒，好吧，拒绝合成，看到吗？拒绝合成，看得见的牛肉添加量大于等于20%，而且这个一盒里面呢是有两个味道，两个是不辣的，一个是辣的啊。我们快速给大家看一下配料表，也是饮用水牛肉大于等于20%，黄豆酱、植物油、麦芽糊精、辣椒粉、白砂糖。然后这个山楂、食用盐、芝麻、味精、香辛料没了，
0: 是，
1: 也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啊。牛肉酱就是这样子的啊，一瓶一瓶的。
0: 对，就是那肉也有了，然后我们说地心当中的黑松露酱也有了，
1: 对对。
0: 东方购物今天也是难得一见的哈，你如果到外头去看看，我们今天是2+1啊，总共是3件单品带回去。
1: 对，
0: 但当中啊都会有不同的一个配料和组合，等于说算下来每一罐它的量啊、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1: 我就这么说，199块钱，如果是拿回去9盒9罐的牛肉酱已经很划算，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是3罐牛肉酱加6罐松露酱，黑松露酱。
0: 立刻来百合这个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2: 当云南深山野生黑松露，邂逅西班牙特级初榨橄榄油，跨越山海的风味奇遇，珍稀食材的奢华共舞，时光本该如此相遇。小熊驾到黑松露酱，美味有备而来。

0: 你看刚才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所讲是西式当中，对不对？你平时现在最好了，方便的是吗？哎，中式当中得调味我的错吧？那蛋炒饭主要你要入味，要生抽、老抽什么加上去，对吧？今天不需要了，黑松露酱直接放上去。包括你看，这是西式的面点，那个是这个
1: 调味，就是你去看它配料表，
0: 你自己看
1: 你的酱油、你的生抽的里面配料表。但你看我们黑松露酱里面的配料表干干净净，
0: 对，
1: 没有任何色素、香精、防腐剂、添加剂，
0: 食材本身的鲜美。对吧？然后呢，等于说是一盘菜炒到饭当中，包括我们跟面啊也可以放在一起。你看西式当中有什么培根面啊，包括是这种什么奶油
1: 蘑菇面，
0: 这是我们的黑松露的奶油培根面。
1: 爸爸妈妈吃的比较多的，带小孩去吃的比较多的番茄什么肉酱面，了不起了吧？西餐厅里面，但是比较少的就是黑松露什么这种酱面。
0: 然后呢，你煎个牛排也好，煎个什么肉食也好，都可以，对不对？那这个也是可以啊，就是五花肉然后煎出来。你吃海鲜对吧，海鲜当中也可以稍微加一点点，包括我们节目当中现场还有这个虾，这是我们的这个生蚝，所以说啊，这个
1: 上海人喜欢
0: 带回去非常好。
1: 对，上海人喜欢吃带鱼，清蒸带鱼、清蒸鲳鱼，对吧？
0: 对，
1: 或者黄鱼，你都可以用我们的黑松露酱。然后我们今天不是你还可以做两个酱吗？
0: 对，
1: 一个是黑松露酱，我们今天还给大家配了牛肉酱，两款酱料全部都是真材实料。
0: 是的，
1: 黑松露酱里面的黑松露添加量在40%以上，这一点我们是非常有底气，因为我们确实商品采购经理就是找了很多很多的牌子，这家不满意，那家油用的不好，这家量里面添加太少，
0: 对，
1: 所以来千辛万苦挑选到我们的小熊驾到这个品牌，里面的黑松露量是真的太多了。
0: 是的，那看到这边呢，大家也是赶紧订购起来，因为电话线已经开始排队了，对吧？那关键是什么？关键是今天带回去是货真价实的，
1: 对，
0: 以及是你可以放心和吃的健康的。我们都喜欢鲜的口味，特别已经啊，这个大暑节气已经过后了，味道当中啊，觉得哎呦天哪天哪，有点苦盈盈的，或者吃不下东西，对不对？又不想大鱼大肉，也不想大动干戈。
1: 对，
0: 你无论是这个煮的呀、泡的呀，包括是炒的呀，
1: 夏天
0: 你都弄点这个，哎呦，味道吊起来了，精神也好呀。
1: 一个是鲜度，一个是香气，对吧？它可以增加你的食欲，吊起你的味蕾，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大热天，我们想打造清凉厨房，对吧？就是要简单的去料理，煮一煮，蒸一蒸，烫一烫，然后再配上我们的黑松露酱。所以我觉得今天的直播来的真的太适合了，适合现在这个季节啊。然后里面所有的黑松露都是云南的，采集云南黑松露。云南是什么？菌菇王国，
0: 它也是在云南当地啊被称为，就全球说云南的黑松露是属于世界当中黑松露这个说黑钻石，
1: 对，餐桌上的黑钻石或者地下的黄金，对吧？一克松露一两斤，都是这么去形容它。因为以前在东方购我们看到有些松茸卖的挺贵的吧，对吧？或者是那个什么松茸菌还是什么菌，对吧？就各种野生菌啊什么菌，大家看到过，但是是不是黑松露少？
0: 对
1: 啊。然后你看我们今天每一罐里面的黑松露添加量大于等于40%，
0: 哎呦，这个量很大，
1: 40%是什么概念？接近要小一半了。
0: 是呀，
1: 一罐当中有接近小一半了，对吧？
0: 对。那除此之外还有呢？另外再多一点点是什么？特选的西班牙特级初榨橄榄油。
1: 好的黑松露酱要用好的油，
0: 对，
1: 因为如果你用很多其他的油，它的油比如花生油
0: 啊，
1: 油味过重，
0: 对，
1: 它黑松露的香气怎么去把它诱发出来，所以我们用的是带有果香的橄榄油，而且选的非常好的是西班牙的特级初榨的橄榄油。
0: 这个有橄榄油自己去买买，性价比，包括是这个价格也挺高的， 对吧？
1: 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色素、香精、防腐剂啊。然后
0: 再给大家看看，这是我们刚才倒出来的那个一罐儿，已经稍微吃掉一点了。关键是你看黑松露的添加量有大约40%，橄榄油有26%，这两大精品带回去的话有66%是这个占量大。
1: 然后里面还有
0: 双爆蘑菇呀，包括是黑牛肝菌啊，
1: 黑牛肝菌也很稀罕的、
0: 饮用水、鸡精的那个调味料、酱油和食用盐。
1: 我还看到里面就是用普通的蘑菇，或者是那个鸡腿菇，那什么菇，
0: 对，
1: 很便宜的嘛，菜场买的，
0: 吃价格的，因为是食材本身的鲜，所以啊，跟你说到又好吃又鲜美，
1: 可以空口吃，就直接开罐就吃啊。大热天的话，如果一罐大家没有来得及吃完，记得把它盖起来放冰箱里面，
0: 是的，
1: 好吧？就是你那个面包，像很多人爸爸妈妈现在有的很洋气的，早餐的时候那种五星级餐厅里面，那个面包切片面包，烘一烘，面包机烤一烤，
0: 可的。
1: 然后你以前是抹黄油，我们今天不用抹黄油，我们 就用我们小熊驾到的黑松露酱，里面还有特级初榨的橄榄油，
0: 对，
1: 是不是特别好？
0: 确实。然后呢，在这个旁边，它有一个比较基底的一种吃法，跟您所标注出来了。比如说这边说啊，这个黑松露三明治配上面包，对吧？黑松露烩饭稍微炒一炒，哇，黑松露意面也可以。那在我们节目现场呢，也有很多一些，比如说焗的呀、烤的呀、拌的呀，包括自己啊，就 DIY 一下都可以。
1: 对，
0: 冷的、热的都可以啊，开盖就可以来进行吃了。那在我这边会有我们的这个鲜活大虾，鲜活大虾你上上这个芝士，然后稍微焗一焗，已经很鲜美，对不对？
1: 嗯。
0: 但是要为了更加提到鲜甜的口感，上头就撒那么一点点的黑松露，它整个的味道啊，口感会更加的好。
1: 你去米其林餐厅、都不一定会舍得给你放那么多，
0: 的
1: 有的一盘菜几百块钱端上来，薄薄的那个一片、两片那个黑松露、
0: 大虾和黑松露焗大虾，你看到这两个，你看到这个菜单你就知道了，哦，这黑松露没添加大虾。
1: 你说到这种大菜。我们的保质期有12个月的时间，所以拿回去慢慢悠吃，暑假吃，然后马上这个中秋节，暑假回来之后中秋节，对吧？家里面请客，这、好吃吧？
0: 好吃的，你知道吗？我今天这个厨师啊，是我们黄大厨，大家知道的，他这个中式西式的餐厅都很好吃的。
1: 嗯，
0: 他那个焗大虾之前我吃过是芝士味浓郁，今天是芝士味作为底之后啊，那个黑松露一下子就迸发出来了，一口鲜虾它的鲜美的甜度能够激发出来，
1: 就它很香，你就不需要再放其他的一些料去增加它的香气，包括增加它的一个鲜度，因为菌菇嘛，本身它就是自带着氨基酸含量很丰富，甘氨酸含量非常丰富。因为提到菌菇，我们都知道营养价值、蛋白质、维生素，还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氨基酸，对吧？
0: 刚才我吃，我们就看见那个香啊，有的这黑松露，我突然之间恍惚，我以为在吃龙虾。就大龙虾这种感觉，
1: 恍惚我们不是在做直播，
0: 是的，
1: 是在餐厅里面，
0: 对对对，
1: 西餐厅里面
0: 又好看又好。那关键是今天这个价格啊，非常的优惠。
1: 嗯，
0: 优惠是什么？因为小熊驾到这个品牌在我们东方购物也是这非常难得的这个露出。
1: 嗯，
0: 我们的这个商品的总监也是精挑细选的，就选来选去，这类商品就他们家，哎，市场占有率又好，口碑又很好，对吧？两大盒的黑松露酱带回去，还有呢一大盒的啊这个
1: 牛肉酱、
0: 牛肉酱带回，总共是9罐单品带回家，199块钱。
1: 保证一下啊，不管是松露酱还是牛肉酱，都没有任何色素、香精、防腐剂、添加剂。
0: 是的，
1: 好吧，配料表很干净，很干净。
0: 立刻来把握住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2: 云南深山野生黑松露，邂逅西班牙特级初榨橄榄油，跨越山海的风味奇遇，珍稀食材的奢华共舞，时光本该如此相遇。小熊驾到黑松露酱，美味有备而来。

0: 有在吃的，因为真的是很好吃。因为黑松露酱啊，不要说是大家这个吃了，平时能听到都觉得又个咖喱美食，
1: 对
0: 吧？
1: 对。
0: 但今天我们用到的是什么？大约等于40%的黑松露打造出的这个黑松露酱，以及是西班牙的特级初榨橄榄油。
1: 特级初榨橄榄，就一般性用到橄榄油已经是属于非常高端了，对吧？如果是用到特级初榨的这个一小瓶哦，就西班牙进口过来说的话，一小瓶就给100多块钱。
0: 而且你想想，油都用的那么好，
1: 对，
0: 它那个黑松露的主料，这个肯定是优中选优的呀。
1: 那这么一算，我们今天这个一瓶才二十来块钱，
0: 20不到。
1: 对吧？这真的是很超值，很超值。
0: 你想想，199块钱，我们自动订购还能够立减5元，再加上本身的积分1.99元。
1: 对，
0: 我们今天是9罐，等于说是带回去，6罐是黑松露酱，然后呢，还有我们的3罐是
1: 牛肉酱，
0: 有真牛肉的牛肉酱。
1: 牛肉的添加量在20%以上、啊。然后的话，我们的黑松露里面用的都是云南的黑松露，
0: 对，
1: 黑松露的添加量在40%以上。市面上很多大家能看到比较多的是20%左右的，或者呢，压根就不写里面含量是多少的，也有可能里面呢就是颜色看上去，哎呀，好像跟黑松露酱挺相似的，
0: 是的，
1: 但是用的墨鱼汁或者用的其他的色素之类的，
0: 对，
1: 但是我们不是啊，我们是真正的40%的黑松露酱添加在里面，
0: 对对对，
1: 除了黑松露酱，我们还黑牛肝菌，
0: 确实，所以原料够好，所以它的味道也是更鲜。
1: 对，
0: 其实我们在这开商品会的时候一直在想，哟，这个东西带回去怎么吃？其实非常简单，
1: 开开来直接吃，
0: 哎，开开来之后干米包，那直接吃呢会有点咸
1: 鲜，你那块给我，
0: 对吧？咸鲜，
1: 我来看一下。
0: 然后呢，在整个的味蕾当中，它能迸发出来。但是，哎呀，节目当中觉得干米包、干米的话，有点这个太简单了。大家带回去之后刚，无可随尾啊。所以在我们拍 VCR 的时候，包括是现场的做菜当中，
1: 对，
0: 给你一些参考。
1: 对，
0: 你说，哎呀，那些菜我就想都不敢想的。比如说，
1: 我看一下，
0: 你焗大虾当中可以有这个黑松露酱放进去。之前东方购物您所出具的这个
1: 三文鱼，
0: 三文鱼煎好之后要提那个鲜味道，也可以加上我们的黑松露，
1: 就是煎三文鱼、煎牛排、煎鳕鱼、银鳕鱼
0: 都可以
1: 稀释的，跟我们的
0: 对，你使这个水里头焯一焯的这种蔬菜，你上头说又弄点鲜的味道，
1: 对，
0: 你这黑松露酱看上去开开来，不需要很多的，你稍微拌一点点进去，
1: 对，
0: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意面，你看意面当中那一颗颗的黑松露看到吗？
1: 大家不要以为只能配意面。
0: 是的，
1: 它还可以配我们的中式面条，
0: 冷面好配啊，
1: 冷面，对，裤带面，什么面全部都可以，
0: 然后再给大家看看，这是我们刚才炒好的
1: 炒鸡蛋，
0: 炒蛋滑蛋当中你可以有什么牛肉滑蛋呀，包括是
1: 蘑菇滑蛋呀，但是我们今天是
0: 黑松露蘑菇牛肉滑蛋，你想想它这个营养成分包括是味道哦，不要太赞哦，
1: 对
0: 吧？
1: 对，
0: 我们再开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1: 来来来，
0: 关键是什么？不要浪费，它因为是做浓酱之后，它的一个配料表非常的干净，我们开完之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
1: 好，
0: 因为做成酱之后大家很难
1: 相信，我好喜欢闻这个味道，就是这个味道很鲜，
0: 对，
1: 就是菌菇很香，
0: 对，
1: 然后还有这种就是黑松露这个香气，对吧？
0: 现在订购的朋友们非常的多啊，提示一下，打电话订购，它呢是没有加任何的防腐剂呀、色素啊、香精，
1: 没有色素，
0: 都没有的，
1: 没有添加剂，
0: 对，所以你完全可以放心的来进行购买和吃啊。
1: 40%的黑松露，26%的这个特级初榨橄榄油，
0: 西班牙的特级初榨橄榄油，
1: 对，然后还有黑牛肝菌，
0: 对的，所以满满的都是啊鲜美的原真材实料为您
1: 所
0: 打造。
1: 所以你看，我们这样子是90克一瓶，
0: 对呀，
1: 真正金贵的东西，它不会用老大的瓶子去装的，你知道吧？
0: 而且它这一瓶啊，蛮精吃的。
1: 我就真的老大个瓶子装，里面可能大概黑松露大概1%、2%，对不对？
0: 那个5%已经很了得了，
1: 就是
0: 吧？
1: 你看看哇，这个，
0: 看到了它们的颜色。
1: 你知道我感觉自己捧了一罐什么吗？
0: 黑钻石吗？
1: 对，
0: 确实。那我们一边在看的时候，一边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配料表。因为什么？做完酱之后，你一定要知道它用什么东西做出来的。大细，去得了我的紫布罗锅吧？要克克彻足吧？不会。
1: 对。
0: 为什么？因为它是真材实料为您所打造。
1: 对。
0: 第一点，配料表当中大于等于40%排位之首的就是我们的黑松露，而且来自云南的黑松露哦。而且这个另外呢是26%是橄榄油，那 是西班牙特级初榨橄榄油，
1: 对，
0: 包括是有双爆的蘑菇，还有呢，在这
1: 边黑牛肝菌，
0: 黑牛肝菌大约等于4.5%，都你写的清清楚楚的，饮用水、基本调味料、酱油食用盐，没有其他的了，香精、色素、防腐剂，有看到吗？没有。然后再翻过来给大家看看，刚才我说到了，说哪里来写的这个云南的呀、西班牙的呀，在正面，采集云南黑松露，大约等于40%，这边还为您所标注了啊，精选是西班牙的特级初榨橄榄油。
1: 你知道黑松露为什么那么贵吗？
0: 为什么？
1: 它早起来生长起来特别的慢，特别的难，对吧？一个呢生长比较慢，还有一个它基本上埋在土里面，它不像那些什么松茸破了土冒出土，对吧？你找一找，哎，你能找得到。哪怕冬虫夏草，它冒个小尖尖出来，你也能找得到。
0: 对，
1: 但是黑松露以前人怎么去找的？那个小母猪去闻闻那个黑松露的味道。然后知道啊，这个下面有黑松露，再开始哇哇哇。然后后来要不就在训练那种就是松露犬，把那个狗对吧，训练闻那个味道，也是去。所以你知道这个黑松露真的是比较难挖，
0: 找不太到。
1: 对，就是很稀罕，
0: 对吧？那今天我们黑松露酱之外，还有这个真材实料的牛肉酱，
1: 牛肉酱，而且我们里面的牛肉添加量20%，并且拒绝合成。牛肉是真牛肉，不是合成牛肉啊。
0: 是的，
1: 不是合成牛肉啊。配料表当中两个味道，一个是辣的，一个是不辣的。我们看一个不辣的。
0: 好的，
1: 哎，这也有啊，这有辣。饮用水，牛肉添加量大于等于20%。
0: 是
1: 黄豆酱、食用植物油、麦芽糊精、辣椒、山楂、白砂糖、食用盐、芝麻、味精、香辛料。
0: 是的，
1: 也没有任何色素、香精、防腐剂吧？是不是？我们两个口味的酱全部都是没有任何乱七八糟添加。
0: 对对，刚才新上的那个三文鱼，我要尝试一下，对吧？三文鱼干煎总会吧，煎好之后啊，就直接黑松露酱撒上去。
1: 就是有的时候很多的西式的美食很有营养，非常。的高档，对吧？但是很多妈妈呢，有的时候会说拿回去之后我做不好吃，
0: 对呢，
1: 对吧？怎么做不出饭店的味道来？
0: 你这三文鱼其实不需要全熟，比如说8-9分熟就可以了，上头外头啊裹上一层黑松露酱，其他什么盐啊什么都不需要放了，
1: 试试看，
0: 哎，真的，
1: 就是让自己变大厨的那种感觉，
0: 对吧？特别是。
1: 对，特别是现在放暑假了，小孩子现在都在爷爷奶奶家、外公外婆家。
0: 是的，所以今天啊，赶紧来把握住了啊！小熊驾到这个品牌的这个黑松露酱，其实外头是能够查到价格的，你自己去看看。
1: 贵的。
0: 哎，今天东方购物肯定是优惠的价格给到大家，而且还有主商品和赠品赠送给您，对吧？有我们的6大罐的黑松露酱带回去，包括还有3罐的牛肉酱带回去。今天售价只需要199元，目前备货不多了啊！提示一下，因为很多懂金的一些叔叔阿姨啊，对这个品牌现在蛮了解的，他可能是听到自己，比如说白领的女儿啊，包括上班的这个孩子啊，听到过的。刚哎，哥仨小熊驾到。
1: 那这还可以让儿子女儿带到公司去
0: 办公室当中，但温馨提示一下，这个保质期是12个月，你可以通风凉处进行储存，开盖之后尽量放冰箱，
1: 对，
0: 好吧？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0。
2: 当云南深山野生黑松露，邂逅西班牙特级初榨橄榄油。跨越山海的风味奇遇，珍稀食材的奢华共舞，时光本该如此相遇。小熊驾到黑松露酱，美味有备而。

0: 时间了，我们的备货和组数是越来越少了。提示一下，今天的 APP 订购啊，包括是这个自动订购，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算下来是194啊，减去我们的购物积分1.99元，等于190块钱出头。关键呢，我们是真材实料，跟你外头看到的一些说黑松露酱啊，不是它差不多吗？米多罗也不是的啊，我们这个小熊大刀黑松露酱用到的云南的黑松露，大约等于40%的原材料。再加上西班牙的特级初榨橄榄油，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啊，包括是很多一些不良添加剂，没有的，你可以吃的放心。除此之外，它不是咸，它是鲜啊。黑松露本身那个鲜味啊，通过橄榄油那种啊激发出来之后，你会发现，哎呦天哪，怎么那么好吃？你放一点点，在任何没有味道或者说是海鲜当中淡淡口当中，放一点点，哟，那整个的食材它那个迸发的复合口味会越发浓郁了，
1: 就是黑松露的鲜，包括黑松露那个香气，
0: 哎，对的，
1: 知道吧？
0: 最后98组的限时现货，
1: 对你加了跟不加，你这个味道是完全天差地别。
0: 真的是，
1: 我之前有点过一个外卖，就是黑松露一个焗饭，哇，真的是太好吃了！
0: 大地
1: 就是啥都什么都没有，它就是黑松露，然后那个跟那个饭就没有其他的菜，没有什么那个什么肉片啊，或者是什么其他的一些什么配菜之类的。
0: 今天我们家已经是菌菇类，对吧？已经是属于菇类当中非常珍贵的一个黑钻石了。
1: 那个黑松露的样子啊，就是其貌不扬，黑不溜秋的。然后切开了之后，如果大家去过米其林餐厅或者很多高档的西餐厅，切开它就是一片一片很薄很薄。
0: 是的，
1: 就是。
0: 还有最后
1: 摆个2片3片，
0: 对，
1: 然后这道菜这个价格就不得了了，真的价格就不得了。
0: 蛋炒饭都会炒，对吧？放点蔬菜，放点什么
1: 之类的。我跟大家说，
0: 当中一粒粒黑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这个黑松露酱。
1: 这是饭店的做法
0: 啊，
1: 你家里的做法呢，可以再多放两勺。
0: 啊，真的吗？用乳精起还可以，
1: 对，可以再多放那么两勺。
0: 它因为口味很浓郁的，
1: 对，你就根据自己的咸淡口味，因为有的人喜欢吃重口味，因为天气热了没什么胃口，就想吃一点重口味的，然后让自己的胃口开一下，
0: 怎么样？
2: 好香，特别的鲜。我个人的口味啊，就算适中，但是我觉得这点点也差不多，正正好好的。再放多一点，你如果口味重一点，还想再吃一点这种就黑松露的话，
1: 我觉得可以再放一点，
2: 真的就更上了口味，
1: 就是让它的黑松露香气更香一些。
2: 好的，好的，然后呢，
0: 这个是培根，培根里头是有这个荔枝，上到顶部你加一点点黑松露，我拿起来给大家看一看，你看到吗？就是这个做起来很方便的呀，培根稍微煎一煎，里头包两颗新鲜的荔枝。顶部就拌上我们这个黑松露酱，开盖上之后到两起你就好了。
3: 还有下午的时候，下午茶点你还可以夹三明治，
0: 对
3: 对吧？夹那个什么，苏打饼干，对吧？配上那个芝士奶酪啊之类呀，这种样子，就是很好吃的。
2: 对的，
3: 而且主要是它为什么这么好吃，香气很浓郁，它不是靠这种人为的添加调味料调出来，
0: 它不是科技与狠活，
3: 它靠的是40%以上的黑松露的添加量，
2: 对，
3: 一瓶里面40%的，没开，就这样吧，就这样子的一瓶，就这样一瓶，里面40%哦，是我们的这个云南的黑松露，因为包装上写的很清楚，看到吗？采集云南的黑松露，黑松露添加量40%以上，不是写的什么菇类、菌类添加量，对吧？我们
0: 标准清清楚楚的。
3: 我们40%的黑松露添加量，然后还有西班牙的特级初榨橄榄油，而且很舍得用料。为什么很舍得用料？因为我们的这个黑松露40%，橄榄油添加量26%呢。特级初榨橄榄油26%。对，然后双爆蘑菇、黑牛肝菌添加量又才4.5%，
0: 是的，
3: 你就光这几个数值加在一起已经多少啦？
0: 七十多，
3: 然后剩下的就是一些调味料啊，还有这个什么双爆蘑菇，没了吧？就没有其他任何色素、香精、防腐剂添加剂了。
0: 所以呢，大家可以放心来进行选择，关键是今天抢到最后的限时现货，好吧？
3: 大盒装
0: 啊，怎么样啊？拌饭、拌面啊，包括是夹面包、夹馒头啊，爱怎么吃怎么吃。特别是一些珍贵的食材，你配上它，觉得哟天哪！一下子眼睛会发亮的，好的吃的东西真的是让你心情也会愉悦。
3: 就今天这个商品很难得，我觉得它的工艺难得，里面的用料难得。

0: 对，还有就是今天这个价格，哎，你随便现在去买一瓶什么黄豆酱或者什么什么什么那个辣椒酱什么的，嗯，对吧，都给要多少钱了。
1: 你看我今天从这档节目开始一
2: 开头吃到尾，
1: 从头吃到尾，而且如果说以前就吃太多一点，我今天饭都吃了好几口，一碗饭三分之一，如果不是因为做节目，我那半碗肯定就没有了。
0: 主要是现在下午三点半还不是饭点的时候，
1: 那就是因为咸香可口，你知道吗？我们今天会有六罐，就是两大盒的这个黑松露酱带回去，嗯，还有真材实料的牛肉酱带回去，总共是九罐单品，对吧？
0: 九罐
1: 的这个售价是199块钱，积分1.99啊 ！APP 订购自动六加年历减5元，关键是抢到最后的小几十组的限时现货。嗯，懂行的朋友们看到小熊家的黑松露，哎呦，今天卖这个价格很划算，保证新鲜批次啊！东方购物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
3: 当云南深山野生黑松露邂逅西班牙特级初榨橄榄油，跨越山海的风味奇遇，珍稀食材的奢华共舞，时光本该如此相遇。小熊驾到黑松露酱，美味有备而来。

0: 时间了，你看热的可以做，冷的也可以做。开盖之后，你说家庭中又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吊口味的，嗯，或者说要有还要再去什么熬个肉啊，弄个炖个鸡呀、啊，不需要了，你只需要这个姜看开来之后放点进去就行。
1: 你要做炖菜，比如说煎个老豆腐，嗯、对吧？你煎个豆腐之后，你要用这个料。我跟你说、嗯，豆腐跟我们的黑松露酱也很配的，嗯、可配可配了，因为吸味道的，
0: 对吧？
1: 包括你什么蒸鱼、蒸鸡蛋这些都不说了，做炒菜，炒个芦笋，炒个什么那个油麦菜，对吧？或者生菜，
0: 对，
1: 是不是也跟我们的黑松露很配？
0: 反正就是你越是没味道的东西，你就配上它，
1: 对，
0: 也不需要想什么方法让它什么更加鲜。你因为有它之后就可以就鲜到眉毛就掉下来了，
1: 对，然后
0: 方便又好吃，
1: 对，然后去拌冷拌、凉拌也可以，包括家里面如果是配点心，对吧？馒头、面包等等，我们也可以配。
0: 你蘸着吃也能吃，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在这一球后来，反正人家就是西式餐当中，包括现在很多中式餐当中，你的面条呀，包括煎馄饨、冷馄饨，哦，你蘸好这个东西之后，就特别好吃，
1: 这馄饨性价不得了。
0: 馄饨嘛，妈妈级别的吧，然后
1: 性价不得了，
0: 困难啊！
1: 对，
0: 最后的四分钟的时间了，赶紧再次把事情和左石榴给您订购，真心的是02151199000。回来哦，最后的大概是四分钟的时间、然后呢，我们再给大家看看，金带回去会有啊，这三大盒酒罐带回去
1: 礼盒装，这样子礼盒装、对吧？如果很多，我知道有的爸爸妈妈说，哎呀，这个我可能就想尝尝味道呀，或者家里面呢可能做菜不是很频率很高啊，
0: 对，
1: 你这可以作为分享装，也可以作为礼物，对吧？我跟大家说，这礼盒装你送出去的话，这一看里面的黑松露添加量在40%以上，随随便便去一些高端的一些陈超啊，对吧？高端的超市你去看一看，就这一盒的话都给要多少钱了、这一罐哪怕再不行，你之后如果啊像什么外滩啊、哪里呀、对啊，比较高档一点的这种西餐厅、米其林餐厅，单独的黑松露什么料理的菜肴点上一道，可能199块钱你都不一定下得来。
0: 我就这么说吧，你要不然去点个这种什么橘虾、烤虾啊，哪个呀就几十块、对吧？但是加上黑松露，你看看肯定奔100以上走了。
1: 你这个菜让我想到了过年的年菜大菜，
0: 对、
1: 哎，我们也可以放心吃，因为我们所有的生产日期都是5月份之后的，
0: 对的，
1: 12个月的保质期、对吧？吃到明年的这种5月份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0: 是的，甚至于像我们今天大厨也是啊，这个迸发出来很多一些想象空间，
1: 对，
0: 培根啊和荔枝啊、水果什么。放在一起，
1: 对，
0: 就算再不济吧，你就弄点什么面包，
1: 是
0: 蒜蓉面包蘸一蘸也很好吃了啊。
1: 是的，是的。
0: 所以今天我们不仅仅是一个口味，我们会有两大盒的黑松露酱，还赠送给大家我们的牛肉，看得见的牛肉酱，
1: 是真牛肉，不是合成牛肉。这个合成牛肉大家都知道外面挺火的，对吧？这假牛肉，我们今天里面的真牛肉添加量都是在20%以上，而且牛肉酱也好，包括我们的黑松露酱也好啊，全部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色素、香精、防腐剂、添加剂没有，
0: 是的，
1: 这些通通没有。
0: 看到现在是下午的3:30，
1: 对
0: 吧？厨房间你自己去带带，是不是很热？正好在想晚饭弄点啥么子吃，我高兴再煮浓了。
1: 对，
0: 你下个面条，包括冷面拌一拌，黑松露酱倒一倒，或者呢炒个蔬菜，无论是什么青菜呀，包括生菜呀，水里串一串，串上了之后，这些盐都可以不用放了，直接把我们的黑松露酱浇上去，或蘸一蘸吃都很好吃，方便好吃。而且东方购给到大家就是一个货真价实。
1: 对，
0: 那么多的黑松露酱在市场当中有吧？有的，但是我们就给您这个选择到了添加量非常多，40%。是正儿八经的，没有其他乱七八糟东西的这个小熊家道的品牌。6大罐的黑松露酱加上3大罐的牛肉酱带回去199块钱，关键是没有任何的防腐剂、色素、香精、不良添加剂，
1: 用的油还是西班牙进口的特级初榨橄榄油。
0: 就两个字，美味。好吧，最后的这个1分钟时间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0。

0: 我们今天是做了15组限时现货了，今天我也没想到我们接受的这款商品的这个顾客朋友们特别多，而且我们也是做到了 VIP 的顾客商品的品鉴会，
1: 很多卖家妈妈真的现在都很洋气的，
0: 是买的呀，乌龙糟麻得巨度，简直压一下麻。我猜因为在市场中价格也贵的也高的，那东方购给的大家是新鲜的批次，除此之外是正品中口给到您了。
1: 对，因为我们用到全部都是云南的这个黑松露，而且黑松露里面添加量是10%以上，这个素质听清楚，40%以上黑松露添加量在市面上很多的品牌是很难做到的。
0: 对的。
1: 然后不太能找得到，用的油还不是什么玉米油啊或葵花籽油啊、大豆油，我们用的是西班牙进口的特级初榨橄榄油。
0: 是的，电话持续排队了，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抢到最后的限时现货，以及还能在5再为您现金立减5元。订购之后，电话持续排队了，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抢到最后的限时现货，以及还能在5再为您现金立减5元。订购之后，电话持续排队了，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抢到最后的限时现货，以及还能在5再为您现金立减5元。订购之后，电话持续排队了，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抢到最后的限时现货，以及还能在5再为您现金立减5元。订购之后，电话持续排队了，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抢到最后的限时现货，以及还能在5再为您现金立减5元。订购之后，电话持续排队了，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抢到最后的限时现货，以及还能在5再为

0: 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有国才有家，
4: 有国才有家，
3: 爱国如爱家，
4: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5: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6: 您订购的是江商会免江河然家服装，
7: 您订购已成功，
5: 那就代表你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8: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9: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5: 品质生活，
9: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朋友们，新春快乐！欢迎来到东风购物，我是燕华。那今天本档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所献上非常难得一见的，就是富硒的一个产品。说到我们的硒这样的一个微量元素啊，上海整个地带，哎，可能你会发现硒这个元素并不多，而且呢，它不能够通过人体自身来进行合成，需要通过外在来进行补充。所以今天为您所献是来自江西宜春的富硒原产地的富硒黄菊，包括是富硒的玫瑰花茶。也希望您在新春佳节，包括之后的时候啊，正好在3月、4月、5月的时候，可以把它一起当做一个非常好的饮品喝下去了。也赶紧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哈、啊，包括同时呢，也是请出我们的嘉宾哈，福州，福州您好，
1: 哎，燕华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富硒黄菊呢，在东方购物已经出现快10年的时间了啊，但是大家发现了近几年越来越少出现的次数，可能去年就出现了2次左右。为什么？因为现在大家都认识到了硒对我们人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关键的作用。人家说，如果我们身体是一台机器，那么硒就是很重要的火花塞，没有这个成分，人体就没有办法很健康、很顺畅的运行。所以现在大家非常喜欢富硒的东西，比如说富硒的大蒜、富硒的大米都有，但是比普通的大米或大蒜可能要贵10倍左右。但是今天我们的富硒黄菊价格特别优惠，含硒量非常的高，而且在东方购物难得有现货，您今天看到了就千万别错过。
0: 确实，那正好在过年过节期间哈，吃了很多一些比较有点火的东西，对不对？
1: 对对，
0: 羊肉啊、牛肉啊，很多一些红烧的呀，对不对？那正好通过我们的菊花，特别是黄菊来进行啊调理一下。除此之外呢，给大家看看价格啊，因为这款商品在东方购物登录非常长的时间了，富硒黄菊整个的一盒当中呢是3大罐带回去，价格是668元。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这套组合是有3大罐的富硒黄菊一大礼盒带回家之外，再赠送给大家啊这样的一个这个独立小包装的，
1: 是
0: 这个价值也是99块钱了，10朵的富硒黄菊带回家，总共加在一起的价格700多元。那东方购物今天的新春的价格只需要268，
1: 以前都是298的，
0: 对，今天还为您立减了30块钱，
1: 268元。
0: 除此之外，还给大家看到就是我们的这个富硒的玫瑰花，
1: 含硒玫瑰，
0: 对，这个很少很少看得到，对不对？含硒的玫瑰，那含硒玫瑰单独一罐的价格呢，就是18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另外一种选择，就是由我们的含硒玫瑰的6罐装带回去啊，228块钱。同样也是给到大家啊，30克每一罐的，相当于核算下才38块钱一罐。
1: 对，
0: 其实无论是这个黄菊菊花茶也好，包括是玫瑰花茶也好，真正好是引导了我们新春佳节的时候泡出来好看，
1: 对，
0: 喝起来好喝。
1: 对对对，玫瑰也是这样子的，因为春天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哈，是主肝气的，这个时候呢容易干嘛？肝气上升，容易那个就是觉得那个气性特别的大，这个时候喝点玫瑰很好，因为玫瑰入肝经，所以今天不仅是黄菊，还有玫瑰都值得您来选择，可以一起带回去。看一下我们的这些富硒黄菊，很漂亮的礼盒，大家跟它都已经不陌生了。然后送上那个一个包装之后，我们其实是有4件单品的，我打开来，3个金属罐子，还有一个纸盒，所以是4个单品。你要是单独送人，这一盒其实可以送3户人家。
0: 对，
1: 说15的时候要走亲戚，对不对？
0: 是。
1: 然后我们后面给大家来看华夏瑞丰富硒黄菊，要写富硒跟含硒是不一样的，富硒它必须要达到一定的那个含硒的量才能叫做富硒，所以能叫富硒黄菊很不容易。华夏瑞丰的富硒黄菊，我们的配料表就只有富硒的菊花，也没有给你加糖啊，没有给你加其他地方，产地是江西宜春，保质期足足有18个月。那我们手上这一罐是这个月才生产的，所以可以喝很长很长的时间，可以喝到明年的几月份，10月份左右，对吧？8月份、10月份，然后你看就是江西宜春市，然后这个地方是上高县，非常核心的一个产区。为什么我们说要喝江西宜春的富硒黄菊？因为大家都知道江西宜春是一个富硒的地方，而我们中国呢富硒的地方非常非常的少。给大家来看一下哈，硒对人类非常的重要，它是人体必需的微量矿物质营养素，但是呢人体内是无法合成的。作为每个成年人每日的总需要量呢，食物之外成年人要补硒25微克、缺硒的成年人每天食物外还要补50微克或者75微克。但是这边哈，给大家来看一下，全世界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属于缺硒地区，我国就是一个缺硒大国，我们上海这一条就是处在缺硒带之上 啊。图中我们把这个图隐去一会儿给大家再来看哈。从东北到西南分布着一条广阔的缺硒带，中国有72%的国土都是属于缺硒的土壤，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在缺硒带上面生活，你喝到的水，你呼吸到的空气都没有什么硒的那个就充分的吸出，所以我们很多上海退了休的老人会去江西宜春呐、广西巴马呀购房置业，或者去那边养老，或对，所以就是为了那边硒元素非常非常的丰盈。你看哈，上海是在一个非常缺硒的地区，但是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成人推荐摄入量，每天100单位，然后要到什么样的地方你才能够摄取到每天100单位，就是比较多的地方能看到呢？广西巴马长寿村这样的地方，包括宜春也是这样，宜春有个百岁村长寿乡啊。富硒地区呢，研究发现该县百岁老人血液中硒含量高出正常人5到6倍，而缺硒的地区他们血液里的硒就是非常非常的少，所以我们要吃什么样的地方出来的菊花，就是富硒的地方，它的土壤里也富硒，它的空气里也富硒，它的水里面也富硒，它种出来的菊花也是富硒的。而且我再跟大家讲一下，有一些所谓的富硒啊，比如说富硒的苹果，有一些人呢，他是在不是很富硒的土壤里面，它在肥料里面加入了后来加入的硒，让那个产出来的果实是富硒的。但是我们宜春的菊花不需要，因为我们当地的水土就是富硒，所以我们种出来的菊花天然的就是富硒。
0: 就是这个，就是后人工后加，跟它这个与生俱
1: 然
0: 的有什么区别吗？
1: 没错，大家可能都去过那边旅游哈，特别是我们的父母辈儿，可能都去那边泡过温泉呐、然后就是度过假。宜春这个地方叫做风水宝地，依山傍水，有金钟湖，有明月山，有锦江，然后它地下还有很多的温泉，这边是被武功山环绕，它有很多的地热资源，就会把那个地底下的硒元素各种微量元素咕嘟咕嘟咕嘟带到地表，然后让它长出来的东西呢大部分都是富硒的。然后你看哈，其实宜春是个比较小的地方，能种东西的量也有限，也不能只种黄菊，人家可能还要种大蒜呐、种其他的这个水稻，所以我们每年的产量非常非常少，能来东方购物的次数也是逐年减少。
0: 确实我刚才哈、就是报完了我们整个的价格组合之后、我们很多老货人听到前面有现货，立刻就是2套3套多组来进行囤购了。
1: 是，
0: 包括我自己也是一直是品尝他们家的富硒红菊，觉得非常的好。
1: 对，
0: 因为为什么？您说到，如果说是大米也好、大蒜也好，我不可能随时随地的来进行吃，
1: 是
0: 对不对？一日三餐，我们的胃也是有一定的这个限制的。
1: 对，
0: 所以呢，我可能吃不到那个量，但是水我每天必须得喝，而且呢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喝的。那清正好，你要有一点这个泡茶，包括是饮品的这样一种感觉哈。
1: 对的，
0: 我们就泡上这样一朵，它每朵的富硒红菊都是非常硕大的，
1: 是
0: 你看到吗？就赏心悦目又好看，关键您喝到嘴巴当中还有微微的那种甘甜。
1: 哎，我们现在一套组合将近300朵，我们就算300朵好了哈，可能稍微差一点儿。可以泡300杯，也就是说您可以喝快一年左右的一个时间
0: 啊。那今天东方购物268元带回去，满满当当的3+1的组合当中，还有一个是礼盒套装，
1: 对，
0: 特别今天能够带回去的话呢，也是不容易，对不对？
1: 可以先喝一口，
0: 你是要再加
1: 点热吗？我再给你加一点，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黄菊在杯子里非常非常的漂亮，
0: 滚动起来，对
1: 对
0: 对，
1: 滚动起来，滚动起来，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黄菊在这个杯子里滚动的时候，真的非常非常好看，
0: 像绣球一样，
1: 对，是的，所以一朵就能泡一杯，
0: 确实。
1: 你说我要跟朋友去茶馆一起来，就是喝这个黄菊的话，
0: 那
1: 真的巨贵。
0: 是，
1: 来给大家看一下富硒黄菊，茶馆里一壶是85块钱一壶，这里面能给你放4朵还是放5朵？那合下来，就算放5朵吧，一朵也得10几20块钱。我们今天一朵就是几毛钱，因为我们今天合下来将近300朵，应该是270到290之间，所以大家算一算，每朵的成本非常之低。但是您喝进去的除了清热降火、清肝明目的黄菊，还有里面的各种维生素 B 族啊、微量元素、营养素，还有就是珍稀的 B
0: 它那个菊花的，它整个的一个味道非常浓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非常非常的清口，就你喝到嘴巴当中，你会发现第一点好喝，第二点就是嘴巴非常干净，你知道吗？所以今天把握住本场直播时间，电话线已经排队了，再给您说一下我们的组合价格。
1: 好，
0: 我们的富硒黄菊的价格呢，说是一 大礼盒当中有三大罐带回去，有个礼盒包装，
1: 对，
0: 自己来品尝，包括是送礼也是非常好的。除此之外，再加赠给大家啊，就是99元的10朵的馥西黄菊的
1: 巨大，
0: 哎，巨大的，对不对？它是单独独立包装的，原本在市场当中可能要700多块钱了，东方购物原价是298元，本场直播为您立减30元，只需要268元，有现货，
1: 有现货，很不容易，一年可能就直播两次，
0: 是，
1: 那我们2月份就消耗掉好
0: 的机会了，赶紧来抢先哈，我们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江西省宜春市的明月山不仅风景秀丽，更以温泉出名。山脚下的温塘镇里有个社埠村，人们吃的是含硒的食物，喝的是含硒的水，就连空气里也充满了硒。当地的村主任带着我们走进村子里去看了看，在一户农家里，我们见到了今年已经96岁的谭雪华老人。老人独自在家，自己照顾自己，不但腿脚灵便，每天还能操持日常家务。
3: 总共我们村里3100，90岁以上的9个，80岁以上的61个。我们这里80岁的还能挑100多斤，还能做。现在70多岁是主要劳动力，70多岁的他还种硒的亩地。
2: 明月山森林覆盖率高，水土含硒量高，加上风景优美的环境，使得这里的长寿老人特别多。
4: 经过整整20个小时的柴火烘干的馥西黄菊啊，就被送到了我现在位于的分拣车间。在这里，专业的师傅啊，会对于黄菊的

0: 有甜面吗？
1: 它是含有硒，但是硫磺又是低硫磺的一个温泉水。哦，
2: 含硒的硫磺不是假的。
3: 哎，这个硒是一个非常好的物料。
4: 听到了哈，我们的当时主持人陈慧呢是到了他们的这个工厂当中去，告诉大家2018年的新机，
5: 对对对，
4: 到现在已经2026年了，快
5: 8年了。其实我们在东方购物真的差不多就是10年了。
4: 哎、还有呢，就是大家看到这个强哥，我们的李强老师也是要出外景到当地，也是去进行一个采访，然后回来之后，当时我看，因为我现在看看李强，觉得也没怎么样，也蛮这个年轻的。再看看他这个8年前的这个
5: 内心
4: 啊，哦天哪，嫩的都能擦出一包水，
5: 真的
4: 确实是这样。而且呢，您看啊，就很多一些老会员在等这个黄菊，特别是在过年过节，而且是3、4月份，
5: 对，
4: 因为您到了这个秋冬季节，你避免不了是什么大鱼大肉，
5: 是
4: 荤的肉食的，这给该吃，
5: 鱼生火，肉生痰，大家都觉得好像喉咙里面不清不爽。
4: 但是呢，那个时候得要是要补充一点能量的时候，但是到了春天、夏天这个季节，得要干嘛呢？要稍微清一清啊，清清什么？无论是肠胃也好，包括体内的一些啊，等于说是血液当中，包括是口腔当中的，都要是稍微的干净一点。点点，那这个时候无论是什么，菊花茶从古至今都是一个好东西。
5: 对的。
4: 那今天我们在这个菊花的程度当中，基础当中，再是一个富硒含量的一个黄菊给到大家。
5: 对，我们叫黄菊啊，就是你可以理解成菊中皇者、菊中王者，跟我们平时喝的那种浙江的小胎菊，白白的、散散的、小小的不一样，一朵就是一杯，你看到没有？放在那个各种杯子里，各种大小的杯子里，它都完全可以舒展成，就是触摸到杯壁的那种。大小啊，因为它真的非常非常大，所以它叫黄菊，比一般你看到那种金丝绣球菊还要再大一些。
4: 因为我一直是吃这个泡菊花茶喝，就以前一些这个小白菊，其实也蛮好的，黄白菊也挺好的，对不对？它一般呢，就是我泡的话，5朵、6朵，
5: 肯定要
4: 一杯要，
5: 而且、那个、
4: 不然的话没那个味道，
5: 而且那个花瓣很容易散掉，对不对？
4: 但是呢，我们这个富硒黄菊大家可以发现，因为它个头
5: 特别大、硕大，
4: 然后再加上它那个口感，包括是颜色，
5: 好美啊，
4: 沁人心脾啊！你基本上一杯一壶茶的话，一朵
5: 是
4: 差不多了，
5: 所以它非常的滋阴清热，很适合我们就是过完春节开春的时候来喝。
4: 正好
5: 泡出来非常漂亮啊！
4: 对，我一杯已经差不多喝完了，
5: 我再给那个烟花
4: 续点，
5: 续上续上续上
4: 续上续上。
5: 其实你在喝它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也是一种
4: 享受，
5: 视觉的享受，
4: 对，
5: 像那个大绣球在翻滚的感觉，
4: 确实，就以往喝茶它只是味觉，
5: 对，
4: 或者说是嗅觉，
5: 是的。
4: 但现在我们喝到这个富硒红，它有视觉上的美感，
5: 美感是的，又好喝又好看，而且还富硒。富硒黄菊呢，真的不是说我有一点点含硒量我就能叫富硒啊，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富硒黄菊的检测报告，国家对富硒是有一个定量值的，比如说你有一点点硒，但是你达不到富硒的标准，你不能叫富硒。而我们2200微克这样的一个量，完完全全达到了富硒的标准。我给大家来看看国家的标准是多少哈，是大于250微克就已经叫做富硒茶了。那如果再往下一点，硒再少一点，我可以叫做含硒的什么东西，但我不能叫富硒，要大于250。但是我们今天是2200微克，那么常见。大蒜，大家说，我要补硒，我从食物里面补。你看，我吃1000克，就2公斤大蒜头，我可以补到140微克。哦，
4: 那散发出来都是这个味道。
5: 我补1000克，就是2斤的那个谷物是1到8微克。
4: 想吃也吃不下。
5: 对，乳制品1000克1到3微克，但是我们今天华夏瑞丰的富硒黄菊1000克就有2200微克的一个这个量啊，含硒的一个量。就算跟那些同样是富硒的产品来比，富硒大米多贵，大家都知道吧？这个应该20几、20-30块钱一斤，在东方购物以前卖过的，大概20-30块钱一斤，2斤。含硒就是52.6微克，富硒苹果也很贵，2斤含硒12微克，富硒大蒜1000克含硒是140微克，而我们的富硒黄菊1000克含硒量是2200毫克，应该叫做。就是完全碾压的这样的一个度吧，这跟它的那个生长环境是有关的，因为它长在江西宜春。电视机前的这个叔叔阿姨或者说哥哥姐姐们，可能真的有人去江西宜春泡过温泉，度过假。 青青，你知道吧？我们的同事王青青，她妈妈就带着她一起去那个江西宜春度过假，回上海的时候还买了好多那种当地的鸡杀好带回来，因为她说那边的很多鸡都是富硒的鸡，就是那边的空气里面、水土里面种出来很多东西都是富硒的，对身体很好，所以他们愿意去那边度假，在那边买房子、退休、养老的人都很多。
4: 确实，那其实哈、就是大家出去旅游也是见多识广的。我曾经就是去过一些地方，听导游也好，当地人们介绍也好，特别是有锡，特别是富硒那些地区啊，都说他们的产品比较好。
5: 对，
4: 他们说的内容我们在节目当中真的不太能说，
5: 大家可以上网版搜一下，
4: 真的可以去搜一下。我相信大家可能也了解过。
5: 对，
4: 那我过去之后，我知道原产地是挺好的嘛，
5: 对对对，
4: 我就看价格，我一看那个价格，天哪！就我就拿黄菊来说啊，它确实真真实实单独一罐儿、一盒啊，三罐带回去668元。然后跟你说，姐叔给你打个折，8折好吗？或者跟你说，哦，今天我们这个不行的，就已经是给到大家一个底价了，一分都不能让的
5: 啊，
4: 668元。你说你带回来吗？肯定能带回来呀、
5: 肯定要买啊。
4: 那东方购物今天一模一样的产品，就是当地原产地的，来自我们的江西宜春，给到大家226块钱。新鲜批次268块钱，268元新鲜批次有多新鲜？现在是2月24号，它的生产日期是2月份的。
5: 对，
4: 这第一点，保质期是18个月啊。
5: 18个月。
4: 除此之外，再送一罐啊，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每一朵单独包装的富硒黄菊，拿的这个富硒黄菊带回去，
5: 特别好
4: 啊。所以说，无论是从啊这个产地的正宗啊，包括是它的一个性价比来说，东方购物还是蛮值得来进行推荐这款产品
5: 的。真
4: 的，
5: 一年就2次直播机会，2月份我们要消耗掉一次了，还有一点现货，大家赶紧囤，因为今天降了30块钱，以前都是298
4: 啊，立刻来抢先吧。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江西宜春，久负盛名的长寿之乡，当地人常年泡温泉喝菊花，而大名鼎鼎的富硒黄菊就产自这里。老顾客们一买再买的华夏瑞丰富硒黄菊来了，今年新鲜批次，果形更大，营养更丰富，产自江西宜春，一年一季采摘，采用传统古法种植，优质土壤孕育出朵大且饱满的黄菊，每一朵干净无杂质，形如绣球，色如黄金，汤色通透清澈，喝一口滋味鲜醇，清香高爽，赶走火气，元气满满。本档直降30元，仅需268元，更配有高档礼盒，还参加东方购物满千送百活动，每天一杯，清香入肺，限量销售，敬请把握。
1: 硒是大自然的产物，它不像维生素一样可以在体内合成，一旦体内缺硒，就需要用外来的硒来补充。可是98%的国人对硒的重要性认识仍然不足，而在日本、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早已普及了硒。
2: 从地里采摘上的富硒黄菊啊，必须当天就要送到这个烘干房来进行烘干。一般呢，大家都会采用到是用通电的这样电烤方法，不仅仅这样子可以让这个批量生产，而且成本也会更低。但是我们华夏瑞丰的所有大朵的富硒黄菊都是沿用了最为传统的柴火来烘烤，不仅仅可以把这样黄菊的芬芳营养都给保留下来，最为重要的是要最大化的把硒元素能够珍贵留存。

0: 这段时间了，我们今天的复习黄菊的礼盒套装啊，268元就销售的非常的好。因为之前就算您看到过同样的组合，298元是常见的，但今天在迎春的这个新春佳节的时候，给您立减了30块钱。
1: 对的，
0: 268元带回去，更关键是保证到了是什么？就原产地。第二点呢，就是它的一个新鲜批次，2月份的生产日期啊，给大家所献上。那除此之外，还有我们这个玫瑰花茶，含硒玫瑰，性价比也是挺高的。
1: 对，
0: 而且无论是我们这个红菊也好，包括你看啊，你常见一些菊花，从个头、颜色、大小和品种，包括当中一个硒含量，还真的不一样。
1: 就是个头就完全看出来不一样哈，颜色也不一样。我们是这种黄澄澄的，非常漂亮、非常喜人的黄色，一看就是那种有春节的那种喜庆的感觉哈。所以春节你看，每初十五都是年嘛，亲戚朋友来上门拜年，您给他泡上一杯这个黄菊茶，看上这个黄菊在杯子里缓缓的旋转绽放，真的是觉得心灵都得到了洗涤。另外我们这个礼盒里面不是有三个大铁罐吗？
0: 对，
1: 您随手拿出一个送给亲戚朋友，当他来拜访您的伴手礼，是不是很有面子？
0: 确实，
1: 送的可不只是菊花茶，您送的是复硒的产品。
0: 是，而且它呢不仅仅是可以单独来进行泡了来进行喝啊，还可以跟我们很多一些养生食材一起。很多叔叔阿姨都会说，因为我要喝这个普洱的啊，包括到3月份要喝这个西湖龙井的。我们整个的复硒黄菊都可以跟其他一起来搭配，包括还有要更要一点小甜口的，你可以跟枸杞，那更加好了，对不对？
1: 红枣，
0: 眼睛啊，
1: 对，是的啊，
0: 也是挺好的啊。
1: 黄菊就是清火嘛，因为我们就过年的时候实在积攒了太多火气啊，不是说脾气上的，而是食物上的，吃的太油太腻。
0: 但是油和腻呀，你会发现经常吃之后呢，就眼屎会比较多，
1: 鱼生火，肉生痰嘛。
0: 然后呢，就是这个比较多一点，
1: 清爽，
0: 那真正很好说，哎呦，体内当中有点燥，
1: 对。
0: 或者还有一些女性朋友会说，哎呀，不过年还好，一到冬天之后，那个脾气气性也挺大的。
1: 对的，
0: 而且马上开学了啊，各位电视机前的做家长的，孩子开学之后是不是也觉得平时还挺好的？
1: 是的，
0: 这辅导功课起来，哎呀，是不是要这个有什么东西给我喝杯茶，对不对？润一润。所以一样是喝杯茶润一润，我们喝这个复硒黄菊。你看到这个茶，特别是像一盏一盏的，
1: 是
0: 泡出来之后，哎，你会发现一下子心静了，就它视觉当中都能给到你一个非常好的充盈的效果。
1: 没错，
0: 而且呢，您用这个茶，我们都说以茶会友，对不对？招待客人、亲朋到你家来这个做客的话，哎，觉得你家这个菊花茶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对不对？怎么那么好喝？
1: 好漂亮，
0: 好漂亮！哎呦，
1: 大朵大朵的，一朵就是一杯。但是您知道吗？像这样的菊花。复硒黄菊啊，在外面可能五朵一壶就要80几块钱，合下来一朵10几块钱。我们今天一朵就是几毛钱左右。
0: 是呀，而且呢，今天带回去之后，您看我们节目现场也给大家做了很多一些饮品，对吧？
1: 对，有很多饮品
0: 可以喝啊，稍微的温一点也可以。就第一个呢，就是复硒黄菊加冰糖，稍微有点甜口，
1: 甜丝丝
0: 本身都有清甜的感觉。
1: 对的。
0: 第二个加陈皮，
1: 是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和胃的嘛，然后加上黄菊又帮你清热，对吧？又帮你明目，真的太好了。
0: 对，吃了多了之后呢，觉得又。胃里头吃不下什么东西了，
1: 对，弄点山楂，
0: 山楂
1: 啊，是，但是山楂可能特别酸啊，我们加点黄菊，有点甜滋滋的味道，
0: 另外可能
1: 有点事半功倍，
0: 哎，决明子，
1: 决明子对眼睛也好，黄菊也是对眼睛好的，
0: 是的，
1: 关键是我们还复硒，对吧？
0: 对呀，
1: 我们除了这些传统的观念以后，我们还可以摄入很多很多的，
0: 确实，
1: 还有加枸杞，对血也非常的好，
0: 对对对，就是其他的不说吧，就是看这个名字，生命惜密码，说句实话，作为上海人，一开始我就听到这个两个字的是。啊，你是不是这个缺锡的地方？我稍微有点的不是很愉快，大家知道这个谐音梗
1: 吗？
0: 后来我查查，哎，可能是哎。当然了，这也是有待考证。关键是今天这个锡在上海确实不多见，无论是从土壤当中，包括你的一些这个蔬菜、水果、饮食当中，不太能够补充。我们总不见得这个微量元素非常重要的缺掉，对不对？我们可以通过食物来进行补充。
1: 没错，上海就是处在。非常严重的缺锡带，我们这里的水土可能锡元素含量就不高哈，但是我们中国地大物博嘛，有一些地方就是很著名的复锡的地区，比较有名的就是广西巴马那边有个长寿村，那边的老人呢可能是做过一些血检，发现他们血液里的锡的血锡的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比普通的地区要高很多。还有就是江西宜春，江西宜春也有一个特别有名的百岁乡，同样那个地方也是一个复锡的地区。锡从哪里来，跟它的地理环境非常有关，他们是有山有水啊，山水环绕的一个风水宝地，有明月山，有武功山，有金钟湖，有锦江，环抱着这块风水宝地呢，地热的资 源通过地下的温泉把它咕嘟到这个土壤里面来，所以它的土壤里面种很多东西，很多东西都能复吸，都能含吸。但是含吸和复吸还真不是一码事儿。复吸呢，它是一定要达到每公斤是250微克就能叫做含吸。而我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一个检验这个报告啊，你看这边国家复吸含量的要求呢是大于等于250微克，对，这个叫复吸，往低一点不到250微克，可能高于多少的标准还能叫做含吸，但是我们直接能做到2200微克，是不是非常的厉害？真的叫做就是正儿八经的复吸啊，2200微克。所以通过我们喝复吸黄菊，每天大家都要喝水嘛，你说我每天吃这么多谷物，我喝这么多牛奶，我吃这么多大蒜，我做不到，我一直喝水我还是可以做到
0: 的，
1: 对吧？
0: 确实，
1: 而且硒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半衰期特别的短，不是说我今天补充很多很多的硒我能留着我的身体用一年，不是这样的，11天半衰期就结束了，所以
0: 维生素差不多，
1: 对对对，所以你要持续不断的补充硒。那么想想看，是不是泡水的东西补充硒是一个就是很健康的很科学的一个，
0: 就是你不会觉得是一种负担，
1: 对，
0: 就有时候你说的吃这个吃那个定时定点的，你水一样要喝，
1: 而且买硒的补剂真的很贵耶，
0: 确实，那还不如我们就说就从食物当中来进行，而且它每一盒当中啊，硒含量是由您所这个标注出来
1: 的，对的。
0: 那如果您在市场上去买的，它单独一盒的价格是668元，
1: 是
0: 跟我们一模一样的啊，整个的这个礼盒包装当中是3罐带回去，我们还送一个独立包装的一盒带回去，对不对？价值要高达了700多块钱，
1: 700多块钱。
0: 东方购物今天同样也是啊，整整的一大盒是我们主商品当中3罐都是这种礼盒包装带回去啊，每天一朵的话呢，也就是0.9块钱，这边也是啊99毛，对不对？再赠送给大家9块9一朵的这个复吸的黄菊，核算下来其实两个加价一起的话要700多元，东方购物常规售价呢是298元，本档节目当中为您再立减30元现金，268元带回去。反正今天呢，把时间和走势留给您，希望您可以把它带回家。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南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文许明。很多观众朋友在这个季节的时候呢，动不动就没什么胃口啊。之前给大家推荐过一些养生的，大家会觉得在没有胃口的同时呢，汗流的多，整体的精神状态也不是很好。如果有一个好东西，哎，对大家的胃部、脾，然后呢，对于大家的精神头都特别有帮助。我不用左一把右一把的，我能合在一起吃，那就完美了。今天呢，我跟邱老师一给大家介绍一款啊非常棒的产品。嗯，一般猴头菇你经常听，这个牌子有猴头菇，那个牌子有猴头菇，左一个猴头菇，右个猴头菇。但是谁家人参做得好？我且问大家一下，在上海很有名气的神像做得好，在我东方菇卖的倍儿好啊。今天神像推出一款人参，听清楚啊，前面两个字我们放的很多哟。嗯，人参猴头菇米糊，而且说实在话，它不止这两位吧？
1: 哎，是
0: 啊、
1: 不止，
0: 这里多了。
1: 我们今天有十种食材在这其中啊，嗯，考量的特别多、嗯。因为一个呢，按照我们现在的老人家的那个生理特点，嗯，咀嚼能力退化了，哎，我们的胃口没有以前那么好了，运化食物的能力在下降，嗯，同时呢，肠道里面各种那个就是不顺畅的问题又特别的多，
0: 对呀，
1: 所以我们在日常饮食上面啊，很多老人家爱吃一些细软的，今天我们是把这些好食材，一方面我们把非常好的一些谷物，我们说五谷为养，放在我们今天这个材料当中，
0: 这里面
1: 第二个，我们考量到我们的脾胃功能下降，所以要养胃的时候，我们用到了猴头菇。另外就是在整个夏季，我们说耗气伤津、嗯，身体里面你还没来得及合成很多的营养，嗯，已经流失出很多了。
0: 对，
1: 而且日常你也吃不多，对吧？所以我们今天又加了人参，哎、包括像奇亚籽啊、燕麦片啊这一些，我们都给大家加在其中。嗯、另外像茯苓、山药这种健脾的啊。都在其中，菊粉是作为我们的益生元、嗯、让我们肠道里面可以获得更多的益生菌的那个食物、嗯、所以这十个材料组合在一起，不是让你单独冲来喝，你去跟你的主食做搭配，早上你喝粥的时候粥里面把它加进去、嗯、中午吃饭或者吃面的时候也可以撒在这上面，
0: 是
1: 那我们在吃那些感觉很落胃的食物的时候，我们的营养不缺，这样的食物现在是越来越多的应运而生了、啊、
0: 二四六八十十种、嗯、啊，十种可能又和胃的又健脾的又养胃的又补元气的，
1: 很全，
0: 真的是全的不得了，感觉要十全大补，
1: 十全大补的方向不一样、啊、
0: 对，不然我们把它暂取为夏季的十全大补、啊、
1: 对，我们这个就是五谷为养，就是养你的啊。
0: 看看啊，人参猴头菇米糊，它的盒子长这个样子，我给大家稍微看一下、嗯、这是一个一丝口、哎、这位打开就好了，然后呢包括配料表在这里不用细看了啊，
1: 是的，非常干净
0: 啊，给大家稍微的整体看一下、嗯、这个是210克，30克为一包，一盒里面有7包，
1: 对，
0: 从这边给大家撕、哎、
1: 它里面的那个内容物装的还是比较多的、嗯、所以这一条冲出来呢，大家有的时候吃了也会觉得有饱腹感了，
0: 看看、哦、
1: 关键是里面的材料多、哦、养的成分多、
0: 啊、这一包也太厚实了吧，
1: 很厚实，
0: 真的很多啊，观众朋友你自己看，我这捏都捏不瘪，你看多厚、啊、
1: 对，
0: 非常多非常多，嗯，这一包里我们给大家稍微的倒出来看一下啊，我给它剪开，哎，这包里有多少粮来着，刚才看到三十克
1: 呢，
0: 三七两百一，三十克给大家看啊，大家来关注一下，你看人家的这个粉，
1: 对，我们其实现在有的时候吃那个白米粥啊、哦、小米粥啊，大家吃的时候觉得很落胃，但是里面呢主要是碳水的成分，
0: 还有
1: 对于我们来说养的成分，对吧，滋补的成分都比较的少，所以我们今天把这个粉如果跟我们的小米粥、大米粥搭配在一起、哦、嗯，那它就完全不一样了，
0: 我稍微摘一摘、啊、哎，
1: 非常的细，
0: 很细腻
1: 啊，很细腻，所以我们在吃的时候对您的胃 啊对您的肠道啊，它只有滋养不会给你带来负担啊，
0: 邱老师，那它冲泡以后是什么样的、嗯、
1: 冲泡以后就是米糊糊、哎、就我们以前吃的草麦粉一样的那种感觉、哦、你把它调的细一点、嗯、当然了我们也不用调，你如果是粥的话直接给它拌进去、嗯、拌完之后哎，您在喝的时候我们里面的那个谷物的香味、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实打实的十种好材料，人参、猴头菇、茯苓包括奇亚籽，这些好材料可都在其中啊，
0: 嗯，给大家再盛一盛看一看啊、嗯、回去以后这胃喝上它
1: 是
0: 不是饱腹感很强，
1: 我早上啊我特别喜欢就是拿它再加点我们喝的那个驼奶粉、嗯、然后再加上我自己吃的一些那个像胶原类的那个成分，嗯，给它打成那个直接喝，
0: 哎，冲在一起喝、
1: 哦、一点都不难喝，特别的好喝、哦、所以大家可以试试看，您也可以用搅拌机来打，
0: 对，
1: 您如果觉得搅拌机打也麻烦、嗯、你直接早上跟粥拌在一起，那这碗粥的营养 营养可就完全不一样了，
0: 太充盈了，
1: 它就不是给你只补充能量的，里面调和脾胃的有，嗯，让你肠道那个舒服的有，
0: 有
1: 让你身体气机提升的有，还有很多好的对我们有滋养作用的脂肪酸，所以今天啊这十大食材真的是为我们养生的人群下。
0: 199是拿四盒，旁边啊199四盒，市面上去60块钱，你觉得199四盒划算不？你要看这儿，哎，
1: 这个才划算。
0: 正常来讲，你说199、398，你不是八盒吗？也没便宜啊。
1: 对，在后面的啊，
0: 不对，不是八盒、嗯，今天给您拿回去10盒，
1: 对，
0: 再多增加2盒，你这价格近120块钱又给大家了。哎，
1: 是的。
0: 今天算下来，刚才怎么算是单包是
1: 5块多钱，
0: 5块钱左右、嗯，因为它很厚啊。
1: 对。
0: 哇、哦，那早上一包，晚上一包，我觉得量就够了。
1: 很多老人家胃对，很多老人家胃口小啊、这一包可能你这一餐饭就够了。所以你算算，你在外面吃两个包子，可能5块钱都不止了、对吧？但是我们今天有人参，有猴头菇，有我们的奇亚籽、茯苓、薏米、山药，那个燕麦都有。而且里面人参的添加量1.5克，不少的啊。
0: 也就是为什么要吃两包？
1: 对，
0: 别过了。哎，我们保证你5年左右的身量。
1: 不要超过两包啊。
0: 对，不要超过两包，因为里面有人参，明白吗？
1: 是的。
0: 而且加的量还不少嘞。所以在一天的养生里面，补元气里面，这个量是足够的。
1: 对，
0: 抓紧先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
2: 人参猴头菇米糊上新了，整个新品喝喝吧。懒人必备搅拌杯，解放双手，优雅喝米糊。看看杯底，米糊很好搅开，一整个香喷喷，米香四溢，快试试。
3: 茯苓利水消肿，寒热虚实又不伤正气，老年人、小孩寒症、热症，一边眼睛肿，上面的。可能跟肺呀、等等有关系，腰以下的水肿可能跟脾跟肾都有关。这个茯苓啊，它的长处利水消肿，还可以祛湿，像你这个胖，如果是湿气很重的话可以用的。
4: 胖就是湿气大的一种反应、对吗？
3: 胖呢不是真正的肌肉发达，它是湿气重。
5: 猴头菇啊，它的形状呢就像猴头一样，它因此而得名。而且猴头菇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一些无机盐，每100克的猴头菇就含有1/4多是蛋白质，还有10%的水分和超过5%的粗纤维，它的脂肪相对比较少，只有5%。
6: 此外，专家还告诉我们，作为一种菌类，猴头菇有一种特殊的鲜味是它独有的。
5: 猴头菇其实它的味道鲜美来自于它富含磷，达到了这个850毫克以上，而且它还含有铁和钙，啊，这个含量都相对比较高。另外它还有一些维生素啊，像 B 族维生素。现在研究证明啊，猴头菇不仅含有人体9种必需的氨基酸，还含有多糖、寡糖、多肽等多种活性物质。
6: 由此看来，猴头菇是一种益处良多的食材。

0: 邱老师这么一介绍啊，这里面十种好东西，好宝贝。你身体里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在这个盛夏暑季一来，
1: 对，
0: 咱上海这湿气又重，您的胃口再一不好，再一出汗一多，你的精神头又跟不上了。
1: 是的，我们让大家每天你吃的食量可能减少了，但是我们营养成分的种类一点不少。你看，您一餐饭里面加我们这一条，十种食物的种类就在其中，而且各自分工不同。比如说，我们今天里面的谷类，我们有三种都是列入我们中国营养学会所说的十大好谷物的名录当中的。小米养不养人？燕麦是不是里面富含很多的贝塔葡聚糖、膳食纤维？还有我们的薏米，在这个季节，对吧？不但可以帮助我们利水，同时还能帮我们健脾。再接下来考虑到我们夏季这个脾运功能不太好，山药、茯苓都给大家加在其中了，对吧？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的重头戏，就是我们今天的人参。这个人参这个叫点睛之笔，还有就是我们的胃是要养的。年纪大了以后，您即使吃得很细、很精，依然你觉得可能胃经常还觉得烧心难受的。今天猴头菇来了，猴头菇就是养胃的好食材。还有就是我们的奇亚籽，奇亚籽在外面单独卖很贵的，因为里面有非常好的不饱和脂肪酸。我们今天把奇亚籽也加在这其中，而且考虑到您平时吃这些食物，燕麦吃的时候纤维很丰富，您的消化有负担，我们把它打到非常非常细的粉，
0: 看到多细哦！
1: 这个细的粉，徐老师手指一捏，指纹里面去了，
0: 对，
1: 所以你在吃的时候，跟你那些精粮可以搭配，搭配完了以后吃了没有负担，而且它那种清口的感觉，夏季吃特别舒服，吃完之后，十种食材到了我们身体里面，全部是为我们健康在助力的，
0: 好细腻哦！关键性价比也高啊！
1: 哎，
0: 大家知道这一包里面是有30克啊？
1: 是的。
0: 刚才邱老师一说，我冲这么多，你完全可以一个人一包。
1: 是的。
0: 而且人家就是因为里面有人参，1.5克，邱老师特别也强调了，不要超过2包。
1: 对。
0: 因为人家人参可劲儿了，很实在的量添加的很大，不是什么0.5。
1: 哎，
0: 0.几克人参，
1: 是的，
0: 稀罕的不得了啊，舍不得添加呀，这么一点点，人家是神像，
1: 对，
0: 神像做参茸方面的专家呀，参呐，
1: 是，
0: 人家不舍得放，谁舍得放？
1: 嗯，
0: 而且一放就放好的，保证你5年左右的参龄的，您安心。这里边这一包，你看我捏起来给大家不是30克吗？它虽然往下沉一点啊，
1: 对，
0: 其实很够的，捏起来也是满满的。
1: 我们平时像这种粉粉啊，基本上都只有10几克。
0: 对。
1: 我们今天30克，
0: 30克
1: 这个量真的非常多。
0: 我从下到上这个捏，大家自己看得到的。你看我使劲捏的、
1: 很厚实，
0: 其实很厚实的啊。您安心，今天拿回去这一盒里面有7包，
1: 对，
0: 一包30克，210克，在市面上是近60块钱一盒一大盒。我们呢是有一个构成是这个10盒装的，
1: 对，
0: 那就是市面上是600块钱左右。
1: 对，
0: 我们给您做了398，几乎给您打了个对折。
1: 嗯，
0: 你说那不对呀、你们还有一个199，199拿4盒。你8盒才是我们今天398的价，
1: 对，
0: 我们今天是10盒398，比你那个4盒要多，更何况你4盒、一盒里面只有7包，哎，
1: 对，别嫌多啊，
0: 和老伴一起吃，俩人2周就吃光光了，你还没等尝出什么味道，没了。
1: 你要想想，整个夏季时间还是比较久的啊。我们每天熬着这个苦夏难受的时候，一定得为身体去注入营养啊，
0: 是这样的啊。而且在冲泡完之后呢，它的状态大概是这样，糊糊状的。
1: 入口的时候它特别的清香、因为我们今天都是没有什么特别的甜味、因为到了夏季大家吃点甜的觉得会特别腻、对吧，然后我们今天就是清香味，而且里面参味还比较浓、您在吃的时候一方面嘴巴里面清清爽爽，另一方面到了身体里面该提气的提气，该养胃的养胃、还有帮助大家健脾运的，所以今天这个10个食材在我们日常膳食当中你可搭配不来、那么跟我们的主食跟我们的粥品这些进行搭配之后，你不但满足了这些营养需求，同时也滋补到身体了。
0: 哎，所以刚才邱老师提到那两个人群，大家自己记得啊，对号入座一下啊。精神不佳的，我们手里没有人参。
1: 是的。
0: 哎，1.5克一包，一天早一包晚一包，够了啊，别多啊。
1: 对。
0: 刚才这一勺里面，这玩意儿冲泡完以后不早餐吗？谁跟我讲这不早餐？这多早餐呢、
1: 是的，
0: 哎，包括午餐都行啊。
1: 对，
0: 你要是觉得吃的胃口不太好，你就晚餐什么夜宵，你冲这一杯，孩子呢身材保持的倍儿棒的哈。
1: 对，
0: 然后包括加班的、熬夜的，刚才不说了，来个夜宵。你要想对身材有保证的，
1: 对，
0: 你可以稍微在锻炼的时候营养要均衡。
1: 哎，
0: 你比如说有些人，我就吃鸡蛋，我啥也不吃，我就啃黄瓜，我什么也不吃，
1: 那不够的、
0: 那营养也太偏激了啊、太偏了。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给你带来的一共是有10味，
1: 对，
0: 听清楚是10味。比如说刚才说到的人参、猴头菇，我再给大家唠叨一遍啊。奇亚籽，奇亚籽有什么好东西？ 还有说吗？
1: 不饱和脂肪酸，
0: 哎，欧米伽
1: 特别好。
0: 哎，燕麦片啦，薏米、山药，山药干嘛都知道的，
1: 健脾的。
0: 哎，粳米啦，黄小米。茯苓、菊粉，所有这些东西又有粗又有细，又有调的，又有什么补气补元气，
1: 是的，
0: 实在是一个大满贯型了啊。所以如果大家订购的话，不要订199，
1: 是
0: 那个订199的，千万的这个不明智啊。既然大家已经想了，你说我那个要800-900块钱一套，什么一十盒的，那你不买也就算了。哎，今天实际上你买十盒装，不过就比它多了100块。
1: 是，
0: 你四盒变十盒。多了6盒，100块你多6盒，
1: 对，
0: 你想想看这个性价比。
1: 在外面啊，它如果没有人参的，我们今天搭配的品种，它多卖了8块多钱呢、啊，比我们要贵多了。
0: 是，
1: 所以今天我们有人参，而且1.5克一袋，再加上这个10个食材在一起，对我们身体的帮助，整个夏季过了之后，您真的会体现出他对你的好。
0: 值钱的东西，猴头菇、人参，人参尤其是人参，我们肯放量，
1: 哎。
0: 在夏季的时候，知道大家要流汗多，知道大家要元气散失的快，我们给大家补进去，这个是很实在的东西。你看市面上，别人即便敢写人参，你也不太敢买吧？
1: 对，是的。
0: 到底它地不地道？它由原本过来的自己家里面那个地方是自己一亩三分地儿，对不对？
1: 对。
0: 我采购的量的品质怎么样？你都不知道，没有办法保证。但是，神像，您可以放心，
1: 是
0: 咱上海的企业专做参绒，所以抓紧时间订购，就订十盒装，02151111999000。
2: 薏米呢是大米里的一个品种，它在这个外观上应该是偏圆胖。粳米呢，在我们古方当中，它就是固护胃的。你比方我们著名的白虎汤，因为里头有石膏，是吧？石膏要伤胃嘛，所以呢，哎，那么我在这里头我要搁1两粳米。
3: 粳米，
2: 对，它比一般的那个大米贵。我们这个粳米呢，它是一个益气养阴，然后健脾和胃，所以我们选择。
4: 说到补字，可能老百姓从脑袋蹦出第一概念就是人参啊、黄芪这些，是不是啊？人参的确像主持人讲的，有大补元气的作用。但是呢，人参还有一个最主要特点是，它作为一个补药，它性甘脾。性平意味着什么呢？所以它不偏阴阳，它是偏气虚。它入肺、脾、心、经，所以我肺经的、心经的、脾经的这个气不够的话，人参都是首选。那么在日常的这种脾胃调补中，人参是不可或缺的。
5: 我们看到啊，在这个功效里面，人参是有三大功效啊。
4: 对，你像大补元气，元气是什么？是我们父母给你的，肾中藏肾中的精气，逐渐的来让你出生到成长，它一直起到一个推动作用。那么靠后天脾胃，这再补充到肾中的，这叫元气。这个元气是不能泄的，元气一泄，这个人就会走向衰败甚至死亡。那么在元气即将泄之前，我们又叫什么？那个概念叫脱症，就元气将脱啊，气随血脱或血随气脱，这个过程中要大剂量人参配着黄芪啊。那么更多的时候，日常中我们还在补肺气、补脾气中用这个人参。
6: 茯苓利水消肿，寒热虚实又不伤正气，老年人、小孩寒症、热症，一边眼睛肿，上面的，可能跟肺呀、等等有关系，腰以下的水肿可能跟脾、跟肾都有关。这个茯苓啊，它的长处，利水消肿，还可以祛湿。像你这个胖，如果是湿气很重的话，可以用的。
7: 胖就是湿气大的一种反应，对吗？
6: 胖呢，不是真正的肌肉发达，它是湿气重。
8: 人参猴头菇米糊上新了，整个新品喝喝吧。懒人必备搅拌杯，解放双手，优雅喝米糊。看看杯底，米糊很好搅开，一整个香喷喷，米香四溢，快试试。
0: 大家看到它的冲泡方式啊，还有它的当中的营养。冲泡简单，大家出去玩的时候呢，我说实在话，有的时候你到别地儿啊，你像跑到那个登山的时候，登山的时候，你说你在那儿买方便面，多少爷叔阿姨说你给我找热水，我还得排队什么的。我家里面其实买矿泉水方便吧？我问大家，其实带瓶水是方便的吧？你即便是常温的水，把它放进去，可能味道没有稍微温乎的水那个口感那么好，但终究它解饿呀。
1: 对，
0: 它终究给你补元气啊。观众朋友，你琢磨琢磨这个道理。你出去玩的时候，你到哪儿旅游，咱这里面有人参的。观众朋友，我再强调一遍，
1: 我们可是
0: 1.5克10个
1: 食材，不是一样两样，
0: 它不是一样啊。
1: 所以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说今天这个是神像？ 项，专门为我们60岁以上的老人家们度身定制的一日三餐的辅助好帮手。因为老人家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年纪大了之后牙口不行，胃口不行，肠道不行，再加上筋骨不行，气机呢更是消耗的多。所以它这里面第一个先从我们的脾胃入手，猴头菇先把我们的胃好好养好，你吃什么东西你才能落胃，对吧？然后接下来吃进去之后要运化，所以我们这里面山药也好，茯苓也好，都是帮大家来运化的。那么运化完了之后，我们身体要有气机，要有这个能力，
0: 用什么
1: 来把这些食物进行转化，人参就来了。
0: 人参来了，
1: 对吧？人参帮我们。
0: 我给大家保证一个。
1: 那么还有就是
0: 1.5克，
1: 除了人参之外，我们到了肠道，我们要有那个很多的益生菌来帮助我们。所以今天奇亚籽也好，燕麦也好，包括我们的菊粉，全部是在肠道里面的好营养，而且把量给你定得特别好。你像很多老人家早上一餐，我家里很明显啊，因为我们家里有个90岁以上的老人，到了90岁那个胃口啊跟70-80岁的时候完全不一样，因为他的饭都是我们做的，做好以后给他送进去。
0: 是
1: 那时候送进去我们给他搭配好，有主食，有菜，有那个肉类，反正每天都给他安排好，安排好之后他基本上都吃完，然后拿空碗我们出来给他洗。但是现在就不行，现在这个饭和菜送进去之后他就给你吃一半，有的时候连一半都没吃到，
0: 然后又
1: 太多了。
0: 是
1: 所以你想想，他的个头不小的，将近要1.8米，饭量比以前越来越小，
0: 身体是不是挺？
1: 所以说嘛，我们说到了一定年纪，这个你会发现他老得特别快，体质下滑得特别快。为什么？吃不进去了，身体材料越来越少了。
0: 对对。
1: 那么这种情况下，你说你怎么来维持这个健康？所以我们说今天胃口小了，但是我们食物的质量一点都不能少。所以我们今天这一代当中10个成分，有我们说的五谷为养的养的基础材料。也有我们调和的好材料，组合在一起之后，你把它跟我们的主食搭配在一起，而且特别的清口，到了夏季更是雪上加霜，很多人没有胃口吃饭，对吧？至夏这个吃进去以后很爽，因为它没有那种黏腻的感觉。
0: 我先说一下，
1: 连这糖都不给你加的。
0: 人参味道有的，
1: 有的很浓。
0: 我刚开始以为我会误以为说你几乎吃不到人参味道，这个可不白加呀，观众朋友们，咱这钱不白花呀，
1: 很浓的。
0: 这个绝钱绝对值回票价来了，1.5克，
1: 我这里都闻得到人参和猴头菇的味道。
0: 邱老师都有口水了，这听到了。我先品尝尝这个美味啊，而且刚才邱老师形容的这个谷物的味道绝对浓。
1: 因为它
0: 真的是
1: 里面你看，我们那时候入选那个中国十大好谷物，它里面就有3种，考虑得很清楚。它为什么不把很多我们说青稞啦这种纤维很厉害的放在里面，就放燕麦，因为燕麦是有皂苷的谷物。燕麦是由贝塔葡聚糖的谷物，对我们提升老年人的体质也很有帮助。
0: 这个绝了，这个真的是。
1: 再加上我们日常对我们胃没负担的小米和精米，对吧？这些养就到位了。养到位的情况下，再要调和。你说茯苓好东西吧，平时不打成那么细的粉怎么吃？山药肯定是好东西，对吧？跟我们今天搭配在一起，关键我还是说几个点睛的东西。人参。
0: 对，人参。
1: 为什么只放1.5克？因为你气很冲啊，我们有的人不太敢吃的，就怕夏季补到补得太过了。1.5克恰恰好，
0: 正好
1: 点睛，
0: 真的是。
1: 然后再加上猴头菇，猴头菇平时菜市场买，价格可能都超过5块钱了。我们今天在这其中有养这件事情是日复一日每天要做的，所以你只花5块多钱啊，天天都给你养到位，对吧？所以今天真的是入夏之后为自己的身体去打好基础的好材料。你想想，光这10种材料，5块钱买得下来吧？
0: 10种，看到吗？人参、猴头菇、奇亚籽、燕麦片、薏米、山药、精米、黄小米、茯苓、菊粉。
1: 对，
0: 上面告诉大家人参含量多少？
1: 1.5克。
0: 1.5克，在我们滋补身体这个领域里边，这个量上面，早一包晚一包，或者你整天就2包，足以。
1: 对，
0: 足以了，好不好？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你给我记得。不要订199，
1: 是
0: 1994盒。我请问大家，算数学题，3.98几盒？8盒了。
1: 我们
0: 今天是
1: 对
0: 10盒装啊，
1: 没错，
0: 多增加2大盒，一包里面有30克。你充起来这个饱腹感的，你觉得我这个稍微的浓一点，你跟你其他，你刚才邱老师说，你比如说你跟米粥里面搭配搭配，你把它放进去不就好了吗？
1: 我们就是我们的米饭搭子，就是我们的那个粥的搭子。
0: 是，
1: 因为你吃那些食物只有碳水没有营养，所以我们把营养给你加进来了。 你只是多加五块钱，哎，加到的营养不得了。
3: 对，
1: 我们平时没有人参的这个成分，
0: 很少见，
1: 在外面买也要8块多钱、啊。
0: 对的，你说纯纯只是猴头菇，它都8块多、嗯。你不要说今天我们又人参又猴头菇了，打电话咨询订购吧，10位2021-5111-9900。
9: 猴头菇啊，它的形状呢，就像猴头一样，它因此而得名。而且猴头菇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一些无机盐。每100克的猴头菇就含有1/4多是蛋白质，还有10%的水分和超过5%的粗纤维。它的脂肪相对比较少，只有不到5%。
10: 此外，专家还告诉我们，作为一种菌类，猴头菇有一种特殊的鲜味，是它独有的。
9: 猴头菇其实它的味道鲜美来自于它富含磷，达到了这个850毫克以上，而且它还含有铁和钙，啊，这个含量都相对比较高。另外它还有一些维生素啊，像 B 族维生素。现在研究证明啊，猴头菇不仅含有人体9种必需的氨基酸，还含有多糖、寡糖、多肽等多种活性物质。
10: 由此看来，猴头菇是一种益处良多的食材。
6: 茯苓利水消肿，寒热虚实又不伤正气，老年人、小孩寒症热症，一边眼睛肿，上面的，可能跟肺呀、等等有关系，腰以下的水肿可能跟脾、跟肾都有关。这个茯苓啊，它的长处。利水消肿，还可以祛湿。像你这个胖，如果是湿气很重的话，可以用的。
7: 胖就是湿气大的一种反应，对吗？
6: 胖呢，不是真正的肌肉发达，它是湿气重。

0: 现在啊，周老师啊，这样一说啊，就是这个老年人的这个营养的搭配啊，包括上了年纪这个肠胃，包括牙口。一个是牙齿不太那么灵光了，
1: 是的，
0: 你现在嚼什么东西也嫌累。再一个，大家这个年纪一到吧，说你多走一步道我都不愿意。
1: 对，
0: 有的时候你说在身体里面消化，你说你外在表现都这样了，你自己的脏器里面有多少愿意？
1: 脾胃很多差的太多了，
0: 差太多了，确实是在滋补上面还是粉状的好吃好消化。
1: 所以我们现在其实老人家的主食啊，一定要改一个观念了，因为以前呢我们都是体力劳动，以前呢那个米吃不到，对吧？粮食少，所以大家对那个吃饭这件事情。就自古以来就觉得那个吃饱饭身体就好，但是现在你看一看，我们现在的寿命都是在往80以上在跑，对吧？以前活到50都挺困难的，现在往80以上跑，你身体的状态跟以前能一样吗？那不是付出体力的时候了。
0: 我之前跟那个有一些朋友在聊，说男性的寿命肯定比女性要短嘛。一般之前呢，可能在全国我记得没错的话，大概是75岁左右。
1: 对，
0: 就男性的，比女性短很多了。是，但是以上海这边呢，好像要
1: 也是80以上了，
0: 是吧？高于全国的平均年龄的。但是你说怎么样更好的养生，是因为跟我们自己的这个意识形态是有关系的。
1: 对，
0: 就是我知道我要养生的，我不是说我就听天由命了。我是男的，所以我就等着75岁了，
1: 是的，
0: 不是那个道理啊。所以只要大家愿意好好的养生，我们老总传下了很多好东西。
1: 是，
0: 你这里面人参的猴头菇啊，不止这几个呀。邵老师刚才说的，这里面好多味了，10味了，我再给大家读一遍啊。
1: 10个成分：
0: 茄子、燕麦片、薏米、山药、粳米、黄小米、茯苓、菊粉。
1: 对，
0: 它都干嘛呢，邵老师？
1: 这些材料一方面满足我们每天的那个就是能量需求，我们说
0: 这一包里
1: 谷物当中帮大家选好的，所以我们今天像粳米、黄小米和我们今天燕麦都是我们的好谷物。今天有茯苓、山药，包括我们里面专门的猴头菇来帮大家来养胃，养脾胃、健脾胃。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到了身体内部了，材料拿到了，要身体有这个能力去运化吧。但是一个是年长，另外一个是整个夏季，你的功能可能被遏制住了，在下降，所以里面用到1.5克的人参来帮大家提这口气，再加上。全部运化完之后到肠道里面，很多费劲巴拉3天不出来的都有，对吧？我们今天你看燕麦里面的膳食纤维，
0: 有
1: 奇亚籽里面的膳食纤维，再加上我们的菊粉，这几道菜全部去给我们的那个益生菌吃，所以从我们入口的那一刻开始，打成那么细的粉都在考量营养怎么给到足够，营养怎么被身体好好利用，所以这是为我们60岁以上人群度身定制的主食。所以你别以为我这是当一个平时喝的一个材料，里面什么成分都给你考量全了。而你如果觉得这一包我能吃得饱吧，我够不够呀？你可以跟你的粥和米饭做搭配。你搭配在一起之后，饱腹感有，同时营养也真的能到位啊！
0: 你看看，
1: 量真的很足哦。
0: 剩下，你元气耗损，各种各样的情况需要滋补，开胃的时候，你不定十盒装，你4盒，你老两口一起吃，吃2星期吃没它，吃1个星期吃没它了，
1: 把它像囤主食一样，囤大米一样囤起来啊，
0: 囤起来就抓紧时间定10盒，10盒马上就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最后14分钟，02151119900。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4: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1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6: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3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1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2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3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大鹏哥，我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最近这个季节啊，就是很多朋友都会说都不太出去逛了，对不对？因为天气太热太热了。但是你要想知道啊，就如果是在这个季节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营养的一些补充和摄入，因为汗一旦出了多之后啊，除了补充水分之外，身体当中所要流失的一些营养成分也是要补充进去的。那么您说了，如果天气好，稍微风凉一点，走在南京路也好，淮海路也好，那些食品商店吃总归要吃，对不对？被街上转角处哪股香味会闻到，或者说哎呀咋那么干香，我去扯一扯，我相信鲜肉月饼那个味道大家肯定是拒绝不了的。那么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您所欣赏是来自我们妙食林品牌的鲜肉的酥饼，以及是蛋黄豆沙两种不同的口味，也是把更多啊鲜甜香的口感带回去。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哈，朱总。朱总您好。
1: 哎，燕华老师好，东方各位朋友们大家好啊。今朝子带得来个妙食林啊，实际上也是上海个老牌子。
0: 哎，是啊。
1: 伊辣海南京路第一食品店，
0: 嗯，
1: 啊，全国淮海路全国土特产，
0: 嗯，
1: 啊，城隍庙，
0: 哎，
1: 啊，包括泰康淮海路泰康食品，侪是有得专柜，几十年的专柜摆辣面搭了。
0: 对呀。
1: 今朝子带得来个两个口味，
0: 嗯，
1: 都是妙食林现在最新鲜的东西了。
0: 嗯，确实。
1: 啊，今朝子阿拉个鲜月饼是七十五克一只个。
0: 哦，
1: 个头更加大，因为市面高头一般性侪是五十克到六十克个，对吧？阿拉个酥皮做多少了？十六成，正宗的苏式的做法。那上海本帮的口味鲜月饼。
0: 对。
1: 三肥七瘦，搿只孩子调出来真的是胖胖香。
0: 三肥七瘦啊，就指它那个馅料啊，不会过于油腻。
1: 是的。
0: 但你说了，因为它是做成了酥皮烤的那种感觉，如果没有一点点肥膘，烤完之后那个肉是磨不大动了，
1: 没这丝了。
0: 对，
1: 对吧？
0: 所以它那个三肥七瘦特别有讲究。那如果说是其他的，不是用到烤的这个方式，基本上二八比。但就因为它是做到酥皮啊，就苏式的，因为苏式当中你知道啊，它那个苏式的皮，给大家看个照片好了，对吧？待会儿我们看一下。这个食物，酥皮要烤完之后，焦香要吸满了肉质当中那个汁水。那个汁水哪来？它不是说加水进去，而真的就是肉当中的鲜肉的那些这个油脂，到浸入到酥皮当中去，那个酥皮的咸香味的味道也能浸入到我们整个肉当中去。
1: 可
0: 再看看我们整个的妙食林的哈，这个鲜肉的酥皮真正好好拿到了，对吧？六只一盒带回去。那么说到现在很多一些食品，不仅仅是好吃，不仅仅是老品牌，还要看它的一些品质，特别是配料表。很多一些叔叔阿姨到外头去买东西啊，都说能不能帮我讲起他们，是不是配料表清爽嘛，放心了，对吧？
1: 哎，
0: 来看看我们整个那个配料，这是鲜肉的酥皮啊，看到啊，小麦粉、猪油、食物油、新鸡蛋有的啊。白砂糖、水、马铃薯淀粉、菜籽泥啊，包括是这个甜菜红啊，包括是还有这个馅料当中，猪肉、味精、鸡精调味料、白砂糖、酱油、食用盐、芝麻油、白胡椒粉、生姜、白酒，就这些东西，所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 就是老上海鲜月饼的标准配方。
0: 确实，那我们今天也在节目现场烘好了这个易容，大家家里头有这个空气炸锅的，直接烘就好了，
1: 哎，老简单啊，
0: 烘好就好了，
1: 200度，
0: 嗯，
1: 啊，1米10分钟，
0: 是啊，
1: 就好拿各个月饼。烘出来了，有点烫啊，我还是拿一只了，
0: 拿一只的啦，
1: 来，
0: 我们用夹子先夹一下啊，
1: 哦
0: 哟，
1: 这个夹子，来了，
0: 哇，你看烘好了之后呢，它比你平时在生活当中看到的新鲜出炉，因为大家都知道吃过鲜肉月饼的啦，大锅起冷它了，再煮不好吃了，大锅起冷它了也不好吃了，
1: 来，
0: 就是新鲜出炉的那一刹那是最好吃的。我们用啊这个，因为太烫了哈，就是你稍微掰一掰，拨一拨，它外头那个起酥层外头是已经脆脆的了，然后是酥松，到了当中之后那一层是裹住，不要让那个馅料露出来。
1: 对呀，
0: 再到里头去是什么？是我们的鲜肉了。
1: 看到里向啊，可以
0: 的，老实做，
1: 就是古老啊，
0: 嗯，
1: 对吧？里向的鲜肉哦，相当烫，相当烫。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确实是很烫啊。给大家先看看我们整个鲜肉。
1: 阿拉搿一块肉啊，一只月饼是75克。
0: 哎，
1: 阿拉搿一块肉侪用个新鲜的冷鲜肉做啊。
0: 冷鲜肉。
1: 搿一块肉勿少于40克。
0: 哦。
1: 相当十足的、
0: 啊，
1: 三切肥瘦，正好的、啊，一口咬下去啊，细香。啊，
0: 对
1: 啊，搿味道真的上海老上海的味道又出来了。
0: 那么看到的地方啊，我就觉得有点馋了，对吧？阿拉要浪费吃那个子。
1: 好好好。
0: 再开始没说我要浪费一些，我想要先闻一闻香不香。其实那边空气炸锅打开来，就感觉走在
1: 了
0: 这个南京塔康的门口的东西，对吧？
1: 哎。
0: 结果哟，鲜肉月饼跟香米都飘出来了。那再给大家尝一尝，我先尝这个酥皮，掰开酥皮之后，是不是非常的酥和脆？嗯。 某些机制哦，你能听到自己夸嚓夸嚓那个声响。
1: 阿拉用的是自由气数
0: 啊，
1: 传统的配方，真正的传统配方，不用气素油。嗯啊，所以啊，大家不要担心啥个反式脂肪啊，老啥子不用担心的啊。啊，
0: 再咬下去，嗯，它那个猪肉当中的鲜香味已经渗入到酥皮当中去，酥皮当中也是非常的咸香。
1: 是的，
0: 而且它那个肉牛脂刚去。然后出来就一个字鲜，
1: 一定要新鲜。
0: 它的回甘啊，是有点甜蜜呀、啊。
1: 对的，
0: 对不对？
1: 这上海人的味道嘛，啊、对吧？阿拉上海人欢喜吃的味道。
0: 对对，那么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原材料。
1: 好的。
0: 一点到面粉用的是低筋的面粉，这样起酥的层次会更加好，而且很牢固。第二个呢，是用的是冷鲜猪肉啊，不是这个冷冻肉，不一样的。如果用到冷冻肉啊，有带股那个鸡，
1: 对吧？
0: 所以
1: 说这个原料最最基本的、就是一定要用到冷鲜肉，才能够把这个鲜香的味道调出来。
0: 所以今天带回去呢，不仅仅是有这个咸鲜口感，如果你要单独买的话，单独买这个我们的两盒啊，这个鲜肉的酥饼的话，要比那我呢是99块了。
1: 是的，
0: 或者呢是两盒哈、这个蛋黄红豆沙豆沙的这个酥饼的话呢是这个99块钱，但是它大组合是特别优惠。所以赶紧再给大家看看我们大组合是什么样的价格，
1: 相当合算。
0: 你看，两个鲜肉月饼99，对吧？两个个蛋黄豆沙的月饼99，
1: 刚才也是你造啊，
0: 都是12只。但是如果说你要买4盒我们这个鲜肉的，当然两盒蛋黄的，是不是要毛300块钱了？
1: 这套构成相当惊艳。
0: 今天我们199块钱这套构成你可以带回去，反正放在冰箱速冻当中，4盒也就是24颗我们的鲜肉月饼带回去。还有呢，就是12个我们的蛋黄豆沙的这个月饼带回去，
1: 一共36只，
0: 一共36个，这套组合是199，然后呢，甜的也有，咸的。

有，欧洲现在的空气炸锅轰一轰，现在早上不用出去了，当早饭吃。中浪向我才像现在这个点啊，赌兵勇了，对吧？当做点心来吃，好吧？把时间和走势留给您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人学家，目前另外一边非常的繁忙。
1: 是的，
0: 你看啊，刀切下去之后，那个酥皮的酥松软度能够有，对不对？然后鲜肉当中那个汁水呀、啊，咸鲜的那种香味啊，能够浸到旁边那个酥皮当中去。
1: 搿就是老上海故意老上海的配方
0: 了。你裹在一起吃特别好吃。那现在您所看到是我们的蛋黄红豆沙，对吧？哎呦，隶属于底咪咪哎机器。
1: 搿只想象更加香。
0: 哎，我还没吃到过。对对对，就炒哎，对，它那个蛋黄是咸蛋黄，而且用到的是高油的咸鸭蛋的蛋黄哦。高油咸鸭蛋蛋黄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它那个出油率高，起沙，哎，所以好吃。
1: 是的。
0: 然后豆沙是红小豆，
1: 哎，红小豆现磨的，
0: 哦，
1: 红小豆蛋黄阿拉是高油的海带黄现剥的，不用这种再造蛋黄。
0: 对。
1: 啊，搿就是阿拉苗子林的品质。
0: 对呀。
1: 毕竟代表上海的门面，辣海第一食品啊、泰康啊、城隍庙啊。侪要面向全国朋友们
0: 的。哎，是的，那么现在正正好好，对不对？天气也是非常的热啊，
1: 哎、
0: 有很多一些小朋友，我这两天还看到了游泳的呀，包括是去运动的呀，艺术熏陶的呀，啊，包括还有这个，比如说加班加点在那边，这个知识类、科技类的一些学习的朋友们啊，都是可以的。因为到了早上也好，中午也好，晚上也好，总有你想嘴巴馋的时候。
1: 是的。
0: 那这个呢，既可以当做点心，也可以当做正餐。我指正餐是什么啊？说晚上的时候吃少一点，吃一个鲜肉月饼。
1: 哎。
0: 早上的时候当做早饭。正正好好，因为有碳水化合物以及是啊蛋白质，包括你看我们的蛋黄当中还有我们的红豆沙，对不对？
1: 没错，
0: 红豆当中也有很多一些营养物质，所以小朋友吃的非常非常的香。那这个确实是好吃，你烤好之后在家里头，就是你等到这样的苏式月饼就刚刚拿出来起锅起出来，那个时候是最好吃的。
1: 为啥阿拉要把大家是商品，
0: 为
1: 啥要自家现成烤啊？因为大家才晓得上海的老吃客才懂啊，鲜月饼一定要吃热的。
0: 是的呀，
1: 搿个蛋黄豆沙月饼也要吃热的，冷脱了就蛮不香。侬讲好了，头一趟趟店，南京路排队，排四十分钟、半个钟头，介大个太阳，
0: 侬
1: 买好了，啊，侬除非现场吃它，反正我带回去了，到了屋里向，要买搿味道好像跟侬老早吃不大一样嘛，对吧？所以阿拉今朝子拿回去以后，现场自家屋里向烤一烤，现在屋里向搞皮蛋，啊，自家屋里向可以炸锅有伐？烤箱有吧？咸嘛也不要紧啊，平底锅两面烘，
0: 对，
1: 就好拿个这月饼烘出来了。
0: 是的，你想想看，这虎年打灯笼的天气，你不要像这个朱总说到那边排什么四十分钟，你出门那一刹那，把吃了，把吃了算了，对吧？
1: 我一趟趟
0: 在家里头空调开这个开着。肚子有点饿了，然后觉得有点点嘴巴馋了，哎呀，烘一烘，烤一烤也很方便。大概多少时间烘烤的话？
1: 是的，能啊。我家是用空气炸锅，我是我在烤箱是200度，一米十分钟，两米。
0: 20分钟啊，就20分钟，然后呢各翻一面。
1: 嗯，
0: 那再给大家说一下组合，今天我们目前为止199元的组合是特别热销啊，因为它划算。那四盒我们的蛋就鲜肉的酥皮带回去是这个加在一起，以及是两大盒的蛋黄豆沙的酥饼，就什么概念呢？这边是4624，24个。新月饼对吧？
1: 对，
0: 包括了12只我们的蛋黄豆沙月饼，
1: 199元，
0: 一共36个。那侬刚买小组合呢，单米多啊，也不是不可以啊，可以啊。那你侬又想别吃吃，也要吃吃，买大组合。
1: 对，
0: 那这个呢是分开来。你说我单独只想吃鲜肉月饼，两盒就是12只带回去99元。
1: 对，
0: 那这个呢是也是两盒，就甜的，对不对？99元，好吧？我们再开一个啊，包括你给大家说一说它的一个用料。
1: 我把大家
0: 哦，工艺哦，
1: 为
0: 啥
1: 道理今朝子给大家推荐苗德林的产品？
0: 为啥？
1: 因为苗德林几十年了，来海南京路啊，来海淮海路啊，城隍庙啊，侪是有的专柜的。

0: 面红就好吃了，相当的比当，相当的方便。
1: 哎，是的，那今天也有甜的，有咸的，对不对？两个味道通通带回家了。嗯、我们再看一个，
0: 石
1: 头炒锅啊，那个犀牛月饼啊，对吧？再、不打啊，吃可以我们这个咸鸭蛋红小豆的这个月饼、啊。
0: 哎，搿只口味现在市面高头勿大看到个。
1: 咸鸭蛋当中是红小豆，你在广式月饼当中有。酥是当中老少看到
0: 了，老少看到。
1: 那么他用到酥皮起酥之后啊，又再上加上这空烤，这米都会的哪能样子？那可能是平时我吃的比较多的，比如说是鲜肉月饼。嗯，哎呦，我看个酥皮啊，姐啦，是不是？外头是酥松，你用嘴巴嘴唇去那边吸哦，以后到了那种整体高的，里头那个胚呢也是啊，非常的饱满，再加上。那么大一颗咸鸭蛋黄，你
0: 看到了？真酷的咸鸭蛋，
1: 哎，后面背起来了，阿拉看到红小豆啊，红小豆，
0: 红小豆现磨的豆沙，
1: 红小豆现磨的豆沙，给大家看看，对不对？完完全完全全是庆祝的，
0: 十六层的酥皮，
1: 十六层的酥皮，
0: 十六层酥皮，这就是阿拉锅里头的讲究。
1: 这样看到啊，看到的啊，好。我们整个的红豆啊是绵软细腻，对吧？也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就是你平时所看到的是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的。
0: 海带香酥，海带里向搿个油再浸到红豆里向去，真的是一口喷香，哎，晶晶甜蜜蜜。
1: 哎，晶晶甜蜜蜜的，你灯太小，搿灯太小。我要这样，
0: 有点远，有点远。
1: 对，我一直很难想象啊，就它那个味道会是什么样子的，对吧？来尝一尝。确实有一点点烫，我都夹杂着我们整个的红豆和这个蛋黄，好烫啊！哇！哦，好神奇的味道，多神奇！太烫了！那我缓一缓说话。
0: 味道高头，大家不要担心。那么又要讲了，为啥道理？
1: 不，我让我先说完啊！刚刚因为太烫了。多神奇啊，观众朋友们！如果你吃的广邦的那些蛋黄红豆沙的月饼，外头也是甜的，里头也是甜的。
0: 对，
1: 这个不是啊，这个呢是外头是咸鲜，然后正好加上那个咸蛋黄，再加上红小豆，它是属于那种味道的复合型，叠加在一起。就你吃到嘴巴当中，觉得哟天哪，这个是好像是个甜品，但是当中怎么会有鲜味？这个确实也可以来进行尝试一下，
0: 没错啊。
1: 所以今天如果说我来推荐组合的话，我还是会推荐199块钱，
0: 性价比相当高。
1: 子女侬讲199块你咖喱居然能肯定可以解决？不是的，第一点你看啊，如果你是买两盒酥鲜肉的199，你要买四盒的话，是不是要就198块钱？
0: 对。
1: 那再加两个红豆沙的，再加199，是不是没300块的？
0: 是啊。
1: 从单价来说。那么每一颗的月饼，那么还是这个单价便宜。再加上了，你看鲜肉月饼肯定是主打的，把它混起炒，
0: 对
1: 吧？炒你肚，四个带回去24只，这个呢你可以尝尝鲜。你平时刚才是花99块钱尝鲜，这个等于是稳得多了。
0: 没错，
1: 侬等于是买两盒鲜肉月饼也要199的价格，
0: 哎，
1: 198多加1块钱送你两盒。这个蛋黄红豆酥的这个月饼带回去，
0: 搿只味道肯定是相当好，相当合算。
1: 犀牛月饼一样要求啊，侬加上金座过来买99块钱，你只能买到两盒，那么买四盒带回就是198，那么加1块钱送你两盒蛋黄豆沙的酥饼带回家，
0: 对，
1: 咸的甜的都有了。
0: 再一个，
1: 再次来时间和走时乐跟您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时间，目前我们199元的组合是非常的热销了，
1: 对的，
0: 我们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嗯，你有没有听错？今天我们单独的两盒是99块钱，但是你买到199的组合更加划算了，对不对？
1: 等于说是
0: 两套的鲜肉酥饼带回家，加1块钱再送你2盒我们整个的蛋黄豆沙的这个肉饼带回家。啊、嗯，那个呢是36只，嗯，对吧？6整盒带回去，你刚才99块钱只是2盒呀。你199这个价格要带回去6盒嘞，
1: 平常人光晒晒比比啊，早上想可以哄哄吃啊，都中上想啊，我不提啊，点心可以吃吃，嗯，对吧？配料清爽，工艺才是传统的传承配方，用料才是原来阿拉上海人哪能做鲜肉月饼，做个现代黄豆沙月饼啊，用料没加过任何科技与狠活，
0: 扎扎
1: 手工包，
0: 对对对，很好吃。但是我相信啊，就也有一些朋友们，妙石林呢听着听着鼓啊，到底一个把子哪能样子，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好吧？
1: 妙石林，大家斗城隍庙也好，去南京路兜兜也好，到淮海路兜兜也好。才能够看到的第一食品，就是阿拉一进门就是阿拉庙里面的专柜，城隍庙有阿拉专柜，泰康食品有，全国独特产也是，侪辣海二家面高头鼎鼎醒目位置。
0: 那他以前就品牌到现在为止，以什么样的点心啊什么出名呢？
1: 是苗石林是以本帮特色出名的。
0: 本帮
1: 是啊，以豆制品也好，以点心也好啊，浙江端午节的辰光，阿拉就得大家推出过阿拉苗石林的粽子，啊，梅肉粽子，对吧？大家相当受欢迎，受大家欢迎，所以今朝子快要中秋节了，还有2个号头，要中秋节。
0: 快那也不是老快，
1: 对吧？对吧？但是
0: 侬
1: 欢喜吃起来，吃起来了哈，对吧？
0: 那点心吃可以，那么到了中秋节，不用讲，我们家里没有月饼，
1: 是啊，
0: 老早嘛就准备好了。但是啊，因为他们家这个月饼确实蛮好吃的，我觉得呢是等不到那个9月25号这个中秋，对不对？而且你想啊，6盒带回去36个呀，如果一家这个2口或者3口的话，那么2个月3个月差不多，对不对？那关键是鲜肉月饼这种咸鲜的口感，你有时候偶尔会想的，但是这个季节你到外头去真的去找鲜肉月饼，你要去寻鲜肉月饼啊，比较难啊，对吧？
1: 到南京路一排排队40分钟，对吧？再讲为啥道理，阿拉上海人欢喜吃鲜肉月饼，欢喜吃豆沙月饼搿一类的啊，传统的苏式月饼老啥，里向五仁啊老啥。对人的负担太大了，啊，交关人可能啊看到月饼有眼醋的，但是鲜肉月饼，搿只物事，阿拉上海人为啥道理特别欢喜？
0: 有肉呀！
1: 啊，就是外加吃起来也没负担，对吧？味道相当的好。
0: 是的，那最后的18分钟时间了，欢迎回来。那再给大家说一下组合，因为从价格划算上来说，你今天无论是把它当做月饼来买，还是把它当做这个点心，包括是好吃的美食来进行买的话呢，那199元确实是性价比挺高的。
1: 对呀，
0: 这个呢是12个，12个这个鲜肉的酥饼带回去99，那如果要再翻个倍的话，12变成24，是不是要198块钱？
1: 哎，对呀，
0: 对吧？198块钱，但是198块钱。谁会再送你这个蛋黄酥饼呢？侬搿只面都啊想达达，所以呢，这套199元的组合更加划算了。它不是2盒鲜肉月饼啊，它是4盒，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要198块钱的4盒带回去。
1: 搿这个
0: 不是在妙石林门店，而是在东方购物本档节目当中，你单买99的话，就是不是就198？
1: 对呀、啊。
0: 现在你多加1块钱，我那2盒价值今天在节目当中价值99块钱的蛋黄豆沙酥饼。等于是送给你尝尝鲜，刚才我尝过了，确实跟广式的蛋黄红豆的那个月饼的味道不一样的，一个就是它起酥层加入进去之后，哎，味道是别样的一种风味，
1: 棒棒的口味。
0: 那么再看看我们整个的材料啊，
1: 是啊，阿拉个用料高头啊，鲜肉月饼啊，先是用了精选的小麦粉啊，品质的冷鲜肉，我们不用冻肉的，用的冷鲜肉，再用猪油起沙啊，不用起酥油，用猪油起沙的。再加了鲜鸡蛋面皮，让面皮更加筋道。加了点白砂糖，调出了这个鲜味。
0: 是的，
1: 啊，真正上海人的这个本帮的鲜肉月饼的味道。啊，那么再讲到阿拉蛋黄豆沙酥月饼啊，也是小麦粉以外，关键阿拉品质的蛋黄是啥吧？是扬州的啊，
0: 是高油
1: 、哎、高油的蛋黄，整颗的蛋黄啊，阿拉不用这个再造鲜蛋黄的，整颗鲜蛋黄现剥的，那么。再加上只有起酥鸡蛋，红小豆相当关键。阿拉买的用的不是成品的豆沙，而是用红小豆现磨的。
0: 是的，
1: 所以加了一道以后，这个味道鲜香啊， 有咸鸡鸡，有
0: 低
1: 米
0: 米，对吧？刚刚我已经在把那个两个月饼吃下去了，确实是好撑，确实那它那个月饼很罗扎粥啊。我们刚才拿出来之后给大家再看一看，
1: 好，
0: 先看我们的鲜肉的，好吧？
1: 好吧，
0: 新的月饼。
1: 来来，因为
0: 说到这样的酥式月饼之后啊，它整个的酥皮的感觉会不一样。
1: 嗯，
0: 一层层起酥会有16层，16层什么概念？你可以一层层去剥，而且像这样的月饼啊，机器还真的做不出来，得要手工进行，
1: 做好手工
0: 做，对吧？手工来进行做。
1: 哎，
0: 嗯，然后呢，我们把肉给大家来翻出来看看啊。
1: 来，大家搿块肉啊，
0: 哎，
1: 来，老师们看到伐？就搿一块肉40克，
0: 嗯，
1: 阿拉足斤足两的，
0: 嗯
1: 啊，16层酥皮包了外头以后，肉里向的搿个鲜香衬到了第一层，
0: 嗯
1: 啊，让搿个酥皮里向也有的搿个鲜香的味道。
0: 嗯，
1: 搿整块的肉，好的肉大家晓得个是勿膻的，
0: 对呀，
1: 整块头的，对吧？肥瘦3:7，
0: 嗯
1: 啊。不光味道鲜嫩，外加还有眼汤汁在海里向。
0: 是的，刚才我还特地看了一下包装哦，因为如果说是平时一些月饼也好，粽子也好，放不了太久的，
1: 对
0: 基本上大概是在这个九十天左右。
1: 嗯，
0: 但这个月饼呢，你可以备着，你平时可以当做早餐来吃。
1: 哎，
0: 包括到了这个真的中秋佳节的时候，可以当做月饼来吃。
1: 是的，
0: 对，它本来就是鲜肉月饼的组合。
1: 嗯，
0: 它保质期啊，没有任何防腐剂的情况下，12个月，它因为是生胚啦，
1: 冷冻保存，
0: 能放在这个冰箱-18摄氏度冷冻保存，12个月。你想吃的时候可以当做点心来吃，可以当做正餐来吃，包括天气现在空调房间当中补充营养可以来这个加入，对不对？
1: 对。
0: 到了秋天，包括甚至冬天，你有时候哦，跟我想吃了。真的是新月饼，就到天气冷下来了，它会特别受欢迎的。
1: 我还跑到南京路加热个天啊。
0: 天气冷下来了，哪能都加热个天
1: 了？天冷了以后也不要担心，12号头，对吧？想吃了，侪拿出来烘一烘。
0: 对，现在这个天气呢，没啥人真会得跑到南京路高头去排40个钟头，扛不牢的命重要，好吧？真的身体健康。
1: 搿倒没错。
0: 侬吃物事不是为了健康嘛？
1: 是
0: 为了一口吃的，又不讲吃勿了，对吧？
1: 跑
0: 到外头去排40分钟的队，现在外头40几度了，
1: 啊是啊。
0: 就讲这个中老年朋友嘛，阿拉从年轻人吃，
1: 也吃不动。
0: 没人就出去之后才在那边这个。太阳底下晒成40分钟的，那么定定心心在家里头备好了之后，无论是夏天，包括是后面有下雨的，
1: 嗯，
0: 对不对？你看夏天当中上海的地区台风啊那些季节，能保温怎么跟我理想有地球人们呢自己放心，对吧？还有就是今天这个价格，你买到199块钱带回去的是两种不同的口味，
1: 嗯，
0: 更何况是在今天，我就不拿市场当中价格来比了，
1: 嗯，
0: 就今天来说，你等于是买到4盒鲜肉月饼加上1块钱就送给你2盒的蛋黄这个豆沙的月饼带回家，
1: 每一只才吃了5颗，搞下来199块，给他套出相当合适，只要5块出头的。
0: 是的，立刻来把握住了啊！订购专线是02151919000。

0: 好了，我做的十二分钟的时间了，我们的备货和总数不多了。你看，有空气炸锅可以用空气炸锅，没有空气炸锅呢，你两面翻一翻，烘一烘就可以了。
1: 对呀，
0: 放少一点点油。那如果说是这个平底煎锅当中的不粘锅的话，甚至要油都不太用放，对吧？
1: 基本上没烘过。
0: 基本上没烘过，两面也是各烘个老几分钟，嗯，
1: 对吧？
0: 关键呢是好吃，然后当中也有肉。
1: 哎，侬想吃搿辰光，侬要吃的可口腻个，
0: 对呀，
1: 大家就晓得喜牛肉饼搿只物事，侬一定要腻了吃。
0: 冷它那个味道就是不一样，
1: 对吧？
0: 那如果这两天这个外头热，那空调家里头这个甜不开，空调已经撑不下去了，对吧？
1: 对对对。
0: 你空调开好之后，哎，味蕾打开了，想要吃点一点咸鲜的。还有呢，就是你说了中饭晚饭，或特别是晚饭少吃一点的话，你早饭要吃吃饱，因为我们很多叔叔阿姨要做完想要出去的啦。 趁那个天气还没有特别热的时候，买菜呀、锻炼啊，
1: 对呀，
0: 对不对？包括有些有宠物的家庭啊，还带宠物出去溜一溜的。那这个时间段是大家特别说要早上吃的多一点，好一点的。另外一个时间段呢，就是像现在五六点钟，太阳快落山了，外头也没有那么热的时候。 但是这两个时间段大家都可以来出去，那么前面是不是要垫垫鸡？是不是要吃一点东西？对不对？你不能老是这个泡饭啊、粥啊，当然也挺好的。那么偶尔我们要换换花样，营养要稍微均衡一点点，又方便又好吃，而且不一样的啊，鲜肉酥饼，那其实它也是个鲜肉月饼带回家，自己随时随地什么时候烘烤了就可以吃这个热腾腾的啊，非常鲜和香的鲜肉月饼。那同时呢，今天阿国有个非常好的这个口味，蛋黄豆沙口味。
1: 也是烘出来的，搿只新味道了，苗头里第一趟推出来。
0: 对呀、啊、对呀、啊，搿只新味道开发了，真的蛮好啊！它等于说是把广邦的广式那个红豆沙和蛋黄的融合到了我们苏式月饼当中去。那那个呢，大家可以这个放心，放心什么呢？ 可以稍微凉一点的吃，
1: 对对对对对，
0: 烘烤了之后啊，那个蛋黄豆沙酥你就放在那边，稍微凉它点，尝过了能去吃，哎呦，那个味道又不一样了，
1: 对呀，
0: 哎对吧？最后的九分钟时间再次把时间和总数留给您了，199元大组合，备货不多啊，赶紧来抢先，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的八分钟时间呢，我们备货和组数不多了哈，
1: 是的，
0: 它是来自我们传统的手工工艺，纯手工制作的，
1: 对，手工
0: 鲜肉月饼，包括是我们的豆沙蛋黄的这个豆沙月饼，是这种新的口味，所以199元呢，是把经典传统的鲜肉月饼四盒带回去之外，加1块钱就可以得到我们的鲜肉酥饼，
1: 性价比相当高，
0: 因为199元全部包含在其中了，
1: 对呀，
0: 因为四盒这个。鲜肉的月饼呢、啊、带回家，今天在我们本档节目当中就198块钱，对吧？能买两托，199块，198，你再多加1块钱，变成了199元呢，会有另外的两盒蛋黄豆沙，都是正品带回去。
1: 一共36只，
0: 哎，一共36只，然后2种味的呢，各式各样的也有了。那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配料表，
1: 好的，
0: 配料表呢，关键是肉，以及是肉当中有什么其他东西，因为它毕竟啊，保质期是12个月，那这个啊是生的啊，再次跟你说生的啊，你看。看我们的面馅料配料表，猪肉、味精、鸡精调味料、白砂糖、酱油啊，食用盐、芝麻，包括是白胡椒、生姜啊，白酒，没有其他东西了。
1: 通啊，鲜月饼啊，这个配方
0: 啊，
1: 没乱七八糟么子家里。
0: 是的，那么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蛋黄豆沙。你看，先是说到它是上海妙氏食品厂的，我相信很多老上海人这个肯定是了解了，对吧？妙氏食品厂，
1: 上海风味啊，
0: 也在上海的，对吧？妙氏食品的品牌翻过来之后，这边也是啊，你看。红豆沙啊、哦，有红小豆、白砂糖、水、食物油、咸鸭蛋、蛋黄水、马铃薯啊等等，
1: 对吧？
0: 都这些。然后呢，它也是12个月保质期。
1: 生产地址看一看。
0: 生产地址了的地方，上海市奉贤区，对吧？上海妙氏。
1: 就在了上海。
0: 妙氏这个食品生产地址上海市奉贤区。
1: 是啊。
0: 所以本土为大家所制造和生产，然后呢，也是用到了我们整个的这个好的这工艺。这边呢，你说啊，个大锅显得组毕竟是三个嘛，对吧？能把光色。拿几条根子这个做好啊，但是保质期不长。这个带回去生的呢，当做点心吃蛮好的。平底煎锅、烤箱、空气炸锅，甚至于这个是哎，对，烤箱对、啊、空气炸锅都可以。
1: 生产日期阿拉才是最新鲜，
0: 最新鲜的。
1: 七月那搿道上头是7月12号，
0: 7月份的对吧？那都是这个比较的近的。
1: 才最新的日期啊。
0: 所以再给大家看一看吧，我们又烤好了两个。
1: 来，我们再看看新的口味啊。
0: 新的口味吗？
1: 豆酥蛋黄
0: 啊，豆沙蛋黄的。
1: 哦，
0: 哎，你看你到外头去啊，有些就其他的地方的美食，它也有酥皮。其实酥皮这个美食呢、啊，确实，你像个蝴蝶酥那个酥皮好吃吧？
1: 搿就是阿拉上海江浙沪地区最欢喜
0: 啊。是啊。
1: 16层酥皮，16层酥皮，所以侬看到伐？搿酥皮脆伐？香伐？里向整颗头个蛋黄，
0: 哎，整颗蛋黄，
1: 整颗头个尾巴蛋黄，
0: 老扎足。那么红豆嘞？
1: 哎，红豆全是红小豆，红小豆现磨的。
0: 红小豆现磨的，
1: 都是红小豆现磨的。
0: 然后也是起沙，蛋黄也是起沙，红小豆现磨的也是起沙。
1: 对呀。
0: 我们再开一个这个鲜肉的，好吧？还有5分钟，正正好好。我们把两个口味全部开开来，199元两个口味，咸的、甜的都有。关键的都是这个酥香美味啊，
1: 不管是。海带王豆沙啊，还是鲜肉啊，搿个酥皮可以看到啊，相当的蔬菜，足足16层酥皮。
0: 是的。
1: 阿拉搿里向的海料，像搿一块肉，三味切手啊，三味切手。挨下来搿块肉重量足足有得40克。
0: 哇！
1: 啊，足足40克。搿个肉汁啊，浸到了这个酥皮里面以后，大家可以看到啊，搿酥皮里向吃满了这个肉汁。
0: 就好吃啊，鲜肉饼就好吃在这边。
1: 哎，
0: 酥皮里头有肉味。而肉里头呢有这个酥皮的这种酥香，
1: 是啊，
0: 对吧？
1: 特别是啊，刚刚烤出来的辰光，因为鲜月饼大家才晓得个，吃就要吃搿一口热的，
0: 对呀、啊，
1: 对吧？侬市面高头买了烤好的鲜月饼，带回去个勿是搿味道了，侬自家屋里向烤出来搿味道。还原的正正好好，
0: 确实，而且拎回去的那个带路啊，这个无论是用纸头包装的呀，包括是这个塑料袋的，它那个酥皮一旦是受潮了之后，它会蔫的。
1: 对呀、
0: 啊，你带回去之后，跟酥皮要么就分散了，要么呢它那个酥皮就不起酥了，对不对？就结在一起了，个就像包子一样了，不一样了。这个呢，就是宁愿大家带回去之后自己来做，对吧？交给空气炸锅也好，交给我们的这个平板锅也好，烤箱也好，
1: 对、啊、
0: 都可以用的原材料是非常的正宗。低筋的面粉，新鲜的这个冷鲜猪肉，咸鸭蛋是高油的咸鸭蛋，包括是红小豆啊，全部您所
1: 起酥都是用猪油起酥，
0: 是的
1: 啊，我们不用起酥油的，用猪真的用自由起酥啊、
0: 那么起酥油跟猪油这个起酥油有啥不好的啦？
1: 是种混合油，
0: 对，
1: 它可能里面会有 反式脂肪。哎，
0: 大家所担心的有一些反式脂肪啊，可能说，因为维他多利，维他多哦，可能是起酥油引起的，对吧？当然了，这个也是这个每一个食品当中原材料，包括还有这个价格。起酥油局还是自由局？
1: 那么当然自由了。
0: 好，那么好来。
1: 侬现在市面高头自由。
0: 所以为什么你想想看啊，这个起酥油，我们说我们没有用起酥油，用的是猪油。
1: 对呀、啊。
0: 第一鲜香，第二食物本身，以前那个猪油拌饭，包括猪油它本身又是一种这个，对吧？
1: 你搞了我血都瘦下来了。
0: 是呀，那么侬搁里向那个低一点。
1: 是啊。
0: 酥皮起酥是用猪油，里头还有新鲜的这个冷鲜肉，多鲜多香。
1: 对。
0: 说到这边，你看我们朱总。口水都流出来。同样呢，这个时候也是希望大家可以把美味的我们的食品带回家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了，剩的大概两分多钟的时间，我们的备货和组数是越来越少了。
1: 是的。
0: 那还有些朋友会说，哟，我现在这个吃到月饼有点点早啊，但是它不是呀，你看你早上可以吃，它是一个点心。
1: 哎，饼上的瓜当点心啊，这口味、啊。
2: 对的，是的。
0: 那早餐可以当做早饭来吃，晚上呢可以当做啊点心啊，包括是正餐。你晚上不高兴弄了，直接弄到它，因为为什么？你看。有那个碳水化合物酥皮、又是松香可口，有鲜肉呀、对吧，然后呢红豆沙当中有甜的红豆沙，你甜羹当中红豆沙圆子啊，红豆沙跟咸鸭蛋黄放在一起也蛮难得的。
1: 新月饼就是要吃这一口刚刚烤出来的、跟热腾腾热气腾腾啊，
0: 对呀、所以今天也是更加优惠。那我们今天价格是这样的啊，单独的这组合都是两盒装，两盒蛋黄豆沙酥饼99块钱，两盒对，或者呢是两盒鲜肉酥饼带回去99块钱、对吧？但是你买大组合更加优惠了，有四盒我们的鲜肉酥饼，等于说是在东方购的话呢，四盒198，等于加了1块钱啊，就是再送你两盒我们的蛋黄的红豆沙的月饼带回去。对吧，一共36个，所以大组合更加优惠，平台每一个的这个价格也是蛮这个优惠的，对吧？那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妙食林品牌吧，对吧？妙食林品牌在哪里可以买得到？你现在买好，我已经送货到你家。你可能又没得领，我理想可别得有了啦，没有，都是在啊人流量比较高的，具有上海代表性的地区，
1: 是啊，黄海路哇，南京路哇，南京路第一食品，黄海路哇，全国土特产，对吧？神王庙，搿些人流量老大、老闹忙的地方，阿拉庙这里已经几十年了。
0: 哎，所以大家也是认得这个品牌，好吧？再次把时间和资讯来给您，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这两天大家明显感觉到太热了，今天好像最高气温又飙到37度、38度了。今年入伏的天数啊，长达40天，比往年好像来的要更长一点。今年的天气好像来的要更热一点，所以今年夏天啊，咱们家里的床品一定要用到凉快的夏凉系列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东方购知名大品牌瑞马可的一个夏凉三件套系列，并且啊，它叫做凉而不冰，非常非常的具有凉感，而且是用到天然纤维素纤维给您做成的，亲肤的同时柔软丝滑，而且久用久新，一定要好好关注本档喽，因为据说今天本档的性价比非常非常的劲爆和给力，好好的关注一下。今天呢，同样是请到了副总跟我一起推荐他们自己的商品，副总你好，
1: 耿老师好。说到瑞马可，大家都知道它是专业做我们四件套的一个企业，今年夏天它推出了一款非常适合夏天使用的一个席子，如果您不想用以前的老旧的席子，也不想睡纯棉的床单，那来看过来，而且今天我们的价格非常非常的劲爆，像葛老师说的，不要换台，看下去一定让您惊出下巴
0: 啊！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知道吗？现在随着这个技术的更新迭代啊，面料也是一次比一次的惊艳，
1: 是
0: 以前那种硬的硌的这种竹席板席子都把它换掉吧，现在的席子您来看看，观众朋友。看看这个光泽，看看整个的这个丝滑程度，
1: 是，
0: 而且整个是摸上去非常非常凉而不冰，自带凉感的。当你接触到皮肤的那一瞬间，你会发现好像给自己的皮肤底下垫了一个小空调，凉凉爽爽的，清清爽爽的，整个不会再黏哒哒湿哒哒的了。然后你再来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光泽度，很多观众朋友看到这个画面说，哇，滚凉，这个光泽100只。120只有没有？我告诉大家，我们的这种细腻程度完全可以和100只、120只媲美。
1: 是，
0: 为什么？因为我们用到目前更加领先的高科技面料，叫做什么？叫做再生纤维素纤维。这个是什么东西？我们请副总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1: 是的，夏天很多人说，我以前喜欢用竹丝席，用凉席，凉席的目的是降温，但是现在我们有空调了，降温的事情交给空调，那床上舒服的事情要交给我们。第一，棉。它里边含有棉的成分，棉我们天然特别喜欢，亲肤性特别好。其次，夏天的透气，你喜欢用麻，夏天大家都说我要买个麻的三件套，买个麻的床单，你想一个麻的床单现在都是1000元左右，夏天你还喜欢那种凉感，竹，我们里边还有竹纤维，再加上它的韧性，有木纤维来保证，因为夏天的产品一定要保证能经常性洗，因为夏天人容易出汗，尤其是男性会有些异味，那床上怎么保证干干净净清清爽爽，那就靠洗。今天这一款里边有木，它能经久耐用，久洗不变形。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再生纤维素纤维本身就是一些从天然植物啊面料当中提取出来的这样一个纤维素，
1: 是，
0: 所以它不是那种说什么所谓的什么人造的等等的。来，观众朋友，把我们今天的床单给您拉起来。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这个席子好像和我之前看到的席子都不一样。首先啊，用手摸上去它有一定的厚度，它不是那种纯薄的。再来，观众朋友，你看看，在我轻轻的抖动之下，它的光泽，它整个随风而动的那种清凉感、轻盈感，大家可以感受得到，对不对？然后你去这样抖动一下，你去给它来一点褶皱，看看这个褶皱，看到了吗？像丝绸一样，
1: 对，
0: 像100只的那种光泽度超级强，摸上去也是干干爽爽的。这就是咱们再生纤维素纤维，它集合了这些什么棉呀、竹啊、木当中的一些优点优势，可以说是清爽排汗、自然亲肤，
1: 是
0: 非常非常的舒服。
1: 是的，
0: 当你摸，给大家看一个细节啊，
1: 对，看
0: 来观众朋友，你看一下我们这个床单，我们这个席子，它的头部的地方，我说这块是为什么？为什么不是直接做一个直角的？告诉大家，这一块就是让大家塞在床垫子后面，做到一个固定的。
1: 对。
0: 所以这个床单啊，就是这个席子，你不管是孩子什么蹦啊跳啊，你把它放下去之后，整个的垂坠感也很强。
1: 是。
0: 它不会说整个在床上起那种褶皱。
1: 嗯。
0: 我们看看垂坠感啊，来，我们请副总和我一起，3、2、1，我们扔下去给大家看看它的坠感啊，3、2、1，看到了吗？
1: 很像丝滑一样，
0: 就落下来了。
1: 对的，
0: 所以它是有一定的压这个床单的这个作用的，它有一定的分量感的。
1: 是，
0: 你拿在手里，你也会发现沉甸甸的。
1: 哎，
0: 我们今天两个枕套也给大家配好，所以观众朋友，你想夏天的话，你说天气太热了，我被子不盖，我把被子一贴，但你床单是永远要贴在身上的。
1: 是，
0: 你的枕头，你的头是永远要放在上面的。所以不管是你容易出汗的男士朋友啊，或者是对于这个床单床品要求比较高，要细腻，要清凉的，咱们的小朋友、女士朋友，露肤度比较高的，你就用这个， 又舒服又清凉。
1: 是的，
0: 关键是这种好的我们叫做软凉席啊，现在市面上的价格也都挺贵的，对不对，副总？
1: 至少都是五六百、七八百的。您去看夏天，您喜欢穿什么的天丝的、莱塞尔纤维的这些衣服，一件衣服要什么价格？都是两三百块钱的价格。今天就用一样的面料为您打造什么夏天整个床单的舒适度啊，享受那种床单的柔软度跟竹丝席的那种凉爽度啊。
0: 而且今天这个颜色，我个人非常的喜欢，大家看到了画面当中，我们就是这种九紫离火、紫气东来的紫色。
1: 是。
0: 然后现在还有一个看上去非常清凉、舒服以及自带光泽感的那种雾绿色。
1: 对。
0: 哎，雾蒙蒙的绿色，非常非常的清凉，
1: 是，
0: 很适合夏天去使用。就这两个颜色大家都很喜欢，对不对？那刚刚这个副总也说了，外面动辄要五六百、七八百三件套的价格，东方购物今天的价格绝对惊到大家的下巴，品质一定是高的，质量一定是好的。
1: 是。
0: 但我们的价格呢？吊牌上面的价格每一套是599，今天副总来到现场肯定是要给我们新品首发再来点震撼的。
1: 是的，原先我们定下的新品首发价，来321给大家看，做到279块钱啊，278块钱。为什么啊？278块钱您在外面买一双席子买不到，买一个床单的三件套买不到，因为现在很多人夏天啊想用床单，他觉得床单三件套我就够用了，因为被子大多数都是不需要被套的，夏天的被子您不要再用被套了，太热了。但是今天酷暑难耐，我早上收到品牌方的一个确认，说东方购物瑞玛可合作了2年时间了，给我们的所有的东方购物一个大惊喜。什么惊喜？来，在我手上这个是我临时做的啊，原来是278，要么选紫色要么选绿色，但是很多客户说紫色高贵，紫气东来，绿色天青色非常的儒雅，这两个颜色我都想回去勤洗勤换，用一床换一床怎么办？不需要278再加一套，我们直接来。
0: 不是货了，我们直接把这个货字编成一个加号，也就意味着观众朋友，一套两套两整套带回去278。
1: 对，
0: 那你今天是买一套送一套的节奏，
1: 就等于今天278。
0: 别人
1: 说外面买一套，如果您额外再加多少，再给你一套，不用，今天加0元，一分钱都不用你加，278带回去两套，不用选颜色了，真的去满足您夏天所有的舒适度。
0: 来，观众朋友，不管您加5尺床、6尺床，我们今天全尺寸通用，哪怕你是单人床。2米45×2米5的超大尺寸，
1: 是
0: 什么规格的床都能用起来。
1: 没错，
0: 今天278块钱买一套送一套，什么概念？每一套130多块钱。
1: 对，
0: 130多块钱让大家带回去的是可再生纤维素纤维，天然材质，更加适合这个夏天的高端面料。感受一下，摸一摸，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赶紧先来抢线，02151999000。

0: 好嘞，婷婷姐姐，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我们节目才刚刚开始，订购速度已经非常快了。今天278块钱，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这个夏凉三件套正是我今年夏天想买的。外面逛过400多、500多的，今天只要200来块钱买一套，不是买一套，观众朋友，今天是副总亲临现场，我们买一套送一套，夸张吗？不可思议吧？每一套核算下来130来块钱。278买两整套，一来你可以换洗，二来如果你家里有两张床、两个房间的话，你也可以轮流去使用。
1: 是。
0: 三来如果想要送人，我告诉你，送出去就是599元，600块钱的礼物。
1: 对。
0: 但实际你才花了100多。嗯。所以这个面料好不好，上身舒不舒服，感受一下，我们叫做这个先下单后决定。嗯。拿回家订回家，用手摸一摸，铺到床上试一试，满意留下，不满意你直接打包叫人来取货就可以了，不用花一分钱。
1: 没错。
0: 直接全。额退款退货就可以了，所以我们瑞马可对自己的品质就是如此的有信心和笃定。你只要用过，只要摸过，你会喜欢上的，因为太适合上海的夏天了。
1: 是的，因为很多人现在都在升级自己夏天的睡眠方式，原来用席子、用草席、用竹席，但是太硬了，因为现在也有空调了，降温的事情交给空调，交给电风扇。那么现在很多人说，哎，我用纯棉床单睡，但纯棉床单怎么睡，总怪有觉得有点湿哒哒。有时候我还是喜欢开开电风扇。不要整天都开空调，我希望有床单能有凉感。那今天看过来，这被我们称之为夏天床上用品的3.0版本，就是又带床单的棉床单的那种天然的亲肤性跟透气性的同时，还自带竹丝席的那种凉感。所以在瑞马可在今年推出了这款产品。那这款产品很多人说，哎，我原来用过吧？用过，您原来买的那种高端夏天穿的那些莱塞尔天丝的衣服就采用这个面料。今天就把这么高端的面料给你做成了床上用品4件套。市面上什么价格？因为是新品推出，市面上就是500多块钱一套。你说贵吧，我觉得不贵，因为现在买个席子也要500-600了。但是今天在东方购物，不要你278块钱一套，是278块钱两套，130几块钱一套带回去。两套，一个绿色，我觉得这个绿色很漂亮啊，那种藤蔓的感觉，就在夏天的那种绿荫下，而且这个绿的很好看，我称之为它叫天青色，
0: 是
1: 特别的儒雅，这个颜色。
0: 没错，有很多观众朋友还在咨询说，到底什么组合构成啊？来，观众朋友再给大家梳理一遍，我们面前的这个紫气东来，非常充满浪漫氛围的普罗旺斯紫，爱这种紫色，今天3件套，一整套给到大家，这就是599。然后旁边我们还有一套绿色系，两套带回去，不用挑。不用选绿色的也是您的，紫色的也是您的，
1: 是的，
0: 全尺寸通用的规格，两整套带回去278，每一套独立的包装，每一套上面都有吊牌，599块钱。
1: 对，
0: 东方购物本身提报是卖278一套的，今天啊，我们给大家直接再做力减让利，买一套。送一套，买两套，单套多少钱？139。
1: 139，
0: 你现在连个夏天的席子都买不到，更别说什么所谓的3件套了。我们今天是3件套全部都给到大家，而且我们用到的面料给大家重复一下，不是说那种人工面料，
1: 是
0: 人工合成的、人造的，不是那种什么涤纶的、化纤的。我们今天叫做再生纤维素纤维，它是一个全天然面料，而且它结合了很多面料当中的优势，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是的，因为很多的面料其实它有优势，但是不适合夏天。比如说我们夏天以前喜欢用竹丝席，是很舒服，它有凉感，但是太硬了，不宜打理。所以我们把竹丝席打成了浆，再把它拉成丝，把让它变得柔软。其次，棉的天然性、麻的透气性、竹的凉感。再加上木的经久耐用，决定了我们这款床品。第一，它睡上去是软软的，像丝一般的滑爽；其次，它是有凉感的。别人在开空调的时候，你可以开电风扇；别人开26度的时候，你可以把空调往上搁2度，省点电费也好。而且睡眠的环境更舒适。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它可以扔在洗衣机洗，哎，
0: 是的，
1: 直接洗涤以后，这个床品哦特别的干净。我们说了，现在这个年龄啊，我们除了干嘛？退休以后啊，我们要吃得好、睡得好、玩得好。睡得好，来交给瑞马可，最新款式的夏天，我们说升级到3.0的一种睡眠方式，就是睡柔软的、有凉感的且透气的床单。
0: 观众朋友，你看我们今天这个瑞马可，每一道褶皱上面那个光泽，
1: 像
0: 不像真丝？
1: 很漂亮，
0: 像不像100支的床品？包括手感摸上去，你会发现它真的像100支的真丝床品一样，是丝滑的。 是自带光泽的，而且它是有一定的厚度，有一定的垂坠的感觉的。来来，帮我拉一下这个副总，你给大家看一下，观众朋友啊，我们今天整个的床单，甚至连细节的部分，瑞玛可真是大品牌。你看啊，这个床单的细节，在这个圆角的地方，
1: 全部做到
0: 圆角，看到了吗？给大家看，拉起来看看，全部做的是这种大圆角。
1: 是，
0: 而且我们是全尺寸通用的，
1: 对，
0: 整个的尺寸是2.45×2.5米的一个超大规格，五尺床、六尺床都能用，而且你看整个所有的。这个包边的地方，用到的都是这种半包的包边，非常非常的精致，做的这个做工也是非常精巧的。所以这种床单，你不管今年用、明年用、后年拿出来再用，你会发现跟新的一样。把它拉起来给大家来看一看啊，整个的凉感、透气性、亲肤性，观众朋友，你就像刚刚这个副总说到的，很多人在买莱塞尔天丝的衣服，在买这种真丝绸缎丝绸的衣服，你看看是不是也是这种。光泽度看到了吗，观众朋友？这种垂坠感，而且它不容易起褶皱的，不是说哎洗一洗皱皱巴巴的已经没法看了，看到了吗？不管你怎么去揉它，不管你怎么去搓它，在拉开的时候，看到了吗？光泽度依旧很强，垂坠感依旧很强，而且连细节的部分，你看，虽然我们是一个床单，但是像床笠一样给您做了一个大翻边，这个翻边你正好啊可以约进去，
1: 是
0: 卡进你的这个床缝当中，
1: 是
0: 它就不会跑来跑去，不会移位。
1: 对，
0: 哎，一铺上那一瞬间，观众朋友，哎，
1: 看看
0: 你把这个床铺好了之后，你自己去摸它，叫做触感生凉，凉而不冰。整个的亲肤度啊，丝滑爽滑的程度啊，就那个夏天，哪怕你不开空调，风一吹过来，它不粘身，
1: 是
0: 清清爽爽的，这就是我们这个面料的优势和特点。
1: 没错，
0: 更重要的，我觉得还是今天的价格。
1: 对，价格太劲爆了，这个价格。
0: 正常在你们门店是多少钱？
1: 599，在刚刚过去的618这一套的价格也要卖到300-400块钱的价格啊。
0: 因为人家用到的是新科技的面料，
1: 是
0: 用到的是更加精致的做工、活性印染的工艺，所以卖到599也很合理。东方购今天是多少钱？278。关键是什么？买一套送一套，而且不是那种淘汰的老款花型，都是今年最新款的花型。买两套，两套完全不重复，一套紫色风格，一套绿色风格。
1: 对，
0: 两套带回去全都是您的，而且两套都是全尺寸、全规格通用，五尺床、六尺床你都能用。单套核算下来139块钱，我刚刚在开玩笑，我说我给我儿子1.2米的床，买一个小床单都花了100多。
1: 对，
0: 今天您花100多是买3件套，而且是买夏凉系列，更重要买到的是天然的材质面料。
1: 没错，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它能让您夏天睡觉真的舒舒服服的。这两天天气特别热，很简单，您就把空调开到26度，晚上搁到个3点钟关，把空调关掉，开个电风扇就很舒服了。它是自带凉感的，它因为里边含有足的纤维，因为大家还是这句话嘛，夏天足丝洗还是有我们的有用必要的，但是它太硬不能打理，那怎么办？换我们的莱塞尔纤维，它里面自带那种足的凉感，因为您睡夏天睡席子的目的就是希望它有凉感，
0: 是的，
1: 今天全帮你做到。
0: 哎，
1: 但是很多人说我现在用了棉，哎，4件套来睡觉，但4件套呢有个问题就是吧，太闷热。那今天我们棉的成分也有，麻的成分也有，足的成分也有，再加上有木的成分，保证这套床品你哪怕一周洗一次，
0: 是的，
1: 3个月洗下来，这个床品不起球，
0: 是的，
1: 不发面，而且不缩水，这就是这个纤维的好处。所以说今年一旦推出市场，很多品牌都在做这个纤维，您去看看这些品牌一套下来没有700-800块钱你绝对拿不下来，因为是最新科技，而且很多消费者是喜欢，就是一句话哦，第一睡上去软的，柔柔软软的，其次它有凉感的，哎，电风扇有时候一开我就能一晚上睡觉了，不用开空调，天很热的时候我空调可以开高几度，我们不是说一定说省这个电费，但是至少说我睡眠这个环境是很舒服的。今天就为大家做到，不是278哦，原来是278，今天瑞玛可为了回馈东方消费者做到了买一套送一套，一分钱都不用您加，278块钱两套，
0: 139块钱单套啊，
1: 太便宜了这个价格。
0: 来，抓紧时间，我们现在这个备货越来越少了，今天不需要选尺寸规格，直接下订单就直接到手两套，拿回家去感受体验，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赶紧先来拼手速，02151999000。

0: 朋友有顾客在咨询说，三件套都是哪三件呢？两个枕套都是带花案的，还有床单，我们一个是给到大家，但这个床单你完全可以把它想象成夏凉席的感觉。
1: 是的，
0: 因为要厚度，要光泽，要凉感，要上身那种干爽的体验，它全部都满足。它是一种天然这个纤维，它叫做天然再生植物纤维素纤维，
1: 对，
0: 对吧？然后呢，棉的优势、麻的优势、竹的优势和木的优势，它全部都具备，
1: 是
0: 可以非常负责任告诉大家，现在新兴的高端的夏日凉席面料就是用到这一款，
1: 是，
0: 而我们今天用到的也是这个面料，非常的舒服，而它具体有多么的好。我们说了不算数，消费者自己决定，我们东方购先下单再决定，拿回家去感受一下，开袋摸一摸手感，如果不凉不冰不喜欢不满意，全额退就可以了。
1: 对的，
0: 这就是夏日专属的凉席。
1: 对的，市面上很多人，今年很多的消费者都换上我们这种在再生纤维素纤维了，他们给我们的反馈是，第一，它跟棉一样很柔软，但是它比棉更滑爽，夏天因为我们裸肤度高，皮肤接触在上面一样，就感觉在真丝睡的真丝的套件，太奢华了，这是其一。其二，透气性好，其三，它有凉感，这是很重要的。其四就是脏了以后它直接扔在洗衣机洗，很方便，很方便。所以说今年很多的市场上，您到商场里面去逛一逛，各大的专柜您去看一看，这一款产品一定是各大专柜里的橱窗款，因为这个真的是让您夏天睡眠换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感受。但是价格不便宜，您去想呀，用这个面料做的一套衣服什么价格？两三百总归要吧，我这么大一床做个两三套总归要，所以说500多块钱价格很正常。但是东方购物我们新品首发做到278，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今天因为是酷暑难耐，瑞玛可临时通知说，这样买一套送一套，因为两个颜色太好看了，都好看，老师们不要去纠结，直接把它带回去啊，
0: 是的，
1: 去感受一下，去摸一摸什么叫新的睡眠方式。
0: 一套紫色，一套绿色，所见即所得。
1: 对的，
0: 拿回家去看到什么样，您摸到手只会让您更惊喜更震撼。
1: 对，
0: 两整套带回去，也就是6件套带回去，只要278。278你要知道，在市场当中买一个现在这种所谓的夏日的四件套都不可能买得到，我们今天是整整6件套啊，2整套，每一套的吊牌价是599，两套带回去1200，东方购物278块钱全部搞定解决，抓紧时间来赶紧抢线，我们的订购速度太快了，电话线全面满线，现货一旦售罄，今天是没有办法追加的啊，
1: 没有办法追加啊，
0: 我们是夏日大促，就做这一场，赶紧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呦，今天相当于是秒抢，
1: 对，
0: 今天相当于是拼手速薅羊毛，白菜的价格，但是买到的东西，刚刚我还在一直在感慨，我说这个东西和这个价格匹配吗？不管是从凉感、光泽度、厚度，摸上去的那种丝滑程度来说的话，它真的都是高端床品系列。但是我们今天单套多少钱？100来块钱。很多观众朋友，我相信您啊，一定是不敢买的，觉得说100来块钱能买到啥好床品呀？我买条浴巾现在都100多。
1: 对的。
0: 我买个好的那种所谓的什么化纤的那小毛毯，都100多块钱都买不到。今天是三件套，我告诉大家，这个收到手之后，你真的会惊艳到的。
1: 对。
0: 你会感慨说，100来块钱原来能买到这么好的夏日凉。夏日床品三件套，枕套都是信封枕，有大大的厚包边，
1: 是的，
0: 整个的床单它都是给你做到360度围边的同时，床头它都给你做到特殊剪裁，让你好固定的，全尺寸的，不要纠结于尺寸，5尺床能用吗？6尺床能用吗？2米45×2米5，不管5尺床、6尺床，甚至单人床，我们今天这个床单都好用。
1: 是的，而且这是一种新的睡眠方式。很多人说夏天的床品很难选，因为不想再用那一种老式的这个凉席了，太硬，不好打理，尤其是容易折断。很多人说，那我没办法，我只能用纯棉的床单，但纯棉床单还是有点闷热的，因为它没有凉感，因为我们还是喜欢有一种冰冰凉凉的感觉。那今天我们升级到的是莱赛尔纤维，我们的再生纤维做纤维，它里边含有足的纤维，含有棉的透气、麻的舒适跟木的一个韧性，确保了这个床品有几个特点。第一，您睡上去的时候它是有凉意的，您整个身体睡上去，皮肤接触它的时候它是滑爽的，晚上睡觉的时候你不会被闷醒，因为夏天我们睡觉的时候有时候透气性不好，你被子一盖，它整个睡眠环境会很闷热，它的透气性也好，最主要的就是它能一直洗，你每周洗一次，一个月洗4次都不会有问题，不缩水，不起球，不变薄，这就是这个床单的特点啊。
0: 但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这个床单这个三件套夏凉系列的三件套的价格，今天三件套的价格本来我们提报是278，
1: 对，
0: 观众朋友在东方购物的平台278，你买个三件套再合适不过，再正常不过了，
1: 是的，
0: 很正常。但今天啊，我们叫夏日大促，所以刚刚一直在强调，这就是捡漏，纯纯的捡漏，买一套我们送一套，这个价格变成了139一套，单套139，绝对是瑞玛可全通路全渠道的一个质低质低的价格。今天副总在这里，他也是负责人，他是可以给大家承诺的。今天这个价格你在任何渠道能看到一模一样的，这套都可以送给大家。
1: 随便来，我就说不要说瑞玛可，全渠道你去比价格，139块钱一套，我连话都不会说，139块钱一套，我做从事家纺20几年了，139块钱，您连买一个床单的全棉床单都买不到，更何况直接帮您升级了再生纤维素纤维。
0: 是的，
1: 它比我们全棉的床单，第一有凉感，第二它有麻的成分，还有木的成分，它的原料用的更多。但是今天的价格帮你做到了一个130。
0: 真的，观众朋友，
1: 而且还有2个大枕套。
0: 两个大枕套，来这个枕套也给大家看看。
1: 首先这个枕套，你看全部做的印花枕
0: 套，全部都是印花的，
1: 对，好漂亮的枕套。
0: 然后你看，都是这种信封枕，
1: 对，
0: 带宽宽大大的大包边。
1: 懂的老师都知道，做信封枕成本就高，工艺复杂，但是漂亮。今天这些都不用您花钱，全是送给您的。
0: 你看光这个枕头啊，你这样轻轻的压一下，它都是带光泽的。
1: 对。
0: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床单啊，就是它这个凉席，我们其实叫它凉席一点都不过分，整个都是非常非常自带凉感的，
1: 像丝一样的柔软，
0: 像丝一样，但是它又不像丝那么娇气，
1: 对，
0: 它是可以机洗的，可以水洗的，
1: 对。
0: 然后呢，你看它的光泽度。是不是像100只比100只还亮，像真丝一样？关键是它是这种天然纤维，它不是那种化纤的，摸上去是那种很舒服的、很柔软的，然后呢又不容易起褶皱，洗完了之后它非常的结实，
1: 对，
0: 久用久新。所以这种我说实话，这种凉席你给家里的新生儿宝宝用，给家里的老人用，给家里的敏敏人群用，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你看看这个垂坠度，观众朋友看到了吗？
1: 漂亮吧，
0: 这种垂坠真的是好。所以我就说，不怕您不识货，就怕您买回家去你验收一下，你用手摸一摸，你满意留下，不满意退给他们，觉得买贵了退给他们，
1: 没问题，
0: 觉得不舒服不带凉感你还给他们，没有任何问题的。东方购买东西就这点好，叫做无忧购物。
1: 对，
0: 你先把订单定下来之后，你再考虑要不要收，要不要买。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还有一个绿色，
1: 还有
0: 这个绿色也很漂亮啊。
1: 老师们在这边，
0: 来，我很给大家看看，
1: 我个人很喜欢这个绿色。
0: 这个绿色是咱们这个组合当中的另外一套，首先也是2个枕套1个凉席给到大家的。这个枕套你看也是带大信封包边， 我跟告诉大家，枕头枕套很重要，因为夏天男士朋友出油出汗多，
1: 对，
0: 一定要常洗着。而且夏天天那么热，您的脸、您的脖子、您的露肤度高的时候，都是紧紧的贴在枕头上的。
1: 是，
0: 我们今天整个的枕套。它就是自带凉感，你的枕头一放上去就是冰冰凉凉，非常非常的舒服。露肤度高的时候，你去摸摸那个枕套都是带凉感的。然后你再看看我们今天的整个的这个凉席，
1: 哎，你看来，
0: 观众朋友，
1: 我在这边走一下，
0: 看看吧，你就看看吧，
1: 漂亮吗？漂亮不漂亮？
0: 是不是啊？
1: 像丝一样的感觉啊，
0: 满满的夏日氛围感吧，
1: 是
0: 太清凉了，你摸上去更清凉。就像副总说的，你空调都可以开高几度。
1: 对，我不是说你用不起这个电，但是你开高几度，它就是你睡眠的环境透气性会更好。像有时候别人在开空调的时候，你甚至空调都不用开，因为它里边有足的成分的。

0: 所以说它就像席子一样的，它有一定的凉感的。
1: 是的，
0: 这也是这个面料为什么在今年特别特别的流行。您可以到各大的平台、各大的线下渠道您去看，都在主推这一个。
1: 好舒服，
0: 对，
1: 我都完全不想离开它了，太舒服了。观众朋友，你看看这个光泽度啊、所以观众朋友，您自己家里买个真丝床单，你还不舍得使，得千八百块钱。今天咱们100来块钱的三件套，全部都可以带回去。你看看这个光泽，
0: 漂亮吧？
1: 这种清清凉凉、凉爽的感觉。太舒服了，我跟大家讲，买床品现在整个市场行业太卷了，鱼龙混杂的、什么品质都有。
0: 对，
1: 买床品一定在眼睛看，用手去摸。
0: 对，
1: 东方购给大家提供这样一个机会，拿回家去看一看，摸一摸，感受一下，满意留下，不满意可以随时退的。来，关键是价格啊，再度给大家重申一下，我们今天吊牌价599，本身是278，二选一。今天278，不用挑不用选，紫色绿色两套带回去，
0: 是
1: 两套都是您的。全尺寸通用，2.45×2.5米的5尺床、6尺床、单人床都可以用啊，放心去抢现就可以了。
0: 对，
1: 但是唯一的问题，我们的备货不多了。
0: 备货不多，为什么？因为原先是做的是278块钱一套，那尽管备货，但是今天临时收到通知，所以说变成了个加号，278块钱两套，139块钱
1: 一套。只有11套了吗？
0: 抓紧时间啊！139块钱，您去想，您在市面上能买什么？一根全棉床单都买不到，但今天直接帮您升级到莱赛尔纤维。
1: 大家的眼睛真的是雪亮的，100来块钱买三件套都在疯抢，所以如果您一会儿纠结一下、犹豫一下，一会儿就抢不到了。
0: 是，
1: 观众朋友。我们不浪费大家的时间了，赶紧先来拨打订购热线，139块钱一套三件套带回去，今天到手整整6件，只要2780215199000。

0: 有8分多钟左右的时间了啊，我们的时间可能还足够，但是现货真的不多了，个位数，只剩个位数了。今天抢的火爆也是有原因的，大家性价比自在心中。
1: 对，
0: 你现在去商场里买个凉席多少钱？那买一个这种竹纤维的，可能是不是都得300-400？
1: 一定是的嘛。
0: 买一个那种以前的老式的都得500-600。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叫做天然面料，再生纤维、鼠纤维，它有棉、有麻、有竹、
1: 有木，对，
0: 对吧？它是把这几种天然成分当中给你精炼、精炼、提取、提取，把优势保留，把缺点摒弃。所以这样的这个凉席啊，我们说自带凉感的同时是柔软的、亲肤的、久洗如新的、耐用的、有这个凉席，还有两个枕套，
1: 对，
0: 三件套带回去只要130来块钱，130来块钱，咱们现在买个好的成年床单都买不到，
1: 肯定买不到。
0: 现在我们130来块钱是买到3件套，
1: 对，
0: 所以大家都在疯抢，一套紫色，一套绿色，我个人来说，我觉得两套都非常非常的惊艳，
1: 是，
0: 好看极了，
1: 没错，啊，
0: 不管是主卧用、次卧用、5尺床用、6尺床用，我们是全尺寸通用的，两套带回去。我说实话啊，镜头还有点把它的颜色给压住了，实物的颜色更好看、更惊艳。
1: 是，
0: 还是那句话，床上用品一定要自己摸，一定要用肉眼看。我们东方购物售后无忧，拿回家去先摸、先验、先感受。
1: 是的，
0: 满意留下来，不满意退货。瑞玛可这个品牌在任何渠道看到比我们今天价格更低的，
1: 您东西留下。钱我退给你，我就敢说这个话，哎，因为原先的定价是278块钱一套，我觉得这个价格是很合理的。但是瑞玛可说，也入驻东方2年多了，和东方消费者，很多消费者是通过东方购物认识瑞玛可。那说炎炎夏日这两天热不热？瑞玛可说这样，就在本档买一套送一套，而且不是送的那一种什么赠品哦，直接主品。两个主品本来是2选1的，直接选不用选，因为这两套的颜色在线下很多的我们的消费者是很难选的，一个是紫色，紫气通来很好看，一个是绿色，这个绿啊绿得很天青色。

0: 通用，你可以两张床换着用，也可以换洗着用，也可以送人。
1: 是，
0: 因为吊牌599一套，
1: 嗯，
0: 但是东方购物今天139一套，100来块钱，你不是只买一个凉席，100来块钱你买的是天然面料的三件套，两个超大的信封枕套，再加一个全尺寸通用的大凉席。
1: 是，
0: 所以你想想，3件套139，6件套278。这个性价比在哪里可以看得到？只在东方购物的今天，
1: 嗯，
0: 而我们的备货只剩最后的两组了，
1: 抓紧时间，啊，
0: 我们再请副总承诺一下，嗯，如果价格一旦买贵了怎么办？
1: 东西留下，钱我退给你。
0: 是的，
1: 别人是把东西退回来，我们东西都不用退，因为这个价格不可能。139，一直买家纺的人都知道，139您那夏天能买什么？连席子都买不到，纯棉床单买不到，最多是一根化纤的，会有静电的，睡得上黏糊糊的一个床单。我觉得连化纤床单都买不到。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啊，不要纠结这颜色了，都是您的，都是您的。紫色的三件套是您的，绿色的三件套也是您的，整整两整套带回去只要278块钱，关键是拿回家去可以验货，可以感受，可以体验，满意你再留下，不满意随时全额退款退货，没有任何的负担的啊，嗯，赶紧先来抢现吧，这个价格错过下一次你再看到的话，278一套。
1: 对，
0: 今天是买一套送一套，所以葛瑶一直在说，今天这个节目我们只有40分钟，
1: 嗯，
0: 就相当于是一个秒抢，就是一个拼手速，就是一个薅羊毛。
1: 对，
0: 我这么样跟大家讲吧，比他们家贵的质量都不一定比他们好。
1: 那我们家是便宜，
0: 比他们家便宜的那质量根本没法看。
1: 对的，
0: 观众朋友，我承认现在行业太卷了，很多人说家纺，哎，我怎么看到几十块钱的，
1: 嗯，
0: 你买回来看看，你洗一次看看它的耐用程度，它的面料里边水很深的，
1: 咱
0: 老百姓认准平台很重要。东方购物的质检，东方购物合作的瑞玛可品质，您信得过，你也可以自己体验看看，满不满意？满意留下啊，不满意可以随时还给我们，拨打订购热线吧，赶紧抢，要没货了，02151999000。

0: 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啊，电话线一直在满线繁忙当中，今天还有顾客刚刚转台过来，什么价格？副总告诉大家，
1: 一套139块钱，278，原来是一套，今天买一套送一套，而且两套的东西质量是一模一样，所以抓紧时间带回去。为什么我说抓紧时间？139块钱，您买不了吃亏的，真的买不了吃亏，因为139块钱，您在市面上任何地方您去看，您要买夏天的席子买不到，您要买一根纯棉床单你买不到，更何况今天直接帮您升级到莱赛尔纤维。了解莱赛尔纤维的人都知道，它是一个高端纤维。它为什么高端？它有科技含量，它把足纤维的凉爽、麻的透气、棉的天然性跟木的牢固度结合在一起，所以这两年莱赛尔纤维特别特别的流行。一件莱赛尔纤维的衣服，我不多说，200-300的价格肯定要有。我们这个床单可以做3套左右的衣服，
0: 是的，
1: 市面上卖个500个不算贵啊。
0: 是的，大床单、大凉席，全尺寸通用，两个颜色不用挑不用选，全部都是您的。吊牌价599一套，今天139一套就可以带回去了。所以这样的性价比，纯纯的捡漏，观众朋友就是拼手速。买完了随便去比价，瑞玛可自己的价格你也可以比，买贵了东西留下，把钱退给您，好不好？观众朋友就是这么有自信，就是这么有底气。这个夏天特别的漫长，这一套3件套的夏凉系列我们可以用到10月份，
1: 至少，
0: 所以你现在买回去有3-4个月的时间好用，今年用完了明年再用后年再用都没有任何问题的啊！赶紧来拼手速，278两套，单套139元，东方购物床品系列的单套制低价，0215199900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全新的商品，东海的梭子蟹。我们有到两个构成，一个呢是四袋装的150块钱，如果你要买八包，是不是300块钱？那么考虑到现在要过年过节了，家里人口多的，我们直接给大家推荐这样的一个八袋装，每一袋是450克，大约每一个里面呢是6到8块，做到278元，除以八算下来，每一包450克的梭子蟹大约是30几块钱，
1: 划算的，
0: 划算的呀。
1: 哎，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带回家去的话呢，不需要自己在这个大冻干格去处理，
0: 对的。
1: 有的时候我们拿到一只大大的梭子蟹的话呢，
0: 是的，
1: 你要吃里面精华的部分，就是我们的梭子蟹块，你要把什么壳，然后各种各样的头鳃去掉，对不对？才能拿到我们今天精华的
0: 部分精华。对了，你说到450克的话，还没有算上壳，
1: 对呀，
0: 很占分量的呀。
1: 对对对，所以其实是蛮难的。但我们今天什么，只留精华，把那些壳呀、不好的边边角角全部的去除掉了。所以大家放心，因为其实过年过节了，刚刚我们还在跟青青聊，我说今年过年2月份就在眼前了呀，
0: 2月16号还是17号？是16号，
1: 中旬嘛，对吧？
0: 大年三十，
1: 大年三十儿，除夕，
0: 是的。
1: 所以你要吃点不一样的，
0: 对的。
1: 海，这算海鲜
0: 吧？我觉得刚刚你们的牛肉丸做一个汤，
1: 可以。
0: 这个呢，清蒸
1: 可以，
0: 或者炒一下
1: 都没问题。
0: 就过年过节的时候，是不是鸡鸭鱼肉、海鲜类的都要有？
1: 对。
0: 前面我还就说到，有一年去到福建过年的时候，点那个活的梭子蟹，要300多块钱一斤。我们今天的话，您在家，我们是30几块钱，450克。虽然它是冷冻的，但是我们是急速的一个锁鲜，
1: 对，
0: 味道也非常的鲜美的。
1: 给大家看一下啊，每一包的话呢，今天是450克，然后6到8块左右，今天配料有且只有一样，就是我们今天的梭子蟹块。放心，这样啊，我快速的给大家拆一包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其实爸爸妈妈担心是什么？这梭子蟹的话呢，好不好？
0: 保质期12个月，我替大家检查啊，保质期是12个月。
1: 吃些批次
0: 吧，每一袋是450克。
1: 对，
0: 为什么说是6到8块？它可能大小不一样，重量每一包是保证的。
1: 对的，拿回家去的话呢，外包装你可以去除掉，就是这个样子了。拿回家去所见即所得，首先处理的蛮干净的，然后化冻过后是什么样？来，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在我们旁边有的啊，梭子蟹吃什么是精华？就是它里面的肉呀。
0: 对，
1: 我们把头、把鳃、把那些不好的去除掉了以后，
0: 对的，
1: 大快朵颐的就是里面的肉。来，我们随便拿啊，这就是大货样品当中的。您来看看，我们今天这里面鼓鼓囊囊的，哎呦，看到了吗？这大块大块的，鲜美无比的，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肉质呀。然后这样啊，我今天稍许化冻以后，用手捏一捏，它是不是 QQ 的？
0: 是。
1: 如果说它冷冻时间特别长，不是活蟹捕捞，快速的给大家自助加工的话，不好意思，我不要说这么用力了，我稍许一捏，它就粉粉面面，
0: 是
1: 的，可能就是一包水啦。我们今天什么肉质 QQ 弹弹，大快朵颐，吃起来很幸福的啊。
0: 是的，我们是来自于东海的梭子蟹，解冻之后清蒸也可以，爆炒也可以，
1: 没问题。现在先来一个清蒸吧。
0: 好的，
1: 来我看一下这个是什么，
0: 清蒸检验一下它的肉质怎么样。我们这个什么蒸了，粉丝蒜油，
1: 完全不一样。这个真的完全不一样，
0: 是的。
1: 看看，青青，
0: 检验一下，严旭，你用，对，我们一起来帮忙。
1: 稍有点烫，对，你得用筷子。
0: 我们一起来给大家看一下，
1: 拿这只，
0: 这个肉，像我儿子特别爱吃梭子蟹，然后大人给他吃的也很方便，我就用筷子啊去挑那个身体里面这个三角区的肉，
1: 是
0: 大块大块的白色的肉就能给它挖出来，
1: 我俩
0: 孩子就直接可以吃。
1: 我俩太实在了，我俩没有帮先把一只拿出来，所以现在没办法用手，它烫的不行。但我这样啊，我待会给大家看一下，
0: 你这一挤，哇，大块的肉就出来了。
1: 你自己看看，这里面大块大块的肉是不是全部都出来了？
0: 就这个筷子一挑，你给小孩子就可以吃了。蟹肉
1: 是
0: 甜甜的，
1: 对，这里面全是肉，全是肉。来，我不能上手，但我得上嘴呀。
0: 哎，你上嘴，我也
1: 对对对对，尝一尝。
0: 好吃。你想买活的当然也好吃，300多一斤当时，现在的话我们算下来一包450克，30几块钱，哎，同样也锁住了美味的好吃。
1: 来，轻轻吃这个，轻轻吃这个，
0: 对对对，
1: 这个
0: 我上手了，
1: 对，这个有稍许有点烫啊，
0: 放我这个
1: 啊，
0: 你帮我掰一下，好，谢谢。哎呦，所以像这种很有过节的氛围，
1: 对，这里面大块大块的，
0: 我觉得我们今天蒸的也很好。哎，像这种粉丝放在这个海鲜下面，最后那个粉丝啊，家人也会非常爱吃，因为它吸满了那个海鲜的汤汁，
1: 对，
0: 放一些红色的这种辣椒，看起来红红火火的，
1: 对的，
0: 好有黏的感觉，
1: 对，与众不同啊。我们还是那句话，所见即所得。你看我们今天这拿的第三块了，每一块的话呢都是什么大块大块的肉质，是非常鲜美的，轻轻尝一尝感觉
0: 这个肉很饱满，很饱满，观众朋友们，
1: 对，
0: 你不要觉得哎呀你这个冷冻的里面的肉怎么样，新鲜捕捞的，然后肉质极其饱满，这还是一半啊，一半，
1: 对， 吃到嘴巴里面的话呢，首先口感它 Q 弹，然后
2: 满口的肉，
1: 对不对？很紧实，然后鲜美无比。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做起来
2: 鲜甜，
1: 哎，对。
2: 而且呢，梭子蟹里面的肉啊，它也是高蛋白、低脂肪的，
1: 还真是。
2: 我们给你还原了东海的美味。
1: 哎呦，轻轻吃着，我们现场随便看一下，然后大家赶紧下单，好不好？
2: 好吃的
1: 避风塘梭子蟹块。我问问大家，市面当中你随便点一份，有那么多只吗？对不对？可能两三
2: 百来块钱。
1: 对呀，这个价格不知道多贵了。
2: 是的。
1: 然后这是什么？这是我们就是小葱吧，就是清炒一下也没问题。
2: 爆炒。
1: 哎，这是咖喱的哇。
2: 是的。还有上海人可以放些那个年糕片。
1: 对。
2: 我们过年的时候都会准备那个宁波的水墨年糕。跟我们的梭子蟹也可以炒在一起做一个红烧的。今天我们直接推荐大家买大构成。278元是8包带回去。每一包450克。分量一定是保证的，可能里面的块数不一样，大约是6到8块，12个月的保质期，也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现在正好是大寒过后，24节气当中的最后一个节气了，好好照顾好自己的身体。然后呢，我们就轮到了2月4号是立春，新的一轮24节气就开始了，焕然一新，养护好自己，给自己的健康加油。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1-9900。
3: 搿梭子蟹每年上市的辰光，阿拉想总归要买的，因为先生啊、小人啊，侪欢喜吃梭子蟹炒毛豆啊，或者清蒸啊，或者葱姜啊，还有炒年糕特别好吃。搿趟碰到东方购物，正好有搿梭子蟹，我觉着老开心的，买回去一包包，想吃的辰光就好拿出来。搿能介一来呢，一年四季侪好吃到搿梭子蟹了，老开心。搿梭子蟹我吃下来哦，搿感觉就讲肉头非常厚实。那刚咬了之后，像不是各种渣渣子的感觉一样的，真的是老好吃的，给我感觉对吧？是老新鲜，能够放心去吃好了，没问题。

0: 好的，椰子蟹大家都喜欢，高蛋白低脂肪，
1: 对，
0: 而且非常的鲜美，它的肉质的也非常的嫩，小孩子喜欢，老年人也喜欢，牙口不好的这个肉啊，稍微咀嚼一下就吃进去了。
1: 对，其实青青的话呢，平时吃东西蛮讲究的，为什么？他一直以来都是吃高蛋白的东西，对吧？为什么？因为对身体好呀。
0: 对呀，
1: 你不管怎么样，你的优质的蛋白质一定要摄入，所以海产品里面，哎呀，我跟你讲，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微量元素，包括蛋白质，都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关键是什么？它鲜美无比，它还是一道有特色的菜。
0: 是的，
1: 我们刚刚还在说过年不要老是鸡鸭，
0: 对，
1: 然后各种各样的就平时看到的，
0: 那鸡鸭鱼肉总归都要有的。你要再炒一个螃蟹上来，对吧？梭子蟹上来，一定非常受欢迎的。
1: 对，
0: 你做成清淡一点的，或者像现在做成这样的一个重口味的，大家都会非常的喜欢。
1: 可以
0: 说到这个蛋白质，以前可能也是比较忽略的，光从鸡蛋里面补充了。后来我上次现在嘛，我们也是讲究要吃得好，吃得健康，吃得营养。我有看到一个视频说，随着年纪的增长，尤其像我们女性，每天的补充的蛋白质需求会那个克重要比
1: 还要多
0: 更多。
1: 对对对，
0: 你年纪越大，你补充的蛋白质要更多。
1: 对，
0: 那么要补充的是什么？优质的蛋白质，易于吸收的，至少我要好咀嚼。
1: 是，
0: 梭子蟹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对的，我们还是那句话，从食补当中，从我们美味的食材当中，能够摄入各种各样的营养就简单了。
0: 对，
1: 所以今天把我们的梭子蟹块，而且是东海的梭子蟹块带回家。
0: 对的，
1: 有一个特点啊，不用在家里自己去就是过多的处理。
0: 对的，
1: 爸爸妈妈都说买一只梭子蟹好吃呀。
0: 是
1: 的，我要吃净化要干嘛？去壳呀。
0: 对。
1: 去鳃呀，累不累？我们今天不用做这些了，
0: 太棒了！我们450克里面没有带壳，
1: 没有。
0: 如果给你带上壳，带上这种鳃，是什么样的一个分量？
1: 我们、就是、
0: 因为我前面说到，我们有一年去那个福建过年，他是称那个活的嘛，活的当然更贵，
1: 对。
0: 那么他又不帮你去壳的，
1: 对对对，
0: 一起称的，
1: 对，
0: 都很贵的。
1: 你买单可能有大部分的，或者是有很多钱都是为了那个壳。
0: 我们今天这个太棒了，
1: 对
0: 吧？我们的大熊先生做成了是去壳去鳃的，这种乱七八糟都给你去干净了。你450克的话，你的得肉率就很高。
1: 哎，450克的话呢，相当于什么？就小一斤的重量，差不多接近
0: 一斤呀。
1: 然后的话呢，6到8块。
0: 对的。
1: 我在想啊，像我们家的话呢，比如说这个，你比如说就2口之家、3口之家，过年的时候做一做，你基本上这样一包可以的。如果说家庭成员多的话，每个人吃个2-3块，你拿个2-3袋也没问题。因为一包算下来价格也划算的。关键什么？你来看一下，我们这是什么？就是你看啊，这是这样的一个大的包装。
0: 对的。
1: 拿出来以后，里面还有这样的一个包装。然后的话呢，所见即所得。你看我们这两包，各。头大小、颜色，对不对？分割都是一模一样的。
0: 是的，里面的品质就非常的好，全部都是做成这种透明的可视窗，而且这个包装也没有过毒。最怕商品是过毒的包装，你还要扔包装，因为你最后塞进冰箱一定要是比较就是压缩一下的，简简单单的、朴实无华的包装，冰箱角角落落塞一塞，肉质又特别的厚，
1: 对，
0: 一块一块挺大的，
1: 太棒了，
0: 东海的美味啊！
1: 哎呦，我随便拿一块
0: 啊，
1: 我们刚那个有个化冻的，我就随便拿一块。首先，我这样啊，我如果这样正常的这个梭子蟹这样拿在手中，你自己说这梭子蟹大不大？
0: 大的，你看脚你都看得出来。
1: 你看这个大不大，对吧？然后我们来看啊，就是我们今天拿到的这精华的部分。
0: 你看里面这个肉，
1: 这肉。
0: 对，
1: 对吧？这肉，这要是熟的，我一挤，这肉不就全扑出来了吗？
0: 是的，
1: 这肉质吃起来是不是这叫一个这个幸福？这鲜美无比。然后这一块啊，来，我再随便拿。哎呦，这个还有点小黄，
0: 这个还带点黄，
1: 这个还有点小黄哎。
0: 现在这个季节，梭子蟹也是饱满的。
1: 哎呦，真的是。所以我们说不时不时，这个时候来吃的话呢，真的很幸福。
0: 对，
1: 很多爸爸妈妈都说，过年的话呢，我可能今年还是在上海过年，然后的话呢，不能去这个海边吃一些这个美味的这个。
0: 是的是。
1: 对吧？
0: 那说实话，海边也蛮冷。
1: 冷的，
0: 我们的保质期是12个月呀。你说我过年去旅游了，哎，你回来你3月份、4月份还能够吃呀，可以放到12个月呢。
1: 对对对，来，青青，
0: 这个是辣的
1: 干锅，
0: 我
1: 干锅
0: 吃吧，我不要浪费，我把我刚刚那个继续吃掉。
1: 这个还是有点烫啊，但是我跟你讲啊，随便拿一块儿。
0: 我再给大家看看我刚才拿的这个，
1: 对，你一挤这里面的肉，
0: 对，
1: 你一挤这里面的肉全部扑出来
0: 了，做成辣的，做成咖喱的，
1: 对，
0: 红烧的，
1: 对，
0: 都可以，葱姜爆炒，
1: 对，
0: 我蛮喜欢清爽一些的口味，
1: 葱姜爆炒很好吃的
0: 啊，葱姜爆炒，
1: 这里面吃到的
0: 清蒸，哎，小孩子吃的话，你给他清蒸一下，
1: 都可以的，关键什么？所见即所得，我们今天是这样啊，就你随便拿一块，我不是说故意挑哪一块的，你就随便拿，梭子蟹块里面的肉，对，都是大。
0: 说 什么特意去采购一批来。
1: 对，你看我们这里边的肉，对吧，都特别棒啊，把握住了啊。
0: 是的，
1: 年前很有可能我们梭子蟹块就这一档直播。
0: 是的，是的，这都是为我们过年囤货来做的这个直播。嗯，大块的肉，这还是一半哦，哎，一半里面的就四分之一，这可是四分之一。哎呦，
1: 尝一尝啊，里面肉质很嫩，很 Q， 很饱满。哎呦，怎么样，青青？
0: 新鲜，我吃到的就是新鲜。就好像我自己在东海边吃的那种感觉一样。
1: 是的，把握住啊，我们今天全部保证是新鲜批次。然后的话呢，就是冷链配送到您家里面，产地是江苏连云港。你看我们画面当中。各种蒸的、避风塘的、小炒的、咖喱 的都没问题啊。
0: 是的，
1: 做海鲜粥也可以，放上一点，对吧？
0: 海鲜锅，
1: 对，
0: 买点虾，
1: 对，
0: 买点蛤蜊，
1: 可以
0: 烧在一起，
1: 可以的，
0: 炖一个汤。哎呦，
1: 越美无比啊，
0: 越开心了。我们今天再次强调一下，直接推这个构成，八包。你说你现在吃个几包，过年吃个几包，是需要的，直接买大高成更划算，278元八袋，每袋是450克，每一袋里面大约6到8块，哎呀，12个月的保质期，扫码订，打电话订，我们的电话号码是02153个1999000。

0: 然就是一个丰收的时候，对吧？我们就是要吃好喝好，尤其在节气上，现在是一年当中的最后第24个节气了，意味着什么？天气越来越寒冷了，
1: 对，
0: 我们当然也要更加好的去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哎，梭子蟹它的营养密度也是挺高的，
1: 蛮高的，
0: 高蛋白、低脂肪
1: 是
0: 我们非常喜欢的。
1: 对，
0: 尤其你说，哎呀，平常什么海鲜，很多男士什么不敢多吃，过年的时候来两块没关系，对吧？
1: 对，都没问题的啊。所以的话呢，真的，我们说过年过节与众不同的各色的一些菜肴要做起来。以前我们可能是什么，只能去各式各样的一些，比如大酒店里面去吃。
0: 是。
1: 那今天我们有了那么美味的食材，您在家里也可以做。你看，我们就冲爆一下。哎呦，这咸蛋黄，咸蛋黄炒梭子蟹也好吃的。有一个特点啊，在家里不用自己去做那些很繁复的工作，因为一只梭子蟹你拿到家里面，你要处理洗干净吧，最简单的，还要去壳、去鳃等等的这一系列的步骤，首先特别的费时费劲。第二点的话呢，真的里面真正得肉率高的，也就是我们说的梭子蟹块。我们今天是什么？直接纯纯的梭子蟹让你带回家去。
0: 对的。
1: 然后拿回家去的话呢，有一个步骤就是化冻。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化冻方法，大家可以看我们今天的背标，产品背标。您可以自然化冻，也可以流水化冻，也可以，都没问题。
0: 对。
1: 化冻过后开始烹饪，你可以保留我们今天整个梭子蟹块的原营养。
0: 是的，你知道吗？梭子蟹里面的蛋白质大约在15到20克，但是脂肪含量大约只有到2到4克。而且里面主要是不饱和脂肪酸，就是里面含有的 Omega 3，它是对人体非常的好。
1: 对，
0: 包括你说矿物质，锌、硒、铜、铁、磷，它都是参与血呀骨骼健康的一个好的一个能量的元素。
1: 太棒了。
0: 包括里面维生素 B 族也是含有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吃海鲜？它又鲜美，营养又高。那么男士啊，比如说平常还蛮克制的，不敢海鲜搭配啤酒的，那么过年的时候来上几块解解馋。哎呦，
1: 太棒了啊！所以赶紧把握住了。我们还那句话啊，新春佳节来临之前，我们不知道还不会有第二场直播。
0: 是的，
1: 所以今天来先囤货。如果你过年，比如你想好了，哎，我有几次家宴，然后的话呢，要聚餐在一起，要请客人的，您就
0: 年夜饭那一顿，总归要吃得好一点吧。年夜饭的这个热菜，牛肉啦，
1: 要的
0: 鸡肉啦，蒸一条鱼啦，你再炒一个梭子蟹，炒一个螃蟹，再弄点什么什么，哎呦，这个蹄膀，我们家可能还什么舅舅会烧那个蹄膀，
1: 对，
0: 哎，或者做一道这样的一个咖喱蟹。哎呀，
1: 不一样了啊！咸蛋黄蟹块、咖喱蟹块都一样的，
0: 这么多菜。
1: 对，然后就是
0: 爆炒，
1: 爆炒的，爆炒的这个很鲜的。
0: 对的，
1: 你来看我们的肉质，我们今天这肉质啊，这个讲句实话，这肉真的好。
0: 大家再看一看，
1: 可以
0: 大块的梭子蟹，
1: 轻轻夹的这块，
0: 每一包是450克。
1: 我把这个拿掉啊，
0: 我都是随机加的，
1: 随机加的，随机加的。
0: 下面那块也很大，对不对？
1: 轻轻，我就就着你这块
0: 啊，
1: 我来，我做一个这个破坏信息
0: 啊，
1: 3、2、1。挤出来，
0: 梭子蟹就是这一块肉。你用筷子，我一般都用筷子挑出来，搬来你自成。
1: 你看看，这里面的肉，我们不能叫蒜瓣肉了，这里面这纯纯都是肉了，对不对？所以大家放心啊，真的好吃。而且青青，你吃这个肉的感觉是不是 QQ 弹弹的？
0: 好吃的，
1: 好吃的。
0: 如果不新鲜的梭子蟹，它会吃上去是面面的，
1: 面面的，真是。
0: 但我们这是新鲜的，急速冷冻的。
1: 对对对，大家放心啊，避风塘梭子蟹块
0: 好吃。
1: 这个大概就用了2包左右，一包半，两包左右，因为每一包我们是6到8块吧，所以你想想看，你数一下都知道
0: 的。你按照人口，
1: 对，
0: 像我们家6个人吃的话，可能开个2包，
1: 可以的，
0: 开2包也就60几块钱，对吧？60几将近70块钱。
1: 你市面当中
0: 2包很厉害嘞，将近2斤嘞，但好像感觉一包也够了。
1: 对，差不多
0: 6到8块嘛。哎，
1: 所以你看啊，这个也是做法，这个也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干锅，
0: 干锅，
1: 反正各式各样的一些做法都可以，但一定要把握住，年前很有可能就这一波机会了啊。
0: 对的，
1: 然后拿回去化冻过后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哎，所见即所得。爸爸妈妈不用担心说这梭子蟹到底怎么样，你拿回家去沉甸甸的一个分量，然后你来再看这个肉质 QQ 的弹弹的，对吧？吐出来了，这梭子蟹真的长得好的。
0: 对，因为现在这个季节的关系，天冷嘛，它们就比较的肥美一些啊。
1: 真是说到肥美，你看我们这一只还有点黄，这只我看到以后肯定要吃的呀。
0: 而且我们处理的很干净
1: 哎，你看这两只
0: 蟹壳都没给你带上去占分量。
1: 也有的，哎呦，还真是啊，处理的又干净，你在家里
0: 真的可以的，
1: 烹饪起来就快。
0: 是的，这个暖锅也很赞。
1: 对，
0: 这个什么？
1: 这是一个
0: 玉米金灿灿的，像那个来年象征着这个丰收。 然后配上我们这个梭子蟹，哎呀，你反正红的、绿的呀、黄的都往里面可以加。
1: 对，
0: 哦，炒鸡蛋呀，
1: 也可以，
0: 炒鸡蛋黄黄的、金黄的炒在一起，很不错。
1: 青青，你这个也是真的是会吃的，
0: 哦、
1: 各种各样的好吃的。
0: 哎，是不是这个菜的颜色？我就觉得这颜色配比好好看哦，
1: 还真的是、啊、
0: 红绿黄、
1: 啊，有点娃娃菜在下面，哎、对吧？挺不错的
0: 啊，
1: 肉质肉质肉眼可见的啊，把握住啦，现货越来越少啦，
0: 是的，
1: 尤其很多的爸爸妈妈还在纠结买哪个构成的啊。
0: 对的，我们再做一个承诺啊，新鲜的批次，新鲜的捕捞，正宗的产地源头好蟹，在东海的人工精心挑选，肥度饱满，空蟹坏蟹包赔，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来购买。
1: 对，
0: 278元这个构成卖的非常好，我们是两个，一个是4包，一个是8包，比较推荐买8包的，做到278元，12个月的保质期。扫码订购，打电话订02153919000。
2: 搿梭子蟹每年上市的辰光，阿拉想中国要买的，因为先生啊、小人啊，侪欢喜吃。梭子蟹炒毛豆啊，或者清蒸啊，或者葱姜啊，还有炒年糕特别好吃。搿趟碰到东方购物，正好有搿梭子蟹，我觉着老开心的，买回去一包包，想吃的辰光就好拿出来。搿能介一来呢，一年四季侪好吃到搿梭子蟹了，老开心。搿梭子蟹我吃下来哦，搿感觉就讲肉头非常厚实。那刚咬了嘴巴上，不是搿种渣渣子的感觉样的，真的是老好吃的，给我感觉对伐？是老新鲜，能够放心去吃好了，没问题的。

0: 吃海鲜啊，有几个事情跟大家说一下。它不像肉或者一只鸡，你可能给它解冻一个晚上，第二天也不太影响你炖汤。那梭子蟹的话呢，它可能在过度解冻或者烹饪不当的情况下存在失水情况，从而影响它的饱满度。然后呢，梭子蟹在加工还有运输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存在缺汁断汁，但是不影响食用，这个敬请谅解。
1: 对，
0: 解冻的话几个方法，你可以放在0到4度去解冻，然后呢大约是5到8小时，如果是放在冰箱冷藏解冻，大约5到8小时。如果你放在室温的环境下，比如说20到25度的室温的环境，1个半小时哦，1个半小时到3小时就解冻了，
1: 可以的。
0: 千万不要过度什么放在外面给它解冻了一个晚上，会影响它的口感。
1: 是，而且还有一个特点的话呢，不要把我们的这个梭子这块啊，就是对着我们的这个清水，就是肉质这一块，对着清水去做到一个这个解冻，会把肉质冲掉。所以这些的话呢，大家就稍许注意一下。
0: 不打开外包装，你去流水解冻，对吧？因为很多人说我用流水解冻是可以的，你不要把那个梭子蟹放在水里冲。
1: 对，
0: 在不打开包装的情况下，直接将我们的这个带着这个袋子的放在流动的冷水当中，大约20到45分钟可以解冻。
1: 哎呀，其实的话呢，我们做法多种多样，大家就是把解冻的方法的话呢，您参考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背标上面其实有的，放心心，保证我们的肉质都是什么很 Q 弹的。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还要给大家做到一个郑重程度啊，如果你收到的是空蟹、坏蟹的话呢，
0: 包赔
1: ，对，
0: 这就是在我们的东方购物买东西的话，品质一定是有保证的，无论你是什么样的问题，我们都会帮大家来解决。那大雄先生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全新的一个商品了，东海的梭子蟹块，在这个季节出现太好了，因为我前面说到梭子蟹它的蛋白质大约在15到20，它的脂肪大约只有2到4，
1: 对，
0: 然后里面像这种微量的元素，锌啊、锌啊、铁啊、钙啊、镁啊等等，维生素像 B 啊什么的话，维生素 B 族的都会有到，所以它的营养非常的丰富。脂肪类的话，它里面含有到的是 Omega 3的不饱和脂肪酸，
1: 对，
0: 是我们人体需要的。
1: 我们其实的话呢，就是平时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饮食膳食结构当中的话，那要吃一些海产品的，大家都知道。
0: 我现在也都在去了解一些，
1: 对，
0: 浅浅的了解一下，
1: 对，
0: 对自己都是有好处的嘛。
1: 对的，因为我们说多不饱和脂肪酸里面的话呢，就是海产品里面含量很多。我们平时有吃到一些，比如说各种
0: 鱼油什么油啊，它就是要那个补充
1: 海产品里面
0: 3，
1: 对，海产品里面提取的嘛，对吧？我们今天是什么？是原生态的一个食材，
0: 是的，
1: 拿回家去是这样的啊，保证每一包分量是450克，大家放心。第二点的话呢，快速的话呢，大概是6到8块，对不对？6到8块，
0: 对的。
1: 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去头、去壳、去鳃，
0: 这个我真的很喜欢哦，
1: 很重要。
0: 你的得肉率很高，而不是说把那些东西都给你进去压你的这个分量。
1: 然后这个是我刚刚你看啊，就是外包装去除以后，还有这样的一层包装，
0: 鳃都去了，还包括那种一根一根的那个，就好像我感觉这个解冻之后，稍微水冲一下，可能也不用冲啊，
1: 就可以了啊。
0: 稍微冲一下，
1: 然后这个还没有完全化冻，
0: 稍微清洗一下就直接能够去烹饪了吧？
1: 我给你看一下，还没有完全化冻，但你看个头大不大？你来看看，对吧？我们这个蟹脚有多大？
0: 是的，
1: 我们今天里面的这个蟹肉有多少？这所见即所得的，对不对？所以你拿回家去的话呢，化冻我们有技巧，您参考一下背标，还有刚刚我们青青说的这个就是小心的一些贴士就可以了啊。
0: 冷藏大约5到8小时，室温的话大约就是1个半小时到3个小时，
1: 对，
0: 流水解冻，直接带着这个袋子，带着这个袋子去冲，你不要把蟹肉对着自来水冲哦，肉就冲掉了。
1: 对的，然后的话呢，放心，拿回家去化冻过后的话呢，你看我们都不动它了，
0: 是，
1: 所见即所得，就是这样。你看里面的肉质啊，有的有点黄，有的话呢，你看这肉质，你看块头、个头，肉质饱满度就是几乎都是这样的。
0: 是的，
1: 我们还是那句话，如果您发现有空蟹、坏蟹的话，我们是包赔的。
0: 是的，今天卖得非常的好，大家都在抢购当中。因为就像我说的，天气在很冷的时候，你越要吃的好。这个时候，包括年纪大的叔叔阿姨，平常可能觉得穿个左啊，吃不拢啊，那你这个时候也要一定要补充进去。
1: 对，你说到这粥，我们就吃海鲜粥，把我们的梭子蟹块放进去，可不可以？
0: 太好了，
1: 对不对？也可以的，营养价值是不是也好了？
0: 再买两只虾，再买点蛤蜊，蛤蜊吧，焗呀，蛤蜊，然后你放在一起好嘞，烧粥、烧汤，
1: 都可以啊，海鲜粥就来了呀，一
0: 一份乌冬面放进去。哦，
1: 可以的。哎呦，寒冬腊月吃这个很舒服的啊。
0: 过年过节一定要有它，好吧，囤上。然后呢，现在导演跟我说这个构成卖得非常好，大组合今天确实非常受欢迎。因为150元是四包，那么你8包是不是要300？我们直接买8包278。哎呀，过年过节你不嫌多，自己吃，家人的分享都可以。新鲜的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了。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

只哈每年上市的辰光，阿拉想中国要买的，因为先生啊、小人啊，侪欢喜吃。苏子哈炒毛豆啊，或者清蒸啊，或者葱姜啊，还有炒年糕特别好吃。搿趟碰到东方购物，正好有搿苏子哈，我觉着老开心的，买回去一包包，想吃的辰光就好拿出来。搿能介一来呢，一年四季侪好吃到搿苏子哈了，老开心。搿苏子哈我吃下来哦，搿感觉就讲肉头非常厚实，那家熬了之后像勿是搿种渣渣子感觉一样的，真的是老好吃的，给我感觉对伐？是老新鲜，能够放心去吃好了，没问题。

0: 现在还有货，赶紧加油！
1: 对。
0: 先把31组抢掉，然后呢，我们是进入到预约，预约的话，我们也是在一个星期内就给大家送到府上了。
1: 刚刚，对，
0: 你现在囤货都来得及，为什么？我们等于现在是提前在囤年货。
1: 是的，是的，星星这一点说的对。然后
0: 所有的事情都要未雨绸缪。我们的过年是在2月16号，就像我儿子他那个过生日3月2号，他说想请小朋友，我现在已经要开始张罗了。那我们现在去张罗年夜饭，或者过年的饭，其实刚好合适。再晚了就有点仓促了。对不对？
1: 然后要跟大家讲一下，哎呦，大组合，我们现在只有最后的12组，先把现货抢到，好不好？把握住。然后
0: 刚才30一下，最后要12了。
1: 你一说这个，马上没现货了，大家又加油了。然后批次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现在手头上拿到的是2026年1月19号，
0: 今天是21号。
1: 两天前，对，
0: 最新鲜的批次，
1: 你赶紧抢。但是就像青青说的，如果说现货没有抢到，不要紧。预约的话呢，也就大概是5到7天。因为为什么？我们要跟他解释一下。按道理来说可以更快一些，因为最近下雨下雪，我们还是要保证一下啊。跟大家讲一下，应该会再快一些些，但是5到7天都可以拿到。如果各位拿到的话呢，批次也保证是格外新鲜的。
0: 是的，而且你知道吗？像我们这一袋需要大约3到4只的梭子蟹，
1: 对对对，
0: 去壳，把那些乱七八糟的去掉，才能够。大约做成我们这样一袋，对吧？免切、
1: 免
0: 包壳，
1: 因为这些我们都帮你做好
0: 了。我们一袋算下来才34块，这是什么性价比？
1: 对呀，
0: 因为我自己有去到福建旅游的时候去点那个活的，当然我们是冷冻的，活的是太很贵。
1: 当然，
0: 你3到4这什么价格？
1: 是是是，所以我们今天的话呢，
0: 老实惠了，
1: 对，价格打下来了，而且又保证新鲜的批次，而且又是东海捕捞，所以大家放心。还是那句话啊，过年过节与众不同的，我跟你讲，你年夜饭当中有没有这个？菜，我跟你说，这个感觉两样的。
0: 我们有8袋，你收到先可以吃个2袋，然后留几袋在过年，除夕之夜一定要留2包的啊！除夕之夜一定是留个2袋。
1: 你这一说要买两包了。
0: 你8包确实，你2袋你先空出来留在那个除夕之夜，
1: 是
0: 你再留个1到2包，就是过年的9天里面还要再吃一次。收到先消耗掉1包，再留一些，放在就是之后嘛，之后你3月份、4月份、5月份哪天你说不高兴烧饭了，这个清。蒸一下，
1: 做海鲜粥，我跟你说真的绝了，
2: 好快哦！
1: 对，很快的，所以我们就说嘛，今天可能有很多的朋友都要
0: 是的
1: 捆2组了，
0: 对的。
1: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做的各色的菜肴，最后8分钟的这个时间，我们都不知道大组合
0: 一定是预约了，一定预约了。预约的话也是好事情，说明大家都喜欢这个商品，也说明我们也是最新鲜的批次，我们这个手上的现货是2天前的，那么预约的话一定还会一定是更新鲜，
1: 反正都
0: 新鲜这两个字就不用多说
1: 了，对，不用说了啊。
0: 做海鲜必须是新鲜，保证是最新鲜的批次，保证是正宗的原产地啊！我们是在这个东海产地源头，保证了人工精心挑选，然后空蟹坏蟹是包赔的，
1: 对的啊！给大家看一下啊，拿回家去的话，你看这个还没有化冻，但是大家可以通过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蟹腿，然后看一下我们今天这里面的肉，你就知道原生态原始的这个梭子蟹到底有多大一只，
0: 你知道吗？3到4只才能出我们这样的一袋，因为把里面的这种东西就去掉了嘛，
1: 可呀，
0: 不占分量的，
1: 对，
0: 你自己。你去点那个活的梭子蟹，3到4只，200多块钱，好像只能吃2只。
1: 对呀，然后拿回家去。
0: 以前点过，好贵哦。
1: 贵的啊，我们今天划算的。然后你来看看里面这个分量，这一块沉甸甸的。所以像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个是什么？真的招待亲朋好友有面子。
0: 有面子的。
1: 有面子的啊。
0: 封你呀，2块钱一封。
1: 都可以的哦，然后把握住了。我看一下啊，大组合预约也只有最后79组
0: 了，已经预约了，预约名额79，
1: 加油了啊！如果大家再晚一晚，
0: 开了100个预约名额。
1: 对，如果再晚一晚，可能预约都没有了。但是预约晚个5到7天，大概7天左右，因为最近这个天气不太好。可是也是新鲜批次。
0: 是的，是的，是的，新鲜的批次。278元8包。
1: 对，
0: 前面说到家里人分享，你买4包是150，你买8包的话，不就是300块钱了吗？对吧？好，我们。今天直接买这样子的一个8包，你比如说两家人家分享，你就278除以2，是不是性价比会更高？
1: 对，
0: 但我觉得好像是不太能够除以二了。我帮大家算过了，2包留着除夕夜，再留着2包过年的9天里面吃一吃。这1包吧，好吧，你收到先吃个1包尝一尝，
1: 对，
0: 另外几包扛了给。 行了，给阿五嘞，十二个月的保质期了，你留着下，天热了慢慢吃，开春了后慢慢吃。
1: 不会的，这个肯定是吃的蛮快的
0: 好的，
1: 把握住啊，预约也值得，一定要把握住啊。
0: 好的好的，直接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

0: 好的，我们的直播呢还有到5分钟左右，今天很开心，大家订购的也非常的欢乐。嗯，好东西，今天你算278元除以8，嗯，平均呢每一袋梭子蟹30几块钱。
1: 对，
0: 每一包梭子蟹需要大约3到4只的原料。对呀。
1: 我们没有8包，每一包需要3到4只，哎，
2: 是我们一勺的来讲的话呢，三八二十四块钱，
1: 20四只，你多的话呢，4×3=30多只，算算仔细，对呀，你想想看，性价比高的，而且就像刚刚青青说的，我们这是什么纯纯的梭子蟹块，我们没有什么壳，然后头这些东西，压分量的，对吧？我们今天都给大家去除掉了，
0: 对，
1: 所以你放心，拿回家去怎么烹饪就简单了，大家不要再纠结啊，因为现虽然现在我们是预约，但是。 预约也值得，预约有可能批次是不是还要再新上一点，对吧？有可能，对吧？
0: 反正都保证了新鲜的批次。
1: 对，哪怕你拿到的，比如说我们今天的这个货，也是2天前，就是我们说1月19号新鲜的，
0: 对的，
1: 所以你想想看，这个日期杠杠的呀。
0: 对的呀，
1: 绝对好的。嗯，
0: 然后呢，上海的话可能是喜欢把它解冻之后就爆炒，嗯，很快速的炒一炒。
1: 葱姜这样去爆炒一下，嗯，然后你要吃辣的话，自己再加上辣的，嗯，好像这种什么香料锅，现在也是买得到的，嗯，
0: 对对对，
1: 底料，
0: 对
1: 吧？嗯，你过年的时候，你说哎，家里来改个口味，吃一个辣的也可以，哎，
0: 反正我没有8包，多种多样的做法，
1: 对呀，这是我们的避风塘式的，这个是不是你市面当中买看也蛮贵的，
0: 贵的，
1: 然后就是清蒸的，下面放点粉丝，哦呦，真的香得不得了，
0: 是的，
1: 然后还有我们今天做个
0: 我们现场的，
1: 哎，
0: 对的，
1: 咕嘟咕嘟的，还有一个我们今天没来得及做，你做。
0: 一个海鲜粥，你就放上我们的梭子蟹块，可以的呀，青青，对不对？
1: 当然了，
0: 放点虾，放点刚刚青青说的蛤蜊，也可以涮进去的呀。
1: 涮火锅可以的，
0: 我们家里有那种锅子，大家都有的，就是又可以涮，有吧？就那种锅子可以烤，也可以涮火锅的， 对，多煨一体，
1: 所以过年吃火锅挺好的，你把这种蟹块解冻之后，水冲一冲，在里面煮一煮，嗯，都没问题。
0: 那个汤底就很鲜，再煮煮包面进去，哎，
1: 对，
0: 煮点粉条。哇。 最后3分多钟了啊，越说今天我们现货走的越快，现在是全部预约状态。
1: 预约也要去抢的，预约我们只开了100个，大组合只开了100个预约的名额。我觉得其实东方购物的观众，我们上海的观众，精打细算，很聪明，也很会买。今天一袋蟹算下来才34块左右，蝎子几块，450克，而且是东海的梭子蟹。在这个季节买蟹，它本身就是很饱满的。
0: 哎，
1: 对呀，最后32组，而且是预约状态啊，预约也值得，您先预约5到7天送到。
0: 现货过年过节前完全没问题，保证新鲜批次。是的，继续留时间给大家抢我们的预约名额，您可以打电话，也可以扫码订购，02153个1999000。
3: 梭子蟹每年生日辰光，阿拉想中国要买的，因为先生啊，小人啊，侪欢喜吃。梭子蟹炒毛豆啊，或者清蒸啊，或者葱姜啊，还有炒年糕特别好吃。搿趟碰到东方购物，正好有搿梭子蟹，我觉着老开心的，买回去一包包，想吃辰光就好拿出来。搿能介一来呢，一年四季侪好吃到搿梭子蟹了，老开心。搿梭子蟹我吃下来哦，搿感觉就讲肉头非常厚实。
0: 那刚熬了之后，像不是搿种渣渣子感觉，像真的是老好吃的。不过感觉对伐，是老新鲜。能够放心去吃好了，没问题。好的，最后1分多钟的直播时间了，现在是下午的4:42左右，对吧？正好临近晚饭的时间。你现在订快一点的话，明后2天收到；慢一点的话，大概是5到7天收到。先。
1: 尝一尝，对吧？尝一尝，你就会觉得，哎呀，今天这个订购的话呢，
0: 值，
1: 值得值，
0: 应该品鉴。如果是空蟹坏蟹，嗯，包赔，
1: 对，
0: 嗯，哎，
1: 完全是没问题的。而且的话呢，我们批次是保证新鲜，然后要给大家讲一点啊，就是新春佳节来临之前，我们的直播很有可能就是这一场，
0: 嗯，
1: 所以大家要把握住。我们囤点好年货，囤点美味的食材，就是为了过年过节。
0: 因为过年过节的时候，本身它在市场上的销路也非常的好，
1: 非常好，对，
0: 囤着嘛，先自己吃起来。
1: 然后过年的时候呢，招待亲朋好友，每年到了这个年底，不就是在家吃吃喝喝吗？对呀，
0: 家人聚会吗？哎呀，要准备冰箱要塞塞满呀，
1: 是是是是是，所以把握住了啊，最后几十秒钟时间，现在全线预约，但预约值得啊，
0: 是的，是的，几十秒的时间，加油抢我们的预约名额啊！不是无限量看，放预约的，扫码订购，打电话订购02153个1999000。